0: 文革结束了，不晓得说现在其实文革还在持续当中。毕竟习近平就是文革之耻，他的作风、他的什么种种都还是属于文革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这星期啊，我们要谈的是六四之后的一个中国。这个好像你看，今年六四
1: 三十七周
0: 三十七周年，
1: 年，
0: 好像你也已经离得很远了。那很多人，当然海外很多中国人，很中国这种那个异议分子，当然希望说那个能够对六四做平反啊。但是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因为中国挺过了90年代啊，各国欧美各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然后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然后你看这20多年来，中国崛起了，然后甚至他们有很多人认为说已经东升西降了，美国已经没落了，中国是势必要成为世界第一。那既然成为世界第一，那表示说89年六四镇压好像有道理那所以变得说你这时候你在谈到整个六四，他们当然就不太愿意。然后当然除了说不谈之外，另一方面也从89年之后，为了要解释这样一个镇压，为了要解释中国的这样一个特，你看90年代之后，苏东坡整个都瓦解，只有中国，在这一波里面挺过来的，所以他们当然更有自信认为说中国的体制、中国的那个作为是没错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也是要必须来检讨六四的一个原因。那甚至我们延续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六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文革的一个延伸。虽然说你可以说那是一种鸟笼式的文革，因为毕竟这段时间，那差不多1979到1989，你看10年期间里面让你大名大放然后也有群众运动，但是你看从不过这一点很重要等一下我想你那个胡宗兄，你可以解释一下，就是89之后，中国的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就再也不允许群众运动的一个发生了。所以你当然我的我，所以我把它解释说，六四其实就是文革真正结束的时候，因为六四你看最后那几个月，从1989年4月到6月，哇，多少人在天安门前这样子跟文革时候是非常类似的。然后之后，你今天你要是在那个天安门前那这边逗留，然后甚至那个马上你看便衣公安便衣马上就会过来你想干嘛如果说你有些什么，他马上可能就把你带走，就有点八九之后就有点回复到所谓的秦始皇时代偶与祭祀。你两个人站在一起，在那个大众广众面前在那边聊天什么的然后马上就公安就过去，你们到底在干嘛所以根本不会允许你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聚会。对，所以我们在谈到六四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回复到一个刚刚讲的，我们先从这是一个文革的一个余脉这样一个谈起，那你怎么看？
1: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了哈，就是六四到底它的性质还有它的历史渊源究竟是怎么样？不过我的看法其实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了哈，就是应该这么说六四的参与者。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像王丹像柴玲他们大概刚刚上大学那他们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大概上小学了就是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像刘晓波文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刘晓波不一样他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就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小学生了他虽然来不及参加那个红卫兵，但是刘晓波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 六四这件事情，就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参与者大概是两个世代了。
0: 嗯嗯。
1: 但年轻一点的世代，可能就是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懂事了。
0: 嗯。
1: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事实上是经历整个文革的。所以我对于六四的看法比较是因为这一些人啊，就是在1989年这个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想反省文革，他们想要反省这个体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高压集权的，所以刚好有个时间点他们集结起来，这个光是北京就集结了上百万人，去全中国其实各个大城市，像包括像上海啊、武汉啊、广州，这都有类似的年轻人在集结。我所以我倾向认为说，其实1989年的民主运动啊，他的参与者其实是希望透过一个群众的运动来对文革还有中共的统治进行反省，而且这个脉络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任婉丁啦，这个那个时代啊，这个我也魏京生那个时代啊，那个是魏京生跟任婉丁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啊，1979年北京之春，他们就起来呼吁中共要改革，做而且是做政治改革。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认为，从任婉丁的1979年的北京之春，一直到1989年啊，那整整十年间，整个中国到处都有学生运动啊。那个学生运动事实上是对文革还有对整个集权体制的反省。
0: 好，延续刚刚那个胡宗修你提到过的，其实整个从79年到89年，不只是学生那个，还包括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那些，不管说在文革是小学生啊，或者是已经大学生，都那个进入八零年代之后，他们就想改变哦，就是不要再让中国有文革发生。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过的，1986年啊，那个严家琪搞搞他们出版这个文革十年史，其实就有点就是想要啊，然后给党中央啊，一定程度的一个警戒，而且严家琪其实在当时哦，已经变成说就在党中央里面，其实他已经成为是一个智囊，对，所以我们就再讲多一点严家琪好了，他那个89年之后啊，他就流亡海外，但是他跟王沪宁有一点算是师承关系哦，他把他带进那个党中央的哦，然后没想到今天王沪宁已经变成是国师了，所以严家琪一直希望说这个王沪宁能够带领然后来那个平反六四，当然这有点太过浪漫了，以为说
1: 天真了
0: 对，所以那个包括像严家琪这样子的当然不止严家琪的，还包括很多那个当时那个在围绕在胡耀邦或是在
1: 赵紫阳
0: 旁边的一些年轻的学者群，他们都希望说能够那个中国慢慢的民主化然后避免闹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当然一开始对邓小平那个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寄望。不过我其实老实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讲，因为我现在上那个70年代那个蒋经国革新保台，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那个差不多是1972年那个蒋经国上台然后在7年之后那个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邓小平相当程度上是在学蒋经国在70年代的那样子的你比如说他那个革新保台然后那个邓小平是开放改革吸引一些年轻人然后来让他们大名大放，虽然这个大名大放其实对蒋经国对这个邓小平来说是要巩固他们的一个权力巩固他们个人的权力，所以当然是一个有限的，你可以说是一种鸟笼式的民主， 你看到1979年爆发美丽岛事件，然后19

89年爆发天安门，在某种程度上两岸在这方面其实关系很密切，然后更不用讲说天安门之后一年、哦、台湾爆发这样一个野百合、运动、哦、但是因为鉴于那个天安门的那样，所以国民党、哦、要人根本没有人敢、主张用武力，其实也不要说中，不要，也不要讲

0: 当一个中国的后尘，那非常非常危险的，对啊。所以从这些角度，好，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脉络来谈这样一个六四的一个脉络，它当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它是一个世界的，当然也影响到台湾，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台湾影响到中国，后来又影响到台湾。那胡东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种跨国的比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吊诡的现象啦。你刚刚说，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在就说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因为隔年发生耶百合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那个耶百合发生的时候是总统是李登辉啊，所以要不要动用武力啊？这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幸运的地方啦，台湾没有出现像这个南韩，我们知道南韩朴正熙被刺杀以后，哇，全斗焕上来，全斗焕是发动政变上来的，军事政变上来，然后全斗焕上来之后，过两年就在1981年就光州事件镇压。
0: 五一八，
1: 这个南韩是动用军队镇压的啊，这个有点类似几年之后1989年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镇压。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情况，它有它的独特性。那个台湾很幸运啊，台湾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化去过程中，台湾没有发生军事政变。这个我们跟南韩这个有点天壤之别啊。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兴趣去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1979年10月26号这个朴正熙被刺杀之后，南韩政治动荡了这个大半年。然后里头有就事实上就是两起的军事政变，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台湾有它运气的地方了，这个有它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觉得在历史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这个台湾还运气还蛮好的，我们整个社会是非常平顺的这个和平转移，就是政治上甚至连这个2000年政党轮替。这个阿扁刚选上，三月刚投完票的时候，台湾有多少人担心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效忠国民党的军事强人发动政变之类这种疑虑在26年前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台湾一路走来其实是运气非常好同时也许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有一定的成熟度当然这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谈一谈台湾是怎么从1990年代走到那个到现在都已经政党轮替3-4次了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台湾历史的有趣的话题那至于说这个六四的民主运动它的一个性质的问题，就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认为说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其实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文革，那他们想走得更远一点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透过一个学生运动，一个群众运动，我们让这个执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的结束文革这种造成文革的这种因素。那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中共的总书记是支持的我们不要忘了赵紫阳的在六四期间的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时候很难去解释的一个体制了就是虽然赵紫阳是总书记，但是赵紫阳事实上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背后的决策者是一群大佬这个那邓小平也许他也想反省文革。我认为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这一点就是邓小平到底在想什么。基本上我是认为了，因为邓小平的上台是把华国锋打倒的而且邓小平的上台是以平反文革，你知道吗？这种类似这种做号召的重新诠释毛泽东做号召的所以邓小平其实他的整个文革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政策其实是要对文革做某种程度的拨乱反正的所以邓小平的角色其实是比较那个怎么讲 它是一个平衡性的角色，就一

0: 方面啊，他我邓小平必须去面对党内的啊，其他更左派的啊，更强硬的这些老人家啊，这些实力派。那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希望能够推动他所谓的改革开放。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邓小平的整个一路走来其实还蛮一致的。哦，我们不要忘了那个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过两年邓小平这个南巡讲话啊，访问上海，访问深圳，邓小平的路线就是我改革开放是要往前推动。
1: 嗯，
0: 哦，我政治上也许我要保守一点，但是经济上我你不要那个又走回头路，走回社会主义，走回那个对不起了，不是社会主义，又走回那个计划经济去啊。所以其实邓小平在这方面他一直扮演着这种平衡的角色。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坚持认为说这个六四镇压其实是对于文革结束之后的那一群改革派，那一群愿意反省的人啊，希望中国有更民主更自由制度的一次的总清算。
1: 嗯，
0: 其实我很多年前大概有三十年前了，我那时候还是记者，我当记者的时候，我跑的其实我就是跑中国新闻的。
1: 嗯，
0: 我每年必须到北京去待两个月。
1: 嗯，
0: 曾经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啊，因为他现在人已经在美国了啊，所以我想我也不避讳的讲啊，这位学者呢，他是红卫兵，他是红卫兵的世代。
1: 嗯，
0: 他就直接跟我讲，中共统治很简单呢，就是大杀一次，保30年安定。
1: 嗯，
0: 为什么中共要大杀一次？因为中国大概30-40年就会有一个世代的人想要，想要比如说想要更自由一点啊，受压迫太久了，所以他们要想要反抗。那中国共产党其实从建国以来就是。我遇到就是你一旦遇到那种想反抗的，我就把你们全部歼灭。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政权可以保30年的安定啊。这个不是我讲，是这一位这个当过红我孤影其名了啊。这位当过红卫兵的世代，同时又是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啊。他后来当然在到了21世纪以后，这个胡锦涛时代，他也受不了了，他就想办法到美国去了啊，就离开中国了。那没有离开中国的，像我自己。在1990年代，我在北京常接触的一位《光明日报》啊，这个是政协的报纸啊，这个中共政协的一个报纸叫《光明日报》，他的一个资深的记者姓董，他前两年就被抓了啊，被判了7-8年吧。
1: 嗯，
0: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我真的觉得中共统治的一种，从毛泽东、邓小平，甚至一直到习近平，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你想要反省，你想要反抗，那我就把你们全部压下来啊，然后压下来之后，我就可以保我这个政权30年的安定。这个我想，这个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这个逻辑都没有改变了。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认为六四其实是一次大清算
1: 了。嗯，对。然后那个除了刚刚啊胡宗忠所提到过的啊，他们认为说中共政权。就是认为说反正30年大杀一次之外，他也必须哦那个找出一个论述哦来解释为什么。所以你看，从差不多90年代开始，以萧公琴为主的一批保守派的学者哦，就认为说诶，中国的这种新威权主义哦是必要的哦。然后到了本世纪之后，诶，尤其是差不多2010左右哦，这个所谓的新天下主义，认为说中国要回复到过去那样子，不是以这种民族国家为界限，而是把那个世界啊作为一个然后他就是以这个什么王道，以什么什么那个
0: 朝共
1: 对，然后那个的确就是。以今天习近平的做法，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想要在东亚重新恢复天朝的荣光，希望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要日本俯首称臣。我想这个其实是很 目的是很清楚的。然后当然台湾，他认为说台湾本来就是他的，所以你无话可说，你就必须投降哦，就必须纳入哦，没有什么台独或者是中华民国问题。所以这个角度变成说，这三十多年来的这些论述，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当然其实包括王沪宁也是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胡宗忠，你怎么看？
0: 这个习近平得天独厚了啊，因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留给他非常丰厚的遗产。 啊、

0: 尤其是经济成长啊，我们知道从90年代基本上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一直到这个胡温啊，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年代，哇，那个经济成长非常的惊人，每年都两位数字，10%、10%这样在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不妨计算一下，如果我每年的经济成长是10%，我只要七年我的 GDP 就增长一倍了。我的财富等于说在过去在那个朱镕基一直到温家宝那大概十年间中国的财富累积那个你知道那个非常惊人啊、那这个习近平其实就继承了这些东西，所以习近平一上台他马上就喊了一个口号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他认为中国现在有钱了有钱了他就发展军备啊，那当然发展军备也是从江泽民时代一直累积下来的遗产啊，所以习近平我刚刚那句话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习近平真的是得天独厚，他从他的前代啊，他的这个前面的领导人那边继承了非常丰厚的这个资本啊，那虽然在他任内啊，在习近平任内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经历了这个疫情，然后我们知道疫情从2000年疫情之后，这过去这五六年来，中国的民营就是私营经济，民间的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中国的国营经济占了他国家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的超过2/3。所以那个老百姓，习近平的想法就是民间的经济不好你就勒紧裤带嘛。那中国人最习惯的就是勒紧裤带。那至于说老百姓会不会造反，那我就加强治安嘛，我加强那个我增加公安嘛，我增加城管嘛。我用国整个国家维稳的那个力量把你们整个都压住嘛。各位听众朋友不妨那个想象这回忆一下，在台湾哇这个很唱秋的齁、那个中配。回到中国之后哇乖乖的乖的跟什么一样。所以那个习近平的统治逻辑非常简单、我给你一个春秋大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哇这很多人就你知道就嗨了就情绪就上来了。然后第一点，然后至于说经济好像没那么好，我们现在内卷卷得很厉害啊、那个薪水都没有增加、大家勒紧裤带。这个习近，然后那个你如果心怀不满，那我就拿监视器、拿公安、拿城管对付你。所以这种统治，当然了，我不相信这种统治可以长治久安到多久了。对，就是习近平有他的危机了，但是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我也不认为这种统治，习近平现在这种统治模式，你真的能够那个持续到天长地久，这个是值得怀疑的。再加上习近平现在七十好几了。他七十三岁啊，今年73岁了。那73岁，而且我们要了解啊，2027年，也就是明年就要那个中共要开21大了。习近平难道你要连任你的第四任吗？所以我想有一些问题啦。不过这个就是习近平未来的统治是不是能够那么顺利？还有变数在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到目前为止，他用一些东西用一些包括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然后爱国主义啊，另一方面他又叫你们勒紧裤带为了某一些价值来做牺牲这种东西目前还维持着这种一定的稳定程度。但是我想那些像萧公勤这种人我想他们也不用高兴太久你不要以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习近平目前这种统治方式是不是能够长治久安这是一个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那回到我们台湾内部，就是我们对于六四我相信你应该也很印象很深刻，在六四刚爆发的时候哇，很多我们这边的党政人士非常看恨，以为说要反攻大陆了对，然后几年之后发现说好像没变然后又加上说两岸开始就不断的西进，然后接下来到了本世纪以后原先主张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人现在完全不喊了，然后完全是以习近平的调子为调子，然后甚至还有某几个人，譬如说在天安门的时候曾经受到枪伤，结果他30多年来始终认为说中共政权没错然后错的是你过度浪漫，过度 有那种自由想象的这些青年学生，那所以结果变成说，你看到了37年之后，原先当初要反攻大陆的一些人啊，现在变成这样子，你又怎么看呢？
0: 我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台湾了哈、啊。其实我常常有一种感慨了，我觉得在台湾哈、啊、要谈理想，有时候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其实我想各位听众朋友，跟在座的我跟主持人，其实我们在台湾都生活了非常久的时间，好几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台湾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蛮功利的社会。当然台湾有它千百种可爱的地方，好的地方，但台湾的这种功利主义跟现实主义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忧了。这种现实主义跟功利主义会让我们就是斤斤计较在啊，就是现在
1: 钱
0: 啊，在眼前，眼前是不是能捞则捞，能拿则拿？
1: 对，
0: 好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啊，对，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目前，如果我们觉得目前的台湾是一个蛮美好的状态。老实讲，这种短视的心态其实会葬送我们当我们现前的美好。这个其实是就是语重心长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至于那些也曾经亲眼看过这个六四的发生，甚至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然后现在又回去支持这个中共的威权统治、集权统治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力之所趋了啊，因为中国东升西降嘛，中国人认为他们东升西降嘛，所以有些人想要拿到那些好处嘛，分到红利嘛。我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了，就是这些人就是功利主义者而已。
1: 好，那我想有关不管说是文革或是六四以及啊中共啊未来的一个变化，真的完全是值得我们啊密切留意。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找胡宗兄继续来讨论。那非常感谢胡宗兄。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期请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aya. Sorry, kongde. Sehingga saya santai.
5: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Kombaya, mana mungkin?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想台湾呢，我们在这个五月份的一个出口数据又再次公布了齁。我们五月的出口，我想听众朋友都了解，又再次创新高。那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出口的部分齁。那在资通产业又在持续的增加，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高科技产业，那它过去整个这个成长的一个历史。我们一样邀请到这个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洪少阳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先欢迎洪所长。
3: 大家好，我是洪少阳。
2: 好，谢谢洪所长。那洪所长在上礼拜的时候也来节目之中跟我们介绍一下战后这个台湾经济从日治时代到战后那怎么样去接轨。那其实洪所长就有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在看到一个产业的成功或一个公司的成功，好像都只有注意到那个公司里面的领导人，但是其实重要的不是只有那些领导人，还有这个高阶干部、中阶干部，还有一般的基层员工。其实我想在

0: 在公司里面每一个人都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想台湾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台湾在上周这个台北这个 Computex 台北电脑展那这个举行的时候，其实不管是 NVIDIA 或者是像超微 AMD 的总裁，其实都是从台湾出去的这些台湾人。那他们回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跟他们的供应链谈合作的时候，也都是一大群人齁。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产业要成功，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人，可能不是只有一群人，还是要不同产业不同群的人，那才可以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的成长。那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根据财政部这个最新的统计，我们台湾的出口当然又再次创新高，其中呢我们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呢还是持续的增加齁。那我们在对美国出口的部分呢，其实这个年增率大概有78%，将近80%，就是一到五月的这个累计的统计齁。那出口已经来到了1100亿左右。那这个1100亿其实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的水准。那我们对于南韩进口的部分，其实这个进口的金额真的是非常的大。我们对于南韩的一个进口这个贸易逆差呢，其实已经超过之前的一个水准。我们目前对于南韩的一个贸易逆差呢，因为记忆体的关系，我们从南韩进口很多所谓的高频记忆体，那今年一到五月累计下来已经有232亿的这个贸易逆差。那这232亿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2024年全年229亿，所以这个数字的增加幅度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像黄仁勋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一直强调就是说台湾的供应链相对完整，你要什么样的厂商其实你都可以找得到。那反过来讲，其实我们在看到韩国的历史，韩国大概大家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记忆体，这些高阶记忆体。那因为韩国这个高阶记忆体的需求太多，使得他最近不管是三星还是这个 SK 海力士，其实他们都专注在生产这些高附加价值的高阶记忆体。那反而这些传统的这个记忆体呢，就由像台湾的厂商就因而获利。所以你也看到我们的记忆体的厂商的获利出货，其实在这个月台湾的股东会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营收都是创新高的。那我们台湾你现在看起来它就是有一群高科技产业在往前走。在南韩你看起来大概就是三星海力士在这个部分当然非常有名。那这个当然会关系到我们过去台湾高科技产业一个发展的例子。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邀请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专访的原因。那我们一开始先请洪所长来跟我们谈谈，就是当然我想高科技产业在不同时代的高科技产业不一样，在非常早期的年代搞不好电风扇啊或电锅啊就算是一个高科技产业了。那电风扇或电锅这些民生必需品，它改善了当时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那到现在我们发展到所谓的半导体也好，甚至成熟制程再走到先进制程，手机现在已经不太算那么高科技了，现在可能要 AI 伺服器再算所谓的高科技。所以每一个时代这个科技产品它所扮演的角色其实都不一样。那是不是请洪所长先从最早期台湾在发展所谓的高科技开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样让这个科技产业慢慢走到今天的。
1: 对，那我在想就像这个主持人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所看到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就每一个时期最先端的产业其实都是不同的东西。好，那大概台湾我们回到这19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实际上台湾最先端的大概就是所谓的电子业的生产。
0: 嗯哼，好，
1: 那那个时候实际上台湾除了本地的厂商在制造以外，也吸引了很多外国厂商来台湾制造，然后再把台湾的东西卖到国外去。
0: 嗯，
1: 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台湾？好，那第一个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工资很便宜，就是具有这个廉价劳动力的这个优势。第二个就是投资，1960年代以后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投资法规算是对外开放的，是比较友善的这个法规，所以这些外资愿意来。

0: 那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来台湾的外资很多都是日本的厂商，好，那就是这些日本的厂商，他们来到台湾，就是他们有技术，那他们可能就是跟台湾的这些生意人、这些企业家一起合资成立工厂，好，那这些生产好了这些东西，再卖到以美国为主的市场，好，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非常大，人口很多，所以是具有市场潜力的。所以你看日本、台湾、美国就是三个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这个三角贸易。那台湾的优势就是说，第一个你有廉价劳动力，第二个就是说你台湾这些生意人、这些老板他有钱，可是他不一定有技术，所以他就选择跟日本合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其实跟日本的关系到现在也还是非常的密切。对，
1: 所以其实我想刚洪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从过去就是日本人到台湾来跟我们台湾既有的这些资本家来合作，那透过资金、技术，还有台湾自己本身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那一起生产这个产品卖到美国去，其实这个跟现在这种所谓的高阶半导体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况，就是当然台湾现在变得更有钱了，那我们现在变成说日本的这些高阶半导体相关的这些原料或化学原料卖到台湾来，那韩国这些高阶的晶体卖到台湾来，那所以台湾在这里就变成组装了，把日本跟韩国厉害的东西都到台湾来，加上台湾自己厉害的东西，我们一起组装以后再坐台湾的飞机到这个美国去。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在去年，就是2025年，台湾会成为美国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很重要的原因。那所以当它会有这种转变的时候，从台湾的电子产业一开始这种发展，到后来它怎么样慢慢的连接像台湾过去我们会看到像有台湾松下电器啊这些企业啊，那再到现在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合资或人才的一个设厂，然后让我们的科技产业可以再慢慢的往前进。
0: 好，那这边我在想说，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在战后台湾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那这些生活实际上就给这些电器电子业还有家电业他们一个机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战后日本经济从败战国开始恢复以后，到1955年日本的经济就已经恢复到一个很好的阶段。他们就说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后，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1: 是，
0: 那在日本这段时间，实际上它就出现了三种很厉害的东西，改变了家庭的生活。一个叫电锅、电冰箱，还有洗衣机。那我们回到台湾来看，台湾在1950年左右大同电锅出现了。那后来又出现了电冰箱，还有洗衣机。那接着另外一方面还有什么？电视机，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好，台湾在这些家电的制造，实际上啊，很多都是跟日本引进技术。那我们现在在看高科技产业，我们常常会看说，这些老板他的学历经历是怎么样子。好，那我在想到现在高科技业的这些老板，他基本上都接受过很高等的这个教育，可能都是理工出身的。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回到1950年代、60年代，这一些台湾的这个家电创业者啊，实际上他们很多都接受日本教育。好，然后熟悉日文。
1: 是，
0: 那他们可能在日本时代可能就是念个这是小学或者是高等科毕业，或者是到日本有去进修过。那拥有大学毕业的训练者没有那么多。那在这一段时期他们跟日本的合作，就是主要就是从日本引进技术，或者是引进部分原料进行组装。那台湾在慢慢的学习去生产一些零组件。那在分工方面，当然就是日本的厂商提出技术跟管理。那在工厂里面 也会有日本的高阶顾问进行这个指导。
1: 嗯，
0: 好，本地的这些企业家跟日本合作到底有怎么样的好处呢？
1: 嗯，
0: 你可以得到这个国内销售的这个权利。
1: 嗯，
0: 也就是说，哎，你在国内实际上这个销售的这个利润就是你的
1: 独家销售。
0: 对，如果你今天是挂上日本的品牌合资的话，那出口的话你就要听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话。
1: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让台湾的企业或台湾的生产可以慢慢去接触这些所谓的电子产业。其实刚刚黄老师提到，就是当时的电锅、冰箱啊，或者是洗衣机，即便是现在，到现在还是每个家庭非常重要那需要的一个电器产品。我想如果听众朋友家里如果冰箱有状况、洗衣机有状况，我想这个都是灾难。所以不要看这些冰箱或洗衣机好像在现在大家觉得不是那么重要，这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经济学常常在举的水跟钻石。水你可能平常的时候不缺的时候没有觉得它重要，但是你没有水的时候你是活不下去，跟现在很多的家庭你可能没有冰箱，你是没有洗衣机，是活不下去。所以透过洪老师刚刚的一个介绍，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台湾跟日本的一个合作，其实从来就没有间断。那甚至就是台湾的资本家跟日本的这个企业也很早就开始在进行所谓的合资。所以其实你现在在台湾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日本品牌的电器，其实它都是台湾厂商，只不过它是早期跟日本合资。那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台湾不是只有在这一块在跟日本合作，其实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洪老师在跟我们讲台湾电力的时候，其实台湾在很多发电的电力上面，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在跟日本合作，包含我们现在非常重要占我们发电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甚至超过 50% 的天然气发电，我们很多天然气的机组其实也就是跟日本三菱重工这些大的公司在合作。所以其实从过去的日治时代到现在我们台湾跟日本的电子业呢的发展，我想还是持续在进行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从这个家电业以后，然后接下来再到电子业，我们还做了哪些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阳明交大的洪绍阳洪所长来节目之中跟我们聊聊台湾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在前面刚刚有提到这个台湾跟日本在家电产业的合作，但是其实我想听众朋友会更关心的是台湾跟日本在电子产业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请洪所长来跟我们聊聊台湾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发展到底是怎么样慢慢转过来的，包含我想在 IC 产业这个部分，我们在过去透过引进这个人才的部分我们都有一些合作嘛。
1: 好，那实际上刚刚我们讲的是家电产业。好，那家电产业基本上就是跟日本走得比较近。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家电的过程当中，实际上现在我们常在讲这个 IC， 就是不管你是电脑还是电锅或者是车子都需要 IC，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在 IC 的话这个部分啊，实际上到后来台湾就从这个日本的系统就是开始跟美国去接近。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打算要制造 IC 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技术来源就从日本转到美国。在这个部分啊，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你要去培养这个高科技产业 IC 产业你需要一段的时间。台湾在很早以前那1950年代基本上交大电子所就已经想要在台湾

0: 湾复校，那复校了以后就先在台湾的新竹生产电晶体。好，你这个电子所成立以后，你一开始台湾没有人才，所以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在早期他的老师就是引进外国人的老师，或者是华人老师。好，那这些华人老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说1949年政府从中国撤退来台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中国实际上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或者在49年以前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年轻学人，他们跑去美国留学，那留学以后他们可能就留在美国教书，或在美国的企业界工作。好，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哎，台湾开始要成立交大，成立了电子研究所，所以他们又愿意来到台湾担任这种短期教师、客座教师，比方说半年一年的这种老师，然后培养出年轻人。
1: 所以其实就是刚刚洪老师有提到，就是国民政府当时撤退来台湾的时候，那交大电子所1950年开始在台湾生产所谓的电晶体，那时候台湾的人才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所以他透过不管是从中国引进或从在海外的一些这些华人的教师，来慢慢让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产业基础慢慢把它建立起来。那在晶圆制造的时候，就是大家关心 IC 产业，那大家现在关心的当然就是像台积电、联电这些公司，我们过去这些大的公司，在这些公司还没成立之前，台湾应该也有一些晶圆制造的一些能力或者是研发，是不是请洪所长再跟我们谈谈，在晶圆制造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是怎么开始把它建立起来的？
0: 对，那现在大家对这个台湾 IC 开始制造这个起点，可能都会想说，哎，就是那个时候孙运璇先生在小星星豆浆店跟一些工程师，好，还有一些官员，就是吃完这个早餐以后，就决定要开始这个发展 IC 产业。好，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一些讨论。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实际上在军方那个时候也很重视IC 要怎么生产。好，那在1968年那个时候啊，国防部他就举办了一个发展电子工业座谈会，他是由军方主导的，那那个时候他也邀请这个经济部门来参加。好，军方他也在想说，哎，我们要不要军方也成立这个 IC 工厂，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好，但是那个时候经济部他们就说，你这个会存在这个规模经济的这个问题。好，另外他们也想说，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联勤电子厂来进行扩充。好，就是军方工厂来扩充。好，后来就想说，哎，那如果军方要生产的话，就尽量不要与民间工厂重复，不然你会有一个重复投资，这样子浪费资源。好，就先从这个专业化工厂的方式来发展。好，那军方那个时候他也想说，我们也可以对国内民间电子业的发展啊，好，来做一些品质的管理，就是说品质的建议，然后来辅导。
1: 对，
0: 好，那只是这个只是停留在构想，后来我目前没有看到说这个构想有继续实现。可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军方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视电子业还有 IC 的生产。
1: OK， 所以其实我想在过去那个相对你可以说戒严的年代，或者是战后台湾开始要发展这个经济的一个年代，其实军方也有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军方开了一个会议，那也讨论说到底这个要不要来生产，民间也有生产的东西，也有一些讨论。其实我记得洪老师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我们有成立一个叫万邦电子公司嘛，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万邦电子公司它的一个历史，它是怎么样长出来的？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会想到就是说，哎，我们台湾的 IC 制造到量产，会想到这工研院电子所，后来就衍生出这个联电和台积电。好，那实际上在这段时期啊，这些民间的企业家也曾经努力过， 好，那这个万邦电子公司它是在1970年成立的，
1: 嗯，
0: 这个公司在哪里？

0: 知道吗？现在罗斯福路台电大楼对面，好、哦，就是那个好像叫孙东炮牛排的楼上。
1: 哦、okay、
0: 最初的办公室在那边。
1: 嗯嗯。
0: 好、哦，他们的创办人，好、哦，老板叫陈岩啊，他从1970年就开始向政府，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去推动电子工业。
1: 嗯。
0: 那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说，哎、欸，我要来做电路设计、晶片处理，还有检验。好、哦，希望能够带领台湾的这个产业能够往更先端的地方去发展。
1: 是，因为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产业它要开始长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企业开始不断的去尝试。那这些企业在不断尝试的时候，当然在资源相对比较匮乏的年代，可以投入的企业一定不多。那有可能一开始是由政府来投入，也有可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这些企业家来投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刚刚其实洪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成立一开始刚刚有提到这个万邦企业，那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那当你的产品开始生产出来的时候，如果你在国内用，你可能会面对政府的这些检验啊，到底合不合格。当你要开始要出口的时候，我想台湾在现在我们要到美国去进行投资，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园区的概念把它输出去嘛，让这个产业可以群聚起来。但是在电子产业的出口上面，我们先不谈我们这种科学园区的成立，我们先谈就是台湾在更早期之前，我想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过去有所谓的男子加工出口区啊，有台中的这个加工出口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加工出口区。台湾事实上是从过去那个年代，甚至是大家在谈的，现在大家在重视所谓的女力崛起，台湾在过去早期我们称为所谓的女工，在当时其实在高雄的这个加工出口区，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女性的员工，然后其实大家一起在生产，然后把这些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地去。那我们在电子出口的检疫上面，设备我想在当时应该是会相对比较缺乏的。那在当时是怎么样来慢慢让这些商品检验，那可以慢慢的这个让外国接受。那我想在现在我们也会知道，我们有台湾这个财团法人的台湾商品检验的验证中心。那我想它从过去最早期台湾经济在萌芽，出口在增加，到后来成立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检验中心，应该有一段历史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对，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说台湾的市场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如果你今天生产的这些电子零组件啊，你只是以台湾市场为中心的话，一下就饱和了。
1: 是，
0: 那你作为厂商的话，你没有办法赚到很多的利润。
1: 嗯，
0: 那你一定要走向出口。
1: 嗯，
0: 电子组件的外销，那你一定东西一定要得到一个检验证明。
1: 嗯，
0: 那在过去台湾没有检验证明，你就必须要送到国外去检验。
1: 嗯，
0: 那你这样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检验设备实际上是比较贵的。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说，在1974年这个时候啊，就是工研院的电子所前身，它叫做电子工业发展中心成立。啊，这个检验设备的成立，实际上就是由政府的法人组织所支持。
1: 啊，
0: 在最早的话是由这个在新竹的联合工业研究所，他设立电子检验和工业仪器室。
1: 嗯，
0: 好，在工研院电子所的前身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成立以后啊，就把这个联合工业研究所设备移转到这个工研院电子所过去。
1: 嗯，
0: 好，我们也知道说，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一开始做 IC， 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呢？就一开始试做是做这个电子表的 IC。
1: OK，
0: 好，那个时候有一些是台湾制造，那有一些工厂在做这个电子表，它可能是从国外进口这个 IC。
1: 嗯，
0: 好，当台湾开始可以制造这些 IC 或者是其他零件以后啊，就是随着这个产业的产值增加，
1: 嗯，
0: 就代表哎，你做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这个检验的设备一定要扩充，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所以到1982年，台湾就成立了电子检验中心，
1: 嗯，
0: 啊，那你独立出来成立一个中心，就代表说，哎，你这个中心的品质认证是有国际的信赖，
1: 是
0: 这样子，对于你商品的出口更有加分效果。这个中心成立初期，它也从工研院电子所移转设备跟人员过去，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去注意说，哎，在这个品质提升的过程当中，嗯，实际上是有一个检验部门，嗯，怎么样让你的产品的这个
1: 良率
0: 可以提升，嗯，就是你出口不会有这个不良品。
1: 对，我想刚刚洪所长提到的这个检验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从过去早期我们经济发展的初期，然后再到现在大家看到这些都非常昂贵的这些仪器设备，现在的检验设备你在台湾看到很多的上市公司，它就是专门只做检验，而且它只有检验你整个机器里面的某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这台机器很贵，所以检验非常的重要。你有好的这个检测，那你的机器设备卖出去才会赢得客户的信任，你才会让你的一个科技产业那赢得信赖，那你的订单才可以源源不绝。所以我想随着你的这个产业的出口增加，福祉这个产业慢慢成长茁壮的绝对不会只有制造本身，那检测或者是人员的培训其实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这个关于台湾科技产业的专访，谢谢洪所长。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开剧场，
1: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谢棠并没有把地图交给刘家堂，他几经盘算之后决定先跟陈洁瑜联络，毕竟刘家堂一天到晚找他们的茬，还把他拖到宝七去骂，把地图交给刘家堂，难保不会又害到自己。陈洁瑜听着电话中的描述，听得都傻了。
1: 啥？你到？抵到？太严重了吧？
2: 对啊，我听到也吓一跳。哎，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把地图交给所长，他不晓得又会拿去干嘛？
1: 不能给他，草山所就是草山所，抓歹徒、攻坚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连枪都没有，他傻傻分不清楚。
0: 陈洁瑜斩钉截铁地说道。谢棠走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觉得疑惑。
2: 你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回音？你不是放假吗？
0: 陈洁瑜走在一栋女警宿舍中，东摸摸西摸摸，全身包得紧紧的。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像小偷一样，还得用帽子把自己最满意的金发藏起来。她溜进了刑事局的公用宿舍，寻找刘家堂的住处。刘家堂的地址现在还挂在公家机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他不相信有女孩子会甘愿这样对待自己，他想查个清楚。他头一次用放假时间做这种事。谢棠提到，
2: 草山行馆着火了。
1: 我知道。
0: 陈洁瑜心烦意乱地说道，来到一扇门前，东张西望，终于确认了门上的编号，跟刘家堂的地址相符，到处都塞满过期信件跟广告传单，很久没人造访了。
1: 问问李启阳现在在哪里？
0: 陈洁瑜说道，并且拿出一根发夹，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开始撬锁。他以前也做过派出所警察，还专门办住宅窃盗案。他从来就不是花瓶，是他甘愿做花瓶。刘家堂经历过的职场挫折，陈洁瑜也经历过，只是他没那么在乎而已。不把地图交给刘家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刘家堂很冲动，做事往往不顾后果。如果要选，地图还是交给李启阳比较保险。阳明山就是宝七的辖区，李启阳不出马，谁要出马？丽丽刚才打电话过来，要他们赶紧拍照。陈洁瑜说他会过去，他当然会过去，但不是为了拍照。草山行馆起了火，这才是最奇怪的，他才没那么没神经呢。这起案件看在他的眼里非常危险，先是侠镜图被骗走，又有山老鼠死在故宫附近，草山行馆起了火，现在又说地底有一堆密道，这要是被刘家堂知道，以他那死人个性，肯定自以为很屌，先冲第一，然后被坏人设计炸死在密道里面，最后只能盖上国旗，被送到忠烈祠埋起来。一切的一切，陈洁瑜都想好了，他的眼皮子狂跳，再再都想起了警校学姐跟室友的因公殉职，他不会让那种事情再次发生的，绝对不会。
1: 怎么样，通了吗？
0: 陈洁瑜忐忑地问道，终于撬开了门。他踏进了刘家堂的寝室中，一片灰尘，许久无人踏足。谢棠说起了李启阳的动向。
2: 嗯，有，他们还埋伏在山支，不知道起火的事。
1: 把地图交给宝七，让他们去处理。你叫车，现在过去，到了之后打给我，尽快。
2: 那你要去哪里？
0: 谢棠不安地问道，抓着地图准备上车。陈洁瑜望着眼前的寝室。
1: 当然是去阳明山，所长还在等我们。我来稳住他，你叫宝七的赶快把案件破了，一小撮人是要抓多久，到底会不会啊？
0: 陈洁瑜挂断电话，很快完成调度，把所有人安排得妥妥当当。小云刚才已经被他派过去阳明山了，以安抚刘家堂为优先，他可不希望刘家堂发现他在闯他的老巢。陈洁瑜望着眼前的房间，有蹊跷。灰尘虽然多，但地板上脚印凌乱，有人来过。陈洁瑜蹲下来拿灯对照，脚印都一样，是刘家堂的鞋子。他知道刘家堂最近在搬家，已经找好了租屋处，但他依然从脚印看见了刘家堂的踌躇跟不安。脚印的方向乱七八糟， 仿佛在犹豫东犹豫西，没有以往的果断，以往的直进直出，不像是坦然离开的。屋子里空荡荡的，私人物品都搬走了。陈洁瑜看了看马桶水箱，翻了翻榻榻米，还爬上天花板，把能摸的地方都摸了个遍，连窗外的屋檐都检查过，忙得汗流浃背。最终他才发现衣柜里还有东西没搬走，真是服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对方根本没有想藏东西，就大辣辣摆在那里呢。陈洁瑜从衣柜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刘家堂没带走的，摊开来是护照、签证跟一些文件，显示他有去过日本，也显示他不想再出国了，否则不会把护照丢在这里独独不带走。但这些证件终归是要拿走的，陈洁瑜查过宿舍的登记者依然是刘家堂，他还没退掉，他随时有可能再回来一趟，他还在犹豫。

0: 陈洁瑜翻着翻着，在本子的最内侧找到了一张大头照，有个女警穿制服的照片，不是刘家堂。
1: 谁？
0: 陈洁瑜皱眉，拎起照片仔细地看了看。照片是证件照，上面的女警长得很漂亮，却不是台湾警察，身上的制服不一样，是外国的警察。这是谁呢？很重要的人吗？为什么放在这里没带走呢？陈洁瑜看了很久，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用手机查了查，发现是日本的警察制服。一切都说得通了，对方肯定是刘家堂在日本的同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同事，才会跟签证、护照摆在一起。
1: 你心里放不下的，还有这位吗？
0: 陈洁瑜苦笑，合上本子，放回原处，不想再查了。他静静地离开宿舍，觉得心里冷冰冰的，好像打扰了谁，自作多情，闯入了自己不该闯入的地盘。他的双脚也冷冰冰的，不适合到处乱走，他就应该待在他的舒适圈里。没办法，腿太长了，供血不足，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当陈洁瑜到达草山刑馆的时候，火还在烧。他虽然查清了刘家堂的底细，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他得阻止刘家堂乱来。陈洁瑜根本是地下所长，整间派出所只有他一个人在付出，没他早就垮了。所幸刘家堂已经回派出所睡觉了，丽丽也闪人了。刘家堂才不可能配合拍照，丽丽说的一堆屁话，说什么人都叫齐了，就像蚊子叫一样刺耳。丽丽也不怕刘家堂，双方几乎是在对骂中不欢而散，骂得很难听。陈洁瑜只觉得庆幸，他看着燃烧中的草山刑馆，一想到下方埋着碉堡和密道，就不寒而栗。危险的事就让别人去做，他们只负责观光就好，如此才不负他的一番苦心。草山所可是他经营了两年才有的庇护所。他推开草山所的玻璃门，发现没有上锁。一楼是暗的，二楼是亮的。刘家堂从楼梯间探出头。
2: 哦，你来啦？
1: 干嘛不锁门？
2: 丽丽说你会过来啊。
0: 陈洁瑜被搞得心情很差，疑神疑鬼，顺手就将门锁上。刘家堂走下来，凝视着陈洁瑜。
3: 哎，你真的会为了拍照上山？
1: 当然不可能，又没那么闲。
3: 哼，那就好，不然呐，我一定会骂你的。
1: 小云呢？
2: 被我骂走了。
0: 刘家堂不客气地说道。陈洁瑜把包包放下，他并没有穿警察制服，只搭了件很随便的露肩毛衣就上来了。
1: 那你不问我干嘛上山？
3: 你干嘛上山？
1: 我怕你又在那边乱搞，起火绝对没你的事，也不干刑警的事，那是消防员的事。
0: 陈洁瑜没好气地回答，小云就是他派上来拖住刘家堂的。此时刘家堂的手机亮了一下，陈洁瑜的胸口一阵紧缩，不得已振作起精神。刘家堂在那边摸手机，该不会是保七的在向他求助吧？陈洁瑜大费周章上来一趟，就是要阻止这件事。草山所已经打烊了，各司其职，不要乱好吗？陈洁瑜赶紧打断刘家堂的注意力。
1: 谁啊？
3: 没事，按到了而已。
0: 刘家堂关上手机。陈洁瑜决定要彻底引开刘家堂的注意力，要是宝七真的打来，一切就白费了。况且他还没收到谢堂的消息，那个天兵到底是把地图交出去了没有？倘若交了，宝七就会大阵仗回来搜查地道，照样会引起刘家堂的怀疑。陈洁瑜找了个借口，指着楼上说：
1: 我们上楼吧，来都来了，我也不想再搭车回去了。
3: 啊，你要睡在我这里？

0: 然后突然问道：
1: 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很笨啊？需要你这样看着，你以为我会笨到冲去火场吗？
0: 陈洁玉吓了一跳，还以为露馅了，他决定将计就计，干脆聊刘家堂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聊工作。
2: 你觉得为什么会起火？
0: 刘家堂拉开橱柜，里面藏了一排酒，他拿了几瓶出来。
1: 坦白说不知道，你要说是外劳放的，他们要报复也不合理，现在有一堆人在抓他们，回来放火有什么效益？不怕被抓到吗？
2: 天亮就揭晓了不是吗？消防队会调查的，周边有那么多监视器，收费亭还装了车牌辨识，山下到现在都还在临检管制，不可能抓不到。
1: 那就是自燃起火，听说古迹都会自燃。哼，我总算是见到了。
0: 刘家堂挑挑眉，不以为意。两人杯碰杯，已经喝了起来。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IT 啊，开来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1: Hello， 观友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喽，表示金曲奖又要进入这个热季了。
0: 不是因为音乐迷音又重启了吗？音乐迷音，哎，大家都很怀念我们那个节目的。
1: 哦，真的吗？谢谢大家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金曲奖。
1: 哇，不知不觉金曲奖也已经迈入第37届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节目首播日期是在颁奖典礼的前一周，所以我们连续两周的节目要来谈论今年的金曲奖，也就是说6月27号就要举行了。
1: 相信这个也是所有的华人朋友们都会关注的一个奖项。
0: 奖项这么多，时间很紧迫耶。
1: 好，
0: 我们直接单刀直入好了。华语的部分，男歌手、女歌手，哇，这两个很重要的奖项。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两集的重点都要放在华语歌手跟专辑。
1: Lady First 好了，先来讨论女歌手。
0: 好的，
1: 那女歌手呢？先来讲遗珠好了，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说，最近人气很高的那个谁啊，参加姐姐那个曾沛慈。

0: 对，
1: 哦，也有出专辑。对，就是说本来蛮看好他会入围这个女歌手，然后呢去年久违的曾经拿下金曲新人的饶舌乐界的邓丽君 Miss Cole 葛仲珊宣布回归的作品、嗯、大家本来也觉得说诶，通常会有一席会保留给这个嘻哈的歌手、嗯哦、但是也没入围，就很多人是觉得他算是这个遗珠。对、嗯、
0: 我们先从今年的评审团，就是整个评审制度好像又有改变了这件事情来谈起好了。
1: 对，
0: 主席是黄韵玲，那他在揭晓入围名单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话啊，他就说哎，今年的一些入围的趋势啊，还有他对这些入围者的看法。
1: 对，
0: 我们请开来来谈一下。
1: 好，那么呢以前的做法呢就是说这个文化部找到了这个总招，然后呢邀请他身边或是他所熟悉的人，
0: 也就是他的朋友，
1: 对对对
0: 他的追随者
1: 那么呢这样子后来就是在今年呢大幅的改革，因为就是后来有传出说诶怎么好像就是变成说，因为一个人的人脉毕竟有限，所以发来发去就是自己的小圈圈，所以今年又改了，就变成说由文化部呢询问唱片业者，询问媒体界、哦、由大家呢来推荐、哦、由内部的人员来推荐、嗯、然后所以就是广邀英雄帖的这样的一个评审团，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评审团有哪一些，然后会不会是小林姐自己认识的人，我们也都不知道。对，嗯，
0: 就回到像以前开来跟冠佑曾经当过评审的时候的那样的制度。我们就遗珠已经讲过的是曾沛慈嘛，对不对？
1: 对。
0: 另外还有谁你觉得呢？
1: 葛仲珊啊。
0: 葛仲珊还有谁呢？林宥嘉我觉得也是遗珠、欸。
1: 哦对对对，男歌手的话对、嗯、林宥嘉。而且林宥嘉就是还蛮努力的哦，而且他连当遗珠两届，就是连冠，因为他2425都有发专辑，嗯，然后24那一张大家也都蛮看好说，25应该会有斩获，结果也没有，
0: 好可惜哦。
1: 然后我觉得套一句这个黄韵玲老师的说法，他在评论到就是记者有问到说，陶喆怎么没有入围？
0: 对耶，陶喆也没入围。
1: 那韵玲主席，
0: 小林主席，
1: 小林主席，
0: 伟大的小林主席，拼命拍马屁。然后呢，
1: 伟大的航道，他给的说法是说，陶喆曾经太伟大了，就是说，哦，在评审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是针对去年的作品来评，可是他们在评到陶喆的时候就有一个双重标准，就会以纵横、嗯、就是会把这张专辑跟他过去的专辑拿来相提并论，那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双重标准，
0: 这个标准就很难界定了。
1: 对，因为照理来讲，你就是针对去年发行的内容，发行的那一些专辑的内容好不好来评审，而不应该又拉到那个歌手过去的纵深，是不是？因为他过去曾经交出很辉煌的作品，所以这张稍微暗淡了一点就不让他入围、嗯、
0: 这就有一点像今年的评审团给了老翅膀，陈小霞的老翅膀是相同的道理、嗯、下一集的节目再来讨论。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陶喆专辑也没有好到像陈小霞的这张可以拿到评审团的奖，就是
1: 就是说不一定是他专辑没有好到可以打，而是说他还没老到可以拿到这个安慰奖
0: 你这样又得罪了小霞姐了。
1: 哎呦，怎么说是安慰奖呢？
0: 那两边都得罪了好啦好啦，开玩笑的。
1: 好，回到女歌手。
0: 嗯，好，
1: 女歌手呢毫无疑问最大热门就是 Jolene Pleasure 这张专辑。哇，在发行的时候其实唱片公司也非常重视，也广邀媒体还有歌迷呢，在北流有一个场地呢，就是我们有进去进行抢听的一个任务，所以就是在发行之前我们就已经听到了，然后也看到几个视觉，然后也在现场呢听到 Jolene 她每一首歌详细介绍，就是她的这个灵感，所以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强势入围了今年的九大项啊，
0: 横扫九项入围，
1: 横扫九项入围大赢家。那黄韵玲老师他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很具国际水准哦，然后在这个演唱跟概念到混音制作的完成度很高，但是也有网友呢就是找出漏洞，就是说因为他入围华语

0: 专辑，最佳华语专辑，华语女歌手，
1: 很多英文。
0: 对，你真的是那个画龙点睛，
1: 就是英文太多，
0: 一刀杀进重点，就人真的抓出比例说，其实他的英文是超越中文的比例耶，是
1: 而且超越很多啊。
0: 对啊。
1: 然后因为他要走国际路线，所以就以英文发音为主。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哎，那入围最佳华语专辑，在语言比例上，好像这个资格会被人家打上问号这样子。嗯，除了这个弱点之外，其他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强啦。
1: 是在制作类的部分，可能这一张专辑拿奖的几率是最高的。比如说陈星汉，他入围的奖项还蛮多的。
0: 对，
1: 因为这张专辑，所以我觉得陈星汉会拿下很多奖。
0: 但是呢，我就要介绍我认为这一届入围名单里面可以跟他抗衡的一个女歌手。
1: 好，
0: 也就是说呢，我这两张专辑听完之后，我个人的想法啦，就是 Pleasure 可能花了很多年筹备，所以他的这个歌曲呢，的编曲跟制作听起来就是这两三年的累积，所以可能有三年前的歌，有两年前的歌，就是感觉好像没有真正的追上时代。可是呢，单依纯的这张专辑，我觉得常石磊真的太厉害了。
1: 是
0: 他的这张专辑的音乐的剪接啊，那个快速的剪接跟裁缝都是很现代的一个感觉。那再加上就是他是歌唱比赛出来嘛，唱功毋庸置疑，他也参加了就是音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然后呢，这个那个节目是不能修音的，直接现场直播，然后输出，就让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实力。他的制作物也都有入围这些大项，包括华语专辑啊，然后专辑制作人常石磊等等，所以其实是蛮来势汹汹的。而且就是新生代里面，就是陈贤静，你知道他年纪吗？
1: 也是蛮年轻的。
0: 对，因为这个单依纯是24岁嘛，所以就是
1: 差不多啦，我看。
0: 好，以新生代来讲呢，这两位可以说是蛮注目，但是以这两个来评比，我觉得单依纯的胜出的几率稍微高一点。
1: 那就要看是不是要把奖留在台湾，这样子的考虑了啊。
0: 对，那彭佳慧基本上就是陪榜啦。因为不是他的表现一切都很好，但是评审就会考量说啊，他已经得过了，
1: 是
0: 就有点像梅丽史翠普，他入围21次哦，但真正得奖只有3次，因为每一次评审都会觉得他已经得过了。
1: 对啊，没错。
0: 那洪佩瑜跟刘爱丽都各有始终支持的评审，所以就是
1: 虽然说我也很支持洪佩瑜，但是呢，我觉得他这张专辑的表现就是比较没有考虑到说这张专辑在市场上是不是接受度会拿到好成绩。
0: 那你会不会觉得他有二专魔咒？
1: 有
0: 二专魔咒，
1: 有啊。对，拿下了最佳新人之后，的确这第二张专辑就遇到瓶颈，
0: 对，进入一个撞墙期。
1: 另外我也是觉得感觉看到这个入围名单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文青挂的这个品味呢，好像已经在这一次的金曲奖退烧了。就是比较偏向于娱乐性高一点，市场性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像陈建奇他主导的这张专辑，就是洪佩瑜这张专辑，还有他个人也就入围了制作人这个奖项，就是文青挂的比较少了。
0: 对，他可能在边缘吧，比如说第6或第7名。
1: 对，
0: 因为今年的作品厉害的真的蛮多的，然后常石磊又复出，所以可能把制作人那边他就把他挤掉了还是什么。
1: 对啊，所以如果按照排名的话，我的看法跟开来一样，就是 Jolin、单依纯，然后陈贤静可能排第3了。你觉得呢？
0: 我对他比较不熟啦。
1: 我很喜欢陈贤静。我也很喜欢他。
0: 他是不是有引起一个争议啊？
1: 什么争议？
0: 没有吗？好，那算跳过。
1: 对，我们不要再得罪人了。那我们要来听谁呢？我觉得听单依纯好不好？
0: 好啊。
1: 纯妹妹。

0: 再来就是华语男歌手的部分咯。
1: 华语男歌手的部分
0: 没什么惊喜哈。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好像重女轻男，以在社群媒体上的点阅率表现来看，真的差了37倍耶。
0: 其实老实讲，去年2025年发片量真的不是很高。
1: 对，
0: 那女歌手的确竞争比较激烈。男歌手我们来讲一下入围的有哪些好了，有张震岳、周汤豪、卢广仲、高密碧跟裘德、这五位男歌手，可见发片量真的是不太多。
1: 对啊，但是遗珠也蛮多的啦。
0: 啊，林宥嘉是一位，
1: 林宥嘉就是连两年共孤。
0: 对，
1: 他刚出道的时候其实势如破竹，因为刚出道那几年我都有担任评审，就是大家都会很仔细听他的作品，然后也都的确
0: 很让人惊喜。
1: 对，那这两张我觉得就是他选择做自己，然后呢就是不听唱片公司的 A&R 了。对，然后自己挑歌，自己制作，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歌手看不见的盲点，一些盲点的角度，所以就是不是那么的全面。对
0: 对，比较没有考虑到一些商业的角度了，因为他完全做自己之后，就是完全跳脱了那样子的角度视角，就是完全是以自己的艺术品味。
1: 对，勉强有一首就是唱片公司有搭到 Netflix 的戏剧《旧金山美容院》的主题曲，那首歌算是有传唱度，因为在 YouTube 的点阅有5000万次。
0: 怪情歌，
1: 怪情歌 Strange Love Song，
0: 连那部戏都不太知道。
1: 因为你都看洋剧对不对？
0: 啊，日剧比较多。
1: 日剧，我是看洋剧。
0: 请说清楚，是西洋戏剧。
1: 对对对，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
0: 你不要乱
1: 你自己在那边
0: 写。
1: 我没有，我没，你自己在那边
0: 你这样子谁不会起疑心呢？
1: 你不要在这边打转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OK OK。
1: 那另外呢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嘻哈保障名额嘛，对不对？那其实大家本来盘前呢在网络上论坛讨论，就是说他们觉得，因为去年熊仔也有发一张专辑，
0: 对，
1: 那熊仔已经得过金曲歌王了，他也是饶舌界的那个一尊，那所以大
0: 家至尊宝，
1: 对对对，本来大家看好是他入围，结果半路杀出高密碧，把他的名额挤掉了。
0: 可是他也够厉害了，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是高密碧，
1: 对，就是他，对，把能够把熊仔挤掉，
0: 对啊，
1: 内容物是很厉害。
0: 历届的金曲奖感觉就是还是会为一些特别的音乐类型保留名额，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今年这五位男歌手的这个名单看起来的话，会让人感到惊喜的就是高密碧，因为像去年给了 Sam、Sam Shit， 那么今年呢，如果说要评审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惊喜的话，有可能说不定是高密碧拿下这个男歌手奖。他这张专辑叫做《更好》。
1: 对，
0: 那张震岳呢？其实这张专辑有很多好歌，我自己觉得，而且尤其是他有入围了一些单曲类奖项的《妈妈的眼睛》，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1: 对，那他妈妈过世其实也不是这几年的事情，是2017年之前就发生的事，所以在那一阵子，就是2017年左右，我们就觉得说，张震岳好像从歌坛消失匿迹了。然后主要他就是走进山林间，走进大自然，然后来疗伤，然后慢慢透过跟自然相处，观察自然，自然间的植物那些啊，也都有生有时，然后过去有时，总是会像日出日落是一个循环，有生就有死，所以他慢慢就接受了母亲过世这件事情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路，然后也是一个循环。对
0: 我自己听他的这张专辑的歌曲是觉得很感动啊，不过就是
1: 有点洗尽铅华返璞归真。
0: 就是好像这些歌曲的收录比较广，2017年毕竟是快9年呢，
1: 对，
0: 9年前的事情，9年前的歌曲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重新灌录啊。那另外周汤豪其实他最近气势也蛮强的，
1: 对，这是就是展现这一次的名单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就是展现风格多元，所以就是有嘻哈的，有到比较偏文艺的，像是卢广仲啊，然后也有摇滚挂的名单，那就是周汤豪代表了他的这个摇滚精神，而且就是他一直在办巡演嘛，那可能看过他演唱会的评审老师也都非常肯定他在演唱会的舞台制作还有那个声光设计的那一份的能力。
0: 嗯，
1: 对，因为现在唱片公司其实是出一张赔一张，能够捞回本的就是透过演唱会卖票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
0: 另外卢广仲的这张伤心早餐店啊，是翻唱的一张专辑。
1: 对，
0: 那翻唱专辑要拿奖其实难度本来就很高，
1: 对，比较难哦，所以
0: 对
1: 就
0: 看评审买不买单了，我觉得。
1: 对，可能就是觉得林宥嘉很可惜是遗珠的那一票评审就会把票灌到卢广仲，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出道的日期其实也有一点重叠，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最佳新人他们是同一届入围的，因为那届我有频道，那最后是卢广仲拿走，对，因为他的那时候的那个早餐之歌真的很爆笑，
0: 早安晨之美。
1: 对，那这次他翻唱别人的作品嘛，就好像少了一点他个人的那种特色，因为以前我们喜欢卢广仲就是他很无厘头，那这次好像就觉得哦，这个人长大了，然后变严肃了，
0: 比较没有原创的那个精神，
1: 就失去了他本来有点无厘头的那种特色，
0: 那种趣味哈。
1: 对，
0: 那另外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好像文青挂了今年退烧了，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可能啦。裘德也是，我觉得裘德也是年年入围，但是感觉都是来陪榜的，而且他这张离开银色荒原感觉那种艺术性更高，更离大众的距离又更远了。
1: 对哦，但是他有入围一些技术奖项，对不对？
0: 作词人奖，李格弟。
1: 嗯，
0: 离开银色荒原就是李格弟老师。

0: 的作品。
1: 对，这张专辑其实也是蛮完整的，完整度很高，然后也可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的音乐企图心更大了，
0: 对，
1: 更艺术了。
0: 林宥嘉也是啊，其实就是想要达到一个艺术的另外一个层次，可能就是原本支持他的这些歌迷们就没有跟上，可以，我们知道这样说，这样就不会得罪人吧？没有跟上，哎，
1: 有的时候有企图心是一件好事啦，但是走得太快，好像
0: 通常就是死在滩头上，
1: 也不会，就是说，可能要我们歌迷要过好几年之后才跟上，
0: 哦，
1: 就有点像是 Lady Gaga 之前也有一张叫 Art Pop， 就是 Flop， 整个卖得很不好，可是过了十几年，大家觉得说，
0: 哇，好经典哦，
1: 当时代已经对，当时代已经进步了，然后回过头去听这张专辑，觉得说当初怎么会忽略掉它，因为它走了
0: 太前面了，
1: 太前面，就是过了十几年，你回过头去听，反而是觉得刚好的，
0: 没错，
1: 所以。像林忆莲的盖亚也是，那时候大家听不懂，你过了十几年你回过球去听懂了，
0: 经典
1: 厉害。所以裘德可能要再过个十几年回头听，
0: 林宥嘉这两张应该也是，
1: 对对对，
0: 可是十年之后他们在哪儿呢？
1: 当歌迷都已经当阿嬷阿公的时候
0: 啊，这叫做为艺术牺牲，对不对？
1: 对对对，走得太前面。
0: 那我们今天来选播谁的歌好呢？凯莱老师，
1: 你决定。
0: 把责任推给我。好，我想播张震岳的歌。
1: 好，
0: 妈妈的眼睛，张震岳也以这首歌曲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邀请到郑开来，开来跟冠佑一起来介绍今年的金曲奖入围者的作品。
1: 金曲三期，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比37这个数字还要年轻吧？
0: 应该是了，
1: 对啊，
0: 我们也差不多37乘以2，因为我们两个人了。好了，不要再聊这个了，我们来谈最佳新人奖的部分。
1: 新人奖今年呢算是增额，因为通常是五个入围名单嘛，那评审觉得说不希望有遗珠，所以就提出增对，就提出增额，所以扩充到了六个人。
0: 今年有六位入围。
1: 对，那我觉得在陪跑圈，不是陪跑，领跑，讲错了，差一个字就差很多。领跑者，我觉得就是陈贤进。
0: 陈贤进，我个人会投他。
1: 对，因为他直接越级打怪，就是他直接入围华语女歌手还有年度歌曲这些大奖，
0: 因为期待太久了。他其实在这个音乐圈，台湾音乐圈已经跟好多人合作过，大家都很喜欢他，也很期待他的作品推出，所以他在去年推出这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哇，这个专辑名称也太长了，
1: 专辑的名称非常的心灵鸡汤，
0: 是我很喜欢的、欸、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很有创意。所以你看他可以入围最佳女歌手奖，
1: 对，
0: 可见评审有多喜欢他。
1: 没错，我们从历史得奖的几率来看，就是说在过去呢，当年有入围就是男女歌手也入围新人的人，通常最后是拿下奖项，包括了洪佩瑜、
0: 对
1: 池修还有 OZ、
0: yeah，
1: 都是这个例子。
0: 所以我很看好陈贤进。
1: 他们其他项目就是 重点项目，年度专辑啊、年度歌曲有入围的、都是对他是加分，所以代表他的实力跟艺术完整度已经获得了评审的这个集体的共识。对，
0: 而且刚开来也说这是加额、就是说版五位加了一位，可见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1: 对，
0: 比如说接下来要介绍这位高真，我觉得高真也是我相当看好的一位新人，表现也是非常好。
1: True Alive。 对，就是说陈贤进就像你刚刚讲，大家期待他很久了，那高真也是，其实他们是真的完全纯新人，就是之前毫无经验然后被签进来就发嘛，好像也都不是，
0: 不是，
1: 他们的经历都很丰富。那这个就会造成说他们的作品真的是有别于很清纯的新人，因为像当年就是我们那一届发掘了李荣浩那一届，大家就觉得说李荣浩是谁，没有听过，他也不是完全的新人，他早就蹲点十年了，在他入围之前早就帮阿令啊、陈奕迅什么那些人都写过歌，从幕后走到幕前了。
0: 是，
1: 那高真也是，就是他已经是

0: 是很成熟的一个前乐坛的主唱嘛，
1: 嗯，
0: 哦，等于算是他单飞之后的这个专辑，
1: 是的，
0: 所以他已经有过乐团的历练，所以这张专辑呢，就是还蛮成熟的，然后完整度也很高，融合了 R&B 啊，还有电子跟这个当代流行的实验性哦，也是在这六个入围名单当中呢，算是我觉得如果评审当中有偏学院派的投票圈的话。应该会把票投给他。
1: 好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呢，我觉得他名字很特别，叫做163 Braces。啊，163 Braces 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身高163公分，然后呢 ，Braces 就指牙套啊，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呢戴着牙套，所以他用这个名字来当做他的艺名。他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他的专辑呢叫做《海螺记》。
0: 对，歌曲门缝后的话好难念哦。他是家里面的老幺，所以呢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很受爸妈疼这样子。于是他就养成了这个勇敢，就是很敢于表达各种的这个奇妙的一些思想哦。然后呢他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小时候的那些床边故事，然后他自认就是这个有时候看到有感觉的一些画面啊，会存到脑中，就把它写下来。对，
1: 她算是属于那种国民女友啦，就是像邻家女孩，很清新，在网络上呢也很受欢迎。
0: 对，而且就是因为网络无国界嘛，也就是说她的歌迷不只受限在台湾哦，她也就像是这个163 Braces， 他就说他希望可以打入香港，然后呢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呢打入东南亚。对，
1: 好，那在这份名单当中也看到了评审团对于语言类别的注意，像接下来两位呢分别代表不同语言，这位呢叫做陈以诺 Sarah， 陈以诺呢他是客语歌手。那另外一位 CJMIT 跟我们音乐 MIT 同名哦，壮名他是，台语歌手，是男生，他的这张作品叫做我说，那他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陈以诺 Sarah 他的专辑名称呢叫做漫花志，他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客语女歌手奖。
0: 对，所以这一届的新人奖呢就是比较没有乐团类的入围因为就是入围这个台语啊或者说入围客语的呢都是个人组，
1: 也都是入围新人，也入围了他们这个语种奖项的最佳男女歌手。
0: 对，
1: 都是越级打怪型，
0: 而且就是他们都把客语或是台语呢带入了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CJMIT 呢他的台语歌听起来就是很现代的，很时髦的，很流行，具有这个 R&B， 然后很有层次的这个编曲哦，有点像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框架，就是传统我们觉得说，台语歌应该是像白冰冰啊，或者是说像，他有入围，
1: 对啊，他有入围，
0: 就是传统的那一种比较演歌，或者是说就是描述什么酒家啊，或是什么。那一种酒店这样子哦，他没有，他完全颠覆掉了，就是蛮厉害的，
1: 年轻一辈都是这样子的创作路线啦。
0: 对，新台语的这个路线，
1: 对，
0: 那
1: 客语也是，
0: 客语也是。对，这位陈以诺 Sarah 小姐，她也是用爵士还有民谣，的底蕴呢，把这个客语的音乐呢变得很高级，有一种高级感哦。然后呢就是也一次就入围了新人还有入围了这个客语的奖项。
1: 他们两位呢也都是学院派的，像CJMIT 他在美国跟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呢拿下了钢琴教育跟表演双硕士。
0: 哇
1: 那他这张专辑呢我说这张专辑呢这个音乐类型还蛮多样化的
0: ，
1: 我自己也蛮喜欢这张专辑。
0: 对，我也很喜欢就是陈以诺的那个客语专辑因为他那一次来到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匪台服务嘛，就是
1: 这样说不太好吧有台了有台这个人你这个人是怎么了
0: 对这个刚 刚刚那个名词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是我们小时候的名词。
1: 嗯，好
0: 好，就是在我工作的那友台，有一次他来做宣传，所以有亲自碰到面。
1: 哦，
0: 对，就觉得哎。其实外形还蛮亮眼的哦，嗯、然后又很有语言天分，然后在国外长大，所以英语也难不倒他。然后呢，他会讲客语，对，嗯、好像是他的家里面有人会讲哦，不是讲粤语，讲错了，就是家里面好像有人是香港来的，还是他住过香港。
1: 哦、OK， 我想说不会讲客语还出客语专辑。哎，秀莱玛雅就是本来不会讲台语，就出台。哦，对呀、啊，说到台语专辑，秀莱玛雅今年也入围了，恭喜他。
0: 对，第十一次入围，
1: 是、嗯、
0: 始终没有得到。
1: 好，那最佳新人的最后一位，第六位呢？他的名字叫做 Joyce 旧以斯，
0: 旧以斯也是网络爆红的，
1: 是的，
0: 这个才22岁哦，
1: 才华换桃花，哎，这专辑名称也挺有意思的。
0: 对，那他的曲风就是有一点点魏如萱，再有一点点的 Karen CC， 然后走的就是年轻世代的那一种幽默感，他是走谐音梗，比如说他有一首歌叫做《都是为了你》，你知道那个为了他没有，他不是为了。
1: 哦，
0: 他写英文，哪一个英文？你猜？
1: Weather，
0: 答对了，都是 Weather 你。
1: 你看我很厉害吧？
0: 你好年轻哦，
1: 耶、yeah ！
0: 冠佑好样哦。
1: 你看，像许常德，他叫 Other， 我也是一猜就中。我对这种谐音梗特别有天分，
0: 真的。那我的新单曲就拜托你制作了。
1: 好哦。
0: 我也要走谐音梗，
1: 这是假的，人家要出单曲哦。
0: 对啊，对啊，
1: 哇哇，我们今天节目音乐 MIT 是第一次公布这消息耶，
0: 好
1: 哇，首播好，到时候要来首播。
0: 好，那 Joyce 呢？他从小就是，小时候阿嬷呢带他去参加长辈旅行团、嗯。那你知道现在的长辈旅行团在游览车上面都可以唱卡拉 OK，、哦、
1: 对，没错。
0: 所以他就被拱上去唱外婆的澎湖湾，然后呢、哦，整车的阿公阿嬷都鼓掌叫好。
1: 这就是他演艺事业的起点。
0: 对，所以他不像就是一般台湾小孩那么的羞怯，就是他从小就很敢于表演表达自己。
1: 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来选播一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作品。不过在播出之前呢，开来老师特别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最佳作词人的部分。开来说这份名单很漂亮，
0: 很漂亮，
1: 请问漂亮在哪里呢？
0: 对，就是呢，它兼顾了文学性，还有音乐契合度，以及时代的代表性，时代共鸣。
1: 好的，请介绍。
0: 对，那其中呢，就是老朋友咯，李格弟。哇，从这个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很多的流行乐作品上，
1: 赵传的时代，
0: 对，一直写到现在呢，又入围了、哦、入围的是这个银色荒原专辑，
1: 也就是夏雨老师、
0: 哦、对，离开银色花园，他身份真的很
1: 荒原，
0: 对，很多重、欸、
1: 嗯，就跟裘德合作的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0: 对，他把这个银色荒原的孤寂还有那种魔幻跟壮阔的意境，
1: 魔幻还是魔幻
0: 都是很魔也很晃
1: okay,
0: 音浪太晃
1: 会摇到地上，好，
0: 所以就是以他的资历，李格弟的资历，他也算是作词级的这个神级的人物了，
1: 嗯，
0: 对，那所以他要 VS 也是从小时候就已经入围很多次的武雄老师又再次入围了，矿工兄弟，
1: 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像是声音的纪录片，
0: 对，
1: 嗯，基层台湾基层劳工的生活写照，
0: 对，那其他的呢比较资深的包括了这个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比较新生代的作词人呢就是这个 Gummy B 哦，因为他就是展现了新世代的一个叛逆的风格，那另外中生代代表就是小韩，也是这个蔡健雅的御用作词人，也是一个入围常客哦，他这次精准的主播了就是中年灵魂的妥协跟自我和解，
1: 最后就来听入围今年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静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谢谢开来，
0: 谢谢
1: 大家，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又乐观又充满活力热情的朋友，他就是在罗东，在宜兰东山乡开了瓦斯分装厂的瓦斯老板王亚伦。说到王亚伦是一位评论家，是作家，原本住在欧洲，但是在父亲过世之后，他回到了宜兰的老家，接下爸爸留下来的瓦斯分装厂。台语说得不好，连发票都不会开的王亚伦，他要从零开始学习当老板，因为他想留下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回忆。尤其回到台湾之后，有一大任务就是要陪伴这个生病的妈妈。王亚伦在跟我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说到了卖瓦斯才是他的正业，写书其实是不务正业，也就是他的副业哦。过往他曾经透过写在罗东卖瓦斯，记录了他2023年以来在罗东的瓦斯奇遇记。而当初写书是想替自己遇到的困难找到了出口，也算是他情绪的抒发。而最新的作品《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姐还在罗东卖瓦斯，王亚伦想分享的就是他所见所闻这些人事物，还有那些来来去去的寂寞，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透过王亚伦的分享，

来了解这几年来他的心境、他的出口还有他的转变了。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到作家王亚伦和大家来聊聊分享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到底在做什么？
1: 台湾活力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亚伦。今天很高兴吴主播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叫做《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可以算是老朋友了，对不对？王亚伦，其实我记得姐您在罗东麦瓦斯，那也算是继承家业，对不对？然后刚才跟亚伦也特别聊到说，其实您书写的速度并不算慢哦。我记得去年瓦斯那本书是应该是去年的访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2025年，今年2026年，王亚伦又出了《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还特别跟亚伦聊到了，看到你这本新的创作，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你好像想做的事情那个速度是相当快，蛮积极的一个人，是吧？
1: 是的，谢谢。可是写得再快，好像比不上世界变得更乱七八糟的速度。
0: 对，我觉得你在这本书当中取的名字还真的符合了，呼应了现在台湾或者全球的一个市局政局的情形。好，过去的姐在罗东麦瓦斯来讲的话，其实谈到你如何回到罗东接续了父亲的这个家业，那么开始你的斜杠人生哦。不过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在这里你有更多的一些书写，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王亚伦了，我们的这个亚伦姐卖瓦斯的大姐大啊、哦。那么在开始卖瓦斯，从上一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的人生的想法价值观有更大的改变或者成长吗？
1: 当然有。我想就是从书名开始讲，就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本书有可能变成一个问句，就本来是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不可能有变化的句子，就是再怎么样就连台风天我们都必须要这个瓦斯随叫随到。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我是一月底出的书，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开始这个波斯湾就是这个美伊的战争，所以现在这本书可以变成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后面可能要加一个问号。没有，我们还是继续在那个，那当然这个瓦斯的供应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可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就是我想这本书和上一本书最大的差别，上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姐在罗东卖瓦斯，就是我觉得是从我的视角，就是说这个主角好像是一个跟这个地方很陌生的，然后从欧洲回到这个罗东东山乡卖瓦斯的人。那这一次我觉得主角不是我，主角是我在这里一起工作，一起这个卖瓦斯，就是今年是第四年，是我身边的这些人，主角是他们，所以说主角不是姐，是这些让瓦斯不管怎么
0: 写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
1: 对对对对，他们才是我写的主角。
0: 我觉得王亚伦，您自己在过去节目当中有特别分享，你是一个想做就做的人，对不对？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是一个蛮勇敢的人，但是很有趣的，在这本呢《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开宗明义一开始你就说到，大家都说你很勇敢，但事实上你所认知的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勇敢吗？
1: 我没有这样看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讲就算勇敢的话，那实在我也不要这个剧透太多，可是我想我的勇敢就是我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决定做了我就做了。我如果这就是勇敢的话，那好吧，我很勇敢，可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有多怎么样，我只是去做了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样那就像吴主播一样，就很多人跟我说我很勇敢，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有这么多人，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很久，我爸爸之前也做过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是我没有做过而已。所以我碰到的困难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不觉得这个比我当初一句话都不会讲到欧洲去念书要困难。那只是说这在好像在我们这个年纪做这件事情，反正我还是没有答案，就是我的答案就是讲不清楚，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多勇敢，只是这是一个的确我完全超乎我想象跟我经验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做就不会有这些故事。
0: 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从过去认识王亚伦到今年再次邀请你上节目来分享您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斜杠人生哦，我觉得或许你会 不愿意用勇敢来形容你自己，但是至少在我眼中，我看到了你，从书中的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想法，而且你可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积极去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那跟勇敢或者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人不一定要画上等号，对不对？
1: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就是
1: 谢谢，谢谢。
0: 你想做就去做。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基本上我觉得你有点大而化之、欸，哎、
1: 哦，是的，是的。
0: 而且如果用台语来讲的话，我记得我的阿嬷以前经常跟我讲，注意啊，我的台语叫阿呦阿呦啊、哎呦，你好像有点比较莽撞一点点。
1: 讲台语，用台语跟我讲。
0: 对对，就是你跟他拱大。
1: 他拱大，
0: 我拱大，
1: 拱大，拱大。
0: 我觉得
1: 完全是拱大，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1: 对
0: 不对？就好像你一开始谈到那个高空弹跳的问题啊，
1: 嗯嗯，
0: 你就不怕死，你觉得你是可以做更多尝试。明明你是有惧高症
1: 的
0: 人，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是是
0: 这一点，我觉得你比我勇敢呢、欸。我也有惧高症、嗯，但是我绝对不干这事。
1: 可是那就要请读者看看这个书。所以，如果我们要回到惧高症来讲，我并不是事先想好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恐怖片。嗯、你知道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你知道你是要去看一个恐怖片，你就会期待，然后那个音乐，然后这个背景故事的这个铺陈会让你很紧张，就是害怕，因为这个就是你看这部电影的目的。
0: 嗯、
1: 然后其实最后真正那个恐怖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其实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恐怖是跟害怕是在那真相，或是说最后那个魔鬼也好东西出现以前，所以真的魔鬼出现，其实就故事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0: 嗯，
1: 所以我想，其实那个感觉是这样。那因为我没有事先设定，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没有什么真正害怕的，就是我不是去看一个恐怖片嘛，我不是要去自己吓自己嘛。
0: 嗯，
1: 那只是说这一路碰到的这个过程，的确是拱大，我就是因为没有想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我先设定好说我要赚多少钱，我的目的干嘛，我可能就不会做了。这样，那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目的，然后觉得。

0: 为什么我不试试看呢？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两个字很，这就是我喜欢方言的地方，就是有这种。
1: 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用普通话来讲的话呢，
0: 讲不清楚，
1: 讲不清楚，但是台语用广大来形容、就是、好贴切，
0: 好精准，对对对
1: 对 对, 对, 对，就很贴近你的行为。
0: 这个就是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方言它这就是我觉得语言最迷人的地方，
1: 对，
0: 是没有办法翻译跟没有办法

0: 北部念书或者说到国外去啊，您经常会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也就是普通话，对不对？但是又回到宜兰这个地方这个场域的话，您那种原本生根在你的脑海当中或者心里里头的那种成长的记忆又重新浮现了吗？马上进入那个场景。
1: 因为其实我很想好好的重新学台湾话，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偶尔韩籍，我妈妈其实是南麻 K， 是高雄人，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就像我上一本书写的，就是我跟我的这个阿公阿妈，他们是讲台语的，所以小时候我不讲台语，我没办法跟他们沟通。然后我还记得有照顾过我弟弟的一个欧巴桑，他是讲客家话的，所以我还记得一点点客家的单字，只是说我想要学台语，想要重新讲台湾话这件事情。这个我的员工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觉得我讲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很好笑，所以变成好笑这件事情就影响到我要沟通的内容，因为我讲不清楚嘛，或者说他们觉得你用国语讲比较快，我听啊，对不对？我干嘛练等，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0: 哎，不会，你刚这几句讲得特别的好，很标准呢。
1: 我很有，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就呼应了我跟这个地方的落差，就是这就是我观察到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太多智慧来表达自己的人，那跟这个世界现在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事情要干嘛，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话语权，你就很难被看到被听到这样。那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有一个出口，是因为我有表达的工具，那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不会来读我的书，他们也对我的书没有兴趣，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文字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沟通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觉得方言真的很迷人啊！可是我没办法用台语跟他们聊天了，我可以听得懂，可是不会懂。
0: OK。

0: 好，我想请教在宜兰卖瓦斯的大姐大王亚伦。亚伦，
1: 其实你说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台湾大部分人会使用的台语哦，闽南语来做沟通，但是我觉得从刚才王亚伦，亚伦姐。
2: 姐
1: 对，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大家喜欢叫你姐了，亚伦姐哈。其实亚伦你自己呢，在生命的经验上来讲，从小到大，其实阿公阿嬷的接触，也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做沟通啊、哦。难怪你对他是有情感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姐在罗东卖瓦斯，从那本书的出刊之后，好像有很多人透过网络上或者类似我们广播也会介绍呢，慢慢大家就认识你，想买你的书。
2: 谢谢。
1: 但是呢，有一位李先生呢，还打电话告诉你 Seven Eleven 买不到你的书，
2: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2: 对对对，
1: 而且他还怪说你出书干嘛不告诉他呢、
2: 哦、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1: 难怪你会说到呢，在这次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呢，你反而记录的是你周边这些有趣的人事物、哦、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在你出书之后再回到罗东去买瓦斯，对对对，你看到什么样有趣的互动呢？
2: 对，就他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客户，就这李先生是一个瓦斯行的老板，他是我的客户、他我没有主动告诉他们说我出书，他们是可能在开车就是送瓦斯的时候在广播上听到了，这样。那有的老板呢就说，哦哇我听到哦，这样哦，你出书了，可是没有人真正的找我来要这个书，那我也没有准备书要送给他们，因为我觉得怎么说，
1: 你当初其实只是说你2023年开始接了瓦斯之后，这个瓦斯厂你只是想记录你的过程嘛，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那当然有这个，那我碰到很多困难，那写书成了一个，就是说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就是是一个出口，可是呢他会听了广播，然后他没有主动跟我要书，他去买书买不到这件事情、让他很
1: 那
2: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对他们来讲 ，Seven Eleven 什么都卖，怎么会没有卖这本书呢？所以我就说你不用买了，我送你一本。那

0: 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
1: 嗯，
0: 他有没有看，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没有讨论，这样。可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付钱的速度比较快，就是这是我觉得，
1: 而且发票开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跟书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有一些很小很有趣的变化，这样。
1: 其实我回应王亚伦，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位李老板哦。
0: 对。
1: 那么，因为知道你有出书，然后他自己也拿到书，我相信他看了耶。而且他为什么后来他的很多的那个 SOP 都非常的标准？因为大概想，哎，王亚伦老板大概会写书，帮他做了很多记录，会吧？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啦。
0: 我不知道这本书，我还没有跟他们，就还我没有主动跟他们讲说有一本新书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像书归书，瓦斯归瓦斯，就是
1: 我觉得这本书你要让他看到，一定要让他看到，他一定非常有感。而且我甚至想请教王亚伦，亚伦有没有考虑到罗东去开一个新书发表会呢？邀请在地乡亲，包括你的员工一起来透过记者会当中做一些分享
0: 我没有这样，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诶，因为
1: 呢？
0: 我觉得好像第一个他们对我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就是说我以前的背景或者我写书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了，可是没有人会特地来问或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是我进入他们的生活圈，他们没有必要认识在他们瓦斯厂或者我们一起工作之外的我。我想我也入境随俗吧，我没有把这些通通都挂在身上，然后说你看你看，这是我的书或者怎么样，没有，所以我还是就是一样这样。那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粉丝，或是会他们会找到瓦斯厂来，然后或者是
1: 还
0: 说，
1: 真的有人找到罗东的瓦斯厂，
0: 对，然后但不是所有的瓦斯厂老板都知道，是我的员工会告诉我这样。那有一些那有一些我写在新的书里面，所以有，可是大部分就是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这样做生意，这样子，
1: OK，好的。其实就好像刚才王亚伦特别说到的，原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那是2年多前你回到老家嘛，对不对？
0: 对，
1: 接了爸爸在毛阿波旁边的瓦斯分装厂嘛。
0: 对，
1: 那后来，
0: 里面，
1: 后来透过你的书写呢，其实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回应。刚才你特别说到，有人特别找到瓦斯厂
0: 对，
1: 去哦。
0: 是
1: 我
0: 的。
1: 在想，那大概想看看您在书上所写到
0: 是不
1: 的。
0: 是真的？
1: 哎，对，而且重点是那个瓦斯的分装厂在蒙阿波里头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哎，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我想请教亚伦，亚伦，其实你在这个新的书当中，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还特别有这样的一段的书写，你说呢？其实卖瓦斯是你的正业，
0: 是
1: 而
0: 啊，
1: 写书是不务正业，
0: 啊，是
1: 但
0: 啊。
1: 问题是你卖瓦斯卖的也没有很认真呐。
0: 哦，对，因为这个不是我原来
1: 你
0: 做的
1: 好
0: 事
1: 像
0: 情，
1: 对于卖瓦斯赚钱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0: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因为如果真的要赚钱的话，我就不要去买瓦斯比较赚钱，我做我原来的工作，或是说会那个。可是我既然决定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记录的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碰到这些我如果不去卖瓦斯，我就不会碰到的人。然后呢，他们跟他们的相处让我发现，这让我理解到全球为什么这个全球化为什么会这么分裂。然后其实离台北只有60、70公里的距离，可是感觉上好像台北跟罗东的距离超过台北跟东京，台北跟纽约，所以我的感觉是，真的就是城乡的距离。那这个可以解释可能现在全世界这种分化吧。然后呢，他们对我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的相处也让我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语言很简单，因为我第一个我的台语没办
1: 我
0: 法
1: 连
0: 跟
1: 等，
0: 我连等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天，没有
1: 嗯，
0: 办法讲很复杂的事情。可
1: 哈哈，
0: 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相处，有一种不需要语言跟不需要太复杂的解释
1: 那
0: 的
1: 种
0: 相
1: 心灵
0: 处。
1: 的交汇
0: 对，
1: 吗？
0: 我
1: 还
0: 觉
1: 是
0: 得是
1: 眼神？
0: 很。也不是，就是他们知道，我想他们看到我没有放弃，我不是来玩票，我不是来打卡的，就是我真的是在这边一待就是3、4年，然后呢碰到的问题我有解决，我想是这样，可是也没有人跟我说你做得很好或者怎么样，只是他们可能看到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不会就这样走掉，只是回来玩一玩这样子哈，就玩票的形式，我觉得没有。然后呢，我跟他们的相处透过出书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可以这么简单，他们知道你出书哦，我知道了，就这样，

0: 没有什么不需要多余的，我有没有看，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怎么样，没有这种，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应该是说你当初只是想记录你的历程而已嘛。
0: 我觉得那时候我碰到一些问题，然后我没有出口，我写下来，对我来讲，把这些我碰到很奇怪
1: 的
0: 事情变成故事以后，我就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我把我自己变成
1: 算是一种解闷跟一种记录就对了，
0: 对，也是一疗愈。那我觉得真的很简单，就是他们不会说啊，你出书很棒，或是说你为什么会你来外面卖瓦斯干嘛又去写书？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很简单，简单到就是你就是我看到的你，我没有看到的你，我没有兴趣，可是也没有关系。
1: 嗯哼，
0: 他们不会跟我讲说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或是这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觉得这真是很简单、很舒服、很轻松的相处方式。
1: 其实讲到《征人启事》这一篇，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又看到了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因为你突然间呢，在国外那么多年，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回来接了爸爸的事业，然后回到罗东这个地方来，而这个呢是比较淳朴简单的所在哦。那谈到《征人启事》，那很多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完全没有进入状况，是吧？
0: 对，完全没有。对，
1: 我觉得你在这边《征人启事》当中。我感受到的王亚伦是个天兵哎、欸！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员工很天兵，其实我的员工看我才、我才是天兵。对对对
1: 对, 对，那种沟通的那种桥梁好像没有架好的感觉、啊、但是在那种误打误撞或者那种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找到一条出路了。
0: 对，所以才会有故事，才很有趣啊！就是说两种天兵碰撞嘛，才会有
1: 你们的认知差距其实蛮大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说我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我比较奇怪，那在我的逻辑里面我就想说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呢，就是真的蛮好玩的这样。想就是然后写出来以后我自己也可以完全认知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天兵，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文字的距离跟我有文字这个工具来重新看这件事情，这样。就是我不是只是去这好像变成一个本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透过写出来我也看到我自己把自己变成这个故事里面的怎么说的一个人物嘛。写出来以后觉得对，就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很天兵，我自己很公道，很公道
1: 啊，
0: 公道。
1: 你现在还对于找人这件事情会充满热情跟想法吗？
0: 我其实这本书要出的时候，过年以前吧，我找到一个，就是说他是因为身体不能够，他原来是一个瓦斯行老板，
1: 是，
0: 然后后来他的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就不送瓦斯了。那我就请他，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没有写到，因为真的是拖了很久，我那边真的找了2年吧。就终于就
1: 你从接手之后一直在人手部分没有办法很充裕咯。
0: 对对对，就一直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那我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就是等于
1: 比较稳定的人。
0: 对对对对，即使我们夏天其实人手比较就夏天不需要那么多瓦斯，天气比较热，可冬天真的很忙，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这么累，我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安定的工作，我也可以很放心。所以我终于在11月吧，就是2025年的11月才算是是找到人。
1: 是是，天哪。所以那段时间你会找时间就跑回罗东去，其实考虑到人手的问题。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所以才会也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还找过想有女生来应征，
1: 王不见王的对不对？还有你找到的人手是谁在他就一定不进来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即便是这么多的挫败还是坚持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讲，你除了拱大之外，除了你的个性上比较大而化之，基本上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而且你喜欢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0: 哦，对呀、啊，我觉得碰到就解决嘛，对吧？那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你就可是我想有努力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就是说我反正试过了，不成就不成嘛，找不到人就重新找嘛，这样。然后对我没有放弃了，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卖瓦斯的王亚伦。那我可以这样讲吗？这个姐在罗东卖瓦斯，八花现在呢瓦斯随叫随到，你会坚持这个事业一直下去？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我其实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个瓦斯厂，这是我爸爸留下来的、然后他一辈子都很辛苦，
0: 应该是对他有情感。 对，
1: 我觉得就是我舍不得马上把它处理掉、那现在呢其实我主要是在照顾我妈妈、那就是我等于是现在留在台湾主要是照顾我妈妈，然后我就顺便照顾这个瓦斯厂、所以呢然后这个瓦斯厂碰到这么多这个，然后把它写出来，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两本书。那我现在跟这个厂跟这个地方跟我的客户跟我的员工，我有了我自己的连结，这样、可是呢我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终点啊、所以说我现在不会排斥说如果我要把它处理掉，有一天我如果要，我不会觉得我舍不得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努力过了。可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连结跟我的员工跟这个地方，我想他们会是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要处理的话、他们会是我的优先考虑的对象。
0: OK、等于是你也会面对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是的。
0: 如果需要割舍，那可能你的情境环境有做了一些改变的时候呢，
1: 对，
0: 姐或许现在还在罗东卖瓦斯，但有一天可能姐有更多的一些斜杠人生，这也是可能发生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我觉得在这里呢有一篇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您特别提到我喜欢你的文笔，也就是东山宜兰东山乡你的粉丝找到你的瓦斯厂而且还特别问你说哎，你是不是王亚伦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又非常有趣。
1: 对对，
0: 他在广播当中听到你接受访问、然后就想认识你、他也买了这本书来看、他看完之后跟你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找到你之后有没有那种铁粉看到一个偶像的感觉？
1: 我应该这样讲啊，就是、我的粉丝都不是我的客户、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跟就瓦斯就是瓦斯，
0: 真的是跑到瓦斯
1: 厂来找你。所以看到就是真正会来瓦斯厂找我的呢、就是读者看了这个书、可是并不是原来在就是跟我一起工作或是我的这个就是这个瓦斯厂有关的朋友或是这个客户这样、所以他们来我当然会吓一跳，而且因为瓦斯厂有这种安全的考量嘛、那我会担心说有不认识的
0: 人
1: 对，然后万一有什么危险我会担心。
0: 是是是，
1: 因为瓦斯厂比如说不能抽烟啊不能干嘛，有一些这种很这个很基本的这种，所以来的时候我当然吓一跳、那知道粉丝我更吓一跳，我想说啊居然可以找到这样子哈这样、那我要剧透吗？我可以剧透吗？
0: 当然。
1: 那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
0: 他还带你去吃好东西，
1: 他邀请我，可是我感觉又不太像真的是粉丝，因为他也没有要我签名，他也没有带我的书来，他也没有要跟我合照，所以呢，我这样听他讲，他就在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在这附近怎么样，讲到最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真的要开始工作了，然后我要有些事情要做，就
0: 是
1: 在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吧。
0: 嗯、
1: 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文笔，然后我就说谢谢他，可是我也不知道呢。然后最后我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就说，既然我很喜欢你的文笔，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故事？所以这个是
0: 他想要你代笔就对，因为其实他在后来离开的时候呢，他一直跟你讲说他很喜欢你的文笔，
1: 对对对，
0: 他更是希望说你能不能把他的故事也写成一本书。
1: 啊、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原来如此，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帮他写他的故事、这样。
0: 后来你怎么样来回绝他呢？回应他？
1: 哦，我就说你找这个 ChatGPT 或者你用 AI 来写，绝对会写得比我好。
0: 但是呢。
1: 我今天在这边接受你的访问，回答的这个问题就表示说他还是赢了，因为我还是写了。
0: 你还是帮他写了，
1: 这个就是这一篇不就是吗？
0: 太有趣了。
1: 对、啊、对、啊、
0: 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1: 对、啊、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所以这个就是。
0: 他后来知道你记录了吗？
1: 我
0: 写了吗？
1: 没有，我没有告诉他。
0: OK， 好，这个呢，
1: 我很怕他觉得我写的不好的。
0: 没有，他口中说的是你的粉丝特别从哎，他其实现在在台北当中介嘛，对不对？
1: 应该是吧。我对，
0: 看到你书上的记录，他虽然家里是这个住宜兰东山乡是老家，不过呢，他自己后来到台北当了这个不动产相关的产业的专业人员，那特别回老家还跑到罗东找你，那。

0: 就是希望呢，透过你的文笔去书写他的生命历程哦，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1: 对对对， okay,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玩。
0: 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是有打动你，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甚至忍不住想写，还是说有特别的想法？
1: 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玩啊，我就觉得说啊，感觉上是个粉丝。其实他喜欢我的文笔，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笔，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写他的故事嘛。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0: OK， 好。谈到证人启事当中，你刚才也特别聊到了，就说呢，原本我们设定的瓦斯厂工作的人，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的认知他会男性比较合适，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你也找到女生啊，
1: 他是自己来应征的，对对对
0: ，OK， 好，那他真的很那个，就是讲那个女生吗？
1: 是的，是的，
0: 他到底哪个的呢？
1: 啊，就是呢，其实我没有性别上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哇，如果有女生愿意来的话，我当然很欢迎，因为事实上那个工作我也可以做，那个。并不是就是来替我灌气，就我是一个分装厂，所以基本上
0: 分装灌气而已，
1: 对对，它
0: 也不用扛，
1: 也不用扛，因为我有一套这个灌气的自动的化的系统，所以它其实只是要灌气，那我也可以灌，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跟体力身材跟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那只是呢那一段时间我很忙，因为就是我讲我在照顾妈妈嘛，所以那段时间
0: 我
1: 不是每天在工厂，那他那时候愿意来的时候是我们基本上是夏天找人这样子，我们有时间让他们就是熟悉环境，
0: 是，
1: 然后呢其他的员工我的厂长可以教他怎么灌气，因为夏天比较不生意不是那么忙，但也因为生意不是那么忙，所以我就等于说我可以比较少的时间在工厂，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其实他完全不适任，可是呢我是最后才发现的那个人，那我的厂长我的员工他们透过他们很简单的语言他们的方式告诉我，可是我完全我就是天兵啊，我没有理解到啊，然后等到最后他
0: 就厂长员工觉得他不太合适，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他们讲的很简单，可是如果他们说不合适那就是不合适，那我就不觉得说不合适，可是可以就是我就有这种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做那个呢，对不对？
0: 应该是说你比较体贴啦，而且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既然你做得来，别人应该也 OK。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到，反正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第一次要见到这个，他已经来，已经一个多礼拜就在这边学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就真的不是一个我想象的
0: 很适合这个工作的人，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的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像那种他来，然后马上说他受伤，然后呢要我们出医疗费，什么什么，就这个让我真的是一下子就吓到了，我没有想到说我原来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写这一段过程，就发现说真的就是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所有的人都有，那只是我没有想到，而且我本来还想说很心疼，很有点同情他，说哇一个女孩子要来这样子环境工作，我是有一点心疼的啊，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他如果愿意来我当然要用它，这样就后来发现真的不合适，所以才有这一篇故事。就是
0: 这篇故事当中呢，我看到了整个过程啊，你的这个书写呢，其他的工作伙伴都是觉得它不合适，那或许你觉得心软吧，接受他在你的这个工厂来工作，但当然就衍生很多的冲突跟问题，比方说他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其实我一边看一边觉得有点生气，这个女孩子真的没有珍惜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老板呢？
1: 对，所以那我只是说，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没有告诉我说，就说他们没有语言，没有工具来形容说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每个人就跟我讲说，哦，他很那个，就是然后就是那个表情，然后这样。那可是这个东西，在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有一个女生来很麻烦吧。我就是用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啊，人家愿意来，我们当然应该那个。的确，我又找不到人嘛，这样等等。
0: 你就是一颗柔软的心，
1: 就是天兵老板，
0: 马上有人可以应急，那或许我们就是比较便宜行事，就是觉得可以让他有机会可以做更多的尝试，没有想到他衍生这么多的一些困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后面 Andy 的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弱者不代表一进就是有理，
1: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学到的教训。
0: 对，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1: 因为他们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用就是真的是很底层，很辛苦，用劳力用血汗在赚钱的人。那我来做瓦斯厂是因为我有选择，这样我不用去扛瓦斯，所以我觉得我 我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同情，因为他们其实没有

0: 不需要我的同情，可是我总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愿意来这里工作，一定是她没有别的选择。
1: 嗯嗯，
0: 这样，所以在
1: 你愿意给机会
0: 啊、嗯？对、嗯，可是不代表说她值得我对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同情跟尊敬吧？我想。

0: 王亚伦。
1: 我觉得那个试用的过程当中真的让你还有让你的伙伴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2: 对对对，
1: 好，我现在如果问王亚伦，亚伦姐一个问题哦，如果未来还有女性想找你要这份工作，你敢接受吗？
2: 我觉得还是会啊，因为
1: 真的
2: 那我现在不缺人。我觉得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吧，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这种，当然我会可能会更小心，可是我不会一开始就拒绝。我觉得不会，
1: 所以你还是有那个包容心就对了。
2: 会，我觉得
1: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接受。
2: 对对对，如果他是主动要来的话，我不会，
1: 好，但是问题是，你的伙伴又会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
2: 对，可是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还是会给他一个机会。可是我可能那个天兵的时间会缩短一点。我那。
1: 好，其实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当中呢，我又看到了一篇我非常觉得有趣的地方，二代奇遇记呢，其实聊到了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转来了台大学弟的简讯，说福伦社想邀请你，叫你去演讲跟分享嘛，对不对？好，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对，可是他们就警告我说，那都是全部都是男生哈，
1: 而且都是一些有钱人企业家，
2: 对
1: 对
2: 对。福伦社嘛，我们都知道，对。然后呢，对对，然后呢，而且呢，他们会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哦，意思就是说你就人家邀请你不一定要答应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是对整件事情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有趣呢？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就这不像访问，这跟吴主播访问我不一样，这不是一问一答，他们要我去做一个演讲。
1: 但问题是在台下的人也不见得专心听你说话，
2: 当然
1: 的，
2: 就他们都告诉我了。可是我就对于说我这个瓦斯厂可以变成一个演讲，像那种很有名的那个什么 TED 啊什么这种演讲，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太好笑了啊！我这瓦斯厂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人生的这个？
1: 我发现你亚伦，你做事情都是用有趣去当你的出发点，
2: 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在想说，都是男生有什么好怕的呢？我的工厂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哈？然后呢，然后我在想说，他们在滑手机看，是因为他们在忙着看股票，对不对？他们要这个，然后我想说，坐在下面通通都是大老板，对不对？他们这辈子能够在这边给他们做演讲的，都是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怎么样有效什么？然后我要完全
1: 找一个卖瓦斯的
2: 女人，我完全是一个卤蛇的反面教材，我要来教他们怎么赔钱。我就觉得这几件事情很有趣，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就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就发生了一些比我想象还要更好玩的事情，怎么样
1: ？OK， 好，你有没有深深的吸引他们呢？
2: 哎，这个要问他们。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就够了，这样。所以我想我也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把刚才我跟吴主播讲的事情，我都跟他们说，我说这绝对是你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坐在这边听
1: 教你们
2: 怎么赔钱，然后怎么没有效率，怎么什么的，对不对？对吧？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光这个就很有趣了。
1: 我问你哦，在你演讲完了之后呢，那么有没有一些企业家这些人生胜利组跟你回应他们听完之后的感觉？
2: 有，他们有人跟我说他们是在罗东念书，然后有来跟我交换一些就是这个名片啊或是什么的。那他们其实不需要嘛，因为他们都在滑手机了，然后他们可以。大家都很忙，可以吃完饭马上就走。可是我觉得还好吧，我跟他们其中还有人还有继续
1: 有
2: 互动，所以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我就是一个他们，我想应该他们没有办法归类，没有办法归纳我说了什么的那个。然后我的演讲带给他们的不是一个让他们可以赚更多。

0: 钱的工具书，
1: 嗯，
0: 应该这样讲。
1: OK， 好，
0: 没有什么工具性。
1: 其实我觉得啊，你在接受这个演讲的邀请的时候呢，你除了觉得好玩之外呢，我觉得你相当重视哎、欸。
0: 是啊、
1: 因为你从你的造型从服装跟你的发型各方面你都细心的打扮、欸、
0: 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嗯、这样，所以说我就觉得那感觉像是要去做一个好玩的
1: 一个盛会盛
0: 世
1: 的感觉吗？
0: 不是盛会，像一个秀，所以我的打扮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盛装的打扮，是一个蛮有趣的打扮。那我要剧透吗？
1: 那为什么说像诸葛亮呢？
0: 因为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说他们都是老板、嗯、那我也算是老板，对、嗯、我是瓦斯厂老板嘛、嗯、对吧、嗯、那我可以想到他们绝对都是穿西装什么、嗯、我就觉得我也应该穿个西装，我要像个老板啊，对啊、嗯、可是呢我又不能穿全套的西装，因为我不是一个真正赚钱跟这个很成功的、嗯、如果用这种对企业的这种标准来讲的话，我不是一个
1: 就用利润的考量来讲，
0: 对
1: 你没有达标就
0: 对
1: 了，
0: 对、嗯、所以我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老板嘛、嗯、一个拱大的老板，对不对、嗯、那我就想，我马上就想到的就是想到诸葛亮，我觉得诶就是一个我个子很小比人家矮了一截、嗯、然后衣服比人家短了一截的这种打扮、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嗯、所以因为诸葛亮带给大家就是很欢乐，很多想到他的是这种喜剧的感觉、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我对整件事情的认知跟我的准备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的，所以整件事情是蛮好玩的。
1: 对啊，结果还是碰到熟人了对不对？大声叫你王亚伦，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哈、啊，从这篇文章当中呢，我看到了，其实蛮多大企业家呢，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觉得你非常有趣。很多人不见得有看过书，对不对？
0: 他们绝对没有看，绝对不会看这种书。
1: 对，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你刚才一开始呢，就特别聊到了，哎。你们是第一次，你们这些人生胜利组、
0: 哦、
1: 这些赚钱的大老板来听我教你们
0: 怎么赔钱
1: 亏损。
0: 对，不觉得这很好玩吗？
1: 对
0: 呀、啊，
1: 真的太有趣了。
0: 哎、嗯啊啊欸，
1: 你看你用好玩这件事情去接承了父亲的家业，然后呢，你用好玩的事情去跟你的应该是说你的客户来做一些互动啊。我觉得你在罗东又生根了耶。
0: 我应该说，我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好玩的心情。嗯、我觉得是我是很认真、很严肃，而且有一点沉重。可是因为
1: 两年下来呢，
0: 可是因为我跟这个厂的感情是我爸爸嘛。可是呢、嗯，我自己的这个求学的背景，然后我在欧洲住了30年，然后我的工作跟这个厂真的是南辕北辙，天南地北。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碰撞出一些好玩的事情。是这些好玩的事情让我觉得，因为好玩的事情再衍生出来的事情只能更好玩啊、
1: 嗯，
0: 对不对？没有这本书就不会有这个演讲嘛。那这个演讲的本身，我这样讲，主播也会觉得很好玩，对不对？
1: 嗯哼，会不会因为在两年多接了这个事业之后呢，那么也认识许许多多的有趣的人事物呢？他也成为你现在目前还可以支撑下去的力量。
0: 当然啊、嗯、因为
1: 所以你在这本书当中谈的就是你周边这些人，
0: 是
1: 这些事情。
0: 对，然后虽然是好玩、嗯、可是送瓦斯这件事情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就让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周六，就是周末有两天，然后国定假日，可是通常他们一年365天，我的厂是没有办法休息的，
1: 嗯，
0: 就是过年都得开着的、嗯、然后呢这个就是连台风天大家可以缺水缺电，可是不能缺瓦斯，就是因为停电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更需要瓦斯。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的辛苦，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说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就是这句话这个书名其实是我向他们算是致敬吧，这样讲有点严肃，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他们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们那种自己家里淹水了、嗯、自己就是生病了这个脚痛干嘛，他们都还是要送瓦斯、
1: 嗯、
0: 而且你打电话叫瓦斯他们绝对不会说我有困难或者我不能马上动、
1: 嗯、
0: 他们绝对说好马上、
1: 嗯、
0: 这样子。
1: 对，
0: 我已经在路上了，这样。
1: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家里头像老家嘉义的，我们在叫瓦斯的经验呢特别明显哦。其实找人这件事情很困难呢。
0: 对。
1: 尤其在南部呢，这个就是地比较宽广嘛，而且呢像这个房子透天的啊，楼上如果你的热水器啦或者是那个瓦斯就是装在顶楼的话，哎，我觉得
0: 很辛苦，
1: 三楼是很辛苦
0: 哎、啊。对、啊。
1: 也因为如此，去年我们把楼上的这个热水器改成
0: 电的，
1: 哎、
0: 嗯，
1: 改成用吃电的，
0: 对，
1: 只有煮饭的时候维持原本的这个瓦斯炉的
0: 对啊，
1: 就是请他们来做这样的服务哦。嗯、我完全可以理解您特别说到的，所以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还包括你从。

从这个正人启事当中谈到了找到一个女员工，你为什么愿意给她机会，这也了解了从这个传统的劳力工作的老板他的辛苦的地方哦。

0: 最后一个地方我想请教王亚伦，亚伦，其实你是一个相当喜欢交朋友的人，你也重视敦亲睦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问你的邻居，
1: 对对对，
0: 是那一个不存在、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你如何做到敦亲睦邻呢？
1: 就大家知道我的瓦斯厂是在蒙阿包里面，蒙阿包里面嘛。那所以我的邻居就是我更需要敦亲睦邻
0: 这些好兄弟们，
1: 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我们就中原普渡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敦亲睦邻、嗯。
0: 可是你爸爸的老员工说到，你爸爸其实
1: 从来没有
0: 做这些工作的耶，
1: 对他从来没有。
0: 那我问你哦，两年多来你开始做这种敦亲睦邻的工作，
1: 对啊，
0: 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吗？
1: 我有写在书里面，就是这个、做这个敦亲睦邻这件事情的目的、啊，跟我所期待的，就是希望他们已读不回，就是他们不用回应、
0: 感受到就好了，
1: 我觉得
0: 有接收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有吧，因为也不是有，就是我们是很好的邻居的搭配嘛。因为我想，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在卖瓦斯，他们不需要瓦斯，所以他们不会来偷我的瓦斯，然后我的瓦斯是危险的工厂嘛，
0: 没错，
1: 所以不能够在市中心，只能够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对，比较空旷的地
1: 方，对不对？然后呢，也很安静，那个平常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邻居这种打牌啊，或者这个噪音的干扰，所以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0: 基本上是一个很宁静的空间，
1: 对，是的，
0: 是一个场域。
1: 是，所以才会把瓦斯厂放在这里嘛，因为很安全，因为假如说是现在人口，就是台湾的人口，就是不管是就是在罗东、在宜兰、在乡下，你就算是你住的是透天的这个，然后如果你隔壁的邻居旁边或者你楼下摆了很多瓦斯桶，你会安心吗？不会啊。对，所以瓦斯桶必须要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对，这个是安全的考虑跟消防的考虑。所以呢，我也习惯了。那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拜拜这件事情，我爸爸以前没有做，我做了，我也觉得蛮好的。这样
0: 至少你做了，你的员工好像变得比较勤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因为他们
0: 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 我给他们一个寓
0: 意的是他，
1: 对对对，我给他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有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交集了。然后以前我是觉得。觉得他们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沟通，可是在拜拜这件事情上变成我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来教我，
0: 手把手的教你，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学了很多，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这样。
0: 对，对，因为以前的王亚伦来讲，到台北来念书，书又念得好，后来出国去，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以传统的台湾的这个像民俗的祭典课仪来讲，你并不熟悉啊，
1: 完全，对 对, 对，
0: 而且回到罗东之后，开始当瓦斯分装厂的老板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又从头学习这些非常有趣的宗教科仪哦。
1: 对, 对, 对，
0: 哎，它算是民俗科仪，不算宗教科仪，对不
1: 对？
0: 对，
1: 民俗民俗，
0: 像这个所谓的地基柱啊，
1: 对啊，
0: 拜托地公啊，
1: 对，我都不知，
0: 你都不知道，
1: 我们在龙王斋，对，连地基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第一个，这个也是因为第一个，我这个瓦斯厂的位置很特别啊，然后呢，再加上我又不赚钱，对吧？那我就在想说，起码我该做都应该做啊。那如果大家都在拜，我为什么不拜嘞？对不对？我不排斥拜，我只是不会拜嘛。
0: 所以中原普渡，我们照样普渡。
1: 哦，对对对啊，
0: 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一定要的。
1: 对，是的。
0: 您的邻居的好兄弟呢？
1: 对 对, 对，
0: 每年中原普渡就等着吃这一顿菜超哎。其实在过去的姐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好，还真的耶。你想想看哦，不管你世界再怎么乱，瓦斯该用来煮饭的，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还是不可或缺。
1: 对呀、啊、对呀、啊、我有一个瓦斯行的客户。

0: 户一个老板，他年纪很大，就是老老的，然后黑黑的，穿的
1: 嗯，
0: 也不是很那个，就是送瓦斯的衣服嘛。他每一次跟我讲话讲一讲，就说啊，贝莱奇啊，贝莱奇啊，
1: 嗯哼，嗯哼，
0: 那个休假的单我谁先哭？我
1: 你
0: 就是
1: 脸
0: 这
1: 上
0: 个
1: 表
0: 表
1: 情
0: 情，
1: 好丰富，
0: 就是这个表情。然后我到一年以后，半年好几个月以后，我才想到哦，休假的谁先哭是因为他洗澡洗一半热水没有了。你看
1: 我
0: 是不
1: 跟
0: 是
1: 你
0: 很
1: 讲，
0: 好
1: 我跟你
0: 玩？
1: 的反应，第一个反应都是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啊，
1: 对不
0: 那你
1: 对？
0: 对我听了一年，我才想懂，因为他不是一个很随，就是我想他跟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是
1: 你
0: 说
1: 会
0: 他
1: 觉
0: 很，
1: 得有点性骚，对
0: 就
1: 不
0: 是对
1: 对？
0: 啊，我本来是，可是我就觉得他们的语言就是这样，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可是我自己
1: 很
0: 听不
1: 幽
0: 懂。
1: 默的说
0: 对对，
1: 法，
0: 我自己听不懂，对不对？我才想到啊，是他去人家洗澡洗一半，他要去
1: 赶快
0: 那
1: 送
0: 个
1: 热
0: 送热
1: 水
0: 水，
1: 去，
0: 对对，就很
1: 洗
0: 有
1: 到一半，
0: 趣。
1: 衣服穿也不是，身上都是泡沫，休假的
0: 可
1: 耽
0: 能
1: 误
0: 不是
1: 谁
0: 那么
1: 辛
0: 香
1: 苦？
0: 艳的场景，可是就是因为瓦斯不能够断嘛，就是你连洗澡洗到一半没有都不行嘛，你炒菜炒一半那个热炒没有瓦斯怎么炒，对不对？所以就是真的必须要随叫随到这样。
1: OK，亚伦，其实我在今天的访问呢，我要结束之前呢，我觉得从你这边学到一个最好的用词，休假的耽误谁辛
0: 辛 苦
1: 苦？
0: 休假的当我谁辛苦，别来气啊，别来
1: 哎，我
0: 气
1: 觉
0: 啊。
1: 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
0: 啊，真的，
1: 好
0: 真的，
1: 哎，
0: 对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
1: 很及时的，也把你所从事的专业的工作，你所做的服务呢，很如实的透过你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把那
0: 对，
1: 个精神完全带出来
0: 感
1: 了
0: 谢吴
1: 耶。
0: 主播。如果还有第下一本的话，我就用这个当书名。
1: 哎，休假的耽误
0: 我
1: 谁
0: 谁
1: 辛
0: 辛
1: 苦？
0: 苦，真的，真的，
1: 谢谢亚
0: 谢
1: 伦，
0: 谢，
1: 你今天的
0: 谢
1: 分
0: 谢吴
1: 享，
0: 主播，
1: 期待
0: 谢
1: 和你的
0: 谢。
1: 下次再会，拜
0: 拜拜，谢谢
1: 拜。
0: 各位听众，拜拜。
1: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下回如果听到这个送瓦斯的老板跟你说“休假耽误的谁辛苦”，哎，不要想太歪喽。好的，台湾活力 Go 跟你进行到这里，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的博士翁崇德先生啊，还有就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兼任教授李友潭老师。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六四事件又是就叫做八九民运、八九学运，或是天安门事件六四哈。那中国官方的说法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或是叫反革命暴乱。那这一场运动是以1989年4月中旬悼念这个胡耀邦逝世作为导火线。那在中国大专院校的学生发起持续近两个月要求政治改革，进而发展到全中国的示威活动，最后在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的凌晨，在中央军委调集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部队以及民警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之后，死亡3000多人哈，那被结束。那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哈。那事后赵紫阳等改革派高层因为同情抗议者而在同年被撤职。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跟新启蒙运动也中断了啊。此后这个当局大幅收紧政治环境啊，经济改革也在六四事件后放缓啊，一直到1992年呢、啊。那个邓小平南巡哈、啊，所谓的改革开放，又来。那这37年后如何诠释这个历史啊？出现很多版本，最常听到的是学生不知道见好就收了哈、啊，还有学生被利用成为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八九民运根本就是不是要推动民主，国际上过高的高台的这个示威运动，如果没有平息暴乱，就不能获得后来

0: 中国后来的这个安定稳定跟改革，但是事情是这样嘛，也有人说如果当时就顺应了这个学生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哈。所以这两个哈，但是今天中国好不好，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哈。啊，这个不就是因为打压整个天安门的结果吗？那如果当时没有打压天安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很强的啊。那可是当然了，那个很强中国一定是没有共产党的啦。啊，说共产党就在天安门之后就应该结束，那可是没有哈。那结果现在一个国家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这个历史啊，37年后，又被改写。那中国的年轻人有没有机会了解真相哈？那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又如何认识六四？台湾人有必要知道六四吗？这里听说也有辩论哈。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最近来到台湾来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的封崇德先生啊，还有政治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他是非常有名的环共教授哈。那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两位贵宾哈，一位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领袖之一，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先生你好。
1: 杨先生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老朋友了哈，常来上我节目，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崇德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个六四既然已经37周年，可是六四过去了吗？这常常被问的问题。六四是一个历史吗？还是六四根本还是一个现实，还在发生啊？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发现有关六四的叙述出现越来越多的变貌，也就是因为这些变貌，使得我们认为它不是历史。不但是个历史，也是一个现实，正在发生。六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正在由这个共产党没有死掉的共产党，还继续在玩弄这个问题哈。那怎么看这个现象？我先请教封博士。
1: 我认为要认清六四的本质的话，必须放到两个更大的框架里边。第一是冷战，六四是冷战当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非常非常可惜，当时共产阵营就是正在解体，那苏东坡很快在正好6月4号那天，波兰就完全变了嘛，变天了。
0: 对，
1: 然后在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里边，要才能够理解六四，是要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这100多年的更长的一个历史框架里边，才能够真正知道六四的意义。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研究六四等于从1990年逃出来就开始，我那个导师见着我的几乎是最早的一句话，就说你要赶紧把你的记忆记下来，你如果你不写，别人会帮你写，会写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是我六四研究的真正的开始，所以我非常幸运得到这样的导师的知道，他也是道士，所以他很会这种知道事情都是无常会变的。你赶紧把他这个记忆必须要赶紧固定下来，要不然的话以后就很乱。
0: 我最近一年出了2本书，都跟 AI 有关。
1: OK，
0: 第一本叫做《写作的零线》，第二本叫做《我写故我在》。
1: 那次，
0: 那这两本书都讲一个道理，在 AI 的时代，在大型语言模式里头。你们这个大型语言模式所构造出来的新宇宙，
1: 是
0: 这个银河，
1: 是
0: 有血才有星星，
1: 是
0: 那个星星就会高挂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概念呢，我就延伸到最后，就是你可以靠 AI 来知道历史。
1: 其实我认
0: 为，但是你也有可能在 AI 里头，
1: 没错，
0: 被误导历史。
1: 我觉得简单一句话，AI 是共业。
0: 共业，好，
1: 对，是人类的共业，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要把真相

0: 灌输给 AI，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调教 AI， 我说你胡说八道，你在对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会误导很多人。他就很 AI 很好，他就很虚心，他说对对对，我在胡说八道，那请你教我，然后到底真相是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尤其六四这些啊，我每天都，因为 AI 的好处是，因为我以前就是研究 AI 的嘛，我知道它的搜索能力非常强，它读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而且快。但是呢，如果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因为你是机器学习，所以你的大数据本身有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他老老实实承认，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们才需要像你这样，因为我每次都跟他纠正，他说你这样真正知道的那个事实真相的人哈，来把我们纠正，重新生成新的锚点，因为他要有原来的锚点。
1: 叫后训练、
0: 啊。没错没错，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呀，这个就是共业。
1: 是，那。这个李友潭老师啊，是长期以来就是都是在除错 debug。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除错的。
0: 包括民主也是这样，必须要维护。
1: 是，所以六四这个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记忆又是反记忆，这个问题在现在在 AI 时代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斗争？老师，
2: 我觉得攻击是最佳防御啊。刚才不管是对抗军事也好，对抗认知战也好，甚至
1: 认知战，
2: 对，包括 AI 这个事情，攻击是最佳防御。
0: 对对对。
2: 我们没办法避免中共运用他的网军，因为中共的统治就是收刮人民劳动成果，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嘛。他有拥有很大量的一个资源嘛，我们没办法避免他要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勇敢来参与这方面的这种斗争，这样的一个征战，一个阵地战。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一句话，攻击是最佳的防御。
0: 我在国史馆的演讲就叫记忆的战争，
1: 记忆的战争
0: 真的是很重要，还有知识的战争。像 AI 的话，六四就是记忆的
1: 战争。那个最近粮食逝世啊，发表了一个通谕，那个通谕就是
0: 啊，你说教皇哈、啊，
1: 教皇粮食逝啊，大概40000字。那我全部把它看完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历史失忆。
0: 对啊，
1: 他就讲说失忆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罪恶。然后他其实某种程度他是在讲 AI 哦，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他说如果 AI 就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那这个是一个失去记忆的大脑。
0: 其实我并不担心，这个跟科学是一样的，科学的发展也是这么样的。
1: 当然我是这个粮食逝世注重在这宗教领袖这个事情上，他一定了解这个宗教本身啊，他从过去到今天有哪些重点，而那些重点呢、啊、他去找 AI 的时候 AI 都没有，所以他说 AI 是一个失去记忆，
0: 所以需要参与啊，
1: 的所谓的共同语言模式，
0: 是是，
1: 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
0: 我觉得 AI 现在还是很不成熟。
1: 他最大的谴责是媒体。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媒体本来就有可能，
0: 尤其是被操纵的媒体。
1: 对，操纵媒体。
2: 川普总统，
0: 不管你是被政治操纵，像中共，还是被金钱操纵，这个都很危险。
1: 我觉得那一段值得哈，回去好好读一下粮食逝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跟你讲的这个记忆的战争。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0: 对，因为我要讲六四，每天就遇到中共的这个，我就要跟他们对抗。我是你看，就是从1990年，我的导师就，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你的记忆会被完全扭曲，
1: 因为你是亲历者，所以呢，你的地位，中共没有办法动摇。
2: 是，
1: 当你开始讲什么才是真正的记忆，什么才是真实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就是兵败如山倒。那中共现在陷入另外一个，他原来我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了，从过去到今天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各位脑子里头不要再有8964这件事情，彻底从你的脑子里头把它消除
0: 抹除掉。是，
1: 可是他做的方法呢，却使得大家记忆更深刻。
0: 没错，
1: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是什么？
0: 你越想越想让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一旦触碰到了那个火花，一点那个房子就着了。我跟你举一个最简单的
1: 火灾，
0: 对对对，我不是说2001年我就办那个网站嘛，六四档案嘛。2002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两个不同地方来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一个在德国，一个在美国，就跟我当时是用电。

0: 都是回我一封信，非常愤怒，说我为什么被骗了20年。啊，他一直被骗啊，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洗脑，所以这样一旦记忆被点燃了过后，他从此不可能再相信中共的任何谎言。
1: 这里头请教李友涵老师啊、哦
2: 嗯，
1: 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在到处在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啊、哦，那你的专业也是在这个部分。那中共这么强大。我们不能不说他强大、嗯、他很强大
2: 是强大、嗯、
1: 这么强大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好全世界的叙事呢？
0: 哦，我给你举个反例我前几天也在举这个反例就是胡锦涛带着钢盔镇压西藏的那张
1: 照片，对对对、那
0: 个、
1: 照片
0: 你都有印象吗？
1: 我只有印象，
0: 但是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互联网上也找不到了，
1: 就是抹掉了，
0: 找不到，就彻底，但是没有从我们的记忆里面抹掉。我们大家都看过，昨天遇到那个曾建元，他也是，
1: 曾建元
0: 他
1: 也说，我也看过，
0: 对啊，大家都，但是你找不到了，
1: 哦，找不到，
0: 这个太厉害了。你要想把一个照片从，
1: 所以那个乔治·威尔讲的《1984》，
0: 对对对对，
1: 真理部，
0: 没错没错没错。
2: 不过我希望刚才讲的没有错啊，我觉得哈，最后中共还是没办法对抗真理了、啊。
0: 是
2: 因为你刚才讲嘛，只要从这出来，六四叙事就一面倒嘛，就兵败如山倒嘛。不要说在海外，连在台湾的一样。
1: 我讲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出了格，好像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可是我就发现，在中国内部哈、啊，基督教的牧师啊，在北京有一个牧师，每天被中共因为是要他这个签下说他不要再信仰上帝
0: 啊。
1: 啊，他不肯，所以呢，他就每天就被抓进去打。
0: 嗯，
1: 然后那个被打的牧师呢，告诉那个解放，那个应该是公安哈、哦，武警公安、嗯嗯，每打他一下，他就说感谢主。
0: 嗯，
1: 那他连讲了好几天以后、嗯，那个公安终于问他说：“为什么我打你？”你要感谢主、
0: 嗯、
1: 他说感谢主，你终于说感谢主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很经典啊，
1: 很经典啊，
0: 是是是，
1: 这个牧师来过台湾、
0: 哦、
1: 见过李登辉、哦、看到李登辉、
0: 哦、
1: 泪如雨下，
0: 那是
2: 嗯，
1: 说台湾真幸福有你这样的总统，
0: 没错、
2: 嗯
1: 啊、这个这个故事、啊、然后这个故事是他告诉我们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说我想要把福音传给这些被中共欺瞒的武警，可是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只能被他打，打完以后说感谢主、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1: 你有这个感觉，
0: 苦难的经历也是一种恩赐，
1: 对、嗯、这个是基督教传统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我觉得、啊、那个不管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甚至法轮功也好，
1: 对，
2: 我发现他们都有共同一个特色，就是求真。
0: 对，
1: 求真。
2: 所以我2011年3月11日到了达兰萨拉见尊者，获得最重要的开示，他都讲说：“啊，你们来自台湾，还有海外华人啊。”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两位记者刚来看我，他要他们两位记者在达兰萨拉到处看，回去以后无法报道真相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他们回到中共的控制的社会，无法完全按照他所看到来报道。他说：“你只要将你看到的真相告诉你的亲友就好了。”当场两位记者落泪。这个事情变成我三次到达兰萨拉获得尊者开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用真相这件事情就够了，就可以破除中共所有的。那个我们讲真后面有善跟美嘛，就可以破除中共的假丑恶，而真的更前面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自由。我们今天自由社会虽然受到中共就用自由社会的自由来破坏我们自由，用我们的民主来破坏民主，但是我们一定要维护自由。刚才谈到 AI 科学民主，在1919年提出来的时候，我后来我1994年写的博士论文研究江苏都没有了自由论以后，我的写了一篇论文，政大学报刊出来，我的结语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背后还有一个李先生。因为科学如果不维护自由，科学变成杀人工具；民主不维护自由，民主变成多数暴政。
0: 对，
2: 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 我们今天。

0: 求真的大前提一定要共同维护自由，哪怕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受到多大的那个打压，一定要捍卫自由的环境，才有办法求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出我们心里话，包括我自己，包括先我先，包括崇德。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或者我们今天在任何社会，我们可以发挥力量，或我们的到位，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求真。
1: 在上一回哈，在访问崇德兄的时候啊，我们谈到文艺复兴，我也谈到说你在中国逃亡的10个月里头，你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文艺复兴之路，
2: 对啊，
1: 所以你的一生后来到巴黎，一直到今天，
2: 对，
1: 你都在准备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嘛？
2: 我非常非常高兴你提到文艺复兴。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从100多年前，其实真正缺的是文艺复兴这一块，反而强调太多的是启蒙。
1: 是
2: 呀，启蒙之前必须要有宗教的这个复兴啊。所以
1: 14世纪以后的这个复兴，
2: 没错。
1: 我曾经的在一个文章里头提到一件事情啊，印刷术啊，
2: 对啊，
1: 毕生是在1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做了，
2: 是。
1: 但是这个印刷术后来因为马可波罗的关系
2: 是
1: 传到西方，
2: 对，
1: 所以由古腾堡在1450年就印刷了，把这个印刷术做出来，
2: 那样圣经才能够大量的流传。
1: 400年，
2: 对，
1: 中国领先400年，
2: 是。
1: 发明这个印刷术，毕生发明印刷术，绝对先于西方400年。
2: 是，
1: 可是这400年一直到今天，中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很冤枉啊。
2: 其实我觉得民国时期已经接近了文艺复兴。
1: 1919年，
2: 对，
1: 好，1919年，你刚提到德先生、赛先生的时候，已经开始启动这个文艺复兴。可是政治的这些野心家，
2: 很可惜。
1: 就一直压抑这个问题，
2: 很可惜，
1: 这是压不住的。
2: 是，
1: 哈，但是我们的，我最近有看了很多文献，包括中国内部文献，对于这个2000年来历史，
2: 哈，
1: 特别就是轴心时代所讲的这些东西，
2: 是，
1: 中国是其中一个哦，
2: 而且是领先的哦，
1: 领先的，对不对？那这几个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叫做 The Debt of Civilization， 就文明的欠债，
2: 对。
1: 一直欠到今天，欠2000年，缺了2000年了。
2: 是
1: 需要什么运动？
0: 这个我想表达一下。
1: 是
0: 民主化带来民主文化，
1: 对，
0: 民主化培养民主文化，
1: 对。
0: 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台湾有很多人也看到说台湾缺乏那个启蒙运动，但是你们刚才两位讲，更前面的文艺复兴也缺乏，
2: 是啊。
0: 那台湾现在正在补。就是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很多乱象，就是因为我们也缺乏这样一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这个整个，
2: 就是要回到轴心时代。
0: 对，但是呢，我来看中国，就先不要去管中国现在怎么样，走民主化是就对了，
2: 没错。
0: 民主化哪怕是坎坷，甚至哪怕是有可能二度民主化，就是第一次民主化再没有成功，还是有在的。
2: 其实我就是想补充这个民主化这个概念要小心，因为。如果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话，还是有危险，尤其对台湾，因为有可能普京化，因为中共它是苏联的基因过来的，这个统治执政党，要是他学普京那样去打车臣，还是打乌克兰，那么台湾是很危险的。更重要的是要民国化，就是大陆要把1946年的南京宪法从台湾再搬回中国大陆，而且不光是宪法，整个六法全书，整个在台湾的道统、国统和法统全部搬回去，中国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台湾也才能够真正安全。
1: 刚好是丰臣德来台湾的这段时间哈，我看到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展啊，Computex 台北，
0: 对，
1: 那个里头我看的那个外贸协会董事长啊。黄志芳啊，自己亲自带着这个赖总统啊，巡视整个场所，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大佬全在，全部都在。那黄志芳那一天讲说，今天坐在这里的总共10兆美元，全世界10兆都齐集台湾，我们没有邀请他们来，是他们自己要来。 这个

0: 平静有没有像在1450年啊以后的佛罗伦斯？
1: 对，
0: 变成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变文艺复兴之都嘛？
1: 是是是或者对是
0: 啊，那这一次的文艺复兴是乘着 AI 的翅膀，
1: 对，
0: 飞进来了，在台湾。
1: 是，
0: 所以现在台湾最要补足的是人文精神，
1: 没错。
0: 因为文艺复兴最核心的价值就佩托拉克，
1: 对，
0: 就是人文主义嘛。
1: 是。
0: 那这个人文主义一句话就打死了中共，
1: 是，
2: 对，
0: 就所有的论述，
2: 对，
1: 是。
0: 所以李斯求诸也，
1: 哎，没错，
0: 啊，李斯求诸也。当时候的文艺复兴还不是就是忽然发现说这个黑暗的欧洲啊，必须有古希腊当时候的这些精神，也就是他回到
1: 甚至是从阿拉伯文
0: 翻译回来的，阿拉伯文化来的，
1: 对
0: 不对？所以最近的这个打伊朗这个战争，我认为川普脑子里头有文艺复兴这个看法，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要把伊朗还给波斯人。
1: 对，是是。
0: 我觉得那一句话，只要懂历史的人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当年波斯哈，这个文化
1: 是你要看专制的历史，那个是个源头，
0: 是
1: 这是人类的专制。
0: 是，但是你要看那个在波斯当年
1: 是。
0: 那个文化
1: 是，
0: 以及他翻译全世界的
1: 哦，那一段也很辉煌，
0: 辉煌
1: 是是。
0: 那这是波斯人，
1: 没错。
0: 所以他想要把这个至少不要交给亚塞拜人的那些人，他要交给波斯人，互相之间寻找一个共识，就是回到亚伯拉罕
1: 是
0: OK。所以亚伯拉罕共识，所以我们正在参与一个非常好时代。尽管川普非常努力的想要制造一个叫做美国规则 The World Order of United States、可是他怎么做到最后还是台湾中心。
1: 我觉得回来
0: 很努力哦，他可努力了、哦、
2: 我觉得他好误打误撞讲对了，他说台湾像笔尖、但是笔尖才是最尖锐啊，
0: 不是，只有笔尖才能写出东西、
2: 啊。
0: 桌子写什么？
1: 对，是
0: 桌子写什么？
2: 是讲笔尖，
0: 桌子
2: 是
0: 笔，撑着笔尖让笔尖写东西、啊。
2: 对、啊，这是笔没有笔尖都在等浪费，没用的东西，
0: 废铁，对不对？所以他也讲对了，而且他还最近这个鬼差神使说了说，台湾是一个全世界的 super power。
1: 对啊，对啊，他用 super power， 真的。
0: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在谈六四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知道这个六四历史、但是除了六四以外还有文革，还有一大堆中国的没有反省过的东西。
1: 它只是100多年的这个 民主革命当中的失败的一环嘛，
0: 是
1: 呀，而且也没有赶上这个苏东坡嘛，所以现在就会继续的，其实冷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台海两岸的这个战争状态都没有结束，
0: 没有
1: 停战协定都没有呀，
0: 所
1: 以热战冷战都没有结束，二战都没有结束。
0: 我一直在说，现在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
1: 已经开打，
0: 只是不是用我们所知的，
1: 是从 AI 来打。
0: 对对，
2: 这次崇德来这边，我觉得有我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启示了。他讲说中国民主化需要民国化了，也就是说我常常探讨，就台湾民主化经验如何让中国未来民主化这。我也跟他谈说民国化不只是46年线，我还包括台湾实现过行宪过程中，包括大法官会议解释如何保障自由人权部分，也可以未来中国借鉴了。所以我要讲一句话，就是民主化一定未来中国民主化就是民国化，民主化可以包括民国化，这两个不需要对立，
1: 是
2: 这样的概念。
0: 所以我简单问崇德一句话，如果你都同意我刚刚的说的问题，
1: 完全同意，
0: 那我看你要搬台湾，因为
1: 我真是
0: 因为
1: 想，
0: 因为这就是你的文艺复兴的基
1: 点。
0: 那我
1: 们
0: 我们缺你这个人，
1: 我在
2: 想要过来啊，
1: 我要嫁到台湾来，
2: 我们先帮安排，看能不能有哪一个单位哈，半年一年先过来。
0: 小事，
1: 我真的想
0: 可以的。
1: 我跟你讲，
0: 可以，
1: 我这次来机缘太好太好了，有李教授带过来啊。他是达赖喇嘛加持的呀，所以他有真正的那个心量和心力来做台海两岸民主化的，真的是第一人哦呀。那明老师也是哈，明老师也有很深的学养，但是在全世界奔走，真的就是李友谭教授。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0: 那个李老师以后。

0: 你要出国很难，因为全世界都来台湾了。你不要小看 Computex 那些人来台湾。
1: 我今年就是第一次在参加六一，
0: 我跟你讲，人又走不开，因为我都已经走不开。
2: 啊、
0: 我本来有很多计划出去，全世界的这些各种组合拳都来台湾，莫名其妙就要找我。
2: 其实从零件，因为我修炼，从零件来说的话，
0: 零件
2: 那个人类的这个。焦点现在就在台湾。
0: 好
1: 哦，
0: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
2: 整个人类的工业就中心点就是台湾。
0: 埋一个梗，我们继续谈。那、啊啊、各位听到这里一定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讲？就不继续讲怎样？好，谢谢，
2: okay,
0: 谢
2: 谢，
0: 这个天安门全领袖，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洪崇德，还有就是我们老朋友政治大学教授。李友潭，
2: 我正在说经常要回国回家，其实
0: 就搬来住吧，
2: 是是是，
0: 住台南，
2: 哎，对对对对，掉啊掉。
0: 好，谢谢大家收听，
2: 谢谢谢谢谢谢。
3: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台股站上40000点，第一季经常率创下近48年单季新高，台湾人均 GDP 在去年也逼近40000美元。但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出，有些民众感受不到所得增加，经济成长果实没有落实分享，其中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而当资金和人才向 AI 科技产业倾斜，这对台湾整体产业结构和社会分配带来哪些影响呢？未来发展又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我们探讨解析亮眼经济数字背后的讯息以及醒思。陈老师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台股已经在四月下旬的时候站上了40000点，而台湾去年的人均 GDP 呢是逼近40000美元。另外，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率呢是14.55%哦，创下近48年单季最高的水准哦。老师，您怎么样解读这些亮眼经济数据背后所显示出的一些讯息跟意义呢？
4: 这些数字呢，确实非常的亮眼。但如果要正确的解读，必须同时看见成长的来源、实际影响以及潜在的风险。首先，我认为台股突破45000点，代表市场对未来企业的获利抱持着高度的信心。近年来，台湾在全球人工智慧供应链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尤其是台积电等科技龙头企业受惠于 AI 晶片的需求爆发，带动整体电子产业与股市的上涨。所以股市的创高呢，反映的是投资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期待，而非全民所得的同步提升。因此股市荣景不一定等于所有民众都能直接受惠。再者呢，就是人均 GDP 逼近40000美元，那当然也是象征着台湾整体经济的规模还有国民平均产出已经达到已开发经济体的水平。那如果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代表台湾在全球高所得经济体中的地位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也反映了半导体人工智慧 AI 出口竞争力的一个持续的增强。可是呢，人均 GDP 它是一项平均的数据，它没有办法去反映所得的情况。所以如果高收入呢都主要集中在部分的产业跟族群的话，民众对经济成长的感受可能还会存在着落差。那至于今年第一季有 14.55% 的经济成长率，那我们也的确看到这个好成绩，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高成长。但是我想这个也主要来自于几个因素，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AI 相关的投资跟出口大幅的成长，还有去年同期的基期也比较低哈，所以形成了所谓的基期效应。再加上企业资本的支出增加，全球科技景气的循环回升。可是我还是要提醒 注意的是，一个季度的

0: 高成长不一定会代表全年度都会维持同样的速度。在经济学上呢，我们通常要观察一下它的长期趋势，而不是只看单一季度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数字呢，它共同反映出的是台湾目前正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是 AI 浪潮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还有半导体产业持续掌握全球的关键地位，国际供应链重组有利于台湾接单，民间投资跟企业获利呢也显著的成长。可是同时也有几个我们需要值得关注的课题，就是房价与薪资呢是否有同步的成长，还有财富呢是不是有过度的集中在科技产业。当然少子化跟高龄化对未来劳动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台湾经济对半导体产业的依赖程度也太高了哈，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列入考虑。当然也千万不要忽略了全球景气的波动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启贤您的问题的话呢，台股四万点，人均 GDP 逼近4万美元，还有 14.55% 的经济成长率，我想代表的是台湾正受惠于全球 AI 与半导体的产业浪潮，将整体的经济实力呢往上推到历史的新高。可是如何把科技红利转化为全民可以共享的生活改善，将是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一个考验。
1: 是，好，老师谈到这个部分呢，我就想进一步请教你，刚刚讲到说这个经济成长呢集中在部分产业，还有如何转化让更多民众能够享有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果实哦。不晓得在这方面你有哪些的观察呢？
0: 是的，最近呢这几年台湾社会经常讨论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成长呢有感度不足。从数据来看，台湾近年经济表现确实相当的亮眼，出口、企业获利、股市还有人均 GDP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可是许多民众呢却觉得生活压力并没有减轻哈，甚至还越来越重了。主要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经济成长，它就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来自半导体、 AI、 高科技、制造等产业。那么以台积电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呢创造了大量的获利。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听众朋友要留心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工都有能力在科技业工作，而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传统制造业等从业人员的薪资成长幅度呢却相对的有限，就会形成产业之间冷热不均的一个现象。所以简单来说呢，也就是如果你从事的是科技业，那么科技人才的年薪成长数十万，可以甚至到上百万都有，但是许多的基层劳工的收入增加的幅度呢却远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再加上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台湾这几年房价涨幅呢也超过了薪资的成长。许多人对经济成长没有感受到经济成长的原因，就是最大的原因不是他的薪水没有增加，而是资产的价格涨幅比他的薪资涨幅还要大。所以哪怕你平均薪资有提高，可是老百姓可能仍然感觉离买房的梦想越来的越远。可是如果你拥有房产的话，那么财富也会相对的明显增加，只是说对无壳瓜牛而言，购物门槛就是越来越高。第三个呢，就是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财富成长跟薪资成长它不是同步的。股市创新高确实会创造庞大的财富，但是受惠者呢，他主要都是一些持有股票啊、基金或企业股权的人。可是一般的家庭，他如果没有太多金融资产的话，股市上涨对日常生活的帮助呢就相对有限。所以你就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资产拥有者他的财富呢是快速的增加，你如果单靠努力工作薪资收入者的话，你增加的幅度是有限的。当然这样也就会使整个社会对经济繁荣的感受呢就会产生差异。还有一个就是物价跟生活成本也持续的上升，我自己都有明显的感觉，这几年来外食、租金、教育、医疗还有日常消费支出都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如果你薪资增加5%，可是生活成本呢增加

0: 次甚至更多，相信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哈，哪怕数字变漂亮了，可是你的口袋并没有明显的变厚。那么第五个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人均 GDP 平均薪资这些指标，它讲的都是平均值，所以平均的数据呢会掩盖了一个分配的问题。少数高收入者呢，他的收入大幅的增加，而多数人他的收入呢有小幅的成长，可是你的平均数还是会持续的提高。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他除了关注 GDP 的成长之外，他也会重视所得分配，还有薪资中位数、贫富差距等指标，因为这些数据呢，它更能够反映一般家庭的一个真实感受。所以我再回到刚刚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另外一方面呢，不能够因此否定这个台湾现阶段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哈。你如果没有经济成长，你也很难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薪资，或者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是真正的关键呢，不在于有没有经济成长，而是在于怎么样提升非科技产业的薪资水准，怎么样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参加高科技的供应链，如何透过税制、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去促进整体经济成果的共享，如何降低年轻世代面临的住房与育儿压力。所以我想台湾近年的经济成长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成长红利呢，如同刚刚所说的，都主要集中在高科技产业、资本市场还有资产的持有者。由于房价、物价跟生活成本的同步上升，产业跟所得的差距也扩大，因此不少民众呢，虽然身处在经济繁荣期，却未必能够同步的感受到这样生活品质的改善。所以未来政策的重点呢，应该不只是追求更高的 GDP， 而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实际的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成果。
1: 老师谈到经济成长的分享之外，想请您谈一下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哦。现在就是成长高度的偏向这些 AI 啊、高科技产业类别哦。那如果我们看未来这个台湾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您觉得我们可能要注意到哪些挑战跟冲击呢？
0: 是的，股市的大涨呢，跟 AI 产业的快速崛起，确实为台湾带来难得的一个发展的契机，但是也有可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如果从正反两面来看的话呢，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以下的几个面向哈，有六个面向。第一个呢，就是经济的成长，科技产业的狂飙，它可以带动产业的升级，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成长引擎。所以这一股 AI 浪潮呢，它带来了更多高附加价值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资水平，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还有更高的企业获利能力。所以以台积电、鸿海、广达等企业做代表，台湾有机会从传统的电子制造基地进一步转型为全球 AI 产业的重要枢纽。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它会向科技业集中，而形成了一个产业的失衡。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AI 产业的过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磁吸的效应，所以大多数的优秀人才都会持续的流向半导体跟 AI， 那么也会导致一些传统行业缺工，中小企业征才困难，还有医疗、教育、研究等领域人才的流失，那服务业的人力成本呢也会提高，所以部分企业它甚至会面临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所以长期来看，资源如果过度集中在少数的产业，可能会削弱整体经济的一个多元发展的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听众朋友一定会清楚的，就是你这样子薪资差距会可能进一步的扩大，因为 AI 产业它会提供比较好的薪资，像 AI 工程师、晶片设计的人才、资料科学家、高阶研发人员，他们的薪资呢往往会高于一般的服务业或者是传统行业。那么你就会形成说，哎，科技业它高薪族群快速的增加，可是一般的受薪阶级它的薪资成长有限，那你就进一步拉大了产业之间或者是世代之间的一个所得差距。第四个面向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在股市跟

0: 跟实体经济出现的一个落差。AI 概念股的上涨呢，当然会带来对未来的一个高度的期待。那股价反映的是未来，可是它成长的速度不是反映当前的获利能力。所以如果资金大量流入特定的产业的话，可能会出现股价呢远高于基本面，而市场的投机气氛就太高了，而资产的价格呢也快速的膨胀。那一旦全球需求放缓，或者是技术发展不如预期，那市场波动也可能加剧。那这个都是历次的科技革命当中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第五个面向就是推动企业数位转型跟自动化。AI 它不光是带来一个科技业的机会，它也会改变所有的产业，像未来会包括制造业的智慧工厂、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医疗影像的判读、物流配送的管理，还有零售市场的分析，这些都会大量的导入 AI 技术。如果企业它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数位转型的话，那么竞争力可能会快速的下降。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呢，不一定是规模的大小，而是 AI 应用能力的一个高低。
1: 嗯，
0: 这个是我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不是你是哪个行业或者是你的规模大小，而是谁能够把 AI 应用到极致哈，这个会拉大你的企业的竞争力。最后一个面向就是台湾经济对单一产业依赖度提高。如果全球的 AI 投资一旦降温的话，那么台湾经济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其他的国家更明显。所以你要多元的去发展其他的产业，像生技、绿能、智慧医疗、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还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再回到刚刚的问题，如果股市的狂涨呢，跟 AI 产业的崛起代表台湾正站在新一波科技革命的浪头上，它可以带来高薪的就业、产业升级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同时它也有可能会造成资源的过度集中、薪资差距的扩大，甚至造成股市泡沫的风险，还有产业结构的失衡。所以未来最大的挑战呢，不只是抓住 AI 的商机，还要在科技繁荣跟产业均衡发展之间取得平衡，让 AI 红利呢能够扩散到更多的产业还有社会阶层，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有很多经济成长动力，那也相对伴随着很多的挑战，都必须要关注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哦。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针对相关议题去请陈老师我们进一步解析。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老师刚刚在上一段节目中呢，帮我们分析了台湾的经济数据相当的亮眼，不过背后我们有要关注的一些面向，还有可能的一些挑战。老师，我想接着请教您，如果说资金啊，还有人才啊，资源向少数产业集中哦。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您觉得对经济还有一些社会层面而言，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必须要关注的呢？
1: 是的，启贤，当资金、人才与资源大量的向 AI、半导体等少数的明星产业集中的时候，短期内确实可以带动经济的快速成长，但是如果你从长期来看的话，可能也会同时带来经济还有社会层面的一个结构性影响。首先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经济层面的一个影响，就是如同刚刚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产业发展的失衡哈。很多媒体呢都会用一个荷兰病这个名词哈来形容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困境，因为资金持续的流向高获利的产业，那么其他的产业呢，当然就会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可是科技业它持续的扩张，那传统产业它的投资就会减少，农业升级的速度也会放缓，服务业的竞争力呢，它的提升就会有限。所以长期来看呢，经济结构就容易形成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现象哈。那么以台湾来说的话，半导体产业占出口比重持续的提高，虽然提升了我们台湾整体的竞争力，但是也增加了对单一产业景气循环的一个依赖。第二个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一个人才排挤效应。高新产业它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现在的年轻学子呢大量往理工方面去就读，所以科技业它可以大量的吸纳理工人才，那就面临了一些传统学科或传统产业的招募困难。那学术研究的人才呢也会通通流向企业界，而公共服务部门留才不易哈，大家都不愿意当公务员了，这也会造成一个人才配置的逐渐失衡，而在经济学上呢，我们称之为人才虹吸效应。近几年呢，不少企业的工程师他的薪资远远高于部分的教师、研究人员甚至医疗从业人员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人才配置呢的确是有一点点失衡的现象。那么第三个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你整体的经济韧性会下降。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通常需要多元产业的共同发展，如果你成长呢过度依赖少数的产业，一旦遭遇到技术变革或者是国际竞争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的话甚至是全球景气的衰退，那么整体的经济可能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比方说像2000年的2000年的网络泡沫，还有部分资源型国家它因为过度依赖石油产业而面临的景气剧烈波动，这都是值得我们台湾借鉴的一个案例。第四个面向呢，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一旦大量的资金呢集中流入到特定的产业跟市场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哈，所以现在台股呢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有商业不动产的价格也会持续的推高，那科技园区周边的房价呢也会看不到天花板，形成一个财富增长的一个效果。而这些受惠的人呢通常都是股东、投资人还有资产的持有者，那如果你没有赶得及上车的话，没有持有资产，那么你就很难分享到这一波经济成长的成果。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在经济层面的影响，那现在我想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关于社会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所得差距扩大，不同产业之间的薪资差异可能会越来的越明显。一般的服务业的薪资呢可能也就是3-4万台币左右哈，他的薪资成长就会相对的有限，那么当高所得族群的收入快速增加的时候， 指整个社会整体的平均所得虽然可以看到数字提高了，可是多数民众呢未必就有相同的感受。这也就是许多人觉得经济很好哈，但是这跟月薪五万或四万的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生活没有明显的改善，而且反而还过得不如以前哈，因为物价都上涨了。那么第二个社会层面的影响是阶层的流动会变得更困难，因为高薪工作集中在特定的专业领域，而教育资源跟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就会进一步的提高。优质的教育资源呢，它可以培养好的科技人才，高所得的家庭也更有能力去投入子女的教育，久而久之呢，它可能就会形成高所得家庭、优质教育、高薪职业、更高的所得哈。那么一般的民众呢，如果你的社会阶级不是那么高的话，你没有出生在高所得家庭的话，那么你的社会流动性就会下降。第三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就是区域发展会扩大，明星产业会集中在特定的行政区哈，比方说像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啊、竹北啊哈，还有像南部的科学园区，那周边的地区呢，受惠于投资还有就业机会，它可以迅速的发展。但是部分非科技产业聚集的区域呢，它可能就会面临大量的年轻人口的外流、投资减少还有商业活动的衰退。你就明白这样子的区域发展不均哈，那就是台湾现在社会的一个现况。那第四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就是社会心理的落差会加剧。媒体不断在报道啊，台湾股市又创高咯，科技业的分红又创了记录了，AI 创业或者是产业人才非常的高薪，非常的享受。可是许多的平民百姓呢，他的实际收入跟生活条件的变化是有限的，他就很容易产生一个相对的剥夺感哈。所以我想这样子就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谓的 K 型经济，也就是 K 型成长的一个概念。经济复苏呢，可是一部分的产业跟族群持续的向上，可是另外一部分的产业跟族群它停滞甚至往下滑，就好像英文字母的 K 一般哈，向上跟向下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受惠的人呢，就是你从事的是高科技业，或者你有资产哈，或者是你是高技术人才。可是面临压力的呢，在 K 的往下向下的那个部分，就是传统的产业劳工、基层的服务业，还有年轻的购物者、中低收入家庭。所以总结来看的话，我想当资金、人才还有资源都过度集中在少数的明星产业的时候，短期内它可以创造亮眼的 GDP 成长，股市表现还有企业获利都非常好，可是长期它会导致产业失衡、人才排挤、经济韧性的下降，以及所得的差距，还有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社会心理落差扩大等等问题。而真正健康的经济发展呢，它不光是培养世界级的明星产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建立让不同财务状况的人，或者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不同阶层的人一个共同受益的发展模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才能够让经济成长呢转化为全民共享的一个繁荣。
0: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老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您整体来看您刚帮我们分析的这些状况还有一些挑战哦，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跟建议呢？
1: 我想面对当前台湾经济的快速成长、AI 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财富还有资源集中等等现象，我认为应该要从肯定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正视现在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布局未来，这三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现在的状况、机遇跟挑战，珍惜呢这一波的历史性的一个发展机遇哈。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果是我们自己努力从劳力密集产业转型到高科技产业，如今我们才有能力搭上这一波 AI 革命的浪潮，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因此呢，社会呢不必因为讨论分配的问题而否定经济成长的重要性，毕竟你没有经济成长你就没有分配问题，没有竞争力呢你就没有高薪的工作，而企业不赚钱你就没有持续投资的能力。所以怎么样把握好 AI 带来的新机遇，这也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之一。 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在成长之外我们也一定要重视共享哈。
0: 嗯，
1: 最大的挑战不是经济没有成长，而是许多人感受不到成长，所以未来的政策呢，可能就应该要更加的关注青年就业跟创业的机会，还有居住正义、托育跟教育的负担，还有偏乡跟地方的一个发展。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避免形成单一产业的依赖。台湾今天的成功很大的程度来自半导体产业，可是你从全球经验来看，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如果太过度的依赖单一产业都可能面临风险。所以未来除了 AI 跟半导体之外，我想我们国家也应该要积极的培养在生技医疗、智慧制造、绿色能源、数位文化还有精密服务业，让整个经济可以形成更完整更有韧性的一个产业生态。而人才的培育呢，一定在未来要必须要超前部署哈。AI 时代

0: 的竞争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人才的竞争，所以除了培养工程师之外，我们也需要很多的 AI 应用人才，还有跨领域的一些人才。所以我想政府还是应该要重视整体的社会心理感受，民众在意的不光是经济数字，而是生活是否有所改善。
1: 好，非常谢谢老师的提醒跟建议哦。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哦，针对目前台湾的一些经济表现背后所显示出的讯息，还有哪些挑战或者我们需要关注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解析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CG》节目。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工商协进会会员代表大会今天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指出，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 AI 浪潮加速发展，政府将扮演三大角色，持续提供水电等稳定基础设施，并且优化法规环境，以及推动均衡台湾政策，协助产业发展，并且带动台湾各地均衡成长。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工商协进会会员代表大会登场，理事长吴东亮指出，尽管面临全球供应链重组、数位转型等挑战，不过在政府与产业同心协力下，台湾取得漂亮的经济成绩单，相信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将超过 10%， 并成为世界前20大经济体。他呼吁今年已经过半，期盼立法院朝野好好协商，加速通过运算审查，确保国家持续发展。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指出，疫情后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不论国家规模大小，都更加重视国家安全、供应链韧性以及产业竞争力。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政府与产业界都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谈及政府角色，副总统说，政府将持续在水电以及人才等关键基础设施上提供产业最大支持。政府期许与立法院携手，以最快速度通过年度相关预算。在法规环境方面，副总统表示，面对科技与 AI 快速发展，法规也必须兼具弹性以及前瞻性。在支持创新同时，也需维持社会稳定公平。他说，
3: 在法规的环境上面，那这个是有一点需要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也就是说，我们科技 AI 进展的非常的快速，有时候法规需要来支撑非常强的这个灵活感，但是同时也要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所以怎么在各位加速前进的过程当中扮演这个非常稳定但是又不阻碍大家加速前进的角色。
2: 副总统进一步指出，赖清德总统持续推动均衡台湾方案，在支持半导体与 AI 等科技产业发展同时，也要兼顾传统产业与服务业，并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政策，让更多产业共享经济成长的成果。他指出，政府将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以及产业资源，并规划千亿元预算协助中小微企业推动净零与数位转型，强化产业竞争力，致力打造更具韧性的台湾。副总统指出，过去台湾企业在国际市场一向务实低调，但凭借技术实力以及产品品质，已经在全球供应链占有重要地位。台湾更是全球建构飞鸿供应链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面对国际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携手产业，提升台湾品牌能见度以及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行政院原拟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框列新台币2100亿元预算，将购置滨海尖针型无人机等等。对此，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今天表示，他正在草拟采年度预算编列。

0: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日雄则说，乐见在野党提出相关版本，但是为了避免预算遭到排挤，他认为应该以特别预算来编列。请听记者赵婉权的采访报道。
1: 行政院日前提出8年新台币1兆25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但经立法院审议后，仅通过7800亿元对美军购项目，排除商购与伪制案，无人机相关预算也遭到删除。为此，行政院18号提出规模新台币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
2: 拟购置滨海舰侦型及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小型自杀无人艇。对此，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受访时表示，他正在研拟提出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有一点类似在过去蔡英文跟王金平前院长他们来推动的，叫生物生技产业发展条例一样，好那个。 生技产业发展条例拿来看一下，改一改，以那个为基础改一改，我们可以改成这个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那主管单位应该是经济部，毕竟强调的是产业发展。那你说那国防呢？军用的无人机，那可以在专章里面。
1: 立法院方面除了赖世葆研拟提出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先前民进党立委钟嘉宾也表示，将提出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草案，目标是5年5500亿元。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行政院先前编列的国防特别条例，是经台美共同盘点出来的成果，其中主张台湾的国防产业应自主在地化生产。他乐见国民党与民众党基于思考无人机发展对台湾的重要性提出版本，但也提醒，如果编列在年度预算，恐产生排挤。
3: 他期盼朝野能够理性讨论。那所以以年度预算来看的话，那当然也有举债的问题。那对于整个年度预，对于整个其他部会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排挤，会去照顾到。所以呢，特别预算当然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一些都可以在国会里面呢来，只要愿意理性来做讨论，都是好事啊。毕竟啊，整个。 国防产业的一个建立，尤其是国防自主，尤其是在地化的生产，这对台湾太重要了。
1: 庄瑞雄说，台湾现今已有 AI 与半导体产业，如果能够增加国防产业在地化生产，就有望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带起整个供应链。他相信，届时台湾整体经济能力将让外国对台湾刮目相看。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露营方式在中共举办的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接受网络直播节目专访时表示，他不理解为何饶庆麟非得在统战意味浓厚的平台卖水果。如果农产品销售有政治前提，就有政治风险。过去20年来，中国对台湾农民养套杀已经有无数案例。陆委会反对在有政治前提的情况下卖水果。
4: 今天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中共近日举办第18届海峡论坛，台东县长饶庆麟以录制影片的方式在海峡论坛上推广农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接受 Pop Radio Pop 壮新闻节目主持人黄伟汉专访时表示，海峡论坛跟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有本质上的区别。双城论坛是两岸城市轮流主办，海峡论坛则完全是中共 当局一手主导，并非对等尊严、正常健康的交流。因此，早在2012年马政府执政时期就开始禁止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邱垂正并指出，如果农产品销售有政治前提，就有政治风险。像是中国以往进口台湾农产品，但只要两岸气氛不好，便说断就断。过去20年来，中国对台湾农民养套杀。
5: 已有无数案例，他不理解为何饶庆麟非得在统战意味浓厚的平台卖水果。邱垂正说：“
6: 像这次啊，去海峡论坛了、啊，就一定要答应所谓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前提，好才能去卖水果。这是政治订单还是一般的水果订单啊？所以我们就是反对。” 我们的政治人物在这个统战平台去销售水果，平时要去
2: 只要是

0: 这个民间之间的荧惑两栖，这都很正常。你平时去就可以，为什么要选择啊，在这个统战平台去卖水果？
1: 邱垂正表示，今年海峡论坛举行了涉台十项措施的对接签约会，台湾约有五组团体及个人出席签约。陆委会已经请农业部基于职责进行相关查处，不只要了解签约内容，也应评估对台湾农业的实质影响，厘清是否有对台湾农民养套杀的疑虑。邱垂正并强调，我国的农政及外交部门一向疼惜农民，一直很努力协助农民开拓多元海外市场，但中国实在不是长期稳定的销售市场，台湾不该再走回头路。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校园安全。电子烟传出已经侵入校园，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行政院会最快下周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之后便送立法院审查。修法除了明定禁止持有电子烟，也将新增制造、输入、贩卖业者的刑责。听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电子烟在校园泛滥情形日趋严重。日前，台中地方社群有家长爆料，指国小五年级学生竟在校内厕所集体吸食电子烟，并互相请客。但校方表示，连日调查并未查获。由于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常遭混入电子烟油，引发外界忧心。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18号上午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前受访表示，无论是毒品防治或烟害防治，都必须跨部会合作。以伊托咪酯而言，其为毒品而非烟品，法务部已将其提升为一级毒品，加强查缉。卫福部也会与教育部合作，强化校园教育，呼吁小朋友跟青少年千万勿因好奇而使用，并在烟害防治法修法通过前强化校园违禁品查缉。
4: 另外呢，也会赋予啊，在校园里头呢能够没入，然后在我们法还没有通过之前呢，那么也可以以暂时保管的方式，然后再通知我们卫生局去查。那么查的时候，当然就是从源头查起，顺藤摸瓜啦，就是从这个产品它哪里来的，从小朋友这边他怎么拿到这个东西，往上游去 trace， 那么配合检调，那么来加强这个查缉。
3: 石崇良说，卫福部已将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送交行政院，行政院召开过几次会议，条文已大致审定，目前在进行最后的文字跟刑责对照整理，预计最快下周经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查。石崇良指出，这次修法最主要是针对制造、输入、供应跟贩卖的业者修法新增刑责，同时依据情节轻重、数量多寡处以不同刑度跟罚锾。另一重点是纳管持有电子烟，过去只对使用电子烟行为定有处罚规定，这次修法新增禁止持有电子烟，违规持有者除没入产品外，也提高持有及使用电子烟的罚则，且会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罚则。另外，这次修法也将同步强化网际网络平台管理及责任，增订平台业者应建立违法资讯风险控管跟自律机制，并需配合查缉时公权力行使，包括强制屏蔽、下架、遮掩等。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在17号签署了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德黑兰同意稀释浓缩铀交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 G7 峰会之后，川普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宏进行晚宴期间签署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 MOU。根据协议文本，华盛顿承诺立即取消重创伊朗经济的石油制裁。一旦就伊朗核子计划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将释出由区域各国支持的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川普还在17号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丁在美伊战争当中保持中立。这番言论与他对日本、欧洲等美国盟友的评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一直批评这些盟友没有协助军事行动，也没有帮忙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然而，俄罗斯曾经表示，美伊战争可能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武军备竞赛，而北京当局则曾经谴责华盛顿对于德黑兰的攻击是对该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德国今年五月重启电动车购车补贴，希望减少民众购车的压力，并且带动欧洲汽车产业转型。然而，数据显示，补贴政策上路以来，中国电动

车品牌受惠不少。德国及欧盟政界纷纷质疑其成效，要求检讨德国是否正在用纳税人的钱支持中国竞争对手。补贴方案指出，根据家庭收入、子女人数以及车型不同，德国民众可以申请1500至6000欧元，约合新台币5.5万元至22万元的补助。截至6月初为止，德国联邦环境

示，补贴方案公布之后，中国品牌电动车销量大幅增加，增幅远高于多数欧洲品牌。维勒指出，目前申请补贴的消费者大多购买价格介于2万至3万欧元的电动车，而德国市场上符合这个价位的车款不仅多来自中国车厂，也是中国品牌最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区间。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2026唐奖法治奖今天公布，是由美国的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布鲁斯·艾克曼获得。记者杨雨清报道。
2: 2026年第七届唐奖法治奖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律与政治学 Sterling 讲座教授布鲁斯·艾克曼获得。唐奖基金会指出，艾克曼对法治的重要贡献首推其提出的二元民主理论，将民主宪政的运作区分为日常体制运作的常态政治与经由公民高度动员并配合宪法上各个权力运作机制的启动，进而形成新宪法典范的宪法政治。在宪法政治运作下，公民动员达到高峰，凝聚出关键共识，并透过宪法权力机制落实于宪政秩序时，即成就了宪法时刻。在宪法秩序面临挑战或陷入停滞时，公民动员与宪法权力机制的运作可能成为凝聚新共识并协助国家脱离僵局的契机。此理论为美国宪政秩序与当代民主国家宪政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关键分析视角。此外，艾克曼还提出，包括政府应于选举前设立全国性假日，鼓励公众对重要议题进行讨论与思辨，以及政府应发放小额政治资本给所有公民，使其能以匿名方式捐赠给候选人，避免民主制度遭到大额政治现金垄断。还有，国家也应向青年公民提供一笔均等资本，确保所有公民站在相同起跑线上等。唐奖基金会指出，艾克曼致力于衔接理论突破与制度革新，他主张的理论与方案常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在面对当代法治挑战时有显其影响力。台大法学院特聘教授张文正说，
3: 艾克曼教授是影响不同世代族群的法学教育家，他对宪法正当性跟国民主权的追求经过跨世代的实践，持续的启发全球的宪法工作者。我想思想家、法学者、教育家这三个角色是最能够代表艾克曼教授在全球法学社群宪法工作者的定位，那也是他之所以获颁这一届今年的唐奖最重要的理由。
2: 唐奖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表示，唐奖提倡法律应兼顾正当程序与实体正义，为和平人权永续发展而奋斗，以追求人类及自然之共同福祉为最高目标。特别在气候危机、 AI 发展、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全球脉络下，国际法与人权保障已成为全球治理核心挑战。唐奖基金会很荣幸以此主题设置世界上具有深意的法治奖，奖励对法治实现贡献卓著的个人或机构，并激励世人共同努力使世界更美好。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美国联准会决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大幅上修通膨的预测，市场担忧今年底前可能会升息。美股除了费城半导体指数，其余三大指数都是收黑的。而台北股市即将进入到端午连假，在多方气焰强势主导之下，今天一开盘就重登46000点大关，最高是来到46565点，再刷盘中的新高。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8:35，台北股市上涨了347点，指数暂时是46224点，成交金额暂时是1兆293亿元。台铁今天清晨在竹南跟苗栗之间发生了一起临轨工程意外，导致这个路段仅能够以单线双向通行，台铁预估在今天下午1点会抢通。此外，交通部政务次长吴胜元也允诺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央广记者吴丽君报道。
4: 国营台湾铁路公司在18号端午节前一天清晨4点多，在苗栗竹南间的养护时间，发生一辆怪手在铁道桥梁上修剪树。

0: 时不慎翻覆，导致目前该路段仅能以东正线单线双向通行。对此，立法委员李坤泽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指出，台铁在2021年北回线清水隧道前一列泰鲁格号因为施工工程车翻覆，造成重大伤亡。2022年高雄东南水泥塔倒塌也造成双铁重大延误。这两起临轨工程造成的重大伤亡或重大延误，迄今仍令国人记忆犹新。他质询交通部政务次长吴胜元，台铁再度发生这起临轨工程意外的原因，吴胜元则表示是台铁委外厂商施工不慎所致。他说，
1: 这是台铁委托外包商操作，因为树木有时候会侵入这个轨道，所以一做这个树木修剪，那因为只有那个轨道可以进去，旁边也进不了，所以呢，为了把那个树木修剪掉，只能从轨道进去，然后怪手里面的本来履带要变成胶轮，就是保温轨道，那因为要修剪树木，所以怪手有去改装上面的一个剪头，那在操作的时候他的手臂伸得太过去了，所以重心不稳就偏下去。
0: 台铁公司则表示已于上午6点成立一级应变小组，预计下午1点前抢通西正线，恢复双线正常行驶，期间往返竹南苗栗的14列次停驶，所有对号列车则增停竹南苗栗，并开放山线区间站票。不过立委洪孟楷认为，高铁1个月前才发生重大延误，台铁也应检讨修剪树木时是否有更妥善的工法。吴胜元允诺会责成台铁于1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卫福部将推出健康币，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在立法院的卫环委员会受访表示，目前已经大致确认第一阶段适用的项目包括有成人健检、公费癌筛、三大疫苗接种跟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力拼9月能够上路。请听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卫福部规划推出健康币，鼓励民众打疫苗、做癌筛、定期健检、规律运动等，透过健康行为累积点数并兑换回馈。原定今年4月上路，但时程不断延后。卫福部长石崇良18号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前受访表示，卫福部已召开多次专家会议，目前已大致确认第一阶段健康币兑换项目将以有做就有币的概念纳入成人健检以及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口腔癌、肺癌、胃癌6大公费癌症筛检，还有3大疫苗接种。
4: 筛检的部分，我们这一阶段呢，先以公费的筛检为主。那么这几年我们很重视，我们希望透过健康币的推动，把筛检率哈也把它大幅的提高。那第二个呢，就是疫苗的接种。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公费跟自费的疫苗都可以纳入采计，不过会先锁定3类的疫苗，就是我们即将会要开打的流感疫苗、新冠肺炎的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3: 石崇良说，民众登入健保快医通 App 填写生活形态评估量表也可获得健康币，希望以此鼓励民众自我审视生活习惯。此外，卫福部也考虑纳入公费长者功能评估 iCope，鼓励65岁以上长者到医院接受 iCope 6项功能评估，并由医疗院所上传资料即可获得健康币，但这部分较复杂，仍在讨论，尚未定案。石崇良指出，目前已进入兑换系统确认阶段，预计本月即会进行系统测试。卫福部也已谈定几个企业通路，应该下半年便会对外宣布，力拼9月上路。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刑事局跟金融机构合作，在全台湾试办 ATM AI 脸部遮蔽示警系统，来防堵诈团车手以蒙面的方式提领赃款。相较去年同期的资料，今年的1到4月已经成功的阻挡超过1000件的车手提款，而被害金额是减少4000多万。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5: 由于诈欺集团车手在 ATM 提领涉诈款项时，经常以佩戴安全帽、口罩、墨镜等方式来掩饰身份，增加警方事后查缉难度。为此，刑事警察局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动

0: 用银行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系统，将过去的案发后调阅追查转变为交易当下及时核足。刑事局18号召开记者会说明，自2025年12月起，针对165诈骗情资与银行内部数据所解析出的高风险据点，优先部件 AI 脸部遮蔽示警系统，当有民众进入自动化服务区或是在 ATM 插卡时，就会及时启动 AI 电脑视觉侦测，辨识脸部是否遭到遮蔽，确认露出清楚五官后才可进入并继续交易。刑事局表示，一般民众只需依指示露出脸部即可顺利完成交易，不会造成额外负担。截至2026年4月，已完成全台1154个据点建制，有效吓阻诈骗车手的犯罪行为。刑事局长邱少洲说，
1: 根据去年114年同期，也是1到4月啊，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相关的机制在运作上面，确实能够有效的去阻挡这些车手。
0: 除了针对犯罪端的吓阻外，刑事局也在被害人端有创新作为，与国内银行合作导入 ATM 情境式选题机制，系统参考警方所归纳出的疑似诈骗犯罪被害人态样，在交易前随机出题，引导并提醒民众再次检视交易目的。邱少洲说，
1: 他能够从荧幕上面用简单的几个问题，例如说，你要汇钱出去的对象是陌生人吗？你要汇钱出去的对象，现在持续的跟你叫你不要把电话挂掉吗？等等，像这种简单的问题，那看他是不是符合我们被害的情境。那如果是的话，可能这个提款会被延迟，这个转账会被延迟。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2026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 1.27 万件，财损金额约为新台币 54.6 亿元，接较2025年同期明显下降。而 ATM 提款节点仍是阻断诈欺金流的重要防线，呼吁各金融机构持续强化 ATM 交易示警及风险拦阻机制，共同防堵诈欺犯罪。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提供给您是2026世界杯，加纳今天在世界杯 L 组的首战，凭借着伊莲基在补时阶段的制胜进球，以1-0戏剧性的击败巴拿马，拿下宝贵胜利。伊莲基在伤停补时第五分钟门前混战当中破门得分，不仅为加纳带来胜利，也让数以千计在多伦多球场观战的加纳球迷陷入到疯狂的欢庆。加纳此役是在缺少中场主力，也就是帕尔特伊下赢球。帕尔特伊涉嫌强暴指控，面临到审判，加拿大当局拒绝核发世界杯的签证给他。而世界杯各强权纷纷的亮相，不过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17号却跟民主刚果以1-1踢平了，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的积分，但六度参战世足的 C 罗全场表现平平。尽管目前仅是小组赛的阶段，对 C 罗来说的话，全队17号没有能够取得三分积分，无疑是个失望的开始。不过他跟葡萄牙在23号对阵乌兹别克的时候，仍然是有机会挽回颜面。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预测年底前可能会升息一次以抑制通膨。美国总统川普对此称是难以置信，但对他亲自提名的新任联准会的主席华许表现充分信任。美国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是由川普亲自提名，并在上任之后首次利率的决策会议当中决定要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公布预测报告表示，近半数的联准会官员认为今年底前有必要升息一次。前任联准会主席鲍尔过去曾经因为不肯降息屡屡遭到川普批评是蠢货、笨蛋等诸多难听的绰号。川普一再主张央行应该要降息，以振兴房市、刺激经济，并且减轻政府的举债成本。 不过川普在法国被记者问及到对利率

0: 不变的看法时，却丝毫没有这类批评，甚至表示没关系，随便啦。当被问及到升息可能性时，川普说，这只会让国家的经济持续低迷，这太不寻常了。但联准会现在有个很棒的人，所以我会遵循他的意愿。华许在决策会议之后记者会上拒绝对未来利率走向发表评论，也拒绝透露接掌联准会以来是不是跟川普交谈过，仅表示已经跟财政部长贝森特会面数次。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好，胡忠兄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著有世纪中国革命啊，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文革啊。那个后事后的各种解释啊，然后以及它的影响，而为之所以要谈这个，是因为哦，台湾人真的太天真，以为说已经文革结束了，不晓得说现在其实文革还在持续当中。毕竟习近平就是文革之耻，他的作风、他的什么种种都还是属于文革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这星期啊。我们要谈的是六四之后的一个中国，这个好像你看今年六四
4: 三十七周年、
3: 好像你也已经离得很远了。那很多人当然海外很多中国人很中国这种那个异议分子当然希望说那个能够对六四做平反啊，但是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因为中国挺过了90年代各国欧美各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然后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然后你看这20多年来中国崛起了，然后甚至他们有很多人认为说已经东升西降了，美国已经没落了，中国是势必要成为世界第一。那既然成为世界第一，那表示说八九年六四镇压好像有道理，那所以变成说你这时候你在谈到整个六四，他们当然就不太愿意。然后当然除了说必谈之外，另一方面也从八九年之后为了要解释这样一个镇压，为了要解释中国的这样一个特，你看90年代之后苏东坡整个都瓦解，只有中国在这一波里面挺过来的，所以他们当然更有自信啊，认为说中国的体制中国的那个作为是没错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也是要必须的检讨六四的一个原因。那甚至好，我们延续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六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文革的一个延伸，虽然说你可以说那是一种鸟笼式的文革，因为毕竟这段时间那差不多1979到1989你看十年期间里面让你大名大放然后也有群众运动，但是你看从不过这一点很重要等一下我讲你那个胡忠兄你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八九之后中国的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就再也不允许群众运动的一个发生了。所以你当然所以我把它解释说六四其实就是文革真正结束的时候，因为六四你看最后那几个从1989年四月到六月，哇多少人在天安门前这样子那个那个 跟文革时候

0: 是非常类似的。然后之后，你今天你要是在那个天安门前哦，那这边逗留，然后甚至那个马上你看，便衣哦，公安便衣马上就会过来哦，你想干嘛哦？如果说你有些什么，他马上可能就把你带走，就有点八九之后就有点回复到所谓的秦始皇时代哦，偶遇即事。你两个人站在一起，在那个大众广众面前哦，在那边聊天什么的哦，然后马上就公安就过去，你们到底在干嘛？哦，所以根本不会允许你哦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聚会。对，所以我们在谈到六四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回复到一个刚刚讲的，我们先从这是一个文革的一个余脉哦，这样一个谈起，那你怎么看？
1: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了哈，就是六四到底它的性质啊，还有它的历史渊源究竟是怎么样？不过我的看法其实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了哈，就是应该这么说我六四的参与者啊，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像王丹啊，像柴玲啊，他们大概刚刚上大学啊。那他们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大概上小学了啊，就是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啊，像刘晓波啊，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啊，刘晓波哦，不一样啊，他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小学生了啊，他虽然还来不及参加那个红卫兵，但是刘晓波年纪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六四这件事情，就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参与者大概是两个世代了，但年轻一点的世代可能就是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懂事了，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事实上是经历整个文革的，所以我对于六四的看法比较是因为这一些人啊，就是在1989年这个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中国有一群人，他们想反省文革，他们想要反省这个体制啊，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高压集权的，所以刚好有个时间点，他们集结起来哦，这个光是北京就集结了上百万人哦，去全中国其实各个大城市，像包括像上海啊、武汉啊、广州，都有类似的年轻人在集结。我，所以我倾向认为说，其实1989年的民主运动啊，他的参与者其实是希望透过一个群众的运动来对文革还有中共的统治进行反省，而且这个脉络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任婉丁啦，这个那个时代啊，这个我也魏京生那个时代啊，那个是魏京生跟任婉丁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啊，1979年北京之春，他们就起来啊，起来呼吁中共要改革，而且是做政治改革，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认为。从任婉丁的1979年的北京之春，一直到1989年啊，那整整10年间，整个中国到处都有学生运动啊。那个学生运动事实上是对文革还有对整个集权体制的反省。
0: 好，延续刚刚那个胡宗修你提到过的，其实整个从79年到89年，不只是学生那个，还包括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那些，不管说在文革是。小学生啊，或者是已经大学生，都那个进入八零年代之后，他们就想改变哦，就是不要再让中国有文革发生。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过的，1986年啊，那个严嘉琪搞他们出版这个文革十年史，其实就有点就是想要啊，然后。给党中央啊，一定程度的一个警戒，而且严嘉琪其实在当时哦，已经变成说就在党中央里面，其实他已经成为是一个智囊
1: ，
0: 对，所以我们就再讲多一点严嘉琪好了，他那个89年之后啊，他就流亡海外啊，但是他跟王沪宁有一点算是师承关系哦，他把他带进哦那个党中央的哦，然后没想到今天王沪宁已经变成是国师了，所以严嘉琪一直希望说这个王沪宁能够带领哦，然后来那个平反

0: 就是，当然这有点太过浪漫了，以为说
1: 天真了、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包括像严家琪这样子的一那个当然不止严家琪的，还包括很多那个当时那个在围绕在胡耀邦或是在
1: 赵紫阳
0: 旁边的一些年轻的学者群，他们都希望说能够那个中国慢慢的民主化啊、然后避免闹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当然一开始对邓小平那个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寄望。
1: 嗯，
0: 不过我其实老是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讲，因为我现在上那个70年代啊、那个蒋经国啊、革新保台，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那个差不多是1972年啊、那个蒋经国上台啊、然后在7年之后啊、那个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邓小平相当程度上是在学蒋经国啊、在70年代的啊、那样子的啊、你比如说、他那个革新保台啊，然后那个邓小平是开放改革哦、吸引一些年轻人哦、然后来让他们大名大放。虽然这个大名大放其实对蒋经国对这个邓小平来说是要巩固他们的一个权利哦、巩固他们个人的权利，所以当然是一个有限的，你可以说是一种鸟笼式的民主。你看到1979年爆发美丽岛事件，然后1989年爆发天安门，在某种程度上两岸在这方面其实关系很密切，然后更不用讲说天安门之后一年、台湾爆发这样一个野百合、运动、但是因为鉴于那个天安门的那样，所以国民党、要人根本没有人敢、主张用武力。其实也不要说中，不要讲台湾了。八九年后面的那些苏东坡那些东欧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武力。那个，因为他们知道说，你敢动用武力，你步入这样一个中国的后尘，那非常非常危险的。对啊，所以从这些角度，好，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脉络来谈这样一个六四的一个脉络，它当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它是一个世界的，当然也影响到台湾，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台湾影响到中国、后来又影响到台湾。那胡东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种跨国的比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吊诡的现象啦。你刚刚说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在就说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因为隔年发生野百合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那个野百合发生的时候是总统是李登辉啊，所以要不要动用武力啊、这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幸运的地方啦齁，台湾没有出现像这个南韩齁、我们知道南韩朴正熙被刺杀以后，哇，全斗焕上来，全斗焕是发动政变上来的，军事政变上来，然后全斗焕上来之后，过两年就在1981年就光州事件镇压，这个南韩是动用军队哈、镇压的、这个有点类似几年之后1989年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镇压、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情况它有它的独特性了。那个台湾很幸运啊，台湾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化去过程中，台湾没有发生军事政变。这个我们跟南韩这个有点天壤之别、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兴趣去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1979年10月26号啊、这个朴正熙被刺杀之后，南韩政治动荡了这个大半年。然后里头有就事实上就是两起的军事政变，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台湾有它运气的地方了，这个有它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觉得在历史上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70年代到80年代啊、台湾这个台湾还运气还蛮好的，我们整个社会是非常平顺的这个和平转移啊、就是政治上啊、甚至连这个2000年政党轮替。 啊，这个政阿扁刚选上，三月刚投完票的时候，台湾有台湾。

0: 有多少人担心啊？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效忠国民党的军事强人发动政变之类的这种疑虑啊？在二十六年前不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觉得台湾一路走来其实是运气非常好啊。
1: 嗯，
0: 同时也许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有一定的成熟度啊。当然这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 嗯，
0: 我也许我们有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谈一谈台湾是怎么从1990年代走到那个。到现在都已经政党轮替3-4次了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台湾历史的有趣的话题啊。那至于那个，至于说这个六四的民主运动啊，它的一个性质的问题，就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认为说啊，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啊，其实因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文革。那他们想走得更远一点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透过一个学生运动，一个群众运动，我们让这个执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的啊，永远的结束文革这种造成文革的这种因素啊。那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中共的总书记是支持的啊，我们不要忘了赵紫阳的在六四期间的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时候很难去解释的一个体制啦。就是虽然赵紫阳是总书记，但是赵紫阳事实上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
1: 嗯。
0: 背后的决策者是一群大佬。这个那邓小平也许他也想反省文革。我认为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这一点啊，就是邓小平到底在想什么？基本上我是认为了，因为邓小平的上台是把华国锋打倒的啊，而且邓小平的上台是以平反文革，你知道吗？这种类似这种做号召的，重新诠释毛泽东做号召的，所以邓小平其实他的整个文革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政策其实是要对文革做某种程度的拨乱反正的啊，所以邓小平的角色其实是比较那个怎么讲，他是一个平衡性的角色，就一方面邓小平必须去面对党内的其他更左派的更强硬的这些老人家这些实力派，但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希望能够推动他所谓的改革开放。所以这个邓小平的整个一路走来其实还蛮一致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过2年邓小平这个南巡讲话访问上海，访问深圳，邓小平的路线就是我改革开放是要往前推动我政治上也许我要保守一点，但是经济上我您不要那个又走回头路，走回社会主义，走回那个对不起了，不是社会主义，又走回那个计划经济去所以其实邓小平在这方面他一直扮演着这种平衡的角色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坚持认为说这个六四镇压其实是对于文革结束之后的那一群改革派，那一群愿意反省的人希望中国有更民主更自由制度的一次的总清算其实我很多年前大概有三十年前了，我那时候还是记者我当记者的时候我就是跑中国新闻的我每年必须到北京去待2个月曾经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因为他现在人已经在美国了所以我想我也不避讳的讲这位学者呢他是红卫兵，他是红卫兵的世代，他就直接跟我讲，中共统治很简单呢，就是大杀一次，保30年安定，为什么中共要大杀一次？因为中国大概30-40年就会有一个世代的人想要，比如说想要更自由一点受压迫太久了，所以他们要想要反抗。那中国共产党其实从建国以来就是。我遇到就是你一旦遇到那种想反抗的，我就把你们全部歼灭。然后我这个政权可以保30年的安定这个不是我讲，是这一位这个当过红我孤影其名了这位当过红卫兵的世代，同时又是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他后来当然在到了21世纪以后，这个胡锦涛时代，他也受不了了，他就想办法到美国去了就离开中国了。那没有离开中国的，像我自己。在1990年代，我在北京常接触的一位《光明日报》这个是政协的报纸这个中共政协的一个报纸叫《光明日报》，他的一个资深的记者姓董， 他前两年就被抓了啊，被判了七八年吧。
1: 嗯，嗯
0: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我真的觉得中共统治的一种，从毛泽东、邓小平，甚至一直到习近平，他这个一贯的做法就是，你想要反省，你想要反抗，那我就把你们全部压下来啊，然后压下来之后，我就可以保我这个政权三十年的安定。
1: 嗯嗯嗯、
0: 这个我想，这个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这个逻辑都没有改变了。那我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认为六四其实是一次大清算
1: 了。嗯，对。然后那个除了刚刚啊胡宗忠所提到过的啊，他们认为说，中共政权就是认为说，反正三十年大杀一次之外，他也必须哦那个找出一个论述哦来解释为什么。所以你看，从差不多八九年九零年代开始，以萧公琴为主的一批保守派的学者，
0: 嗯，
1: 就认为说，哎，中国的这种新威权主义啊，是必要的，啊，然后到了本世纪之后，哎，尤其是差不多二零一零左右，哦，这个所谓的新天下主义，
0: 嗯，
1: 啊。认为说中国要回复到过去那样子，不是以这种民族国家为界限，而是把那个世界啊作为一个然后他就是以这个什么王道，以什么什么那个
0: 朝贡，
1: 朝贡，对，然后那个的确就是以今天习近平的做法，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想要在东亚重新恢复天朝的荣光，
0: 嗯嗯
1: 哦，希望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要日本哦俯首称臣，
0: 嗯，
1: 我想这个其实是很目的是很清楚的。然后当然台湾他认为说台湾本来就是他的，所以你无话可说，你就必须投降哦，就必须纳入哦，没有什么台独或是中华民国问题。所以这个角度变成说，这三十多年来的这些论述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当然其实包括王沪宁也是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胡宗忠你怎么看？
0: 这个习近平得天独厚了啊，因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留给他非常丰厚的遗产啊，尤其是经济成长啊，我们知道从九零年代基本上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一直到这个胡温啊，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年代，哇，那个经济成长非常的惊人，每年都两位数字，10%、10%这样在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不妨计算一下，如果我每年的经济成长是10%，我只要七年，我的 GDP 就增长一倍了。我的财富等于说，在过去，在那个在那个朱镕基一直到温家宝那大概十年间，中国的财富累积那个，你知道那个非常惊人啊，那这个。习近平其实就继承了这些东西，所以习近平一上台，他马上就喊了一个口号，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
1: 嗯，
0: 他认为，中国现在有钱了，有钱了，他就发展军备啊。那当然发展军备也是从江泽民时代一直累积下来的遗产。
1: 嗯
0: 啊，所以习近平，我刚刚那句话，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习近平真的是得天独厚，他从他的前代哈，他的这个前面的领导人那边继承了非常丰厚的这个资本。啊，那虽然在他任内啊，在习近平任内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经历了这个疫情，然后我们知道疫情从2000年疫情之后，这过去这五六年来，中国的民营就是私营经济，民间的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中国的国营经济占了他国家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的超过2/3。
1: 嗯嗯，
0: 所以那个老百姓。习近平的想法就是，民间的经济不好，你就勒紧裤带。
1: 嗯
0: 啊，那中国人最习惯的就是勒紧裤带。
1: 嗯嗯嗯。
0: 啊，那至于说老百姓会不会造反，那我就加强治安嘛，我加强那个，我增加公安嘛，
1: 嗯，
0: 我增加城管嘛，啊，我用国整个国家维稳的那个力量，把你们整个都压住嘛。
1: 嗯。
0: 啊，各位。听众朋友不妨那个想象，这回忆一下，在台湾哇，这个很唱秋的哈，那个中配，回到中国之后哇，乖乖的，乖的跟什么一样，所以那个习近平的统治逻辑非常简单呢，啊，我给你一个春秋大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哇，这很多人就 就你知道就嗨了，就情绪就上来了啊。然后第一点，然后至于说哎经济好像没那么好，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现在内卷卷得很厉害啊，那个薪水都没有增加，那、大家勒紧裤带啊，这个。

0: 洗剪，然后那个你如果心怀不满，那我就拿监视器、拿公安、拿城管对付你。哦，所以这种统治，当然了，我不相信这种统治可以长治久安到多久了。对，就是习近平有他的危机了，嗯，哦，但是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嗯，我也不认为这种统治，习近平现在这种统治模式，你真的能够那个持续到天长地久，这个是值得怀疑的。再加上习近平现在七十好几了。他七十三岁、嗯、今年七十三岁了。嗯、那七十三岁，而且我们要了解啊，2027年，也就是明年就要那个中共要开21大了。嗯，习近平难道你要连任你的第四任吗？所以我想有一些问题啦。好，不过这个我就是习近平未来的统治是不是能够那么顺利？还有变数在啊、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到目前为止。他用一些东西，用一些包括民族伟大复兴，就中国的民族主义，然后爱国主义啊，另一方面他又叫你们勒紧裤带，为了某一些价值来做牺牲啊，这种东西目前还维持着这种一定的稳定程度。嗯，但是我想那些像萧公勤这种人啊，我想他们也不用高兴太久啊，你不要以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习近平目前这种统治方式是不是能够长治久安啊？这是一个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那回到我们台湾内部，就是我们对于六四啊，我相信你应该也很印象很深刻，在六四刚爆发的时候，哇，很多我们这边的党政人士非常看恨，以为说要反攻大陆了，对，然后几年之后，发现说好像没变，然后又加上说，两岸开始就不断的西进，然后接下来到了本世纪以后，原先主张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人，现在完全不喊了，然后完全是以习近平的调子为调子，然后甚至还有某几个人，譬如说在天安门的时候曾经受到枪伤，结果他30多年来始终认为说，中共政权没错啊，然后错的是你过度浪漫，过度有那种自由想象的这些青年学生，那所以结果变成说，你看到了37年之后，原先当初要反攻大陆的一些人啊，现在变成这样子，你怎么看呢？
0: 我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台湾了哈。其实我常常有一种感慨了，我觉得在台湾哈要谈理想，有时候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其实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在座的我跟主持人，其实我们在台湾都生活了非常久的时间，好几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台湾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蛮功利的社会。当然台湾有它千百种可爱的地方，好的地方，但台湾的这种功利主义跟现实主义，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忧了。这种现实主义跟功利主义会让我们就是斤斤计较在啊，就是现在
1: 钱
0: 啊，这目眼前，眼前是不是能够能捞则捞，能拿则拿？
1: 对，
0: 好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啊，对，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目前，如果我们觉得目前的台湾是一个蛮美好的状态。老实讲，这种短视的心态其实会葬送我们当我们现前的美好。这个其实是就是语重心长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至于那些也曾经亲眼看过这个六四的发生，甚至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然后现在又回去支持这个中共的威权统治、集权统治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力之所趋了啊，因为中国东升西降嘛，中国人认为他们东升西降嘛，所以有些人想要拿到那些好处嘛，分到红利嘛。我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了，就是这些人就是功利主义者而已。
1: 好，那我想有关不管说是文革或是六四以及中共未来的一个变化，真的完全是值得我们密切留意。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找胡宗兄继续来讨论。那非常感谢胡宗兄。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书店，这间书店呢位在屏东市的郊区，而且这是一间专注于绘本的书店，就是位在屏东市三山里海丰街的这间书店。那我先用华语来说好了，叫咖啡书店，但其实它应该用台语来发音，所以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书店的创办人曾从彦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从彦你好。
1: 文馨你好。大家好，我是咖啡书店的负责人从彦。
0: 咖啡就是咖啡嘛，书店就是书店。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为大家介绍哦。不过因为从彦平常非常非常的忙碌，那你的正职其实也就是你平常哦花了很多的时间专注的正职的工作，然后书店呢是你自己应该算是兴趣也是梦想。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正职工作是一个什么身份呢？
1: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会蛮压抑的，就是我正职其实是就是在一间半导体的设备公司做服务。我的正职工作算是一个客户技术部门的应用，这样子，就是在帮助客户使用我们家的设备，这样。对，那主要是在半导体业这样。
0: 所以因为这样的工作啊，虽然你现在定居在高雄，可是好像也是要到处去客户那边服务，或者说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机会，是不是？
1: 是啊，因为我负责的范围，我的团队负责范围是在基本上是 cover 整个亚洲的部分。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几年来半导体的成长嘛，所以其实事情蛮多的，在各个地方。
0: 好，不过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咖啡书店是位在屏东的海丰啊。那2019年当时呢就开始构思想要开一间书店，到2022年的元旦就正式开幕了，所以在今年2026年就差不多要满五年了。那当时你也为自己定下了一个五年的计划，还是五年之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1: 对，其实没有那么浪漫了，其实就是五年的停损点
0: 了。
1: 对，因为其实近年来就是不管是出版业或者是实体书店，其实整个产业蛮明显的其实在萎缩中啊。对，但是因为我们认为说实体书店或者是说实体阅读应该对大家还是会代表着什么，就是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在。所以当初2022年开幕之后，当然长期其实就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嘛。所以那时候跟表妹两个人就是想说，好，那不管我们撑个五年看看看能不值不值得继续做下去，又或者说能不能有能力继续撑下去这样子。

0: 以五年是这样子来的。那其实很多的行业其实也都是这样嘛，就是五年，那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产业或者说这个公司这家店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下走下去，所以我们才切一个五年，当做一个五年计划这样子，对。
1: 是，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咖比脆点嘛，是位在屏东县屏东市三山里海丰街，因为我从来没去过啊，所以呢我就特别上了这个 Google 地图，想要看一下街景如何啊。的确啊，就是我们如果走在这个海丰街上啊，走过路过，如果你看到了一个招牌，一个招牌就是一个咖啡杯，看到这个招牌的时候啊，就不会错过这个咖比脆点。但是因为它临近在三山国王庙，在这个街道上有一间书店，对于附近邻居来讲应该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请从业来跟大家分享当时怎么样回到海丰你的家乡想要来开这个书店呢。其实你已经定居在高雄了嘛，为什么会回到屏东来开书店呢？
0: 对啊，这其实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是海丰长大的小孩嘛，那从小到大这40年来其实我们那边没有一个正规的书店，甚至于我常常在说连一间所谓的文具行都没有。我们小时候其实是去所谓的干妈店，然后买笔记本啊，买买文具啊，甚至买买小漫画，就是像小时候叫做小叮当，现在叫哆啦 A 梦的这个漫画，就是它其实只有在我们只有在一些就市场或者是干嘛点会有，就是提供给小朋友跟读书或者是使用的一些文具。那像我们长大之后，其实像我要去开始有要去考试啦，什么有要 K 书的话，除了在家里，我就必须要骑着脚踏车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才能到屏东市找 K 书中心啊，找一些以前就最常去就是去麦当劳这类的才有办法看书。所以我们在海丰庄这边，因为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一个乡下地方，其实没有一个真正提供给学生或者是孩童们看书的空间。那时候当初要回来，就是当然就是因为说自己因为有了小朋友之后，然后接触到绘本，然后觉得说这个媒材相对来说会是一个很好让小朋友们进入或者说培养阅读的一个载体。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想，像刚才文馨有提到的，就19年之后就开始其实更早之前就在构思了，那19年开始做整修，然后才在这个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正式开幕，然后希望提供我们这个海丰庄有一个可以看书，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1: 所以你不是因为喜欢绘本想开书店所以选在海丰庄，而是因为海丰庄你觉得到现在也没有文具店，那也没有大型的书店，所以想要特别选在海丰庄来开第一间的书店。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差别，是说因为海丰庄我看到资料上说人口不到1000人嘛，那你开在这样子的一条街上，选在这样的一个地点来开书店，就已经可以预期说可能要经过很多的宣传或推广人家才会注意到我耶。所以如果你是要实现开书店的梦想，你应该选在一个人潮比较集中的地方嘛。
0: 是的，没错啊，所以我才说我其实是为了带一家书店回家乡。应该说开书店的最大的原因可能不是为了说能够经营它让它可以赚钱，但是我想要提供家乡有一个可以看书的地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都会问我，像屏东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地区，或者是说一个我们说文创比较集中的地区，就是屏东的森林新村嘛。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问说，那你要开书店为什么不去森林新村？我说坦白讲，我们坦白说屏东的人口就这样，如果真的为了要盈利，为了要经营书店，那我可能不会选择回来屏东开书店。对，所以回老家开书店这件事情是我在评估之后，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要说我要回家乡去

0: 做点什么嘛。
1: 嗯，
0: 那我想要能够带回去给家乡的，就后来想一想，哎，开家书店的门槛，进入的门槛是我可以负荷得了的，
1: 嗯，
0: 甚至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年计划，可能它都是我可以负荷得了的部分。嗯，那我觉得这是书店，我们说书好了，它其实它的价值会远高于它的价钱的东西。
1: 嗯嗯，
0: 所以一的是我可能在这五年内我没有办法获利，但是我相信它可以带给地方有一些不同的成长。
1: 嗯，
0: 这是我希望能够把一些价值带回给家乡，这个目的会是我们最主要在这边的原因。
1: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报道上说啊，其实这个书店呢，在地的顾客啊，就是海丰庄这里的顾客大概是占 10%， 屏东县市会来到书店的人占 40%， 外县市占 50%， 那也有很多从台南来的，因为从台南走国道三号直接下屏东交流道就到了这个嘎比脆点，所以在交通上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好像它算是一个可以很轻松汇聚的一个据点，是不是？所以你们就不是只有海丰当地的一些人吗？
0: 对啊，这可能是我们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外地读者跟本地读的读者，如果以比例上看起来大概是像是1:1，甚至外地读者还多一些。那的确，当然这个交通方面，大众运输工具当然有从火车站然后公车可以到我们店门口。那更多的读者们是因为知道我们，因为喜欢绘本，然后特地开车过来的。那开车过来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我们其实离就是国道三号的交流道不远，它下来之后大概往海丰这个方向开大概3到5分钟就到了。
1: 嗯，
0: 所以的确很多客人是这样子来的。
1: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海丰庄在地的会进入到书店的客人哦，因为在海丰庄好像现在呢也是属于长辈们留在这个家乡的比例比较高嘛，年轻人也都出外去工作，所以你选择这样的一个据点回到自己的家乡，当然你刚刚讲到一个很棒的，就是价值远高于价钱哈。可是长辈们会看绘本吗？你当时有考虑到这一点吗？
0: 有哎，欸，有哎，欸，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这除了孩童就是儿童的阅读推广之外的另外一个，要说心机吗，或者是说我们的期待。
1: 嗯，
0: 对，这，就是一个期待，就是一个理想。因为其实这个开了书店之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嗯，像我是一个算蛮爱看书的人，
1: 嗯，
0: 然后我也会我看到喜欢的小说，喜欢的故事，或喜欢的散文，我就会跟我爸爸妈妈说，哎，这个什么什么哪本书很好看。
1: 嗯，
0: 可是早些年啊，妈妈就会说啊，我们都老花眼了。
1: 哦，对，
0: 我其实看那种文字书是蛮大的负担的。嗯，所以对他们来说，文字书的字体太小，然后又密集，那对他们来说看书是很大的负担。然后我开的绘本书店之后，我们做了1-2年的读书会，我们想说，哎，成人也可以来看看绘本啊。因为自己做绘本啊，所以我们绘本创作者都会希望说，这些书这些故事不只是娱乐小朋友，而且还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什么。然后我们发现其实长辈来的蛮多的，而且我妈妈就有说，她发现说绘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说它是图文并茂，所以图文并茂的情况下，它的文字在每一页也并不多。然后第二个是他为了要给小朋友看，所以他篇幅也不大。如果看市面上的绘本，最多大部分的会坐落在16跨页到20跨页，也就是32页到40页之间。所以这样子就能够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对于阅读者来说，不管是长辈，不管是小朋友的耐心不够，
1: 是，
0: 但是长辈因为视力他会有一点要看书很累。结果反而这两个年龄层其实都是蛮适合看绘本的。所以现在我妈妈其实偶尔也会来到书店翻一翻绘本这样子。
1: 而且我们以往对于南台湾的朋友们的印象啊，就是相较于北台湾啦，觉得南台湾的朋友是相对比较热情的哦。所以你选择开第一间的这个书店，在当地来讲，那附近的邻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南台湾的朋友都比

我跟表妹，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就在想要做这件事情嘛，然后我们就默默的说，诶，是我们。然后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shock， 因为以海丰就是农庄来说，我们大概都会认为说要开店大概就是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那以书店来说，它可能对于农村不是那么必要的东西，所以大家也会认为说啊，这个地方的消费会偏高。所以其实为什么您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比例在地的居民消费的比例啦，那进来可能更高一点，但是消费的比例就会偏低，是因为大家就会有一点担心说，哦，这边可能会花比较多的钱，相较于旁边的小吃店来说，所以其实这可能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努力，就是希望让大家进来是比较没有负担的去看看书，这还是在努力的地方。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屏东的嘎比脆点，那这是专注于绘本的书店。这个我们要谈到爱看书的从彦，你为什么会特别的想要着重在绘本呢？而且你们有2000多本的绘本，是你自己以前的藏书吗？
1: 2000多本应该是包含了就是我们的新进来，就是现在在做贩售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藏书。那跟绘本一开始，当然自己是一个爱画画的人，我是一直都有在画画，就是那种小时候会把课本画得满满的那种那种学生。
0: 是，
1: 然后会接触到绘本，当然最主要就是说大量接触绘本，最主要还是小朋友出生，就是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0: 是，
1: 那他们出生之后，其实大家都会想说亲子共读嘛，我们希望说可以跟他们一起从小就是培养一些阅读的习惯，然后借由一些小故事让他们提早的可以知道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大概他应该还不到1岁，其实我跟老婆就一直都用绘本跟他们做，我们说说故事也好，说对话也好。
0: 是，
1: 那我其实后来发现，其实我跟老婆两个人，我们反而比他们更爱绘本，因为我们突然发现说，原来绘本通常开心的是小朋友，可是感动到的是大人，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的载体，因为我觉得这阅读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故事，那这个故事在绘本的故事来说，它通常不会是像我们熟知的像魔戒啦，像哈利波特那种非常磅礴巨大史诗级的故事，那他通常都会，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他的篇幅会比较少，所以他没有办法叙述那么多的背景，他就会叙述着一些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情，那这些小事情其实在对于我们陪伴小朋友来说是当然是非常的友善的啊，因为这些东西你可能今天看完明天它就发生了，所以它就会是一个陪伴小朋友非常好的故事，然后也藉由这些故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好的绘本作品，它在故事里面默默的就埋入了一些非常令人感动的东西，好像是我就非常喜欢旭光老师的那个500罗汉交通平安，那个其实对于很多我在做分享的时候，很多父母家长甚至阿公阿妈，因为那个守护的故事，其实算是一个冒险故事，结果大家都落泪，就会发现说其实他因为这个魅力，所以让我们觉得说绘本其实它有超越就是一个人独自阅读然后独自想象以外的事情，他可能没有办法说我可能沉浸在这里面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可能10分钟20分钟你带走一个故事，会在10年后20年后某个时间点你会想到这件事情，那这其实在于我们在对于陪伴小朋友来说，其实很多家长应该也是抱着这种期待，希望把这些故事带给小朋友，因为我们常常在说像我们的店里面有做比利咖啡，那它其实就很像说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因为比利咖啡它其实是需要滴非常久的时间，大概8个小时，那以它的味道真正能够被接受，你

0: 可能还要再放个三天到一个礼拜。所以它并不是说做完这件事之后马上就是好喝的咖啡，它可能要到了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把它拿出来。那其实这个跟我认为绘本有相同的作用，就是说它可能在这个 moment 你听到了这个故事，小朋友很开心，但是他在往后的某个时间点，他突然会发现说，哎，这个在我某个故事里面有听到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对，这个是我们每次都听到读者们回馈发现说，前几年他看的书，小朋友说了什么，那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情。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嘎比脆点哦。那从彦的身份呢，就除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丰庄来开这个书店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是画圈圈绘本创作社团的团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请从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像手制绘本哦，你们也办这个手制绘本的巡回展，自己手做绘本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我觉得还蛮好奇的耶。
0: 谢谢。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画圈圈绘本创作这个社团。那我们这个社团其实应该有超过70%的伙伴是来自于高雄市总图的好绘雅创作班的学员。我本身是第一届的学员啊。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创作班里面遇到了一群算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画画，喜欢讲故事，然后想要把一些想法传达给大家，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绘本创作这件事情。那创作班结束之后，其实在创作这条路上其实是非常孤独的，通常都是一个人在做，默默的在做，然后你就会遇到绘图的瓶颈，会到写故事的瓶颈，然后那边撞墙之后，很多人就这样子停下来了。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啊，难得我们那时候有几位，一开始大概是六位朋友嘛，我想说难得有大家都有共同的喜好，然后对于故事的可以互相讨论，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来做绘本吧。那当然是大家还是互相就是分开来做独立的创作，但是当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遇到瓶颈的时候可以讨论嘛，所以就开始了这个画圈圈。那画圈圈我们一直在做的是每年会有一场的联展，所谓一场联展其实目前到今年来说就会在全台湾的7个空间，都主要是独立书店或者是一些绘本展演空间做巡回的展览。对，那我们在这些我们称为是手制绘本展。那手制绘本其实台湾目前我应该是说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手制绘本展，一个其实是老师们，就是我们其实是就是学老师的，那个陶乐蒂老师跟黄群老师他们有一个图画书俱乐部，对，所以他们有一个书店里的手制绘本展，每年在全台湾做巡回的展出。那这个东西我们当初因为我也是算是陶乐蒂老师跟黄群老师的学生，那时候就觉得说老师这个概念好棒，因为所谓的手制绘本展的确就是由我们自己就是绘者创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画了故事然后把它完成，那因为我还没有进到出版嘛，所以它不会是一个大量印刷的过程，于是大家就会试着先把它用手作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可能是自己去粘贴啦，或者是想办法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如果以出版社来说会说这叫做样书，就是他还没有经过出版社的润饰的一个草稿样书，但当然大家现在已经越做越精致了，那个手作的能力大幅的进步之后，其实跟正式的书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创作者的独立创作，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创作者想要讲的故事，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想讲故事跟把故事讲给别人听，这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差别的。
1: 是，
0: 我可能讲我喜欢的事情就好，但是你要讲到让别人可以接受，这中间会有一些演技，这就是出版社的专业，也就是编辑们他会知道说，那你要怎么把故事确实的传达到读者的心里。
1: 是，
0: 但是刚出来的这个独立创作，我都会说有比较，他的想法会比较粗暴一点，直接啦。对，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啊，原来一开始的创作者想要讲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很珍惜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就是所谓创作的初衷嘛。所以我们把它集结起来，然后 就是伙伴们陆陆续续加入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大概可以收集到将近20本到30本的当年的独立创作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在全台湾各地给大家看这样子。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刚刚从彦所提到的陶乐蒂老师跟黄玉清老师啊，他们就是在台湾呢很知名的这个夫妻档的绘本作家，他们也有非常非常多自己精彩的作品啊。那所以要加入你们这个创作社团，要手制绘本，除了自己要创作文字之外，那也要像你一样会画画吗？就又要会写又要会画，或者是你要会手做一些立体的那种，不是很多绘本其实是翻开诶那房子会立起来立体那种，所以我们还要有这种手作的能力，绘画的能力，还要会写才能加入你们社团吗？
0: 坦白说，对
1: 啊，门槛高哎，
0: 因为我们这个社团其实它已经不是属于一个爱好者社团的啦。哦、坦白说，因为这些我们这些伙伴都是受过像高雄好绘呀，或者是像北部有那个陆倩老师跟那个刘旭光老师有开绘本创作班嘛。
1: 嗯哼，
0: 那这些创作者们，其实我们这些伙伴们，大家的目标其实是真的是把一本绘本做出来。
1: 嗯，
0: 所以它已经不是属于。我想要做一本我纪念我自己的故事的绘本，而是我们想要做的是真的是面向出版，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的绘本作品。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进入的门槛其实相对高一点，就是说我们会真的会去跟大家讨论一下，想要加入的伙伴自己是不是已经有做作品了，就是有在已经开始在做创作了，对，而不是说哎、欸，我今天想要做，因为我们不提供任何的那个教学嘛，因为是大家就是进来，然后我们其实提供一个平台是让创作者，那其实编辑也会出版社编辑也会过来这边看说哎、欸，今年画圈圈又展出了哪些作品，有没有是适合已经做商业出版的作品，所以它的确是一个已经比较是属于专业领域的一个展出了。
1: 那在2026年哦，这个画圈圈首制绘本展在6月14号就算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哦。应该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这个巡回展从2025年的10月份开始，到2026年的6月14号到了竹北，就应该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以2026年来说。那我们谈到从彦自己的这个绘本啊，也获得了刚刚提到这个好绘牙奖，绘就是绘图的绘嘛，绘画的绘，牙呢就是生根发芽的这个牙。所以来谈一谈你自己当时的这个绘本入围了北部最重要的信宜幼儿文学奖，南部非常重要的好绘牙奖，谈谈你自己的这个绘本的创作。
0: 是这本作品是金落啦，那就是两个奖项其实都是入围而已，最后没有得奖。那当然当时候是希望说把这个故事给大家。那我在创作金落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跟着黑潮文教基金会，就是到那个东部外海去做，就是赏金的时候，听到他们提到金落这个名词。那大家其实近年来因为环保，希望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你会听到很多人说不要再去就是滥捕金鱼。那金落为什么会那么重要？为什么不要捕金鱼？我们后来回来之后，因为在做绘本创作的时候，就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去查了资料，才发现说，其实金鱼它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当然随着洋流这样子在全世界各地跑嘛。那它死掉之后，它沉到海底的时候，那么大一只金鱼，或者是说那么大的肉类，沉到它对于海底生物，或者是说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的影响，其实是蛮巨大的。我后来去 BBC 的一些的资料去查，发现说它金鱼一般跟人类差不多，大概就是50到70岁，就是寿命大概是50到70岁。可是它下沉之后，

0: 会影响到整个海底生态环境也将近50年。
1: 哦，
0: 所以我们发现说有鲸鱼死掉之后，它其实对于整个海底，就是甚至说整个碳足迹的固化，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然后包含了说整个生态，可能海鸟，可能甚至于一些陆地动物都会游过去，为了吃这个鲸鱼的肉。然后到它沉下去之后，因为就是一些身体上的氮气啦，会变成一个含氮的一个绿洲，在海底绿洲这种概念。所以才做了这本书。然后一直是很多朋友喜欢我这个作品，虽然还没出版，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发现说，哇，原来生命不是只有我在努力的时候做出贡献。我们可能会在于自己做出的事情，在以后对于这个世界有持续的影响。对啊，所以因为以台湾来说，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些工作族群，其实大家忙忙碌碌每一天在做，所以就很希望说这个作品有机会被朋友们看到，然后想要鼓励大家说，哎，你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其实它可能对环境或者是对这个社会都会有一些默默的贡献跟一些影响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作品是想要带给大家这个想法。对，不过目前还在等待有比较有兴趣的出版社把它作为出版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彦的这个鲸落啊，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啊，在出版社的发行之下，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刚谈到的这个画圈圈绘本创作社团2026年的这个年度的展览啊，在六月份也告一段落。不过在每一次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呢，也会希望有出版社来看看这个展览，看看呢是不是有这个原创的绘本创作者他的作品呢能够有发行的机会。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在2020年的时候组织了这个社团，到现在也有好几本绘本嘛，已经是大家可以买得到也可以看得到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从刚才提到的，就是说2020年开始，应该是19年开始啦，到现在大概做了7年。那以每年刚才提到就大概20到30本的作品，我们大概已经展出过，我出估大概有200本的作品。那其实陆陆续续其实有被出版社的专家们看到，编辑们大家看到，然后有陆陆续续做一些出版。像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文化部有开始有金绘奖嘛，就是针对绘本的一个奖项。那很开心，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伙伴的作品，像品璇的朱品璇的那个我的头顶长了一朵香菇，然后还有渔业的有点喜欢，都有入围到最佳新人，最后没有得奖，但是品璇那一本那个我的头顶长一朵香菇就有得到金绘奖今年的推荐的绘本啊。对，所以陆陆续续已经将近20本被出版，然后其实大家在我们书店就是咖啡车店可以看得到，在很多的独立书店都有被受到瞩目。
1: 是，
0: 所以这边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看我们那么多的创作者，大概200多本被展出之后，最后大概是目前为止大概在20本左右被出版。其实每一本就是台湾创作的绘本，它背后代表的是可能有10倍的创作者们还在努力当中。
1: 对，
0: 对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看看，刚才有提到就是台湾的原创绘本，其实在台湾的市场绘本市场里面，它大概只占了可能不到40%，现在翻译绘本还是大概占6到7%的数量。
1: 是，
0: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台湾的原创绘本？当然，近年来我们希望说大家知道母语，台语啊、客语的绘本是一个，因为这个大概是国外做不出来的。那但是另外一个，就算是一样的故事，台湾人讲、跟日本人讲、跟美国人讲。同样的概念其实讲法不太一样，
1: 是。
0: 而我们台湾的这些绘者们或者是说插画家们，他们想要以台湾的方式去做表现，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容易感同身受的。所以这是我其实在咖啡车辆这边或者是说画圈圈这边，我们都一直是希望把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位在屏东海丰庄的这个嘎比脆点啊，有两层楼，一楼呢是有2000多本的绘本啊，可以让大家在这里阅读。那二楼呢，二楼的墙面可以做展览，也有多功能的空间，可以不定时的举办很多的活动。所以我在你们的脸书上啊，也看到了各式各样还蛮有创意的活动啊，也让小朋友们可以有这个自己手做的机会哦。那我们来谈一谈你们所策划的一些活动，怎么样吸引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关注到你们的书店呢？

0: 以我们来说，因为以绘本为主，我其实切得蛮专注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活动会是跟绘本为有相关。
1: 嗯，
0: 所以刚才提到的确是一楼就是我们的新书贩售的空间，还有一些创作者们的作品的贩售空间，那有大概2000本左右的藏书在这边。
1: 嗯，
0: 那二楼现在目前的规划是主要是一些比如说原画展，像六月份就有一个新的台语作品叫做阿中西的西东店的原画在这边。那为什么我们如果大家有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粉丝页，就会发现说我们一路以来大概每年都会办大概5到6场的原画展。就是有新作品出来的话，我就会去问一下作者说，哎，有没有机会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原画。那原因是因为除了自己是创作者，就很喜欢看原画。另外来说，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其实在印刷过程中会不小心被忽略掉的。就是说你真的在书上看到的细节可能没有原画中来的那么多。
1: 是，
0: 然后透过就是作者的笔触啦，或者是他色彩，有些色彩因为比较不容易被显现出来，
1: 是，
0: 那你可以看到原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很多细节藏在里面。然后我们希望说办很多的就是跟作者面对面讨论交谈交流的分享的分享会。对，那这个当然其实是因为我是本身是创作者，然后认识了一些作者，我们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书店，能够让这里的读者们因为有作者，然后他们进到书店里面来，然后看看这些书，然后进而支持创作者，因为我觉得这会是这个必要的循环，才有办法让大家在以实体阅读越来越没落的现在，然后我们希望还是保有这个这样子的互动，让大家知道说还有很多人还在努力的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对，
1: 所以咖啡脆点六月的活动啊，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阿长师的西装店啊，刚刚从业念的是台语嘛，在6月21号、还有一个活动，我就念不出来了耶，自由的呼吸，前面是什么？咖啡虾米脆点？
0: 脆点
1: 啊？
0: 得脆点？
1: 虾米意思？
0: 咖啡得脆点，就是我们去逛逛书店的意思。
1: 哦 ，sale 哦，这是台文的写法哈。
0: 对，就是谁牙齿啊，谁脆点这样子，就是这个是算是一个蛮有趣，我自己就是私心想要做的系列的活动，所以今年已经进行到第2年了。然后分享一下这个活动是，其实我们想要，因为很多朋友们，现在其实大家很休假啦，放假的时候就会到各处去旅游嘛。但是你去旅游的时候，大家会做什么事情？找知名的景点，看风景，
1: 是
0: 玩游戏，那最重要是找好吃的地方。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想要去当地找书店，所以我就在去年开始，就因为跟一些书店的朋友们在聊天，就说，那他们不去，然后你们过来嘛。所以我就开始邀请了在屏东以外的独立书店。像六月我们会邀请到台东的答案室里的小春阅读，他们是在台东糖厂的一间书店。对，我们就是希望说让大家知道，就是在咖啡现场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在全台湾各地还有那么多的独立书店正在努力着。而且我一直很鼓励读者们，就是我们店里的读者说，你不要只来这边，你其他的书店也要去独立书店。因为我常说，我们在就是跟书店的老板们在聊的时候，我常常都在笑他们说，你们这群任性的人，因为大家都只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很多的独立书店，他大概就只能专注一件或两件议题或者是类别。因为独立书店相对比较规模比较小嘛，我们资金没那么充裕，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推到极致。所以当很多的独立书店都在附近的时候，其实你每天去进去看，跟店员或是跟老板们聊，你会发现每一间的个性都非常的明显，而且不一样。我常常跟读者在分享说，进到独立书店，你可能阅读的就不只是书，那些

0: 站在那边的人可能也会是你值得阅读的对象。对，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东西，然后每两个月我就邀请一家书店来这边，然后聊一聊。那因为我是绘本书店嘛，所以我就会强迫大家也要带他们想要推荐的绘本来。然后就这个活动可以多了解一些书店，多了解一些绘本，大概是这样。
1: 所以你们在南台湾的这些独立书店们，大家都蛮团结的哈。你们
0: 都感情还不错。
1: 并不存在于任何竞争的关系。
0: 对，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因为近年来这其实是要感谢文化部有那个创新书市，就是独立书店串联的活动，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书市集，就是书店的市集，
1: 对，
0: 然后就会认识到不同的独立书店嘛。
1: 嗯哼，
0: 然后我常常就笑着说，哎，我们独立书店好像没有同业竞争呢，因为大家都快活不下去，没什么好竞争的。没有开玩笑，但不过这大家就真的是分享跟共同一起推动阅读这件事情。对，其实大家的目标其实是相近的。
1: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独立书店哦，大家有各自的特质，各自的个性哦，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的竞争啦，因为我们就是各有各的特色嘛。所以
0: 对啊，我们常常会有读者来这边，像最近那个台湾漫游录嘛，然后就说我是绘本书店，我没有，我帮你查查看哪一间还有，赶快去那边看。对，就诸如此类的。
1: 那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在你们的书店当中啊，有这个代用书的计划，现在还有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说是对没有开始或结束的问题。因为就分享一下由来，是因为有当初盖比车奖开幕的时候，就蛮多朋友就是想要支持我们，然后佩服我们的勇气，有没有？然后他们就说，同学我要买书，然后我说好啊，就是来买书。然后有些朋友说不要，我要直接赞助。我说没有没有，我们是书店，我们书店就是做商业行为，你要买你可以买书，你不要直接给我钱。于是他们就买了书，然后他就说好，买完了啊，我不想带回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家里没空间。我说那你买书要干嘛？他说可以给大家看啊。就是跟我们之前有
1: 代用餐
0: 前几年代用餐的概念很像，就是说没关系，我有能力我可以买，买了之后大家觉得太贵的人他就可以看啊。我们这样子代用书这个名词就这样子跑出来的。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一楼是属于新书贩售的空间嘛，那其实二楼我们已经把它归类成一个图书馆，我们有一个空间在二楼是给小朋友看书，就是不止小朋友啦，就读者们看书的部分。那边大概目前大概有六七百本的绘本，或者是各式的书籍，是我一路以来就是买给就是我们在家里共读的时候，那现在小朋友比较大了，我就把他带到书店来，然后也有朋友的书就放在那边。那跟这些很多朋友想要跟我们说所谓赞助代用书的这些书，就会在二楼的部分做展出，然后给大家看。对，他其实开始的很莫名其妙，那我也没有打算让它结束，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朋友们还是持续会来做这件事情。对啊。
1: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好绘牙奖啊，还有好绘牙创作班，所以只要有兴趣的朋友，在今年度啊，2026年最近，我们就可以来关注这个好绘牙创作班这个活动吗？
0: 好绘牙创作班目前应该已经开始就是开班，然后已经正在训练了。那我也顺便帮忙就是介绍一下，好绘牙创作班其实是高雄市立图书馆，就是总馆这边策划的一个应该属于专业的创作者的培训课程。那他们的目的其实是非常的明确，是要培养国内更多的绘本创作者，然后让我们的出版品可以越来越丰富。对，所以这通常都会是一个两个月到四个月，每个礼拜周末一直密集的上课，然后把怎么做一本书的概念带给大家，包含智慧财产权，包含图，包含文的创作。对，那每年年底的时候就会进行 隔年的报名活动。

0: 那其实像去年据我听到的就有超过100多位的创作者想要进入这个行列、
1: 嗯、
0: 但是每年只会招收30位。
1: 哇，
0: 所以我那时候在书店，其实因为大家知道南台湾大概就这几家绘本书店、
1: 嗯、
0: 就有朋友就会读者朋友就会来问说，诶，我想要做绘本创作、
1: 嗯、
0: 那刚才提到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画圈圈嘛、
1: 嗯、
0: 那他说那我可不可以跟着画圈圈一起画、
1: 嗯、
0: 然后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就会说，那你已经开始画了吗？或者是说你现在的作品是怎样、
1: 嗯、
0: 很多朋友是他有在画画，但是他没有做成绘本的经验、
1: 嗯嗯嗯、
0: 那我就会婉拒说，嗯，那我会建议你先去上课。
1: 嗯，
0: 因为画16张分开来的图跟把16张画成有关联的故事、嗯、会是很大的差别。
1: 对
0: 对，所以他还是需要一些逻辑跟概念怎么去做一本书、嗯、所以就会推荐大家去好绘啊创作班、
1: 嗯、
0: 然后、嗯、去年底公布的时候，我的社群媒体就一片哀鸿遍野，因为大家没有入选到。对、
1: 嗯、
0: 然后就只有少数的几位读者有入选、
1: 嗯、
0: 那当然都是一些蛮厉害的插画家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也因为这样，其实也稍微自己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在嘎比切两这边，那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也来开一个创作班、嗯、
1: 是，
0: 所以也跟屏东县政府一起合作，然后开设了我们属于我们的故事萃取的创作班、
1: 嗯、
0: 那这个创作班就会比较是属于入门款啊，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些编辑啦、
1: 嗯、
0: 认识的作者，然后认识的一些版权销售版权的、
1: 嗯、
0: 的朋友们、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起来把一个怎么做出一本书的概念带给我们属于屏东的读者。
1: 嗯，
0: 对，那我们这个活动也已经在3月底开始，这个班这个故事萃取的创作班也在3月底开始上线，就是开始在做一些培训、
1: 嗯、
0: 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创作班也是嘎比切南的创作班也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希望说到屏东的总图去做展出，然后让大家知道属于屏东的创作能量。
1: 最后呢，请从彦来谈一谈，就是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啊，都是在现在进行式当中嘛，所以节目一开始谈到的这个5年计划，2026年这5年计划，就是在你差不多设的这个停损点的这个关卡、哦、那虽然我不知道这5年经营5年到现在在业绩上是不是是亏损，还是已经打平了，还是有盈余啊，但是有这么多的活动都还是在 ING 现在进行式的状态，你应该会继续下去吧，还会再撑一阵子吧。
0: 会啦会啦
1: 会啦。就是只要你的正职都还是能够来补贴这个书店嘛，是不是啊？
0: 的确是，我在很多朋友都在笑说这是你第三个小孩。
1: 说的也是，
0: 要赚钱养家养小孩。
1: 但非常乐在其中，跟养小孩一样有成就感，对吗？嗯，
0: 对，其实是耶，因为像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从一开始哦、
1: 嗯、
0: 就是我在讲说把我被亏欠一点，
1: 嗯，
0: 然后你帮我催收窄，就是找地方，我要看、嗯、我要在庄里面开一间书店，帮我问找个地方。一开始我爸爸就很开心的说，呵啊，你被催，就是你要就、嗯、我就来找啊。然后他们大概就是觉得我在开玩笑，
1: 嗯，
0: 然后一直到2019年，我说好，我们就是把现在这个书店的位置买下来，
1: 嗯，
0: 然后开始做装潢，就是做整修之后，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明显的亲戚朋友就从一开始的听我在就是胡说八道的感觉、嗯嗯、变成了你真的要做，你这样子能这个做得下去吗，开始转为担心，
1: 嗯，
0: 所以我才说哎、欸、没有啦，我们会看一下能力状况，因为我们不希望影响到真正的家庭嘛、
1: 嗯、
0: 就是他的负担不能太大。
1: 嗯，
0: 然后其实这5年来我们的确是看到从一开始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绘本书店、
1: 嗯、
0: 到现在像今年其实这些活动都会有朋友远道而来，像我们的创作班甚至有从桃园下来的朋友、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确也感受到从不管从经营的角度来看，从、
1: 嗯、
0: 读者的回馈来看，它其实一直都是在成长的、
1: 嗯、
0: 所以

0: 的确像文馨说的，我现在就把它结束掉也舍不得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往下走，而且我的确是希望说我已经看到一些他的成长是已经有机会可能会到损益平衡，甚至可以让这个书店长久的经营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持续的努力，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的读者有对于绘本甚至对于独立书店，因为我很喜欢推荐大家除了来我们这边又去其他的独立书店，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在对台湾来说独立书店它可能会比连锁书店在于文化推广上有更大的力量。
1: 嗯，
0: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个产业能够继续走下去，就像一直还在讲的，我始终相信书本一定是价值会远大于价钱的一个东西。
1: 好，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快的可以看到曾从彦身为绘本创作者看到你自己的书籍能够放上各大购书平台，在书店里看到你的作品，
0: 恭喜下个出版社。
1: 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曾从彦，为大家介绍的是咖啡脆点，当然有关于这个书店在今年2026年的下半年有更多精彩的活动啊，大家可以来关注相关的脸书或 IG 的平台，
0: 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常到书店走走，或者是说我可能想要再跟大家聊聊说以绘本这一块来说，因为我们一直在专注在绘本的推广跟分享，那很多朋友目前来说大部分的朋友还是认为说它是一个儿童读物，就是囡仔的阿册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在书店的一路走来，我们发现说刚才提到的就是小朋友看得很开心，然后你就会看到站在他身后的大人默默的在流泪，所以我们发现说绘本好像有多了一些大家可能还没注意到的可能性。那个是什么吗？最近几年我们常常在跟一些书店的朋友们在聊书目疗法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不是透过你去找，当然可以找专业的咨询，可是很多人很喜欢默默躲起来疗伤。那这些事情其实这个动作其实绘本可以帮助很大的一部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的是非常好的故事。我常常说故事很重要，因为故事是灵魂。有一句话在说，就是好看的皮囊很多，但是有趣的灵魂很珍贵。那为什么会很珍贵呢？是因为书本有一个特性，它不是你认识的人写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问留在家里有没有，然后跟老公或老婆说什么事，然后他就说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你都会说那是因为你才这样讲。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人的看法，有时候会我们不要说嗤之以鼻，而是你会太理所当然。
1: 对，
0: 可是在书呢，它是一个第三者，我们说公正的第三方出版的一个东西。当你在书里面看到这是我遇到的事情，这是我遇到的困境，你都很容易被说服。
1: 是，
0: 那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相信什么书上所讲的任何的话，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故事因为书已经被出版了，它会有结局。我常常发现很多读者最担心的是，我到底要选 A 还是选 B 还是都不选，就是悬在那边不知道怎样才好。可是书已经有结局了，如果你看到我现在就是在这个 moment， 然后书有可能已经跟你讲了 B 的结局了，
1: 是
0: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比较安定下来。所以我们的读书会常常讲到后来很多人在那边流泪，然后就豁然开朗。我觉得或许绘本在对我们心灵成长或是心理疗愈这一块这方面，对成人现在压力那么大的社会的成人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很希望说大家多看看，再一次就是说台湾绘者们的作品，它其实可以大家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它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跟一些力量。
1: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从彦的分享，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先来看的就是水流新阳的来信啊。那水流新阳呢，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因为在微博当中有好多的视频啦、照片啊，都是水流新阳到处去帮志毅呢搜罗来的哈、啊。而且呢，他这个照片的范围真的好广哦、啊，不只是在大陆各个地方的风景名胜。生活是很多都是这个国外的漂亮的风景啊，那也还好呢，有这些照片素材让志毅的微博呢才不至于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贴啊，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除了会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他呢也来支持志毅的抖音啊，也是呢每一则都会帮我按赞，甚至呢都是抢到沙发，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好，那我们来看他这封信怎么说。今天早上听戴老师和志毅主持的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他还特别附上了视频作为收听报告，哇，真的是非常的有心啊。那就说顺便写一下他自己的感受。早晨的声音呢是分层醒来的，先是窗外细碎的鸟鸣，像是高音区的钢琴跳音，清脆散漫又有一点不讲道理。在厨房里平底锅滋啦的一声，那是低音鼓，烧水壶鸣鸣作响，像是长号缓缓进场。我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身体已经跟着这隐形的配乐一点点的苏醒过来。配上无线音箱放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晨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地板上的灰尘在光速里跳舞。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不再是喧闹，而是在演奏早晨的声音。节目里有很多很细小的响动，旋律不急不躁，像是露珠顺着叶片慢慢的往下滑，还没有落地，心里的浮躁就已经被压下去了一大半。它不负责让你兴奋，只负责让你清醒。谢谢主持人的分享。好的，好棒的一封信哦，志毅看了很感动诶，算是呢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个报告，同时呢用这么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了属于水流新阳的早晨的风景啊。其实在念这封信的时候呢，我好像也跟着走进那个充满声音的早晨啊，包括鸟鸣啦，锅铲的滋啦声啦，还有那个水烧开的尖锐的响声，在水流新阳的笔下呢都变成了一场很自然的晨间音乐会，真的太厉害了。其实这也是呢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一直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啊。就音乐呢不一定是存在在舞台或者是耳机里面，它也常在我们每天的习以为常的生活当中哦。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生活太忙太吵，然后心没有办法静下来，会很浮躁，但是如果呢当我们愿意放慢脚步去聆听，就会发现这一些原本被忽略的声音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旋律。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水流新阳在感受节目的音乐不是让人兴奋，而是让人慢慢的沉淀下来，重新找回跟自己对话的空间，这真的是太棒了啊。那我很高兴就是透过节目能够陪伴您来迎接新的一天，也谢谢您啊提醒我们，原来最美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来自于音响，而是在我们的生活本身。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就是我在看运动赛事，或者是我自己在打球的时候，我都会观察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听到球被击出的那个声音的一个效果啊。我记得以前我很喜欢看撞球，就是因为呢，每次这个撞球在开球的时候，那个冲球一定要很大的力道，然后把球给撞开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到那个球啊撞击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好兴奋哦。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我们打篮球啊，你就会听到这个球员他们要运球的时候，就是他会用这个球去拍地板，再加上呢就是球员他们在这个球场上就球鞋跟地板上的一种摩擦声，我都觉得那会带给我们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当这个篮球投进篮筐的时候，如果你听到唰一声，你就知道

哇，那个就是一个空心球哈。那或者呢，当这个篮球呢，它并没有投得非常的准，打到篮筐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弹力的声音。这些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包括像志毅呢，每个礼拜都会去打一场羽毛球啊。那我们其实，在挥中这个羽毛球拍的时候，如果打到了一个正确的点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就是不一样，你就不用看也知道这球可以飞得又高又远了。但是相反的，如果呢，你不是打到这个拍子的最中间，或者是它是比较偏这个框的部分呢，你就会觉得哇，这球就没希望了。就是透过那个声音，你就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包括像是我们台湾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棒球也是啊，一旦那个全垒打击出去的这个球的声音就是不一样，非常清脆的响亮，你大概就觉得八九不离十了。这球呢，一定是很精彩的一球。好，这些呢都是属于球它本身会撞击出来的一种声音。但是呢，我觉得在运动赛事上还有呢，就是节奏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好的运动员呢，他一定会非常的能够掌控自己的节奏啊。比方说在球类比赛的时候，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守，当突然出现一些特别会打乱节奏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最精彩，也就是可能对方来一个出其不意的这个出招，那就要看对手是如何来接招啊。所以这就是破坏了原来的一种节奏，可是产生出了就是刹那间的那一种刺激的感觉。这就有点像是在音乐当中呢，我偶尔会来一点不协和的音程，或者是我们突然呢会有一些急刹，也就是呢突然有来了一个休止符啊，让你停顿一下，就是会产生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的感官就会有一些新的冲击啊，就是最精彩之处。当然了，这个最精彩之处呢，它不可能维持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啊，它终归呢会稍微的恢复到比较平常的状态当中。这是不是就跟一般的音乐设计呢一样有高潮迭起啊？通常呢最刺激的部分呢，它不会维持太久的啦啊。那不然的话呢，你的这种高张力拉得太紧绷的话，恐怕呢也不见得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所以一定呢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冲突，那有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和缓一点点。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味的啊。那把我自己呢在音乐跟这个运动赛事呢结合在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跟志毅有同样的感受，也欢迎呢来跟我们做交流讨论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你好，志毅姐，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播出了有关于清晨的歌曲，我很喜欢在清晨骑车，我觉得清晨格外的宁静，空气清新，特别是夏天的清晨，早上5点天就亮了，清晨骑车一圈之后，一整天都充满活力。”节目当中播放的王心莲、马一中合唱的《风中的早晨》特别的轻快浪漫，是民歌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听到这首歌曲也使我仿佛吹着微风，享受早晨的美好时光。还有张学友演唱的《在清晨道别离》，之前我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原来是张学友早期发行的歌曲。歌神无论是粤语歌曲还是国语歌曲都是功力深厚，唱得特别的棒。另外，节目当中播出了万芳《清晨的梦》，原曲是日本歌手金井美树所演唱的。翻唱为国语歌曲之后，万芳的优美歌声和原曲完美的融合，很好听，很梦幻。万芳在1992年演唱这首歌曲，当时应该是万芳歌声最好的时期，推荐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听这首歌，一定也会喜欢的。节目当中还播出了雷光下的《清晨旅行》。在清晨的时候，无论是哪个旅游景点，都没有那么多的游客，能够更好欣赏当地的美景。听了这首歌，我仿佛也在清晨踏上了旅游之路。哇，好开心哦！这集新入音乐音入心呢，已经获得两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反馈了。我自己个人是一个可以早起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早上的那一段时光啊。趁着大家呢都还没有开始作息的时候，你好像呢都多了一些比较自由的时光，就像乐祥讲的啊，清晨很早的时候其实人潮并不是那么的多哈，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诶，这样的感觉非常的清新，所以我喜欢早起早出门哈。那我们再来看呢乐祥的第二段。本周呢节目当中，副总台长介绍了在国家广播文物馆所举办的电波里的台湾史特展。听了副总台长的介绍，我才知道央广民雄分台在日据
时代曾经是台北放送局民雄放。

0: 送所，当时央广在大陆播音，驻台湾的日本总督府为了对抗央广强大的功率，所以成立了民雄放送所。结果二战结束之后，民雄放送所成为了央广的民雄分台。记得前几年志毅姐和淳哥曾经到民雄来直播，那次呢还有在民雄品尝鹅肉。我有上网看到这一次电波里的台湾史特展的影片，其中有关于央广各个年代的台呼，包括了亚洲之声、你我好时光的节目片段，很珍贵，也有听到文哥和沙姐的声音，和我在90年代听到文哥的声音不太一样。我猜想大概是文哥刚进入亚洲之声时候的声音吧。另外还有1988年起台北国际之声的台呼，以及2005年起台湾之音的台呼，央广的历史真的是与台湾历史息息相关呢。说到了声音呢，在这里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所听到收音机里面我们的声音，可能如果你见到我本人会觉得不太一样哦。也有一些人会跟我说可能透过麦克风传递出来的声音以后会变得更好听。每次听到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蛮开心的、就表示说诶，我们这些设备呢是高级的，是能够帮我加分的。好，其实光说到了这个麦克风啊，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麦克风哦。志毅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嘛，就是如果志毅要做后制剪辑的时候，发现哪一句话说的不对，我要重新的去修整，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是在当时使用的那一间录音室的麦克风，那可能呢在其他间的录音室呢要去修补的话，这声音呢都是会有差别的哦。就平常我们讲不会有太大的感受，但是如果呢一拿在一起来做比对的话，也就是说可能前面这一句是在 A 录音室录的，后面这一句呢在 B 录音室录的，其实如果你仔细听就是会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可见光这个麦克风的设备不同呢，所传递出去的声音就会不一样，更何况呢我们现在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收音机的效果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音响都会说你要调成比较适合听古典的啦，或者是比较适合听流行的啦，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调成比较适合听爵士音乐等等等啊。也就是呢你的接收的这一端的设备不一样，所传递出来的声音那就会不一样哈。所以呢应该不是文哥的声音变了，而是呢你所收听的这个载体呢不一样，它可能就会产生出不一样的效果啊。那我们还只是单纯的广播，不需要去做太多的后制。比方说如果一个歌手他要唱歌的话，尤其志毅呢现在不是正在学习这个编曲，而我的老师呢在混音这个部分呢是非常的擅长啊。也就是透过他我才知道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有滤镜可以来做调整，那同样的声音也有声音的滤镜哦，所以透过呢这些专业的器材，其实可以把你的声音修得非常非常的完美啊。当你这个高音多了一点，我们可以把它呢调回来，或者是你低音缺了，它也可以帮你增强哦。好，这就是呢我觉得声音的变化其实是跟了这些器材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来看乐祥的这封信最后一段。本周在志毅姐的微博上有看到叔叔分享秀水街的风光，整条街区青砖黛瓦，古意盎然，如今还设置了巨型圆形屏幕，圆润可爱，交换出各式各样的图案，仿佛就像是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光影四射，为秀水街增添了光彩，远远望去又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有点像是一颗宁波汤圆，很时尚很浪漫。千年古街与现代科技在此交汇，成为宁波新地标。之前叔叔拍摄了宁波好多的摩天大楼，这次拍摄的秀水街使我能够感受到宁波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很有特色的，叔叔真的是宁波的观光大使，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叔叔呢真的是非常的会拍照，而且呢我觉得他也是呢很会观察啊，什么样的角度拍照是最美的，再加上呢最近我们的天空照也都靠宁波撑了好久最近很少人传天空照给志毅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比较不会愿意抬头看看天空了呢。好，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滑手机滑久了常常低头，偶尔还是要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如果你觉得夏天的天空特别美，一定要多拍几张照片来延续我的天空照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谢棠并没有把地图交给刘家堂，他几经盘算之后决定先跟陈洁瑜联络，毕竟刘家堂一天到晚找他们的茬，还把他拖到宝七去骂，把地图交给刘家堂，难保不会又害到自己。陈洁瑜听着电话中的描述，听得都傻了。
1: 啥？你到？地道？太严重了吧？
2: 对啊，我听到也吓一跳哎。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把地图交给所长，他不晓得又会拿去干嘛？
1: 不能给他。草山所就是草山所，抓歹徒、攻坚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连枪都没有，他傻傻分不清楚。
0: 陈洁瑜斩钉截铁地说道。谢棠走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觉得疑惑：“
2: 你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回音？你不是放假吗？”
0: 陈洁瑜走在一栋女警宿舍中，东摸摸西摸摸，全身包得紧紧的。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像小偷一样，还得用帽子把自己最满意的金发藏起来。他溜进了刑事局的公用宿舍，寻找刘家堂的住处。刘家堂的地址现在还挂在公家机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他不相信有女孩子会甘愿这样对待自己，他想查个清楚。他头一次用放假时间做这种事。谢棠提到，
2: 管着火了，
1: 我知道。
0: 陈洁瑜心烦意乱地说道，来到一扇门前，东张西望，终于确认了门上的编号，跟刘家堂的地址相符，到处都塞满过期信件跟广告传单，很久没人造访了。
1: 问问李启阳现在在哪里？
0: 陈洁瑜说道，并且拿出一根发夹，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开始撬锁。他以前也做过派出所警察，还专门办住宅窃盗案，他从来就不是花瓶，是他甘愿做花瓶。刘家堂经历过的职场挫折，陈洁瑜也经历过，只是他没那么在乎而已。不把地图交给刘家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刘家堂很冲动，做事往往不顾后果。如果要选，地图还是交给李启阳比较保险。阳明山就是宝七的辖区，李启阳不出马，谁要出马？丽丽刚才打电话过来，要他们赶紧拍照。陈洁瑜说他会过去，他当然会过去，但不是为了拍照。草山行馆起了火，这才是最奇怪的，他才没那么没神经呢。这起案件看在他的眼里非常危险，先是侠镜图被骗走，又有山老鼠死在故宫附近，草山行馆起了火，现在又说地底有一对密道，这要是被刘家堂知道，以他那死人个性，肯定自以为很屌，先冲第一，然后被坏人设计炸死在密道里面，最后只能盖上国旗被送到忠烈祠埋起来。一切的一切陈洁瑜都想好了，他的眼皮子狂跳，再再都想起了警校学姐跟室友的因公殉职，他不会让那种事情再次发生的，绝对不会。
1: 怎么样，通了吗？
0: 陈洁瑜忐忑地问道，终于撬开了门。他踏进了刘家堂的寝室中，一片灰尘，许久无人踏足。谢棠说起了李启阳的动向。
2: 嗯，有，他们还埋伏在山枝，不知道起火的事。
1: 把地图交给宝七，让他们去处理。你叫车，现在过去，到了之后打给我，尽快。
2: 那你要去哪里？
0: 谢棠不安地问道，抓着地图准备上车。陈洁瑜望着眼前的寝室，
1: 当然是去阳明山，所长还在等我们。我来稳住他，你叫宝七的赶快把案件破了，一小撮人是要抓多久，到底会不会啊？
0: 陈洁瑜挂断电话，很快完成调度，把所有人安排得妥妥当当。小云刚才已经被他派过去阳明山了，以安抚刘家堂为优先，他可不希望刘家堂发现他在闯他的老巢。陈洁瑜望着眼前的房间，有蹊跷。灰尘虽然多，但地板上脚印凌乱，有人来过。陈洁瑜蹲下来拿灯对照，脚印都一样，是刘家堂的鞋子。他知道刘家堂最近在搬家，已经找好了租屋处，但他依然从脚印看见了刘家堂的踌躇跟不安。脚印的方向乱七八糟，

0: 仿佛在犹豫东犹豫西，没有以往的果断，以往的直进直出，不像是坦然离开的。屋子里空荡荡的，私人物品都搬走了。陈洁瑜看了看马桶水箱，翻了翻榻榻米，还爬上天花板，把能摸的地方都摸了个遍，连窗外的屋檐都检查过，忙得汗流浃背。最终他才发现，衣柜里还有东西没搬走，真是服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对方根本没有想藏东西，就大辣辣摆在那里呢。陈洁瑜从衣柜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刘家堂没带走的，摊开来是护照、签证跟一些文件，显示他有去过日本，也显示他不想再出国了，否则不会把护照丢在这里独独不带走。但这些证件终归是要拿走的，陈洁瑜查过宿舍的登记者依然是刘家堂，他还没退掉，他随时有可能再回来一趟，他还在犹豫。陈洁瑜翻着翻着，在本子的最内侧找到了一张大头照，有个女警穿制服的照片，不是刘家堂。
1: 谁？
0: 陈洁瑜皱眉，拎起照片仔细地看了看，照片是证件照，上面的女警长得很漂亮，却不是台湾警察，身上的制服不一样，是外国的警察。这是谁呢？很重要的人吗？为什么放在这里没带走呢？陈洁瑜看了很久，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用手机查了查，发现是日本的警察制服，一切都说得通了。对方肯定是刘家堂在日本的同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同事，才会跟签证、护照摆在一起。
1: 你心里放不下的，还有这位吗？
0: 陈洁瑜苦笑，合上本子，放回原处，不想再查了。他静静地离开宿舍，觉得心里冷冰冰的，好像打扰了谁，自作多情，闯入了自己不该闯入的地盘。他的双脚也冷冰冰的，不适合到处乱走，他就应该待在他的舒适圈里。没办法，腿太长了，供血不足，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当陈洁瑜到达草山刑馆的时候，火还在烧。他虽然查清了刘家堂的底细，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他得阻止刘家堂乱来。陈洁瑜根本是地下所长，整间派出所只有他一个人在付出，没他早就垮了。所幸刘家堂已经回派出所睡觉了，丽丽也闪人了，刘家堂才不可能配合拍照。丽丽说的一堆屁话，说什么人都叫齐了，就像蚊子叫一样刺耳。丽丽也不怕刘家堂，双方几乎是在对骂中不欢而散，骂得很难听。陈洁瑜只觉得庆幸，他看着燃烧中的草山刑馆，一想到下方埋着碉堡和密道，就不寒而栗。危险的事就让别人去做，他们只负责观光就好，如此才不负他的一番苦心。草山所可是他经营了2年才有的庇护所。他推开草山所的玻璃门，发现没有上锁。一楼是暗的，二楼是亮的。刘家堂从楼梯间探出头。
2: 哦，你来啦？
1: 干嘛不锁门？
2: 丽丽说你会过来啊。
0: 陈洁瑜被搞得心情很差，疑神疑鬼，顺手就将门锁上。刘家堂走下来，凝视着陈洁瑜。
3: 哎，你真的会为了拍照上山？
1: 当然不可能，又没那么闲。
3: 那就好，不然呐，我一定会骂你的。
1: 小云呢？
2: 被我骂走了。
0: 刘家堂不客气地说道。陈洁瑜把包包放下，他并没有穿警察制服，只搭了件很随便的露肩毛衣就上来了。
1: 那你不问我干嘛上山？
3: 你干嘛上山？
1: 我怕你又在那边乱搞，起火绝对没你的事，也不干刑警的事，那是消防员的事。
0: 陈洁瑜没好气地回答，小云就是他派上来拖住刘家堂的。

0: 刘家堂的手机亮了一下。陈洁玉的胸口一阵紧缩，不得已振作起精神。刘家堂在那边摸手机，该不会是宝妻的在向他求助吧？陈洁玉大费周章上来一趟，就是要阻止这件事。草山所已经打烊了，各司其职，不要乱好吗？陈洁玉赶紧打断刘家堂的注意力。
1: 谁啊？
2: 没事，按到了而已。
0: 刘家堂关上手机。陈洁玉决定要彻底引开刘家堂的注意力，要是宝妻真的打来，一切就白费了。况且他还没收到谢堂的消息，那个天兵到底是把地图交出去了没有？倘若交了，宝妻就会大阵仗回来搜查地道，照样会引起刘家堂的怀疑。陈洁玉找了个借口，指着楼上说：
1: 我们上楼吧，来都来了，我也不想再搭车回去了。
2: 啊，你要睡在我这里？
1: 我想喝你的酒，阳明山也只有你这里有一堆酒。
2: 好啊，你明天放假，我也根本还没派任，喝个痛快吧。
0: 陈洁瑜决定将刘家堂灌醉。刘家堂苦笑，转身走向楼上。陈洁瑜立刻拔掉桌上的警用电话线，防止有人打进来，并且同时收到谢堂的消息，说宝妻正在急速返回阳明山，准备调查行馆底下的密道。陈洁瑜时间不多了，那些警车最好不要开警笛，吵死了。刘家堂突然问道：
2: 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很笨
1: 啊？
2: 需要你这样看着，你以为我会笨到冲去火场吗？
0: 陈洁瑜吓了一跳，还以为露馅了，他决定将计就计，干脆聊刘家堂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聊工作。
1: 你觉得为什么会起火？
0: 刘家堂拉开橱柜，里面藏了一排酒，他拿了几瓶出来。
2: 坦白说，不知道。你要说是外劳放的，他们要报复也不合理。现在有一堆人在抓他们，回来放火有什么效益？不怕被抓到吗？
1: 天亮就揭晓了不是吗？消防队会调查的，周边有那么多监视器，收费亭还装了车牌辨识，山下到现在都还在临检管制，不可能抓不到。
2: 那就是自燃起火，听说古迹都会自燃。哼，我总算是见到了。
0: 刘家堂挑挑眉，不以为意。两人杯碰杯，已经喝了起来。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

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人张芳慈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灵》，集结了神话寓言故事、生态人文、宇宙奥秘等多元的素材。他的语言鲜活，充满了张力。这本诗集不仅是客家的诗，同时也是诗人对于人生百味的醒悟。《灵》不只是人与动物、时间与生命的戏剧，也是语言的戏剧。因此，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访到诗人张芳慈，与我们分享他的语言的微妙与力量。欢迎收听。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访到了那客语诗人，
1: 对，我们邀访到呢刚出了他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集的张方慈。方慈你好。
0: 欢迎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太嘎好
1: 对，因为方慈自己也是节目主持人哦，对对，他非常擅长就是用客语跟大家打招呼。这本诗集呢其实跟你前两本蛮不一样哦。那这本诗集叫做灵，灵就是火字旁旁边一个灵魂的灵，
0: 很特别。对、
1: 对，很特别。过去的诗集它有点像是一个诗的集结嘛，选集，但这本它却是一本完整的著作，读起来其实非常的惊人哦。因为这里面有神话寓言故事啦，但里面也包含了生态的、人文的，还有宇宙奥秘的这样的主题在里头。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子一部完整的作品，而且是决定用客语来创作。
2: 这个跟我过去平常这样子三不五时写着把它做一个集结，那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写作计划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酝酿出它是有一个架构啦，或者就是说它有一个层次感的那样子的内容。那当然在我的生活其实都很碎片，包括有时候我可能也没有我是那种斜杠到不知道哪里去的人，感觉上就是常常不是那么的有很多的稳定的时间，但是我就是做生活记录，就是过去我所做的作品。这一次这个也是客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写作计划，然后邀请我，这个好像就是我这个时间点上也是因为疫情那一段时间累积下来的很多灵魂的拷问，对我自己，对这个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有很多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这种思考，我怎么去定义我自己，我是谁，我在这样子的时空下我是谁，很多很多的问号。我就把它想说诶，我这次就用娘嫩，娘嫩这两个字，嫩就是所谓的灵啊，那个一个火字旁在一个灵魂的灵，这个字在客家话是嫩，这个嫩呢就是它就是一个闪光火光，当然我也把它视为是一个讯息。这些年我应该也透过观察，透过自己感受的，我接收到很多的所谓的讯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看到那个闪光，那种文学的或者是就是说那种生命在黑暗中的那些珍贵的那个部分，我就觉得它就像那个闪电的那个电光的感觉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凝聚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那时候我也阅读到一位诗人奈利萨克斯的蝴蝶的重量，
1: 以色列诗人，女诗人吗？
2: 对，
1: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 对
1: 对，
2: 那一段时间也刚好读他的作品，我就觉得说就会觉得蛮多的感受。这一本诗集里面也引用他的诗里面的三句，就是说生命在那种不可挡的那种命运里面的那种死亡啊，或者是一种衰败。那我觉得说可能常听到说诶末日嘛，末日这件事情也这几年都有很多的大家都 出来预言了可是我就在想说真的吗？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每次都走过那些预言还是活得好好的。
1: 对，
2: 但是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弄这一本诗集，我在里面也放入一些就是所谓的现象、生态的变化、人类的一些一直反反复复。当然我这里面又把庄子的那个幻化的那种坤跟蓬啊这样子的一个，再把它重新在我的这个结构里面再去幻化出一些想象。
1: 所以这读起来其实这本诗集的内容就非常的丰厚因为它好像是一个

0: 你说如果这个人在哪里的话，它的坐标是整个宇宙，然后又有古今，就是包括像庄子的那个神话的语言，但是又有今天很多社会的人文的这种状况思考在里头。
1: 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记录者吧。当然我这里面给他是一个诗人的角色。我在想说，人类一直到现在所谓的文明啊，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我们会这样子读得到、看得到、体会得到，我想所有不管是影像或文字的记录者，我就是功不可没的。所以这里面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他承受的那种所谓的一种使命，比如说鹏的羽毛，我自己就设计鹏的羽毛呢，他每次在所谓的浴火凤凰这件事情上，他会把很多羽毛是散落在大地上，那有的就是说那个记录者那个羽毛自然就会到他手上变成笔，变成一个记录的媒介。
2: 这是你想象的还是真有这种事情？
1: 没有我想的，乱想。你知道我乱想我最会了。后来就是毕竟我是把它就所谓的剧场的一个模式嘛，当然要有一点剧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记录者的手上，这个它就变成一个掌痕，那个羽毛就变成掌痕。这里面设计比如说包括那个盼木蜥蜴啦，或者是里面有龙蛇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常常就会想说龙蛇杂处也好，或者龙蛇各自代表不同的所谓的正邪或者是正反啊，我是觉得就是说毕竟我们都还是蛮习惯所谓的二元的一种思考，可是我在这里面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所有的灾难也来自于这种二元的对立这样子一个框架下，所以我们永远不断的有很多的征战嘛，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是把所谓的角色的安排，
0: 一个是轻骑嘛，一个是赤壳嘛，
1: 对对对，
0: 他们的这两条龙蛇的大战。那么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看这整本书它分成四幕嘛，
1: 是，
0: 那这个四幕的过程流程大概是什么，可以跟听众解释一下。
1: 好，我在第一幕是用停通，停动，客家话的停动就是震动，那它很有趣，就是停又要动。
0: 对呀、
1: 对，所以它就是动个不停。
0: 所以它就是在轻微的震动嘛，那种感觉。
1: 对，然后当然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子讲，我是觉得就是说变化，用变化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说
0: 哇这个词很美
1: 啊、这个世界就是都是不停的在变化幻化当中嘛。
0: 对，
1: 那在第二幕里面我就是用气蒙沙，气蒙沙就是说总是在雾里看花，或者是就是花里看雾的时候，就是意思说我们永远都在这一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下，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然后对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天道循环啊，这些可能我们总是没有很在意或者很清楚。
0: 就启蒙沙，大蒙的蒙。
1: 对对的，没错，大蒙。到了第三步我就用妄举哦，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看不清或者不在乎。
0: 对。
1: 那这个世界的生态或者是人类的那种征战，就是不断的有妄想。那妄想自然就会那些局面啊，就是会一直产生出来了。最后第四幕我是用极乐，那极乐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那这个
2: 极乐世界吗？
1: 对对对，极乐世界。其实极乐 Kilo 在我们客家话里面它是一种旋转的玩具，就是那个陀螺对，
2: 好有趣哦。
1: 所以这个极乐在中文华语这边就是会觉得那是极乐世界吗？但是我这里我用客语，因为用客家话写嘛，你就会看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那个陀螺一样，就是不停的在转动。
0: 对，
1: 对，它不断在那种生跟灭在那边转动。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忙碌的世界。
0: 对啊，你里面就喜欢那些不管有名无名的人都是一样的，都穷庸，
2: 穷庸，
0: 个人有个人的命途。
1: 对，
0: 对呀、在这个旋转螺旋的旋转当中、
1: 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感觉的话，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好像都在某种设定好的回圈里面。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得清楚的时候，智慧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一定要照那个所谓的一个回圈走，还是说透过我们的思考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想法，变成另外一条路。所以自己的极乐我就是用了一个新的星球诞生嘛。对，就是这个星球是每个人内在的宇宙也好，或者是真正的宇宙中真的有一颗星球诞生。

0: 神哦，觉得这个都是在里面有很多的寓意啊，
1: 好特别哈、
2: 哦。对啊，先帮我们读个一段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这语言的魅力。
0: 好，但是我要先讲一下，那个星球它是用泰雅语
1: 哦，英文那个是泰雅语吗？
0: 对对哈，不读诺，它就是一个石头。石头呢，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我说，哎，你们怎么讲宝石？泰雅族的朋友就说，我们没有讲宝石，哎，我们不管好的石头不好石头，我们都说它是石头。那我就觉得说，对，这样子才对。我们就是太容易去分别，这是好的、高级的，那是不好的。对，就是太多这种名目啊，
2: 对，
0: 我们的灾难就更多了。
2: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突然让我在写这个的结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位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在这里面就有它的寓意在。
1: 首先，我们先请方程老师帮我们来朗读一下第一幕的停动，好了。
0: 好，无色破浪度大去改神，看得到。同款都改，强势排列，扑过来改，正虚空听听，能量七七七七脱核，我听核随间漂流，八方一摆一摆，争取轻轻勇猛，贴出木下，看到改抛扬，天后。是从两人规全部下开八代，公公念念，家分全不开，有本恩人宽心来宽泰。
2: 你用了这些，就是很多撞声词、也不能说撞声，就比如像吃吃住住，
0: 对，
2: 或者是这个光光念念，对、就让这个语言本身，它其实算是一个叙述的语言，
0: 是。
2: 但就是在讲故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像是散文式的，就它里面其实有一种诗的节奏，诗的这种意象在里头，包括声音的意象跟视觉的意象。
0: 对，谢谢。其实客语里面其实是蛮丰富，觉得说在我的创作里面，华语客语都会想去表现，就是说有些的确是母语才有办法把那个音韵的感觉、还有在母语里面，我觉得那个层次更丰富。像公公念念，公公念念呢，其实它就是不断的闪烁的感觉
1: 哦、它
0: 是一种闪烁。我这里就说那个我们看那个银河啊，天后都会银河哦、如果说在一个没光害的一个情境下，你会看到真的像一条那个妈妈的背小孩的那个背带、然后上面就是好多闪闪亮的有远有近的星星，然后就缝在上面的两就是缝嘛，可是那个折痕，那个把带的折痕哦，有时候它是伸展不开来，我们可能要用更细腻的心呢、所以我下一句就是说，我们要用提着自己的心呢、去对待这样子一个在折痕里面或者更遥远的这个宇宙，
1: 很有意义的哈、而且我觉得刚才呢，方程老师念这首诗的时候，我让我感觉好像是那个圣经里面的开天辟地的时候，
2: 对呀、
1: 是种感觉。
2: 波浪度打出了一颗心、
0: 对因为打我们客家话讲打是用很多的，就是说打去就是大量的流淌出来、对，那我把那个整个宇宙是形容是黑色的波浪、波浪里面那个星辰就感觉上就是
2: 就被喷涌出来，
0: 对，一直涌现出来的感觉，
2: 很有动感、

0: 接下来才帮我们念哪一段呢？
1: 我想选那个一样第一幕听筒的第四首，切尾归路归叫响，银粉悠悠呀呀，头一头落山，码头某日某夜改天涯，不是翻手夜夜很黑永久暗落去，下样头天灯来来去去，吞上吞噬顺下突破时间的壳，我眼中三周写法一类一类。

0: 一太偏，答答跌啦，答答跌，永信蒙面为心，沉杂沉，风霜出金木珠，又高了高。
1: 这跟刚才那首又不一样了哈。
2: 对，这里面有好多很生动的动词的形容，
0: 是哈、嗯
2: 哦嗯，对啊，像这个答答跌，
1: 就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形容那个雪花飘落。哦嗯，对，
2: 这个讲这个尘土、
0: 蒙密、
2: 蒙密，就蒙密是什么意思？这个尘土、
0: 就是这个
2: 密密麻密密的对盖上来嘛？
0: 对，没错，整个像封住了，密封住了这样子，一层又一层，层扎层，就是一层又一层的。
2: 那在这一首里面，这个蛇影就出现了，吞生吞死的。
0: 对对对
2: 对，蛇影在天顶来来去去。
0: 其实，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就是好像极光的那种走动。
1: 对，
0: 极光其实有时候它就有一点像蛇影在动的感觉。
2: 哦、你是形容那个极光的、那个哦？
0: 对对对，对。那这里的蛇影，当然那我们的一个主角叫做那个卡壳、
2: 赤壳、
1: 哦，赤壳，
0: 对，
2: 赤壳，
0: 对，
2: 红色的壳嘛，赤壳。
0: 对，因为赤壳这个角色，我当初是把它设定，就是它是比较所谓的土地的，它用的颜色就是用赤色这样的。那当然它也一种比较火能量的，
2: 对，
0: 暴躁的。那另外青棘它就是比较水能量的，然后比较温吞一点，温和一点，所以它不喜欢跟它打仗。可是整天都被刺客去挑起那种，逼得它只好要面对这个
2: 对作战。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想象力把它写出来的事。
0: 其实我也说实在的，就是有时候坐在那边，就是整个脑袋就是在起。那当然我会觉得我也是那种就是满脑子蛮科幻的那种，
1: 现在创造力满满。
2: 对，就是整个电玩模式就启动
0: 了，外星的。对对对对，
1: 电玩模式。
0: 对没错。哎，没有玩过那个就是
1: 电玩
0: 、
2: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童年里面也是比如说西游记好了，其实不就是这个样子嘛。
1: 对没错。接下来呢，第二幕的启蒙沙，是不是请方慈老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启蒙沙。你慢慢慢慢的小铁路三浦用你洗头帕临岸边是转续风声向西树那两年排名打发了后马转做王内过了夜中连个钟，几多台人让你世界包一只甘寒菜，还有东风的东顶，还有上流台的白蜡角，三百一两又一两，满山满云，干草赤浓浓，上架王故居背山头。哈佛大教西澎湃训练头学千百种人大卫感有同恩人穷款概念。三中海工业事件天朝有同恩人穷款概念想想当年西派的灵魂有几多啥是感念的想想时代不认识不认得有美无美中下变作内肉塔，他们搞台路一条一条开，丰富内太了一撮一撮去，总是工业事件啊，听说有同恩人穷款概念，
2: 这个很有就打马交哈、哦，
0: 就是他们搞。就是那个柏油路，
2: 柏油路对的那个音译这样，
0: 对对、哦、
2: 对。然后那个红毛呢，
0: 缝佛内，
2: 缝毛，
0: 缝毛内。但是我们会把那个音就变成缝佛内，
2: 就是水泥嘛。
0: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空间哈、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一直都在变。
2: 对，
0: 我们可能今天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前一个世代或者是前前世代。像我们客家有义民庙这件事嘛，就是有很多义民为这个土地牺牲的人们，
1: 对，
0: 有名无名都不知道。
2: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的把它收集到，就变成是一个义民种。但是有的人在荒山野岭是没人

0: 看到的，所以他就是可能最后连白骨都不见得是会被发现、嗯、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1: 嗯、
0: 当然有没有平行空间这里面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嗯、就是说这些游魂没有被去所谓的供养的、
1: 嗯、
0: 但是他们也在这个空间里面，但是我们对待他们应该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如果说我们反正就是路就给他开啊，楼就这样盖、嗯、然后我们没有一点感恩对这样子不同世代为土地牺牲的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嗯、因为我所受到的就是我们家里面我们都会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见得是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一样是心怀感恩、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面就讲土地啦，然后讲到这个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内心里面都会问这个世间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人、
1: 嗯、
0: 那这个一样的人可能哎，语言一样还是血脉一样还是什么一样、嗯、对历史的记忆是一样的、
1: 嗯
0: 或者是说认同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说我这样的发问是对自己、嗯、也是对了所有的这一代。
1: 对呀、啊，其实你有点像在召唤或者在思念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样的人、嗯、其实同时在阅读的时候读者也被召唤到这个一样的人的同一群里头去了、嗯、这样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是孤独的，
0: 是没错，
1: 所以才有书写跟阅读这样、
0: 嗯、红红蛮会读的谢谢。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方慈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第三幕望菊生里面的其中哪几段呢？老师
0: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六跟七。六，发光接受人性的启动，大家世界穷强是黑一类成功，一该以救开国强，水彩就会该安抚起起军，文世界牵连切缺穷难难改天后。七，新人突出别下心安头界情意，总有想爱讲又讲唔出界。从成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从成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不管去到哪个城市，哪个总头落幕，一个信仰将系上水。安不洗头，天赋准拍，几号头日光下突袭，迪拜总有死人留解心意，那唔通也死人解虔诚，随时上本风雨大坏解拉卡庙，随时上本风雨大坏解拉卡庙，梦强。干寒黑头那外一穷梦度呢？
1: 梦度是梦的
0: 里面，
1: 里面啊、
0: 哦，对，
2: 梦、哦、的里面，
0: 梦的肚子。
1: 对啊、哦，然后那个蜘蛛网是拉牙网，
0: 拉奇网，
1: 拉奇网，对，
0: 拉卡
1: 拉卡
2: 拉卡，
0: 蜘蛛网，
2: 蜘蛛网
0: 是蜘蛛网，拉卡喵，
1: 像风雨会打坏那个蜘蛛网。
0: 对，
1: 但梦醒可是好像哎、欸，会不会还是在另外一个梦里？
0: 对对对，
2: 梦中梦，
0: 没错，对，没错。其实这有时候也是我生活中的一种感觉，对，就是做梦起来，然后躺在那边还想，好像我现在也是在另外一个梦里面，就一层又一层的梦那样子。的爱做梦的人，
1: 嗯，对啊，但是这个你有写到，就算你在梦中，但是宇宙也它会自己觉醒嘛，一个宇宙的觉醒，随着周围的暗物质在起战，在发抖。
0: 对，
1: 你为什么会写到这个宇宙的暗物质？
0: 嗯，其实前面有讲，就是说这种灵性的启示启动，就是它的一种开始。灵性的开始，那我就认为文字这件事情呢、啊，文字它是有一个轻重的，但是每一个字其实它就是一颗星光的感觉。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说文字啊，它的这种牵扯的一个变化，它可以织出整个像银河这么宽广的一个宇宙。嗯、所以在这前面是这样说，诗人呢。和这个表侠就是那个壁虎，他们始终是没办法讲同一种话的知音
1: 是，
0: 对，就是说那个壁虎是常常半夜是陪着诗人在写作，诗人去睡觉的时候，壁虎会看他的诗。对，就是
1: 好美哦。
0: 虽然是不同的
1: 生物，
0: 生物，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你说暧昧也好，那因为这里面我铺成的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浪漫的故事，就是说这个碧蛇这个角色呢，他是500年前曾经被这个诗人救过。那这个诗人在500年前他是个小男生，然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士兵，就是家里端了一个那个糍粑，就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个磨糍、
2: 哦，磨糍，
0: 对，就是给他就是解饥药、因为他又饿又受伤了、可是就那一眼，就这个缘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壁虎是成了他的知音，因为我觉得，
1: 对呀、啊，
0: 我跟你讲，真的实在是，哎、欸，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也是有一点爱情剧看多了，但是我是把它安排他们是不同生物的
2: 哦，对，哇，你看，好的诗人欣赏总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哦，所以文字中充满了力量跟与想象，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张芳慈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第三本。的客语的现代诗集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6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1集的节目

0: 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跟蔡幸娟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伊能静，她的经历跟我们下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类似。我们之前11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其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但是呢，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他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呢能够说流利的粤语。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伊能静比较坎坷的童年生活。
1: 1968年哦，出生于台北眷村的伊能静哦，她原名叫做吴静怡。那她的生父的籍贯是这个山东省济南市。那国共内战的时候随军来台。那她的母亲杨淑婉哦是基隆人，原本是一名歌星，她艺名叫做蓝倩，曾经上过台视歌唱节目《群星会》。那外祖父杨元丁哦曾任基隆市议会的副议长。但是在1947年的228事件中是被国民党杀害的。那伊能静哦，小时候父母离异，那母亲就改嫁这个琉球人伊能祥光，因此就将他的名字改名为伊能静江。那他出道的时候刚好飞鹰唱片哦，就将他的艺名改为伊能静，就是把最后那个江那个字给取消了。那在伊能静读小学的时候啊，母亲就希望她跟姐姐能够学好英语，就安排她跟姐姐两个人啊到香港去读小学。那1990年代初期啊，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啊到香港发展，却能够在电视节目里面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让很多香港观众啊都感到很讶异。那1991年伊能静在香港宣传她的第一张粤语唱片《悲伤的朱丽叶》，用的也就是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版。
0: 刚才管大提到发掘并栽培伊能静的飞鹰唱片公司，其实也是一家很有故事的唱片公司。1980年代台湾的本土唱片公司都会模仿日本栽培玉女歌手，但别的唱片公司推出的玉女歌手都是一次推出一个，不管成功不成功还是会继续再推新人。但是飞鹰唱片却不是这样哦，一次推出一个新人，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因为飞鹰唱片的老板本人在演艺圈就是一个传奇了。
1: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飞鹰唱片公司的老板哦，也就是台湾第一代的偶像歌手林文正。那1986年2月台湾解严的前一年，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当红巨星林文正退出演艺圈，同时创办了这个飞鹰唱片公司。他找来了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称为飞鹰三姐妹。那问题是台语片时代就出现过很多这种三姐妹的这个女子演唱团体。那飞鹰三姐妹这样的头衔，因为飞鹰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很有江湖味了，如果再加上三姐妹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酒家的那种店名呢。所以媒体就改称他们叫做飞鹰三叔。那1986年的6月刚出道的飞鹰三叔立刻就以一首三人合唱的单曲《年轻的心》打开了知名度。那代表漂亮文静的方文琳，代表阳光健朗的裘海正，还有代表活泼俏皮的伊能静，三个完全不同的漂亮女孩也因此而爆红了。
0: 女子团体在台湾歌坛飞鹰三叔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刘文正一手打造的这个偶像团体，就像管大说的，不是一次推出一个，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那方文琳属于漂亮文静，裘海正则是阳光健朗，伊能静活泼俏皮，可以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玉女歌手。
1: 其实台湾的流行乐坛里面很早就有所谓的少女团体，但是这些早期的少女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还是唱国语歌的，说穿了就只是当红歌手找一些少女来舞台上陪衬。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会真的玩乐器，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那所以有人说那个就是像高凌风找那个什么和音天使阿朱阿花一样，虽然很年轻漂亮，身材火辣，问题是他们的替代性太高，那个不叫偶像，那个连工具都称不上，那个只能算是道具。我举个例子来讲，跟飞鹰三叔同时出道的女子偶像团体，就像今天的那个韩国女团一样，那个唱片公司要让每一个成员都规格化，观众完全分不出到底谁是谁，这样就算要更换成员呢，观众也感觉不出来。 那这样的做法对资方是比较有保障的哦。那所以啊，飞鹰三叔几乎跟同时出道的洪纯竹，那也就是来自于这个华视最红的节目这个连环炮里面的三位歌手啊，到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你看我们洪纯竹里面四位成员已经更换了两位了，但是观众竟然还能接受这样的团体。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刘文正规划的这个飞鹰三叔，他其实就跟后来的那个 SHE 一样，三个团员其实各有各的特色，让观众是一目了然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鹰唱片1989年9月由小虫跟伊能静共同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就像管大刚才提到的，早期在流行音乐圈里面所谓的女子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文夏四姐妹，还是唱国语歌的谢蕾五花瓣，都还只是当红男歌手的伴奏或者是和音。但是刘文正打造的飞鹰三叔就不只是拿来当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不能算是偶像团体，而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
1: 或许说没有错，刘文正打造的这个飞鹰三叔，他不但不是这个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都不能算是偶像团体，他们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那其中方文琳，因为他是歌唱比赛出身，他的歌路很多元，他绝对是那种唱将型的歌手。那伊能静的歌大多数是来自于自己的创作，他也是台湾早期很罕见的这种女性创作型歌手。那1987年2月大师姐裘海正首先翻唱师父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率先推出个人专辑，其中有一首童安格创作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那到了4月二师妹方文琳推出了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7月这个小师妹伊能静也推出了个人专辑《有我有你》。那三张个人专辑在半年内同时发行，虽然是各有特色，但是这个残酷的市场竞争你还是要分出胜负来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只介绍伊能静一个人，而且是她的粤语歌。
0: 伊能静17岁的时候从日本返台，随即成为刘文正飞鹰唱片公司的旗下歌手，跟裘海正还有方文琳一起出道，当时媒体称为飞鹰三叔，接着相继发行音乐专辑。刚出道时的伊能静，因为他能够说日语还有粤语的背景，非常的受到欢迎吧。
1: 飞鹰唱片在1987年为伊能静发行的首张专辑《有我有你》，因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爸爸不要说》带有当时欧美很流行那种叛逆气息推出后就让伊能静大受欢迎，人气暴增。那1988年伊能静又发行了19岁的最后一天以及我是猫等个人专辑，以独特忧伤的少女氛围更征服了很多年轻人的心，造就了许多传唱率极高的歌曲。那1989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这首歌更是坚定了他在歌坛上的这个经典地位还有童话形象。
0: 其实伊能静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就尝试自己作词，在伊能静出道以来所唱过的一百

0: 100首歌曲中，几乎九成的歌都来自他自己的手笔，甚至还有自己作曲的作品问世。只是因为呢，偶像歌手的包装比较少为人所关注，而且呢，他跟江爱嘉一样，在戏剧上的表现也是挺不错的，反而让人忘了他出道时是个歌手。
1: 伊能静哦，首次主演的电影《好男好女》，因为这是国际名导演侯孝贤的作品，那这部戏使他在1995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伊能静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三部电影呢，还有1996年的这个《南国再见南国》，还有1998年客串演出的《海上花》。1996年伊能静还领衔主演了这个和平导演的电影《国道封闭》，使他在1997年再次获得第34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那1999年呢，伊能静主演的这个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的这个电影《862/1女人》哦，从此就进入了这个国际影坛。这些电影的成功表现呢，还使他成为台湾最早踏上法国坎城电影节以及东京电影节这个红地毯的女艺人。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宝丽金唱片1991年6月由卢永强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六张专辑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第六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1990年代初期，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到香港发展，因为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令很多人蛮诧异的。之后媒体追踪报道才揭露，伊能静不但在日本读过书，中学时也在香港生活过好几年。不过伊能静在香港的那几年也是她人生中算是比较黑暗的岁月吧。
1: 对啊，伊能静回忆说她小的时候住在这个尖沙咀的附近，他印象中就是那个屋子里面挤满的人啊、鸟、金鱼啊，还有狗。那所有的人走路都要侧着身。那因为哦，没有父母照顾，他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大人就用双氧水倒进那个大铁盆，然后把他丢进去，让伤口浮起白沫，让他这个痛哭大叫。但是、还是被大人哦压进这个水里面哦，出不来。那伊能静分享哦，他对香港的记忆哦，就是孤单两个字。
0: 由于能说粤语，伊能静刚来到香港就被安排出席各项宣传活动，例如在电视台跟广播电台做 DJ， 主持一些节目，像是 Sunday 新地带，还有周末任你点妇女薪资，并且接受各大杂志的访问。他在香港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落入凡间的精灵》、 Annie 少女服装手册，还有《小猫仙》写真集，凸显了他的多才多艺。
1: 1993年了，伊能静在香港由华纳唱片推出他的第二张粤语大碟《恋爱》，但是香港人不太能接受伊能静刚出道的时候在台湾已经被包装成的那种公主形象。可是话又说回来，华纳公司也没有在伊能静这张粤语专辑里花太多的宣传费用，甚至就连这个制作费也都很节省。因为这整张专辑里面只有一首新歌《孤单约会》，其他的歌曲都是原本伊能静的这个国语专辑《游戏》里面的国语歌，把它改成这个粤语歌词。

0: 演出当地的舞台剧，还做这个电台主持，发展了他这个全方位的才能。当时他在日本确实也很受欢迎，可是哦，因为当时哦，伊能静已经在跟庾澄庆相恋了，因为难忍这种相思之苦，所以哦，在与日本经纪公司约满之后，就不再续约，再次返回台湾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5月由伊能静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2张专辑《游戏》第4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0: 2000年2月14号，伊能静跟认识14年的台湾歌手庾澄庆结婚。2002年产下一子。2008年，伊能静在中国大陆被拍到跟演员黄维德牵手照，引发台湾舆论广泛批评。到了2009年3月20号，伊能静跟庾澄庆发表离婚声明，结束了9年婚姻。但离婚后，伊能静跟黄维德的感情也并没有继续发展。
1: 伊能静的感情生活始终是这个新闻话题。2014年他宣布跟小他十岁的中国演员秦昊交往。到了9月，伊能静就在微博承认他已经答应了秦昊的求婚。2015年6月1号两个人在沈阳举行婚礼。那2016年6月伊能静以48岁的高龄在美国生下一个女儿米莉。
0: 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第一种是积极配合大陆官方，第二则是绝不涉入政治议题。但是要能做到这一点，本身也必须是知名度超高的国际型艺人。因此伊能静就成了特例中的特例。他不但因为涉及政治，个人微博账号还被封号了，甚至被国安单位约谈，国台办点名斥责，但是伊能静似乎不改立场，这在演艺圈里也并不多见。
1: 虽然伊能静的外公是在228事件中遭到国民党的杀害，那他是在父母离婚之后又随着母亲改嫁，然后就到了日本跟香港。但是因为他童年时代在台湾是生活在眷村里面，所以他的思想政治立场确实是偏统偏蓝的。那2011年伊能静在温州动车事故后就发出质疑，那之后他接受这个南都周刊的采访，声称讲说艺人也是人，不能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啊。那结果伊能静就被约谈了，他的微博也被删除，而且被遭到禁言。那之后的两年，伊能静在中国的演艺事业就近乎停摆。他原本在这个北京王府井书店举行的这个新书发布会，被书店单方面以安全理由取消。这个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也宣布要停止关于伊能静的录制的这个部分。那伊能静在被约谈前其实他在浙江卫视已经录制完成的新节目转身遇到他也被这个停播。那他在广西卫视这个一生所爱大地飞歌里面担任评委，但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他所有跟他的画面全部都被剪掉了。那快乐大本营虽然在2014年9月20号播出了，但是之后在网络也是遭到禁播，而且之后就没有再重播过。
0: 伊能静在被约谈之前，最后一则被广泛转帖的微博里是这样写的：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你的杀戮让我知

0: 道自己活着。之后伊能静发表，我去喝茶了，希望茶好喝。看来伊能静也没有直接提及什么政治议题，不过我觉得他的发言并不是恶意的，而是真心的关切大陆的一种心态啦。
1: 公共议题啊，对啊，其实就是应该这样讲了，在中国就是讲说你任何人谈到这个公共议题，那是否会触及那条红线，也就是被政府视为反共言论，它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通常演艺人员为了不惹麻烦，他们都不会对这种太严肃的公共事务啊发表言论。这个就跟台湾大多数的艺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只谈这个风花雪月，只管这个吃喝玩乐。但是伊能静算是比较有个性的这种演艺人员。当然啦，有人也会说，哎呀，他大概是拥有这个什么美国籍或是日本籍啊。那当然没有错啦，这一点确实也是一个考虑的重点，因为中国政府确实是对外国人比较礼遇一点，那这一点确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纳唱片1993年6月由陈少琪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5张专辑《拥抱》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电话中拥抱你》。

0: 伊能静在大陆发生电车追撞事件后，在微博发文提出疑问：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呢？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这一堆问号谁能负责回答？伊能静还提到，法国在飞机失事后数年都没有清理残骸，只为了还原现场调查原因，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的做法。这则贴文引发了3万多次的转发，7000多条评论。虽然后来被封禁，但也算留下一些历史记录。不过我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个伊能静，因为跟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先生他们一起制作一些节目嘛，在这个节目里其实她有被她婆婆批评哦，就说话太多了，叫她有时候要少讲话，因为呢多言多败。那当然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有她不同的看法意见，可是呢这个话太多、哦、总是会引发一些麻烦的。
1: 是啊，那应该这样讲啊，伊能静、哦、被封禁之前、哦、他其实在微博里面发文表示，他说作为母亲，我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希望、哦、孩子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期盼政府更大能，成为人民不动如山的信仰。诶，结果大量的网友、哦、这个涌入这个伊能静的这个微博里面围观，那很多人感叹讲说，哎，这才是艺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每天俗气的发一些那些什么生活照啊，用娱乐来赚取财富啊。
0: 对，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已经说过，他发言就不是恶意的，他是真心的关切这个议题啊、哦，然后希望大家都好，他是希望为大陆好的。好，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哦、伊能静在微博上的发文，台湾人看了、哦、不觉得有什么，那么大陆人看了之后呢，就比较会为伊能静的演艺生涯感到担心，但是伊能静却说呢，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艺人，他也会坐动车，而且他很怕死，所以呢他怕原本是期待回家的路却成为这个家人奔丧的路途，他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但是他不想活在恐惧里，他也没有办法对他人的生命冷感，因为呢我们都身在其中。那么从这些微博发文中、哦、是不是能够看出来伊能静还是蛮有勇气的？
1: 当然了、啊、因为伊能静这样的发言、啊、其实也引来中国很多这种爱国的小粉红质疑。

0: 人进讲说，哎呀，你就是在炒作啦，你就是为了宣传你的那个新书。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啦，他这样一宣传，他的新书不就被查禁了吗？而且他整个就被媒体封杀了。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用这个来宣传，我想大概应该不会有人这么笨啊。可是啊，伊能静写了一段话来回复，他说越来越多人啊，以难听的话语涌入我这微博，我先表示我的确无知，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依然有好好活着的资格，请有知的人教会我们该如何活得平安，我深深感谢，也替我们的孩子感谢你。想到孩子啊，20年后的未来，天灾人祸便心有不舍。你骂我没关系，只要能够有让人好好活下去的未来，我愿意接受教导。那这个就是伊能静的回复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伊能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欢迎光临文创实习。
2: 欢迎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九十年的老工艺该如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小花园绣花鞋第四代徐宗元，十年前放弃了外商高薪返家接班，坚持台湾在地生产与手工制鞋，更积极地推动刺绣工艺创新，从刺绣悠游卡、服装秀到跨界设计，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样貌。他也结合了大稻埕的观光，带着作品到日本参展，希望让台湾的刺绣走向更大的舞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如何在传承中创

0: 虽然这个悠游卡最后面是赔钱的，我从中学了蛮多新的不同的技术，例如说我什么用热胶转印结合对位刺绣变成一个排球少年的悠游卡，这也是我们特别，然后做一个包边刺绣出来变成一个商品。不管在开发或是代工设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在刺绣这一块。
1: 如果今天不是您来再仔细的解说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只是看到成品，也不知道说原来那个刺绣呢要打在那个上面其实是有难度的，
0: 有难度的。而且每个图案在不同的袋子上要呈现一模一样，那就是需要一点点技巧。
1: 我想呢，因为你把那个嘎吉迪亚刺绣还有布料成为这种台湾的元素，也成为了一种品牌的语言哦。小花园的绣花鞋，你希望把它提升变成一个刺绣，
0: 是，
1: 所以有不同的品牌。
0: 是，
1: 所以目前你们现在除了有绣花鞋，还有嘎吉迪亚之外，看你给我的资料当中，你有发展到衣服类耶哈。
0: 嗯，
1: 所以呢，这些的品牌是从你进公司以后呢，开始慢慢的研发出来的，还是你进入公司之前就已经有？
0: 没有，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我回来接班后才开始有，因为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新的领域，就像我们跟一些设计师合作，或像我们做了悠游卡，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人卖绣花鞋店竟然会去做一个刺绣悠游卡，这是没有人想得到。那是因缘际会，我们在接的时候，我太太其实一直很反对接这案子，她会觉得说你又不懂，你去接这个干什么，而且那个量又大，接了这个我个性，因为可能我是做业务出身的，希望是
1: 挑战，
0: 去挑战，然后去尝试新的东西，因为刺绣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是我们的本科，
1: 对，
0: 而只是在运用其他的不同的技法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也花很多心，虽然这个悠游卡最后面是赔钱的，因为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他我们后来做这一批是赔，只是我从中学了蛮多新的不同的技术，例如说我什么用热胶转印结合对位刺绣变成一个排球少年的悠游卡，这也是我们特别，然后做一个包边刺绣出来变成一个商品，变成一个限量商品，很特别。那因为这样我们后来接的故宫的案子，有做一些跟春瓷玻璃跟金门高粱合作一些杯套，也是用所谓的对位刺绣的方式，就是对我们来讲以前都是没有尝试过，我们就一直在挑战一些新东西，其实这些都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是最后面成品呈现出来其实是大家都很满意，那我觉得这就够了。有时候做事情是让自己要有成就感，所以那时候我在接这些，我太太其实都很反对，因为每次都去接一次。我们2020年站上台北时装周，那设计在找我们的时候，我老婆说看到那个图，我说他只给你一张图，你就要变出鞋子，我说对，我就开始变。
1: 那还记得他给你什么样的图吗？
0: 就是像手绘的一个素描手描稿，然后那时候
1: 他什么图案哦，
0: 像那时候流行老爹鞋，他想要老爹鞋那种鞋型很大大，可是人接了我们的绣花鞋，然后要人走绣，要鞋子要高到10公分，我说天哪，我就在那边想怎么去把它变成我们的鞋子。刚好因为我们自己有去学制鞋，刚好认识了鞋技中心，然后有 3D 建模，连刺绣传统鞋我们使用 3D 列印出来的鞋底去做鞋子，做很多不同。那时候也是面临到很多的问题，就是鞋子太重，怎么让它鞋穿在 model 上给它走绣，为了这个也是思考虑很多。那再是 3D 列印，这大抵是新的技术，它能不能纸化就是我们考虑，也考虑，然后希望设计出来是独一无二，而且我们希望是那个鞋底看起来就是 3D 列印。为什么？如果是一般大底，你少它特色，所以我们做蜂巢式立体勾纹。我们那时候每天想东想西，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花很多心思，就是设计师给我们图面画一画，我们就跟鞋技中心有没有讨论说怎么去开发这个鞋子，后来我们要把它完成，我们后来也有量产在卖，其实变成是我们新的一个商品，人家觉得说哇，你让绣花鞋有更不一样的领域跟其他的意向展出啊，就是我比较会喜欢去挑战一些新事物啦。
1: 所以搞了半天呢，你比较适合走设计，
0: 我
1: 接受挑战。
0: 没有，我老婆都说我说出一张嘴，因为我都接完后开始想怎么弄，那想完后就跟他说我要这样 ABC 啊，你们就可以照着我这样做啊，就这样做。他说哇，你都出一张嘴，我说可是大家会跳下去做，就做就变成一个商品嘛。也因为做了很多这种不同的改变呢，创造我们现在让我们有更多新的不同的商品，对吧？就像我刚才 3D 列印底，或是像我们做那些钥匙圈，或是开发嘎吉迪亚，其实他们之后当初在做这些，他们全部连我同事没一个支持我，说老板你不要再搞这些无为我为，搞死大家，大家都在弄。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挑战。
1: 其实我觉得品牌的创新跟年轻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都做到了。所以小花园呢，近几年呢就积极，就像您刚才讲的，跟时装周，还有跟一些设计师，还有你们跟动漫的 IP 都可以做合作。

0: 做了，
1: 对，就像在做那排球少年的那一个悠悠卡、哦、真的没人想得到那是由小花园这种老店做出来、
0: 哦、所以很多人是觉得吓一大跳，有这种创新，
1: 对，很多创新，
0: 虽然是赔钱的，你觉得那个是有做的是有意义的，
1: 我们所有人是在骂的他们说老板你又不要接，所以我们现在后来有这些像悠悠卡来找我们做其他，我太太就直接就拒绝，比我们想象中的
0: 难吗？
1: 会到我们手上通常不会太简单，因为简单都会先让别人，他们会来找我们的是比较
0: 困难重重
1: 有创意一点的东西就会到我们手上。
0: 可是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你们后来有没有调查发现让更多的年轻人反而认识了所谓的传统工艺呢？
1: 有啊，我们为什么知道悠悠卡那排球上要可以卖到9000块，是我们在网络上 po 是我们家，我们这种低调鞋我们合作过，我们没有特意的 po、嗯、可是有些消费者现在发觉是我们家做、嗯、打来店里或跑到店里直接要买，像我们那时候做一卡通也是，然后跑来店里直接要买，我们那东西本身就是由他们单位，我们是代工而已，我们本身不会留太多。悠悠卡我像排球少年这个，我本身连一个样品都没有，因为他的悠悠卡那个晶片是有控管的，他给我几个我要还几个给他，所以我手上是不有任何，我自己也是去买了成品，买了一个这样，听说很抢手，至少跑了好几天才找到那一个卡，马上就买了。
0: 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自己设计的还要这么辛苦去买？
1: 对，因为你没有晶片，我当然你有半成品我是有啦，可是我还是希望是
0: 有
1: 一个
0: 完
1: 成品，那上面有雷雕的、哦、因为他们有序号在上面是可以当 B 的东西，所以我手上是没有完成品的，借由这些去做很多不同的
0: 创新
1: 尝试，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0: 对，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棒哦，因为很多人认为说传统的工艺大概就是只有这些传统的、哦、可你把他的老品牌变成创新了。对于这个问题呢，既然是一个老品牌，那要让我创新的话呢，您会不会呢有某些的坚持，那某些的呢肯定会怕失去什么，可能他把原来的灵魂给失去了，因为他要很多的创新，或者是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回去接班10年了，在这段时间有没有要突破的又一些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现在在不管在开发或是代工设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在刺绣这一块，
0: 刺绣，
1: 因为刺绣是我们本科比较专业的商品、嗯嗯、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未来慢慢往刺绣这一块。我们现在来接代工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在第二个我们在做鞋子的品牌联名上，我们希望都是一定要有我们的 logo， 或是说你出去一定要写是我们家代工，不然我们就像这种案子我就不太会接了。我们还是因为我希望是大家可以知道说是有小花园做，或是说你没有一些元素，例如说你的鞋型或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改变，很多鞋品牌来找我们鞋厂做一些代工，那跟我们鞋型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做，因为我觉得师傅我希望他们是可以更专精在做这件事、嗯啊、因为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产能就不太够，我如果再去接一些是额外的对我们自己品牌没有注意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就不太做。
0: 所以目前你们不太接就是代工的这一块？
1: 我们所谓的接代工是接只有做跟我们自己的鞋子有关联名的，
0: 比如说打上你们的 logo，
1: 对，或是说你在出去的时候要说是我们家做，就像我们跟一些时装周合作、嗯、其实上面有我们 logo， 这是我们的坚持、嗯、或是我们现在出到国外，像我们跟 Beams 或是跟几个日本品牌合作，虽然没有我们 logo， 可是他们会写是我们家做，觉得这个至少人家品牌愿意认可你，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工厂、嗯、如果今天只是把我当一个工厂，那我觉得是丧失了我这个品牌的一个价值。
0: 对，我觉得品牌不容易
1: 出去，你今天如果是打我有小花园代工的，我不敢说什么，至少人家觉得对于小花园这个东西至少是做绣花鞋的比较专精的一个厂商，
0: 对，
1: 然后品牌也是会有加分，售价也是有加分。
0: 是，
1: 对。
0: 那我们如何呢在保留传统跟市场的流行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呢？其实这也很重要、欸、
1: 对，其实我们一直有陆续在开发一些新的鞋款，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在2022年有做了刺绣嘎吉迪亚嘛，那刚才也是想要做嘎吉迪亚，因为我也做了一个用嘎吉迪亚做的室外拖鞋，因为我后来其实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去让更多人认识我，其实要从趣味性方面去切入，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趣的，愿意去收藏。其实像加子拖鞋现在卖的 没有想象中的好，没有嘎吉迪亚好，可是它的趣味性跟大家的印象分是非常的加分。因为第一个来到我们鞋看到那鞋子，哇，连嘎吉迪亚都做成拖鞋，好酷、哦、啊，当然卖的没有想象中好，可是至少它的趣味性是够，人家对我们印象分是加分的。来到这边，诶，这时候小换做在流行这一块，我们当然是有一直努力开，像我们刚才讲做一些穆勒鞋啊，做一些拖鞋，或是做牛津鞋、高跟鞋，我们都有一些在做一些新鞋型的东西出来。

0: 是我们卖最好还是我们传统鞋型，很多名牌一样都要出很多不同的联名，每季不一样，可是永远卖最好还是基本款，
1: 自己的基本款，
0: 经典款还是卖最好。
1: 对，
0: 就跟我们店里啊，其实我们出很多鞋型，其实到最后面我们还是经典款卖最好，这个事实。不过我们还是有每年都有出一些鞋，像刚才看到像那些 3D 鞋，或是用一些特殊的东西，我们是愿意去尝试的，因为我们的优势是自己的厂，所以我在生产我没有什么制造压力。
1: 嗯嗯，
0: 我不像我今天是给人家委外代工，我今天下 NOQ， 你没有下个几百几千，人家
1: 也不会愿意做，
0: 我可以做个时装的时装，我自己慢慢看。
1: 嗯嗯，
0: 这是我们的优势，
1: 还是有优势的。那我想呢，谈到这个国际合作跟我们的台湾的文化输出呢，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难怪你那么重视的品牌，因为这个小花园，这个不管是刺绣或是这个绣花鞋，一旦呢打上小花园呢，就是台湾输出的品牌哦。所以因为您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日本客户呢喜欢穿手制的，就是手工的刺绣哦。所以你们从日本东京还有高原寺的阿波舞到韩国的进口展哦，如何把我们台湾的特色呢带向一个国际呢？你们有去参展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输出呢？
0: 因为刚好我在大澳城有开店，也因为之前有做了一些在地的结合努力，现在是街区的理监事之一。那因为加上本身我们自己上面有输出到国外，然后刚好有些因缘际会可以去结合，所以我们就刚好透过一些资源交流，然后刚好把整个街区也带到东京去做交流，然后希望就是让大家更认识除了大澳城以外有其他的品牌，或是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是街区共好，所以我们想要就互相把资源，因为有时候你自己的力量其实是很薄弱，
1: 对，
0: 如果透过更多品牌结合去团结出去打，人家会更认识你。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例如说我们跟高原寺做一些街区交流，已经两年了，今年是第三年，那我们也带了一些品牌出去，让那些当地人认识的台湾的品牌。
1: 嗯，
0: 那相对我今天把这些其他的街区伙伴的品牌带到日本，那相对其他街区伙伴，他们如果有机会也会带我品牌到国外去，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互相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式，然后互相的拉抬双方的品牌到国外，然后这也是利用双方的资源了。那加上我们自己在日本，其实我还没回来接班之前，其实我们就那时候都是跑单帮的比较多，我回来后是比较聚焦，就是希望透过某个经销商去那边打日本市场，所以那时候透过一个品牌去那边做，其实做的都不错，只是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后其实整个的环境就不是很好，再加上日币也大跌，所以我们原本的代商做的就比较差，所以我后来刚好也有这个高原寺的交流机会，我们就自己就趁这个机会自己就带队自己出去拼拼看这样子。然后像我们去年也在东京的比赛都去参展，整个效也不错，那今年的2026年我们10月也会自己也是会去东京比赛都去参展。其实就是慢慢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其实因为有时候透过代理商其实他推广力度会比较没那么大，自己去做会比较
1: 懂得，会更直接，
0: 对，也让当地的一些人更懂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所以我们每次参展，我们店里伙伴刚好都会讲日文的，所以我们就是带着他们去那边，对，透过这样方式去交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台湾走向世界，一双绣花鞋承载着不只是工艺，更是文化。小花园第四代徐宗元让台湾手工制作的绣花鞋走进了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市场以及中国大陆，更将在今年的第三季会进军法国。然而面对传统工艺人才断层，他积极的推动建教合作，开放工厂体验，期待培养新的世代接班人。虽然历经了疫情的挑战，但是他始终相信90年的历史不是包袱，而是最珍贵的资产，唯有在传统中创新，才能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化的美。
1: 其实我对我们现在有的是传统与文化的创新，我们希望是在传统里面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创新，让大家跟认识我们不一样。就像刚才开口问我，小花园是包袱还是资产，我希望把包袱转换变成资产，是我们深厚的底蕴嘛。之所以能开到90年，就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底蕴存在。
0: 所以你们除了目前在日本之外，韩国还是有其他的国家也有呢？
1: 对对，韩国我们现在外销最大应该是日本，日本然后在美国，
0: 美国也有
1: 啊，美国大陆跟现在新加坡那边。
0: 美国是华人市场吗？
1: 华人市场，
0: 他们对这个绣花鞋还是有这个意愿的。
1: 有，我们可能在第三季也会进军法国，我们现在跟法国那边有谈了新的，因为法国就是台湾的留学生在法国，他想要把一些台湾的文化带过去，然后我们也跟他在合作，然后已经有在开发一些鞋款，所以我们可能第三季就会在法国落地了。
0: 他一样是比较传统的花色呢？
1: 传统花色，因为对外国人来讲，他们觉得这个是很代表的，
0: 比较东方的思维。
1: 你会看到图案在，像以日本人来讲，他喜欢传统台湾的龙和凤啊，很奇怪，就是喜欢这种很传统的东西。
0: 反正我们自己还反而不喜欢
1: 穿这样的。对对对对，像我们台湾年轻人喜欢花，年轻叫鱼啊、金鱼，对，河湾花，或是我们一些金鱼类，
0: 对，
1: 比较可爱的。啊，像我们现在出法国纽约，都是他们都是喜欢那种传统龙凤的，最好是黑色或是红色的。
0: 所以欧多版，
1: 对，很传统的一个东西，
0: 跟我们自己在地人所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每个风格会是不一样。那相对我们现在新加坡那边也是会比较偏向传统，华人文化在那边还是比较
0: 比较传统。
1: 传统，不过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慢慢也是开了一些，我们尺寸本来是36-40，
0: 就比较符合东方人的脚。
1: 那未来现在我们开到41-42，
0: 老外
1: 脚比较大。那像我们也跟日本一个品牌合作，一个男人品牌合作，然后他们上了慕斯平台，为了他我也开到30公分，因为
0: 它小吗？
1: 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就我们本来是只有21公分到25，后来就慢慢现在拍到30公分。他原本在日本牧师平台做不错，还上了美国，然后经过我们留言那边的就大家合作推。我的概念是这样，就是我有资源，我们都互相的牵线，希望大家可以
0: 共好
1: 共好，所以就是互相介绍，然后也透过他们上了美国的牧师平台，因为美国人脚比较大，我们也做到30公分，尺寸上我们就是一直越变越大。其实本来以前的就是尺码比较小，现在卖到那么大。
0: 好，所以我们也有跟日本的蓝染的职员哦，跟一些这个靴子的品牌做一些的合作。
1: 对，
0: 就是刚才呢您所谈到，那您认为呢，未来台湾的传统工艺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走入世界的一个市场呢？
1: 其实大家对于台湾制这个印象都是非常好，只是说真正台湾制其实以目前来讲是真的蛮难，因为真的要找到真正台湾制不多啦，因为讲的比较现实是每个人都想做 designer， 没人要做 maker， 所以在师傅这一个断层其实很大。那当然我们对我们而言，我们就会希望就是借由一些机器的补助或是 SOP 的补助下，就是把一些人工越降越少，就是师傅的一些技艺我们就会希望把它标准化模组化，让它可以更多人很快的进入。那以前像我们以前我们师傅说学做鞋都要学个3年，他说我每次要亏了你就学半年，你怎么可能会他说他们以前都要学3年。那当然我没有他们厉害，只是说就是略毛皮都略懂，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培育环境上，我们也是一直在思考怎么去让制作这一块可以能由人来接班的。当然国外对于台湾制其实非常非常的
0: 肯定
1: 肯定，就像我们台湾人对日本制也是有
0: 肯定
1: 莫名的迷失，就觉得日本制就是非常好。
0: 对，
1: 就像我们在台湾制也是有些人会觉得是非常好，事实就是真正台湾制是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培养的。
0: 对，
1: 因为现在产地西产地实在太多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愿意接班，有没有人愿意学习，因为现在目前你们工厂的那些的师傅应该比较年轻的吗？还是都是算是一个，
1: 我们现在工厂都60几岁了，之前有找过像建教合作或是产学合作来的，其实都比较年轻，可是他们觉得每天做很传统的东西，他们觉得很无趣，
0: 就是你刚才讲的传承的问题。
1: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在整个的，像我们如果有机会接受采访啊，我们都会希望我们师傅露脸，我希望他们有成就感，像他们说做一辈子的鞋从来都没有露过脸。再一次我希望他们去访问他们，让他们表达一下他们这几年这么多年从十几岁学到60岁在做鞋的、哦、整个的想法 是什么，希望透过这样方式让所有愿意加入的年轻人可以有这个，每个人都想要有个舞台得到成就的一种舞台，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方式，这样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师傅未来之前有在做展演，让客人，我们之前有开放过工厂
0: 哦，
1: 让人家来这边学习，
0: 就有点像观光工厂一样。
1: 我们之前也接过好朋友带着他在教那个暑期班、嗯、就是小学生来我们工厂一天、
0: 哦、
1: 体验做鞋一天、哦、回去有成品可以回去给爸妈穿，
0: 家长看，嗯嗯。
1: 而我们有之前有做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做过很多不同的尝试、啊
0: 哦、
1: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更知道说，其实做鞋虽然无趣，可是你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成就感，因为每个人工作其实都是无趣的啦，怎么去变成你的兴趣让它变成一个成就，这是
0: 很重要的。

0: 要。
1: 这个传统工艺如果结合了地方创生了，像小花园呢结合了大稻埕的文化，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现在你们在大稻埕也有一个实体的店面嘛，又结合了爱情故事还有手作的体验哦，跟街区的游程哦，那您希望呢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重新看见台湾这些的传统的工艺呢，尤其像是你们现在小花园的所呈现的刺绣呢？
0: 当初会去做这些游程或是手作体验，就是很单纯希望大家更认识我们，像爱情产业链，因为大稻埕最有名就是霞海城隍庙院，
1: 对，
0: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去接他们做一些结婚用的鞋子，例如说你求月老后你可能结婚，那我们家有卖鞋，当新娘穿绣花鞋，那因为现在人你没有穿过旗袍嘛，一般人会觉得结婚我想要穿个旗袍，你要搭配上我们的绣花鞋，或是穿你的白纱，也可以穿我们家的红色红龙凤的鞋子，看起来是喜气洋洋。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做爱情产业链的，刚好一个因缘际会，然后我们就刚好看中整个街上，我们希望结合一个游程，让大家是来到这边拜完月老后，可以去做一些跟爱情相关的东西，然后是都是可以最后面有一个结合。刚好那时候大稻埕有做吴维强博物馆的计划，我们也去做手作箱包，去手缝虎爷，让这些小学生们知道说虎爷箱包的由来，认识箱包里面的艾草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对，我们那时候刚好这就是一种因缘机会，只是像我讲，我愿意希望去尝试，从小要去让这些人更认识我们，除了我们是卖鞋子以外，他有时候那既定印象是可以刻在他们的骨子里面。那再来是做旗袍体验，就是因为我希望把大稻埕礼拜天都是封街的嘛，因为如果去过日本那大阪的紫园呢，他就穿着浴衣在街上走的是，他是非常的漂亮，拍美完美照。那时候我们想说，哎，刚好我们因为我们就跟031彩妆合作，然后我们自己出在我们店里做旗袍体验，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去导览，去求月老，带着他们，因为很多人可能去想说怎么求月老不会求，那我就带你去求，然后就请他带你去我们一些合作的店家们，一些秘境是平常不对外开放，只对我们开放，你可以去那边拍拍照，然后拍美照，然后去体验一下大稻埕更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就是希望利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更认识小，而不是只有做什么，像我们以前有做抓周，
1: 在哪做抓周啊？
0: 抓周我们之前在传艺宜兰传艺有开了一家店，还有我们刚去传艺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想法是刚好在传艺开店，传艺那时候刚开始想要引流，想要一些引抗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一些提案，那么提的像刚才讲的结婚那办古式婚礼，或是说古式抓周，因为刚好这些东西是本来我们就有，所以我们就是变成协力厂商，所以我们就把抓周的东西也一样如跑炮式搬到迪化街来啊，因为把这些一些东西结合我们城隍庙一些意象，变成一个属于大稻埕的抓周活动。其实我们那时候做很多，其实就像我们师傅说的，以前我们只有做女生年纪偏大，我们现在从零岁到离开都有做
1: 整套都有了，
0: 对，整套就是出生就要抓周然后结婚什么，反正就是
1: 哇，
0: 我们师傅就那时候刚知道你想到，就是我们希望把那个年龄层变大，产品线变广，然后让多元化，利用更多不同的方式让人更认识小花，而不是单纯认识小花之后卖绣花鞋。
1: 所以看来呢，你这个第四代回来接班是对的，虽然回来只接了十年，可是已经改变了很多的既定的印象哦，也让许多人更认识小花园哦，不管是刺绣或者是你们的鞋子，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小花园的九十年的精神的话呢，第四代的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述说呢？
0: 其实我对于我们现在有是传统与文化的创新，我们希望是在传统里面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创新，让大家更认识我们不一样。就像刚才开口问我小花园是包袱我还是资产，
1: 对，
0: 我希望把包袱转换变成资产，
1: 哦，
0: 这就是我们深厚的底蕴嘛。我们之所以能开到九十年，就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底蕴存在，才能支撑着我们活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我很多朋友都觉得，像我那时候离开公司，我老板，我外国人第一句话说：“你疯了吗？你薪水这么高，你喊走就走。”我说：“对，因为我觉得我时候到，该回家接班。”我要跟他讲，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可置信，你都已经爬上这个位置了，再来，
1: 会有更高阶了。
0: 我二十九岁就爬上协理了，人家会觉得说你应该有机会，未来就是接更大的局，为什么突然就喊走就走？
1: 你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把传统的文化跟创新都结合吗？
0: 当初想要回来主要东西是老婆先回来，那时候她一个人在动，很难推得动，因为就像我感觉，因为就是一个包袱，你一直拉不动她。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慢慢在做一些改变，只是说改变的比想象中的慢很多。

0: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是时候该回来。其实他没回来，鞋子已经早就在布局一些商品、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时间到，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把工作辞了。
1: 10年之后，您觉得您回来的决定是对的，还是觉得当时应该多思考一下？
0: 这都事后诸葛，因为回来遇到很多状况，例如说遇到最大困难就是遇到 COVID-19， 整个新冠把你打败。
1: 这不是你，是全球都是。
0: 对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我觉得我运气还不错，至少其实我跟我老婆常在讲一件事，就是遇到我们现在突然闲下，我们不能让自己闲下，就是要开发商，所以我就开发嘎吉德啊。不然其实说封了3年，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
1: 对，
0: 我3年赔了400多万，其实压力很大。你又不能叫师傅离开，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好。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苦撑着，然后岳父我们不敢让老人家知道，其实老人家很担心你们在干嘛，又刚买了房子。这个事后看了，当然我觉得有时候老天让你突然冷静下来，我们就去想一些新商品，所以整个脚步慢下来之后，遇到疫情慢下来就开始想办法一直开发一直开发，
1: 反而要设计更多了，
0: 就想出更多新东西，刚好有些底蕴，有些客人支持，然后我们也顺利的走过94年、当然希望我们在我们走上100年
1: 是一定会的。好，我们也祝福您，
0: 谢
1: 谢。非常感谢小花园的第4代徐宗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祝福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

从一双绣花鞋看见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感谢小花园第四代徐宗元的分享，如何把90年的传统底蕴化为前进世界的力量，也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湾的工艺之美。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想台湾呢，我们在这个五月份的一个出口数据又再次公布了齁。我们五月的出口，我想听众朋友都了解，又再次创新高。那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出口的部分齁。那在资通产业又在持续的增加，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高科技产业，那它过去整个这个成长的一个历史。我们一样邀请到这个阳明交通大学

0: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洪少阳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先欢迎洪所长。
1: 哎，大家好，我是洪少阳。
0: 好，谢谢洪所长。那洪所长在上礼拜的时候也来节目之中跟我们介绍一下战后这个台湾经济从日治时代到战后那怎么样去接轨。那其实洪所长就有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在看到一个产业的成功或一个公司的成功，好像都只有注意到那个公司里面的领导人，但是其实重要的不是只有那些领导人，还有这个高阶干部、中阶干部，还有一般的基层员工。其实我想在公司里面每一个人都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想台湾现在其实也是一样齁，台湾在上周这个台北这个 Computex 齁，台北电脑展那这个举行的时候，其实不管是 NVIDIA 或者是像超微 AMD 的总裁，其实都是从台湾出去的这些台湾人。那他们回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跟他们的供应链谈合作的时候，也都是一大群人齁。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产业要成功，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人，可能不是只有一群人，还是要不同产业不同群的人，那才可以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的成长。那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根据财政部这个最新的统计齁，我们台湾的出口当然又再次创新高，其中呢我们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呢还是持续的增加齁。那我们在对美国出口的部分呢，其实这个年增率大概有78%，将近80%，就一到五月的这个累计的统计齁，那出口已经来到了1100亿左右。那这个1100亿其实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的水准。那我们对于南韩进口的部分齁，其实这个进口的金额真的是非常的大齁。我们对于南韩的一个进口这个贸易逆差呢，其实已经超过之前的一个水准齁。我们目前对于南韩的一个贸易逆差呢，因为记忆体的关系，我们从南韩进口很多所谓的高频记忆体齁。那今年一到五月累计下来已经有232亿的这个贸易逆差。那这232亿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2024年全年齁229亿。所以这个数字的增加幅度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像黄仁勋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一直强调就是说台湾的供应链相对完整，你要什么样的厂商其实你都可以找得到。那反过来讲，其实我们在看到韩国的例子，韩国大概大家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记忆体，这些高阶记忆体。那因为韩国这个高阶记忆体的需求太多，使得他最近不管是三星还是这个 SK 海力士，其实他们都专注在生产这些高附加价值的高阶记忆体。那反而这些传统的这个记忆体呢，就由像台湾的厂商就因而获利。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记忆体的厂商的获利出货，其实在这个月台湾的股东会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营收都是创新高的。那我们台湾你现在看起来它就是有一群高科技产业在往前走。在南韩你看起来大概就是三星海力士在这个部分当然非常有名。那这个当然会关系到我们过去台湾高科技产业一个发展的例子。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邀请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专访的原因。那我们一开始齁先请洪所长来跟我们谈谈，就是当然我想高科技产业在不同时代的高科技产业不一样，在非常早期的年代搞不好电风扇啊或电锅啊就算是一个高科技产业了。那电风扇或电锅这些民生必需品，它改善了当时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那到现在我们发展到所谓的半导体也好，甚至成熟制程再走到先进制程，手机现在已经不太算那么高科技了，现在可能要 AI 伺服器再算所谓的高科技。所以每一个时代这个科技产品它所扮演的角色其实都不一样。那是不是请洪所长先从最早期台湾在发展所谓的高科技开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样让这个科技产业慢慢走到今天的。
1: 对，那我在想就像这主持人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所看到的高科技产业，就每一个时期最先端的产业其实都是不同的东西。好，那大概台湾我们回到这19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

0: 后实际上台湾最先端的大概就是所谓的电子业的生产。
1: 嗯哼，
0: 那个时候实际上台湾除了本地的厂商在制造以外，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厂商来台湾制造，然后再把台湾的东西卖到国外去。
1: 嗯，
0: 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台湾？好，那第一个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工资很便宜，就是具有这个廉价劳动力的这个优势。第二个就是投资，1960年代以后，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投资法规算是对外开放的，好，是比较友善的这个法规，所以这些外资愿意来。那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来台湾的外资很多都是日本的厂商。好，那就是这些日本的厂商他们来到了台湾，就是他们有技术，那他们可能就是跟台湾的这些生意人这些企业家一起合资成立工厂。好，那这些生产好的这些东西再卖到以美国为主的市场。好，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非常大，人口很多，所以是具有市场潜力的。所以你看日本、台湾、美国就是三个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这个三角贸易。那台湾的优势就是说，第一个你有廉价劳动力，第二个就是说你台湾这些生意人这些老板他有钱，可是他不一定有技术，所以他就选择跟日本合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其实跟日本的关系到现在也还是非常的密切。对，
2: 所以其实我想刚洪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从过去就是日本人到台湾来跟我们台湾既有的这些资本家来合作，那透过资金、技术，还有台湾自己本身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那一起生产这个产品卖到美国去。其实这个跟现在这种所谓的高阶半导体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况，就是当然台湾现在变得更有钱了，那我们现在变成说，日本的这些高阶半导体相关的这些原料或化学原料卖到台湾来，那韩国这些高阶的晶体卖到台湾来，那所以台湾在这里就变成组装了，把日本跟韩国厉害的东西都到台湾来，加上台湾自己厉害的东西，我们一起组装以后再坐台湾的飞机到这个美国去。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在去年，就是2025年，台湾会成为美国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很重要的原因。那所以当它会有这种转变的时候，从台湾的电子产业一开始这种发展，到后来它怎么样慢慢的连接像台湾过去我们会看到像有台湾松下电器啊这些企业啊，那再到现在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合资或人才的一个设厂，然后让我们的科技产业可以再慢慢的往前进。
0: 好，那这边我在想说，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在战后台湾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那这些生活实际上就给这些电器电子业还有家电业他们一个机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战后日本经济从败战国开始恢复以后，到1955年日本的经济就已经恢复到一个很好的阶段。他们就说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后，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2: 是，
0: 那在日本这段时间实际上它就出现了三种很厉害的东西，改变了家庭的生活。一个叫电锅、电冰箱，还有洗衣机。那我们回到台湾来看，台湾在1950年左右大同电锅出现了。那后来又出现了电冰箱还有洗衣机。那接着另外一方面还有什么？电视机，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好，台湾在这些家电的制造实际上很多都是跟日本引进技术。那我们现在在看高科技产业，我们常常会看说这些老板他的学历经历是怎么样子。好，那我在想到现在高科技业的这些老板，他基本上都接受过很高等的这个教育，可能都是理工出身的。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回到1950年代、60年代，这一些台湾的这个家电创业者实际上他们 很多都接受日本教育，
2: 嗯嗯，
0: 好，然后熟悉。

0: 西日文，
1: 是，
0: 那他们可能在日本时代可能就是念个就是小学或者是高等科毕业，或者是到日本有去进修过，
1: 嗯，
0: 哦，那拥有大学毕业的训练者，
1: 嗯，
0: 没有那么多，好，
1: 嗯，
0: 那在这段时期，他们跟日本的合作就是主要就是从日本引进技术，好，哦，或者是引进部分原料进行组装，
1: 嗯，
0: 那台湾在慢慢的学习去生产一些零组件，
1: 嗯，
0: 好，哦。那在分工方面，当然就是日本的厂商提出技术跟管理，
1: 嗯，
0: 那在工厂里面也会有日本的高阶顾问进行这个指导，
1: 嗯，
0: 好，哦，本地的这些企业家跟日本合作到底有怎么样的好处呢？
1: 嗯，
0: 你可以得到这个国内销售的这个权利，
1: 嗯，
0: 也就是说，哎，你在国内实际上这个销售的这个利润就是你的
1: 独家销售，
0: 对，如果你今天是挂上日本的品牌合资的话，嗯，那出口的话，嗯，你就要听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话，
1: 嗯哼，
0: 哦，
1: 嗯哼，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哦，让台湾的企业或台湾的生产可以慢慢去接触这些所谓的电子产业，哦，其实刚黄老师提到就是当时的电锅冰箱啊或者是洗衣机，即便是现在到现在还是每个家庭非常重要那需要的一个电器产品。我想如果听众朋友家里如果冰箱有状况洗衣机有状况，我想这个都是灾难，所以不要看这些冰箱或洗衣机好像在现在大家觉得不是那么重要，这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经济学常常在举的水跟钻石，所以你可能平常的时候不缺的时候没有觉得它重要，但是你没有水的时候你是活不下去，跟现在很多的家庭你可能没有冰箱你是没有洗衣机是活不下去。所以透过洪老师刚刚的一个介绍，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台湾跟日本的一个合作其实从来就没有间断，那甚至就是台湾的资本家跟日本的这个企业也很早就开始在进行所谓的合资。所以其实你现在在台湾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日本品牌的电器，其实它都是台湾厂商，只不过它是早期跟日本合资。那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台湾不是只有在这一块在跟日本合作，其实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洪老师在跟我们讲台湾电力的时候，其实台湾在很多发电的电力上面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在跟日本合作，包含我们现在非常重要占我们发电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甚至超过 50% 的天然气发电，我们很多天然气的机组其实也就是跟日本三菱重工这些大的公司在合作。所以其实从过去的日治时代到现在我们台湾跟日本的电子业呢的发展，我想还是持续在进行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从这个家电业以后，然后接下来再到电子业我们还做了哪些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阳明交大的洪绍阳洪所长来节目之中跟我们聊聊台湾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在前面刚刚有提到这个台湾跟日本在家电产业的合作，但是其实我想听众朋友会更关心的是台湾跟日本在电子产业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请洪所长来跟我们聊聊台湾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发展到底是怎么样慢慢转过来的，包含我想在 IC 产业这个部分，我们在过去透过引进这个人才的部分我们都有一些合作嘛。
1: 好，那实际上刚刚我们讲的是家电产业。好，那家电产业基本上就是跟日本走得比较近。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家电的过程当中，实际上现在我们常在讲这个 IC， 就是不管你是电脑还是电锅或者是车子都

0: 需要 IC，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在 IC 的话，这个部分啊，实际上到后来台湾就从这日本的系统，就是开始跟美国去接近。
1: 嗯，
0: 也就是说，哎，当我们开始打算要制造 IC 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技术来源就从日本转到美国。
1: 嗯哼，
0: 好
1: ，OK。
0: 在这个部分啊，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你要去。

0: 台湾复校，那复校了以后就先在台湾的新竹生产电晶体。好，你这个电子所成立以后，你一开始台湾没有人才，所以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在早期他的老师就是引进外国人的老师或者是华人老师。好，那这些华人老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说1949年政府从中国撤退来台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中国实际上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或者在49年以前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年轻学人，他们跑去美国留学、那留学以后他们可能就留在美国教书或在美国的企业界工作。好，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台湾开始要成立交大，成立了电子研究所，所以他们又愿意来到台湾担任这种短期教师、客座教师，比方说半年一年的这种老师，然后培养出年轻人。
1: 所以其实就是刚刚洪老师有提到，就是国民政府当时撤退来台湾的时候，那交大电子所1950年开始在台湾生产所谓的电晶体，那时候台湾的人才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所以他透过不管是从中国引进或者从在海外的一些这些华人的教师来慢慢让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产业基础慢慢把它建立起来。那在晶圆制造的时候，就是大家关心 IC 产业，那大家现在关心的当然就是像台积电、联电这些公司，我们过去这些大的公司，在这些公司还没成立之前，台湾应该也有一些晶圆制造的一些能力或者是研发，是不是请洪所长再跟我们谈谈，在晶圆制造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是怎么开始把它建立起来的？
0: 对，那现在大家对这个台湾 IC 开始制造这个起点，可能都会想说，就是那个时候孙运璇先生在小星星豆浆店跟一些工程师，还有一些官员，就是吃完这个早餐以后，就决定要开始这个发展 IC 产业。好，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一些讨论。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实际上在军方那个时候也很重视IC 要怎么生产。好，那在1968年那个时候啊，国防部他就举办了一个发展电子工业座谈会，他是由军方主导的，那那个时候他也邀请这个经济部门来参加。好，军方他也在想说，我们要不要军方也成立这个 IC 工厂，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那个时候经济部他们就说，你这个会存在这个规模经济的这个问题。另外他们也想说，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联勤电子厂来进行扩充。就是军方工厂来扩充。后来就想说，那如果军方要生产的话，就尽量不要与民间工厂重复，不然你会有一个重复投资，这样子浪费资源。就先从这个专业化工厂的方式来发展。那军方那个时候他也想说，我们也可以对国内民间电子业的发展来做一些品质的管理，就是说品质的建议，然后来辅导。那只是这个只是停留在构想，后来我目前没有看到说这个构想有继续实现，可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军方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视电子业还有 IC 的生产。
1: OK， 所以其实我想在过去那个相对你可以说戒严的年代，或者是战后台湾开始要发展这个经济的一个年代，其实军方也有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军方开了一个会议，那也讨论说到底这个要不要来生产，民间也有生产的东西，也有一些讨论。其实我记得洪老师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我们有成立一个叫万邦电子公司嘛，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万邦电子公司它的一个历史，它是怎么样长出来的？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会想到，就是说，我们台湾的 IC 制造到量产，会想到这个工研院电子所，后来就衍生出这个联电和台积电，那实际上在这段时期啊，这些民间的企业家也曾经努力过， 好，那这个万邦电子公司它是在1970年成立的。
1: 嗯，
0: 这个公司在哪？

0: 你知道吗？现在罗斯福路台电大楼对面，好，就那个好像叫孙东炮牛排的楼上，
1: 哦 okay、
0: 最初的办公室在那边，
1: 嗯
0: 哼，他们的创办人，老板叫陈岩啊，他从1970年就开始向政府，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去推动电子工业，
1: 嗯，
0: 那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说，哎、欸，我要来做电路设计、晶片处理，还有检验，好、嗯哦，希望能够带领台湾的这个产业能够往更先端的地方去发展。嗯、
1: 是，因为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产业它要开始长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企业开始不断的去尝试。那这些企业在不断尝试的时候，当然在资源相对比较匮乏的年代，可以投入的企业一定不多。那有可能一开始是由政府来投入，也有可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这些企业家来投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刚刚其实洪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成立一开始刚刚有提到这个万邦企业，那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那当你的产品开始生产出来的时候，如果你在国内用，你可能会面对政府的这些检验啊，到底合不合格。当你要开始要出口的时候，我想台湾在现在我们要到美国去进行投资，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园区的概念把它输出去嘛，让这个产业可以群聚起来。但是在电子产业的出口上面，我们先不谈我们这种科学园区的成立，我们先谈就是台湾在更早期之前，我想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过去有所谓的男子加工出口区啊，有台中的这个加工出口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加工出口区。台湾事实上是从过去那个年代，甚至是大家在谈的，现在大家在重视所谓的女力崛起，台湾在过去早期我们称为所谓的女工，在当时其实在高雄的这个加工出口区，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女性的员工，然后其实大家一起在生产，然后把这些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地去。那我们在电子出口的检疫上面，设备我想在当时应该是会相对比较缺乏的。那在当时是怎么样来慢慢让这些商品检疫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对，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说台湾的市场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如果你今天生产的这些电子零组件啊，你只是以台湾市场为中心的话，一下就饱和了。
1: 是，
0: 那你作为厂商的话，你没有办法赚到很多的利润。
1: 嗯，
0: 那你一定要走向出口。
1: 嗯，
0: 电子组件的外销，那你一定东西一定要得到一个检验证明。
1: 嗯，
0: 那在过去台湾没有检验证明，你就必须要送到国外去检验。
1: 嗯，
0: 那你这样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检验设备实际上是比较贵的。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说在1974年这个时候啊，就是工研院的电子所前身，它叫做电子工业发展中心成立，啊，这个检验设备的成立，实际上就是由政府的法人组织所支持，
1: 啊，
0: 在最早的话是由这个在新竹的联合工业研究所，他设立电子检验和工业仪器室。
1: 嗯，
0: 哈，在工研院电子所的前身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成立以后啊，就把这个联合工业研究所设备移转到这个工研院电子所过去。
1: 嗯，
0: 哈，我们也知道说，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一开始做 IC， 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呢？就一开始试做是做这个电子表的 IC。
1: OK，
0: 好，那个时候有一些是台湾制造，那有一些工厂在做这个电子表，它可能是从国外进口这个 IC。
1: 嗯，
0: 好，当台湾开始可以制造这些 IC 或者是其他零件以后啊，就是随这个产业的产值增加，
1: 嗯，
0: 就代表哎，你做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这个检验的设备一定要扩充，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到1982年，台湾就成立了电子检验中心，
1: 嗯，
0: 啊，那你独立出来成立一个中心，就代表说哎，你这个中心的品质认证是有国际的信赖，
1: 是
0: 这样子，对于你商品的出口更有加分效果。这个

0: 中心成立初期，他也从工研院电子所移转设备跟人员过去。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去注意说，哎，在这个品质提升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检验部门怎么样让你的产品的这个
1: 良率
0: 可以提升，就是你出口不会有这个不良品。
1: 对，我想刚刚洪所长提到的这个检验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从过去早期我们经济发展的初期，然后再到现在大家看到这些都非常昂贵的这些仪器设备，现在的检验设备你在台湾看到很多的上市公司，它就是专门只做检验，而且它只有检验你整个机器里面的某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这台机器很贵，所以检验非常的重要。你有好的这个检测，那你的机器设备卖出去才会赢得客户的信任，你才会让你的一个科技产业那赢得信赖，那你的订单才可以源源不绝。所以我想随着你的这个产业的出口增加，扶持这个产业慢慢成长茁壮的绝对不会只有制造本身，那检测或者是人员的培训其实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这个关于台湾科技产业的专访，谢谢洪所长。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先生啊，还有就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兼任教授李友潭老师。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六四事件又是就叫八九民运、八九学运或是天安门事件六四啊，那中国官方的说法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或是叫反革命暴乱，那这一场运动是以1989年4月中旬悼念这个胡耀邦逝世作为导火线，那在中国大专院校的学生发起持续近2个月要求政治改革，进而发展到全中国的示威活动，最后在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的凌晨，在中央军委调集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部队以及民警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之后，死亡3000多人哈，那被结束。

0: 那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哈。那事后赵紫阳等改革派高层因为同情抗议者而在同年被撤职。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跟新启蒙运动啊也中断了啊。此后这个当局大幅收紧政治环境啊，经济改革也在六四事件后放缓啊，一直到1992年呢、啊。那个邓小平南巡哈、啊，所谓的改革开放，又来。那这37年后如何诠释这个历史啊？出现很多版本，最常听到的是学生不知道见好就收了哈、啊，还有学生被利用成为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八九民运根本就是不是要推动民主，国际上过高的、高台的这个示威运动，如果没有平息暴乱，就不能获得后来中国后来的这个安定稳定跟改革。但是事情是这样嘛，也有人说如果当时就顺应了这个学生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哈。所以这两个哈，但是今天中国好不好，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哈。啊，这个不就是因为打压整个天安门的结果吗？啊，如果当时没有打压天安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很强的啊。那可是当然了，那个很强中国一定是没有共产党的啦。啊，说共产党就在天安门之后就应该结束，那、可是没有哈、啊。那结果现在一个国家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这个历史啊，37年后，又被改写。那中国的年轻人有没有机会了解真相哈、哦？那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又如何认识六四？台湾人有必要知道六四吗？这里听说也有辩论哈、哦。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最近来到台湾来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的封崇德先生啊，还有政治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他是非常有名的反共教授哈。那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我们今天节目两位贵宾哈，一位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领袖之一，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先生你好。
1: 杨先生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老朋友了哈，常来上我节目，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崇德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时间过得很快哈、哦，那个六四既然已经37周年，可是六四过去了吗？这常常被问的问题，六四是一个历史吗？还是六四根本还是一个现实，还在发生啊？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发现有关六四的叙述出现越来越多的变貌，哎，也就是因为这些变貌，使得我们认为它不是历史。不但是个历史，也是一个现实，正在发生。六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正在由这个共产党没有死掉的共产党，还继续在玩弄这个问题哈。那怎么看这个现象？我先请教冯博士。
1: 我认为要认清六四的本质的话，必须放到两个更大的框架里边。第一是冷战，六四是冷战当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非常非常可惜，当时共产阵营就是正在解体，那苏东坡很快在正好6月4号那天，波兰就完全变了嘛，变天了。
0: 对。
1: 然后在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里边，要才能够理解六四，是要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这100多年的更长的一个历史框架里面，才能够真正知道六四的意义。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研究六四等于从1990年逃出来就开始，我那个导师见着我的几乎是最早的一句话就说，你要赶紧把你的记忆记下来，你如果你不写，别人会帮你写，会写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是我六四研究的真正的开始，所以我非常幸运得到这样的导师的指导，他也是道士，所以他很会。

0: 会这种知道事情都是无常会变的，你看你赶紧把它这个记忆必须要赶紧固定下来，要不然的话以后就很乱。
1: 我最近一年出了两本书都跟 AI 有关。
0: OK，
1: 第一本叫做写作的灵现，第二本叫做我写故我在。那这两本书都讲一个道理，在 AI 的时代，在大型语言模式里头，你们这个大型语言模式所构造出来的新宇宙，
0: 是
1: 这个银河，
0: 是
1: 有血才有星星，
0: 是
1: 那个星星就会高挂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概念呢，我就延伸到最后，就是你可以靠 AI 来知道历史。
0: 其实我认
1: 为，但是你也有可能在 AI 里头，
0: 没错，
1: 被误导历史。
0: 我觉得简单一句话 ，AI 是共业。
1: 共业
0: 哈，对，是人类的共业，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要把真相灌输给 AI。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调教 AI， 我说你胡说八道，你在对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会误导很多人。他就很 AI 很好，他就很虚心，他说对对对，我在胡说八道，那请你教我，然后到底真相是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尤其六四这些啊，我每天都，因为 AI 的好处是，因为我以前就是研究 AI 的嘛，我知道他的搜索能力非常强，他读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而且快。但是呢，如果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因为你是机器学习，所以你的大数据本身有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他老老实实承认，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们才需要像你这样，因为我每次都跟他纠正，他说你这样真正知道的那个事实真相的人哈，来把我们纠正，重新生成新的锚点，因为他要有原来的锚点。
1: 叫后训练
0: 了。没错，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呀，这个就是共业。
1: 是，那。这个李友谭老师啊，是长期以来就是都是在除错 debug。
0: 对，
1: 他除错的。
0: 包括民主也是这样，必须要维护。
1: 是，所以六四这个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记忆又是反记忆，这个问题在现在在 AI 时代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斗争？老师，
2: 我觉得攻击是最佳防御啊。刚才不管是对抗军事也好，对抗认知战也好，甚至
1: 认知战，
2: 对，包括 AI 这个事情，攻击是最佳防御。
0: 对，
2: 我们没办法避免中共运用他的网军，因为中共的统治就是收割人民劳动成果，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嘛。他有拥有很大量的一个资源嘛，我们没办法避免他要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勇敢来参与这方面的这种斗争，这样的一个征战，一个阵地战。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一句话，攻击是最佳的防御。
0: 我在国史馆的演讲就叫记忆的战争，
1: 记忆的战争
0: 真的是很重要，还有知识的战争。像 AI 的话，六四就是记忆的
1: 战争。那个最近粮食逝世啊，发表了一个通谕，那个通谕就是
0: 啊，你说教皇哈，
1: 教皇粮食逝啊，大概40000字。那我全部把它看完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历史失忆。
0: 对，
1: 他就讲说失忆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罪恶。然后他其实某种程度他是在讲 AI 哦，
0: 是，
1: 所以说他说如果 AI 就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那这个是一个失去记忆的大脑。
0: 其实我并不担心，这个跟科学是一样的，科学的发展也是这么样。
1: 当然我是那个粮食是注重在这宗教领袖这个事情上，他一定了解这个宗教本身啊，他从过去到今天有哪些重点，而那些重点呢，他去找 AI 的时候 AI 都没有，所以他说 AI 是一个失去记忆，
0: 所以需要参与啊，
1: 的所谓的共同语言模式。
0: 是是，
1: 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
0: 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很不成熟。
1: 他最大的谴责是媒体。
0: 对，
2: 媒体本来就有可能，
0: 尤其是被操纵的媒体。
1: 对，操纵媒体。
2: 川普总统，
0: 不管你是被政治操纵，像中共，还是被金钱操纵，这个都很危险。
1: 我觉得那一段值得哈，回去好好读一下粮食逝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跟你讲的这个记忆的战争。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0: 对，因为我要讲六四，每天就遇到中共的这个，我就要跟他们对抗。我是你看，就是从1990年，我的导师就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你的记忆会被完全扭曲，
1: 因为你是亲历者，所以呢，你的地位 中共没有办法动摇。
2: 是，
1: 当你开始讲什么才是真正的记忆，什么才是真实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就是兵败如山倒。
2: 嗯、
1: 那中共现在陷入另外一个，他原来我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了。从过去到今天，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各位脑子里头不要再有八九六四这件事情，
0: 啊、
1: 彻底从你的脑子里头把它消除
0: 抹除掉。
2: 是，
1: 可是他做的方法呢、嗯，却使得大家记忆更深刻。
0: 没错，
1: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是什么？
0: 你越想。越想让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一旦触碰到了那个火花一点，那个房子就着了。我跟你举个最简单的
1: 火灾，
0: 对对对，我不说2001年我就办那个网站嘛，六四档案嘛。2002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两个不同地方来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一个在德国，一个在美国，就跟我当时是用电邮就写过来说，哎，问我一个问题，都问的一样的，你们89年的学生为什么要杀解放军？两个都问这个问题，但是就所以他的历史认知完全颠倒。我就跟他讲说，我这儿现在已经有3000张照片，什么不3000万字，5000张照片，你慢慢看吧。都是过了一个月过后，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哈，我忘了谁先死后，反正一个德国，一个在美国，都是回我一封信，非常愤怒，说我为什么被骗了20年。他一直被骗啊，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洗脑，所以这样一旦记忆被点燃了过后，他从此不可能再相信中共的任何谎言。
1: 这里头请教李友谭老师啊、哦嗯，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在到处在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啊、哦，那你的专业也是在这个部分。那中共这么强大。我们不能不说他强大、嗯、他很强大
2: 是强大、嗯、
1: 这么强大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好全世界的叙事呢？
0: 哦，我给你举个反例我前几天也在举这个反例就是胡锦涛带着钢盔镇压西藏的那张照片，
1: 对对对、那个、张照片
0: 你都有印象吗？
1: 我只有印象，
0: 但是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互联网上也找不到了，
1: 就是抹掉了，
0: 找不到就彻底，但是没有从我们的记忆里面抹掉。我们大家都看过，昨天遇到那个曾建元，他也是，
1: 曾建元他也说我也看过，
0: 对啊，大家都，但是你找不到了，
1: 哦，找不到，
0: 这个太厉害了。你要想把一个照片从，
1: 所以那个乔治·欧威尔讲的1984，
0: 对对对对，
1: 真理部，
0: 没错。
2: 不过我希望刚才讲了没有错啊，我觉得哈，最后中共还是没办法对抗真理了。
0: 是
2: 因为你刚才讲嘛，只要从这出来，六四叙事就一面倒嘛，就兵败如山倒啊！不要说在海外，连在台湾的一样。
1: 我讲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出了格，好像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可是我就发现，在中国内部啊，基督教的牧师啊，在北京有一个牧师，每天被中共因为是要他这个签下说他不要再信仰上帝。啊、他不肯，所以呢他就每天就被抓进去打、
0: 嗯、
1: 然后那个被打的牧师呢告诉那个解放那个应该是公安、哦、武警公安、嗯嗯、每打他一下他就说感谢主、
0: 嗯、
1: 那他连讲了好几天以后、嗯、那个公安终于问他说为什么我打你你要感谢主，他说感谢主，你终于说感谢主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很经典啊，
1: 很经典啊！
0: 是是是，
1: 这个牧师来过台湾
0: 哦，
1: 见过李登辉、哦，看到李登辉、
0: 嗯，
1: 泪如雨下。
0: 那是，
2: 嗯嗯，
1: 说台湾真幸福，有你这样的总统，
0: 没错，
2: 嗯嗯，
1: 哈、啊，这个故，然后这个故事是他告诉我们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说。我想要把福音传给这些被中共欺瞒的武警，可是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只能被他打，打完以后说感谢主、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1: 你有这个感觉，
0: 苦难的经历也是一种恩赐，
1: 对、嗯、这个是基督教传统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我觉得、啊、那个不管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甚至法轮功也好，
1: 对，
2: 我发现他们都有共同一个特色，就是求真。
0: 对，
1: 求真。
2: 所以，我2011年3月11号到了达兰萨拉见尊者，获得最重要的开示，他都讲说：“ 啊，你们来自台湾还有海外华人啊，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

0: 两位记者刚来看我，他要他们两位记者在达兰萨拉到处看，回去以后无法报道真相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他们回到中共的控制的社会，无法完全按照他所看到来报道。他说你只要将你看到的真相告诉你的亲友就好了。当场两位记者落泪，这个事情变成我三次到达兰萨拉获得尊者开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用真相这件事情就够了，就可以破除中共所有的那个，我们讲真后面有善跟美嘛，就可以破除中共的假丑恶。而真的更前面，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自由。我们今天自由社会虽然受到中共，就用自由社会的自由来破坏我们自由，用我们的民主来破坏民主，但是我们一定要维护自由。刚才谈到 AI， 科学民主在1919年提出来的时候，我后来我1994年写的博士论文，研究 John Stuart 的自由论以后，我的写了一篇论文，政大学报刊出来，我的结语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背后还有一个李先生，因为科学如果不维护自由，科学变成杀人工具；民主不维护自由，民主变成多数暴政，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我们今天求真的大前提，一定要共同维护自由，哪怕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受到多大的那个打压，一定要捍卫自由的环境，才有办法求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出我们心里话，包括我自己，包括先生，包括崇德。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或者我们今天在任何社会，我们可以发挥力量，或我们的到位，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求真。
1: 在上一回哈，在访问崇德兄的时候啊，我们谈到文艺复兴，我也谈到说你在中国逃亡的四个月里头。你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文艺复兴之路，
2: 对啊，
1: 所以你的一生后来到巴黎，一直到今天，
2: 对，
1: 你都在准备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嘛？
2: 我非常非常高兴你提到文艺复兴。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从100多年前，其实真正缺的是文艺复兴这一块，反而强调太多的是启蒙。
1: 是
2: 呀，启蒙之前必须要有宗教的这个复兴呐。所以
1: 14世纪以后的这个复兴，
2: 没错。
1: 我曾经的在一个文章里头提到一件事情啊，印刷术啊，
2: 对啊，
1: 毕生是在1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做了，
2: 是。
1: 但是这个印刷术后来因为马可波罗的关系，
2: 是
1: 传到西方，
2: 对，
1: 所以由古腾堡在1450年就印刷了，把这个印刷术做出来，
2: 那样圣经才能够大量的流传。
1: 400年，
2: 对，
1: 中国领先400年，
2: 是。
1: 发明这个印刷术，毕生发明印刷术，绝对先于西方400年。
2: 是，
1: 可是这400年一直到今天，中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很冤枉啊。
2: 其实我觉得民国时期已经接近了文艺复兴。
1: 1919年，
2: 对，
1: 好，1919年，你刚提到德先生、赛先生的时候，已经开始启动这个文艺复兴。可是政治的这些野心家，
2: 很可惜。
1: 就一直压抑这个问题，
2: 很可惜，
1: 这是压不住的。
2: 是，
1: 哈，但是我最近有看很多文献，包括中国内部文献，对于这个2000年来历史，哈，特别就是轴心时代所讲的这些东西，中国是其中一个哦，
2: 而且是领先的哦，
1: 领先的，对不对？那这几个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叫做 The Debt of Civilization， 就文明的欠债，
2: 对。
1: 一直欠到今天，欠2000年，缺了2000年了。
2: 是
1: 需要什么运动？
0: 这个我想表达一下。
1: 是
0: 民主化带来民主文化，
1: 对，
0: 民主化培养民主文化，
1: 对。
0: 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台湾有很多人也看到说台湾缺乏那个启蒙运动，但是你们刚才两位讲，更前面的文艺复兴也缺乏，
2: 是啊。
0: 那台湾现在正在补。就是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很多乱象，就是因为我们也缺乏这样一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这个整个，
2: 就是要回到轴心时代。
0: 对，但是呢，我来看中国，就先不要去管中国现在怎么样，走民主化是就对了，
2: 没错。
0: 民主化哪怕是坎坷，甚至哪怕是有可能二度民主化，就是第一次民主化再没有成功，还是有在的。
2: 其实我就是想补充这个民主化这个概念要小心，因

0: 如果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话，还是有危险，尤其对台湾，因为有可能普京化，因为中共它是苏联的基因过来的，这个统治执政党，要是他学普京那样去打车臣，打现在打还是打乌克兰，那么台湾是很危险的。更重要的是要民国化，就是大陆要把1946年的南京宪法从台湾再搬回中国大陆，而且不光是宪法，整个六法全书，整个在台湾的道统、国统和法统全部搬回去，中国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台湾也才能够真正安全。
1: 刚好是洪承德来台湾的这段时间哈，我看到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展啊，Computex 台北，
2: 对，
1: 那个里头我看的那个外贸协会董事长啊。黄志芳啊，自己亲自带着这个赖总统啊，巡视整个场所，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大佬全在，全部都在。那黄志芳那一天讲说，今天坐在这里的总共10兆美元的资产，全世界10兆都齐集台湾，我们没有邀请他们来，是他们自己要来。这个情境有没有像在1450年啊以后的佛罗伦斯？
0: 对，
1: 变成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变文艺复兴之都，
0: 或者对是
1: 啊。那这一次的文艺复兴是乘着 AI 的翅膀，
0: 对，
1: 飞进来了，在台湾。所以现在台湾最要补足的是人文精神，
0: 没错。
1: 因为文艺复兴最核心的价值就佩托拉克，
0: 对，
1: 这是人文主义嘛。
0: 是，
1: 那这个人文主义一句话就打死了中共，
0: 是，
1: 就所有的论述，
2: 对，
0: 是。
1: 所以李斯求诸也，
0: 哎，没错，
1: 啊，李斯求诸也。当时候的文艺复兴还不是就是忽然发现说这个黑暗的欧洲啊，
0: 对啊，
1: 必须有古希腊。当时候的这些精神，也就是他回到，
0: 甚至是从阿拉伯文
1: 翻译回
0: 来
1: 的，
0: 对
1: 不对？所以最近的这个打伊朗这个战争，我认为川普脑子里头有文艺复兴这个干法，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要把伊朗还给波斯人。
0: 对，是是，
1: 我觉得那句话，只要懂历史的人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当年波斯哈这个文化
0: 是。你要看专制的历史，那个是个源头，
1: 是
0: 是人类的专制、啊。
1: 是，但是你要看那个在波斯当年
0: 是
1: 那个文化，
0: 是
1: 以及他翻译全世界的
0: 哦，那一段也很辉煌，
1: 辉煌
0: 是 是。
1: 那这是波斯人，
0: 没错。
1: 所以他想要把这个至少不要交给亚塞拜人的那些人，他要交给波斯人，互相之间寻找一个共识。就是回到亚伯拉罕，
0: 是
1: OK， 所以亚伯拉罕共识，所以我们正在参与一个非常好时代。尽管川普非常努力的想要制造一个叫做美国规则 The World Order of United States， 可是他怎么做到最后还是台湾中心。
0: 我觉得回到
1: 很努力哦，他可努力了、哦。
2: 我觉得他好误打误撞讲对了，他说台湾像笔尖。但是笔尖才是最尖锐啊，
1: 不是只有笔尖才能写出东西
2: 啊，
1: 桌子写什么，
0: 对，是
1: 桌子写什么，
2: 桌子
1: 就是撑着笔尖让笔尖写东西啊，
2: 笔尖笔尖都在等浪费没用的东西，
1: 废铁，对不对？所以他也讲对了，而且他还最近这个鬼差神使说了，说台湾是一个全世界的 super power。
0: 对啊，对啊，他用他用 super power， 真的。
1: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在谈六四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知道这个六四历史，但是除了六四以外，还有文革，还有一大堆中国的没有反省过的东西。
0: 它只是100多年的这个民主革命当中的失败的一环嘛，
1: 是
0: 呀，而且也没有赶上这个苏东坡嘛，所以现在就会继续的。其实冷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台海两岸的这个战争状态都没有结束，
1: 没有
0: 停战协定都没有呀，所以热战冷战都没有结束，二战都没有结束。
1: 我一直在说，现在其实第三世纪大战已经开打，
0: 已经开打，
1: 只是不是用我们所知道的，
0: 是从 AI 来打。
1: 对对，
2: 这次崇德来这边，我觉得有我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启示。

0: 他讲说中国民主化需要民国化，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常常探讨，就是说台湾民主化经验如何让中国未来民主化借鉴呢、啊嗯？我也跟他谈说民国化哈、哦，不只是四六年宪法，还包括台湾实现过行宪过程中，包括大法官会议解释如何保障自由人权部分，也可以未来中国借鉴了、啊嗯。所以我要讲一句话，就是哈，民主化一定未来中国民主化。就是民国化，民主化可以包括民国化，这两个不需要对立，嗯、
2: 是
0: 这样的概念。
1: 所以我简单问崇德一句话、哦、如果你都同意我刚刚的说的问题，
2: 完全同意、
1: 哦、那我看你要搬台湾、
2: 哦，
1: 因为
2: 我真是因为想，
1: 因为这就是你的文艺复兴
2: 是啊是啊
1: 的机会、
2: 啊。你看这样，
1: 那我们
2: 这可以，
1: 我们缺你这个人，
2: 我在想
0: 想要过来啊，
2: 我要嫁到台湾来，
0: 我们先帮我们先帮安排，看能不能有哪一个单位哈，一个半年一年先来过来。
1: 啊、小事，
2: 我真的想
1: 可以的。那
2: 我跟你讲
1: 可以，嗯，
2: 我这次来机缘太好太好了，有李教授带过来啊，他是达赖喇嘛加持的呀，所以。他有真正的那个心量和心力来做台海两岸民主化的，真的是第一人哦。呀，那明老师也是哈，明老师也有很深的学养，但是在全世界奔走，真的就是李友潭教授。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1: 那个李老师，以后你要出国很难，因为全世界都来台湾了。你不要小看 Computex 那些人来台湾。
0: 我今年就是第一次在参加六一，
1: 我跟你讲，我走不开，因为我都已经走不开。我本来有很多计划出去，全世界的这些各种组合拳都来台湾，莫名其妙就要找我。
2: 其实从零件，因为我修炼。从临界来说的话，
1: 临界
2: 那个人类的这个焦点现在就在台湾。
1: 好
0: 哦，
1: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
2: 是
1: 这个
2: 整
1: 个
2: 人类的工业就中心点就是台湾。
1: 埋一个梗，
2: yes.
1: 我们继续谈。那各位听到这里一定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讲？就不继续讲怎样？
2: okay.
1: 好，谢谢，
2: okay, 谢谢，
1: 谢谢。这个天安门前领袖，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洪崇德，还有就是我们老朋友政治大学教授李友潭。
2: 我正在说，经常要回国回家，就是
1: 就搬来住吧，住台南。
2: 哎，对对对对，掉啊掉！
1: 好，谢谢大家收听，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又乐观又充满活力热情的朋友，他就是在罗东，在宜兰东山乡开了瓦斯分装厂的瓦斯老板王亚伦。说到王亚伦是一位评论家，是作家，原本住在欧洲，但是在父亲过世之后，他回到了宜兰的老家，接下爸爸留下来的瓦斯分装厂。台语说得不好，连发票都不会开的王亚伦，他要从零开始学习当老板，因为他想留下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回忆。尤其回到台湾之后，有一大任务就是要陪伴这个生病的妈妈。王亚伦在跟我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说到了卖瓦斯才是他的正业，写书其实是不务正业，也就是他的副业哦。过往他曾经透过写在罗东卖瓦斯，记录了他2023年以来在罗东的瓦斯奇遇记。而当初写书是想替自己遇到的困难找到了出口，也算是他情绪的抒发。而最新的作品《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

要随到，姐还在罗东卖瓦斯。王亚伦想分享的就是他所见所闻这些人事物，还有那些来来去去的寂寞，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透过王亚伦的分享来了解这几年来他的心境、他的出口还有他的转变了。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到作家王亚伦和大家来聊聊分享，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到底在做什么？
1: 台湾活力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亚伦。今天很高兴吴主播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叫做《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可以算是老朋友的，对不对？王亚伦，其实我记得姐您在罗东麦瓦斯，那也算是继承家业，对不对？然后刚才跟亚伦也特别聊到说，其实您书写的速度并不算慢哦。我记得去年瓦斯那本书是应该是去年的访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2025年，今年2026年，王亚伦又出了《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还特别跟亚伦聊到了，看到您这本新的创作，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你好像想做的事情那个速度是相当快，蛮积极的一个人，是吧？
1: 是的，谢谢。可是写得再快，好像比不上世界变得更乱七八糟的速度。
0: 对，我觉得你在这本书当中取的名字还真的符合了，呼应了现在台湾或者全球的一个市局政局的情形。好，过去的姐在罗东麦瓦斯来讲的话，其实谈到你如何回到罗东接续了父亲的这个家业，那么开始你的斜杠人生哦。不过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在这里你有更多的一些书写，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王亚伦了，我们的这个亚伦姐卖瓦斯的大姐大啊。那么在开始卖瓦斯，从上一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的人生的想法价值观有更大的改变或者成长吗？
1: 当然有。我想就是从书名开始讲，就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本书有可能变成一个问句，就本来是世界乱七八糟

0: 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不可能有变化的句子，就是再怎么样，就连台风天，我们都必须要这个瓦斯随叫随到。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我是1月底出的书，没有想到1个月以后开始这个波斯湾，就是这个美伊的战争，所以现在这本书可以变成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后面可能要加一个问号。没有，我们还是继续在那个。那当然，这个瓦斯的供应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可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就是我想这本书还是上一本书最大的差别。上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姐在罗东卖瓦斯》，就是我觉得是从我的视角，就是说，这个主角好像是一个跟这个地方很陌生的，然后从欧洲回到这个罗东东山乡卖瓦斯的人。那这一次，我觉得主角不是我，主角是我。在这里一起工作，一起这个卖瓦斯，就是今年是第4年，是我身边的这些人，主角是他们，所以说主角不是姐，是这些让瓦斯不管
1: 姐
0: 怎么，
1: 周边的这些亲朋好
0: 对，
1: 友，
0: 他们才是我写的主角。
1: 我觉得王亚伦，您自己在过去节目当中有特别分享，你是一个想做就做的人，对不对？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是一个蛮勇敢的人，但是很有趣的，在这本呢《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开宗明义，一开始你就说到，大家都说你很勇敢。但事实上，你所认知的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勇敢吗？
0: 我没有这样看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讲，就算勇敢的话，那实在我也不要这个剧透太多。可是我想，我的勇敢就是我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决定做了我就做了。我如果这就是勇敢的话，那好吧，我很勇敢。可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有多怎么样，我只是去做了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样。那就像吴主播一样，就很多人跟我说我很勇敢，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有这么多人，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很久，我爸爸之前也做过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是我没有做过而已，这样，所以我碰到的困难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不觉得这个比我当初一句话都不会讲到欧洲去念书要困难，这样，那只是说。这好像在我们这个年纪做这件事情，反正我还是没有答案，就是我的答案就是讲不清楚，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多勇敢，只是这是一个的确我完全超乎我想象跟我经验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做，就不会有这些故事。
1: 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从过去认识王亚伦到今年再次邀请你上节目来分享您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斜杠人生哦，我觉得或许你会不愿意用勇敢来形容你自己，但是至少在我眼中，我看到了你，从书中的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想法，而且你可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积极去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那跟勇敢或者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人，不一定要画上等号，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对，就 是
0: 谢谢，谢谢。
1: 你想做就去做，对，而且基本上我觉得你有点大而化之，哎，
0: 是的，
1: 而且如果用台语来讲的话，我记得我的阿嬷以前经常跟我讲，助玉啊，我的台语叫阿尤阿
0: 哎
1: 尤
0: 呦。
1: 啊，你好像有点比较莽撞一点
0: 你
1: 点。
0: 讲台语，用台语跟我讲。
1: 对，就是你跟他拱大，
0: 他拱
1: 嘿，
0: 大，
1: 我拱大，嘿，
0: 拱大，拱大，
1: 我觉得，
0: 完全是拱大，
1: 好像是这
0: 对，
1: 么一回事，对不对？就好像你一开始谈到那个高空弹跳的问题啊，你就不怕死，你觉得你是可以做更多尝试，明明你是有惧高症的人。
0: 我觉
1: 你
0: 得
1: 比我
0: 是
1: 这一
0: 是。
1: 点，我觉得你比我勇敢呢。我也有惧高症，但是我绝对不干这事。
0: 可是，那就要请读者看看这个书。所以，如果我们要回到惧高症来讲，我并不是事先想好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恐怖片。你知道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你知道你是要去看一个恐怖片，你就会期待，然后那个音乐，然后这个背景故事的这个铺陈会让你很紧张，就是害怕，因为这个就是你看这部电影的目的。然后，其实最后。真正那个恐怖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其实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恐怖是 跟害怕是在那真相或是说最后那个魔鬼也好东西出现以前，所以真的魔鬼出现其实就故事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1: 嗯，
0: 所以我想其实那个感觉是这样。那因为我没有事先设定，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没有什么真正害怕。

0: 害怕的，就是我不是去看一个恐怖片嘛，我不是要去自己吓自己嘛，
1: 嗯，
0: 那只是说这一路碰到的这个过程的确是拱大，我就是因为没有想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我先设定好说我要赚多少钱，嗯，我的目的干嘛，嗯，我可能就不会做了，这样，那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目的，然后觉得为什么我不试试看呢？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两个字很，这就是我喜欢方言的地方，就是有这种，
1: 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用普通话来讲的话呢，
0: 讲不清楚、
1: 哎，但是台语用拱大来形容，就是，好贴切，
0: 好精准，对，
1: 就很贴近你的行为表现，
0: 这个就是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方言它，这就是我觉得语言最迷人的地方，
1: 对，
0: 是没有办法翻译跟没有办法
1: 解读，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在宜兰当地来讲啊，很多人讲的都是台语，对不？因为宜兰很多都是来自漳州的移民嘛。那您自己呢？本身在北部念书，或者说到国外去啊，您经常会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也就是普通话，对不对？但是又回到宜兰这个地方这个场域的话，您那种原本生根在你的脑海当中或者心里头的那种成长的记忆又重新浮现了吗？马上进入那个场景，
0: 因为其实我很想好好的重新学台湾话，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偶尔韩籍，我妈妈其实是南马 K 是高雄人，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就像我上一本书写的，就是我跟我的这个阿公阿妈他们是讲台语的，所以小时候我不讲台语，我没办法跟他们沟通，然后我还记得有照顾过我弟弟的一个欧巴桑，他是讲客家话的，所以我还记得一点点客家的单字，只是说我想要学台语，想要重新讲台湾话这件事情，这个我的员工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觉得我讲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很好笑，所以变成好笑这件事情就影响到我要沟通的内容，因为我讲不清楚嘛，或者说他们觉得你用国语讲比较快，我嘛听啊呜，对不对？你空干不练等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1: 哎，不会，你刚这几句讲的特别的好，很标准嘞。
0: 我很有，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就呼应了我跟这个地方的落差，就是这就是我观察到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太多智慧来表达自己的人，那跟这个世界现在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事情啊干嘛，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话语权你就很难被看到被听到，这样，那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有一个出口，是因为我有表达的工具，那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不会来读我的书，他们也对我的书没有兴趣，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文字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沟通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觉得方言真的很迷人啊，可是我没办法用台语跟他们聊天啊，我可以听得懂，可是没法懂
1: OK

0: 好，我想请教在宜兰卖瓦斯的大姐大王亚伦。亚伦，
1: 其实你说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台湾大部分人会使用的台语哦，闽南语来做沟通，但是我觉得从刚才王亚伦，亚伦姐。
2: 姐
1: 对，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大家喜欢叫你姐了，亚伦姐哈。其实亚伦你自己呢，在生命的经验上来讲，从小到大，其实阿公阿嬷的接触也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做沟通啊、哦。难怪你对他是有情感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姐在罗东卖瓦斯，从那本书的出刊之后，好像有很多人透过网络上或者类似我们广播也会介绍呢，慢慢大家就认识你，想买你的书。
2: 啊、谢谢。
1: 但是呢、有一位李先生呢，还打电话告诉你 Seven Eleven 买不到你的书，
2: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2: 对对对，
1: 而且他还怪说你出书干嘛不告诉他呢、
2: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1: 难怪你会说到呢，在这次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呢，你反而记录的是你周边这些有趣的人事物哦。

0: 这样哦，你出书了，可是没有人真正的找我来要这个书，那我也没有准备书要送给他们，因为我觉得，哎，怎么说，
1: 你
0: 就是
1: 当初其实只是说，你2023年开始接了瓦斯之后，这个瓦斯厂，你只是想记录你的过程嘛，
0: 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那当然有这个，那我碰到很多困难，那写书成了一个，就是说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就是是一个出口。可是呢，他会听了广播，然后他没有主动跟我要书，他去买书买不到这件事情，让他很。
1: 他
0: 那
1: 很 care
0: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对他们来讲，Seven Eleven 什么都卖，怎么会没有卖这本书呢？所以我就说你不用买了，我送你一本。那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没有讨论这样。可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付钱的速度比较快，就是这是我觉得
1: 而且发票开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跟书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有一些很小很有趣的变化这样。
1: 其实我回应黄亚伦，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位李老板哦，
0: 对，
1: 那么因为知道你有出书，然后他自己也拿到书，我相信他看了耶，而且他为什么后来他的很多的那个 SOP 都非常的标准，因为大概想，哎，王亚伦老板大概会写书。帮他做了很多记录，会把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啦。
0: 那我不知道这本书我还没有跟他们，就还我没有主动跟他们讲说有一本新书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像书归书，瓦斯跟瓦斯就是
1: 我觉得这本书你要让他看到，一定要让他看到，他一定非常有感。而且我甚至想请教王亚伦，亚伦有没有考虑到罗东去开一个新书发表会呢？邀请在地乡亲，包括你的员工一起来透过记者会当中做一些分享呢？
0: 我没有这样，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诶，因为我觉得好像第一个他们对我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就是说我以前的背景或者我写书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了，可是没有人会特地来问或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是我进入他们的生活圈，他们没有必要认识在他们瓦斯厂或者我们一起工作之外的我。我想我也入境随俗吧，我没有把这些通通都挂在身上，然后说你看你看，这是我的书或者怎么样没有，所以我还是就是一样这样。那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粉丝，或是会他们会找到瓦斯厂来，然后或者是
1: 还
0: 说，
1: 真的有人找
0: 对
1: 到
0: 对
1: 罗东
0: 对
1: 的瓦斯厂，
0: 对，然后但那不是所有的瓦斯厂老板都知道，是我的员工会告诉我这样。那有一些那有一些我写在新的书里面，所以有，可是大部分就是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这样做生意，这样子，
1: OK，好的。其实就好像刚才王亚伦特别说到的，原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那是2年多前你回到老家嘛，对不对？
0: 对，
1: 接了爸爸在毛阿波旁边的瓦斯分装厂嘛。
0: 对，
1: 那后来，
0: 里面，
1: 后来透过你的书写呢，其实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回应。刚才你特别说到，有人特别找到瓦斯厂
0: 对，
1: 去哦。
0: 是
1: 我
0: 的。
1: 在想，那大概想看看您在书上所写到
0: 是不
1: 的。
0: 是真的？
1: 哎，对对对，而且重点是那个瓦斯的分装厂在蒙阿波里头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哎，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我想请教亚伦，亚伦，其实你在这个新的书当中，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还特别有这样的一段的书写，你说呢？其实卖瓦斯是你的正业，
0: 是
1: 而
0: 啊。
1: 写书是不务正业。
0: 啊，是
1: 但
0: 啊。
1: 问题是你卖瓦斯卖的也没有很认真呐、啊。
0: 哦，对对，因为这个不是我原来
1: 你
0: 做的
1: 好
0: 事
1: 像
0: 情，
1: 对于卖瓦斯赚钱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0: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因为如果真的要赚钱的话，我就不要去买瓦斯比较赚钱，我做我原来的工作，或是说会那个。可是我既然决定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记录的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碰到这些我如果不去卖瓦斯，我就不会碰到的人。然后呢，他们跟他们的相处让我发现，这让我理解到全球为什么这个全球化为什么会这么分裂。然后其实离台北只有60、70公里的距离，可是感觉上好像台北跟罗东的距离超过台北跟东京，台北跟纽约，所以我的感觉是，真的就是城乡的距离。那这个可以解释可能现在全世界这种分化吧。然后呢，他们对我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的相处也让我看到， 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语言很简单，因为我第一个 我的台语我办法跟我练等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天、嗯、没有办法讲很复杂的事情、嗯、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相处有一种

0: 不需要语言，跟不需要太复杂的解释
1: 那种
0: 的相
1: 心灵
0: 处。
1: 的交汇
0: 对，
1: 吗？
0: 我
1: 还
0: 觉
1: 是
0: 得是
1: 眼
0: 很
1: 神？
0: 很，也不是，就是他们知道，我想他们看到我没有放弃，我不是来玩票，我不是来打卡的，就是我真的是在这边一待就是3、4年，然后呢，碰到的问题我有解决，我想是这样，可是也没有人跟我说你做得很好或者怎么样，只是他们可能看到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不会就这样走掉，只是回来玩一玩这样子哈，就玩票的形式，我觉得没有。然后呢，我跟他们的相处透过出书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可以这么简单，他们知道你出书，哦，我知道了，就这样，没有什么不需要。多余的，我有没有看？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怎么样？没有这种，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应该是说，你当初只是想记录你的历程而已嘛。
0: 我觉得那时候我碰到一些问题，然后我没有出口，我写下来，对我来讲，把这些我碰到很奇
1: 我
0: 怪的
1: 懂
0: 事
1: 你的
0: 情
1: 意思
0: 变成
1: 了。
0: 故事以后，我就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我把我自己变成，
1: 算是一种解闷跟一种记录就对
0: 对，
1: 了。
0: 也是一疗愈。那我觉得真的很简单，就是。他们不会说啊，你出书很棒，或是说你为什么会你来外面卖瓦斯干嘛？又去写书，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很简单，简单到就是你就是我看到的你，我没有看到的你，我没有兴趣，可是也没有关系。他们不会跟我讲说我不在乎，I don't care，或是这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觉得这真是很简单、很舒服、很轻松的相处方式。
1: 其实讲到真人启示这一篇，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又看到了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因为你突然间呢，在国外那么多年，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回来接了爸爸的事业，然后回到罗东这个地方来，而这个呢是比较淳朴简单的所在哦。那谈到真人启示，那很多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完全没有进入状况，是吧？
0: 对，完全没有。对
1: 我
0: 对
1: 觉得
0: 对，
1: 你在这篇证人启示当中，我感受到的王亚伦是个天兵哎，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员工很天兵，其实我的员工看我才是天兵。对对对对
1: 对，那种沟通的那种桥梁好像没有架好的感觉哦，但是在那种误打误撞或者那种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找到一条出路了，
0: 对，所以才会有故事，才很有趣啊！就是说，两种天兵碰撞嘛，才会
1: 你
0: 有
1: 们的
0: 这些。
1: 认知差距其实蛮大的
0: 是
1: 耶，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说，我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我比较奇怪。那在我的逻辑里面，我就想说，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呢？就是真的蛮好玩的，这样想，就是然后写出来以后，我自己也可以完全的认知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天兵，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文字的距离，跟我有文字这个工具来。重新看这件事情，这样就是我不是只是去，这好像变成一个本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透过写出来，我也看到我自己把自己变成这个故事里面的怎么说的一个人物嘛。写出来以后觉得，对，就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很天兵，我自己很公，很公道，
1: 拱他，
0: 公道。
1: 你现在还对于找人这件事情会充满热情跟想法吗？
0: 我其实这本书要出的时候，过年以前吧，我找到一个，就是说他是因为身体不能够，他原来是一个瓦斯行老板，然后后来他的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就不送瓦斯了。那我就
1: 没
0: 请
1: 有
0: 他，
1: 办法
0: 对对
1: 扛
0: 对
1: 重
0: 对
1: 就
0: 对
1: 对
0: 对
1: 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没有写到，因为真的是拖了很久，我那真的找了2年吧，就终于
1: 你
0: 就对。
1: 从接手之后，一直在人手部分没有办法很充裕
0: 对
1: 喽。
0: 对对，就一直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那我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就是等于
1: 比较
0: 说是
1: 稳定的
0: 对对对
1: 人，
0: 对，即使我们夏天其实人手比较，就夏天不需要那么多瓦斯，天气比较热，可冬天真的很忙，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这么累，我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安定的工作，我也可以很放心。所以我终于我在11月吧，就是2025年的11月才算是找到人，这样对。
1: 天哪！所以那段时间你会找时间就跑回罗东去，其实要考虑到人手的问
0: 是
1: 题。
0: 啊，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所以才会也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还找过想有女
1: 还
0: 生
1: 有
0: 来
1: 那
0: 应
1: 种
0: 征，
1: 王不见王的，对不对？还有你找到的人手是谁？在他就一定不进来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即便是这么多的挫败，还是坚持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讲，你除了拱大之外，除了你的个性上比较大而化之，基本上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而且你喜欢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0: 哦，对呀、啊，我觉得碰到就解决嘛，对吧？
1: 嗯，
0: 那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你就可是我想有努力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就是说我反正试过了，不成就不成嘛，
1: 嗯哼，
0: 找不到人就重新找嘛，这样。然后，对，我没有放弃了，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卖瓦斯的王雅伦。那我可以这样讲吗？这个姐在罗东卖瓦斯，八花现在呢瓦斯随叫随到，你会坚持这个事业一直下去？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我其实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个瓦斯厂，就是我爸爸留下来的、然后他一辈子都很辛苦，
0: 应该是对他有情感，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舍不得马上把它处理掉。那现在呢，其实我主要是在照顾我妈妈啊、那就是我等于是现在留在台湾主要是照顾我妈妈，然后我就顺便照顾这个瓦斯厂。所以呢，然后这个瓦斯厂碰到这么多这个，然后把它写出来，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两本书。那我现在跟这个厂跟这个地方跟我的客户跟我的员工，我有了我自己的连结，这样。可是呢，我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终点啊、那所以说我现在不会排斥说如果我要把它处理掉，有一天我如果要，我不会觉得我舍不得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努力过了。可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连结跟我的员工跟这个地方，我想他们会是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要处理的话，他们会是我的优先考虑的对象。
0: OK、等于是你也会面对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是的。
0: 如果需要割舍，那可能你的情境环境有做了一些改变的时候呢，姐或许现在还在罗东卖瓦斯，但有一天可能姐有更多的一些斜杠人生，这也是可能发生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我觉得在这里呢，有一篇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您特别提到我喜欢你的文笔，也就是东山宜兰东山乡你的粉丝找到你的瓦斯厂，而且还特别问你说，哎，你是不是王雅伦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又非常有趣。
1: 对对，
0: 他在广播当中听到你接受访问、然后就想认识你、他也买了这本书来看、他看完之后跟你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找到你之后有没有那种铁粉看到一个偶像的感觉？
1: 我应该这样讲啊，就是、我的粉丝都不是我的客户、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跟就瓦斯就是瓦斯，
0: 真的自己跑到瓦斯厂
1: 来找你。对，所以看到就是真正会来瓦斯厂找我的呢、就是读者看了这个书、可是并不是原来在就是跟我一起工作或是我的这个就是这个瓦斯厂有关的朋友或是这个客户这样、所以他们来我当然会吓一跳，而且因为瓦斯厂有这种安全的考量嘛、那我会担心说有不认识的
0: 人
1: 对，然后万一有什么危险我会担心。
0: 是
1: 因为瓦斯厂比如说不能抽烟啊，不能干嘛，有一些这种很基本的这种，所以来的时候我当然吓一跳、那知道粉丝我更吓一跳，我想说啊，居然可以找到这样子哈这样、那我要剧透吗？我可以剧透吗？
0: 当然。
1: 那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
0: 他还带你去吃好东西，
1: 他邀请我，可是我感觉又不太像真的是粉丝，因为他也没有要我签名，他也没有带我的书来，他也没有要跟我合照，所以呢，我这样听他讲，他就在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在这附近怎么样，讲到最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真的要开始工作了，然后我要有些事情要做，就
0: 是
1: 在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吧。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文笔，然后我就说谢谢他，可是我也不知道呢。然后最后我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就说，既然我很喜欢你的文笔，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故事？所以这个是
0: 他想要你代笔，就对。因为其实他在后来离开的时候呢，他一直跟你讲说他很喜欢你的文笔，
1: 对
0: 他更是希望说你能不能把他的故事也写成一本书。
1: 然后我就说哦，原来如此，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帮他写他的故事、这样。
0: 后来你怎么样来回绝他呢？回应他？
1: 哦，我就说你找这个 ChatGPT 或者你用 AI 来写，绝对会写得比我好。
0: 但是呢
1: 。我今天在这边接受你的访问，回答的这个问题就表示说他还是赢了，因为我还是写了。
0: 你还是帮他写了，
1: 这个就是这一篇不就是吗？

0: 有趣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1: 对啊，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嗯、所以这个就是。
0: 他后来知道你记录了吗？
1: 我
0: 写了吗？
1: 没有，我没有告诉他。嗯
0: OK， 好，这个呢，
1: 我很怕他觉得我写的不好的。
0: 没有，他口中说的是你的粉丝特别从哎，他其实现在在台北当中介嘛，对不对？
1: 应该是吧。我
0: 看到你书上的记录，他虽然家里是这个住宜兰东山乡是老家、嗯，不过呢，他自己后来到台北当了这个不动产相关的产业的专业人员，嗯、那特别回老家还跑到罗东找你、嗯，那就是希望呢，透过你的文笔去书写他的生命历程哦。嗯嗯嗯嗯，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1: 对对对，
0: okay,
1: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玩。
0: 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是有打动你。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甚至忍不住想写，还是说有特别的想法？
1: 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玩啊，嗯、我就觉得说啊，感觉上是个粉丝。其实他喜欢我的文笔，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笔，嗯、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写他的故事嘛。嗯哼，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0: OK， 好。谈到证人启事当中，你刚才也特别聊到了，就说呢，原本我们设定的瓦斯厂工作的人，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的认知他会男性比较合适，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你也找到女生啊，
1: 他是自己来应征的，对对对
0: ，OK，
1: 对对对，
0: 好
1: 对对，
0: 那他真的很那个，就是讲那个女生吗？
1: 是的，是的，
0: 他到底哪个的呢？
1: 啊，就是呢，其实我没有性别上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哇，如果有女生愿意来的话，我当然很欢迎，因为事实上那个工作我也可以做，那个。并不是、嗯、就是来替我灌气、嗯、就我是一个分装厂、
0: 哦、
1: 所以基本上、
0: 就是、分装灌气而已，
1: 对对，它
0: 也不用扛，
1: 也不用扛、
0: 啊、
1: 因为我有一套这个灌气的自动的化的系统、嗯、所以它其实只是要灌气、嗯、那我也可以管、嗯、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跟体力身材跟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嗯、那只是呢那一段时间我很忙，因为就是我讲我在照顾妈妈嘛，所以那段时间、嗯
0: 你比较没有办法往罗东跑吗？
1: 我不是每天在工厂，那他那时候愿意来的时候是、嗯、我们基本上是夏天找人这样子、嗯、我们有时间、嗯、让他们就是熟悉环境，
0: 是，
1: 然后呢
0: 是
1: 其他的员工我的厂长可以教他怎么灌气，因为夏天比较不生意不是那么忙，但也因为生意不是那么忙、嗯、所以我就等于说我可以比较少的时间在工厂、嗯、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其实他完全不适任、嗯、可是呢我是最后才发现的那个人，那我的厂长我的员工他们透过他们很简单的语言、嗯、他们的方式告诉我，可是我完全我就是天兵啊，我没有理解到啊，然后等到最后他
0: 厂长员工觉得他不太合适就对了，
1: 对
0: 对,
1: 对，因为他们讲的很简单，可是如果他们说不合适那就是不合适、嗯、那我就不觉得说不合适，可是可以就是我就有这种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做那个呢，对不对？
0: 应该是说你比较体贴啦，而且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既然你做得来别人应该也 OK OK，
1: 哦，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嗯、我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到反正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第一次要见到这个他已经来已经一个多礼拜就在这边学习的时候、嗯嗯嗯嗯、我才发现哇，就真的不是一个我想象的
0: 很适合这个工作的
1: 人，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他的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像那种他来然后马上说他受伤，然后呢要我们出医疗费，嗯，什么什么，就这个让我真的是一下子就吓到了、嗯、我没有想到说我原来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嗯、那这个就是写这一段过程，就发现说真的就是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所有的人都有，那只是我没有想到、嗯、而且我本来还想说很心疼很有点同情他，说哇一个女孩子要来这样子环境工作，我是有一点心疼的啊，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他如果愿意来我当然要用它，这样就后来发现真的不合适、嗯、所以才有这一篇故事，就
0: 对，
1: 就是
0: 这篇故事当中呢我看到了整个过程哦，你的这个书写呢其他的工作伙伴都是觉得他不合适，那、或许你觉得心软吧，接受他在你的这个工厂来工作，但当然就衍生很多的冲突跟问题，比方说他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其实我一边看一边觉得有点生气，这个女孩子真的没有珍惜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老板呢、欸？
1: 对对对对对，是、那我只是说，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没有告诉我说，就说他们没有语言、没有工具来形容说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嗯、他们每个人就跟我讲说、嗯，哦，他很那个，就是然后就是那个表情，然后这样。那可是这个东西在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有一个女生来很麻烦吧。嗯、我就是用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嗯、然后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啊，人家愿意来，我们当然应该。那个的确我又找不到人嘛，这样等等，
0: 你就是一颗柔软的心，
1: 就是天兵老板，
0: 马上有人。

0: 可以应急，那或许我们就是比较便宜行事，就是觉得可以让他有机会可以做更多的尝试，没有想到他衍生这么多的一些困扰、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后面 Andy 的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弱者不代表一进就是有理，
1: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学到的教训、
0: 嗯、对, 对，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1: 因为他们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用就是是真的是很底层很辛苦，用劳力用血汗在赚钱的人，那我来做瓦斯厂是因为我有选择，这样我不用去扛瓦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同情，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不需要我的同情，可是我总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愿意来这里工作，一定是她没有别的选择，
0: 嗯哼，
1: 这样，所以在
0: 你愿意给机会
1: 啊、对、嗯、可是不代表说她值得我对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同情跟尊敬吧，我想。

0: 王亚伦。
1: 我觉得那个试用的过程当中真的让你还有让你的伙伴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0: 对对对，
1: 好，我现在如果问王亚伦，亚伦姐一个问题哦，如果未来还有女性想找你要这份工作，你敢接受吗？
2: 我觉得还是会啊，因为那我现在不缺人。我觉得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吧，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这种，当然我会可能会更小心，可是我不会一开始就拒绝。我觉得不会，
1: 所以你还是有那个包容心就对了。
2: 会，我觉得
1: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接受。
2: 对对对，如果他是主动要来的话，我不会，我不会啊。
1: 好，但是问题是，你的伙伴又会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
2: 对，可是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还是会给他一个机会。可是我可能那个天兵的时间会缩短一点。我那个。
1: 好，其实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当中呢，我又看到了一篇我非常觉得有趣的地方，二代奇遇记呢其实聊到了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转来了台大学弟的简讯，说福伦社想邀请你，叫你去演讲跟分享嘛，对不对？好，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对，可是他们就警告我说，那都是全部都是男生哈，
1: 而且都是一些有钱人、企业家，
2: 对
1: 对
2: 对。福伦社嘛，我们都知道，对。然后呢，对对，然后呢，而且呢，他们会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哦，意思就是说你就人家邀请你不一定要答应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是对整件事情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有趣呢？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就这不像访问，这跟吴主播访问我不一样，这不是一问一答，他们要我去做一个演讲。
1: 但问题是在台下的人也不见得专心听你
2: 说话。当然，就他们都告诉我了。可是我就对于说我这个瓦斯厂可以变成一个演讲，像那种很有名的那个什么 TED 啊，什么这种演讲，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太好笑了啊！我这瓦斯厂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人生的这个？
1: 我发现你亚伦，你做事情都是用有趣去当你的出发点，
2: 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在想说，都是男生有什么好怕的呢？我的工厂就是这样啊，我对不对哈？然后呢，然后我在想说，他们在滑手机看，是因为他们在忙着看股票，对不对？他们要这个，然后我想说，坐在下面通通都是大老板，对不对？他们这辈子能够在这边给他们做演讲的，都是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怎么样有效什么？然后我要完全
1: 找一个卖瓦
2: 斯的女人，我完全是一个卤蛇的反面教材，我要来教他们怎么赔钱。我就觉得这几件事情很有趣，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就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就发生了一些比我想象还要更好玩的事情，怎么这样
1: ？OK， 好，你有没有深深的吸引他们呢？
2: 哎，这个要问他们。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就够了，这样。所以我想我也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把刚才我跟吴主播讲的事情，我都跟他们说，我说这绝对是你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坐在这边听
1: 教你们
2: 怎么赔钱，然后怎么没有效率，怎么什么的，对不对？对吧？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光这个就很有趣了。
1: 我问你哦，在你演讲完了之后呢，那么有没有一些企业家这些人生胜利组跟你回应他们听完之后的感觉？
2: 有，他们有人跟我说他们是在罗东念书，然后有来跟我交换一些就是这个名片啊或是什么的。那他们其实不需要嘛，因为他们都在滑手机了，然后他们可以。大家都很忙，可以吃完饭马上就走。可是我觉得还好吧，我跟他们其中还有人还有继续
1: 有
2: 互动，所以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我就是一个他们，我想应该他们没有办法归类，没有办法归纳我说了什么的那个。然后我的演讲带给他们的不是一个让他们可以赚更多钱的工具书，应该这样讲。
1: OK， 好，
2: 没有什么工具性。
1: 其实我觉得啊，你在接受这个演讲的邀请的时候呢，你除了觉得好玩之外呢，我觉得你相当重视哎。
2: 是啊，
1: 因为你从你的造型、从服装跟你的发型各方面，你都细心的打扮
2: 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说我就觉得那感觉像是要去做一个好玩的
1: 一个盛会盛世的感觉吗？
2: 不是盛会，像一个秀。所以我的打扮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盛装的打扮，是一个蛮有趣的打扮。那我要剧透吗？
1: 那为什么说像诸葛亮呢？
2: 因为我就觉得对对对，我就觉得说他们都是老板，那我也算是老板，对，我是瓦斯厂老板嘛，对吧？那我可以想象他们绝对都是穿西装，什么我就觉得我也应该穿个西装，我要像个老板啊，对啊。可是呢，我又不能穿全套的西装，因为我不是一个真正赚钱跟这个很成功的。如果用这种对企业的这种标准来讲的话，我不是一个
1: 就用利润的考量来讲，
2: 对对对，
1: 你 没有达标就
2: 对
1: 了。
2: 对、嗯、所以我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老板嘛，一个拱大的老板，对不对？那我就想，我马上就想到的就是想到诸葛亮，我觉得诶，就是一个我个子很小，比人家矮了一截、然后衣服比人家短了一截的这种打扮、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所以因为诸葛亮带给大家就是很欢乐，很多想到他的是这种喜剧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我对整件事情 的认知跟我的准备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的，所以整件事情是蛮好玩的。
1: 对啊，结果还是碰到熟人了，对不对？还很大声叫你王亚伦。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哈、从这篇文章当中呢，我看到了其实蛮多大企业家呢，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觉得你非常有趣，很多人不见得有看过书，对不对？
2: 他们绝对没有看，绝对不会看这种书。
1: 对，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你刚才一开始呢就特别聊到了，哎，你们是第一次，你们这些人生胜利组、这些赚钱的大老板来听我教你们
2: 怎么赔钱
1: 亏损。
2: 对，不觉得这很好玩吗？
1: 对
2: 呀、
1: 真的太有趣了。哎、你看你用好玩这件事情去接承了父亲的家业，然后呢你用好玩的事情去跟你的应该是说你的客户来做一些互动啊。我觉得你在罗东又生根了耶。
2: 我应该说我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好玩的心情。我觉得是我是很认真很严肃，而且有点沉重。可是因为
1: 两年下来呢，
2: 可是因为我跟这个厂的感情是我爸爸嘛。可是呢我自己的这个求学的背景，然后我在欧洲住了30年，然后我的工作跟这个厂真的是南辕北辙，天南地北。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碰撞出一些好玩的事情。是这些好玩的事情让我觉得，因为好玩的事情再衍生出来的事情只能更好玩啊，对不对？没有这本书就不会有这个演讲嘛。那这个演讲的本身，我这样讲，主播也会觉得很好玩，对不对？
1: 会不会因为在两年多接了这个事业之后呢，那么也认识许许多多的有趣的人事物呢？他也成为你现在目前还可以支撑下去的力量。
2: 当然啊，因为
1: 所以你在这本书当中谈的就是你周边这些人，
2: 是
1: 这些事情。
2: 对，然后虽然是好玩，可是送瓦斯这件事情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就让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周六，就是周末有两天，然后国定假日，可是通常他们一年365天，我的厂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就是过年都得开着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连台风天大家可以缺水缺电，可是不能缺瓦斯，就是因为停电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更需要瓦斯。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的辛苦，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说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就是这句话这个书名其实是我向他们算是致敬吧，这样讲有点严肃，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他们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们那种自己家里淹水了，自己就是生病了，这个脚痛干嘛，他们都还是要送瓦斯。而且你打电话叫瓦斯，他们绝对不会说我有困难，或者我不能马上动，他们绝对说好马上这样子。
1: 对，
2: 我已经在路上了，这样。
1: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家里头像老家嘉义的，我们在叫瓦斯的经验呢特别明显哦。其实找人这件事情很困难呢。
2: 对。
1: 尤其像在南部呢，这个就是地比较宽广嘛，而且呢像这个房子透天的啊，楼上如果你的热水器啦或者是那个瓦斯就是装在顶楼的话，哎，我觉得
2: 很辛苦，
1: 三楼是很辛苦哎、
2: 啊。对、啊。
1: 也因为如此，去年我们把楼上的这个热水器改成
2: 电的，
1: 哎、
2: 对，
1: 改成用吃电的，
2: 对，
1: 只有煮饭的时候维持原本的这个瓦斯炉的，
2: 对、啊，
1: 就是请他们来做这样的服务哦。
2: 对
1: 啊、我完全可以理解您特别说到的，所以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还包括你从这个正人启事当中谈到了找到一个女员工，你为什么愿意给她机会？这也了解了从事这个传统的劳力工作的老板他的辛苦的地方哦。

0: 最后一个地方我想请教王亚伦，亚伦，其实你是一个相当喜欢交朋友的人，你也重视敦亲睦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问你的邻居，
1: 对对对，
0: 是那一个不存在、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你如何做到敦亲睦邻呢？
1: 就大家知道我的瓦斯厂是在蒙阿包里面，蒙阿包里面嘛，那所以我的邻居就是我更需要敦亲睦邻、啊、
0: 这些好兄弟
1: 们，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我们就中原普渡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敦亲睦邻、嗯、
0: 可是你爸爸的老员工说到你爸爸
1: 从来没有
0: 做这些工作的耶，
1: 对，他从来没有。
0: 那我问你哦，两年多来你开始做这种敦亲睦邻的工作，
1: 对、啊、
0: 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吗？
1: 我有写在书里面，就是这个、嗯、做这个敦亲睦邻这件事情的目的、嗯、啊，跟我所期待的，就是希望他们已读不回，就是他们不用回应、嗯啊，
0: 感受到就好了，
1: 我觉得
0: 有接收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有吧，因为也不是有，就是我们是很好的邻居的搭配嘛。因为我想，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在卖瓦斯，他们不需要瓦斯、
0: 嗯、
1: 所以他们不会来偷我的瓦斯、
0: 嗯、
1: 然后我的瓦斯是危险的工厂嘛，
0: 没错，
1: 所以不能够在市中心，只能够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对，比较空旷的地
1: 方，对不对？然后呢也很安静，那个平常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邻居这种打牌啊、
0: 嗯、
1: 或者这个噪音的干扰、
0: 嗯、
1: 这样，所以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0: 基本上是一个很宁静的空间，
1: 对，是的，
0: 是一个场域，
1: 是，所以才会把瓦斯厂放在这里嘛、
0: 嗯、
1: 因为很安全、
0: 嗯、
1: 因为假如说是现在人口，就是台湾的人口，就是 不管是就是在罗东、在宜兰、在乡下，你就算是你住的是透天的这个、
0: 嗯嗯、
1: 然后如果你隔壁的邻居旁边或者你楼下摆了很多瓦斯桶，你会安心吗？
0: 嗯，
1: 不会啊，对，所以瓦斯桶必须要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对，这个是安全的考虑跟消防的考虑、嗯、所以呢我也习惯了，那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拜拜这件事情我爸爸以前没有做，嗯，我做了我也觉得蛮好的，这样
0: 至少你做了，你的员工好像变得比较
1: 勤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因为他们
0: 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 我给他们一个
0: 改变的是他，
1: 对对对，我给他们一个、嗯、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有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交集了、
0: 嗯、
1: 然后以前我是觉得哦，他们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沟通，可是在拜拜这件事情上变成我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可以来教我，
0: 手把手的教你，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嗯、我也学了很多，我就觉得嗯很有意思，很好玩，这样，
0: 对
1: 对，
0: 因为以前的王亚伦来讲到台北来念书，书又念得好，后来出国去，对不 对,、
1: 嗯、对，
0: 其实以传统的台湾的这个像民俗的祭典科仪来讲你并不熟悉
1: 哦，完全，对对对，
0: 而且回到罗东之后开始当瓦斯分装厂的老板之后、
1: 啊、对对对，
0: 你又从头学习这些非常有趣的宗教科仪、哦、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它算是民俗科仪不算宗教科仪，对不
1: 对,
0: 对，
1: 民俗
0: 像这个所谓的地基柱
1: 啊, 对啊、
0: 拜托地公
1: 啊，这个我都不知
0: 道，你都不知道，
1: 我都不知道，对，连地基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第一个这个也是因为第一个我这个瓦斯厂的位置很特别、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像我又不赚钱，对吧、嗯、那我就在想说起码我该做都应该做啊，那如果大家都

0: 在拜，我为什么不拜嘞？对不对？我不排斥拜，我只是不会拜嘛。
1: 所以中原普渡，我们照样普渡。
0: 哦，对对对啊，
1: 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是一定要的。
0: 对，是的，
1: 您的邻居的好兄弟呢，
0: 对对，
1: 每年中原普渡就等着吃这一顿切糙哎。其实在过去的解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好，还真的耶，你想想看哦，不管你世界再怎么乱，瓦斯该用来煮饭的，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还是不可或缺。
0: 对呀，对呀，我有一个瓦斯行的客户，一个老板。他年纪很大，就是老老的，然后黑黑的，穿的也不是很那个，就是送瓦斯的衣服嘛。他每一次跟我讲话讲一讲，就说啊，贝莱奇呀，贝莱奇呀，那个休假的单我谁辛苦？我
1: 你
0: 就
1: 脸
0: 是这
1: 上
0: 个表
1: 表情
0: 情，
1: 好丰
0: 就
1: 富。
0: 是这个表情。然后我到一年以后，半年好几个月以后，我才想到哦，休假的谁辛苦？是因为他洗澡洗一半，热水没有了。你看是
1: 我
0: 不
1: 跟
0: 是
1: 你
0: 很
1: 讲，
0: 好
1: 我跟
0: 玩？
1: 你的反应，第一个反应都是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啊，
1: 对不
0: 那你
1: 对？
0: 对我听了一年，我才想懂，因为他不是一个很随，就是我想他跟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是
1: 你
0: 说
1: 会
0: 他
1: 觉
0: 很，
1: 得有点性骚，
0: 没
1: 对
0: 就
1: 不
0: 是对
1: 对？
0: 啊，我本来是，可是我就觉得他们的语言就是这样，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可是我自
1: 很
0: 己听
1: 幽
0: 不懂。
1: 默的说
0: 对对，
1: 法，
0: 我自己听不懂，对不对？我才想到啊，他去人家洗澡洗一半，他要去
1: 赶快
0: 那
1: 送
0: 个
1: 热
0: 送热
1: 水
0: 水，
1: 去。
0: 对对，就很
1: 洗
0: 有
1: 到一半，
0: 趣。
1: 衣服穿也不是，身上都是泡沫。休假的
0: 可
1: 耽
0: 能
1: 误
0: 不是
1: 谁
0: 那么
1: 辛
0: 香艳
1: 苦？
0: 的场景，可是就是因为瓦斯不能够断嘛，就是你连洗澡洗到一半没有都不行嘛，你炒菜炒一半那个热炒没有瓦斯怎么炒，对不对？所以就是真的必须要随叫随到这样。
1: OK，亚伦，其实我在今天的访问呢，我要结束之前呢，我觉得从你这边学到一个最好的用词，休假的耽误谁辛
0: 辛苦，
1: 苦？
0: 休假的当我谁辛苦？别来气啊，别来
1: 对，我
0: 气
1: 觉
0: 啊！
1: 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
0: 啊，真的，
1: 好
0: 真的，
1: 哎，
0: 对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
1: 很及时的，也把你所从事的专业的工作，你所做的服务呢，很如实的透过你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把那个
0: 对，
1: 精神完全带出来
0: 感
1: 了
0: 谢吴
1: 耶。
0: 主播，如果还有下一本的话，我就用这个当书名。
1: 哎，休假的耽误
0: 哇
1: 谁
0: 塞，辛
1: 辛
0: 苦，
1: 苦？
0: 真的真的，
1: 谢谢亚
0: 谢
1: 伦，
0: 谢，
1: 你今天的
0: 谢
1: 分
0: 谢吴
1: 享，
0: 主播，
1: 期待
0: 谢
1: 和你的
0: 谢，
1: 下次再会，拜
0: 拜拜，谢谢
1: 拜。
0: 各位听众，拜拜。
1: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下回如果听到这个送瓦斯的老板跟你说“休假耽误的谁辛苦”，哎，不要想太歪喽。好的，台湾活力 Go 跟你进行到这里，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场景会拉到时间是6月13号的上午。我来到台北士林一场记者会，那么离预定开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工作人员引导我到了会场。其实过去经常参加大大小小的记者会，我也事先知道这是一场为了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那么创世华山仁安基金会特别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也学习如何包粽子。那我当场就看到欢乐的气氛溢满男女老少的脸庞。对自己来说，能不能够见到基金会的大家长创办人曹静爷爷，是我内心的期待。因为虽然过去我参加多次基金会的活动，但是真的很佩服也纳闷，服务弱势族群工作充满对爱心跟耐心的考验。尤其呢，在百工百业缺工的这几年，这些人究竟从哪里来呢？好，那么前年呢，有一次我提出邀约专访，那没能获得机会，一直就放在心中。那在当天的公开场合，工作人员在我前一天主动询问的时候告诉我，还不能够确定曹静爷爷会不会来，不过以他今年将满百岁，最近的身体状况看来应该是会到。果然当天他出席了，就在我身后看到他坐着轮椅。
2: 富林和乐社区啦，
3: 非常好。
2: 就因为他耳朵就是要右边，
3: 右边比较听得清楚。爷爷，我们创办人今天从哪里过来啊？
4: 我在华山过来的。哦，
2: 北平东路那边。
3: 北平东路那边过来。哦，你今天来到这里，这是华山我们今年

0: 年办的这个端午节的活动有好几场哎，这一场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今天来参加的好朋友们说呢？
1: 对，这是我们的国家这个传统的生日，大家很快乐。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借用这个传统的方式，那个粽子是中国几大节的之一，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社区，让它活络起来，大家快乐起来。我们再提供粽子的材料，自己来包，包完去自己回家去煮，这样的我们的主要的目的，让大家接起大家快快乐乐的，我们才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都活络起来，台湾就快乐了。
0: 没有错，在台北是一个大都会区哦，很不容易社区活络起来。今天有好多人哦，也闻到这个粽香哦。爷爷啊，您会包粽子吧？
1: 对，会，我不会包粽子。
0: 那今天一起来学。
1: 我们这里设计的有老师不会包的有老师来教，这样子。这个活动不仅仅在这个地方，全省我们大概有300个点，全省每一个乡镇都在主办同样的情况在全省展开来。
0: 非常谢谢爷爷这样安排，有很多会包粽子的老师来教大家包吧。
1: 谢谢大家，谢谢。
0: 爷爷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啊？
2: 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3: 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1: 吃不到家乡的味道。
0: 你是指南京还哪里呀？安徽，你在南京有在那边有度过一段时间。流亡学生，那安徽的老家粽子是什么味道啊？口味？
1: 他这个没有口味。我们家乡啊，今天呢、家庭面比较富有的。富有的家庭呢，要包很多一箩筐一箩筐的粽子，一箩筐一个箩筐的粽子，然后划船划到河流里面去，把这个粽子啊整个倒到河里面去。
0: 爱国诗人屈原是吗？给屈原。
1: 对，就是希望的鱼啊不吃屈原，来吃我的粽子，这是家乡的习俗。
0: 所以你们小时候你有吃粽子吗？也有吧。
1: 对对对对，咱老早就是了这样的。那个地方的这个粽子的皮台湾用竹子的皮，我们家的没有这个皮。
0: 那是用什么呢？
1: 芦苇。
3: 它没有粽叶，它是用芦苇来
1: 包。一种叫做芦苇，跟竹子一样的，在长江边边的水旁边啊，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没有是竹子叶，
3: 叫
1: 芦苇的叶。
0: 所以这个时代的演变真的很不一样哦，在台湾看到很多人会包粽子啊，这个粽叶也不晓得从哪里来，但是就是有，我们很珍惜啊。
1: 吃粽子从南到北都有。吃端那个中秋吃月饼呐、这从来都有。到了过年的时候啊，那个对，到了冬至啊，大家，这是一个民族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民族的这个特色，还有一个特色，中国当中从南到北，从乡镇到都有。人人都爱吃，人人都有油条，
0: 油条有啦，在台湾早餐也有人会喜欢吃油条了。
1: 这是中国的人，这是民族性的，这是民族性的，这我们都有的。以前的中国十多的国家呀，有很多有说的，以前日本也有，韩国也有，越南也有这样的。
0: 对。那粽子在台湾 端午节大家都很欢乐，还会有划龙船、包粽子。谢谢爷爷哦，你把社区的温暖又

0: 带上来了，也因为有创世、有仁安、有华山，所以很多人愿意来这里来跟爷爷您同乐。
1: 嗯，我们服务的是四大项，老小参穷，老的、小的、参的、穷的，要这个社会活络起来。
0: 是，谢谢爷爷哦。我知道您常常说您要做的服务，说您自己在做梦，我绝对不是做梦，都有慢慢在实现哦。我知道你们，目前一天可以服务全台湾有10,000人，对不对？
1: 每一天
0: 嘛，对。那几年前我听说你想未来一天能够服务60,000个人，
1: 对，哇，做16,000，要用30年的努力了，不是一天了，用30年的努力了，
0: 对，
1: 30年的努力，只要一天增加5个国案，就会达到了。一天现在台湾全省合起来，我们有几百个点当中增加5个国案，不是难事了。我相信很有信心做得到的。
0: 您说的真好，要有信心，也相信台湾民众的爱心。因为老实说，爷爷这几年，各行各业都很不容易找到服务的人哦。但是爷爷，我相信您知道，但是您也相信您可以来做到哦。不过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呢？
1: 这个是说人家叫我做疯子啊。
2: 所以人家叫他疯子。
0: 不会啦，我觉得这个叫做一种志业吧。
1: 现在我们不是一个疯子了，现在是好几万个疯子了。
3: 好几万个疯子。
0: 你这个疯子是别有他的深意，我觉得是愿意把他的宝贵时间跟他的精神投注在服务的工作上，是很不一样的哈。而且我听说您还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服务工作不光只是在台湾服务，还想推到其他国家去哎。
1: 大家疯了！我在想，台湾的生存呢，台湾的发展呢，台湾的经济啊，台湾没有发展的条件。一个成熟的一个国家上，它有油，它有铁，它有煤，它有能源的材料。台湾没有一样都没有，对不对？台湾有的是什么？比他们还厉害，没来的哦。我们有脑矿，人家有铁矿啊，什么啊油矿啊，我们都没有。我们有个比他还厉害的脑矿，聪明的脑矿。我们就是靠这个脑矿在生存，我们贸易啊这里，我们还想只想，只一天到晚只想赚人家的钱。那这样捐钱那是不对的，我们也应该去回馈。我们捐人家钱也要回馈一些出去。我们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走去台湾，呼吁那些企业家，呼吁那些大商人去掉你捐，想捐人家的钱，也能够回馈一点人家，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想。我们来提倡走去台湾，这样的，看看那个当地地方需要什么，当地也有穷人的，当地也有残障的，我们可不可以下手去帮帮人家的忙？这样的，这是世界大同啊。
0: 大同是，非常谢谢爷爷您愿意分享您的梦想。台湾有脑矿，台湾现在是一个晶片之岛啊，半导体发展的非常好，经济发展的很好。台湾过去也接受美国的援助，美元的时代您应该有经历过吧？来台湾的时候，
1: 老化，老人现在才有吗？1000年前没有老人吗？离台就有老人。

0: 人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没有说老人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的温书温先生的老人为什么没有？那些老人到哪里去了？不了，古代没有老人吗？啊，古来的老人一个字就解决老人啊，一个字解决老人问题，这个字台湾这个经济发达之后，这个字没有了。什么字？孝。我们就是孝老。古代的时候，一些老人为什么没有发生？我们种孝道。这个孝道经济发达之后，孝道反而不见了。这样，这是一个真正的国安的问题。这样的。
1: 您讲的没错，世世代代都有老人，老人也需要照顾。台湾现在就面临这种国安的问题啊，少子化、高龄化的社会。爷爷，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也还可以，虽然我们知道你有时候要借助坐着轮椅，目前的情况还好吧？
2: 老板啊，他的脑子每天都在动，
1: 是，
2: 我都叫他老板。然后，但是体力不行
1: 了，
2: 然后吃东西，牙齿也不好，他不能吃硬的东西，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啊，体力。但是老实说，以他的年纪，他可以到处走。我们在筹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他还来看哪里要准备什么啊，所以真的。他其实并没有退休，他都是在我们的后面叫我们走快点，走快点，不可以停下来，要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多。
1: 这个总指挥，活到老，服务到老，是这样。
2: 一辈子都把他的心力放在这里了。
0: 按着脚踏实地来做了，我们不希望什么打样啊，一天发展到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的啊，这样。
2: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1: 哇！你看我们这个团队，大家都跟你一样。刚才我们说，是疯子，我觉得不是，就是大家有同样的共识，跟这份心，愿意做这些事情了
0: 哦。就想到这个，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不是白吃的午餐。我们设计了一个。你要报名参加，你要用20张发票来报名。我不是来自白市的，我不是要交修金多少钱，不是要报名多少费，不是，我们是来提张20张发票，3个月内的20发票，每一家都有的。
1: OK，
2: 中奖来帮助这个需要的人。
0: 对对，
1: 好，
0: 一张发票
1: 是，
0: 我们的。统计可以1.3块钱，
1: 你们真是精算过，很细心。民众只要拿到这个发票，其实可以寄回来我们基金会这个地方。
2: 我们全台大街小巷都有放发票箱，
1: 对，
2: 只要身上有发票，他愿意做爱心，随时把发票丢进去就是做了爱心。
1: 没有错，没有错，小小的举动都是一个大大的帮忙。
0: 有些人不知道要临时发票，没有把它寄起来，或者我们好吧，不发不交不交，我们我让他有发票来这样子，你不要看看一张小小的发票，我们一共中奖了多少钱？
1: 我相信有这么多人在帮忙，也让基金会的资金的益助会更多了那当然还有企业家的帮忙。
0: 1982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中奖了多少钱？中奖了18亿。
1: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你看，刚刚我们说，我们爷爷的。
3: 脑晃
1: 非常清楚，数字很清楚。我还在担心，就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状况啊，我们基金会的资金的来源会不会有短缺的情况？
2: 断炊。他每一年把它算起来，我们还讲不出来，只有他讲得出来。
1: 好，今天爷爷即将满100岁。

0: 台上台下很热闹，会唱粽子飘香。曹庆爷爷坦诚他不会包粽子，但是特别调了腊肉香的馅料。其实在记者会完之后，我品尝了，家人也分享了，就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哦，很不容易哦。那其实举办活动呢，只是他投入社会公益三四十年来的一小部分。嗯，从中国大陆老家安徽来到台湾，在国营事业台糖退休之后，他用尽了退休金，并且一路募集资金，就为了接助植物人、街友等等。他照顾失忆失能跟失智的朋友。那么刚才曹庆爷爷说自己是疯子，然而在这个为社会送暖的大家庭服务快20年的华山基金会公共关系暨社会资源部副组长张雅琴，这样谈创办人的传奇。
1: 雅琴，你在这边服务多久了？
2: 目前已经19年了。
1: 不容易耶，好像把它当成一个，人家说公务人员像铁饭碗一样，是这样子吗？
2: 没有，其实一开始也是想说，哎，可以做服务，又可以是一份工作，觉得家里面也觉得很不错，那就一路就做到现在这样子。
1: 有人告诉我说，不要说工作，他说是一种置业来讲会比较贴切一点，而且家人都支持你，不容易啊。19年都在台北这个服务站吗？
2: 没有，一开始其实我是台南三重站的站长。对，那后来才因为结婚搬来台北，才变成是三重。对，那后续又继续又做了县主管，之后又到总会，现在是目前是公关设置部的同仁这样子。
1: 嗯，是很重要的支柱哦，因为我自己想象啦，就是服务的工作很容易累，需要大家的彼此互相鼓舞，但是19年的资历哦，在我们创世啦、华山或仁安，是不是非常资深？然后平均大概一般都多久的服务的时间呢？
2: 是，其实我们因为人员蛮多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有新进的同仁，那当然资深的也占蛮多的。那我遇到的同仁其实蛮多是主管级以上，都还是蛮资深的。对，
1: 那第一线的会不会相对随着不一样的世代流动率会稍微高一点？
2: 的确会。对，因为其实我们站长的工作不是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他其实非常的辛苦，他一手要做服务，那一手又要招募志工，还要找资源，所以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忙。所以其实如果是社会新鲜人一开始进来，可能就大部分是要学习的角度，那的确不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但是从服务里面的确可以得到很多，就是你以前从来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人啊，例如说义工啊、长辈们啊，所以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1: 找资源大致上会从哪边来找资源，会是你们常常会去着力的部分？
2: 其实我们什么都要想办法，什么都要去找。第一个，例如说包括公司行号啊、企业呀、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做，例如说劝募啊，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固定会办一些义卖的活动啊，透过义卖的活动，我们也可以把民众捐的一些，例如说爱心二手物品，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是服务的经费。那有一些是例如说我们会去设置发票箱，那有人会捐发票、捐零钱，那这个也是一种收入的来源。还有一些小额的民众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对，
1: 服务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你们的才华各方面的能力。那跟年轻的对话，我就是说比较新进人员哦，在你们来讲要留住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
2: 好，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复杂度真的是比较高，所以时间管理就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在留才的部分，基金会提供蛮好的福利，例如说你可以去做进一步进修，假设你对于社工这一块是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再去进修，我们都是有给予一些补助。然后以及就是有我们鼓励，因为我们华山主要就是照顾的是有大部分是失依的长辈嘛，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大家可以多生小孩子，所以其实基金会对于生小孩的福利也是给得很好，所以透过

0: 这一些等等的，我们都希望可以多让一些年轻的人才可以进来投入老人服务的行业。
1: 谢谢你们的沟通跟说服我。超庆创办人是我们的大家长，那在全台湾有设立这么多的据点，你从之前不是在台北，现在在台北，我想也将近20年，在这样的大家庭，跟他共事过，有机会可以沟通哦。你觉得我们创办人当初是让你进来的一个动机吗？还是说其实看的就是服务这一块？
0: 其实老实说，我真的一开始并不知道有创办人的这一位传奇的人物，我们都是进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创办基金会的创办人他是就是公务人员出身，那他把他的退休金就是捐出来创办的第一个安养院这样子，就是进来之后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么有传奇的人物，对，是我们的领导。可是其实一开始进来其实只是想说，做服务感觉是一个很有热忱的一个工作，就像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同时可以积福报，所以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一边就是做好事又可以是我自己的一份工作，那只是进来才知道是创办人是这么对有远大志向啊，然后很伟大的一个人。
1: 可是他这样子的创办人，你觉得很传奇很伟大的人底下做事会不会有压力啊？就是他通常会要求什么吗？
0: 其实创办人不太会很严厉的对我们，他有时候活动他会来关心我们，就是像我们今天办这个包粽的活动，那他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在场部他就来亲临到现场，那即便他就是可能身体没有那么方便，他还是特别来现场给我们就是支持，所以应该说是我们精神上的支柱吧。
1: 这不会像一般有些职场有人说，老板一句话底下员工就忙得要命哦，但是老板会亲自亲力亲为啊。创办人
2: 要看到这个尖尖的，
3: 尖尖的，
2: 好，我们把米
3: 放进去，
2: 好，够了，那我们放肉肉，
3: 再放肉，来一块哦，
2: 放肉肉，一块，还有香菇，等一下，
3: 找香菇出来，
2: 还有一个栗子，
3: 这边有栗子，
2: 有，
3: 一卷这边，
2: 这边有栗子，
3: 栗子跟香菇这里，
2: 这边一个栗子，再一个香菇，
4: 还有肉吗
2: ？OK，
3: 太多，
2: 再上放一点米在上面，
3: 再放米进去，
2: 好，可以了，好，我们这样包好，对不对？然后来看婆婆啊。先这样把弯着，然后再弯过在这边，再弯过来这边，把它关起来，
3: 关起来，
2: 他们这样子，然后把它合起来，然后绳子绑起来就可以了。
5: 来自其他社区包粽子的老手，已经80岁的吴阿姨老师傅呢，在会场教6、7岁的小朋友怎么学习包粽子。那谈到怎么跟基金会连结呢，话中满满都是感谢。奶奶，你今年80岁
2: 了，
1: 真是看不出来，因为声音的这个洪亮让我们觉得
2: 有华生的照顾啊，
1: 照顾多久了？我想是有缘认识吧。
2: 对，因为那个陈延平第一次在大同做站长的时候，他就对我很好，所以每一任的这个站长我都认识，我都跟他打气加油啊。华生实在很棒，还有那个慰问的电话，那很感动的，像我们这样老人这样看着很感动的。
1: 你是被华山找到的，还是您有需要来？
2: 华山来找我们的，
1: 来找你们，
2: 我们独居老人
1: 哦，
2: 我介绍好几个给他们
1: 哦，
2: 我都会带嘛，今天有一个马就去看病，你没办法来，反正华山真的很好，你们都好，每个都好好哦。像我有一次我住院要微创我的脚。结果那个延平就打电话，吴姐你在哪里？吴阿姨你在哪里？我说我在中心医院。他说你干嘛的？我说我做微创。他就马上10分就来看我，那些补给品怎么给我，真的很感动哎。
1: 10分钟马上就到，有时候比自己的子女的速度还要快。
2: 哦，我真的好快啊。
1: 对，这个就很难得了。政府虽然有资源，但是呢人力会不足够，所以民间像这样子的机构就很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就是那种很急迫性的时候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过来。
4: 你间接知道大家长是曹庆、哦、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创办人说的？
2: 谢谢他，感谢了，这个活动对我们这老人独居老人是贡献太多太多了，真的只有感谢，很诚恳的感谢，也祝福他大家身体很好。
4: 好，大家都一样哈、
2: 你们也一样，谢谢谢谢。
4: 然后也多多参与他们的活动。
2: 对啊，他们那活动我都会参加的。
4: 帮忙，
2: 所有的活动我们都会参加的。
4: 他们有办一些，
2: 有啊，
4: 去郊外踏青的活动，
2: 对对对，踏青的活动。
5: 多年前有次在访谈中，有位学者这样告诉我。如果有幸，我们都会活到老，只是在步入老年或老了，会怎么过呢？祝福曹庆爷爷百岁生日快乐，也感谢为你我做了这么多。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好，谢谢你的安排，谢谢。
1: 好好，拜拜。
0: 好，拜拜。
2: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3: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4: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3: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4: 文创市集，
2: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九十年的老公艺该如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小花园绣花鞋第四代徐宗元十年前放弃了外商高薪返家接班，坚持台湾在地生产与手工制鞋，更积极地推动刺绣工艺创新，从刺绣悠游卡、服装秀到跨界设计，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样貌。他也结合了大稻埕的观光，带着作品到日本参展，希望让台湾的刺绣走向更大的舞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为百年工艺开创新的可能。

0: 虽然这个悠游卡最后面是赔钱的，我从中学了蛮多新的不同的技术，例如说我什么用热胶转印结合对位刺绣变成一个排球少年的悠游卡，这也是我们特别，然后做一个包边刺绣出来变成一个商品。不管在开发或是代工设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在刺绣这一块。
1: 如果今天不是您来再仔细的解说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只是看到成品，也不知道说原来那个刺绣呢要打在那个上面其实是有难度的，
0: 有难度的，而且 每个图案在不同的袋子上要呈现一模一样，那就是需要一点点技巧。
1: 我想呢，因为你把那个嘎吉迪亚刺绣还有布料成为这种台湾的元素，也成为了一种品牌的语言，小花园的绣花鞋你希望把它提升变成一个刺绣，
0: 是，
1: 所以有不同的品牌。
0: 是，
1: 所以目前你们现在除了有绣花鞋还有嘎吉迪亚之外，看你给我的资料当中你有发展到衣服类耶，所以呢这些的品牌是从你进公司以后呢开始慢慢的研发出来的，还是你进入公司之前就已经有？
0: 没有，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我回来接班后才开始有，因为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新的领域，就像我们跟一些设计师合作，或像我们做了悠游卡，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人卖绣花鞋店竟然会去做一个刺绣悠游卡，这是没有人想得到。那是因缘际会，我们在接的时候我太太其实一直很反对接这案子，她会觉得说你又不懂，你去接这个干什么，而且那个量又大，接了这个我个性，因为可能我是做业务出身的，希望是
1: 挑战，
0: 去挑战然后去尝试新的东西，因为刺绣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是我们的本科，
1: 对，
0: 而只是在运用其他的不同的技法

0: 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也花很多心。虽然这个悠游卡最后面是赔钱的，因为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它我们后来做这一批是赔。其实我从中学了蛮多新的不同的技术，例如说我什么用热胶转印结合对位刺绣，变成一个排球少年的悠游卡，这也是我们特别。然后做一个包边刺绣出来，变成一个商品，变成一个限量商品，很特别。那因为这样，我们后来接的故宫的案子，有做一些跟春瓷玻璃跟金门高粱合作一些杯套，也是用所谓的对位刺绣的方式，就是对我们来讲，以前都是没有尝试过的，我们就一直在挑战一些新东西。其实这些都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是最后面成品呈现出来，其实是大家都很满意。那我觉得这就够了。有时候做事情就是让自己要有成就感，所以那时候我在接这些，我太太其实都很反对，说没事都去接这些。我们2020年站上台北时装周，那设计在找我们的时候，我老婆说看到那个图，我说他只给你一张图，你就要编出鞋子。我说对，我就开始编。
1: 那他记得他给你什么样的图吗？
0: 就是像手绘的一个素描手描稿，然后那时候
1: 他什么图案哦？
0: 像那时候流行老爹鞋，他想要老爹鞋那种鞋型很大大，可是人接了我们的绣花鞋，然后要人走绣，要鞋子要高到10公分。我说天哪，我就在那边想怎么去把它变成我们的鞋子。刚好因为我们自己有去学制鞋，刚好认识了鞋技中心，然后有 3D 建模，连刺绣传统鞋我们使用 3D 列印出来的鞋底去做鞋子，做了很多不同。那时候也是面临到很多的问题，就是鞋子太重，怎么让它鞋穿在 model 上给它走绣痕。为了这个也是思考虑很多。那再是 3D 列印，这大底是新的技术，它能不能纸化，就是我们考虑也考虑，然后希望设计出来是独一无二，而且我们希望是那个鞋底看起来就是 3D 列印。为什么？如果是一般大底，你少它特色，所以我们做蜂巢式立体勾纹。我们那时候每天想东想西，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花很多心思，就是设计师给我们图面画一画，我们就跟鞋技中心有没有讨论说怎么去开发这个鞋子，后来我们要把它完成。我们后来也有量产在卖，其实变成是我们新的一个商品，人家觉得说哇，你让绣花鞋有更不一样的领域跟其他的意向展出来，就是我比较会喜欢去挑战一些新事物啦。
1: 所以搞了半天呢，你比较适合走设计，
0: 我
1: 接受挑战。
0: 没有，我老婆都说我说出一张嘴，因为我都接完后开始想怎么弄，那想完后就跟他说我要这样 ABC 啊，你们就可以照着我这样做啊，就这样做。他说哇，你都出一张嘴，我说可是大家会跳下去做，就做就变成一个商品嘛。也因为做了很多这种不同的改变呢，创造我们现在让我们有更多新的不同的商品，对吧？就像我刚才 3D 列印底，或是像我们做那些钥匙圈，或是开发嘎吉德啊，其实他们之后当初在做这些，他们全部连我同事没有一个支持我，说老板你不要再搞这些无为无为，搞死大家，大家都在弄。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挑战。
1: 其实我觉得品牌的创新跟年轻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都做到了。所以小花园呢，近几年呢就积极，就像您刚才讲的，跟时装周，还有跟一些设计师，还有你们跟动漫的 IP 都可以做合作了。
0: 对，就像在做那排球少年的那一个悠游卡，真的没人想得到那是有小花园这种老店做出来，没有人
1: 会相信。很多人是觉得吓一大跳，就有这种创新。
0: 对，很多创新
1: 虽然是赔钱的，你觉得那个是有做的是有意义的？
0: 我们所有人是在骂的他们说老板你又不要接，所以我们现在后来有这些像悠游卡来找我们做其他，我太太就直接就拒绝，比我们想象中的
1: 难吗？
0: 会到我们手上通常不会太简单因为简单都会先让别人，他们会来找我们都是比较
1: 困难重重
0: 有创意一点的东西就会到我们手上。
1: 可是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你们后来有没有调查发现让更多的年轻人反而认识了所谓的传统工艺呢？
0: 有啊，我们为什么知道悠游卡那排球上要卖到9000块，是我们在网络上 po 是我们家，我们这种低调鞋我们合作过，我们没有特意的 po、可是有些消费者现在发觉是我们家做、打来店里或跑到店里直接要买，像我们那时候做一卡通也是我跑来店里直接要买，我们那种东西本身就是由他们单位，我们是代工而已，我们本身不会留太多。悠游卡我像排球少年这个，我本身连一个样品都没有，因为他的悠游卡那个晶片是有控管的，他给我几个我要还几个给他，所以我手上是不用任何，我自己也是去买了成品买了一个，这样听说很抢手，至少跑了好几天才找到那一个卡，马上就买了。
1: 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自己设计的还要这么辛苦去买？
0: 对，因为你没有晶片，我当然有半成品我是有啦，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是
1: 有一个
0: 完成品，那上面有雷雕的、因为他们有序号在上面是可以当 B 的东西，所以我手上是没有完成品的。借由这些去做很多不同的
1: 创新
0: 尝试，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1: 对，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棒哦，因为很多人认为说传统的工艺大概就是只有这些传统的、可你把它的老品牌变成创新了。对于这个问题呢，既然是一个老品牌，那要让我创新的话呢，您会不会呢有某些的坚持，那某些的呢可能

0: 会怕失去什么，可能他把原来的灵魂给失去了，因为他有很多的创新，或者是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回去接班十年了，在这段时间有没有要突破的又一些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现在在不管在开发或是代工设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在刺绣这一块。
0: 刺绣，
1: 因为刺绣是我们本科比较专业的商品，所以我们利用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未来慢慢往刺绣这一块。我们现在来接代工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在第二个，我们在做鞋子的品牌联名上，我们希望都是一定要有我们的 logo， 或是说你出去一定要写是我们家代工，不然我们就像这种案子我就不太会接了。我们还是因为我希望是大家可以知道说是有小花园做，或是说你没有一些元素，例如说你的鞋型或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改变。很多鞋品牌来找我们鞋厂做一些代工，那跟我们鞋型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做，因为我觉得师傅我希望他们是可以更专精在做这件事，因为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产能就不太够，我如果再去接一些是额外的，对我们自己品牌没有注意的东西，其实基本上我们就不太做。
0: 所以目前你们不太接就是代工的这一块？
1: 我们所谓的接代工是接只有做跟我们自己的鞋子有关的联名的，
0: 比如说打上你们的 logo，
1: 对，或是说你在出去的时候要说是我们家做，就像我们跟一些时装周合作，其实上面有我们 logo， 这是我们的坚持。或是我们现在出到国外，像我们跟 Beams 或是跟几个日本品牌合作，虽然没有我们 logo， 可是他们会写是我们家做的，觉得这个至少人家品牌愿意认可你，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工厂。如果今天只是把我当一个工厂，那我觉得是丧失了我这个品牌的一个价值。
0: 对，我觉得品牌不容易
1: 出去。你今天如果是打我有小花园代工的，我不敢说什么，至少人家觉得对于小花园这个东西至少是做绣花鞋的比较专精的一个厂商，
0: 对，
1: 然后品牌也是会有加分，售价也是有加分。
0: 是，那你如何呢在保留传统跟市场的流行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呢？其实这也很重要。
1: 对，其实我们一直有陆续在开发一些新的鞋款，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在2022年有做了刺绣嘎吉迪亚嘛，那刚才也是想要做嘎吉迪亚，因为我也做了一个用嘎吉迪亚做的室外拖鞋，因为我后来其实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去让更多人认识我，其实要从趣味性方面去切入，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趣的，愿意去收藏。其实像夹子拖鞋现在卖的没有想象中的好，没有嘎吉迪亚好，可是它的趣味性跟大家的印象分是非常的加分。因为第一个来到我们鞋看到那鞋子，哇，连嘎吉迪亚都做成拖鞋，好酷、哦、啊，当然卖的没有想象中好，可是至少它的趣味性是够，人家对我们印象分是加分的。来到这边，哎，这时候小花园做在流行这一块，我们当然是有一直努力开，像我们刚才讲做一些穆勒鞋啊，做一些拖鞋，或是做牛津鞋、高跟鞋，我们都有一些在做一些新鞋型的东西出来。可是我们卖最好还是我们传统鞋型，很多名牌一样都要出很多不同的联名，每季不一样，可是永远卖最好还是
0: 基本款，自己的基本款，
1: 经典款还是卖最好。
0: 对，
1: 就跟我们店里啊，其实我们出很多鞋型，其实到最后面我们还是经典款卖最好，这个事实。不过我们还是有每年都有出一些鞋，像刚才看到像那些 3D 鞋或是用一些特殊的东西，我们是愿意去尝试的，因为我们的优势是自己的厂，所以我在生产我没有什么制造压力。我不像我今天是给人家委外代工，我今天下 NOQ， 你没有下个几百几千，人家
0: 也不会买
1: 单。我可以做个时钟的时钟，自己慢慢看。这是我们的优势，
0: 还是有优势的。那我想呢，谈到这个国际合作跟我们的台湾的文化输出呢，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难怪你那么重视的品牌，因为这个小花园，这个不管是刺绣或是这个绣花鞋，一旦呢打上小花园呢，就是台湾输出的品牌哦。所以，因为您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日本客户呢喜欢穿手制的，就是手工的刺绣啊，所以你们从日本东京还有高原寺的阿波舞到韩国的进口展哦，如何把我们台湾的特色呢带向一个国际呢？你们有去参展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输出呢？
1: 因为刚好我在大澳城有开店呢，也因为之前有做了一些在地的结合努力，现在是街区的理监事之一。那因为加上本身我们自己上面有输出到国外，然后刚好有些因缘际会可以去结合，所以我们就刚好透过一些资源交流，然后刚好把整个街区也带到东京去做交流，然后希望就是让大家更认识除了大澳城以外有其他的品牌，或是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是街区共好，所以我们想要就互相把资源，因为有时候你自己的力量其实是很薄弱，
0: 对，
1: 如果透过更多品牌结合去团结出去打，人家会更认识你。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例如说我们跟高原寺做一些街区交流已经两年了，今年是第三年，那我们也带了一些品牌出去，让那些当地人认识的台湾。

0: 的品牌。
1: 哦，
0: 那相对我今天把这些其他的街区伙伴的品牌带到日本，那相对其他街区伙伴他们如果有机会也会带我品牌到国外去，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互相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式，然后互相的拉抬双方的品牌到国外，那这也是利用双方的资源了。那加上我们自己在日本，其实我还没回来接班之前，其实我们就那时候都是跑单帮的比较多，我回来后是比较聚焦，就是希望透过某个经销商去那边打日本市场，所以那时候透过一个品牌去那边做，其实做的都不错，只是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后其实整个的环境就不是很好，再加上日币也大跌，所以我们原本的代理商做的就比较差，所以我后来刚好也有这个高原式的交流机会，我们就自己就趁这个机会自己就带队自己出去拼拼看这样子。然后像我们去年也在东京的比赛都去参展，整个效也不错，那今年的2026年我们10月也会自己也是会去东京比赛都去参展，其实就是慢慢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其实因为有时候透过代理商其实他推广力度会比较没那么大，自己去做会比较
1: 懂得，会更直接，
0: 对，也让当地的一些人更懂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所以我们每次参展，我们店里伙伴刚好都会讲日文的，所以我们就是带着他们去那边，对，透过这样方式去交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台湾走向世界，一双绣花鞋承载着不只是工艺，更是文化。小花园第四代徐宗元让台湾手工制作的绣花鞋走进了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市场以及中国大陆，更将在今年的第三季会进军法国。然而面对传统工艺人才断层，他积极的推动建教合作，开放工厂体验，期待培养新的世代接班人。虽然历经了疫情的挑战，但是他始终相信90年的历史不是包袱，而是最珍贵的资产。唯有在传统中创新，才能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化的美。
1: 其实我对我们现在有是传统与文化的创新，我们希望是在传统里面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创新，让大家跟认识我们不一样。就像刚才开口问我，小花园是包袱还是资产？我希望把包袱转换变成资产，是我们深厚的底蕴嘛。之所以能开到90年，就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底蕴存在。
0: 所以你们除了目前在日本之外，韩国还是有其他的国家也有呢？
1: 对对，韩国我们现在外销最大应该是日本，日本然后在美国，
0: 美国也有，
1: 美国大陆跟现在新加坡那边。
0: 美国是华人市场吗？
1: 华人市场，
0: 他们对这个绣花鞋还是有这个意愿的。
1: 有，我们可能在第三季也会进军法国，我们现在跟法国那边有谈了新的，因为法国就是台湾的留学生在法国，他想要把一些台湾的文化带过去，然后我们也跟他在合作，然后已经有在开发一些鞋款，所以我们可能第三季就会在法国落地。
0: 他一样是比较传统的花色呢？
1: 传统花色，因为对外国人来讲，他们觉得这个是很代表的，
0: 比较东方的思维。
1: 你会看到图案在，像以日本人来讲，他喜欢传统台湾的龙和凤啊，很奇怪，就是喜欢这种很传统的东西。
0: 反正我们自己还反而不喜欢。
1: 对对对对，像我们台湾年轻人喜欢花，年轻叫鱼啊、金鱼，对，合欢花，或是我们一些金鱼类，
0: 对，
1: 比较可爱的。啊，像我们现在出法国纽约，都是他们都是喜欢那种传统龙凤的，最好是黑色或是红色。
0: 嗯，所以欧多版
1: 对，很传统的一个东西，
0: 跟我们自己在地人所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每个风格会是不一样。那相对我们现在新加坡那边也是会比较偏向传统，华人文化在那边还是比较
0: 比较传统。
1: 传统，不过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慢慢也是开了一些。我们尺寸本来是36到40，
0: 就比较符合东方人的脚。
1: 那未来现在我们开到41、42
0: 啊，老外脚比较大。
1: 像我们也跟日本一个品牌合作，一个男人品牌合作，然后他们上了慕斯平台，为了他，我也开到30公分，因为
0: 他小吗？
1: 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就我们本来是从21公分到25，后来就慢慢现在拍到30公分。他原本在日本牧师平台做不错，还上了美国，然后经过我们留言那边的就大家合作推。我的概念是这样，就是我有资源，我们都互相的牵线，希望大家可以
0: 共好，
1: 共好，所以就是互相介绍。然后也透过他们上了美国的牧师平台，因为美国人脚比较大，我们也做到30公分，尺寸上我们就是一直越变越大。其实本来。

0: 前的就是尺码比较小，现在卖到那么大。
1: 好，所以我们也有跟日本的蓝染的职员哦，跟一些这个靴子的品牌做一些的合作。
0: 对，
1: 就是刚才呢您所谈到，那你认为呢，未来台湾的传统工艺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走入世界的一个市场呢？
0: 其实大家对于台湾制这个印象都是非常好，只是说真正台湾制其实以目前来讲是真的蛮难，因为真的要找到真正台湾制不多啦，因为讲的比较现实是每个人都想做 designer， 没人要做 maker， 所以在师傅这一个断层其实很大。那当然我们而言我们就会希望就是借由一些机器的补助或是 SOP 的补助下，就是把一些人工越降越少，就是师傅的一些技艺我们就会希望把它标准化模组化，让它可以更多人很快的进入。那以前像我们师傅说学做鞋都要学个三年，他说我每次要亏了你就学半年，你怎么可能会他说他们以前都要学三年那当然我没有他们厉害，只是说就是略毛皮都略懂，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培育环境上我们也是一直在思考怎么去让制作这一块可以能由人来接班的。当然国外对于台湾制其实非常非常的
1: 肯定
0: 肯定，就像我们台湾人对日本制也是有
1: 肯定
0: 莫名的迷失，就觉得日本制就是非常好。
1: 对，
0: 就像我们在台湾制也是有些人会觉得是非常好，事实就是真正台湾制是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培养的。
1: 对，
0: 因为现在产地西产地也实在太多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愿意接班，有没有人愿意学习。因为现在目前你们工厂的那些的师傅应该比较年轻的吗？还是都是算是一个，
0: 我们现在工厂都60几岁了，之前有找过像建教合作或是产学合作来的，其实都比较年轻，可是他们觉得每天做很传统的东西他们觉得很无趣，
1: 就是你刚才讲的传承的问题。
0: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在整个的，像我们如果有机会接受采访啊，我们都希望我们师傅露脸，我希望他们有成就感，像他们说做一辈子的鞋从来都没有露过脸。再一次我希望他们去访问他们，让他们表达一下他们这几年这么多年从十几岁学到60岁在做鞋的整个的想法 是什么。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所有愿意加入的年轻人可以有这个，每个人都想要有个舞台得到成就的一种舞台，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但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师傅未来之前有在做展演，让客人，我们之前有开办过工厂让人家来这边学习看，
1: 有点像观光工厂一样。
0: 对，我们之前也接过好朋友带着他在教那个暑期班，就是小学生来我们工厂一天体验做鞋一天，回去有成品可以回去给爸妈穿。而我们有之前有做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做过很多不同的尝试的，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更知道说其实做鞋虽然无趣，可是你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成就感，因为每个工作其实都是无趣的啦，怎么去变成你的兴趣让它变成一个成就，这是
1: 很重要的。
0: 这
1: 个传统工艺如果结合了地方创生了，像小花园呢结合了大稻埕的文化，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现在你们在大稻埕也有一个实体的店面嘛，又结合了爱情故事还有手作的体验哦，跟街区的游程哦，那您希望呢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重新看见台湾这些的传统的工艺呢，尤其像是你们现在小花园的所呈现的刺绣呢？
0: 当初会去做这些游程或是手作体验，就是很单纯希望大家更认识我们，像爱心产业链，因为大稻埕最有名就是霞海城隍庙月，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去接他们做一些结婚用的鞋子，例如说你求月老后你可能结婚，那我们家有卖鞋，当新娘穿绣花鞋。那因为现在人你没有穿过旗袍嘛，一般人会觉得结婚我想要穿个旗袍，你要搭配上我们的绣花鞋，或是穿你的白纱也可以穿我们家的红色的红龙凤的鞋子，看起来是喜气洋洋。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做爱情产业链的刚好一个因缘际会，然后我们就刚好看中整个街上，我们希望结合一个游程让大家是来到这边拜完月老后可以去做一些跟爱情相关的东西然后是都是可以最后面有一个结合。刚好那时候大稻埕有做吴维强博物馆的计划，我们也去做手作香包，去手缝虎爷，让这些小学生们知道说虎爷香包的由来，认识香包里面的艾草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对，我们那时候刚好这就是一种因缘机会，只是像我讲，我愿意希望去尝试，从小要去让这些人更认识我们，除了我们是卖鞋子以外，他有时候那既定印象是可以刻在他们的骨子里面。那再来是做旗袍体验，就是因为我希望把大稻埕礼拜天都是封街的嘛，因为如果去过日本那大阪的紫园呢，他就穿着浴衣在街上走的是，他是非常的漂亮，拍美完美照。那时候我们想说，刚好我们因为其实我们跟031彩妆合作，然后我们自己出在我们店里做旗袍体验，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去导览去求。

0: 月老，带着他，因为很多人可能去想说怎么求月老不会求，那我就带你去求，然后就请他带你去我们一些合作的店家们，一些秘境是平常不对外开放，只对我们开放，你可以去那拍拍照，然后拍美照，然后去体验一下大稻埕更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就是希望利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更认识小，而不是只有做什么，像我们以前有做抓周，
1: 在哪儿做抓周啊？
0: 抓周，我们之前在传艺，宜兰传艺有开了一家店。还有我们刚去传艺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想法是刚好在传艺开店？传艺那时候刚开始想要引流，想要一些income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一些提案。那么有提的像刚才讲的结婚，那办股市婚礼，或是说股市抓周。那因为刚好这些东西是本来我们就有，所以我们就是变成协力厂商，所以我们就把抓周的东西也一样如跑炮式搬到迪化街来。啊，因为把这些一些东西结合我们城隍庙一些意象，变成一个属于大稻埕的抓周活动。其实我们那时候做很多，其实就像我们师傅说的，以前我们只有做女生年纪偏大，我们现在从零岁到离开都有做，
1: 整套都有了。
0: 对，整套就是出生就要抓周，然后结婚什么，反正就是哇。我们师傅就那时候刚知道你想到，就是我们希望把那个年龄层变大，产品线变广，然后让多元化。利用更多不同的方式让人更认识小花，而不是单纯认识小花之后卖绣花鞋。
1: 所以看来呢，你这个第四代回来接班是对的，虽然回来只接了十年，可是已经改变了很多的既定的印象哦，也让许多人更认识小花园哦，不管是刺绣或者是你们的鞋子哦。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小花园的九十年的精神的话呢，第四代的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述说呢？
0: 其实我对我们现在有是传统与文化的创新，我们希望是在传统里面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创新，让大家更认识我们不一样。就像刚才开口问我小花园是包袱我还是资产，
1: 对，
0: 我希望把包袱转换变成资产，这就是我们深厚的底蕴嘛。我们之所以能开到九十年，就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底蕴存在，才能支撑着我们活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我很多朋友都觉得，像我那时候离开公司，我老板，我外国人第一问句话说：“你疯了吗？你薪水这么高，你喊走就走？”我说：“对，因为我觉得我时候到，该回家接班。”我要跟他讲，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可置信，你都已经爬上这个位置了，再来
1: 会有更高阶了。
0: 我29岁就爬上协理了，人家会觉得说你应该有机会未来就接更大的去，为什么突然就喊走就走？
1: 你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把传统的文化跟创新都结合吗？
0: 当初想要回来主要东西，老婆先回来，那时候他一个人在动很难推得动，因为就像我感觉，因为就是一个包袱，你一直拉不动他。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慢慢在做一些改变，只是说改变的比想象中的慢很多很多，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是时候该回来。其实他没回来接着，其实早就在布局一些商品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时间到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把工作辞了。
1: 十年之后您觉得您回来的决定是对的，还是觉得当时应该多思考一下？
0: 这都事后诸葛，因为回来遇到很多状况，例如说遇到最大困难就是遇到 COVID-19， 整个新冠把你打败。
1: 这不是你，是全球都是。
0: 对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我觉得我运气还不错，至少其实我跟我老婆常常讲一件事，就是遇到我们现在突然闲下来，我们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就是要开发商品，所以我就开发嘎吉德亚。不然其实说封了三年，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
1: 对，
0: 我三年赔了400多万，其实压力很大。你又不能叫师傅离开，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好。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苦撑着，然后岳父我们不敢让老人家知道，其实老人家很担心你们在干嘛，又刚买了房子。这就事后看了，当然我觉得有时候老天让你突然冷静下来，我们就去想一些新商品，所以整个脚步慢下来之后，遇到疫情能慢下来，就开始想办法一直开发一直开发，
1: 反而设计更多了，
0: 就想出更多新东西。刚好有这些底蕴，有这些客人支持，然后我们也顺利的走过九十年，当然希望我们在我们走上100年，
1: 是一定会的。好，我们也祝福您，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小花园的第四代徐宗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祝福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

从一双绣花鞋看见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感谢小花园第四代徐宗元的分享，如何把90年的传统底蕴化为前进世界的力量，也让更多人重新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MD 在今天公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由新加坡居首，香港次之，瑞士第三，台湾则是凭借强劲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以及出口成长，还有近十年的制度稳定优势，在四大竞争力面向都有大幅的进步，今年排名上升到全球第四名，为纳入评比以来最佳的表现。台湾驻瑞士代表王思维表示，台商、人才、资金的回流、制造、研发与近期 AI 所带动的生产动能，台湾目前与全球最顶尖的企业共同合作中，各种正面因素让台湾积极往上推升。今年评比的好名次是过去十年以来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的集体成果。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表示，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与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台湾凭借稳定的民主制度、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科技创新实力以及企业灵活应变能力获得国际肯定，展现台湾经济韧性与竞争力。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18号公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在70个受评比的经济体中，新加坡居首，香港次之，瑞士第三，台湾则跻身全球第四，创下参与评比以来最佳成绩。行政院政委叶俊显分析，台湾之所以获得不错成绩，主因是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以及基础建设四大面向均维持稳定进步。其中经济表现由去年第十名大幅提升至第五名，是带动整体排名上升的关键。政府效能由第八名升至第六名，企业效能则是维持第四名，基础建设则是维持第十名。另外，叶俊贤指出，受惠于 AI、高效能运算以及半导体需求，带动台湾出口、投资以及就业同步成长。台湾的国际贸易排名由第三十名要升至第十三名，就业由第三十七名进步到第十八名，商品出口成长率以及人均 GDP 实质成长率均居全球第二名。在政府效能方面，政府由自由选举产生项目再度蝉联全球第一。企业效能方面，企业家精神、企业反应速度以及社会对于全球化的正面态度等指标均维持全球第一，显示台湾兼具民主治理、产业竞争力以及经济韧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趋势下，国家竞争力已不再取决于成本、规模或创新能力，更仰赖的是制度公信力、调适能力以及整体韧性。

0: 而台湾在各方面均获得国际肯定。他说，
1: 另外，我们凭借的更是我们稳定的民主治理，还有完善的产业生态链，更领先的科技创新实力，还有高度灵活的企业经营能力，在这份的评比年报当中，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因而我们会创下历年来最好的成绩。这当中也凸显出，在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全球供应链重组底下，应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因为我们有稳健的体制、完善的产业生态系以及企业的灵活布局，可以在逆势中成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
0: 不过，中泰也提到，政府财政情势项目中，台湾排名由去年第三名下滑至第七名，值得进一步检讨。他质疑国家竞争力要升全球前五大，国家财政情势排名却退步，是否与财政制度以及中央地方资源分配有关？中泰强调，为了让国家财政更加健全，行政院版财政收支划分法最有利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与合作，也能兼顾各县市发展以及国家建设需求。行政院将持续与立法院协调，努力推动相关修法。中泰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13项关键战略产业、人口对策新战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计划以及自主无人机产业发展等政策，强化国家竞争力与经济韧性，争取未来在国际各项评比中持续提升排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赖清德总统今天与国际媒体查叙时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与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总统也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并且放弃以武力攻打台湾。他表示，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和中国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18号上午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查叙，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台湾人民勇敢地走过38年的戒严，不畏惧中国飞弹威胁，完成了总统直选，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主权在民，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30年来，台湾人民透过一张又一张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台湾社会也用一次又一次和平政权移转，确立了民主的不可逆性。总统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的信任，这些都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台湾的繁荣发展。总统也谈及美国和伊朗即将签订和平协议，中东的和平已经看到曙光，他衷心期待俄乌战争也能够尽早结束，让乌克兰的人民可以早日脱离战争的痛苦。谈到印太局势发展，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尤其反对以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也反对在东海、南海扩军。总统再次重申，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与国际合作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他也呼吁中共放弃以武力犯台。
4: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地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3: 据了解，这场查叙是由台湾外国记者会 TFCC 提出邀请，经协商后决定由总统府与 TFCC 共同主办，并采轻松查叙的方式进行。总统抵达后先发表致辞，随后进行媒体提问，原定 QA 时间40分钟，但因美欧

0: 日等60位外媒反应热烈，总统主动延长时间，最后还留下来与外媒一同享用台湾的粽子与茶点，并在茶叙结束后送上端午限定的艾草香皂。至于为何选在端午节前夕进行茶叙，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方面希望亲自感谢驻台记者，在世界局势与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时刻，持续向国际社会报道台湾的声音，让世界更了解台湾。另一方面，也希望驻台记者在繁忙工作之余，能感受台湾的节庆气氛。加上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台湾始终走在坚持自由民主之路，于此时向国际媒体分享总统对国际局势与区域变化等立场与看法，别具意义。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赖总统今天与外媒查叙的时候，有媒体问及如何看待美国对台军售的最新进展，尚待批准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何时能够批准。总统表示，相关军售案都在进行中，他可以确认的是，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没有改变。总统强调，台美双方对于强化安全、加速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目标一致，台湾对后续的军售项目寄予厚望。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以特别预算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判借资源集中、规模稳定的特色，采长单及迭代更新原则，充实无人载具的作战量能，保持国军具备核组织不对称战力。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2: 行政院日前提出8年新台币1.25兆元国防特别条例，不过立法院通过的版本仅框列上限7800亿元预算，并排除商购以及伪制案，无人机相关预算遭到大幅删除。行政院会18号拍板通过国防部拟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根据草案内容规划，自2026年8月1号到2031年12月31号，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构不对称作战能力，并同步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以及飞鸿供应链发展。相关预算裁员可由前年度税基剩余以及举债之印，条例施行期满后经立法院同意能可延长。国防部战规司司长黄文琦表示，本次2100亿元特别预算将全数用于采购，不包含研发项目。其中滨海坚贞无人机规划采购1446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包含沉浸式、投弹式以及近远程自杀无人机等4型，规划采购208200架。另外采购1320艘小型自杀无人艇，采购数量与之前 1.25 兆元国防特别预算规划一致。黄文启说明，中科院原规划 1.25 兆元特别预算内无人载具研发，如瑞渊二型等属于中大型无人机系统，与本次采购的小型坚贞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用途不同，将另行规划处理。至于反制无人机能力建制，黄文启指出，根据俄乌战争经验，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系统必须同步发展，持续迭代才能有效提升作战能力，因此原规划采购的反无人机干扰系统与本次无人载具建军具有高度关联性，后续将评估以追加预算或是公务预算方式编列。国防部也将持续搜集各国最新发展资讯，作为未来建军规划参考。他说，
3: 在俄乌战争里面，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成长得这么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反无人系统跟无人系统的并用上面累积了不断的经验。迭代的这个概念事实上是攻跟防之间不断的互相成长之后，它才有办法迅速的取得。所以有关于无人反制系统、西行式无人反制系统的这个部分，我们后续还是会检讨采追加预算或是116年公务预算的方式来进行编列。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表示，原先规划的 1.25 兆元国防特别预算涵盖建构台湾之盾、引进高科技及产业链以及推动国防自主产业等3大面向，但立法院三读版本完全排除商购伪制以及台美共同研发采购合作等计划，造成战力缺口。卓荣泰强调，除了建构国军战力外，无人载具产业涵盖了载具制造、 电池系统、光电感应器、人工

0: 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以及维修保养等领域，未来渴望带动投资与就业机会，推动非鸿供应链发展，强化关键零组件自主生产以及维修能量，持续达成国防安全与产业发展的双重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正在法国出席 G7 峰会的美国总统川普在17号晚间签署了美国与伊朗的14点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也以数位的方式完成签署。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伊19号在瑞士不会另外举行签署的仪式，将直接展开核子谈判。川普为签署备忘录结束伊朗战争一事辩护，表示如果持续冲突可能导致经济灾难，而他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川普甚至说出允许伊朗保有弹道飞弹等话语，但他也坦诚幕僚之间对此立场有所分歧。美伊的下一步，19号起将由美国副总统范斯、川普女婿库许纳、特使魏科夫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代表进行为期三天的谈判，巴基斯坦与卡达方面的斡旋人员也将与会。美国总统与伊朗总统签署了协议，同意结束双方战争并重启霍姆兹海峡之后，国际油价也在今天在盘中暴跌了超过3%。台湾时间下午2点多左右，美国主要原油期货合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挫3.4%，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下跌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中央银行在今天举行今年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央行表示，考量国内通膨展望尚属温和，以及预期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理事会认为本次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将有助整体经济金融的稳健发展，这也是央行连续第九季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以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2%、2.375%以及4.25%。央行并且上修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为9.45%，略微上修今年的台湾 CPI 及核心 CPI 年增率预测值，分别是1.91%以及1.9%。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也指出，伴随着台股热络，民众扩大借贷从事理财活动，银行需要留意相关的信用扩张情形以及风险控管。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表示，房市没有松绑有三大因素，一是银行放款在不动产集中度下滑，却跑到了股市，非实质制造业；第二是房市虽然软着陆，但有点缓慢；第三则是要观察其他房地产政策，像是新青安房贷对房市的影响。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中央银行从今年3月适度调整全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成数上限后，根据央行统计，本国银行办理无自用住宅民众购物贷款占购置住宅贷款的比率持续增加，都更围老重建贷款占建筑贷款的比例也趋升。央行总裁杨金龙18号在央行理监事会议会后记者会上表示，银行在不动产贷款集中度由2024年6月底高点 37.6% 续降至今年5月底的 35.17%， 但国内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负担仍重，且从疫情至今主要经济体累计房价涨幅仍以台湾最大，我国房价所得比也居高。另外，银行的总放款在扣除不动产贷款后，和股市相关的信用放款明显扩张，并没有流向实质制造业。对于股市相关的信用明显扩张，杨金龙在回应媒体询问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央行的态度就是密切注意，还不至于精简，若有需要也会向联政中心索取相关资料比对。杨金龙说，
3: 到目前为止是关注，还没有到达那个金管会是不是就是去精简的，这个我不晓得，因为这个是他的主管的一个业务哈，那我不晓得。但是就中央银行的立场来看的话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密切的注意。那之。

0: 涨率，股市确实有基本面支撑，但央行对于股市信用扩张过度也会注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为了加重对毒驾行为的处罚，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通过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将唾液筛检入法之外，更祭出毒驾遭查获一律吊销驾照3年，而且不得考照。若是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者，则终身禁止考照。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为落实近期毒品以及毒驾防治作为，行政院会18号拍板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第36条修正草案，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长钟泰表示，本次道交条例修正聚焦在加速修法、加重处罚以及叠加罚锾三大原则，从驾照管理、罚锾制度、车辆末路以及源头管理等面向全面强化毒驾防治。钟泰表示，未来一旦查获毒驾行为，无论是否造成事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重考。若查获吸毒者，则采取预防性吊销驾照2年；若为毒驾累犯或是毒驾肇事致人重伤死亡者，则终身禁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第一是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第二是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第三，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第四是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2: 法务部报告指出，现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规定，毒品检验时仅能采验尿液，考量到毒品检验技术进步以及实务需求，修法后将增列唾液为采验种类，提高毒驾查验效能。交通部则说明罚锾部分，毒驾首次违规即按最高额度裁罚，机车新台币9万元，汽车12万元罚锾，再犯则采累进叠加方式处罚，且无上限。拒绝检测者，第一次罚锾提高到27万，第二次提高到45万，第三次以上每次再加罚18万，同样采取无上限累加机制。对于车辆末路规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明，若车辆所有人并非违规者，且已善尽管理、告知、防范义务，没有故意或是重大过失，例如租赁业者已完成相关告知程序，或是车辆遭窃后毒驾等情形，后续将依个案事实认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央研究院在今天举行中研院第13任卸任院长、新任院长的交接典礼，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都应邀出席致辞。萧美琴感谢卸任院长廖俊志10年来带领中研院推动科研发展，为台湾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祝贺新任院长陈建仁接棒，希望他在深厚学术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带领下，回应全球 AI 等新兴挑战。卸任院长廖俊志指出，当初接任时所面对的是社会高度期待、国际科研竞争加剧以及学术环境转型等多重挑战，很像是在执行不可能的任务，但现在已经成为了 Mission Incredible。10年来，中研院推动考核与升等制度的改革，导入叙述式履历，强化跨领域研究及国际合作，同时积极布局人工智慧、量子科技、近邻转型等前瞻科研领域，并完成南部院区的建设。新任的中研院长陈建仁也提出了5大治理方向，其中他认为应该建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与资料治理制度，使台湾成为 AI 研究与治理的典范。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4: 中研院18日举行新卸任院长交接典礼，由陈建仁接任第13任院长，任期从今年6月21日起至2031年6月20日。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卸任的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将印信交接给陈建仁， 包含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特别出席交接典礼。陈建仁致辞时指出，中研院将在2028年迎向百年，未来他将就五大方向领军中研院。第一，持续追求学术卓越，但避免研究受短期绩效限制。第二，打造亚太顶尖研究

0: 机构，让台湾在全球学术网络中扮演倡议者与领航者角色。第三，回应国家与全球挑战，包括少子化、高龄化、气候变迁与能源转型等。第四，推动知识传承与公共沟通。第五，建构负责任的人工智慧与资料治理制度，使台湾成为 AI 研究与治理典范。陈建仁提到，近期国际对人工智慧伦理的关注，并强调科技发展应兼顾人权与社会信任，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 AI。他说：“
1: 让 AI 的应用不是被少数发明家、少数独裁者所拥有的科技，而是应该把 AI 的福祉让全世界、全人类都能够享用，而且是有克责的、有良善治理的，享用 AI 的科技来增进人类的福祉。”
0: 廖俊智在典礼最后致赠礼物，送给陈建仁一盒蛋仔面。他说：“这是象征中研院的担子交接给陈建仁，让现场笑声连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因为阻挡国防特别预算，在访美期间在华府遭遇了冷遇。郑丽文今天表示，他从未天真的认为一夕间就能改变长年累积的诸多成见，因此原本就没有期待华府会破天荒又不同以往的规格热遇欢迎他。他认为此行华府只是按照正常程序，未给予特殊待遇。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指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发行的《国家安全日报》17号以“华府冷待台湾反对党领袖”为题，描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因阻挡台湾政府大幅提高国防支出，在华府遭到冷遇。此外，美方也不满预计和郑丽文会面的官员名单提前被曝光。对此，郑丽文18号接受《千秋万世》广播专访及接受《历史歌》网络节目专访时表示，美国是多元复杂且不是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所以沟通工作也会比较复杂，且常年累积了一定的误解成见。他从未说这是轻松容易的，更不是要去华府接受掌声欢呼。郑丽文说，对于常年累积的诸多成见，他从未天真的认为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因此原本就没有期待华府会破天荒用不同以往的规格来热遇欢迎他，一切都只是很正常的程序。他并认为这次访美的效果远超过原本预期。
4: 我也从来没有对外宣传说，哇，华府看到我很高兴啊，然后这怎么样怎么样对待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我认为华府只是按照他正常的一个程序，并没有给我任何的特殊待遇啊。我也从来没有说华府官方给我特殊待遇。
3: 郑丽文并澄清，这次访美他没有泄露任何会议内容，也没有用欺瞒的方式进入美国国会。他说自己是很守信用的政治人物，且长期来讲互信是很重要的，又不是只去这一次。 Political 获知的消息并非事实。此外，郑丽文也谈到他所擘画的和平路径图，表示不仅两岸都要有这个共识与意愿，国际社会也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美国。他强调，这不是指在美中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希望美中都能够扮演积极角色，所以他才会在访中后提出改变第一岛链、冷战思维的说法。郑丽文并指出，如果要改变现状，他的要求与原则就是必须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所以台湾2300万人的意愿必须被尊重，2300万人的福祉权益也必须被照顾，这必须是和平的过程，透过交流往来，两岸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红利。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英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今天从日本羽田机场起飞，一名乘客的 iPhone 手机在机舱内起火，使得这架班机一度返回停机坪，而且消防单位曾经出动10辆消防相关车辆戒备。朝日新闻报道，东京机场事务所说明，这架班机的目的地是英国伦敦，原定在今天下午1:05起飞。这架飞机从停机坪往跑道移动的期间发生了这起事件。当时有乘客的智慧型手机起火，而且冒烟之后，机内的人已经透过机内的灭火器灭火，也没有传出有人受伤或身体不适。东京机场事务所指出，这架飞机一度取消了起飞，返回停机坪，不过在确认安全无虞之后，在事发大约1小时之后重新的起飞。 这架银行班机上的乘客加机组人员一共有200。

11人。南韩国会在今天一致通过，决定要针对日前地方选举当中的选票短缺争议，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展开为期45天的调查。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尹相炫指出，这次启动国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厘清选票短缺的原因以及选管委的不当应对方式，希望能够借此明确的追究责任。而根据南韩的选举法，选管委必须在60天之内判定是否存在重大的选务违规。这场选票短缺风波已经导致选管委主委卢泰岳请辞，并且掀起了民众示威潮。自从事件发生以来，抗议群众目前仍然持续封锁作为计票中心的守球馆，要求重新举行选举。以上新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好，胡忠兄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著有世纪中国革命啊，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文革啊，那个后事后的各种解释啊，然后以及他的影响。而为之所以要谈这个，是因为哦，台湾人真的太天真，以为说已经文革结束了，不晓得说现在其实文革还在持续当中。毕竟习近平就是文革之耻，他的作风、他的什么种种都还是属于文革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这星期啊，我们要谈的是六四之后的一个中国。这个好像你看，今年六四
3: 三十七周年
2: ，好像你也已经离得很远了。那很多人，当然海外很多中国人，很中国这种那个异议分子，当然希望说那个能够对六四做平反啊。但是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因为中国挺过了90年代各国欧美各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然后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然后你看这20多年来，中国崛起了，然后甚至他们有很多人认为说已经东升西降了，美国已经没落了，中国是势必要成为世界第一。那既然成为世界第一，那表示说89年六四镇压好像有道理，那所以变成说你这时候你在谈到整个六四，他们当然就不太愿意。然后当然除了说必谈之外，另一方面也从89年之后，为了要解释这样一个镇压，为了要解释中国的这样一个特，你看90年代之后，苏东坡整个都瓦解，只有中国在这一波里面挺过来的，所以他们当然更有自信啊，认为说中国的体制、中国的那个作为是没错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也是要必须的检讨六四的一个原因。那甚至好，我们延续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六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文革的一个延伸，虽然说你可以说那是一种鸟笼式的文革，因为毕竟这段时间，那差不多1979到1989，你看10年期间里面让你大名大放然后也有群众

0: 运动，但是你看从不过这一点很重要啊。等一下我讲你那个胡中兄，你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八九之后中国的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就再也不允许群众运动的一个发生了。所以你当然所以我把它解释说六四其实就是文革真正结束的时候，因为六四你看最后那几个从1989年4月到6月哇多少人在天安门前这样子那个跟文革时候是非常类似的。然后之后你今天你要是 在那个天安门前那这边逗留，然后甚至那个马上你看便衣公安便衣马上就会过来你想干嘛如果说你有些什么他马上可能就把你带走，就有点八九之后就有点回复到所谓的秦始皇时代偶遇即逝，你两个人站在一起在那个大众广众面前在那边聊天什么的然后马上就公安就过去，你们到底在干嘛所以根本不会允许你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聚会。对，所以我们在谈到六四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回复到一个刚刚讲的，我们先从这是一个文革的一个余脉这样一个谈起那你怎么看？
1: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了，就是六四到底它的性质还有它的历史渊源究竟是怎么样。不过我的看法其实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了就是应该这么说六四的参与者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像王丹像柴玲他们大概刚刚上大学那他们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大概上小学了就是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像刘晓波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刘晓波不一样他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他已经是小学生了他虽然还来不及参加那个红卫兵但是刘晓波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六四这件事情，就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参与者大概是两个世代了但年轻一点的世代可能就是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懂事了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事实上是经历整个文革的所以我对于六四的看法比较是因为这一些人就是在1989年这个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中国有一群人他们想反省文革他们想要反省这个体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高压集权的所以刚好有个时间点他们集结起来这个光是北京就集结了上百万人去全中国其实各个大城市像包括像上海啊武汉啊广州都有类似的年轻人在集结我所以我倾向认为说其实1989年的民主运动他的参与者其实是希望透过一个群众的运动来对文革还有中共的统治进行反省而且这个脉络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邓婉丁啦这个那个时代这个我也魏京生那个时代那个是魏京生跟邓婉丁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1979年北京之春他们就起来呼吁中共要改革做而且是做政治改革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认为从邓婉丁的1979年的北京之春一直到1989年那整整十年间整个中国到处都有学生运动那个学生运动事实上是对文革还有对整个集权体制的反省。
0: 好，延续刚刚那个胡中兄你提到过的，其实整个从79年到89年不只是学生那个，还包括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那些，不管说在文革是小学生或者是已经大学生都那个进入80年代之后，他们就想改变就是不要再让中国有文革发生。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过的1986年那个严家琪搞搞他们出版这个文革十年史其实就有点就是想要然后给党中央一定程度的一个警戒而且严家琪其实在当时 已经变成说就

0: 在党中央里面其实他已经、成为是一个智囊。
1: 智囊、
0: 对，所以我好，我们就再讲多一点严家琪好了。他那个八九年之后啊，他就流亡海外啊，但是他跟王沪宁有一点算是师承关系啊，他把他带进那个党中央的啊，然后没想到今天王沪宁已经变成是国师了，所以严家琪一直希望说这个王沪宁能够带领然后来那个平反六四，当然这有点太过浪漫了，以为说
1: 天真了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包括像严家琪这样子的那个当然不止严家琪的还包括很多那个当时那个在围绕在胡耀邦或是在
1: 赵紫阳
0: 旁边的一些年轻的学者群，他们都希望说能够那个中国慢慢的民主化然后避免闹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当然一开始对邓小平那个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寄望。不过我其实老实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讲，因为我现在上那个70年代那个蒋经国革新保台，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那个差不多是1972年那个蒋经国上台然后在七年之后那个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邓小平相当程度上是在学蒋经国在70年代的那样子的你比如说他那个革新保台然后那个邓小平是开放改革吸引一些年轻人然后来让他们大名大放，虽然这个大名大放其实对蒋经国对这个邓小平来说是要巩固他们的一个权力巩固他们个人的权力，所以当然是一个有限的，你可以说是一种鸟笼式的民主。你看到1979年爆发美丽岛事件，然后1989年爆发天安门，在某种程度上两岸在这方面其实关系很密切，然后更不用讲说天安门之后一年台湾爆发这样一个野百合运动但是因为鉴于那个天安门的那样，所以国民党要人根本没有人敢主张用武力。其实也不要说也不要讲台湾了，八九年后面的那些苏东坡那些东欧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武力那个，因为他们知道说你敢动用武力，你步入这样一个中国的后尘，那非常非常危险的，对啊。所以从这些角度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脉络来谈这样一个六四的一个脉络，它当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它是一个世界的，当然也影响到台湾，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台湾影响到中国后来又影响到台湾。那胡东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种跨国的比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吊诡的现象啦。你刚刚说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在就说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因为隔年发生野百合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那个野百合发生的时候总统是李登辉啊所以要不要动用武力这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幸运的地方啦台湾没有出现像这个南韩我们知道南韩朴正熙被刺杀以后哇全斗焕上来，全斗焕是发动政变上来的，军事政变上来，然后全斗焕上来之后过两年就在1981年就光州事件镇压。这个南韩是动用军队镇压的这个有点类似几年之后1989年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镇压。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情况它有它的独特性那个台湾很幸运台湾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化，其实过程中台湾没有发生军事政变这个我们跟南韩这个有点天壤之别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兴趣去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1979年10月26号这个朴正熙被刺杀之

然后南韩的南韩政治动荡了这个大半年，然后里头有就事实上就是两起的军事政变，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台湾有它运气的地方了，这个有它有时候台，我觉得真的觉得在历史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这个台湾还运气还蛮好的，我们整个社会是非常平顺的这个和平转移，就是政治上甚至连这个2000年政党轮替。这个政阿扁刚选上，三月刚投完票的时候，台湾有多少人担心啊？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效忠国民党的军事强人发动政变之如此类，这种疑虑啊，在26年前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台湾一路走来其实是运气非常好啊。同时也许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有一定的成熟度啊。当然这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也许我们有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谈一谈台湾是怎么从1990年代走到那个到现在都已经政党轮替3-4次了啊，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台湾历史的有趣的话题啊。那至于说这个六四的民主运动啊，它的一个性质的问题，就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认为说啊，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啊，其实因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文革，那他们想走得更远一点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透过一个学生运动，一个群众运动，我们让这个执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的啊，永远的结束文革这种造成文革的这种因素。那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中共的总书记是支持的啊，我们不要忘了赵紫阳的在六四期间的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时候很难去解释的一个体制了啊，就是虽然赵紫阳是总书记，但是赵紫阳事实上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背后的决策者是一群大佬啊，这个那邓小平也许他也想反省文革。我认为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这一点啊，就是邓小平到底在想什么。基本上我是认为了，因为邓小平的上台是把华国锋打倒的啊，而且邓小平的上台是以平反文革，你知道吗，这种类似这种做号召的，重新诠释毛泽东做号召的，所以邓小平其实他的整个文革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政策其实是要对文革做某种程度的拨乱反正的啊，所以邓小平的角色其实是比较那个怎么讲，他是一个平衡性的角色，就一方面啊，邓小平必须去面对党内的啊，其他更左派的啊，更强硬的这些老人家啊，这些实力派。那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希望能够推动他所谓的改革开放。所以这个邓小平的整个一路走来其实还蛮一致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过两年邓小平这个南巡讲话啊，访问上海，访问深圳，邓小平的路线就是我改革开放是要往前推动，我政治上也许我要保守一点，但是经济上我你们不要那个又走回头路，走回社会主义，走回那个对不起了，不是社会主义，又走回那个计划经济去啊。所以其实邓小平在这方面他一直扮演着这种平衡的角色，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坚持认为说，这个六四镇压其实是对于文革结束之后的那一群改革派，那一群愿意反省的人啊，希望中国有更民主更自由制度的一次的总清算。其实我很多年前大概有三十年前了，我那时候还是记者啊，我当记者的时候，我跑的其实我就是跑中国新闻的，我每年必须到北京去待2个月。曾经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啊，因为他现在人已经在美国了啊，所以我想我也不避讳的讲啊，这位学者呢，他是红卫兵，他是红卫兵的时代，他就直接跟我讲，中共统治很简单呢，就是大杀一次，保30年安定，为什么中共要大杀一次？因为中国大概30-40年就会出，就会有一个世代的人想要，想要比如说想要更自由一点，受压迫太久了，所以他们要想要反抗。那中国共产党其实从建国以来就是。

0: 到，就是你一旦遇到那种想反抗的，我就把你们全部歼灭。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政权可以保30年的安定啊。这个是、嗯、这个不是我讲，是这一位啊，这个当过红，我孤影其名了啊。这位当过红卫兵，红卫兵的世代，同时又是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啊。他后来当然在到了21世纪以后，这个胡锦涛时代，他也受不了了，他就想办法到美国去了啊，就离开中国了。那没有离开中国的，像我自己。在1990年代，我在北京常接触的一位《光明日报》啊，这个是政协的报纸啊，这个中共政协的一个报纸叫《光明日报》，他的一个资深的记者姓董，他前两年就被抓了啊，被判了7、8年吧。
1: 嗯，
0: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我真的觉得中共统治的一种，从毛泽东、邓小平，甚至一直到习近平，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你想要反省，你想要反抗，那我就把你们全部压下来啊，然后压下来之后，我就可以保我这个政权30年的安定。
1: 嗯嗯嗯、
0: 这个我想，这个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这个逻辑都没有改变了。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认为六四其实是一次大清算
1: 了。嗯，对。然后那个除了刚刚啊胡宗忠所提到过的啊，他们认为说中共政权。就是认为说反正30年大杀一次之外，他也必须哦那个找出一个论述哦来解释为什么。所以你看从差不多90年代开始，以萧公琴为主的一批保守派的学者哦就认为说诶中国的这种新威权主义哦是必要的哦，然后到了本世纪之后诶尤其是差不多2010左右哦，这个所谓的新天下主义，认为说中国要回复到过去那样子，不是以这种民族国家为界限，而是把那个世界啊作为一个然后他就是以这个什么王道，以什么什么那个
0: 朝贡
1: 对，然后那个的确就是。以今天习近平的做法，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想要在东亚重新恢复天朝的荣光，希望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要日本俯首称臣，我想这个其实是很 目的是很清楚的。然后当然台湾他认为说台湾本来就是他的，所以你无话可说，你就必须投降哦，就必须纳入哦，没有什么台独或是中华民国问题。所以这个角度变成说，这三十多年来的这些论述，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当然其实包括王沪宁也是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胡宗忠，你怎么看？
0: 这个习近平得天独厚了啊，因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留给他非常丰厚的遗产。尤其是经济成长啊，我们知道从90年代，基本上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一直到这个胡温啊，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年代，哇，那个经济成长非常的惊人，每年都2位数字，10%、10%这样在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不妨计算一下，如果我每年的经济成长是10%，我只要七年，我的 GDP 就增长一倍了。我的财富等于说在过去在那个。在那个朱镕基一直到温家宝那大概10年间中国的财富累积那个你知道那个非常惊人啊，那这个习近平其实就继承了这些东西，所以习近平一上台他马上就喊了一个口号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他认为中国现在有钱了有钱了他就发展军备啊，那当然发展军备也是从江泽民时代一直累积下来的遗产啊，所以习近平其实我刚刚那句话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习近平真的是得天独厚，他从他的前代啊，他的这个前面的领导人那边继承了非常丰厚的这个资本啊，那虽然在他任内啊，在习近平任内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经历了这个疫情，然后我们知道疫情从2000年疫情之后，这过去这五六年来，中国的民营就是私营经济，民间的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中国的国营经济占了他国家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的。超过2/3，所以那个老百姓，习近平的想法就是民间的经济不好，你就勒紧裤带，那中国人最习惯的就是勒紧裤带，那至于说老百姓会不会造反，那我就加强治安嘛，我加强那个我增加公安嘛，我增加城管嘛，我用那个我。

0: 用国整个国家维稳的维稳的那个力量把你们整个都压住嘛。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不妨那个是想象，这回忆一下，在台湾哇，这个很畅秋的哈、哦，那个中配，回到中国之后哇，乖乖的、哦，乖的跟什么一样。所以那个习近平的统治逻辑非常简单呢、啊，我给你一个春秋大梦，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哇，这很多人就你知道就嗨了，就情绪就上来了啊。然后第一点，然后至于说，哎，经济好像没那么好，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现在内卷卷得很厉害啊，那个薪水都没有增加，那、大家勒紧裤带啊。这个习近，然后那个你如果心怀不满，那我就拿监视器、拿公安、拿城管对付你哦、所以这种统治。当然了，我不相信这种统治可以长治久安到多久了。对，就是习近平有他的危机了，
1: 嗯，
0: 哦，但是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
1: 嗯，
0: 我也不认为这种统治，习近平现在这种统治模式，你真的能够那个持续到天长地久，这个是值得怀疑的。再加上习近平现在七十好几了，他
1: 72，
0: 七十没有73了，73岁啊，今年73岁了，
1: 嗯，
0: 那73岁，而且。我们要了解啊、哦、2027年也就是明年就要那个中共要开21大了。
1: 嗯，
0: 习近平难道你要连任你的第四任吗？所以我想有一些问题啦，好，不过这个我就是习近平未来的统治是不是能够那么顺利，还有变数在啊、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到目前为止他用一些东西、用一些包括民族伟大复兴，就中国的民族主义、然后爱国主义啊，另一方面他又叫你们勒紧裤带，为了某一些价值来做牺牲啊，这种东西目前还维持着这种一定的稳定程度。
1: 嗯，
0: 但是我想那些像萧公勤这种人啊，我想他们也不用高兴太久啊，你不要以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习近平目前这种统治方式是不是能够长治久安啊，这是一个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那回到我们台湾内部，就是我们对于六四啊，
0: 嗯，
1: 我相信你应该也很印象很深刻，在六四刚爆发的时候，
0: 嗯，
1: 哇，很多我们这边的党政人士非常亢奋，以为说要反攻大陆了，对，然后几年之后，哎，发现说好像没变，哎，然后又加上说，哎，两岸开始那个就那个不断的西进，然后接下来到了本世纪以后，原先主张、哦、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人现在完全不喊了，然后完全是以习近平的调子为调子，然后甚至还有某几个人，譬如说在天安门的时候曾经受到枪伤，结果他30多年来始终认为说中共政权没错、哦、然后错的是你过度、哦、浪漫，过度有那种自由想象的这些青年学生，那所以结果变成说，你看到了37年之后，原先当初要反攻大陆的一些人啊，现在变成这样子，你也怎么看呢？
0: 我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台湾了哈、其实我常常有一种感慨了，我觉得在台湾哈、要谈理想，有时候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这个其实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在跟在座的我跟主持人，其实我们在台湾都生活了非常久的时间，好几十年时间，我们都知道台湾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蛮功利的社会，当然台湾有它千百种可爱的地方，好的地方，但台湾的这种功利主义跟现实主义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忧了、这种现实主义跟功利主义会让我们就是斤斤计较在啊，就是现在
1: 钱
0: 啊，这目眼前，眼前是不是能捞则捞，能拿则拿，
1: 对，
0: 好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啊，对，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目前，如果我们觉得目前的台湾是一个蛮美好的状态。老实讲，这种短视的心态其实会葬送我们当我们现前的美好。这个其实是就是语重心长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至于那些哈、至于那些也曾经亲眼看过啊，亲眼看过这个六四的发生，甚至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然后现在又回去支持这个中共的威权统治、集权统治的， 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力之所趋了啊，因为中国东。

0: 生西降嘛，中国人认为他们东升西降嘛，所以有些人想要拿到那些好处嘛，分到红利嘛。我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了，就是这些人就是功利主义者而已了。
1: 好，那我想有关不管说是文革或是六四以及啊中共啊未来的一个变化，真的完全是值得我们啊密切留意。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找胡宗兄继续来讨论。那非常感谢胡宗兄。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oalnya kondisi
5: Soalnya kondisi Soalnya kondisi Soalnya kondisi Soalnya kondisi Soalnya kondisi Soalnya kondisi Soalnya kondisi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先来看的就是水流信仰的来信啊。那水流信仰呢，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因为在微博当中有好多的视频啦、照片啊，都是水流信仰到处去帮志毅呢搜罗来的哈、啊。而且呢，他这个照片的范围真的好广哦、啊，不只是在大陆各个地方的风景名胜。生活是很多都是这个国外的漂亮的风景啊，那也还好呢，有这些照片素材让志毅的微博呢才不至于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贴啊，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除了会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他呢也来支持志毅的抖音啊，也是呢每一则都会帮我按赞，甚至呢都是抢到沙发，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好，那我们来看他这封信怎么说。今天早上听戴老师和志毅主持的《心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他还特别附上了视频作为收听报告，哇，真的是非常的有心啊！那就说顺便写一下他自己的感受。早晨的声音呢是分层醒来的，先是窗外细碎的鸟鸣，像是高音区的钢琴跳音，清脆散漫，又有一点不讲道理。在厨房里，平底锅滋啦的一声，那是低音鼓。烧水壶鸣鸣作响，像是长号缓缓进场。我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身体已经跟着这隐形的配乐一点点的苏醒过来。配上无线音箱放心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晨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地板上的灰尘在光束里跳舞。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不再是喧闹，而是在演奏早晨的声音。节目里有很多很细小的响动，旋律不急不躁，像是露珠顺着叶片慢慢的往下滑，还没有落地，心里的浮躁就已经被压下去了一大半。它不负责让你兴奋，只负责让你清醒。谢谢主持人的分享。好的，好棒的一封信哦，志毅看了很感动诶，算是呢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个报告，同时呢用这么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了属于水流新阳的早晨的风景啊。其实在念这封信的时候呢，我好像也跟着走进那个充满声音的早晨啊，包括鸟鸣啦，锅铲的滋啦声啦，还有那个水烧开的尖锐的响声，在水流新阳的笔下呢都变成了一场很自然的晨间音乐会，真的太厉害了。其实这也是呢心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一直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啊。就音乐呢不一定是存在在舞台或者是耳机里面，它也常在我们每天的习以为常的生活当中哦。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生活太忙太吵，然后心没有办法静下来，会很浮躁。但是如果呢当我们愿意放慢脚步去聆听，就会发现这一些原本被忽略的声音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旋律。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水流新阳在感受节目的音乐不是让人兴奋，而是让人慢慢的沉淀下来，重新找回跟自己对话的空间，这真的是太棒了啊。那我很高兴就是透过节目能够陪伴您来迎接新的一天，也谢谢您啊提醒我们，原来最美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来自于音响，而是在我们的生活本身。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就是我在看运动赛事，或者是我自己在打球的时候，我都会观察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听到球被击出的那个声音的一个效果啊。我记得以前我很喜欢看撞球，就是因为呢，每次这个撞球在开球的时候，那个冲球一定要很大的力道，然后把球给撞开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到那个球啊撞击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好兴奋哦。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我们打篮球啊， 你就会听到这个球员他们要运球的时候，就是他会用这个球去拍地板，再加上呢就是球员他们在这个球场上就球鞋跟地板上的一种摩擦声，我都觉得那会带给我们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当这个篮球投进篮筐的时候，如果你听到唰一声，你就知道哇，那就是一个空心球哈。那或者呢，当这个篮球呢它并没有投得非常的准，打到篮筐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弹力的声音，这些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包括像志毅呢，每个礼拜都会去打一场羽毛球啊。那我们其实在挥中这个羽毛球拍的时候，如果打到了一个正确的点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就是不一样，你就不用看也知道这球可以飞得又高又远了。但是相反的，如果呢你不是打到这个拍子的最中间，或者是它是比较偏这个框的部分呢，你就会觉得哇，这球真没希望了。就是透过那个声音，你就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包括像是我们台湾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棒球也是啊，一旦那个全垒打击出去的这个球的声音就是不一样，非常清脆的响亮，你大概就觉得八九不离十了，这一球呢一定是很精彩的一球。好，这些呢都是属于球它本身会撞击出来的一种声音。但是呢，我觉得在运动赛事上还有呢，就是节奏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好的运动员呢，他一定会非常的能够掌控自己的节奏啊。比方说在球类比赛的时候，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守，当突然出现一些特别会打乱节奏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最精彩，也就是可能对方来一个出其不意的这个出招，那就要看对手是如何来接招啊。所以这就是破坏了原来的一种节奏，可是产生出了就是刹那间的那一种刺激的感觉。这就有点像是在音乐当中呢，我偶尔会来一点不协和的音程，或者是我们突然呢会有一些急刹，也就是呢突然有来了一个休止符啊，让你停顿一下，就是会产生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的感官就会有一些新的冲击啊，就是最精彩之处。当然了，这个最精彩之处呢，它不可能维持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啊，它终归呢会稍微的回复到比较平常的状态当中。这是不是就跟一般的音乐设计呢一样，有高潮迭起啊？通常呢最刺激的部分呢它不会维持太久的啦啊，那不然的话呢，你的这种高张力拉得太紧绷的话，恐怕呢也不见得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所以一定呢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冲突，那有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和缓一点点，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味的啊。那把我自己呢在音乐跟这个运动赛事呢结合在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跟志毅有同样的感受，也欢迎呢来跟我们做交流讨论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你好志毅姐，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播出了有关于清晨的歌曲，我很喜欢在清晨骑车，我觉得清晨格外的宁静，空气清新，特别是夏天的清晨，早上五点天就亮了，清晨骑车一圈之后，一整天都充满活力。节目当中播放的王心莲、马怡中合唱的《风中的早晨》特别的轻快浪漫，是民歌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听到这首歌曲也使我仿佛吹着微风享受早晨的美好时光。还有张学友演唱的《在清晨道别离》，之前我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原来是张学友早期发行的歌曲。歌神无论是粤语歌曲还是国语歌曲都是功力深厚，唱得特别的棒。另外节目当中播出了万芳《清晨的梦》，原曲是日本歌手金井美树所演唱的，翻唱为国语歌曲之后，

万芳的优美歌声和原曲完美的融合，很好听，很梦幻。万芳在1992年演唱这首歌曲，当时应该是万芳歌声最好的时期，推荐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听这首歌，一定也会喜欢的。节目当中还播出了雷光下的清晨旅行，在清晨的时候，无论是哪个旅游景点，都没有那么多的游客，能够更好欣赏当地的美景。听了这首歌，我仿佛也在清晨踏上了旅游之路。哇，好开心哦，这集心入音乐音入心呢，已经获得两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反馈了。我自己个人是一个可以早起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早上的那一段时光哦，趁着大家呢都还没有开始作息的时候，你好像呢都多了一些比较自由的时光。就像乐祥讲的啊，清晨很早的时候，其实人潮并不是那么的多哈，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这样的感觉非常的清新，所以我喜欢早起早出门哈。那我们再来看呢乐祥的第二段。本周呢节目当中，副总台长介绍了在国家广播文物馆所举办的电波里的台湾史特展。听了副总台长的介绍，我才知道央广民雄分台在日据时代曾经是台北放送局民雄放送所，当时央广在大陆播音，驻台湾的日本总督府为了对抗央广强大的功率，所以成立了民雄放送所。结果二战结束之后，民雄放送所成为了央广的民雄分台。记得前几年志毅姐和淳哥曾经到民雄来直播，那次呢还有在民雄品尝鹅肉。我有上网看到这一次电波里的台湾史特展的影片，其中有关于央广各个年代的台呼，包括了亚洲之声、你我好时光的节目片段，很珍贵，也有听到文哥和沙姐的声音，和我在90年代听到文哥的声音不太一样。我猜想大概是文哥刚进入亚洲之声时候的声音吧。另外还有1988年起台北国际之声的台呼，以及2005年起台湾之音的台呼，央广的历史真的是与台湾历史息息相关呢。说到了声音呢，在这里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所听到收音机里面我们的声音，可能如果你见到我本人会觉得不太一样哦。也有一些人会跟我说可能透过麦克风传递出来的声音以后会变得更好听。每次听到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蛮开心的啊，就表示说我们这些设备呢是高级的，是能够帮我加分的。好，其实光说到了这个麦克风啊，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麦克风哦。志毅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嘛，就是如果志毅要做后制剪辑的时候，发现哪一句话说的不对，我要重新的去修整。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是在当时使用的那一间录音室的麦克风，那可能呢在其他间的录音室呢要去修补的话，这声音呢都是会有差别的哦。就平常我们讲不会有太大的感受，但是如果呢一拿在一起来做比对的话，也就是说可能前面这一句是在 A 录音室录的，后面这一句呢在 B 录音室录的，其实如果你仔细听就是会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人呢、所以可见光这个麦克风的设备不同呢，所传递出去的声音就会不一样。更何况呢我们现在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收音机的效果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音响都会说你要调成比较适合听古典的啦，或者是比较适合听流行的啦，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调成比较适合听爵士音乐等等等啊。也就是呢你的接收的这一端的设备不一样，所传递出来的声音那就会不一样哈。所以呢应该不是文哥的声音变了，而是呢你所收听的这个载体呢不一样，它可能就会产生出不一样的效果啊。那我们还只是单纯的广播，不需要去做太多的后制。比方说如果一个歌手他要唱歌的话，尤其志毅呢现在不是正在学习这个编曲，而我的老师呢在混音这个部分呢是非常的擅长啊。也就是透过他我才知道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有滤镜可以来做调整，那同样的声音也有声音的滤镜哦，所以透过呢这些专业的器材，其实可以把你的声音修得非常非常的完美啊。当你这个高音多了一点，我们可以把它呢调回来，或者是你低音缺了，它也可以帮你增强哦。好，这就是呢我觉得声音的变化其实是跟了这些器材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来看乐祥的这封信最后一段。本周在志毅姐的微博上有看到叔叔分享秀水街的风光，整条街区青砖黛瓦，古意盎然，如今还设置了巨型圆形屏幕，圆润可爱。
交换出各式各样的图案，仿佛就像是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光影四射，为秀水街增添

了光彩，远远望去又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有点像是一颗宁波汤圆，很时尚，很浪漫。千年古街与现代科技在此交汇，成为宁波新地标。之前叔叔拍摄了宁波好多的摩天大楼，这次拍摄的秀水街使我能够感受到宁波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很有特色的。叔叔真的是宁波的观光大使，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叔叔呢，真的是非常的会拍照，而且呢，我觉得他也是呢，很会观察啊，什么样的角度拍照是最美的。再加上呢，最近我们的天空照也都靠宁波撑了好久最近很少人传天空照给志毅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比较不会愿意抬头看看天空了呢？好，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滑手机滑久了，常常低头，偶尔还是要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如果你觉得夏天的天空特别美，一定要多拍几张照片来延续我的天空照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MIT 啊，开来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1: Hello， 观友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咯，表示金曲奖又要进入这个热季了。
0: 不是因为音乐迷音又重启了吗？音乐迷音，哎，大家都很怀念我们那个节目的。
1: 哦，真的吗？谢谢大家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金曲奖。
1: 哇，不知不觉金曲奖也已经迈入第37届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节目首播日期是在颁奖典礼的前一周，所以我们连续两周的节目要来谈论今年的金曲奖，也就是说6月27号就要举行了。
1: 相信这个也是所有的华人朋友们都会关注的一个奖项。
0: 奖项这么多，时间很紧迫耶。
1: 好，
0: 我们直接单刀直入好了。华语的部分，男歌手、女歌手，哇，这两个很重要的奖项。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两集的重点都要放在华语歌手跟专辑。
1: Lady First 好了，先来讨论女歌手。
0: 好的，
1: 那女歌手呢？先来讲遗珠好了，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哎，最近人气很高的那个谁啊，参加姐姐那个曾沛慈，
0: 对，
1: 也有出专辑，对，就说本来蛮看好她会入围这个女歌手，然后呢，去年久违的曾经拿下金曲新人的，饶舌乐界的邓丽君 Miss Cole 葛仲珊宣布回归的作品。大家本来也觉得说，哎，通常会有一席会保留给这个嘻哈的歌手，但是也没入围，就很多人是觉得他算是这个遗珠。
0: 对，我们先从今年的评审团，就是整个评审制度好像又有改变了这件事情来谈起好了。
1: 对，
0: 主席是黄韵玲，然后他在揭晓入围名单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话啊，他就说。今年的一些入围的趋势啊，还有他对这些入围者的看法，
1: 对，
0: 我们请开来谈一下。
1: 好，那么呢，以前的做法呢，就是说这个文化部找到了这个总招，然后呢邀请他身边或是他所熟悉的人，
0: 也就是他的朋友，
1: 对对对，
0: 他的追随者。
1: 那么呢，

这样子后来就是在今年呢，大幅的改革，因为就是后来有传出说，哎，怎么好像就是变成说，因为一个人的人脉毕竟有限，所以发来发去就是自己的小圈圈，所以今年又改了，就变成说由文化部呢询问唱片业者，询问媒体界，由大家呢来推荐，由内部的人员来推荐。

0: 跟冠佑曾经当过评审的时候的那样的制度。我们就遗珠已经讲过的是曾沛慈嘛，对不对？
1: 对。
0: 另外还有谁？你觉得呢？
1: 葛仲山啊，
0: 葛仲山还有谁呢？林宥嘉，我觉得也是遗珠。哎，
1: 哦，对对对，男歌手的话，对，林宥嘉，而且林宥嘉就是还蛮努力的哦，而且他连当遗珠两届，就是连冠，因为他二四二五都有发专辑，然后二四那一张大家也都蛮看好，说哎二五应该会有斩获，结果也没有，
0: 好可惜哦。
1: 然后我觉得套一句这个黄韵玲老师的说法，他在评论到，就是记者有问到说，哎，陶喆怎么没有入围？
0: 对耶，陶喆也没入围。
1: 那韵玲主席，
0: 小林主席，
1: 小林主席，
0: 伟大的小林主席拼命拍马屁，然后呢，
1: 伟大的航道，他给的说法是说，陶喆曾经太伟大了，就是说，在评审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是针对去年的作品来评，可是他们在评到陶喆的时候就有一个双重标准，就会以纵横，就是会把这张专辑跟他过去的专辑拿来相提并论，那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双重标准，
0: 这个标准就很难界定了。
1: 对，因为照理来讲，你就是针对去年发行的内容，发行的那一些专辑的内容好不好来评审，而不应该又拉到那个歌手过去的纵深，怎么说？因为他过去曾经交出很辉煌的作品，所以这张稍微暗淡了一点，就不让他入围。
0: 这就有一点像今年的评审团给了老翅膀，陈小霞的老翅膀是相同的道理。下一集的节目再来讨论。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陶喆专辑也没有好到像陈小霞的这张可以拿到评审团的奖，就是。
1: 就是说，不一定是他专辑没有好到可以打，而是说他还没老到可以拿到这个安慰奖。
0: 你这样又得罪了小霞姐了。
1: 哎呦，怎么说是安慰奖呢？
0: 那两边都得罪了。好啦好啦，开玩笑的。
1: 好，回到女歌手。
0: 好，
1: 女歌手呢，毫无疑问最大热门就是 Jolene Pleasure 这张专辑。哇，在发行的时候，其实唱片公司也非常重视，也广邀媒体还有歌迷呢，在北流有一个场地呢，就是我们有进去进行抢听的一个任务。所以就是在发行之前我们 就已经听到了，然后也看到几个视觉，然后也在现场呢听到 Jolene 她每一首歌详细介绍，就是她的这个灵感。所以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强势入围了今年的九大项啊，
0: 横扫九项入围，
1: 横扫九项入围大赢家。那黄韵玲老师他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很具国际水准哦，然后在这个演唱跟概念到混音制作的完成度很高，但是也有网友呢就是找出漏洞，就是说因为他入围华语专辑最佳华语专辑华语女歌手，
0: 很多英文，
1: 对，你真的是那个画龙点睛，
0: 就是英文太多，
1: 一刀杀进重点，就人真的抓出比例说，其实他的英文是超越中文的比例耶，是，
0: 而且超越很多啊。
1: 对啊，
0: 然后因为他要走国际路线，所以就以英文发音为主。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那入围最佳华语专辑，在语言比例上，好像这个资格会被人家打上问号这样子。除了这个弱点之外，其他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强啦。
0: 是在制作类的部分，可能这一张专辑拿奖的几率是最高的。比如说陈星汉，他入围的奖项还蛮多的。
1: 对，
0: 因为这张专辑，所以我觉得陈星汉会拿下很多奖。
1: 但是呢，我就要介绍我认为这一届入围名单里面可以跟他抗衡的一个女歌手。
0: 好，
1: 也就是说呢，我这两张专辑听完之后，我个人的想法啦，就是 Pleasure 可能花了很多年筹备，所以他的这个歌曲呢，的编曲跟制作听起来就是这两三年的累积，所以可能有三年前的歌，有两年前的歌，就是感觉好像没有真正的追上时代。可是呢，单依纯的这张专辑，我觉得常石磊真的太厉害了。
0: 是
1: 他的这张专辑的音乐的剪接啊，那个快速的剪接跟裁缝都是很现代的一个感觉。那再加上就是他是歌唱比赛出来嘛，唱功毋庸置疑，他也参加了就是音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

0: 后呢，这个那个节目是不能修音的、哦，直接现场直播，然后输出，就让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实力。他的制作物也都有入围这些大项，包括华语专辑啊，然后专辑制作人常石磊等等，所以其实是蛮来势汹汹的，而且就是新生代里面，就是陈贤静，你知道他年纪吗？
1: 也是蛮年轻的
0: 哦。对，因为这个单依纯是24岁嘛，所以就是
1: 差不多啦，我看
0: 好，以新生代来讲呢，这两位可以说是蛮注目，但是以这两个来评比，我觉得单依纯的胜出的几率稍微高一点。
1: 那就要看是不是要把奖留在台湾，这样子的考虑了啊、哦。
0: 对，那彭佳慧基本上就是陪榜啦。因为他他的表现一切都很好，但是评审就会考量说啊，他已经得过了，
1: 是
0: 就有点像梅丽史翠普，他入围21次哦，但真正得奖只有3次，因为每次评审都会觉得他已经得过了。
1: 对啊，没错。
0: 那洪佩瑜跟刘爱丽都各有始终支持的评审，所以就是
1: 虽然说我也很支持洪佩瑜，但是呢，我觉得他这张专辑的表现就是比较没有考虑到说这张专辑在市场上是不是接受度会拿到好成绩。
0: 那你会不会觉得他有二专魔咒？
1: 有
0: 二专魔咒，
1: 有啊。对，拿下了最佳新人之后，的确这第二张专辑就遇到瓶颈，
0: 对，进入一个撞墙期。
1: 另外我也是觉得感觉看到这个入围名单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文青挂的啊，这个品味呢好像已经在这一次的金曲奖退烧了。就是比较偏向于娱乐性高一点啊，市场性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像陈建奇啊，他主导的这张专辑就是洪佩瑜的这张专辑，还有他个人也就入围了制作人这个奖项，就是文青挂的比较少了。
0: 对，他可能在边缘吧，比如说第6或第7名。
1: 对，
0: 因为今年的作品厉害的真的蛮多的，然后常石磊又复出，所以可能把制作人那边他就把他挤掉了还是什么。
1: 对啊，所以如果按照排名的话，我的看法跟开来一样，就是 Jolene、单依纯，然后陈贤静可能排第3了。你觉得呢？
0: 我对他比较不熟啦。
1: 我很喜欢陈贤静。我也很喜欢他。
0: 他是不是有引起一个争议啊？
1: 什么争议？
0: 没有吗？好，那算了，跳过。
1: 对，我们不要再得罪人了。那我们要来听谁呢？我觉得听单依纯好不好？
0: 好啊。
1: 纯妹妹。

0: 再来就是华语男歌手的部分咯。
1: 华语男歌手的部分
0: 没什么惊喜哈。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好像重女轻男，以在社群媒体上的点阅率表现来看，真的差了37倍耶。
0: 其实老实讲，去年2025年发片量真的不是很高。
1: 对，
0: 那女歌手的确竞争比较激烈。男歌手我们来讲一下入围的有哪些好了，有张震岳、周汤豪、卢广仲、高密碧跟裘德、这五位男歌手，可见发片量真的是不太多。
1: 对啊，但是遗珠也蛮多的啦。
0: 啊，林宥嘉是一位，
1: 林宥嘉就是连两年共孤。
0: 对，
1: 他刚出道的时候其实势如破竹，因为刚出道那几年我都有担任评审，就是大家都会很仔细听他的作品，然后也都的确
0: 很让人惊喜。
1: 对，那这两张我觉得就是他选择做自己，然后呢就是不听唱片公司的 A&R 了。对，然后自己挑歌，自己制作，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歌手看不见的盲点，一些盲点的角度，所以就是不是那么的全面。对
0: 对，比较没有考虑到一些商业的角度了，因为他完全做自己之后，就是完全跳脱了那样子的角度视角，就是完全是以自己的艺术品味。
1: 对，勉强有一首就是唱片公司有搭到 Netflix 的戏剧《旧金山美容院》的主题曲，那首歌算是有传唱度，因为在 YouTube 的点阅有5000万次。
0: 怪情歌，
1: 怪情歌 ，Strange Love Song，
0: 连那部戏都不太知道，
1: 因为你都看洋剧对不对？
0: 啊，日剧比较多，
1: 日剧，我是看洋剧。
0: 请说清楚，是西洋戏剧 ，OK？
1: 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
0: 你不要乱，你自己在那边，
1: 我没有，我没，你自己在那边，
0: 你这样子谁不会起疑心呢？
1: 你不要在这边打转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好 ，OK，OK。
1: 那另外呢，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嘻哈保障名额嘛，对不对？那其实大家本来盘前呢，在网络上论坛讨论，就说他们觉得。因为去年熊仔也有发一张专辑，
0: 对，
1: 那熊仔已经得过金曲歌王了，他也是饶舌界的那个一尊，那所以大家
0: 至尊宝，
1: 对对对，本来大家看好是他入围，结果半路杀出高密碧，把他的名额挤掉了。
0: 可是他也够厉害了，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是高密碧，
1: 对，就是他，对，把能够把熊仔挤掉，
0: 对啊，
1: 内容物是很厉害。
0: 历届的金曲奖感觉就是还是会为一些特别的音乐类型保留名额，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今年这五位男歌手的这个名单看起来的话，会让人感到惊喜的就是高密碧，因为像去年给了 Sam、Sam Shit， 那么今年呢，如果说要评审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惊喜的话，有可能说不定是高密碧拿下这个男歌手奖。他这张专辑叫做《更好》。
1: 对，
0: 那张震岳呢？其实这张专辑有很多好歌，我自己觉得，而且尤其是他有入围了一些单曲类奖项的《妈妈的眼睛》，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1: 对，那他妈妈过世其实也不是这几年的事情，是2017年之前就发生的事，所以在那一阵子，就是2017年左右，我们就觉得说，张震岳好像从歌坛消失匿迹了。然后主要他就是走进山林间，走进大自然，然后来疗伤，然后慢慢。

0: 慢透过跟自然相处，观察自然，诶，自然间的植物那些啊，也都有生有时，然后过去有时，总是会像日出日落是一个循环，有生就有死，所以他慢慢就接受了母亲过世这件事情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路，然后也是一个循环。
1: 对我自己听他的这张专辑的歌曲是觉得很感动啊，不过就是
0: 有点洗尽铅华返璞归真。
1: 就是好像这些歌曲的收录比较广，2017年毕竟是快9年呢、欸，
0: 对，
1: 9年前的歌曲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重新灌录啊。那另外周汤豪其实他最近气势也蛮强的，
0: 对，这是就是展现这一次的名单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就是展现风格多元，所以就是有嘻哈的，有到比较偏文艺的，像是卢广仲啊，然后也有摇滚挂的名单，那就是周汤豪代表了他的这个摇滚精神，而且就是他一直在办巡演嘛，那可能看过他演唱会的评审老师也都非常肯定他在演唱会的舞台制作还有那个声光设计的那一份的能力。对，因为现在唱片公司其实是出一张赔一张，能够捞回本的就是透过演唱会卖票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对。
1: 另外卢广仲的这张伤心早餐店啊，是翻唱的一张专辑。
0: 对，
1: 那翻唱专辑要拿奖其实难度本来就很高，
0: 对，比较难哦，所以
1: 对就看评审买不买单了，我觉得。
0: 对，可能就是觉得林宥嘉很可惜是遗珠的那一票评审就会把票灌到卢广仲，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出道的日期其实也有一点重叠，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最佳新人他们是同一届入围的，因为那届我有频道，那最后是卢广仲拿走，对，因为他的那时候的那个早餐之歌真的很爆笑，
1: 早安晨之美。
0: 对，那这次他翻唱别人的作品嘛，就好像少了一点他个人的那种特色，因为以前我们喜欢卢广仲就是他很无厘头，那这次好像就觉得哦，这个人长大了，然后变严肃了，
1: 比较没有原创的那个精神，
0: 就失去了他本来有点无厘头的那种特色，
1: 那种趣味哈。
0: 对，
1: 那另外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好像文青挂了今年退烧了，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可能了啊。裘德也是，我觉得裘德也是年年入围，但是感觉都是来陪榜的，而且他这张离开银色荒原感觉那种艺术性更高，更离大众的距离又更远了。
0: 对哦，但是他有入围一些技术奖项，对不对？
1: 作词人奖，
0: 李格弟。
1: 离开银色荒原就是李格弟老师的作品。
0: 对，这张专辑其实也是蛮完整的，完整度很高，然后也可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的音乐企图心更大了，
1: 对，
0: 更艺术了。
1: 林宥嘉也是啊，其实就是想要达到一个艺术的另外一个层次，可能就是原本支持他的这些歌迷们就没有跟上，可以，我们知道这样说，这样就不会得罪人吧？没有跟上，
0: 有的时候有企图心是一件好事啦，但是走得太快，好像
1: 通常就是死在滩头上，
0: 也不会，就是说，可能要我们歌迷要过好几年之后才跟上，就有点像是 Lady Gaga 之前也有一张叫 Art Pop， 就是 Flop， 整个卖得很不好。可是过了十几年，大家觉得说，
1: 哇，
0: 当时代已经进步了，然后回过头去听这张专辑，觉得说当初怎么会忽略掉它？因为它走了
1: 太前面
0: ，就是过了十几年，你回过头去听，反而是觉得刚好的，
1: 没错。
0: 所以像林忆莲的盖亚也是，那时候大家听不懂，你过了十几年你回过球去听懂了，
1: 经典
0: 厉害。所以裘德可能要再过个十几年回头听，
1: 林宥嘉这两张应该也是，
0: 对对对。
1: 可是十年之后他们在哪儿呢？
0: 当歌迷都已经当阿嬷阿公的时候
1: 啊，这叫做为艺术牺牲，对不对？
0: 对对对，走得太前面。
1: 那我们今天来选播谁的歌好呢？凯莱老师，
0: 你决定。
1: 把责任推给我。好，我想播张震岳的歌。
0: 好，
1: 妈妈的眼睛，张震岳也以这首歌曲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邀请到郑开来、开来跟冠佑一起来介绍今年的金曲奖入围者的作品。
1: 金曲三期，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比37这个数字还要年轻吧？
0: 应该是了，
1: 对啊，
0: 我们也差不多37。

0: 乘以二，因为我们两个人了。好了，不要再聊这个了，我们来谈最佳新人奖的部分。
1: 新人奖今年呢算是增额，因为通常是五个入围名单嘛，那评审觉得说不希望有遗珠，所以就提出增对，就提出增额，所以扩充到了六个人。
0: 嗯，今年有六位入围。
1: 对，那我觉得在陪跑圈，不是陪跑，领跑，讲错了，差点差一个字就差很多。领跑者，我觉得就是陈贤进。
0: 嗯，陈贤进，我个人会投他。
1: 对。
0: 嗯，
1: 因为他直接越级打怪，就是他直接入围华语女歌手还有年度歌曲这些大奖，
0: 因为期待太久了。他其实在这个音乐圈，台湾音乐圈已经跟好多人合作过，大家都很喜欢他，也很期待他的作品推出，所以他在去年推出这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哇，这个专辑名称也太长了，
1: 专辑的名称非常的心灵鸡汤，
0: 是我很喜欢的、欸、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1: 嗯，
0: 很有创意。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可以入围最佳女歌手奖，
1: 对，
0: 可见评审有多喜欢他。
1: 没错，我们从历史得奖的几率来看，就是说在过去呢，当年有入围就是男女歌手也入围新人的人，通常最后是拿下奖项，包括了洪佩瑜、
0: 对
1: 池修还有 OZ、
0: yeah.
1: 都是这个例子。
0: 所以我很看好陈贤进，
1: 他们其他项目就是 重点项目，年度专辑啊、哦、年度歌曲有入围的、哦、都是对他是加分，所以代表他的实力跟艺术完整度已经获得了评审的这个集体的共识。
0: 嗯，
1: 对，
0: 而且刚开来也说这是加额、哦、就是说本五位加了一位，可见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1: 对，
0: 比如说接下来要介绍这位高真，我觉得高真也是我相当看好的一位新人，表现也是非常好。
1: 哦、oh, true alive。
0: 嗯，
1: 对，就是说陈贤进就像你刚刚讲，大家期待他很久了，那高真也是，其实他们是真的完全纯新人，就是之前毫无经验然后被签进来就发嘛，好像也都不是，
0: 不是，
1: 他们的经历都很丰富。
0: 嗯，
1: 那这个就会造成说他们的作品真的是有别于很清纯的新人，因为像当年就是我们那一届发掘了李荣浩那一届，哦，大家就觉得李荣浩是谁，没有听过，他也不是完全的新人，他早就蹲点十年了，在他入围之前早就帮阿令啊陈奕迅什么那些人都写过歌，从幕后走到幕前了。
0: 是，
1: 那高真也是，就是他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前乐团的主唱嘛。
0: 嗯，
1: 哦，等于算是他单飞之后的这个专辑。
0: 是的，
1: 所以他已经有过乐团的历练，所以这张专辑呢，就是还蛮成熟的，然后完整度也很高，融合了 R&B 啊，还有电子跟这个当代流行的实验性哦。也是在这六个入围名单当中呢，算是我觉得如果评审当中有偏学院派的投票圈的话，应该会把票投给他。
0: 好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呢，我觉得他名字很特别，叫做163 Braces。啊，163 Braces 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身高163公分，然后呢 ，Braces 就指牙套。哦，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呢戴着牙套，所以他用这个名字来当做他的艺名。
1: 嗯，
0: 他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他的专辑呢叫做《海螺记》。
1: 对，歌曲门缝后的话，好难念哦。他是家里面的老幺，所以呢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很受爸妈疼这样子。
0: 啊，
1: 于是他就养成了这个勇敢。就是很敢于表达各种的这个奇妙的一些思想哦，然后呢，他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小时候的那些床边故事，然后他自认就是这个有时候看到有感觉的一些画面啊，会存到脑中，就把它写下来。哦，对，
0: 他算是属于那种国民女友了哦，就是像邻家女孩，很清新。嗯，在网络上呢也很受欢迎。
1: 对，而且就是因为网络无国界嘛，也就是说他的歌迷不只受限在台湾哦，他也 就像是这个163 Braces， 他就说他希望可以打入香港，然后呢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呢打入东南亚。
0: 嗯，
1: 对。
0: 好，那在这份名单当中也看到了评审团对于语言类别的注意，像接下来两位呢分别代表不同语言啊。这位呢叫做陈以诺 Sarah， 陈以诺呢他是客语歌手。
1: 嗯，
0: 那另外一位 CJMIT 跟我们音乐 MIT 同名哦，壮名、嗯、他是台语歌手，是男生，他的这张作品叫做我说啊，那他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陈以诺 Sarah 他的专辑名称呢叫做漫花志啊，他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客语女歌手奖。
1: 对，所以这一届的新人奖呢就是比较没有乐团类的入围。
0: 嗯，
1: 因为就是入围这个台语啊或者说入围客语的呢都是个人组，
0: 也都是入围新人，也入围了他们这个语种奖项的最佳男女歌手。
1: 对、
0: 哦、都是越级打怪型，
1: 而且就是他们都把客语或是台语呢带入了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嗯、CJMIT 呢他的台语歌听起来就是很现代的，很时髦的，很流行，具有这个 R&B， 然后很有层次的这个编曲哦、
0: 嗯，
1: 有点像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框架。就是传统我们觉得说，哎，台语歌应该是像白冰冰啊，或者是说像，哎，他有入围，对，
0: 对啊，他有入围，
1: 就是传统的那一种比较演歌，或者是说就是描述什么酒家、啊、或是什么。那一种酒店这样子哦，他没有，他完全颠覆掉了，就是蛮厉害的，
0: 年轻一辈都是这样子的创作路线啊。
1: 对、嗯、新台语的这个路线，
0: 对，
1: 那
0: 客语也是、啊、
1: 客语也是。对，这位陈以诺 Sarah 小姐，她也是用爵士还有民谣、哦、的底蕴呢，把这个客语的音乐呢变得很高级，有一种高级感哦。然后呢就是也一次就入围了新人，还有入围了这个客语的奖项。
0: 他们两位呢也都是学院派的，像、CJMIT 他在美国跟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呢拿下了钢琴教育跟表演双硕士。
1: 哇、
0: 嗯、那他这张专辑呢我说，这张专辑呢这个音乐类型还蛮多样化的。
1: 嗯，
0: 我自己也蛮喜欢这张专辑。
1: 对，我也很喜欢，就是陈以诺的那个客语专辑、
0: 嗯、
1: 因为他那一次来到，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匪台服务嘛，就是就是
0: 这样说不太好吧、哦、有台了、哦、有台这个人，你这个人是怎么了？
1: 对对对，这个刚刚那个名词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是我们小时候的名词。
0: 嗯，好
1: 好，就是在我工作的那有台，有一次他来做宣传，所以有亲自碰到面。
0: 哦，
1: 对，就觉得哎，其实外形还蛮亮眼的哦，嗯、然后又很有语言天分，然后在国外长大，所以英语也难不倒他。然后呢，他会讲客语。对，好像是他的家里面有人会讲哦，不是讲粤语，讲错了，就是家里面好像有人是香港来的，还是他住过香港。
0: 哦、OK， 我想说不会讲客语还出客语专辑，哎，秀兰玛雅就是本来不会讲台语就出台，哦，对啊，说到台语专辑，秀兰玛雅今年也入围了，恭喜他。
1: 对，第11次入围、嗯、
0: 是
1: 始终没有得到。
0: 好，那最佳新人的最后一位第六位呢，他的名字叫做 Joyce 旧以斯。
1: 旧以斯也是网络爆红的，
0: 是的、
1: 这个才22岁哦，
0: 才华换桃花，诶，这专辑名称也挺有意思的。
1: 对，那他的曲风就是有一点点魏如萱，再有一点点的 Karen CC， 然后走的就是年轻世代的那一种幽默感，他是走谐音梗，比如说他有一首歌叫做都是为了你，你知道那个为了，他没有，他不是为了
0: 哦，
1: 他写英文，哪一个英文你猜？
0: Weather，
1: 答对了，都是 weather 你。
0: 你看我很厉害吧？
1: 你好年轻哦，
0: 耶、yeah ，
1: 冠佑好样哦。
0: 你看，像许常德，他叫 other， 我也是一猜就中了。我对这种谐音梗特别有天分，
1: 真的。那我的新单曲就拜托你制作了。
0: 好哦，
1: 我也要走谐音梗。
0: 这是假的，你要出单曲哦。
1: 对啊，
0: 哇，我们今天节目因为 MIT 是第一次公布这消息耶。

0: 哇，首播好，到时候要来首播。
1: 好，那 Joyce 呢，他从小就是小时候阿嬷呢带他去参加长辈旅行团，那你知道现在的长辈旅行团在游览车上面都可以唱卡拉 OK、哦、
0: 对，没错，
1: 所以他就被拱上去唱外婆的澎湖湾，然后呢、哦、整车的阿公阿嬷都鼓掌叫好
0: 这就是他演艺事业的起点
1: 对，所以他不像就是一般台湾小孩那么的羞怯，就是他从小就很敢于表演表达自己。
0: 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来选播一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作品，不过在播出之前呢，开来老师特别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最佳作词人的部分。开来说这份名单很漂亮，请问漂亮在哪里呢？
1: 对，就是呢它兼顾了文学性还有音乐契合度以及时代的代表性、时代共鸣。
0: 好的，请介绍。
1: 对，那其中呢就是老朋友咯，李格弟。哇，从这个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很多的流行音乐作品上，
0: 赵传的时代。
1: 对，一直写到现在呢又入围了、入围的是这个银色荒原专辑，
0: 也就是夏雨老师、
1: 对，离开银色花园。嘿，他身份真的很
0: 荒原，
1: 对，很多重。哎、欸，
0: 就跟裘德合作的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1: 对，他把这个银色荒原的孤寂还有那种魔幻跟壮阔的意境，
0: 魔幻还是魔幻
1: 都是很魔也很晃音浪太晃
0: 会摇到地上。好，
1: 所以就是以他的资历，李格弟的资历，他也算是作词级的这个神级的人物了。对，那所以他要 VS 也是从小时候就已经入围很多次的五雄老师又再次入围了矿工兄弟。
0: 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像是声音的纪录片。
1: 对，
0: 基层台湾基层劳工的生活写照。
1: 对，那其他的呢比较资深的包括了这个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比较新生代的作词人呢就是这个 Gummy Bee、因为他就是展现了新世代的一个叛逆的风格。那另外中生代代表就是小韩，也是这个蔡健雅的御用作词人，也是一个入围常客、他这次精准的主播了就是中年灵魂的妥协跟自我和解。
0: 最后就来听入围今年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静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谢谢开来，
1: 谢谢
0: 大家，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人张芳慈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灵》，集结了神话寓言故事、生态人文、宇宙奥秘等多元的素材。他的语言鲜活，充满了张力。这本诗集不仅是客家的诗，同时也是诗人对于人生百味的醒悟。《灵》不只是人与动物、时间与生命的戏剧，也是语言的戏剧。因此，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访到诗人张芳慈，与我们分享他的语言的微妙与力量。欢迎收听。

0: 众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访到一位的客语诗人，
1: 对，我们邀访到呢刚出了他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集的张方慈。方慈你好，
0: 欢迎。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台中朋友太嘎好。
1: 对，因为方慈自己也是节目主持人哦。对对，他非常擅长就是用客语跟大家打招呼。这本诗集呢其实跟你前两本蛮不一样哦。那这本诗集叫做灵，灵就是火字旁旁边一个灵魂的灵，
0: 很特别。对
1: 对，很特别。过去的诗集它有点像是一个诗的集结嘛，选集，但这本它却是一本完整的著作，读起来其实非常的惊人哦。因为这里面有神话寓言故事啦，但里面也包含了生态的、人文的，还有宇宙奥秘的这样的主题在里头。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子一部完整的作品，而且是决定用客语来创作？
2: 这个跟我过去平常这样子三不五时写着，把它做一个集结。那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写作计划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酝酿出它是有一个架构啦，或者就是说它有一个层次感的那样子的内容。那当然在我的生活其实都很碎片，包括有时候我可能也没有，我是那种斜杠到不知道哪里去的人。感觉上就是常常不是那么的有很多的稳定的时间，但是我就是做生活记录，就是过去我所做的作品。这一次这个也是客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写作计划，然后邀请我。这个好像就是我这个时间点上也是因为疫情那一段时间累积下来的很多灵魂的拷问，对我自己，对这个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有很多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这种思考，我怎么去定义我自己，我是谁，我在这样子的时空下我是谁，很多很多的问号。我就把它想说，诶，我这一次就用念念念念这两个字，念就是所谓的灵啊，那个一个火字旁在一个灵魂的灵，这个字在客家话是念，这个念呢就是它就是一个闪光火光，当然我也把它视为是一个讯息。这些年我应该也透过观察，透过自己感受的，我接收到很多的所谓的讯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看到那个闪光，那种文学的或者是就是说那种生命在黑暗中的那些珍贵的那个部分。

0: 我就觉得它就像那个闪电的那个电光的感觉
1: 哦，
0: 嗯，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凝聚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那时候我也阅读到一位诗人奈利萨克斯的蝴蝶的重量，
1: 以色列诗人，女诗人嘛，
0: 对，
1: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0: 对
1: 对。
0: 那一段时间也刚好读他的作品，我就觉得说，就会觉得蛮多的感受。这一本诗集里面也引用他的诗里面的三句，
1: 嗯，
0: 就是说生命在那种不可挡的那种命运里面的那种死亡啊，或者是一种衰败。那我觉得说可能常听到说诶末日嘛，末日这件事情也这几年都有很多的大家都 出来预言了。
1: 对
0: 可是我就在想说真的吗？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每次都走过那些预言还是活得好好的。
1: 对
0: 但是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弄这一本诗集，我在里面也放入一些就是所谓的现象生态的变化，人类的一些一直反反复复。当然我这里面又把庄子的那个幻化的那种坤跟蓬啊，这样子的一个，再把它重新在我的这个结构里面再去幻化出一些想象。
1: 所以这读起来其实这本诗其实内容就非常的丰厚，因为它好像是一个，你说如果这个人在哪里的话，它的坐标是整个宇宙，然后又有古今，就是包括像庄子的那个神话的预言，但是又有今天很多社会的人文的这种状况思考在里头。
0: 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记录者吧，当然我这里面给他是一个诗人的角色，我在想说人类一直到现在所谓的文明啊，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我们会这样子读得到看得到体会得到，我想所有不管是影像或文字的记录者，我就是功不可没的。所以这里面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他承受的那种所谓的一种使命，比如说蓬的羽毛，我自己就设计蓬的羽毛呢，他每次在所谓的浴火凤凰这件事情上，他会把很多羽毛是散落在大地上，那有的就是说那个记录者那个羽毛自然就会到他手上变成笔，变成一个记录的媒介。
2: 这是你想象的还是真有这种事情？
0: 没有我想的啦，乱想你知道我乱想我最会了后来就是毕竟我是把它就所谓的剧场的一个模式嘛，当然要有一点剧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记录者的手上这个它就变成一个掌痕，那个羽毛就变成掌痕。这里面设计比如说包括那个盼木蜥蜴啦，或者是里面有龙蛇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常常就会想说龙蛇杂处也好，或者龙蛇各自代表不同的所谓的正邪或者是正反啊，我是觉得就是说毕竟我们都还是蛮习惯所谓的二元的一种思考，可是我在这里面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所有的灾难也来自于这种二元的对立这样子一个框架下，所以我们永远不断的有很多的征战嘛。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是把所谓的角色的安排，
1: 一个是轻骑嘛，一个是赤壳嘛，
0: 对对对，
1: 他们的这两条龙蛇的大战。那么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看这整本书它分成四幕嘛，
0: 是，
1: 那这个四幕的过程流程大概是什么，可以跟听众解释一下。
0: 好，我在第一幕是用停通，停动，客家话的停动就是震动，那它很有趣，就是停又要动，
1: 对呀，
0: 对，所以它就是动个不停，
1: 所以所以它就是在轻微的震动嘛，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当然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子讲，我是觉得就是说变化，用变化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说
1: 这个词很美
0: 啊，这个世界就是都是不停的在变化幻化当中嘛。
1: 对，
0: 那在第二幕里面我就是用 key 蒙沙，气蒙沙就是说总是在雾里看花，或者是就是花里看雾的什么，就是意思说我们永远都在这一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下，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然后对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天道循环啊，这些可能我们总是没有很在意或者很清楚，
1: 就气蒙沙，大蒙的蒙，
0: 对对的，没错，大蒙。到了第三步我就用望举，就是因为大家都是 看不清或者不在乎，
1: 对，
0: 那这个世界的生态或者是人类的那种征战，就是不断的有妄想，那妄想自然就会那些局面啊，就是会一直产生出来了。最后第四幕我是用极乐，那极乐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那这个
2: 极乐世界吗？
0: 对对对，极乐世界。

0: 其实极乐 Kilok 在我们客家话里面，它是一种旋转的玩具，就是那个陀螺
1: 、
0: 对
1: Kilok、
0: 对、
2: 好有趣哦。
0: 所以这个极乐在中文华语这边就是会觉得那是极乐世界吗、但是我这里我用客语，因为用客家话写嘛、你就看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那个陀螺一样，就是不停的在转动，
1: 对
0: 对，它不断在那种生跟灭在那边转动。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忙碌的世界，
1: 对啊，你里面就喜欢那些不管有名无名的人都是一样的，都穷庸
2: 穷庸，
1: 个人有个人的命途
0: 对
1: 对啊，在这个旋转螺旋的旋转当中，
0: 对，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感觉的话、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好像都在某种设定好的回圈里面，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得清楚的时候，智慧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一定要照那个所谓的一个回圈走，还是说透过我们的思考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想法、变成另外一条路、所以自己的极乐我就是用了一个新的星球诞生嘛。对，就是这个星球是每个人内在的宇宙也好，或者是真正的宇宙中真的有一颗星球诞生了、觉得这个都是在里面有很多的寓意啊，
2: 好特别哈、
1: 对啊，先帮我们读个一段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这语言的魅力。
0: 好，但是我要先讲一下那个星球它是用泰雅语
2: 我看了英文那个是泰雅语吗？
0: 对对对，不懂诺，它就是一个石头。石头呢，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我说诶，你们怎么讲宝石？泰雅族的朋友就说我们没有讲宝石诶，我们不管好的石头不好石头我们都说它是石头那我就觉得说对，这样子才对，我们就是太容易去分别这是好的、高级的、那是不好的对，就是太多这种名目啊，
1: 对，
0: 我们的灾难就更多了，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图兰让我在写这个的结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位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在这里面就有它的寓意在。
2: 首先我们先请方慈老师帮我们来朗读一下第一幕的停动好了。
0: 好，无色婆龙度大去改神困得到同困都改穷喜百列普过来改将喜空听听能量七七秋秋脱黑我听黑水晶漂流把风一摆一摆争取轻轻勇猛贴去木下宽度改抛扬天后是从两人归全部下改把带公公念念家庭全不开有本恩人宽心来宽泰，
1: 你用的这些就是很多撞声词、也不能说撞声，就比如像吃吃住住，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光光念念，对啊，就让这个语言本身它其实算是一个叙述的语言、
0: 是，
1: 但就是在讲故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像是散文式的，就它里面其实有一种诗的节奏，诗的这种意象在里头、包括声音的意象跟视觉的意象、
0: 对，谢谢。其实客语里面其实是蛮丰富觉得说在我的创作里面华语客语都会想去表现，就是说有些的确是母语才有办法把那个音韵的感觉、还有在母语里面我觉得那个层次更丰富、像公公念念公公念念呢其实它就是不断的闪烁的感觉
1: 哦、
0: 它是一种闪烁、我这里就说那个我们看那个银河啊天吼都会银河哦、如果说在一个没光害的一个情境下你会看到真的像一条那个妈妈的背小孩的那个背带然后上面就是好多闪闪亮的游远游近的星星然后就缝在上面的两就是缝嘛可是那个折痕那个把带的折痕哦、有时候它是伸展不开来我们可能要用更细腻的心啊所以我下一句就是说我们要用提着自己的心啊去对待这样子一个在折痕里面或者更遥远的这个宇宙
2: 很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刚才呢方慈老师念这首诗的时候我让我感觉好像是那个圣经里面的开天辟地的时候
1: 对啊
2: 是一种感觉
1: 波浪度打出了一颗心、
0: 对因为打我们客家话讲打是用

0: 很多的，就是说大区就是大量的流淌出来。嗯，对。那我把那个整个宇宙是形容是黑色的波浪，波浪里面那个星辰就感觉上就是
1: 就被喷涌出来，
0: 对，一直涌现出来的感觉。
1: 很有动感哦。
0: 对。

0: 那接下来再帮我们念哪一段呢？
1: 我想选那个一样第一幕听筒的第四首，切尾归路归叫响，银粉悠悠呀呀，头一头落山，码头某日某夜改天涯，不是翻手夜夜很黑永久暗落去，下样头天灯来来去去，吞上吞噬顺下突破时间的壳，我眼中三座雪花，一蕊一蕊一太片，答答跌啦答答跌，永心蒙迷为心沉杂沉，风松出金木柱又过了过，
2: 这跟刚才那首又不一样了哈。
0: 对，这里面有好多很生动的动词的形容，
1: 是哈、
0: 对啊，像这个哒哒点，
2: 就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形容那个雪花飘落。对，
0: 这个讲这个尘土
1: 蒙密，
0: 蒙密就蒙密是什么意思？这个尘土、
1: 就是这个
0: 密密麻密密的盖上来嘛？
1: 对，没错，整个像封住了，密封住了这样子，一层又一层，层扎层，就是一层又一层的。
0: 那在这一首里面，这个蛇影就出现了，吞生吞死的。
1: 对对对
0: 对，蛇影在天顶来来去去。
1: 其实，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就是好像极光的那种走动。
2: 对，
1: 极光其实有时候它就有一点像蛇影在动的感觉。
0: 哦、你是形容那个极光的、那个？
1: 对对对，对。那这里的蛇影，当然那我们的一个主角叫做那个恰壳、
0: 赤壳，
2: 赤壳，
1: 对，
0: 赤壳，
1: 对，
0: 红色的壳嘛，赤壳。
1: 对，因为赤壳这个角色，我当初是把它设定，就是它是比较所谓的土地的，它用的颜色就是用赤色这样的。那当然它也一种比较火能量的，
0: 对，
1: 暴躁的。那另外青棘它就是比较水能量的，然后比较温吞一点，温和一点，所以它不喜欢跟它打仗。可是整天都被刺客去挑起那种，逼得它只好要面对这个
0: 对作战。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想象力把它写出来的事。
1: 其实我也说实在的，就是有时候坐在那边，就是整个脑袋就是在起。那当然我会觉得我也是那种就是满脑子蛮科幻的那种，
2: 现在创造力满满。
0: 对，就是整个电玩模式就启动
1: 了，外星的。对对对对，
2: 电玩模式。
1: 对没错。哎，没有玩过那个就是
2: 电玩
1: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童年里面也是比如说西游记好了、其实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2: 对对对对，
1: 是，
2: 对，没错。接下来呢，第二幕的启蒙沙，是不是请方慈老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启蒙沙？你弯弯弯弯的小头路，三浦用你洗头帕，临岸边是转续风声，向西树我用你陪面打发了后，马转做王呢，过了夜中连个中几多太人，让你世界保一只甘含彩，还有东风的东顶，还有上流台的白蜡角，三百一两又一两，满山满云赶草赤浓浓，上家王固之背山头，下屋大叫失澎湃，虚年头血千百种人，大卫甘有同恩人穷款给你。三中黑工业事件，天朝有同恩人穷款来你，

想想当年失败的灵魂，有几多少是感念的？想想时代不认识不认得，有美无美，总下变作内肉塌。但么搞太路一条一条开，丰富内太流一抽一抽去，总是讲呀世界。

0: 对，然后那个红毛呢，
1: 缝佛呢，
0: 缝毛
1: 缝毛呢，但是我们会把那个音就变成缝佛呢，
0: 就是水泥嘛。
1: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空间哈、哦，嗯，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一直都在变。
0: 对，
1: 我们可能今天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前一个世代或者是前前世代，像我们客家有义民庙这件事嘛，嗯，就是有很多义民为这个土地牺牲的人们，
2: 对，
1: 有名无名都不知道，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的把它收集到就变成是一个义民冢，但是有的人在荒山野岭是没人看到的，所以他就是可能最后连白骨都不见得是会被发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当然有没有平行空间这里面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就是说这些游魂没有被去所谓的供养的，但是他们也在这个空间里面，但是我们对待他们应该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如果说我们反正就是路就给他开啊，楼就这样盖，然后我们没有一点感恩对这样子不同世代为土地牺牲的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所受到的就是我们家里面我们都会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见得是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一样是心怀感恩，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面就讲土地啦，然后讲到这个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内心里面都会问这个世间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人，那这个一样的人可能语言一样还是血脉一样还是什么一样，对历史的记忆是一样的，或者是说认同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这样的发问是对自己也是对了所有的这一代。
0: 对呀，其实你有点像在召唤或者在思念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样的人，其实同时在阅读的时候读者也被召唤到这个一样的人的同一群里头去了，想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是孤独的，
1: 是没错，
0: 所以才有书写跟阅读这样。
1: 红红蛮会读的谢谢。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方慈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第三幕望菊生里面的其中哪几段呢？老师
1: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六跟七。六，法光接受人性的启动，大家世界穷强是那一类成功，一个以酒开国强，水彩酒味个安武器起军，文世界牵连切出穷南南个天后。七，行人突出白霞心安头个情意，总有上爱讲又讲唔出个。从神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从神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不管许多那个详细，那个总头落幕，一个信仰将系上水。安不洗头，天赋准备，其后头你讲下突袭，第八总有十年留个心意，买唔通廿十年个钱钱。随时唱本风雨大坏改拉卡庙，随时唱本风雨大坏改拉卡庙。梦强干寒黑头那么一穷梦度呢，
0: 梦度是梦的
1: 里面
0: 里面啊、
1: 哦、对，
2: 梦、的里面
1: 梦的肚子，
0: 对啊，然后那个蜘蛛网是拉牙网，
1: 拉奇网，
0: 拉奇网，对，
1: 拉卡庙，
0: 拉卡，
2: 拉卡，
1: 蜘蛛网，
0: 蜘蛛网
1: 是蜘蛛网，拉卡庙，
0: 像风雨会打坏那个蜘蛛网，
1: 对，
0: 但梦醒可是好像会不会还是在另外一个梦里？
1: 对对对，
2: 中梦，
1: 没错，对，没错。其实这有时候也是我生活中的一种感觉，对，就是做梦起来，然后躺在那边还想。好像我现在也是在另外一个梦里面，就一层又一层的梦那样子的爱做梦的人。
0: 对啊，但是这个你又写到，就算你在梦中，但是宇宙也它会自己觉醒嘛，一个宇宙的觉醒，随着周围的暗物质在起站着、在发抖。
1: 对对 对, 对，
0: 你为什么会写到这个宇宙的暗物质？
1: 其实前面有讲，就是说这种灵性的启示、启动，就是它的一种。

0: 始，灵性的开始。那我就认为文字这件事情啊，文字它是有一个轻重的，但是每一个字其实它就是一颗星光的感觉。对，所以我说文字啊，它的这种牵扯的一个变化，它可以织出整个像银河这么宽广的一个宇宙。所以在这前面是这样说，诗人呢和这个表侠，表侠就是那个壁虎，壁虎，
1: 壁虎，
0: 他们始终是没办法讲同一种话的知音。
1: 是，
0: 对，就是说那个壁虎是常常半夜是陪着诗人在写作，诗人去睡觉的时候壁虎会看他的诗。对，就是
1: 好美哦，
0: 虽然是不同的
1: 生物，
0: 生物，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你说暧昧也好，那因为这里面我铺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浪漫的故事，就是说这个碧蛇这个角色呢，他是500年前曾经被这个诗人救过。那这个诗人在500年前他是个小男生，然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士兵，就是家里端了一个那个糍粑，就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个磨糍、
2: 磨糍，
0: 对，就是给他就是解饥药，因为他又饿又受伤了。可是就那一眼，就这个缘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壁虎是成了他的知音。因为我觉得，
1: 对呀、
0: 我跟你讲，真的实在是，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也是有一点爱情剧看多了。但是我是把它安排他们是不同生物的。
1: 对，
2: 哇，你看，好的诗人欣赏总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哦，所以文字中充满了力量跟与想象。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张芳慈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第三本的客语的现代诗集《灵》，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以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对民主的重视。今天来宾邀请到的是人虽然在美国任教，但是在台湾流量很高、人气爆棚的叶耀元教授。他是美国圣汤马斯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来跟大家谈谈国民党郑丽文6月4日参加哈佛大学学者座谈会的内容。他言明国民党支持对美军购，郑主席的谈话意涵还需要叶老师我们分析。在节目开始前，请叶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嘿、hey, 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非常难得能够请到刚从美国回来的耀元老师来跟我们进行访谈。那我们就利用时间请教叶老师，从2016年开始国民党成为了在野党，那他们呢如何经营影响美国的政界、学界、侨界对于国民党的看法呢？
2: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齁，因为事实上从2016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了，哇，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啊，
2: 国民党都没有，对啊，他都没有掌握台湾的这个政府。但同时间事实上从不管从中国国民党或者是中华民国建立起来，然后甚至是说等到国民党撤退来台，以及1979年这个美台断交，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历史的，我们说历史的事件，事实上国民党长时间以来一直都跟美国有密切的接触了。这毕竟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地缘政治或者是大方向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或美台关系对于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去维持的一个现象。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16年国民党现阶段他对于美国的这条，我们说不管是政府啦、智库啦，甚至是说其他相关的这些人事物的这些关系的维持，似乎就没有像是过去可能我们说在阿扁时期啊，或者是李登辉时期啊，国民党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去经营所谓的美国的关系。这当然跟国民党在尤其是马英九政府上任之后，他的态度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轻松，也就是所谓的往左边走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那当然从201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与其说他要访美了，倒不如说他访中的频率可能是访美的频率的10倍以上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当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在经营所谓的美国的关系，而是国民党他内部还是有这个国际部，那他国际部的这些代表或者是这些主任其实还是蛮常会到美国去经营跟美国智库的关系。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于说，虽然关系经营归经营啦，但是他们似乎不像过去这么的积极，或者是说他们只是维持以前以往已经建立好的一些关系，那去至于说如何去拓展新的关系，或者是在这个美中关系从所谓的这个合作转化成竞争的一个条件之后，他们要如何找到这个突破口，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面所施展的力道或者是想要做到的事情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差。我只能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观察大概是这样子。
1: 好，我觉得刚刚叶老师讲到一个关键点，就是美中关系变了。那过去当美中关系是这一个伙伴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好又是国民党在执政，特别是马英九那8年，那当然那个就是毫不陌生，长期以来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建立之后，国民党一直是主流的政党，那当然跟美国关系维持很好。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点，

0: 2016年正好是民进党重新执政，那也是川普上来的那一年。那17年呢，川普第一次发动关税战争之后，国民党又是在野。那这种划时代的分野，就是当美国跟中国进入竞争关系的时候，那美国的学界如何看待国民党一直支持的九二共识？我想请教叶老师的是，美国学界了解什么是九二共识，了解什么是一个中国的这种已经变成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子的变化吗？
1: 这个子怡老师这个问题哦，非常非常的尖锐。尖锐的意思是在于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好了。
0: 是，
1: 就是我们常常说美国对台政策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但是模糊其实是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当然是说，假设台海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到现在为止也不会讲明说他到底会不会介入这场战争，或者是不会介入这场战争。那他基本上也没有跟台湾有任何的所谓的双边共同防卫的一个条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让中共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或者是没办法就完全百分百的预测，假设今天他发动了战争之后，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介入一直放在那边，让解放军有点迟疑度，或者是他会必须要去计算美军介入所造成的这个状况，或造成的这个解放军可能没有办法对台真的有太大的一个武力的一个攻击能力，把它放在这个计算里面。但是这是第一层次。那第二层次我们常常在谈的是，其实美国的战略模糊对台，它另一个层次的在讲说是台湾的主权问题到底是什么。就例如说，美国跟台湾现阶段来讲是没有邦交的关系，所以说从1979年之后，所谓的中华民国 RC 这样的一个词汇，在美国的官方上面就完全不去使用，他每次提到台湾就是称台湾。但是他有没有说台湾是一个A province of China， 或者是台湾是一个地方，或者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他也不去谈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一直在模糊去对待所谓的台湾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你可以想象，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讲国民党的版本好了，
0: 是
1: 国民党一直在谈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嘛，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中华民国也是中国，所以我们就各自表述我们是什么嘛。而其实它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取向啊，也就是他们不讲清楚到底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彼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美国学界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应该说了，在2017年以前哈，我们就讲说美中之的关系还是比较处于合作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想美国大多数人碰到不管是九二共识啦，或者是两岸关系啊，他们采取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模糊的态度，
0: 是，
1: 也就是你要一中各表，那你就去一中各表吧。啊，你要说你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是中华民国啊，随便你们去谈啦，你们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反正只要你们不去影响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我随便你们。
0: 对，
1: 其实美方的态度是这样，美国学者态度也是这样子。但是从2017年，尤其是2018年这个关税战打到现在，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中之间的竞争不是单纯只是一个经济或贸易的竞争，事实上在科技、在地缘政治、在全球的战略上面，他们都是一个霸权竞争的一个关系。所以当这个状况演变至此之后，老实说啦，美国现在的做法比较像是说九二共识，那他要担心的是说，当你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时候，那中华民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0: 是，
1: 他不希望就是所谓的现状被打破。现状就是我没有讲清楚台湾是什么，但是台湾的确是一个独立的政体。
0: 对，
1: 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管你要叫它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就是台湾，它本身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存在。所以，如果你今天国民党提出的这个九二共识会影响到这个独立的主权的话，美国就反对。
0: 是。
1: 所以这有点像是说一中各表到底它的实质骨干是什么，或者是其实不管是美方或者是台派的学者，我们也常常在谈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在谈一中各表，可是事实上习近平在2019年的这个告台湾40周年告台湾同胞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啊，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去谈九二共识的话，那就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0: 对，
1: 那国民党当他在谈一中各表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把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成分传递出去呢？所以说现阶段啦，我觉得美方的学者是希望说台湾还是就是依照

0: 到现在民进党政府所执政或者所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去强调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跟虽然说跟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是我们有维持非常良好的非邦交关系或者是实质的外交关系，所以只要朝这方向走，我觉得你就不会避免你自己沦落到所谓的一个一国两制或者是一个大中国的一个框架的一个陷阱里面。这当然就是我觉得美国学者现在也是对于大多数国民党在提的九二共识不是说很感冒啊，他们只是不大能理解说在现阶段明明美中关系已经产生质变的状态之下，你还要这么的去强调就是跟中国好像有密不可分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他们会觉得有点讶异啦。
1: 所以您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思维，就是他们为什么认为他们可以在美中成为这种竞争关系，甚至是几乎是对抗关系了，他们还可以一直主张可以左右逢源，而不是像民进党这样所谓的选边站呢？
0: 嗯，其实就这个是国民党好像大概从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吧，2018年还2019年开始吧，他们在选举里面就在谈这个亲美友中嘛。
1: 对
0: 对，亲美友中事实上是国民党可能在我不能说一直都是啦，只是说在大部分的主要的选举里面，他都会强调跟美国的关系很重要，跟中国的关系很重要，尤其是中国可能是台湾经济的未来。当然这件事对很多台商来讲，这个已经算是一个梦话了。
1: 对、啊，
0: 不过。我常常在思考，就这件事情，你说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我本身是做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的，所以我常常我也不是真的很能理解国民党到底在想什么了。也就是，过去之所以台湾可以左右逢源，台湾可以跟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至少在马英九政府任内里面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势。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美国容忍你在经济上面跟中国继续合作，尤其是在技术上的转移，他也不会去介入你跟中国的任何的一个合作案件。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是希望中国好起来，而且他会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越好，中国就越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当然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之后就扭转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美国知道他自己的政策错了，他没有办法再透过培养中国的经济去让中国变成一个跟美国比较相似的国家，或者是在至少在价值观、在市场价值上面跟美国齐平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是说为什么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单纯只是经济战略或者是科技，事实上在意识形态里面他们也趋向于过去的这个冷战的一个局势。当然过去冷战是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对上资本主义，虽然我们看到新冷战比较像是民主对威权，或者单纯是一个两大霸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之下，对于市场经济有不同想象的一个条件，他们必须不能输给彼此啊，只能这样说。所以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的不是说内部的学者完全不知道，你现在再去跟美国谈说所谓的亲美友中或者是左右逢源这样的一个态度，美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打个比方，如果美国人吃这一套的话，我想郑丽文既然可以到中国去见到习近平，那真的如他所说的啦，他或许去美国应该也可以见到川普嘛。
1: 是，
0: 就如果美方支持左右逢源这样的说法的话，那他应该给他一样高规格的待遇啊。
1: 对，
0: 那到目前为止，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一则新闻有听到说郑丽文会跟川普有什么高峰的见面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啦。所以说，你可以知道美方对于左右逢源这件事情是不屑一谈，或者是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可以存在。国民党知不知道？国民党不是不知道，但是国民党是在知道左右逢源不能继续执行的状况之下，仍然要去提说哦，这件事是一种可能。
1: 对，
0: 但是他的。就是我们说了，就是你每次每个人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他都会有所谓的他想要碰到的听众。说实话，他的听众应该不是美国，他的听众大概是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就是了。
1: 而且我不认为是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其实我们站在美国或中国的角度来想，当我们在跟敌人全力对抗的时候，怎么会希望自己的朋友还去左右逢源呢？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朋友全力支持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一定可以明白，就是当美中关系已经产生质变的时候，那必然的这个台美关系也产生了变化。 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请教叶教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

0: 好，那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国民党对美国的经营呢，因为美中关系产生了变化。那我们看到这个，刚刚叶老师有提到郑丽文，居然很多，其实很多人跌破眼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习近平会见了这一个郑丽文。那作为台湾一个在野党，而且没有真正的地方选举经验的郑丽文，然后可以得到这样子的高规格的接见，那当然很多人不一定认为是高规格，很明显的在我们学界的看法就是中共要拉抬郑丽文在台湾的支持度，在这个九二共识上面的声量。那在这个当下结束了访中两个月之后，郑丽文紧接着访美，您可以为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郑丽文访美的目的。我想根据您的刚刚的分析，我非常认同，就是美国人应该不欢迎他吧，然后他还这么高调的去了美国，而且长达两周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叶老师的看法。
1: 我如果假设郑丽文访美跟访中的目的是一样，例如说他访中是为了跟中共的高层去做这个交流，那访美是不是也是要跟美国政府或者是政党的高层进行交流呢？如果是的话，你就会看到他应该会有很多这种密集的拜会行程，或者是这种高峰的会面的一个行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他在侨界里面的演讲，他在学校内部的演讲，然后同时间或者是跟这些侨界的这些参会。你可以看到，他主要在经营的好像不是美国政府，就像我说的，每个人讲话他其实都是为了他的听众在讲这些话。郑丽文访美，他并不是去访问美国政府，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并不是不知道美国政府对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欢迎的。
0: 是，
1: 但是你说郑丽文作为一个老百姓，台湾的一个老百姓，他可不可以透，可不可以访美，他可不可以用签证落境？当然也是可以的，美国不会因为他是国民党党主席就不让他来嘛。
0: 对，
1: 可是他来，他
0: 是台湾总统。
1: 对对对，那是另一个状况。对。可是他来之后到底是要去见谁？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是在去笼络这些所谓的国民党海外侨民，也就是他在为2026今年的其中选举做一个造势，同时间也在为他自己在2028是否有机会可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大选这样的一个过程做所谓的铺路。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都知道，就是台湾的政治是非常的，我们说两极啦，就是一部分的人支持的是比较台湾的本位主义，一部分还是有不少的人他是支持所谓的亲中，或者是甚至是可以说两岸未来还是必须走下统一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想法。你在海外的这些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真的也有不少人是对有怀抱这种大中国主义的一个成分，或者是他认为，哎，我今天当我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跟中国在一起不可以吗？那如果有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愿意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这个总统大选，同时间他又讲出你心里面很想听的话，哎，这不就是我想支持的人吗？那这些人其实他可能在不管说在我们说政治的捐献，就是这个选战的捐献啊，或者是在运用政治他过去的这些政治实力去做所谓的 mobilization， 去驱动选民去支持郑丽文，他们可能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实力。所以说郑丽文其实与其说他是去美国跟美国人去做接触，倒不如说他是去美国人跟所谓的广大国民党或广大亲中的这些华侨做接触。这些华侨不见得单纯只是我们说台湾去到国外的这些海外华侨，其实一部分可能也包含所谓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华侨。因为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我记得应该是前几天，好像昨天还前天的事情吧，就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的事情，就我没有看到，就是

0: 这另外好像还有跟那个在波士顿的这个很有名的中国侨界的代表，还有进行参会。哎，可是你为什么就作为一个国民党党主席，你去美国反而是在跟中国的侨领在吃饭呢？那你要跟中国侨领谈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曾丽文其实他要塑造的是，他可以代表国民党跟中国去沟通，跟习近平去沟通，同时间他也不是说完全要放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了，他还是会去美国。不过他去美国的结果是，他并不是在跟美国政府在做这个彼此在做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沟通，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去对所谓的亲中或者是支持大统一或大一统啊，或者是这个大中国主义这样的海外侨民或不管是台湾人或中国人做这样的一个政策。宣导。
1: 难怪他会用和平来包装他这一趟的旅程。但是我还有一个细节要请教叶老师，就是这一些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住在美国，他们大部分应该都已经是美国的身份了。那他们在美国享受自由民主，怎么会支持一个专制共产的中国并吞台湾呢？这是什么样的这种，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欸。
0: 这件事当然，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中国人的话，我
1: 对，
0: 想你从小到大在中国的教育长大嘛，所以
1: 对。
0: 说你可能从幼稚园开始到你大学毕业前，每一天都听到就是两岸要统一啊，台湾是中国的啊，所以你可能听久了就觉得，哎，那你当然是真的啦，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啊，这是当然这是。中国人的状况了，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人，即便他在美国，他可能已经规划成为美国国籍了，他仍然觉得台湾就是中国的啊。这我觉得这是另一个状况，我们就不去谈了。但是当然，你回过头来讲，哎，那也有不少的所谓的台湾在海外的侨民，即便他已经规划到，不管是规划成美国人或规划成英国人，whichever 其他国家的这个公民，他还是觉得哎。两岸应该要统一，或者是就是要支持中国跟台湾要变成一个同样一个国家。即便说你明明就知道，当两岸所谓的统一，现阶段来看，我们不大可能是像过去蒋介石或者蒋经国他们在谈的所谓的反共复国嘛，就是我不大可能是中华民国反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从国力的角度来看，或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看，比较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也要去支持。我觉得这有几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心态是。就是他认为哦，就尤其是在海外的这些侨民，他可能会觉得说，他的虽然说他已经规划成为，例如说美国人，但是他的心、他的血、他的种族的认同仍然是所谓的大中国主义的认同，所以他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所谓的强旺的中国、强旺的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即便不是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华民国，但只要能够让中国这个概念洗得很强大，甚至是可以超英改美，那他们就会想去支持，就是
1: 是。
0: 有点像是他认为，可能对上这个美国人啊，或者是其他人种的时候，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卑感，他希望说他可以变成比他们更好。的一个国家，他们的祖国比人家更强。而事实上，这个论述就很像习近平在讲的东西嘛。习近平事实上在驱动所谓的国内的国族主义，也是在讲这些话。
1: 是。
0: 那这是第一种样态。而第二种样态是说，我们也碰到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就是，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侨民在美国被打成所谓的外国代理人，也就
1: 是
0: 是他可能
1: 间谍
0: 拿，
1: 吗？
0: 不见得一定是间谍，他有可能拿着。就中国的钱啊，去帮中国去做一些宣传啊，或者去做中国，就简单来说了，你今天拿了国外的钱，理论上你是要报账嘛，你是要报税嘛，但是他们可能都不报税，然后同时间又在宣扬，就例如说什么共产主义啊，宣扬中国好棒棒啊，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些人齁，现阶段来讲我们都在谈说，哎，这是中国的侨民，哎，你怎么知道所谓的台湾侨民都没有干这些事情呢？
1: 对，
0: 那事实上我也不觉得不会有台湾侨民被中共吸收嘛。
1: 对，
0: 所以说这些被吸收的人，事实上我们常常说，哎，国民党是蓝的啊，民进党是绿的，但是在海外侨民有，或台湾其实也有啦，有一种政治色彩，它叫紫色。
1: 是，
0: 紫色就是蓝加红嘛，所以蓝色，对，蓝色加红色，它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洗在一起之后的样态。
1: 是，
0: 那当然这些人他就有可能会在外国去炫扬，或者去渲染，或者去宣扬这个所谓的大中国主义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采取这种反美国、反民主自由、反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的立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两种样态。第一种样态就是你是因为怀抱着这个大中国主义，所以觉得中国强比较重要。那第二种的话比较像是你可能拿过什么好处，所以说你觉得你希望中国变得更好，或希望说中国跟美国的之间的对抗，中国才是这个胜利者。那当然有一种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很多中国人他一直都觉得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听到台湾就是中国的，所以他真的认为台湾是中国的，这是有点像是洗脑的一个过程。现阶段洗脑不是只有教育而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小红书啊、 TikTok 啊，很多的短影音的平台里面，他们都一直在散播这种所谓两岸统合论啊，或者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至少你如果每一天都重复性的一直看到这样的讯息，有没有可能你还是一样被洗脑了嘛？
1: 是，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社群媒体的一个绚烂对于很多海外的侨民，尤其是我们觉得最吊诡的就是今天很多海外的侨民，不要说只是台湾人啊、中国人啊，很多各国的人，我们都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到了美国，他们可能看新闻不看 CNN， 不看 Fox News， 不看 NBC， 他们看什么？看他们微博，中国人在国外，他每天凤凰啊，
1: 是，
0: 对啊，然后台湾也是，台湾可能去的国外，你说看什么？看东森啊，看 TVBS 啊，看中天啊，因为网络上都有嘛。现阶段来讲，你又不用开电视在看新闻，
1: 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思念他离开的故乡吗？
0: 不是思念，是语言的相通性。
1: 是，
0: 也就是说，即便你今天变成了美国人，事实上你的第一语言应该还会是华语，会还是中文嘛？
1: 对，
0: 所以说对你来讲用第一语言来吸取讯息是比较快速的，
1: 嗯哼，
0: 就也比较习惯了。
1: 可是我们也看到，譬如说很多像黄仁勋这种的，就是十岁之前就到了美国，他们不管是这个台裔或是中国裔，他们这么小就来到美国，然后已经彻彻底底的变成美国人了，那他们的政治态度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这种我们说可能是第二代或者是 1.5 代，
1: 对，
0: 1.5 代就是你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国小的时候移居到国外去。
1: 对，
0: 他对大部分这些人来讲，这个取决于你融入当地社会或融入当地学校的一个状况啦。
1: 是，
0: 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尤其越小，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去美国，那因为你的中文也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所以你学英文的速度也会比较快，那你会就会比较变成说你的心里会比较向着美国，或者是你会比较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台湾人。
1: 是，
0: 但是有些比较国小高年级或者是到国中才去美国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状况就是因为他们的中文教育已经走到一个段落，他基本上他的母语就是中文了，或者是台语。那等到他去国外再学英文的时候，那等于真的是所谓的第二外语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他的中文比他的英语还要好的蛮多的。那他的认同就会比较趋近于所谓的台湾人，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中华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认同的建立会跟你的语言的使用，或者是你在成长过程中，在国外成长的时候，你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例如说了，假设你曾经在国小，因为你不是你的肤色不同，或者是你的语言不同，你可能英文讲的不好，可是遭受到霸凌的话，那当然你可能会比较相信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美国人嘛。
1: 对，我觉得这个 叶老师的分析非常到位，让我们深入理解这一些不管是台裔的或是中国裔的华人在美国他的政治认同，对于民主的想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叶老师来到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与中短波，你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6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跟蔡幸娟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伊能静，她的经历跟我们下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类似。我们之前11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其他九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但是呢，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她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呢能够说流利的粤语。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伊能静比较坎坷的童年生活。
2: 1968年哦，出生于台北眷村的伊能静哦，她原名叫做吴静怡。那她的生父的籍贯是这个山东省济南市，那国共内战的时候随军来台。那他的母亲杨淑婉呢，是基隆人，原本是一名歌星，他艺名叫做蓝倩，曾经上过台视歌唱节目《群星会》。那外祖父杨元丁哦，曾任基隆市议会的副议长，但是在1947年的228事件中是被国民党杀害的。那伊能静哦，小时候父母离异，那母亲就改嫁这个琉球人伊能祥光，因此就将他的名字改名为伊能静江。那他出道的时候刚好飞鹰唱片啊，就将他的艺名改为伊能静，就是把最后那个江那个字给取消了。那在伊能静读小学的时候啊，母亲就希望他跟姐姐能够学好英语，就安排他跟姐姐两个人啊到香港去读小学。那1990年代初期啊，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啊到香港发展，却能够在电视节目里面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让很多香港观众啊都感到很讶异。那1991年伊能静在香港宣传他的第一张粤语唱片《悲伤的朱丽叶》，用的也就是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版。
1: 刚才管大提到发掘并栽培伊能静的飞鹰唱片公司，其实也是一家很有故事的唱片公司。1980年代台湾的本土唱片公司都会模仿日本栽培玉女歌手，但别的唱片公司推出的玉女歌手都是一次推出一个，不管成功不成功还是会继续再推新人。但是飞鹰唱片却不是这样哦，一次推出一个新人，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因为飞鹰唱片的老板本人在演艺圈就是一个传奇了。
2: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飞鹰唱片公司的老板哦，也就是台湾第一代的偶像歌手林文正。那1986年2月台湾解严的前一年，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当红巨星林文正退出演艺圈，同时创办了这个飞鹰唱片公司。他找来了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称为飞鹰三姐妹。那问题是台语片时代就出现过很多这种三姐妹的这个女子演唱团体。那飞鹰三姐妹这样的头衔，因为飞鹰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很有江湖味了，如果再加上三姐妹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酒家的那种店名呢，所以媒体就改称他们叫做飞鹰三叔哦。那1986年的6月刚出道的飞鹰三叔立刻就以一首三人合唱的单曲《年轻的心》打开了知名度。那代表漂亮文静的方文琳，代表阳光健朗的裘海正，还有代表活泼俏皮的伊能静，三个完全不同的漂亮女孩也因此而爆红了。
1: 女子团体在台湾歌坛哦，飞鹰三叔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刘文正一手打造的这个偶像团体，就像管大说的，不是一次推出一个，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那方文琳属于漂亮文静，裘海正则是阳光健朗，伊能静活泼俏皮，可以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玉女歌手。
2: 其实台湾的流行乐坛里面很早就有所谓的少女团体，但是这些早期的少女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还是唱国语歌的，说穿了就只是当红歌手找一些少女来舞台上陪衬。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会

0: 真的玩乐器，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哦。那所以有人说啊，那个就是像高凌风找那个什么和音天使阿朱阿花一样，虽然很年轻漂亮，身材火辣，问题是他们的替代性太高，那个不叫偶像，那个连工具都称不上，那个只能算是道具。我举个例子来讲，跟飞鹰三叔同时出道的女子偶像团体，就像今天的那个韩国女团一样，那个唱片公司啊，要让每一个成员都规格化，观众啊完全分不出到底谁是谁，这样就算要更换成员呢，观众也感觉不出来。那这样的做法对资方是比较有保障的哦。那所以啊，飞鹰三叔几乎跟同时出道的红唇族，那也就是来自于这个华视最红的节目这个连环炮里面的三位歌手啊，到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你看我们红唇族里面四位成员已经更换了两位了，但是观众竟然还能接受这样的团体。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刘文正规划的这个飞鹰三叔，他其实就跟后来的那个 SHE 一样，三个团员其实各有各的特色，让观众是一目了然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鹰唱片1989年9月由小虫跟伊能静共同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就像管大刚才提到的，早期在流行音乐圈里面所谓的女子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文夏四姐妹，还是唱国语歌的谢蕾五花瓣，都还只是当红男歌手的伴奏或者是和音。但是刘文正打造的飞鹰三叔就不只是拿来当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不能算是偶像团体，而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
1: 或许说没有错，刘文正打造的这个飞鹰三叔，他不但不是这个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都不能算是偶像团体，他们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那其中方文琳因为她是歌唱比赛出身，她的歌路很多元，她绝对是那种唱将型的歌手。那伊能静的歌大多数是来自于自己的创作，她也是台湾早期很罕见的这种女性创作型歌手。那1987年2月大师姐邱海正首先翻唱师父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率先推出个人专辑，其中有一首童安格创作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那到了4月二师妹方文琳推出了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7月这个小师妹伊能静也推出了个人专辑《有我有你》。那三张个人专辑在半年内同时发行，虽然是各有特色，但是这个残酷的市场竞争你还是要分出胜负来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只介绍伊能静一个人而且是她的粤语歌。
0: 伊能静17岁的时候从日本返台，随即成为刘文正飞鹰唱片公司的旗下歌手，跟邱海正还有方文琳一起出道，当时媒体称为飞鹰三叔，接着相继发行音乐专辑。刚出道时的伊能静，因为他能够说日语还有粤语的背景，非常的受到欢迎吧。
1: 飞鹰唱片在1987年为伊能静发行的首张专辑《有我有你》因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爸爸不要说》带有当时欧美很流行那种叛逆气息推出后就让伊能静大受欢迎，人气暴增。那1988年伊能静又发行了《19岁的最后一天》以及《我是猫》等个人专辑，以独特忧伤的少女氛围更征服了很多年轻人的心，造就了许多传唱率极高的歌曲。那1989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这首歌更是坚定了他在歌坛上的这个经典地位还有童话形象。
0: 其实伊能静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就尝试自己作词。在伊能静出道以来所唱过的100多首歌曲中，几乎90%的歌都来自他自己的手笔，甚至还有自己作曲的作品问世。只是因为呢，偶像歌手的包装比较少为人所关注，而且呢，他跟姜爱嘉一样，在戏剧上的表现也是挺不错的，反而让人忘了他出道时是个歌手。
1: 伊能静首次主演的电影《好男好女》，因为这是国际名导演侯孝贤的作品，那这部戏使他在1995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伊能静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三部电影还有1996年的这个《南国再见南国》，还有1998年客串演出的《海上花》。1996年伊能静还领衔主演了这个和平导演的电影《国道封闭》，使她在1997年再次获得第34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那1999年伊能静主演的这个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的这个电影《8/62女人》从此就进入了这个国际影坛。这些电影的成功表现还使她成为台湾最早踏上法国坎城电影节以及东京电影节这个红地毯的女艺人。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宝丽金唱片1991年6月由卢永强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六张专辑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第6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1990年代初期，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到香港发展，因为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令很多人蛮诧异的。之后媒体追踪报道才揭露，伊能静不但在日本读过书，中学时也在香港生活过好几年。不过伊能静在香港的那几年也是她人生中算是比较黑暗的岁月吧。
1: 对啊，伊能静回忆说她小的时候住在这个尖沙咀的附近，他印象中就是那个屋子里面挤满的人啊、鸟、金鱼啊，还有狗。那所有的人走路都要侧着身。那因为哦，没有父母照顾，他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大人就用双氧水倒进那个大铁盆，然后把他丢进去，让伤口浮起白沫，让他这个痛哭大叫。但是、还是被大人哦压进这个水里面哦，出不来。那伊能静分享哦，他对香港的记忆哦，就是孤单两个字。
0: 由于能说粤语，伊能静刚来到香港就被安排出席各项宣传活动，例如在电视台跟广播电台做 DJ， 主持一些节目，像是 Sunday 新地带，还有周末任你点妇女薪资，并且接受各大杂志的访问。他在香港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落入凡间的精灵》、《Annie 少女服装手册》，还有《小猫仙写真集》。

0: 凸显了他的多才多艺。
1: 1993年了，殷仁静在香港由华纳唱片推出他的第二张粤语大碟《恋爱》，但是香港人不太能接受殷仁静刚出道的时候在台湾已经被包装成的那种公主形象。可是话又说回来，华纳公司也没有在殷仁静这张粤语专辑里花太多的宣传费用，甚至就连这个制作费也都很节省，因为这整张专辑里面只有一首新歌《孤单约会》，其他的歌曲都是原本殷仁静的这个国语专辑《游戏》里面的国语歌，把它改成这个粤语歌词而已啊。
0: 在香港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1995年到1997年间，殷仁静因为主演了侯孝贤导演的《好男好女》，在日本有了知名度，于是他又从香港转赴日本发展。由于殷仁静原本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使他在日本的发展初期也蛮顺利的。
1: 或者说没有错，1996年到1997年，殷仁静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发行了好几张专辑跟单曲啊，这都是日语的，并且啊，应邀演出当地的舞台剧，还做这个电台主持，发展了他这个全方位的才能。当时他在日本确实也很受欢迎，可是啊，因为当时啊，殷仁静已经在跟庾澄庆相恋了，因为难忍这种相思之苦，所以啊，在与日本经纪公司约满之后就不再续约，再次返回台湾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5月由殷仁静作词，吴大卫作曲，殷仁静第12张专辑《游戏》第4首歌，殷仁静演唱的国语版《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0: 2000年2月14号，伊能静跟认识14年的台湾歌手庾澄庆结婚。2002年产下一子。2008年，伊能静在中国大陆被拍到跟演员黄维德牵手照，引发台湾舆论广泛批评。到了2009年3月20号，伊能静跟庾澄庆发表离婚声明，结束了9年婚姻。但离婚后，伊能静跟黄维德的感情也并没有继续发展。
1: 伊能静的感情生活始终是这个新闻话题。2014年他宣布跟小他10岁的中国演员秦昊交往。到了9月，伊能静就在微博承认他已经答应了秦昊的求婚。2015年6月1号，两个人在沈阳举行婚礼。那2016年6月，伊能静以48岁的高龄，在美国生下一个女儿米莉。
0: 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第一种是积极配合大陆官方，第二则是绝不涉入政治议题。但是要能做到这一点，本身也必须是知名度超高的国际型艺人。因此伊能静就成了特例中的特例。他不但因为涉及政治，个人微博账号还被封号了，甚至被国安单位约谈，国台办点名斥责，但是伊能静似乎不改立场，这在演艺圈里也并不多见。
1: 虽然伊能静的外公是在228事件中遭到国民党的杀害，那他是在父母离婚之后又随着母亲改嫁，然后就到了日本跟香港。但是因为他童年时代在台湾是生活在眷村里面，所以他的思想政治立场确实是偏统偏蓝的。那2011年伊能静在温州动车事故后就发出质疑，那之后他接受这个南都周刊的采访，声称讲说艺人也是人，不能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啊。那结果伊能静就被约谈了。

0: 也被这个停播。那他在广西卫视这个《一生所爱大地飞歌》里面担任评委，但是啊，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啊，他所有跟他的画面啊，全部都被剪掉了。那《快乐大本营》呢，虽然在2014年9月20号播出了，但是之后在网络也是遭到禁播，而且之后就没有再重播过。
1: 伊能静在被约谈之前，最后一则被广泛转帖的微博里是这样写的：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你的杀戮让我知道自己活着。之后伊能静发表，我去喝茶了，希望茶好喝。看来伊能静也没有直接提及什么政治议题，不过我觉得哦，他的发言并不是恶意的，而是真心的关切大陆的一种心态啦。
0: 公共议题啊，对啊，其实就是应该这样讲了，在中国就是讲说，你任何人谈到这个公共议题，那是否会触及那条红线，也就是被政府视为反共言论，它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通常演艺人员为了不惹麻烦，他们都不会对这种太严肃的公共事务啊发表言论。这个就跟台湾大多数的艺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只谈这个风花雪月，只管这个吃喝玩乐。但是伊能静哦，算是比较有个性的这种演艺人员。当然啦、有人也会说，哎呀，他大概是拥有这个什么美国籍或是日本籍啊。那当然没有错啦，这一点确实也是一个考虑的重点，因为中国政府确实是对外国人比较礼遇一点，那这一点确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纳唱片1993年6月由陈少琪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5张专辑《拥抱》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电话中拥抱你》。

0: 伊能静在大陆发生电车追撞事件后，在微博发文提出疑问，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呢？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这一堆问号谁能负责回答？伊能静还提到，法国在飞机失事后数年都没有清理残骸，只为了还原现场调查原因，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的做法。这则贴文引发了3万多次的转发，7000多条评论，虽然后来被封禁，但也算留下一些历史记录。不过我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个伊能静，因为跟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先生他们一起制作一些节目嘛，在这个节目里其实她有被她婆婆批评就说话太多了，叫她有时候要少讲话，因为呢多言多败。那当然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有她不同的看法意见，可是呢这个话太多，总是会引发一些麻烦的。
1: 是啊，那应该这样讲啦，伊能静哦，被封禁之前哦，他其实在微博里面发文表示，他说：“作为母亲，我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希望孩子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期盼政府更大能，成为人民不动如山的信仰。”哎，结果大量的网友啊，这个涌入这个伊能静的这个微博里面围观。那很多人感叹讲说，哎，这才是艺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每天俗气的发一些那些什么生活照啊，用娱乐来赚取财富啊。
0: 对，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已经说过，他发言就不是恶意的，他是真心的关切这个议题哦，然后希望大家都好，他是希望为大陆好的。好，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哦，伊能静在微博上

0: 的发文，台湾人看了、哦、不觉得有什么，那么大陆人看了之后呢，就比较会为伊能静的演艺生涯感到担心。但是伊能静却说呢，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艺人，他也会坐动车，而且他很怕死，所以呢，他怕原本是期待回家的路却成为这个家人奔丧的路途。他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但是他不想活在恐惧里，他也没有办法对他人的生命冷感，因为呢，我们都身在其中。那么从这些微博发文中哦，是不是能够看出来伊能静还是蛮有勇气的？
1: 当然了，因为伊能静这样的发言哦，其实也引来中国很多这种爱国的小粉红质疑伊能静，讲说：“哎呀，你就是在炒作啦，你就是为了宣传你的那个新书。”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啦，他这样一宣传，他的新书不就被查禁了吗？而且他整个就被媒体封杀了。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用这个来宣传，我想大概应该不会有人这么笨啊。可是啊，伊能静写了一段话来回复，他说：“越来越多人啊，以难听的话语涌入我这微博。我先表示，我的确无知，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依然有好好活着的资格。请有知的人教会我们该如何活得平安。我深深感谢，也替我们的孩子感谢你。”想到孩子哦，20年后的未来，天灾人祸便心有不舍。你骂我没关系，只要能够有让人好好活下去的未来，我愿意接受教导。那这个就是伊能静的回复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伊能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从2020年起就遭到关押的香港一媒体集团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在5月中旬的川席会上，他的名字啊一直都出现在媒体。美国总统川普15日访问中国的行程，在搭乘专机环美途中也表示他曾经亲自关切黎智英被关押的议题啊。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答说这个事情很棘手啊，那是爱办不办的啊。那从中国人的语境来看，这等于是给川普啊一个软钉子。那所以川普也因此给了习近平很多个软钉子啊，比如说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川普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用英文讲也算是很棘手，也就是说我不告诉你。那另外一位被川普提到的政治犯是去年10月在广西家中被捕的中国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川普说习近平承诺他会认真考虑那一位牧师。会不会释放，什么时候释放，谁都不知道哈。这讲的是讲的了哈。在香港反送中期间成为指标人物的黎智英啊，被关押近5年之后，才在去年12月被香港法院判定啊违反国家安全法罪名成立啊。今年2月被判有期徒刑20年。那黎智英现年已经近80岁，这等于就是要他死在监狱里头啊。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很严重。那在此时啊，近年以警匪角力跟警政高层人士斗争为主题的电影《寒战》跟《寒战二》在香港创下极高的票房纪录以后，今年的这个最新上映的前传啊，《寒战1994》更是在首映当天打破纪录啊，3天内冲破1500万的港元，证明这一系列电影在香港依然有强大式的号召力啊。那透露了什么啊？节目我们要谈一下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后这最新的状况啊，这也是我们关心的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贵宾啊，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啊，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释建宜老师接受访谈。我们一起来关心香港的现在的现况啊，这个北京啊，到底会不会放掉这个黎智英与这周幸彤？
1: 黎智英大家可能都常常听到他的名字，毕竟他是一个报老板，然后他已经纵横这个香港甚至台湾的这个媒体新闻也很多年的时间，可能超过20年的时间，在这个他都纵横主导着很多的事情。那另外一位小姐周幸彤，其实她年纪蛮轻的，她是香港考香港的大学入学考会考五 A 的状元，她五科都拿到 A， 所以她当年也没有进入香港的大学，她直接去了英国的剑桥大学读物理。可是物理她读一读之后，她发现可能不是没有兴趣，他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反而他就是后来他大学毕业了，他没有再继续读更高的学位，他回到香港又改读法律，然后在香港大学的这个专业进修学院又拿到了一个法律的学位，然后后来考试考上了大律师，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然后就参与了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当然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奋不顾身的人吧。其实我当年在英国见过他一次，那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
0: 聪明，
1: 理想化很高，
0: 当然很好。

0: 然后他回到香港，那个时候已经是时不我与了，那个时候已经反送中开始，然后他还加入，然后甚至没有人在做的时候，香港支联会就是支援那个中国八九六四民运的那个成立的组织，香港支联会最末代的主席就是他自己站起来说他因为没有人要做主席了，因为那个组织后来不久也被裁撤掉，然后他出来要做主席，然后发表了一些言论，然后就被抓起来了。听说按照他所涉及的，按照香港国安法的法律的话，他可能会被判十年。那当然还没有被判，不过他那个陈词完毕了，可能在今年的七月份就会有最后的判决出来，也是不久之后的事情。
1: 我们未来还是要好好谈周信彤。
0: 对，周信彤很重要，
1: 很值得谈。
0: 对，他其实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做民主运动了，他是在争取最后的一些言论自由的部分，而且那个言论自由其实是就是讲的细致一点，就是我们。就是那些香港人在香港到底还有没有资格去公开的回忆过去，他回忆的是1989年的运动，每年有一次烛光晚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那后来当然
1: 八九六四，
0: 对，然后在反送中之后被禁止停止了，可是他要求的人并不是批评政府。他要求是说我还有没有回忆过去的这个权利。那当然回忆过去不是只有八九这个民运，他还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他再被判十年的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个意义跟黎智英的那个意义还不太一样。当然这次就是香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到了北京访问之后谈到黎智英这个事情，然后基本上习近平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讲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的来讲的话，香港的法治已经不是当年港英政府或者是1997年到2019年这个时期一国两制所讲的这个法治的概念，当时的法治的概念还是说，就是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我有各种的自由权。那现在的情况不是，就是基本上是在确保中共在香港的这个主权不被侵扰的情况之下，你才有法治的权利。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治的概念。后者的法治的概念，就是现在的法治的概念，可能是一个充满安全为考量，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在政权安全的情况之下，你才拥有一点点的权利。如果政权不安全的话，你所有的权利都可以被抹杀，那更不要讲说什么言论自由啦、批评政府啦，那甚至可能一个月之后连回忆过去的自由、公开回忆过去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更不要讲在过去几年，尽管我们最近比较少谈香港，可是香港情况其实一直在恶化。它已经不是所谓的单纯的港人治港的这个概念，这个港人必须要是爱国者。爱国者又有谁来认定？不是我自己讲说我自己是爱国者我就爱国了，我相信周信彤也是讲他是爱国的，他也爱香港的，黎智英也差不多的情况。那这个爱国者必须要由北京来认定，那就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不反对中共这个是没有用的，你爱国也不是你自己说爱国用你自己的方法爱国就可以，不是的，是要北京认为你这样的表现是爱国，你才是真正爱国的。所以这个范围就说得很狭小，换句话说，再简单来讲，这完全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认定，就从北京的角度来认定，不是当地的人来认定。其实说港人治港，其实是北京认定的港人才有权利治港，不是港人就可以治港的。这个概念它已经被扭转 被重新定义过，等于是好几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地位已经不是以前一样了。只不过现在，当然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法治，而这个法治是的前提是中国的安全，中国的主权的安全在香。那中国也不再忌讳的谈说，香港以前是中国对接国际社会的一个窗口，他也不需要，他现在要香港是融入中国的经济体制里面，然后为中国经济体制所用，然后去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的前提下扮演对外的这个角色。当然这个就可能涉及到台湾人或者甚至在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少接触的这个大湾区的概念，他要把整个珠江三角洲融在一起，变成是一个大湾区，甚至香港要扮演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的各种财政的或者是金融的司法纠纷仲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金融中心，它现在是中国的想要塑造出来为中国所用的金融中心。当然最后的一点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他用香港来做一个国际的这种恫吓，他想要做的事。我们也知道，如果往前推十年的话，当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叛逃的这个国防部外派的参与资讯工作、科技资讯工作的成员，就是 John Snowden。史诺登当年他认为说美国政府不应该透过网络去当时的网站跟现在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当时就是很多的搜寻引擎，很多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服务的提供的工作者，他公司把他的后门打开让美国进去看，他认为这个是侵犯人权的，所以他不开心，他就是把机密带着，然后他就跑了，他跑了第一站就是跑到香港。那跑到香港，事实上，对中国是个探索山芋，对香港也是。然后，最后当然他没有几天，他因为莫斯科愿意，俄罗斯愿意接纳他，就跑去莫斯科了。其实北京当时还不愿意接纳他，他可以把他接去北京，他不接。其实我相信，在十年以前，2016年的时候，北京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白天对有香港政府。有中联办，就是北京中央驻港的联合办公处，有香港警察，有解放军驻港部队等等。可是到了晚上，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香港是亚洲的情报中心，各路人马都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史诺登跑到香港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因为龙蛇杂处，所以没有人敢动手。你不知道谁是谁，他可能觉得美国中情局也不敢对他怎么样的，短期之内，所以他可以藏身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尴尬的，其实他等于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是各种各路人马都有。那从现在角度来讲，他就是告诉世界说这个地方不再是亚洲情报中心了，你可能可以去曼谷，你甚至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总而言之不是香港。香港是它的金融中心，香港的法治是由北京定义的，那任何人超出这个定义之外的话，北京都可以做预防性的打击，把你逮捕，把你抓起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这个是北京想要其他的人就闲杂人等都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他一定程度也达到了目标了。当时美国大使馆、美国驻港的这个领事馆也裁掉了很多人，都离开了。各国也都是有类似的情形。那他也达到了他这个目的。目前他就是做了这个事情。我最后再讲一句话，关于周信彤的问题，因为毕竟周信彤他那个地方他并没有挑战，直接的去批评或挑战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的权威，他只是强调他要纪念他的那个八九民运的那个活动，还有一些自由权。如果他都被判刑的话，我觉得这有更进一步的晋升的效应，尽管已经有了，可是他被判刑等于再进一步的确定，那香港的媒体 香港的那个大学教育学术自由，香港的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精英

0: 告诉大家，你们以后通通都不要讲话了。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你的权利通通要得到报准，要得到批可，否则你自主做的任何事情，你可能都是跨越了红线，你都会被处罚，而且处罚都是非常严重的，动辄十年以上的徒刑。
1: 是，那我们从这个话题啊转另外一个也很相关的哈，香港的电影呢，一个叫《寒战三部曲》系列，一直都有票房佳绩啊。那这一类的电影还是受到香港民众欢迎啊，它隐含着什么政治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我们应该花一集来谈。不过我觉得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影评人，可能不适合。其实这个电影并不是2019年之后才有的，它之前就有了，只是现在今年它推出了它第三部曲。不过它第三部曲是回到1994，等于是变成是一个前传，就是所有后面寒战一、寒战二之后的寒战三是讲它的最后的布景。其实它有一些有一些这种传播学或新闻学上的意义。我在看寒战一、寒战二的时候，我还没那么强烈的感觉，尽管寒战二已经有感觉了。那这个寒战三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有一个传播学特别的字眼，因为我前后教过新闻系，这个字眼叫 priming effects。priming effect 其实就是一种像预防针的一个效应。我们一般人你有思考的方式，可是我要改变你思考的前提。一般我们讲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拥有这个联合国公布的这个所有的基本人权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是应该是这个天生我下来就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活在这个人间的社会里面。可从这个寒战一、寒战二到寒战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个自由权是有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是很明显的纳入了中国的这个政治的思维在里面。譬如说对于秩序的这个秩序安定的这个提倡，这个前提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对于这个所谓的清除内部敌人、清除外部势力的这个重要性，如果这些都不能保证之下的话，社会会变得非常混乱，会造成一大堆的负面效果，而那个负面效果可能都是一些无知的或者无辜的人在别人的诱导之下所造成的，甚至他在隐含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那些参与的年轻人，他们都可能是被利用了。可是从我的角度，当然不是利用了，他们在争取了一些很多当年中共在1984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承诺的一些事情。不过从这电影里面看来，从北京的角度就是说，告诉香港社会，其实你们是被利用了，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维系这个香港社会安全、繁荣、稳定，然后去清除内部敌人、排除外部势力的主要的这个保障。那可能要看过这个电影才可能完全可以了解，因为这围绕到香港的那个警察体系里面的运作，保安局长跟那个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工作，还有包括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英国还有政治部在香港，那个政治部当然是英国的那个军事情报局的那个香港的一个机构等等的各种的预购运作。那当然在这一部的寒战的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布局都很深了。那一直到最后挑战现在香港社会秩序法治运作的，其实它的结论很大一部分是说是香港人港英余孽，就是英国当时训练提拔的那些香港警察，那个香港警察还在维护着英国的利益，然后在透过香港警察系统内部的运作在制造各种的混乱，那表现出来好像是一个犯罪事件，实际上它是要争夺香港这个政治的主导权。我想这个所谓的这个 priming effect 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的非常清楚，他就告诉大家说你的认知框架

0: 不应该再讨论那些基本的自由权利，你应该当社会出现混乱的时候，有争议的时候，甚至有群众运动的时候，你应该先想到的不是什么公民权利，或者是政府要负责任，或者是民主的参与，而是有各种的阴谋，各种的外部势力的介入。你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你要百分之百的相信北京的领导人，你要相信中国的政权，这个我想才是他真正
1: 洗脑吗？
0: 对对，他在不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你的思考的顺序。我们在台湾可能也会讲说啊，民主自由是最重要的，我们先讲这个再讲其他的。可他现在要扭转过来，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社会是不透明的，充满阴谋的，大家都是来害我们的。这个其实在所谓的集权国家或者不民主的国家，这种观念非常普遍。我在跟海外的民运人士或者是维吾尔的运动家来讲谈话的时候，常常发现他们是标准的阴谋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发展不顺他们的意的时候，那个背后应该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存在，而他们不会去检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的顺序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这个韩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发现说他就把这个社会稳定当成是最重要的，你先不要讨论政府做错了什么，也不要讨论政府给你有了什么承诺，或者你有什么权利被政府给损害了，你应该考虑的是社会稳定。社会如果不稳定，其他都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其实已经非常符合中共政府在中国大陆所做的所有的这个作为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韩战它毕竟还是透过电影来引导这些概念。我不能说拍韩战的电影的这三部曲的电影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他们是受了中共的指导，可是我相信在中共的这个这么大的政治压力不自由的香港的气氛之下，这些电影工作者或者从事艺术工作的这些人他们都很聪明了，毕竟香港过去的电影是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工业，他们都会猜测这个老板这个
1: 揣摩上意
0: 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在那种很狭窄的缝隙之中他们拍出来这个电影。而这个电影我相信北京如果有聪明的人看了之后，他一定觉得说哎，这些家伙蛮好的蛮配合我们的政策的，潜移默化之中帮我们宣导说社会稳定最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潜移默化之中，告诉香港的人民，香港警察是值得信任的，你必须要相信警察。尽管警察在2019年、2022年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那个警察是不得已的。他一直要不断的强调，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不是？是不是真的进入香港人的心中是一回事，不过这个电影的确做出来了，他不断的告诉你说其实民主不重要了。我甚至发现在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讲说中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精英制，我觉得他脑袋可能有洞。因为通通都是他们决定的，那其他人不能做进行任何的挑战，当然他们最厉害了。可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政治里面不是强调精英有多厉害，而是精英有没有办法被问责，有没有办法被挑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要认错要改正。而这些地方这个电影都基本上是把那些东西通通抹掉了，而且还最后加入一个外部势力。那个电影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港英余孽在这边玩弄，还想要再透过他们奇怪的方法再重新把政权给夺回来。尽管那些人可能是中共认可的人，可是那些人其实都是他们安排，是他们在这个权力结构里面的一个棋子。我觉得这个就更莫名其妙了。一个政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底下的领土的主权，反而还要推给外部势力，可见的这个政权是多么的脆弱嘛。那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基本上是不知不觉的把这些颠倒是非的概念都灌输在里面，让你觉得电影还是很好看，可是同时也被他重新

0: 把你原来思考的方式做了一个你扭曲，做了一个重新的安排，等于是说告诉你，我们生活在香港，其实不要讨论各种各式各样的认同，你的认同应该是在活在香港，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阴谋，你要无条件的支持政府，你的认同是香港认同，就是应该是一个充满恐惧的认同。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并没有告诉我们香港法治的重要性，反而是告诉我们香港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一方面强调它的法治，另一方面又强调说这个法治是在背后有很多的阴谋存在，而其中的最主要的力量是中国政府在维系它的运作。那当然这个就很莫名其妙了，一个政权竟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社会，还要跟各方势力周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所以韩战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恐惧所反映出来的电影。
0: 是，他等于是告诉你，就是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是容易被引导的，他要告诉你说，你在热血奔腾之际看到这么多不公平的时候，你要想到的那些议题是什么。你想到的可能不是我的权利有没有遭受迫害，政府有没有做错，谁应该负责，而你应该想到的是社会要稳定，要完全的支持政府，要支持政府的执法者警察等等的，不要去支持民主自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扭曲的一个思维方式。我相信既然我说它展现了这个 priming effect， 所以基本上其他国家就算在台湾，我们也不会做言论的审查，说它不能播放。可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我们重新再用台湾的方法去用这种方法去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包含很多政治思维程序的内容进去，我相信到了中国大陆绝对会是被禁掉的电影。
1: 嗯，那这个电影可反映了一种北京治理香港的一个策略啊，就是持续用高压。那持续的下去吗？
0: 目前他的确持续的下去。我相信他是这样思考，他认为他高压他现在是没有问题，他唯一有问题的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曾经经历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这一群年轻人，这个不是少数，这群人几十万人在里面，他们脑袋里面想的是过去的各种悲伤或者是痛苦不公平的记忆，他想要扭转改写他们脑袋的内容，就像您讲的，可能是洗脑的一部分。不过他没有办法把他们送进去再教育营，所以他只好在电影的世界里面，知道香港人喜欢看电影，在这个里面夹带一些奇怪的概念，然后让他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个是他们努力在做的事情，那也看得出来他们还在做这个事情。
1: 这个的确看到这个蠢人没药医了，我看起来是徒劳啊，我看起来这一招其实只是表现了他们的恐惧。
0: 当然我相信老百姓那个痛苦是实在的，这个宣传他可能要再拍300部这样的电影，看看有没有一点功效。
1: 300部。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在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科贝等一行。总统表示，面对

0: 国际情势快速变化，台湾将持续强化经济韧性及国防防卫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且深化与美国在科技、国防等领域的合作，也期盼结合双边的优势，共同培育下一世代的科技人才。麦克贝则强调，访谈此行要重申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期待进一步深化台美关系。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今天在总统府接见访团时，首先欢迎麦克贝与傅希首度来台，并表示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6月19号更是象征美国人权最重要的六月节。访团此时来台被赋予更多意义，他也借此感谢麦克贝与傅希以及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大力支持民主台湾，持续深化台美关系。总统表示，在台美共同努力下，去年台湾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第一季美国更成为台湾对外最大的贸易伙伴，台美密切的贸易交流彰显坚实的友好关系。面对当前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台湾会继续强化经济韧性，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与美国增进国防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总统也强调，台湾将持续深化与美国各州的产业合作，尤其麦克贝与傅希皆来自美国研发重镇，长期关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台美上个月也刚签署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合作意向书，他期盼结合双边优势，共同培育下一个世代的科技人才，为产业发展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2: 特别是麦克贝副主席、傅希众议员分别代表的是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是美国新兴产业与科技研发的重镇，当前的发展方向也跟台湾大力推动的 AI 以及高科技产业升级高度契合，期待未来我们双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交流，共同促进台美在科技、先进科学等领域共同发展。
1: 总统也希望美国国会能够尽速完成避免台美双重课税的立法，进一步降低投资障碍，为双边经贸合作开创更有利的环境。麦克贝致辞时则表示，国会非议议员连线来台访问是美国国会的传统，他们此行就是要再次认可且重申美国国会对于台湾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他指出，台美共享的不只是民主价值，双方关系更深植于相互尊重之上。美国也一向认知，安全繁荣的台湾有助于区域的稳定，且攸关美国对于全球相关承诺的可信度。麦克贝说，经济韧性也是台美稳固关系的基石，当前科技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台湾所领导的各项创新让世界得以持续向前，为此他期待此行可以促进台美更紧密的经济交流，并强化双边关系，也希望双边人民能一直生活在和平繁荣之中。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四艘中国海警船今天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侵扰我金门水域。海巡巡防艇立即采取了一对一并航监控，全程侦搜，并以中英文无线电广播对中国海警船喊话，要求其立即转向航离该水域。中国海警船最终在下午的5:08全数航出金门限制水域。海巡署金马鹏分署呼吁，中国海警应该立刻停止不理性骚扰行为，才是维护区域和平唯一的途径。另外，中国继日前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之后，今天再度宣称，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于16-18号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海洋环境调查。针对中国的侵扰行动，陆委会稍早之前曾经强调，台湾将会与日非持续的协商海事事宜，不需中共越俎代庖。跨国镇压是民主阵营近年来相当关注的议题，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这个重要平台也早已经规划在本月底要举办相关议题的工作坊。 外交部表示，有些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跨国镇压，但

0: 目前很多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期待透过这次研习活动，一方面提升各国的警觉意识，另外也希望建立起跨部门及跨国界的支援网络。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反制跨国镇压决议案，探讨跨国镇压的本质、形式及欧盟应处方针。相关内容包括中国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以及施压学术界终止有关供应链、强制劳动或西藏与台湾等敏感议题的研究，或要求艺术家取消涉及台湾活动。因此呼吁欧盟及其会员国强化协调功能，并与理念相近伙伴就立法、受害者保护、问责及制裁等面向深化合作。外交部乐见欧洲议会关注相关议题，未来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在资讯分享、民主韧性建构及反制威权胁迫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流。相关具体作为之一，展现在本月底将登场的 GCTF 跨国镇压议题工作坊。外交部表示，这项活动由加拿大驻台办事处主办，外交部、法务部是主要合作机关，另还与日本、澳洲、英国及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筹办。外交部指出，活动预计邀请20多国的学员来台参与，横跨欧洲、亚洲及非洲。而研习的核心议题，则是数位科技及资讯操弄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并寻求强化法律就责及资讯共享的合作机制。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焦国佑说，
2: 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一个 GCTF 的活动来增加各国对于跨境镇压的这个警觉意识，很多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有那特定国家在他们的国家里面进行这些行为，其实就是构成跨境镇压。
1: 外交部说明，这场工作坊除静态研习课程，另会安排情境模拟及实地参访，以建立跨部门跨国界的支援网络。外交部强调，台湾将持续透过 GCTF 平台与各国合作，积极展现台湾是国际社会的良善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行政院在今天下午举行中央毒防作为说明记者会，政务委员纪连成说明政府将建立4道扫毒的防线，结合海巡署、调查局、警政署、国安局、高检署、地检署、官务署以及学校等单位，强化打黑扫毒的机制。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行政院今天下午召开毒品防治汇报第39次会议，听取多位民间专家学者的指导建议。为了让国人了解政府打黑反毒的精进作为，行政院认为有必要召开记者会，向国人说明会议内容与结果。关于打黑扫毒机制的强化，政务委员纪连成表示，政府首先将在各个地方检察署成立扫毒战情室，由高等检察署成立一个扫毒指挥中心，主要用于整合所有情资及统合指挥调度，同时建立4道扫毒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由海巡署、调查局、警政署、国安局等机关携手整合情资，并与国际组织合作，从境外阻绝毒品。第二道防线则由海巡署担任要角，负责24海里以内海上以及一般港口的查缉与拦检。第三道防线则由关务署负责，在国际机场、国际港口这类有海关驻点的通商口岸严格盘查邮包及货柜。第四道防线则将由各县市警察单位、调查局所属单位、宪兵单位以及学校组成查缉网，策略联防。纪连成指出，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警察及调查单位，未来预计借助教官、校安人员以及第五类保全的力量，在校园执行扫毒工作。他说，
4: 那第五类保全就是具备有安全防护的概念的一些军警人员啊，这些退休以后进入到第五级保全，来协助学校在做查缉防治这个毒品的这个工作上面啊，能够尽一份力量啊，让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安的工作更具有这个实力啊，也就是跟这个学校必须要跟警察单位签订支援协定，也就是有情资的整合进来以后，那警察可以进入到学校里面啊来做查缉的工作，或者是做一些相关协助的工作。
3: 关于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针对毒驾或拒绝毒测者将一律调

0: 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重新考照。媒体询问毒驾行为人被吊销驾照3年后应具备哪些条件才可以再考照？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毒驾行为人必须接受教育及毒瘾戒治，在取得合格证明后才可以报名驾照考试。通过后6个月内未再触犯毒驾相关规定，才能正式领照。另外，媒体也关注戒毒成功率不高以及毒品犯罪再犯率偏高的问题。政务委员陈时中坦言，戒毒医疗品质必须提升，但整体社会的支持、家庭支持以及就业辅导更为重要，这都是成效缓慢但必须做的事。警政署则于今晚规划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中央与地方警察机关联手全面执法。警察署长庄荣兴也将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视察勤务准备情形，宣示警察机关严正执法、全面防治毒驾的决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兰屿达悟族部落所共同打造的黄金友谊号15号从兰屿龙门港出发，60位划桨手接力用人力方式遵循300年前的古航道，在16号顺利抵达了菲律宾巴丹岛，并且在今天顺利返台。云文会期盼未来兰屿跟巴丹岛能够有更加便利的往来模式。记者杨雨清、江昭伦的报道。
2: 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事长马拉欧斯18号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项计划前期从筹备募款到开始建造拼板舟的过程都很不容易，然而出发后才是挑战。他们实际在海面上感受到飓风巨浪，不但担心船体破裂，更担心人员的安全。幸好最后平安顺利抵达，马拉欧斯说，
3: 最夸张的是晚间的7到8级的这个阵风，以及4到6公尺的这个巨浪，我们连在这个保利马上面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浪拍打那个保利马的那个剧烈声响。那换个角度，当然也会觉得，哎，是祖先在跟我们做互动。那后来就进入到特别进入到巴丹岛的第一个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风浪是最大，然后超越之后，浪就慢慢渐渐的稍微减缓。
2: 马拉欧斯表示，这次航行最令他感动的，除了大家克服困难抵达，还有就是与巴丹岛人民的互动。他说自己小时候就曾听父亲跟长辈说床边故事，几百年前兰屿跟巴丹岛族人彼此间频繁往来与互动，这次巴丹岛民众看到真的有兰屿的船来了，也是充满惊喜与感动。他说，
3: 巴丹岛人终于亲眼看到兰屿的拼板舟，而且是300年后第一艘20人船，300年后第一次滑动过来，所以我看到巴丹这边男女老少各个年龄层，其实他们非常惊讶，没想到一艘用滑的船可以过来，更何况是用机械发动的船，所以我们在海边接收到的这种欢迎的仪式，他们的脸是一个惊讶，第二个是非常非常的欢喜，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
2: 马拉欧斯表示，他们的行动只是太平洋上的一小步，却是兰屿的一大步，他十分感谢各部落的支持。马拉欧斯指出，巴丹岛省长在他的邀请下答应明年也会划船从巴丹岛到兰屿，他希望两边未来能有定期航线，双方政府也能简化两个岛之间的签证或通关费用，同时建立长远的文化交流管道及国家级航海计划，以推动彼此文化的永续发展。央广记者杨雨清、江昭伦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6: 凤阳共领文创实习，
7: 共领文创实习，
5: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6: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7: 文创市集，
5: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 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90年的老工艺该如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小花园绣花鞋第四代徐宗元，十年前放弃了外商高薪返家接班，坚持台湾在地生产与手工制鞋，更积极地推动刺绣工艺创新，从刺绣悠游卡、服装秀到跨界设计，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样貌。他也结合了大稻埕的观光，带着作品到日本参展，希望让台湾的刺绣走向更大的舞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为百年工艺开创新的可能。

0: 虽然这个悠游卡最后面是赔钱的，我从中学了蛮多新的不同的技术，例如说我什么用热胶转印结合对位刺绣变成一个排球少年的悠游卡，这也是我们特别，然后做一个包边刺绣出来变成一个商品。不管在开发或是代工设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在刺绣这一块。
1: 如果今天不是您来再仔细的解说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只是看到成品，也不知道说原来那个刺绣呢要打在那个上面其实是有难度的，
0: 有难度的，而且每个图案在不同的袋子上要呈现一模一样，那就是需要一点点技巧。
1: 我想呢，因为你把那个嘎吉德亚刺绣还有布料成为这种台湾的元素，也成为了一种品牌的语言哦。小花园的绣花鞋，你希望把它提升变成一个刺绣，
0: 是，
1: 所以有不同的品牌。
0: 就
1: 目前你们现在除了有绣花鞋，还有嘎吉德亚之外，看你给我的资料当中，你有发展到衣服类哎哈、哦。
0: 嗯。
1: 所以呢，这些的品牌是从你进公司以后呢开始慢慢的研发出来的，还是你进入公司之前就已经有？
0: 没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回来接班后才开始有，因为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新的领域，就像我们跟一些设计师合作，或像我们做了悠游卡，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人卖绣花鞋店竟然会去做一个刺绣悠游卡，这是没有人想得到。那是因缘际会，我们在接的时候，我太太其实一直很反对接这案子，她会觉得说你又不懂，你去接这个干什么，而且那个量又大，接了这个我个性，因为可能我是做业务出身的，希望是
1: 挑战，
0: 去挑战，然后去尝试新的东西，因为刺绣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是我们的本科，
1: 对，
0: 而只是在运用其他的不同的技法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也花很多心，虽然这个悠游卡最后面是赔钱的，因为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他我们后来做这一批是赔，只是我从中学了蛮多新的不同的技术，例如说我什么用热胶转印结合对位刺绣变成一个排球少年的悠游卡，这也是我们特别，然后做一个包边刺绣出来变成一个商品，变成一个限量商品，很特别。那因为这样，我们后来接的故宫的案子，有做一些跟春瓷玻璃跟金门高粱合作一些杯套，也是用所谓的对位刺绣的方式，就是对我们来讲以前都是没有尝试过，我们就一直在挑战一些新东西，这些都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是最后面成品呈现出来其实是大家都很满意，那我觉得这就够了。有时候做事情是让自己要有成就感，所以那时候我在接这些，我太太其实都很反对，说没事都去接这些。我们2020年站上台北时装周，那设计在找我们的时候，我老婆说看到那个图，我说他只给你一张图、
1: 嗯、
0: 你就要变出鞋子，我说、嗯、对，我就开始变。
1: 你还记得他给你什么样的图吗？
0: 就是像手绘的一个素描，手描稿，然后那时候
1: 什么图案哦，
0: 像那时候流行老爹鞋、
1: 哦、
0: 他想要老爹鞋那种鞋型很大大，可是人接了我们的绣花鞋，然后要人走绣，然后要鞋子要很高，要十公分。我说天哪、啊！我就在那边想怎么去把它变成我们的鞋子。刚好因为我们自己有去学制鞋，刚好认识了鞋技中心，然后有 3D 建模，连刺绣传统鞋我们使用 3D 列印出来的鞋底去做鞋子，做了很多不同。那时候也是面临到很多的问题，就是鞋子太重，怎么让它鞋穿在 model 上给它走秀很。为了这个也是思考虑很多。那再是 3D 列印，这大底是新的技术，它能不能纸滑？就是我们考虑也考虑，然后希望设计出来是独一无二，而且我们希望是那个鞋底看起来就是 3D 列印。为什么？如果是一般大底，你少它特色，所以我们做蜂巢式立体勾纹。我们他说每天你在想东想西，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花很多心思，就是设计师给我们图面画一画，我们就跟鞋技中心有没有讨论说怎么去开发这个鞋子，后来我们要把它完成，我们后来也有量产在卖，其实变成是我们新的一个商品，人家觉得说哇，你让绣花鞋有更不一样的领域跟其他的意向展出来，就是我比较会喜欢去挑战一些新事物啦。
1: 所以搞了半天呢，你比较适合走设计，
0: 我
1: 接受挑战。
0: 没有，我老婆都说我说出一张嘴，因为我都接完后开始想怎么弄，那、啊、想完后就跟他说我要这样 ABC 啊，你们就可以照着我这样做啊，就这样做。他说、啊、你都

0: 出一张嘴，说可是大家会跳下去做，就做就变成一个商品嘛。也因为做了很多这种不同的改变呢，创造我们现在让我们有更多新的不同的商品，对吧？就像我刚才 3D 列印底，或是像我们做那些钥匙圈，或是开发嘎吉德啊，其实他们就当初在做这些，他们全部连我们同事没有一个支持我，说老板你不要再搞这些无为我耶，搞死大家，大家都在弄，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挑战。
1: 其实我觉得品牌的创新跟你。

0: 那排球少年的那一个悠悠卡、
1: 哦、
0: 真的没人想得到那是由小花园这种老店做出来、
1: 哦、所以是很多人是觉得吓一大跳有这种创新，
0: 对，很多创新，
1: 虽然是赔钱的，你觉得那是有做的是有意义的，
0: 我们所有人是在骂的他们说老板你又不要接，所以我们现在后来有这些像悠悠卡来找我们做其他，我太太就直接就拒绝，比我们想象中的
1: 难吗，
0: 会到我们手上通常不会太简单因为简单都会先让别人，他们会来找我们都是比较
1: 困难重重
0: 有创意一点的东西就会到我们手上。
1: 可是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你们后来有没有调查发现让更多的年轻人反而认识了所谓的传统工艺呢？
0: 有啊，我们为什么知道悠悠卡那排球上要可以卖到9000块，是我们在网络上 post 我们家，我们这种低调鞋我们合作过，我们没有特意的 po、
1: 嗯、
0: 可是有些消费者现在发觉是我们家做、
1: 嗯、
0: 打来店里或跑来店里直接要买，像我们那时候做一卡通也是，我跑来店里直接要买，我们那东西本身就是由他们单位，我们是代工而已，我们本身不会留太多悠悠卡。我像排球少年这个，我本身连一个样品都没有，因为他的悠悠卡那个晶片是有控管的，他给我几个我要还几个给他，所以我手上是不有任何，我自己也是去买了成品，买了一个这样，听说很抢手，至少跑了好几天才找到那一个卡，马上就买了。
1: 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自己设计的还要这么辛苦去买？
0: 对，因为里面有晶片，我当然你有半成品我是有啦，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是
1: 有
0: 个
1: 完
0: 成品，那上面有雷雕的、
1: 哦、
0: 因为他们有序号在上面是可以当 B 的东西，所以我手上是没有完成品的，借由这些去做很多不同的
1: 创新
0: 尝试，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1: 对，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棒哦，因为很多人认为说传统的工艺大概就是只有这些传统的、哦、可你把它的老品牌变成创新了。对于这个问题呢，既然是一个老品牌，那要让我创新的话呢，您会不会呢有某些的坚持，那某些的呢肯定会怕失去什么，可能他把原来的灵魂给失去了，因为他要很多的创新，或者是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回去接班10年了，在这段时间有没有要突破的又一些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在不管在开发或是代工设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在刺绣这一块，
1: 刺绣，
0: 因为刺绣是我们本科比较专业的商品、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未来慢慢往刺绣这一块，我们现在来接代工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在第二个，我们在做鞋子的品牌联名上，我们希望都是一定要有我们的 logo， 或是说你出去一定要写是我们家代工，不然我们就像这种案子我就不太会接了。我们还是因为我希望是大家可以知道说是有小花园做，或是说你没有一些元素，例如说你的鞋型或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改变，很多鞋品牌来找我们鞋厂做一些代工，那跟我们鞋型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做，因为我觉得师傅我希望他们是可以更专精在做这件事、
1: 嗯
0: 啊、因为再这样我们自己本身的产能就不太够，我如果再去接一些是额外的对我们自己品牌没有注意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就不太做。
1: 所以目前你们不太接就是代工的这一块，
0: 我们所谓的接代工是接只有做跟我们自己的鞋子有关的联名的、
1: 嗯、比如说打上你们的 logo，
0: 对，或是说你在出去的时候要说是我们家做，就像我们跟一些时装周合作、
1: 嗯、
0: 其实上面有我们 logo， 这是我们的坚持，或是我们现在出到国外，像我们跟 Beams 或是跟几个日本品牌合作，虽然没有我们 logo， 可是他们会写是我们家做的，觉得这个至少人家品牌愿意认可你，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工厂。如果今天只是把我当一个工厂，那我觉得是丧失了我这个品牌的一个价值。
1: 对，我觉得品牌不容易。
0: 出去，你今天如果是打我有小花园代工的，我不敢说什么，至少人家觉得对于小花园这个东西，至少是做绣花鞋的比较专精的一个厂商。
1: 对，
0: 然后品牌也是会有加分，售价也是有加分。
1: 是，
0: 对。
1: 那我们如何呢？在保留传统跟市场的流行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呢？其实这也很重要、欸。
0: 对，其实我们一直有陆续在开发一些新的鞋款，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在2022年有做了刺绣嘎吉迪亚嘛，那刚才也是想要做嘎吉迪亚，因为我也做了一个用嘎吉迪亚做的室外拖鞋，因为我后来其实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去让更多人认识我，其实要从趣味性方面去切入，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趣的，愿意去收藏。其实像夹子拖鞋现在卖的没有想象中的好，没有嘎吉迪亚好，可是它的趣味性跟大家的印象分是非常的加分，因为第一个来到我们鞋看到那鞋子，哇，连嘎吉迪亚都做成拖鞋好酷、哦啊、当然卖的没有想象中好，可是至少它的趣味性是够，人家对我们印象分是加分的，来到这边哎、欸，这时候小花园做在流行这一块，我们当然是有一直努力开，像我们刚才讲做一些穆勒鞋啊，做一些拖鞋，或是做牛津鞋高跟鞋，我们都有一些在做一些新鞋型的东西出来，可是我们卖

0: 来是我们传统鞋型，很多名牌一样都要出很多不同的联名、哦、每季不一样，可是永远卖最好还是基本款，
1: 自己的基本款，
0: 今年款还是卖最好。
1: 对，
0: 就跟我们店里一样，其实我们出很多鞋型，其实到最后面我们还是经典款卖最好，这是这个事实。不过我们还是有每年都有出一些鞋，像刚才你看到像那些 3D 鞋或是用一些特殊的东西、嗯、我们是愿意去尝试，因为我们的优势是自己的厂，所以我在生产我没有什么制造压力。
1: 嗯嗯，
0: 我不像我今天是给人家委外代工，我今天下 NOQ， 你没有下个几百几千，人家
1: 也不会愿意做，
0: 我可以做个时钟的时钟，我自己慢慢看。
1: 嗯嗯，
0: 这是我们的优势，
1: 还是有优势的。那我想呢，谈到这个国际合作跟我们的台湾的文化输出呢，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难怪你那么重视的品牌、啊、因为这个小花园，这个不管是刺绣或是这个绣花鞋，一旦呢打上小花园呢，就是台湾输出的品牌哦。所以因为您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日本客户呢喜欢穿手制的，就是手工的刺绣啊，所以你们从日本东京还有高原寺的阿波舞到韩国的进口展哦、啊，如何把我们台湾的特色呢带向一个国际呢？你们有去参展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输出呢？
0: 因为刚好我在大澳城有开店呢、啊，也因为之前有做了一些在地的结合努力，现在是街区的理监事之一。那因为加上本身我们自己上面有输出到国外，
1: 嗯，
0: 然后刚好有些因缘机会可以去结合，所以我们就刚好透过一些资源交流，然后刚好把整个街区也带动带到东京去做交流，然后希望就是让大家更认识除了大澳城以外有其他的品牌，或是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是街区共好，所以我们想要就互相把资源，因为有时候你自己的力量其实是很薄弱，
1: 对，
0: 如果透过更多品牌结合去团结出去打，人家会更认识你。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例如说我们跟高原寺做一些街区交流已经两年了，今年是第三年，那我们也带了一些品牌出去，让那些当地人认识的台湾的品牌、
1: 哦、
0: 那相对我今天把这些其他的街区伙伴的品牌带到日本，那相对其他街区伙伴，他们如果有机会也会带我品牌到国外去，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互相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式，然后互相的拉抬双方的品牌到国外，那这也是利用双方的资源、啊、那这样我们自己在日本，其实我还没回来接班之前，其实我们就那时候都是跑单帮的比较多，我回来后是比较聚焦，就是希望透过某个经销商去那边打日本市场，所以那时候透过一个品牌去那边做，其实做的都不错，只是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后其实整个的环境就不是很好，再加上日币也大跌、
1: 嗯、
0: 所以我们原本的代商做的就比较差，所以我后来刚好也有这个高原寺的交流机会，我们就自己就趁这个机会自己就带队自己出去拼拼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这样我们去年也在东京的比赛都去参展，整个效也不错，那今年的2026年我们10月也会自己也是会去东京比赛都继续参展、
1: 嗯、
0: 其实就是慢慢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其实因为有时候透过代理商其实他推广力度会比较没那么大，自己去做会比较懂得，
1: 直接
0: 对，也让当地的一些人更懂我们的理念是什么、嗯、所以我每次参展我们店里伙伴刚好都会讲日文的，所以我们就是带着他们去那边，就透过这样方式去交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台湾走向世界，一双绣花鞋承载着不只是工艺，更是文化。小花园第四代徐增元让台湾手工制作的绣花鞋走进了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市场以及中国大陆，更将在今年的第三季会进军法国。然而面对传统工艺人才断层，他积极的推动建教合作，开放工厂体验，期待培养新的世代接班人。虽然历经了疫情的挑战，但是他始终相信90年的历史不是包袱，而是最珍贵的资产。唯有在传统中创新，才能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化的美。
1: 其实我对我们现在有是传统与文化的创新，我们希望是在传统里面、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创新，让大家跟认识我们不一样。就像刚才开口问我，小花园是包袱我还是资产，我希望把包袱转换变成资产，是我们深厚的底蕴嘛。之所以能开到90年，就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底蕴存在。
0: 所以你们除了目前在日本之外，韩国还是有其他的国家也有呢？
1: 对对，韩国，我们要外销最大应该是日本，日本然后在美国，

0: 美国也有
1: 啊，美国大陆跟现在新加坡那边。
0: 美国是华人市场吗？
1: 嗯，华人市场，
0: 他们对这个绣花鞋还是有这个意愿的。
1: 有，我们可能在第三季也会进军法国，我们现在跟法国那边有谈了新的，因为法国就是台湾的留学生在法国，他想要把一些台湾的文化带过去，然后我们也跟他在合作，然后已经有在开发一些鞋款，所以我们可能第三季就会在法国落地。
0: 它一样是比较传统的花色呢？
1: 传统花色，因为对外国人来讲，他们觉得这个是很代表的，
0: 比较东方的思维。
1: 因为看到图案在，像以日本人来讲，他喜欢传统台湾的龙和凤啊，很奇怪，就是喜欢这种很传统的东西。
0: 反正我们自己还反而不喜欢参加的。
1: 对对对对，像我们台湾年轻人喜欢花，年轻叫鱼啊、金鱼，对，河湾花，或是我们一些金鱼类，
0: 对，
1: 比较可爱的。啊，像我们现在出法国纽约，都是他们都是喜欢那种传统龙凤的，最好是黑色或是红色的。
0: 嗯，昂翠欧打扮，
1: 对，很传统的一个东西，
0: 跟我们自己在地人所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每个风格会是不一样。那相对我们现在新加坡那边也是会比较偏向传统，华人文化在那边还是比较
0: 比较传统。
1: 传统，不过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慢慢也是开了一些，我们尺寸本来是36到40，
0: 就比较符合东方人的脚。
1: 那未来现在我们开到41、42，
0: 老外的脚比较大。
1: 像我们也跟日本一个品牌合作，一个男人品牌合作，然后他们上了慕斯平台，为了他我也开到30公分，因为
0: 它小吗？
1: 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就我们本来是从21公分到25，后来就慢慢现在拍到30公分。他原本在日本牧师平台做不错，还上了美国，然后经过我们留言那边的就大家合作推。我的概念是这样，就是我有资源都互相的牵线，希望大家可以
0: 共好
1: 共好，所以就是互相介绍，然后也透过他们上了美国的牧师平台，因为美国人脚比较大，我们也做到30公分，尺寸上我们就是一直越变越大。其实本来以前的就是尺码比较小，现在卖到那么大。
0: 好，所以我们也有跟日本的蓝染的职员哦，跟一些这个靴子的品牌做一些的合作。
1: 对，
0: 就是刚才呢您所谈到。那您认为呢，未来台湾的传统工艺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走入世界的一个市场呢？
1: 其实大家对于台湾制这个印象都是非常好。只是说真正台湾制其实以目前来讲是真的蛮难。因为真的要找到真正台湾制不多啦，因为讲的比较现实是每个人都想做 designer， 没人要做 maker， 所以在师傅这一个断层其实很大。那当然我们对我们而言，我们就会希望就是借由一些机器的补助或是 SOP 的补助下，就是把一些人工越降越少，就是师傅的一些技艺我们就会希望把它标准化模组化，让它可以更多人很快的进入。但以前像我们以前我们师傅说学做鞋都要学个3年，他说我每次要亏了你就学半年，你怎么可能会他说他们以前都要学3年啊，当然我没有他们厉害，只是说就是略毛皮都略懂。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培育环境上，我们也是一直在思考怎么去让制作这一块可以能由人来接班的。当然国外对于台湾制其实非常非常的
0: 肯定
1: 肯定，就像我们台湾人对日本制也是有
0: 肯定
1: 莫名的迷思，就觉得日本制就是非常好。
0: 对，
1: 就像我们在台湾制也是有些人会觉得是非常好，事实就是真正台湾制是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培养的。
0: 对，
1: 因为现在产地西产地也实在太多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愿意接班，有没有人愿意学习。因为现在目前你们工厂的那些的师傅应该比较年轻的吗？还是都是算是一个，
1: 我们现在工厂都60几岁了，之前有找过像建教合作或是产学合作来的，其实都比较年轻，可是他们觉得每天做很传统的东西，他们觉得很无趣，
0: 就是你刚才讲的传承的问题。
1: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在整个的，像我们如果有机会接受采访啊，我们都会希望我们师傅露脸，我希望他们有成就感，像他们说做一辈子的鞋从来都没有露过脸。再一次我希望他们去访问他们，让他们表达一下他们这几年这么多年从十几岁学到60岁在做鞋的整个的想法 是什么。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所有愿意加入的年轻人可以有这个，每个人都想要有个舞台得到成就的一种舞台，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但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师傅未来之前有在做展演，让客人，我们之前有开放过工厂让人家来这边学习，
0: 就有点像观光工厂一样。
1: 对，我们之前也接过好朋友带着他在教那个暑期班，就是小学生来我们工厂一天体验做鞋一天，回去有成品可以回去给爸妈穿。而我们有之前有做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做过很多不同的尝试的。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更知道说，其实做鞋虽然无趣，可是你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成就感，因为每个工作其实都是无趣的啦，怎么去变成你的兴趣，让它变成一个成就，这是
0: 很重要的。
1: 要。
0: 这个传统工艺如果结合了地方创生了，像小花园呢结合了大稻埕的文化，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现在你们在大稻埕也有一个实体的店面嘛，又结合了爱情故事还有手作的体验哦，跟街区的游程哦。那您希望呢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重新看见台湾这些的传统的工艺呢，尤其像是你们现在小花园的所呈现的刺绣呢？
1: 嗯，当初会去做这些游程或是手作天，就是很单纯希望大家更认识我们。像爱心产业链，因为大稻埕最有名就是霞海城隍庙院，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去接他们做一些结婚用的鞋子，例如说你求月老后你可能结婚，那我们家有卖鞋，当新娘穿绣花鞋。那因为现在人你没有穿过旗袍嘛，一般人会觉得结婚我想要穿个旗袍，你要搭配上我们的绣花鞋，或是穿你的白纱，也可以穿我们家的红色红龙凤的鞋子，看起来是喜气洋洋。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做爱情产业链的，刚好一个因缘际会，然后我们就刚好看中整个街上，我们希望结合一个游程，让大家是来到这边拜完月老后可以去做一些跟爱情相关的东西然后是都是可以最后面有一个结合。刚好那时候大稻埕有做吴伟强博物馆的计划，我们去做手作香包，去手缝虎爷，让这些小学生们知道说虎爷香包的由来，认识香包里面的艾草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对，我们那时候刚好这就是一种因缘机会，只是像我讲，我愿意希望去尝试，从小要去让这些人更认识我们。除了我们是卖鞋子以外，他有时候那既定印象是可以刻在他们的骨子里面。那再来是做旗袍体验，就是因为我希望把大稻埕礼拜天都是封街的嘛，因为如果去过日本那大阪的紫园呢，他就穿着浴衣在街上走，是他是非常的漂亮，拍美完美照。哦哦，那时候我们想说，哎，刚好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就跟031彩妆合作，然后我们自己出在我们店里做旗袍体验，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去导览，去求月老带着他们，因为很多人可能去想说怎么求月老不会求，那我就带你去求，然后就请他带你去我们一些合作的店家们，一些秘境是平常不对外开放，只对我们开放，你可以去拍拍照，那拍美照，然后去体验一下大稻埕更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就是希望利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更认识小，而不是只有做什么，像我们以前有做抓周，
0: 在哪做抓周啊？
1: 抓周我们之前在传艺，一旦传艺有开了一家店，还有我们刚去传艺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想法是刚好在传艺开店，传艺那时候刚开始想要引流，想要一些引抗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一些提案，那么提的像刚才讲的结婚那些办古式婚礼，或是说古式抓周，那因为刚好这些东西是本来我们就有，所以我们就是变成协力厂商，所以我们就把抓周的东西也一样如跑炮式搬到迪化街来啊，因为把这些一些东西结合我们城隍庙一些意象，变成一个属于大稻埕的抓周活动。其实我们那时候做很多，其实就像我们师傅说的，以前我们只有做女生年纪偏大，我们现在从零岁到离开都有做
0: 整套都有了，
1: 对，整套就是出生就要抓周然后结婚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师傅就那时候刚知道你想到，就是我们希望把那个年龄层变大，产品线变广，然后让多元化，利用更多不同的方式让人更认识小花，而不是单纯认识小花之后卖绣花鞋。
0: 所以看来呢，你这个第四代回来接班是对的，虽然回来只接了十年，可是已经改变了很多的既定的印象哦，也让许多人更认识小花园哦，不管是刺绣或者是你们的鞋子哦。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小花园的九十年的精神的话呢，第四代的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述说呢？
1: 其实我对我们现在是传统与文化的创新，我们希望是在传统里面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创新，让大家更认识我们不一样。就像刚才开口问我小花园是包袱我还是资产，
0: 对，
1: 我希望把包袱转换变成资产，这就是我们深厚的底蕴嘛。我们之所以能开到九十年，就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底蕴存在，才能支撑着我们活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我很多朋友都觉得，像我那时候离开公司，我老板，我外国人第一句话说：“你疯了吗？你薪水这么高，你喊走就走？”我说：“对，因为我觉得我时候到，该回家接班。”我要跟他讲，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可置信，你都已经爬上这个位置了，再来
0: 会有更高阶了。
1: 我29岁就爬上协理了，人家会觉得说你应该有机会未来就接更大的局，为什么突然就喊走就走？
0: 你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把传统的文化跟创新都结合吗？
1: 当初想要回来主要东西是老婆先回来，那时候她一个人在动很难推得动，因为就像我感觉就是一个包袱，你一直拉不动他。 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慢慢在做一些改变，只是说改变的比想象中的慢很多很多。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

0: 都觉得是时候该回来。其实他没回来，其实已经早就在布局一些商品、嗯、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时间到，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把工作辞了。
1: 十年之后，您觉得您回来的决定是对的，还是觉得当时应该多思考一下？
0: 这都是事后诸葛，因为回来遇到很多状况，例如说遇到最大困难就是遇到 COVID-19， 整个新冠把你打败。
1: 这不是你，是全球都是。
0: 对啊，可是很多人、嗯、我觉得我运气还不错，至少其实我跟我老婆常常讲一件事，就是遇到我们现在突然闲下来，我们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就是要开发商品，所以我就开发嘎吉德亚。不然其实说封了三年，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
1: 对，
0: 我三年赔了400多万，其实压力很大。你又不能叫师傅离开，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好。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苦撑着、嗯、然后岳父我们不敢让老人家知道，其实老人家很担心你们在干嘛，又刚买了房子。这个事后看了、啊、当然我觉得有时候老天让你突然冷静下来，我们就去想一些新商品，所以整个脚步慢下来之后，遇到疫情能慢下来，就开始想办法一直开发一直开发，
1: 反而设计更多了，
0: 就想出更多新东西。刚好有这些底蕴，有些客人支持，然后我们也顺利的走过90年、嗯、当然希望我们在我们走上100年，
1: 是一定会的。好，我们也祝福您。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小花园的第4代徐宗员工的听众朋友分享，祝福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

从一双绣花鞋看见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感谢小花园第四代徐宗元的分享，如何把90年的传统底蕴化为前进世界的力量，也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湾的工艺之美。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谢棠并没有把地图交给刘家堂，他几经盘算之后决定先跟陈洁瑜联络，毕竟刘家堂一天到晚找他们的茬，还把他拖到宝七去骂，把地图交给刘家堂，难保不会又害到自己。陈洁瑜听着电话中的描述，听得都傻了。
1: 啥？你到？抵到？太严重了吧？
2: 对啊，我听到也吓一跳哎。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把地图交给所长，他不晓得又会拿去干嘛？
1: 不能给他。草山所就是草山所，抓歹徒、攻坚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连枪都没有，他傻傻分不清楚。
0: 陈洁瑜斩钉截铁地说道。谢棠走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觉得疑惑。
2: 你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回音？你不是放假吗？
0: 陈洁瑜走在一栋女警宿舍中，东摸摸西摸摸，全身包得紧紧的。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像小偷一样，还得用帽子把自己最满意的金发藏起来。她溜进了刑事局的公用宿舍，寻找刘家堂的住处。刘家堂的地址现在还挂在公家机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他不相信有女孩子会甘愿这样对待自己，他想查个清楚。他头一次用放假时间做这种事。谢棠提到，
2: 草山行馆着火了。
1: 我知道。
0: 陈洁瑜心烦意乱地说道，来到一扇门前，东张西望，终于确认了门上的编号，跟刘家堂的地址相符，到处都塞满过期信件跟广告传单，很久没人造访了。
1: 问问李启阳现在在哪里？
0: 陈洁瑜说道，并且拿出一根发夹，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开始撬锁。他以前也做过派出所警察，还专门办住宅窃盗案。他从来就不是花瓶，是他甘愿做花瓶。刘家堂经历过的职场挫折，陈洁瑜也经历过，只是他没那么在乎而已。不把地图交给刘家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刘家堂很冲动，做事往往不顾后果。如果要选，地图还是交给李启阳比较保险。阳明山就是宝七的辖区，李启阳不出马，谁要出马？丽丽刚才打电话过来，要他们赶紧拍照。陈洁瑜说他会过去，他当然会过去，但不是为了拍照。草山行馆起了火，这才是最奇怪的，他才没那么没神经呢。这起案件看在他的眼里非常危险，先是侠镜图被骗走，又有山老鼠死在故宫附近，草山行馆起了火，现在又说地底有一堆密道，这要是被刘家堂知道，以他那死人个性，肯定自以为很屌，先冲第一，然后被坏人设计炸死在密道里面，最后只能盖上国旗被送到忠烈祠埋起来。一切的一切陈洁瑜都想好了，他的眼皮子狂跳，再再都想起了警校学姐跟室友的因公殉职，他不会让那种事情再次发生的，绝对不会。
1: 怎么样，通了吗？
0: 陈洁瑜忐忑地问道，终于撬开了门。他踏进了刘家堂的寝室中，一片灰尘，许久无人踏足。谢棠说起了李启阳的动向。
2: 有，他们还埋伏在山支，不知道起火的事。
1: 把地图交给宝七，让他们去处理。你叫车，现在过去，到了之后打给我，尽快。
2: 那你要去哪里？
0: 谢棠不安地问道，抓着地图准备上车。陈洁瑜望着眼前的寝室。
1: 当然是去阳明山，所长还在等我们。我来稳住他，你叫宝七的赶快把案件破了。一小撮人是要抓多久？到底会不会啊？
0: 陈洁瑜挂断电话，很快完成调度，把所有人安排得妥妥当当。小云刚才已经被他派过去阳明山了，以安抚刘家堂为优先，他可不希望刘家堂发现他在闯他的老巢。陈洁瑜望着眼前的房间，有蹊跷。灰尘虽然多，但地板上脚印凌乱，有人来过。陈洁瑜蹲下来，拿灯对照，脚印都一样，是刘家堂的鞋子。他知道刘家堂最近在搬家，已经找好了租屋处，但他依然从脚印看见了刘家堂的踌躇跟不安。脚印的方向乱七八糟， 仿佛在犹豫东犹豫西，没有以往的果断，以往的直进直出，不像是坦然离开的。屋子里空荡荡的，私人物品都搬走了。陈洁瑜看了看马桶水箱，翻了翻榻榻米，还爬上天花板，把能摸的地方都摸了个遍，连窗外的屋檐都检查过，忙得汗流浃背。最终他才发现，衣柜里还有东西没搬走。真是服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对方根本没有想藏东西，就大辣辣摆在那里呢。陈洁瑜从衣柜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刘家堂没带走的，摊开来是护照、签证跟一些文件，显示他有去过日本，也显示他不想再出国了，否则不会把护照丢在这里独独不带走。但这些证件终归是要拿走的。陈洁瑜查过，宿舍的登记者依然是刘家堂，他还没退掉，他随时有可能再回来一趟，他还在犹豫。陈洁瑜翻着翻着，在本子的最内侧找到了一张大头照，有个女警穿制服的照片，不是刘家堂。
1: 谁？
0: 陈洁瑜皱眉，拎起照片仔细地看了看，照片是证件照，上面的女警长得很漂亮，却不是台湾警察，身上的制服不一样，是外国的警察。这是谁呢？很重要的人吗？为什么放在这里没带走呢？陈洁瑜看了很久，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用手机查了查，发现是日本的警察制服。一切都说得通了，对方肯定是刘家堂在日本的同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同事，才会跟签证、护照摆在一起。
1: 你心里放不下的，还有这位吗？
0: 陈洁瑜苦笑，合上本子，放回原处，不想再查了。他静静地离开宿舍，觉得心里冷冰冰的，好像打扰了谁，自作多情，闯入了自己不该闯入的地盘。他的双脚也冷冰冰的，不适合到处乱走，他就应该待在他的舒适圈里。没办法，腿太长了，供血不足，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当陈洁瑜到达草山行馆的时候，火还在烧。他虽然查清了刘家堂的底细，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他得阻止刘家堂乱来。陈洁瑜根本是地下所长，整间派出所只有他一个人在付出，没他早就垮了。所幸刘家堂已经回派出所睡觉了，丽丽也闪人了。刘家堂才不可能配合拍照，丽丽说的一堆屁话，说什么人都叫齐了，就像蚊子叫一样刺耳。丽丽也不怕刘家堂，双方几乎是在对骂中不欢而散，骂得很难听。陈洁瑜只觉得庆幸，他看着燃烧中的草山行馆，一想到下方埋着碉堡和密道，就不寒而栗。危险的事就让别人去做，他们只负责观光就好，如此才不负他的一番苦心。草山所可是他经营了2年才有的庇护所。他推开草山所的玻璃门，发现没有上锁。一楼是暗的，二楼是亮的。刘家堂从楼梯间探出头。
3: 哦，你来啦？
1: 干嘛不锁门？
3: 丽丽说你会过来啊。
0: 陈洁瑜被搞得心情很差，疑神疑鬼，顺手就将门锁上。刘家堂走下来，凝视着陈洁瑜。
4: 哎，你真的会为了拍照上山？
1: 当然不可能，又没那么闲。
4: 那就好，不然啊，我一定会骂你的。
1: 小云呢？
3: 被我骂走了。
0: 刘家堂不客气地说道。陈洁瑜把包包放下，他并没有穿警察制服，只搭了件很随便的露肩毛衣就上来了。
1: 那你不问我干嘛上山？
4: 你干嘛上山？
1: 我怕你又在那边乱搞，起火绝对没你的事，也不干刑警的事，那是消防员的事。
0: 陈洁瑜没好气地回答，小云就是他派上来拖住刘家堂的。 此时刘家堂的手机亮了一下，陈洁瑜的胸口一阵紧缩，不得已振作起精神。刘家堂在那边摸手机，该不会是宝妻的在向他求助吧？陈洁瑜大费周章上来一趟，就是要阻止这件事。草山所已经打烊了，各司其职，不要乱好吗？陈洁瑜赶紧打断刘家堂的注意力。
1: 谁啊？
4: 没事。

0: 按到了而已。
1: 刘家堂关上手机，陈洁瑜决定要彻底引开刘家堂的注意力，要是宝七真的打来，一切就白费了。况且他还没收到谢堂的消息，那个天兵到底是把地图交出去了没有？倘若交了，宝七就会大阵仗回来搜查地道，照样会引起刘家堂的怀疑。陈洁瑜找了个借口，指着楼上说：
2: 我们上楼吧，来都来了，我也不想再搭车回去了。
0: 啊？你要睡在我这里？
2: 我想喝你的酒，阳明山也只有你这里有一堆酒。
0: 好啊，你明天放假，我也根本还没派任，喝个痛快吧。
1: 陈洁瑜决定将刘家堂灌醉。刘家堂苦笑，转身走向楼上。陈洁瑜立刻拔掉桌上的警用电话线，防止有人打进来，并且同时收到谢堂的消息，说宝七正在急速返回阳明山，准备调查行馆底下的密道。陈洁瑜时间不多了，那些警车最好不要开警笛，吵死了。刘家堂突然问道：
0: 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很笨
2: 啊？
0: 需要你这样看着，你以为我会笨到冲去火场吗？
1: 陈洁瑜吓了一跳，还以为露馅了。他决定将计就计，干脆聊刘家堂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聊工作。
2: 你觉得为什么会起火？
1: 刘家堂拉开橱柜，里面藏了一排酒，他拿了几瓶出来。
0: 坦白说，不知道。你要说是外劳放的，他们要报复也不合理。现在有一堆人在抓他们，回来放火有什么效益？不怕被抓到吗？
2: 天亮就揭晓了，不是吗？消防队会调查的，周边有那么多监视器，收费亭还装了车牌辨识，山下到现在都还在临检管制，不可能抓不到。
0: 那就是自燃起火？听说古迹都会自燃？哼，我总算是见到了。
1: 刘家堂挑挑眉，不以为意。两人杯碰杯，已经喝了起来。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针对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赖清德总统18号和国际媒体查叙时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与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总统也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并放弃以武力攻打台湾。他表示，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和中国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记者刘玉秋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8号上午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查叙，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台湾人民

0: 勇敢地走过38年的戒严，不畏惧中国飞弹威胁，完成了总统直选，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主权在民，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30年来，台湾人民透过一张又一张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台湾社会也用一次又一次和平政权移转，确立了民主的不可逆性。总统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 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的信任，这些都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台湾的繁荣发展。总统也谈及美国和伊朗即将签订和平协议，中东的和平已经看到曙光，他衷心期待俄乌战争也能够尽早结束，让乌克兰的人民可以早日脱离战争的痛苦。谈到印太局势发展，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尤其反对以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也反对在东海、南海扩军。总统再次重申，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与国际合作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他也呼吁中共放弃以武力犯台。
1: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地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0: 据了解，这场茶叙是由台湾外国记者会 TFCC 提出邀请，经协商后决定由总统府与 TFCC 共同主办，并采轻松茶叙的方式进行。总统抵达后先发表致辞，随后进行媒体提问，原定 Q&A 时间40分钟，但因美、欧、日等60位外媒反应热烈，总统主动延长时间，最后还留下来与外媒一同享用台湾的粽子与茶点，并在茶叙结束后送上端午限定的艾草香皂。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录影方式在中共举办的海峡论坛上推广农产品。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18号表示，饶庆龄帮农民争取通路是利益良善，但是如果让台湾的农民长期被对岸绑架，还连带绑架政府，这不是长久之计。记者陈国伟报道。
3: 中共近日举办第18届海峡论坛，我方禁止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不过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录制影片的方式在海峡论坛上推广农产品，有官员认为这已构成合作行为，违反两岸关系条例。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8号表示，目前是请内政部进行行政查处，了解饶庆龄的录影发言内容是否有违反两岸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的规定。而陆委会必须再次强调，海峡论坛就是一个中共所举办的大型统战平台，陆委会早在2012年时就确立这个定位。而陆委会必须再次强调，海峡论坛就是一个中共所举办的大型统战平台，陆委会早在2012年时就确立这个定位，当时海峡论坛才第四届，那时还是马英九总统，陆委会主委是赖幸元，所以对于海峡论坛的定位，陆委会在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变过。梁文杰重申，陆委会不是禁止地方首长到中国大陆推广农产品，而是禁止参加海峡论坛。他也指出，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因为甜度非常高又非常大颗，而且不是像平常吃的世家可以用手掰开，他要切片，如果是一个小家庭可能吃三顿都吃不完，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90%几的产量都是依赖中国大陆的采购。梁文杰说，凤梨世家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要仰赖中共鼻息的农产品，中共时不时就看两岸的政治状况中断通路。
4: 所以我们觉得饶县长他帮农民争取确实是利益良善，但是如果我们让农民长期被对岸绑架， 那

0: 连带绑架政府，这个不是长久之计。那至于具体的政策要怎么做，那我相信我们的农政单位会去思考。
1: 他也表示，当年赖总统担任台南市长期间，曾到中国大陆外销凤梨，时任高雄市长的陈菊也多次访问中国大陆，这都是在2016年前总统蔡英文当选之前的事。当时中共的对台政策，对于民进党人士或民进党的县市首长，基本上是想采取利诱的方式来达到统战的目的。但在2016年以后，中共对台的政策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就不跟你往来，然后开始把很多人列为台独分子，再将一些谈好的农产品断掉通路，这就是这么多年来累积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他也提到，中共的统战手法这几年是越来越花招百出，如果政府宣布了这个活动是个统战活动，就是不能参加，就请中央和地方的公职人员配合，都不要参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强力推动的反腐行动，已经逐渐升级为强化政治忠诚度的铁腕运动。行动重心也从官员的经济犯罪问题扩大到对党部忠诚等政治违纪行为，指控内容更是五花八门，其中还包括求神拜佛、过度举债等行为。请听以下的报道。
3: 中国的反腐规模日益扩大。华尔街日报报道，2025年中共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 98.3 万人，直逼100万人大关，创单一年份的记录，并且是2013年习近平上台第一年时的五倍多。报道指出，根据中共纪检监察机关自2013年至今五月间，针对940多名高层官员发布的纪律处分通报，可以看出习近平整肃行动从初期的受贿、贪污和通奸等经济犯罪与道德作风问题，扩大到政治违纪行为，范围包括违抗习近平指示、拉帮结派、损及中央政府权威等。报道提到，如今的纪检处分通报已经演变成长篇大论、带有道德谴责意味的公开声讨，并通批官员丧失对中共的忠诚。而罗马官员面临的指控更是五花八门，从过度举债、未能落实减碳指令，到找人算命、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活动。在上述940多名被通报处分的官员中，有160多人是因为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及抱有迷信思想而被通报，比重超过六分之一。中国官媒曾提到，相关活动包括求神拜佛、算命看相、向大师或通灵人士求教，甚至沉迷风水，而中共是无神论政党，明令禁止党员有这类行为。政治团伙则是另一种例子。2020年4月落马的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就被中纪委视为政治团伙的首脑，他被通报的超过30项指控，还包括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等。除此之外，中共中纪委不久前还批评一些官员的逃逸式辞职行为，指这些官员试图透过辞职规避调查。尽管习近平推动反腐至今已超过13年，但他今年一月在中共第20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仍说，铲除腐败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要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广东、江苏、浙江等制造业地区最近陆续有工厂引进机器人生产线，取代部分流水线的工作。受访人士认为，机器人进入工厂正在改变制造业工人结构，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失业压力如果继续扩大，可能引发社会冲突。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社交平台最近流传多段机器人在工厂作业的影片。字幕写道，原本需要数百名工人的工厂车间，在引入机器人后只需少量人员看管。广东顺德五金电器加工厂的老板表示，他引入的六轴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停工作，不需要工资，不需要交保险，产量还稳定，比招工人划算多了。中共官方近年推动制造业自动化和智慧制造，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曾经报道，2025年人形机器人从舞台上动起来转向工厂里用起来，在汽车生产、家电制造、物流等企业中分担工作。江苏制造业从业者朱先生说，机器人进入生产线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科技变革，也是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他认为制造业工人减少后，消费也会受到影响， 江苏、浙江、广东本来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制造业重镇，这些年因为打贸易战，很多订单外流，加上机器人出现，部分工作岗位被替代，工人因此失业或收入下降，不愿意消费，很多商店因此而停业倒闭。广东一间制造厂前管理人员武志豪说，在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倒闭是因为难以承担庞大的人事费用。如今引入了机器人，工厂就不用在停产期间给员工发工资。路透社日前报道，中国企业在北京推动人工智慧应用的背景下，正通过较小规模渐进式方式减少岗位，受影响行业包括了科技、广告、影视制作等。报道提到，一些企业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替代部分工作，同时减少毕业生招聘。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测算，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约有 2.8 亿人，预计2026年将达到 3.2 亿人，占城镇就业超过四成。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5: 中国湖南永州市东安县28岁公务员在陪主管钓鱼时溺亡，家属查看手机记录之后，揭发当地常年的违规饮酒应酬、赌博及要求下属虚假报账等违纪行为。香港《明报》18号报道，南方周末15号发表题为《一名乡镇公务员之死》的报道，刊出之后很快就被删除，其他平台也予以下架。一名乡镇公务员之死的主角王林明是东安县横塘镇政府基层官员，去年6月30号陪横塘镇一名党委副书记钓鱼期间溺亡。根据王林明生前和友人的社群媒体对话，不谙水性的王林明视此活动为陪领导钓鱼。在意外发生之后，王林明的家属收到匿名举报信，指他一人承担多人的工作，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家属翻查他的手机，发现大量镇政府管理层违纪线索，随即举报。根据王林明的手机记录，镇政府内部应酬文化盛行，他曾经向朋友表示自己到单位一个月喝的酒比前20年都多，他还要为领导安排公务接待及私人聚餐，一天3-4顿饭是常事，更在主管授意之下多次虚假报账，去年4月遭县巡查组约谈。此外，王林明生前并多次和主管通宵打牌，使他欠下银行近人民币37万元。明报报道引述舆论称，王林明之死反映中国官场小圈子文化对年轻官员的侵蚀，真正杀死王林明的是当地不良政治生态。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中国访日游客人数年减 60.4%， 降到 31.3 万人，连续6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中国政府呼吁避免赴日的影响仍然在持续。综合日本共同社、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五月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年减 3.6%， 为359,900人，连续2个月低于去年同期。虽然中国游客大幅减少 60.4%， 不过南韩、台湾、中东和欧美游客都增加。根据资料，五月访日游客最多的是南韩，达到 95.13 万人，增长 15.2%。台湾以61万6800人紧随其后，增加 14.6%， 两者都创历史同期新高。第三是美国的 33.37 万人次，增长 7%， 而中国位列第四。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6: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从2020年起就遭到关押的香港

媒体集团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在五月中旬的川西会上，他的名字啊一直都出现在媒体。美国总统川普15日访问中国的行程，在搭乘专机环美途中，也表示他曾经亲自关切黎智英被关押的议题啊。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答说，这个事情很棘手啊，那是爱办不办的哈。那从中国人的语境来看，这等于是给川普啊一个软钉子。那所以川普也因此给了习近平很多个软钉子啊，比如说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川普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用英文讲，也算是很棘手，也就是说我不告诉你。那另外一位被川普提到的政治犯是去年十月在广西家中被捕的中国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川普说习近平承诺他会认真考虑那一位牧师。会不会释放，什么时候释放，谁都不知道哈。这讲的是讲的了哈。在香港反送中期间成为指标人物的黎智英啊，被关押近5年之后，才在去年12月被香港法院判定啊违反国家安全法罪名成立啊。今年2月被判有期徒刑20年。那黎智英现年已经近80岁，这等于就是要他死在监狱里头哈。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很严重。那在此时啊，近年以警匪角力跟警政高层人士斗争为主题的电影《寒战》跟《寒战二》在香港创下极高的票房纪录以后，今年的这个最新上映的前传啊，《寒战1994》更是在首映当天打破纪录啊，3天内冲破1500万的港元，证明这一系列电影在香港依然有强大势的号召力啊。那透露了什么？节目我们要谈一下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后这最新的状况啊，这也是我们关心的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贵宾啊，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啊，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释建宇老师接受访谈。我们一起来关心香港的现在的现况啊，这个北京啊，到底会不会放掉这个黎智英与这周信彤？
1: 黎智英大家可能都常常听到他的名字，毕竟他是一个报老板，然后他已经纵横这个香港甚至台湾的这个媒体新闻也很多年的时间，可能超过20年的时间，在这个他都纵横主导的很多的事情。那另外一位小姐周信彤，其实她年纪蛮轻的，她是香港考香港的大学入学考会考5A的状元，她5科都拿到 A， 所以她当年也没有进入香港的大学，她直接去了英国的剑桥大学读物理。可是物理她读一读之后，她发现可能不是没有兴趣，他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反而他就是后来他大学毕业了，他没有再继续读更好更高的学位，他回到香港又改读法律，然后在香港大学的这个专业进修学院又拿到了一个法律的学位，然后后来考试考上了大律师，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然后就参与了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当然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奋不顾身的人吧。其实我当年在英国见过他一次，那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
0: 聪明，
1: 理想化很高，
0: 当然很好。
1: 然后他回到香港那个时候已经是时不我与了，那个时候已经反送中开始，然后他还加入，然后甚至没有人在做的时候，香港支联会就是这支援那个中国8964民运的那个成立的组织，香港支联会最末代的主席就是他自己站起来说，他因为没有人要做主席了，因为那个组织后来不久也被裁撤掉，然后他出来要做主席，然后发表了一些言论，然后就被抓起来了。听说按照他所涉及的，按照香港国安

0: 就是讲的细致一点，就是我们就是那些香港人在香港到底还有没有资格去公开的回忆过去？他回忆的是1989年的运动，每年有一次烛光晚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那后来当然
1: 八九六四，
0: 对，然后在反送中之后被禁止停止了。可是他要求的人并不是批评政府，他要求是说我还有没有回忆过去的这个权利。那当然回忆过去不是只有八九这个民运，他还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他再被判10年的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个意义跟黎智英的那个意义还不太一样。当然这次就是香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到了北京访问之后谈到黎智英这个事情，然后基本上习近平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讲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的来讲的话，香港的法治已经不是当年港英政府或者是1997年到2019年这个时期一国两制所讲的这个法治的概念。当时的法治的概念还是说，就是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我有各种的自由权。那现在的情况不是，就是基本上是在确保中共在香港的这个主权不被侵扰的情况之下，你才有法治的权利。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治的概念。后者的法治的概念，就是现在的法治的概念，可能是一个充满安全为考量，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在政权安全的情况之下，你才拥有一点点的权利。如果政权不安全的话，你所有的权利都可以被抹杀，那更不要讲说什么言论自由啦、批评政府啦，那甚至可能一个月之后连回忆过去的自由、公开回忆过去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更不要讲在过去几年，尽管我们最近比较少谈香港，可是香港情况其实一直在恶化。它已经不是所谓的单纯的港人治港的这个概念，这个港人必须要是爱国者。爱国者又有谁来认定？不是我自己讲说我自己是爱国者我就爱国了。我相信周信彤也是讲他是爱国的，他也爱香港的，黎智英也差不多的情况。那这个爱国者必须要由北京来认定，那就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不反对中共，这个是没有用的。你爱国也不是你自己说爱国，用你自己的方法爱国就可以，不是的，是要北京认为你这样的表现是爱国，你才是真正爱国的。所以这个范围就说得很狭小。换句话说，再简单来讲，这完全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认定，就从北京的角度来认定，不是当地的人来认定。其实说港人治港，其实是北京认定的港人才有权利治港，不是港人就可以治港的这个概念，它已经被扭转，被重新定义过，等于是好几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地位已经不是以前一样了。只不过现在当然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法治，而这个法治是的前提是中国的安全，中国的主权的安全在香港。那中国也不再忌讳的谈说香港以前是中国对接国际社会的一个窗口，他也不需要，他现在要香港是融入中国的经济体制里面，然后为中国经济体制所用，然后去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的前提下扮演对外的这个角色。当然这个就可能涉及到台湾人或者甚至在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少接触的这个大湾区的概念，他要把整个珠江三角洲融在一起，变成是一个大湾区，甚至香港要扮演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的各种财政的或者是金融的司法纠纷仲裁的角色。从 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金融中心，它现在是中国的想要塑造。

0: 出来为中国所用的金融中心。当然最后的一点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他用香港来做一个国际的这种恫吓，他想要做的是，我们也知道如果往前推十年的话，当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叛逃的这个国防部外派的参与资讯工作、科技资讯工作的成员，就是 John Snowden。史诺登当年他认为说美国政府不应该透过网络去当时的网站跟现在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当时就是很多的搜寻引擎，很多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服务的提供的工作者，他公司把他的后门打开让美国进去看，他认为这个是侵犯人权的，所以他不开心，他就是把机密带着，然后他就跑了，他跑了第一站就是跑到香港。那跑到香港，事实上，对中国是个探索山域，对香港也是。然后，最后当然他没有几天，他因为莫斯科愿意，俄罗斯愿意接纳他，就跑去莫斯科了。其实北京当时还不愿意接纳他，他可以把他接去北京，他不接。其实我相信，在十年以前，2016年的时候，北京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白天对有香港政府。有中联办，就是北京中央驻港的联合办公处，有香港警察，有解放军驻港部队等等。可是到了晚上，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香港是亚洲的情报中心，各路人马都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史诺登跑到香港的时候，他其实他觉得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因为龙蛇杂处，所以没有人敢动手。你不知道谁是谁，他可能觉得美国中情局也不敢对他怎么样的，短期之内，所以他可以藏身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尴尬的，其实他等于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是各种各路人马都有。那从现在角度来讲，他就是告诉世界说这个地方不再是亚洲情报中心了，你可能可以去曼谷，你甚至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总而言之不是香港。香港是它的金融中心，香港的法治是由北京定义的，那任何人超出这个定义之外的话，北京都可以做预防性的打击，把你逮捕，把你抓起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这个是北京想要其他的人就闲杂人等都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他一定程度也达到了目标了。当时美国大使馆、美国驻港的这个领事馆也裁掉了很多人，都离开了。各国也都是有类似的情形。那他也达到了他这个目的。目前他就是做了这个事情。我最后再讲一句话，关于周信彤的问题，因为毕竟周信彤他那个地方他并没有挑战，直接的去批评或挑战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的权威，他只是强调他要纪念他的那个八九民运的那个活动，还有一些自由权。如果他都被判刑的话，我觉得这有更进一步的晋升的效应，尽管已经有了，可是他被判刑等于再进一步的确定，那香港的媒体、香港的那个大学教育、学术自由、香港的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精英，就告诉大家你们以后通通都不要讲话了，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你的权利通通要得到报准，要得到批可，否则你自主做了任何事情，你可能都是跨越了红线，你都会被处罚，而且处罚都是非常严重的。动辄十年以上的徒刑。
1: 是，那我们从这个话题要转另外一个也很相关的哈，香港的电影呢，一个叫《寒战三部曲》系列，一直都有票房佳绩啊。那这一类的电影还是受到香港民众欢迎啊，它隐含着什么政治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我们应该花一集来谈，不过我觉得。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影评人，可能不适合。其实这个电影并不是2019年之后才有的，它之前就有了，只是现在今年它推出了它第三部曲。不过它第三部曲是回到1994，等于是变成是一个前传， 就是所有后面寒战一、寒战二之后的寒战。

0: 三是讲他的最后的布景。其实它有一些有一些这种传播学或新闻学上的意义。我在看寒战一寒战二的时候还没那么强烈的感觉，尽管寒战二已经有感觉了。那这个寒战三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有一个传播学特别的字眼，因为我前后教过新闻系。这个字眼叫 priming effects。priming effect 其实就是一种像预防针的一个效应。我们一般人你有思考的方式，可是我要改变你思考的前提。一般我们讲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拥有这个联合国公布的这所有的基本人权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是应该是这个天生我下来就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活在这个人间的社会里面。可从这寒战一寒战二到寒战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个自由权是有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是很明显的纳入了中国的这个政治的思维在里面。譬如说对于秩序的这个秩序安定的这个提倡，这个前提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对于这个所谓的清除内部敌人清除外部势力的这个重要性，如果这些都不能保证之下的话，社会会变得非常混乱，会造成一大堆的负面效果，而那个负面效果可能都是一些无知的或者无辜的人在别人的诱导之下所造成的。甚至他在隐含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那些参与的年轻人，他们都可能是被利用了。可是从我的角度，当然不是利用了，他们在争取了一些很多当年中共在1984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承诺的一些事情。不过从这电影里面看来，从北京的角度就是说告诉香港社会，其实你们是被利用了，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维系这个香港社会安全繁荣稳定，然后去清除内部敌人排除外部势力的主要的这个保障。那可能要看过这个电影才可能完全可以了解，因为这围绕到香港的那个警察体系里面的运作，保安局长跟那个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工作，还有包括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英国还有政治部在香港，那个政治部当然是英国的那个军事情报局的那个香港的一个机构等等的各种的预购运作。那当然在这一部的寒战的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布局都很深了。那一直到最后挑战现在香港社会秩序法治运作的，其实它的结论很大一部分是说是香港人港英余孽，就是英国当时训练提拔的那些香港警察，那个香港警察还在维护着英国的利益，然后在透过香港警察系统内部的运作在制造各种的混乱，那表现出来好像是一个犯罪事件，实际上它是要争夺香港这个政治的主导权。我想这个所谓的这个 priming effect 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的非常清楚，他就告诉大家说你的认知框架不应该再讨论那些基本的自由权利，你应该当社会出现混乱的时候，有争议的时候，甚至有群众运动的时候，你应该先想到的不是什么公民权利，或者是政府要负责任，或者是民主的参与，而是有各种的阴谋，各种的外部势力的介入。你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你要百分之百的相信北京的领导人，你要相信中国的政权。这个我想才是他真正
1: 洗脑吗？
0: 对，他在不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你的思考的顺序。我们在台湾可能也会讲说啊，民主自由是最重要的，我们先讲这个再讲其他的。可他现在要扭转过来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社会是不透明的，充满阴谋的，大家都是来害我们的。这个其实在所谓的集权国家或者不民主的国家，这种观念非常普遍。我在跟 海外的民运人士或者是维吾尔的运动家来讲，谈话的时候，常常发现他们是标准的阴谋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发展不顺他们的意的时候，那个背后应该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存在，而他们不会去检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的顺序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这个韩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发现说他就把这个社会稳定当成是最重要的，你先不要讨论政府做错了什么，也不要讨论政府给你有了什么承诺，或者你有什么权利被政府给损害了，你应该考虑的是社会稳定。社会如果不稳定，其他都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其实已经非常符合中共政府在中国大陆所做的所有的这个作为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韩战它毕竟还是透过电影来引导这些概念。我不能说拍韩战的电影的这三部曲的电影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他们是受了中共的指导，可是我相信在中共的这个这么大的政治压力不自由的香港的气氛之下，这些电影工作者或者从事艺术工作的这些人他们都很聪明了，毕竟香港过去的电影是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工业，他们都会猜测这个老板这个
1: 揣摩上意
0: 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在那种很狭窄的缝隙之中他们拍出来这个电影。而这个电影我相信北京如果有聪明的人看了之后，他一定觉得说哎，这些家伙蛮好的蛮配合我们的政策的，潜移默化之中帮我们宣导说社会稳定最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潜移默化之中，告诉香港的人民，香港警察是值得信任的，你必须要相信警察。尽管警察在2019年、2022年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那个警察是不得已的。他一直要不断的强调，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不是？是不是真的进入香港人的心中是一回事，不过这个电影的确做出来了，他不断的告诉你说其实民主不重要了。我甚至发现在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讲说中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精英制，我觉得他脑袋可能有洞。因为通通都是他们决定的，那其他人不能做进行任何的挑战，当然他们最厉害了。可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政治里面不是强调精英有多厉害，而是精英有没有办法被问责，有没有办法被挑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要认错要改正。而这些地方这个电影都基本上是把那些东西通通抹掉了，而且还最后加入一个外部势力。那个电影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港英余孽在这边玩弄，还想要再透过他们奇怪的方法再重新把政权给夺回来。尽管那些人可能是中共认可的人，可是那些人其实都是他们安排，是他们在这个权力结构里面的一个棋子。我觉得这个就更莫名其妙了。一个政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底下的领土的主权，反而还要推给外部势力，可见的这个政权是多么的脆弱嘛。那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基本上是不知不觉的把这些颠倒是非的概念都灌输在里面，让你觉得电影还是很好看，可是同时也被他重新把你原来思考的方式做了一个扭曲，做了一个重新的安排。等于是说告诉你我们生活在香港其实不要讨论各种各式各样的认同，你的认同应该是在活在香港，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阴谋，你要无条件的支持政府，你的认同是香港认同就是应该是一个充满恐惧的认同。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并没有告诉我们香港法治的重要性，反而是告诉我们香港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一方面强调它的法治，另一方面又强调说这个法治是在背后有很多的阴谋存在，而其中的最主要的力量是中国政府在维系它的运作。那当然这个就很莫名其妙了，一个政权竟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社会，还要跟各方势力周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所以韩战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恐惧所反映出来的电影。
0: 是，他等于是告诉你，就是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是容易被引导的，他要告诉你说，你在热血奔腾之际，看到这么多不公平的时候，你要想到的那些议题是什么？你想到的可能不是我的权利有没有遭受迫害，政府有没有做错，谁应该负责，而你应该想到的是社会要稳定，要完全的支持政府，要支持政府的执法者、警察等等的，不要去支持民主、自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扭曲的一个思维方式。我相信，既然我说它展现了这个 priming effect， 所以基本上其他国家，就算在台湾，我们也不会做言论的审查，说它不能播放。可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我们重新再用台湾的方法去用这种方法去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包含很多政治思维程序的内容进去，我相信到了中国大陆绝对会是被禁掉的电影。
1: 嗯，那这个电影可反映了一种北京治理香港的一个策略啊，就是持续用高压。那持续的下去吗？
0: 目前他的确持续的下去。我相信他是这样思考，他认为他高压他现在是没有问题，他唯一有问题的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曾经经历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这一群年轻人，这个不是少数，这群人几十万人在里面，他们脑袋里面想的是过去的各种悲伤或者是痛苦不公平的记忆，他想要扭转改写他们脑袋的内容，就像您讲的，可能是洗脑的一部分，不过他没有办法把他们送进去再教育营，所以他只好在电影的世界里面，知道香港人喜欢看电影，在这个里面夹带一些奇怪的概念，然后让他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个是他们努力在做的事情，那也看得出来他们还在做这个事情。
1: 这个的确看到这个蠢人没药医了，我看起来是徒劳啊，我看起来这一招其实只是表现了他们的恐惧。
0: 当然我相信老百姓那个痛苦是实在的，这个宣传他可能要再拍300部这样的电影，看看有没有一点功效。
1: 300部。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节目首播时间呢，就是端午节。哇，这个三大节日当中的其中之一啊。我们在端午好像都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嘛，比较不会讲端午节快乐。
2: 我们要生日快乐啦，我们要圣诞快乐啦。但是呢，有事之事啊，大概在多少年前呢，也是最近这些年来了，就开始提醒大家端午要讲安康。我觉得这个安康两个字出来呢，就好像我们在说呢，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呢，像就台湾来说，最近的这段时间要么是特别热了好几周，然后呢又下雨，下了好多天啊，那种人呢，心情上的一种烦躁或者是闷湿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我们端午节的到来，用安康这两个字呢，我觉得特别能够贴服人心，所以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呢端午安康。那吃粽子的话呢，那这个佐料来吃哦，一切就可以平平顺顺、安安康康了。我们这档节目一大早是播出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啊，那一大早听到这档节目，到了正午时刻的话，您可以去取那个午时水。午时就是中午时分的那个水啊，你说，哎，那个午时水怎么取呢？啊，有人就说呢，那就直接把你们家的那个水龙头啊打开啊，那个哗啦哗啦哗啦出来的水呢，就是午时水，这是一种讲法。还有一种讲法呢，这个是这几年来啊，我会偷偷做的啊。如果说朋友们呢想要跟我碰面的话呢，也许那个时刻在那个地点呢，哎，我们能够见到面啊。我所指的不是您坐飞机过来了，现在也来不及了啊。我会到哪里去呢？这个志毅也知道，因为人呢都是有地缘关系的。我会到我们老东家啊，也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附近的那个河滨公园啊。好，听众朋友也有印象，河滨公园。那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在正午时刻，所以说正午时刻大概就是11点呢到1点的这段时间，那我会去取午时水。啊，怎么取呢？因为它河滨公园嘛，它也是一个运动场，所以在那里其实它是有设有自来水装置的啊，因为方便运动。我们之后呢，汗流满身呢，能够擦拭啊等等的，我就会带那个保特瓶去，然后去那个时间点的这个水放在保特瓶里面，哎，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午时水。可是后来呢，又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取用人家公共资源呢，似乎感觉这样子心情过不太去啊。所以后来又专家又告诉我们说，取午时水不会困难呢，很简单，你就到那个便利商店去，你买了矿泉水之后呢，就拿到在午时啊，就是11点到这个1点，端午节那一天，你就拿到太阳底下，让太阳呢来照射你买的矿泉水，那个就是自己制造午时水。所以这些年来大概就这两三年了啊，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就会开着车子，然后呢买了好几瓶大瓶的矿泉水，然后放在这个车子的，把它停妥，到河滨公园停妥之后，放在那个挡风玻璃的上面有一个平台嘛，啊，放在那个地方呢，去晒晒太阳，取午时水。那可是后来我又想，哎，这个塑胶哦，预热哦，
1: 溶 出塑化剂
0: 到底对于身体好或不好，这也不知道啊。但是人家讲说啊，这个就是取午时水的一种方式。那听众朋友会说，啊，那午时水有什么用处呢？啊，当然有很多民俗的说法啦。有人说呢，可以用来，如果你怕这个塑胶微粒扩散太大的话，你可以用来拖地啦，你可以用来洗澡啦，你可以用来浇花啦，你可以用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用法。反正在民俗节趣里面呢，有这些东西可以让大家来做做参考。甚或是我去取午时水的时候，因为刚好那一天呢就是端午节嘛，您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河滨公园大直附近的这个河堤公园呢，就有划龙舟竞渡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又可以看看划龙舟，感觉上呢这个端午节呢会丰富许多了。
1: 对
0: 这个
1: 呀，
0: 是在今天呢想到的。
1: 边晒午时水啊，还可以边沥鸡蛋的。
0: 哦，沥鸡蛋没那个辙，沥鸡蛋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啊，
1: 妙恩。
0: 对对，好厉害呀，啊！不是端午节都能够沥鸡蛋。
1: 对，而且它沥鸡蛋还不是比较圆的那一头，它是用尖的那一头来沥鸡蛋。真的，他们家鸡蛋都好听话，有训练过的。啊 这就是呢，一开始想跟听众朋友聊有关于今天端午节嘛，然后比较有趣味的这些民俗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有文哥呢最近在抖音上也看到他的作品呈现喽。
0: 我坦白讲啊，这个谢谢志毅呢引进门啊，在心情上呢，我总是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啊，志毅到的那个平台，总是不能让他太孤单、太寂寞嘛。但是实际上想的时候，不能让他太红啊，我也要凑一点热闹啊。好，不管是如何了啊，谢谢这个志毅呢的鼓舞啊，引进门，然后我也就这样顺利的滑进了所谓的大陆版的抖音。 哇，进去以后呢，才更清楚的看到了。

0: 志毅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扮演皇太后，扮演玉女，扮演这个气韵美女，哇、哦！我真的看了之后，甚至于呢，还有这个运动健将神来一脚，尤其是世界杯足球大赛哈、哦，正好配合这样的一个气势啊，还有动物的这个陪伴呐、啊、等等的啊，我看着觉得好丰富啊。可是就我个人来说呢，就志毅呢还会自己很认真的去摸索，我是囫囵吞枣似的，这里连那里点的，想说呢，哎，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可以呈现出来，果真也是呈现出来，但是呢，当然是单调至极。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这个出入这个门槛，感觉上就开心许多。然后进去以后呢，至少有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也好朋友们啊，就比较容易能够连接过来。可是正如志毅所说的，这些好朋友呢，原本在这个地方叫阿花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叫阿花，可是到了这个抖音的平台叫阿草。哎呀，这个一下子呢，连连看。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些人呢连在一块儿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是属于在玩这个玩具呢，兴味当头，但是呢却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时刻里面。可是志毅呢，他已经是在这个天空中呢翱翔飞舞了啊，然后连接出很多的这个精彩的东西来。每一次啊，我在录这个节目，其实这个录这个节目的时间呢，就我来说应该叫做下课时间，因为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呢，志毅大概连续有这个4-5个礼拜都会帮我上这个抖音课，我知道说哦，原来抖音的世界是这样那样啊。那么至少呢，我觉得我进入那个大观园呢，就不会有陌生感，就不会害怕，而且呢，一一的去印证了这个志毅跟我所做的一些提醒啊，所以感谢这个仕途老马，抖音世界无限宽广了，确实是不错啊。
1: 对，
0: 谢谢。
1: 虽然呢，它无限宽广啊，但是呢，现在我坐着坐着，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抓不到方向，然后成绩又起不来，真的有一点点就是倦怠。
0: 所以啦，你看看这个流行歌曲呢，还没有啊朗朗上口之前，只要记住那个一小段旋律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这首歌是最美的。抖音呢，这个玩着玩着呢，哎，到了某个极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啦、啊。那我还有是能够什么变化吗？而且志毅还是自学的啊。如果说也能够有一个老师啊，或者是有更多的精道者来教他的话呢，也许他又会开阔出呢更多不同的这个面向来了。但是已经很感谢我们很多好朋友都给志毅做一些指点了。
1: 对啊，其实呢，我觉得如果在抖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啊，就不太像是说我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法啊。那我所谓的这个 AI 手法，就是说你可以运用它的这个工具，但是要做出属于自己特色的东西，而不是呢就像志毅可能现在用的跟熊猫拍一张照片啦，然后就把它做出来。那个我觉得会引起的共鸣会比较小，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嘛。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做出真正能够引起即使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不小心滑到的人，他们会帮我推播，或者是呢会想要看，那这个我觉得还在思考当中，但是好难好难哦，因为找不出其中的一个逻辑。因为看到很多成功的这一些大网红们啊，那他们的这个特色有些我也是做不来的，所以就觉得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最近呢，就是因为前面所贴出的这个反应呢都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开始也会觉得说应该要再放慢脚步，找到正确的方向，不然感觉好像每天都在走白路，走那个没有用的路。
0: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呢，从兴致盎然，然后呢到慢慢的在这个盎然的兴致当中去寻求那个突破点的时候呢，有一点撞墙了啊，那希望能够再有一些这个前景出来。那就我个人来讲呢，我现在刚好就跳到这个质疑的一小阶段，所谓的兴致盎然了，我觉得这个有趣那个有趣，那我大概就会只停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因为我没有像 质疑那么这样的一个用功。但不管怎么说呢，在在的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每个机制里面，最近的这段时间都会谈到说平台的开拓啊，如何如何的。一方面是我们说呢，跟着让这个大家呢所使用这个新平台的脚步，这是一方面。可是最最终极的目的，还是希望说透过平台的连结，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呢集结在我们的这个声音，或者是呢集结在我们这个跟台湾的这个方方面面连结的这个情感上面，哦，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了啊。那当然还是需要老师的出现了啊。志毅是我的老师，那志毅呢还要再找老师，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像这个南无法帝的微笑呢，让志毅呢成了皇太后了。哎呀，我看了半天，我想说这个人是志毅吗？好像是，神似。可是又不是啊，哎，这个不能让这个志毅呢有点缺牙，然后志毅没那么福态啊，所以青春玉女呢还是要回复她青春玉女的样貌啊。但是你看看这个平台的有趣呢，也就在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来了。
1: 是啊，其实这些都没有这么的容易啊，还要再透过其他的一些 AI 的 App 呢来做一些辅助，才有办法呈现出像是这个南无法帝微笑他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啊，所以这已经算是很高端了，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最好呢就是能够真人出镜，然后讲出一些道理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符合文哥的气质。
0: 哎，我觉得志毅呢会给我这样一个鼓励，有时候呢我真的会有梦想哦。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抖音的美颜效果是我看过所有 App 当中觉得是最优质的。
0: 志毅这番话呢不是鼓励吴瑞文，是在讲给夏哥啦，讲给纯哥听的。我觉得那个坎啊真的跳不过去，你知道吗？但是呢志毅既然这样讲了，好吧，我就瞅给你看。然后呢主题歌曲就是我很会用美肌，所以呢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抖起来。
1: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呼吁一下听众朋友啦，因为名字改过以后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谁，有时候也不好意思私讯去问，因为万一问到的不是我们听众朋友，那对方一定也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所以最好就是大家能够主动一点告诉志毅说你是谁。好，那希望呢我们就是能够在抖音好好的来相认。还有我觉得文哥你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呢都到这个抖音的私讯要去找你聊天，就发现根本就你门关着的，不给人家进来。
0: 对，这个我现在也是找不到门路啊。那志毅刚刚在录这档节目之前有稍微跟我提示了一下了啊，也许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再去试试看，那也许就这样子的比较容易啊进入这个彼此私讯的连结了，真的非常的谢谢。
1: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两人杯碰杯，已经喝了起来。陈洁瑜把刘家堂的手抓过来，端详他的手掌。
1: 你把指纹都磨掉，别人不会怀疑吗？
2: 别人？你说坏人吗？
3: 哼，他们那帮坏胚子啊，十个有九个都没指纹，所以没差。
0: 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的手掌，企图找出一点爱情线、生命线，接着问道：
1: 哎，你交过男朋友吗？
3: 一个，在警校的时候。
1: 女朋友呢？
3: 啊？
0: 刘家堂眯起眼，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陈洁瑜放开刘家堂的手，盯上了他的事业线。
1: 你在国外都没有交啊？
3: 不喜欢外国人。
0: 刘家堂掏出烟盒，盯着里头仅剩的三根烟，犹豫片刻，决定还是抽一根。刘家堂问道：
3: 那你呢？
1: 我不需要。人先殊途，你们都是猴子进化来的，谁会喜欢啊？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仙女进化的。
3: 所以没有教过。我还以为你被渣男伤害过，才会这么自恋。
1: 切，怎么可能？
3: 所以伤你的只有那两个牺牲的女警。
0: 此时外头传来了一大片警笛声，有数辆警车正呼啸而过，行经派出所门口。刘家堂瞥了一眼窗外，陈洁瑜立刻抓紧重点咬死，彻底断了刘家堂的疑虑。
1: 应该是保七的回来调查火场吧，毕竟他们的驻地就在旁边而已。
0: 他说的句句在理，把刘家堂想讲的都讲完了，却隐瞒了部分事实。刘家堂没有多想，端起酒杯就一饮而尽。
3: 来，干了吧。
1: 干了。
0: 陈洁瑜也喝光了酒。在火烧完之前，轮不到警察出动，但火烧完之后，他也不会让刘家堂行动。什么防空洞，什么碉堡，什么密道，就像开盲盒一样，坏人能有多坏，陈洁瑜不见得比刘家堂清楚，但生命有多宝贵，他不会比刘家堂糊涂。

0: 大火一直烧到隔天清晨才停，草山行馆已成废墟，主建物全毁，仅存正门跟红砖外墙被烧得一片漆黑。媒体记者从深夜就开始驻点，围成一圈，不断更新消息。因为被烧的古迹实在太过重要，文化部长跟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都双双来到现场，领着救援专家搜寻残存的文物。草山行馆作为先总统故居，保存着许多珍贵的书信跟历史照片，却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令人惋惜。在消防局调查起火原因之际，警察单位也没有闲着，保七总队伙同阳明山管理处进入了行馆底下的防空洞，展开地毯式搜索。原来地下掩体的存在并非什么秘密，早就被列管为古迹，只是平常不开放参观，即使参观，能看到的部分也远不及主结构的十分之一，所以才没引起注意。中午过后，保七传来捷报，他们在行馆东侧的防空洞中找到了 Allen 等一干歹徒。终于找到了，但对方已经被烧死。透过照片对比，只能勉强辨识 Allen 的面孔特征，其他还有三人身份不明，只能确定非本国籍。不过这样子的证据联想已经足够破案。 Allen 既然是谢堂卖出来的嫌犯，他身旁的三具尸体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再加上那个阮文男，一共就是五个人犯案。从他们的包包里也搜出了没有被烧毁的枪支、凿刀、铲子等等犯案工具，鉴识人员还检测出牛樟枝的残骸跟宝玉类穿山甲的鳞片骸骨，可说是罪证确凿，铁证如山。但刘家堂却怎么想怎么不对，对方绝不可能是山老鼠，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对方是山老鼠。再说了，为什么要烧行馆呢？消防局在防空洞附近找到了起火点，歹徒自己烧自己吗？放火干嘛呢？
1: 起床了，女孩们！
0: 这时主任的声音出现。然而更令刘家堂头痛的是这个，现在破案了，公关室来追杀了。主任带着莉莉亲自站在草山所门口敲门，要把女警们都带走。刘家堂跟陈洁瑜昨晚睡在二楼，酒还没退，现在醒来了，宿醉头在痛，但主任的声音让他们头更痛。陈洁瑜率先整理好仪容下楼开门。
1: Surprise！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才打给你，一直打不通啊。
0: 主任开怀摊手大笑，惊喜地望着陈洁瑜，然后大辣辣地走进来。莉莉臭着脸也跟着进来，并且不情不愿地拿起相机拍一张照。进来的不只有他们，还有公关室另外三位警官以及小云跟谢堂，可谓是全员到齐，给足了面子，把原本狭小的草山所挤得更加水泄不通。按主任原本的理想，在歹徒被抓到的那个瞬间，四位女警就应该要及时出现在旁边拍照才对，但状况有异，歹徒被烧死了，烧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拍了对公关形象不好，还要打马赛克，于是就有了 B 计划。主任笑得满面春风。
1: 我们现在要拍 Vlog 短片，讲一下你们在案发的时候有多着急多热心，然后再到殡仪馆拍一张啊。这样更好啊，顺便挽救一下行馆被毁的负面形象。部长也要求我们赶快拍，他竟然注意到我们嘞，堂堂文化部长啊。
0: 陈洁瑜赤脚在一楼走动，穿着热裤，洁白的大腿晃来晃去，不耐烦地拿杯子喝了一口水。
2: 有这么急吗？让小云跟谢堂先去拍啊，他们拍了没？
1: 你平常不是都抢当女主角的吗？你还没拍，他们怎么敢拍啊？
0: 陈洁瑜被问得愣了一下，但还是把水喝完。确实，他突然不怎么喜欢拍照了，尤其他知道案子是怎么破的， 是李启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破的，现在还要被抢绩效做文章，他不乐意了，不开心了。
2: 小云跟谢棠先拍吧，我没差。
0: 最终陈洁宇只能勉强这么说，一时无法消解内心的矛盾。刘家堂从楼梯间冒出头，已经换上了警察制服，整整齐齐地走下来。主任望着他又扬起微笑。
1: 所长，你也在上面啊？二楼有这么大吗？你们在上面做什么？
3: 小云他们先拍吧，我要先去宝器看一下。
0: 刘家堂汗颜地说道，穿过众人之间，一句话就想离开。主任却抓住他的胳膊。
1: 这个不行啊，千载难逢，就这一次机会了。草山行馆被烧，部长在等我们救火。你上回那支影片破10万观看，粉丝们到现在还在等，全在问黑发女警是谁呀？
0: 旁边的警官立刻拿出一张肖像权同意书，并且把笔塞到刘家堂手上，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主任抓紧刘家堂的手，既殷勤又恳切地看着他，像在求饶。
1: 所长真的很重要。警务正大人，您千里迢迢来阳明山一趟，总要给我们留下一些宝藏吧啊。
0: 话都说成这样了，陈洁宇朝刘家堂使了个眼色，刘家堂只好签字，但他还是要先走一趟。
3: 你们先拍，我会回来的。放心吧，有事打给我啊。
1: 好。
0: 主任这才松开手，放刘家堂走人，并且开开心心地指挥众人办事，架起摄影机，派出所霎时忙成一团。刘家堂走到宝七，也就10分钟的事情而已。他远远就看到有一排警车停在宝七的大门口，想必各单位都来支援了。一进办公室，就见到李启阳领着下属风光满面地在整理卷宗、拍摄证物，桌上摆满了犯罪扣押物品以及建设人员的报告书，尸检跟消防局的火灾调查资料都还要再等。刘家堂望着李启阳的脸，实在看不出他的疲态，明明好几天没睡，却神采奕奕。刘家堂看着桌上的卷宗问道，
3: 所以案情就是这五个人盗采牛樟芝穿山甲，然后有一个人不小心脚滑摔死，出包之后他们先逃到三支。

0: 发现道路被封锁，只好回头躲在草山行馆，结果又被火烧死。
1: 嗯，应该就是这样了。道路监视器有看到他们走回来，从 TA-05D 徒步下来的，在晚上11点左右。
2: 李启阳抬头看向刘家堂，想了一下，点点头。他讲出了步道代码以及轨迹时间点。刘家堂再问：
0: 行馆为什么会着火？
1: 消防局说抽烟，起火点有发现烟蒂。
0: 那这五个人各是谁？除了那个阮文南已经查明了？
1: 还不知道，但法医能确定都是外国人，很可能就是非法移工吧。
0: 你不觉得有点太顺利了吗？原本都抓不到，突然之间就全抓到了，还死了。
1: 嗯，
2: 刘家堂直接说出他的结论，再绕也没意思，他就想表明自己的想法。李启阳陷入沉思，无法回答。确实，案子是有点怪，但他只能顺着线索侦办下去。他毕竟视野有限，只认识山老鼠，也只会抓山老鼠，要他抓别的，他没有头绪。李启阳反问刘家堂，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资讯。
1: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有看出哪里可疑吗？
0: 很遗憾，我比较擅长抓活人，人都死了，要问口供也问不出来。
1: 看证据走到哪里吧。Alan 手上有带一只手机，虽然被烧得只剩下壳，但说不定还残留一点什么，监视中心正在查。Alan 看起来不像外劳啊，所以他就是头头。如果他不是头头，背后肯定还有人，只是我们抓不出来。外劳不可能单独犯案，会有台湾人帮忙销赃操盘。
2: 李启阳讲完了他的推论，也是目前所有证据的方向，十分清楚。这五个人当然有可能是被灭口的，为了阻止警察继续追缉关系链，但如此一来，难度跟代价也太大了吧。他们烧的可是草山行馆，整座山的监视器都已经调出来了，没看到半个嫌疑人。阳明山至今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得经过临检才上得来。除非幕后主使者能够瞬间移动，否则不可能在重兵部署的山上烧掉草山行馆。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2: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2: 好，那我们今天的破题歌曲是什么呢？

0: 好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李白》，因为呢，今天刚好就是端午节，
1: 对，而且端午节呢又是我们的诗人节啊，所以呢，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搭配真的是天衣无缝。
0: 是啊，是啊，其实说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有三大节日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家人最好能够团聚在一起啊，除了就是过年的春节之外，再来就是中秋节，还有一个就是端午节。
1: 对，而且端午节呢本身来讲，它有非常多的民俗意义跟故事性在哦，所以呢，其实呢，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呢，过端午节呢不只是一个端午的象征，气候上呢它代表真正进入夏天，饮食上呢也代表我们要开始注意一些饮食的安全，那另外呢更多的还有比方说像是这个划龙舟啦，包粽子啦，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活动。那包粽子呢又刚好搭到这个端午节过后，很快又要很多的考试又上场了，大家又要包粽包粽哦。那而且呢今年台湾还有选举也要包粽包粽，所以呢今年的端午节可见多么热闹啊。
0: 是啊是啊，就是除了刚才有提到就是有好吃的，那还有好玩的，比方说我记得以前在端午的时候，就端午的这个中午的水就很重要了，
1: 对，午时水，
0: 午时水，对啊，而且午时水如果拿来洗澡的话，就接下来啊你可以百毒不侵啊，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这个传说当中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其实那午时水呢代表就是说呢，因为当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呢，觉得这是太阳最直接晒到的地方哦，所以呢觉得它是至阳之水，所以呢这个至阳之水呢就会治一些至阴之病啊。那所以呢早期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呢，尤其在这个端午之后呢，天气终于热起来了，那身体就会发汗嘛，那所以呢发汗之后呢，就会把以前呢可能身体里头累积的这些水分啦，或者一些水肿呢把它赶出去，所以觉得午时水是非常有用的。那还有哦，像立蛋也是一个活动，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哦？还有啊，就是我们都会去买香包要挂在身上、啊，
1: 对，还有什么雄黄酒啦，或者是挂榕树啦、菖蒲叶，好多好多活动、啊。
0: 对，我不知道戴老师你有没有就是用雄黄酒，小时候我妈妈都会在我的额头上面写一个王字，
1: 有有有，以前都。

0: 会做，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1: 啊、哦。对，可是我就觉得他的回忆好多、哦，
0: 是、
1: 嗯，然后又会有划龙舟的活动，你就整个这端午节就非常的热闹。
0: 是。所以呢才会有真的是很多国家都想要抢着注册端午节是自己国家专属的节日啊。不过呢这个整体讲起来等于端午节呢就是一个东方文化里面大家对于进入夏天的一个非常期待的感受。
1: 是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因为端午节又是诗人节所以我们

0: 洁的文字去表述最深刻的情感。所以以前呢，如果我们在作文课老师要我们写诗的时候，大家就坐在那里发呆，
1: 大概就只能死背出大概两三首的这个唐诗三百首里面的一点点了、啊。不过呢，诗本身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唐朝这个朝代里面的最经典的一个文学样式哦。那它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被限制的一个文学作品哦。怎么说呢？它有平平仄仄仄平平的这一些对仗，还有音韵学，它要押韵，然后甚至呢，它在这个词的这个性质上面都要对得上来，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这些错落哦。所以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呢，大家会一个新的时代的说法就是说呢，为什么唐诗会这么的在唐朝流行？因为呢，唐朝人呢太乱了，所以呢，语言上面呢就要一个风格化的一个规范。
0: 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我们今天开场呢，为大家来播出的就是李荣浩的这一首李白啊。因为我想说到诗人，可能大家第一个要你举例的就是李白了吧？
1: 对，尤其这个的李白诗仙捞月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有名了。
0: 真的啊，对影成山人嘛、啊，对不对？哈、以前我们都还背过他的这个诗句啊。所以李白对于很多音乐创作人来讲，会觉得很欣赏他那一种潇洒的性格，很讲究自己的要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通通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都跟诗人有关系，还真的蛮多这样的音乐创作、哦、首先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潘玮柏《街头诗人》。那这首歌曲呢把诗人这个非常有文学气息的角色彻底的拉到了街头去展现，这真的有一点反差的效果。因为我们觉得诗人呢应该都是很有文化的，他应该不是流落街头的，可是他偏偏呢要把这样的东西呢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就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呢你可以听得到就是钟声、街道还有竞争、恐惧的自我对话啊、哦，所以非常的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呈现出这首歌曲的一个精神。
1: 对，我觉得呢街头跟诗人大家一直以来呢都会觉得这是两个存在非常在天平的两极端哦。街头文化呢一直以来都被贴上是一个可能比较不入流的、草根的，甚至呢会有一点点反社会的、叛逆的文化的一个根基、那诗人呢绝对就是这种舞文弄墨啦，那个风花雪月啦，甚至呢会有一点点的束之高阁的感受的这种艺术等级的表现。当我们今天呢把街头跟诗人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啦，如果一般人不小心没看清楚，可能会把街头诗人看成街头艺人是不是在那边拉小提琴啦，还是表演一些活动的、哦、不过呢其实街头诗人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呢，当如果今天诗呢走入了街头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0: 是啊是啊，整首歌曲呢就是用嘻哈为核心啊、哦，节奏非常的强烈，而且拍点非常的清晰，再加上呢有很大段的这个 rap 的效果啊。那这样的音乐的设计呢就真的是戴老师刚刚讲的那种对抗性啊，因为嘻哈的本质就是一种自我表达跟身份的宣示啊。那在这首歌曲当中，潘玮柏他大量的使用这个 rap 还有节奏的切换，尤其是语速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呢他咬字很清楚啊，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宣告感。那他的声音呢其实并不是要去诠释那种很抒情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对话，生活是对抗，尤其呢在这个其中的一个高能量的段落当中，他的语气还有加强，感觉就是一种压迫跟爆发力，让这首歌曲一听呢就觉得哇，还有这个内心很多的内容都希望能够呢爆发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街头诗》。

我冲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健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

0: 好，听完了街头诗人之后呢，接下来是流浪诗人，这是周杰伦在200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并不是呢要来歌颂就是文学上的这种创作者，他反而是要描绘一个呢带着思念去远方漂泊的流浪者。
1: 我觉得呢流浪跟诗人这两个字呢结合起来就会比刚刚的街头诗人要来的合拍很多、
0: 哦、是
1: 原因在哪里呢？我们都会觉得流浪本身就带着一个浪漫神秘的感受性，也就是呢也许是没有目的地的，也许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而反而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呢，他是脚踏实地的活在当下的感觉。而诗人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他可以快速的呢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甚至是想象到、体验到的呢，都用最精炼的文字告诉我们。所以呢整个流浪诗人给人的感觉其实就有一种波西米亚风的一种非常奇特的吉普赛感呢。
0: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诗人他必须要有很多创作的题材，如果老是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可能呢他所见到的东西就会比较受限，但是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对他来讲呢反而是他的触感会被打开来，那这样子他可能创作的能量就会源源不绝了。
1: 对，的确没有错的，就像我们在历史上呢留名下来的诗人呢十之八九都有被贬官的命运好像都做不太好，对对，可能就太风花雪月了被赶走，哎，赶走就新的风花雪月又来了、哦、
0: 是啊是啊，对，
1: 反而哎当到状元了，如果真的当到宰相好像也不用写诗了嘛，对对，大概每天算钱就够了
0: 好，所以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核心呢是在于移动这件事情啊、哦。这首歌曲呢还是有一些日常当中的诗意呈现在里面呢、啊。比方说它里面歌词有提到像是篱笆啦，或者是火车啊、山丘，这些呢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画面啊，会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诗呢并不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啊。因为有的时候以前我们记得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有要去解释这些诗，常常一个意思呢我们都要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不见得完全那么的了解，会有距离感。但是周杰伦现在打破了这样子一个问题之后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哇，原来诗也是可以很亲近，也是可以马上能够接受的啊。再加上呢这首曲子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它是流浪嘛，所以呢我们在听到音乐风格里面呢是有轻快的节奏感，会让你有一种你正在

行走的感觉啊。那周杰伦这一次呢，他的语气呢是比较呢稍微含糊，加上一点点克制啊，那没有特别的去飙高音，比较像是呢自言自语。那这种方式呢，其实也会让思念的感觉呢呈现得更为明显。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流浪诗人》。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之光师谭志毅，
2: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因为今天刚好就是端午节，在这里还是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
2: 对，吃粽子要小心的，不能吃太快，或者就是说呢太大口，有时候噎到也不好。那另外呢，毕竟是糯米的这个食物哦，所以呢消化上面呢需要一点时间，大家记得哦，还是要慢慢吃慢慢品味。毕竟这个节日呢，它代表的是夏日的开始，也就是我们一年最有活力的时候，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哦，好好享受接下来的夏日时光吧。
1: 是啊是啊，尤其这个糯米是比较不容易消化的，所以不要吃太多，或者要多搭配一点蔬菜才不会让我们发胖。
2: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呢都跟诗人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端午节的由来其实就是纪念这个诗人屈原嘛，包括了连这个划龙舟啊，当时的传说就是希望去河面呢去找这个跳河自尽的屈原。那生活时呢包粽子也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包了粽子之后呢就丢到水里面去啊，希望这个鱼呢不要去啃食他的这个身体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一种连结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端午节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画面可以呈现在脑海当中。
2: 对，所以呢真的在我们的这个三节里面呢，端午节可以说是呢故事性最满的一个节日了，活动很多，
1: 我都比嫦娥还厉害。

0: 对，嫦娥大概就是中秋之后就差不多了嘛，啊、哦，而且那还是家暴的故事哎、欸、啊，所以整体来讲，这个我们犯罪防治系可以给他开一个专辑了。
1: 是，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当然了就是跟诗人都有关联了、啊。
0: 是，
1: 那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方大同他所演唱《诗人的情人》。哇，光听到这样的一个歌名之后，就觉得应该是很浪漫吧？
0: 嗯，对，除了很浪漫之外，我反而另外一个角度上应该很累吧？诗人就这么浪漫了，诗人的情人还要更浪漫，那还得了啊？不是累死了？
1: 这个情人就是要享受，就是这个诗人带给他的浪漫就好了。
0: 哦、虽然他可能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不是晒衣服，是写一首诗、欸，哎。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呢。
1: 哇，那其实像每天都有 KPI 的压力。
0: 对对对，每天都有新的想法，都要有新的情绪，然后写出一首诗来。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啊，真的如果把它排成有时辰的话，这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像戴老师，你都写了这么多本书，其实你应该也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出版社规定你几月几号一定要交件，那反而你应该会写得不好吧？
0: 对，我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呢，我通常都会给自己设限就好了。我觉得自己写得出来就疯狂赶快写，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躺在那边一两个礼拜都不动作。
1: 对、嗯，所以我相信诗人的本性应该也不是能够被规范的了。
0: 对，因为呢，他真的需要在当下的时候有体感或者这一些感觉到了，其实文字才能够流得出来。否则，如果单纯只是一个诗词的这样的一个工厂产生器的时候，那不如就像我们现在 AI 一样了嘛，搞不好就让他写一写也可以写得出来。
1: 对，而且他可以对仗对得非常好，对不对？
0: 可是却没有那个真正的感情的描述。
1: 那方大同的这一首《诗人的情人》呢、啊，既然呢会用到这样的词句，也就是呢他在歌曲当中也很大胆的把爱情定义为一首呢是需要被诠释的诗，因此呢在歌词的部分他还引用了像是李商隐啦、李清照啦、徐志摩放在了他的歌词当中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音乐创作人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除了平常自己写歌词之外呢，他们应该也是饱读了很多这些诗人的作品。然后带给自己一些想法，再激发出他们创作的一个能量啊。那在这首歌曲歌词当中也有强调背诵情诗，其实呢这一段呢好像也是在暗示我们，就是如果你会这一些的话，你就可能比较能够在于情感当中去做一个表达吧。
0: 其实呢诗本身来讲呢就是最精炼的文字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今天是五言绝句的话呢，可能大概就只有20个字、
1: 嗯、
0: 这20个字呢却可以描述一个故事、一个情境，甚至很多时候后呢，悲欢离合就在一首诗里面，所以呢，这个才是诗最厉害的地方。
1: 是啊，是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写一篇情书的话啊、哦，那个长长的文字还真的不如一首诗。
0: 是的，哦、没错。
1: 那首诗写下去之后，你一定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在简短的文字当中又能够呢，阐述出这么深刻的情感，哇，谁会不心动呢？
0: 对，马上就晕船了。
1: 好，那方大同呢，这首歌曲呢是用灵魂乐跟 R&B 当做音乐的基底，营造出来就是一种成熟的浪漫。那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听到那个流动 啊不是很急促的，呈现出的就是一种经过思考之后的优雅。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了诗人的那种冷静跟敏锐的视角，那再加上呢方大同他在演唱的时候的这个转音啦还有咬字呢都非常的精准啊，算是呢好像精心雕琢之后呢所呈现的一首歌曲。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诗人的情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诗人还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这是蔡依林在2012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诗人漫步》。其实呢，感觉这一首歌曲就好像是披着浪漫的外衣。那事实上呢，可能来剖析就是情感失衡的一首歌曲哈。所以，感觉应该是浪漫的，事实上呢，并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哦。
1: 是，尤其呢，诗人在漫步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呢，他开始搜集材料，想要开始创作了啊，也许他这样慢慢的踱着步子出去呢，他能够呢收集到更多更多的这一个当下的一个感受性。所以呢，其实呢，不管我们今天是在数着雪花啦，还是漫步在清晨呢，这些时候呢，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诗人呢正在准备要提供一些什么素材给我们。
0: 对啊，所以这首歌曲它强调的就是浪漫的表象，还有呢残酷的真相。也就是光我们看歌名的时候就觉得，这应该是很浪漫的事情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刚才戴老师说了，诗人可能在细数这些雪花啦，漫步在清晨啊，这些行为好像呢是很单纯。那事实上可能呢，他要诠释的就是在于情感上的一种可能不是那么的开心啊，所以他必须呢要用这些表象好像去掩盖住。其实这就是这首歌曲呢他想要来呈现的一种风格啊。而这首音乐风格呢是用电子流行啊，其实它就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冷调的感觉，甚或是呢我们可以听得到有一些是比较具有机械化的这种节奏感，跟歌词当中所提到的雪花啊或者是风花雪月呢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这种呢冷感的音乐其实也就象征的对方的情感呢其实是属于比较封闭性的啊。再来呢，蔡依林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她是用比较冷静叙述式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首歌曲啊，很平稳，甚至带一点抽离的语气呢，把彼此之间的关系给呈现出来。即使到了副歌，蔡依林呢仍然不会用很崩溃的方式来演唱啊。那这也就代表的当事者已经呢在很多次的失望之后呢，彻底的理解对方了。所以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呢非常冷静的一首反击的歌曲啊。他提醒我们，一段关系呢，如果只剩下一个人的独白，那再美的诗句也都没有用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蔡依林的这一首《诗人漫步》。

0: 好，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最后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她在2004年时候推出的夜的诗人。好像很多的创作人他们都是会熬夜来创作，对不对？
1: 对，我想呢，熬夜的这个孤独感，或者是呢这个被黑暗拥抱或者是笼罩的感觉呢，其实跟创作或者是跟写诗呢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都知道呢，李白曾经为了捞月这件事情呢赔上了自己的什么，那也是晚上才会发生的，他总不会大白天的去捞太阳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夜这件事情呢，他把人所有的感官通通都遮蔽了以后，尤其是视觉上面，那我们可以知道呢，古代一定没有像现在电

0: 灯这么方便哦，他们不可能会有所谓的五光十色霓虹灯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古代的夜应该就是全暗的，也许只有一轮明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夜来去等同于我们创作中的诗的感受性，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连结了。
1: 对，所以江美琪的这一首夜的诗人呢，其实讲白了就是呢深夜里的一种心理的自白了。那这首歌曲呢，它不是单纯的抒情歌曲，而是好像是一场呢发生在深夜里面的自我的心理的仪式。那在深夜的时候万籁俱寂，也就是说很安静很安静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诶，只有自己醒着。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好高兴哦，天下只有我一个人，反而是会觉得我是不是很孤独啊。
0: 嗯，对，其实呢这种孤独跟寂寞的感觉就是夜专属的哦。因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吵杂的声音呢陪伴我们，到了晚上真的只剩自己的时候，视觉也没有了，听觉呢非常非常的专注的时候，哎，那种孤独感其实呢就能激发出非常多的一个诗的想象。
1: 所以江美琪的这首歌曲的核心呢，就是把诗人从身份转化为一种情绪的状态了啊。他并不是讲诗人他的创作，而是呢人在失去感官之后的一种感觉。尤其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把过去的对白还有剧情呢就比拟成了令人心惊的画面啊，让这个痛本来是很抽象的，可是在这里呢就变得很具象的一种侵略性。尤其他特别强调情绪呢是被逼出来的产物哦，所以当人陷入到想念，其实周遭的风声啦星光通通都可能成为解读对方的一种讯号。那在音乐风格上呢，他特别用了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诠释啊，我们可以听得到钢琴还有弦乐当作主轴。尤其呢在音乐的设计上，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留白，就是营造出呢深夜的空间感。包括了他在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用很干净透明的质地在里面展现了这个他的技巧啊。虽然呢并不是要刻意的去表现说这首歌曲到底有多难唱，不过呢以江美琪在这首歌曲当中很稳定的气息，把歌词呢慢慢的吐露出来，听起来呢就像跟自己在对话啊。尤其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情绪收敛的一个非常高的技巧，就像是那个句尾啊就会刻意的把声音收住，就营造出一种忍住压抑感。虽然到了副歌呢音量有提升，但是始终都还是保持的克制的感觉啊。那这种呢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的状态呢，会比放声大哭更具有感染力哦。所以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呢，诗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失去承受想念的一个心理工具。虽然呢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写诗，但是呢在每一个夜里想念的人都曾经是诗人哦。那江美琪的这一首夜的诗人呢，是很成功的把个人的私密的伤痛呢就升华成了一种集体的疗愈共鸣哦。好，因为今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特别呢设计了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这些音乐作品呢，希望听众朋友都会喜欢呢。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感想，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做互动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在江美琪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了，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是失智症这个议题。那介绍的这本书呢，这位作者因为他算是一个非常多产，而且对于台湾的读者来讲应该蛮熟悉的一位日本的精神科医师，因为他的书非常的多，那很多的书呢也都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或者是我们会关注的议题非常的有关，所以台湾翻译了很多他的书，而很多的读者呢也对他非常的熟悉，就是和田秀树医师。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跟着责任编辑刘梅英，我们要跟着梅英呢一起来了解这位和田秀树医师他怎么样来看失智症。他说失智不是人生的句点。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或许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重新的来看失智症这个议题。好，那我们先请梅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心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介绍和田秀树医师这本书，他是一位精神科医师，然后他也专注于在高龄医疗的领域已经有超过35年了。

0: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著作都谈到了我们的老后生活，或是老年人啊，应该怎么样来好好的度过快乐的老年时光。那今天我们介绍失智不是人生句点，感觉上真的给人一些安慰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和田秀树医师，他是怎么样来看待失智症的？而且他说这本书呢，是要带领大家来正确的了解失智症，还有好好的跟失智症和平共处。在第一章呢，他说他已经诊疗超过了6000位的高龄长者，然后呢他有得到了属于他的观察结论。那我们从这里呢先请梅英来跟大家聊一聊他观察到了什么结论呢。
1: 首先啊，因为一般人对失智症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0: 对
1: 听友被确诊是失智的话，你可能觉得啊，那完蛋了，他是不是都只能待在家里，或者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就是丧失行为能力啦。但是必须要了解哦，因为失智症它是一种进行性的退化疾病，它不是一发就是最糟糕的状况，它的病程也是有从初期、中期再到末期，而且那个每一个阶段都要好几年的时间，再加上每个人的那个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像那个初期2到3年，中期3到5年，末期3到5年。但 这些时间也只是参考而已啦，而且从初级到中期前半段，其实患者啊几乎什么都做不来，不需要依靠他人，所以可能这是一般人不太理解的，总觉得他得了失智就怎么都完蛋了。所以像和田秀树医师，他诊疗超过6000位的高龄长者嘛，他其实这些经验也有告诉他，好像人只要活得够久，无论是谁都有可能会失智，只是说在你走之前那个症状都发出来而已，结果的结果是你的脑袋里面可能都已经有出现一些那样的症状了。所以他的结论是，与其避免罹患失智，你不如把总有一天可能会我会得到失智当作前提，然后不要对失智抱有盲目的恐惧，然后你要去面对一些退化现象，做好一些心理准备跟提前应对。因为其实失智这种东西一定就是跟大脑有一些功能退化有关嘛，那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后面会提到，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延缓你的那个老化跟退化。
0: 是，所以这本书呢，和田秀树医师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失智症呢，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老化的现象，但是呢，他强调的是即使你今天慢慢的在老化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有失智的症状，或者是呢，如果老化的症状最后就会导致失智，但是他说这并不一定是指通往不幸。好，所以呢，只要我们真正的来了解失智症，接下来的人生就知道怎么样来应对。好，那现在我们讲失智症也会发现很多人呢是因为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而导致失智。所以在书里面呢，他有特别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失智呢是大脑物质变性的一种情况，但是有四种主要的失智症的原因跟症状，那我们也请梅英呢大概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阿兹海默症。那其实在日本呢，他们是把失智分成四种。第一种就是阿兹海默症，它约占失智人口的70%，所以是真的蛮大的。然后再来是血管性失智症啊，再来是路易氏体失智症，还有颞叶型失智症。其实像那个，我觉得颞叶型啊，这个还蛮严重的，因为前额叶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所以这个啊，就是换了以后，你可能这个应该是蛮严重的啦。所以总共有四种，因为其实失智症它就是在那个大脑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老废蛋白质的累积，然后让你的神经细胞产生变性，渐渐死亡。那目前是还无药可救啦。所以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有一些东西啊，在我们还能力可及的那个范围内，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或者是延缓它发生。
0: 然后在书中呢和田秀树医师也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

0: 失智症恶化的程度啊，他说失智症恶化的速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他也大概举了一些症状是大家可以来观察，就是我们的亲友啦，甚至是自己啊，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在想要不要去找医师啊，来好好的诊断检查一下。所以大概有哪一些的症状，就是以阿兹海默症来说，
1: 比如说意愿低落，我觉得意愿低落这个还蛮模糊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加州老人他意愿低落，不想要外出，也不在意外表打扮，然后有些可能子女就会认为说啊，老人家就是对这些已经没兴趣了，或者是累了想休息，
0: 对，
1: 但他不知道可能是他脑中的那个前额叶有慢慢的萎缩。其实老实说，前额叶在我们每个人大概四十几岁就开始萎缩。
0: 哦，对耶，他这样讲。
1: 对，是到那个越老的时候，他的那个萎缩的程度越严重。所以像那个意愿低落啊，这个就是也不要去轻忽。再来就是记忆障碍，像这个啊，我觉得也是很模糊，因为像那个阿兹海默症的那个记忆障碍，跟我们一般人的健忘不太一样。
0: 哦，对，
1: 你忽然问我昨天晚上晚餐是什么，我可能还会想一下，我还是想得起来，但这个叫健忘，还没有到记忆障碍。就是他会不断的反复谈论或询问同样一件事，忘记与人的约定啊，然后锁门啊，或者是把家人锁在外面。这个我只有看到我的朋友有这样的经验。
0: 是，
1: 还有注意力障碍，比如说就是专注力注意力变差，然后定向力障碍，就是他搞不清楚现在的时间，然后我是谁，我在哪里。还有执行功能障碍，就是慢慢他一些原本他会做的家事，他慢慢变得没有做。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嘛，那个有分初期跟中期还有末期。
0: 对，
1: 像初期就是比较轻度的，他虽然会反复谈论或询问同样一件事情，不容易记住新事物，但他的智力几乎完全没有改变，他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障碍，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他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像中期的话，就是他会开始变得搞不清楚时间或自己身处的地点，然后很久以前的记忆也会渐渐流失，甚至会出现一些游走，就是在街上那样漫无目的的闲逛这样子。然后视力可能有一点点降低啦，但是如果有妥善的照顾和协助的话，其实这样的状况还是可以生活无虞的。那末期的话就是重度了，他会变得认不出家人，也没有办法正常谈话，大小便失禁啊，这都常态了，这样的状况可能都会需要长期卧床。那一般这样的病患应该都是已经在照护中心会比较好了，因为如果是家人长期照护的话会很累。
0: 对，所以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呢，他就自己的想法哦，提出一个，他说他已经想好了，如果他自己罹患了失智症的话，那他会怎么做。他说在初期的时候呢，因为这样的病程呢，其实他可能进展的是很缓慢的，所以初期的时候他一旦呢确诊了他有失智症，他说他就会开始去走访各个医疗机构，然后看看等到末期啊，就是重度的时候，当他也没有办法认得家人，也不知道是谁来照顾他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愿意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去接受专业的照顾。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你还很意识很清楚的时候呢，你行动还能自如的时候，就赶快去走访各个你觉得你喜欢的适合你的医疗机构，然后在你差不多时间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再照顾自己的时候，就住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建议，蛮实际的。
1: 对啊，因为其实他在后面有提到可能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很不愿意接受人家的帮助，觉得就是在示弱啊，或就是比较有坚持啊，可他认为我们老了就是也没体力啊，然后就是需要别人照顾啊，所以你要大大方方的接受别人的帮助，你不要再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坚持，这个对你的生活，就是你对你后面的那个生活很重要。所以就是你都老了，然后你就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对了，你不要再去想那些绑手绑脚的事情，这样的态度很重要。
0: 而且我觉得他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等到已经进程到了末期啊，就是很重度

0: 顾的时候，反正你也已经不知道到底是谁在照顾你了，所以呢，这时候就不要拖累家人，因为你也认不得家人了，所以就干脆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医疗人员，来让你自己可以接受专业的照护，就让家人跟自己都能够轻松一点。哎，我觉得这个观念还蛮好的耶。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彼此都比较可以对生活上比较有把握的一种照顾方式，就是我好过，我的家人也好过，而不是彼此都拖累。因为有很多悲剧都是这样嘛，因为我们这样会有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啊，就是有那样的悲剧发生。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可以对自己的老年有这样的一些，其实可以先有一些安排，就是对家人对自己都好。

0: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和田秀树医师啊，他最近的这个作品是《失智不是人生据点》，写给自己、写给家人、写给照顾者，让大家可以对于失智症啊有更多正确的了解。那接下来呢，请梅英为我们介绍的是，他提到了，即便啊是专科医师，也无法避免失智症的发生。这位长谷川和夫医师，他就是专门研究失智症的医师，但是他自己还是免不了在老年的时候他罹患了失智症。好，所以请梅英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谷川和夫医师他的故事。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专挑失智来讲，像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心脏科名医他最后心梗，或者是什么名医他就刚好死于他擅长的那一刻，就我觉得这也就是我觉得很难讲啦，就是可能他刚好这位长谷川和夫医师他其实在台湾有出过书，在他在2024年3月的时候刚好出了一本身为失智症专科医师我罹患了失智症，就是很直白的书名。那他在88岁的时候就向大众公开他自己罹患失智症的事实，他讲的也很白，就是说他年纪大，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就是非常坦然接受失智症的到来，但是他也不是就是就摆烂就不管了，他还是开始致力于四处演讲，然后向大众宣导失智症的真实样貌。他甚至也是在他们那个日本啊，就是做那种失智症早期诊断中使用的长谷川式早期评估量表，他是他那份量表的发明人，所以他对那个日本失智症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而且他在罹患失智症之后啊，他每天还是亲自前往日间照顾机构进行复健哦。因为一般像可能很多高社经的人哦，很爱面子，然后就会觉得颜面挂不住，然后就不想要去那样的地方，就宁愿待在家里面。
0: 是，
1: 所以这是不对的。因为像长谷川医师，他就是非常的积极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也鼓励其他失智症患者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就去接受日间照顾服务，因为他知道那些机构可以帮助你做哪些事情，而且你会获得良多。所以像长谷川医师他为自己就是每天去做日间照顾服务之外，他还为自己推动演讲出书，然后他还甚至还出了绘本，因为他觉得让小孩子从小就深入了解失智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像因为他后来长谷川医师还是走了嘛，活到
0: 92岁，
1: 所以他在临走之前也是为失智症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0: 所以从这个长谷川医师啊，他的例子就是他怎么样来面对啊自己确诊罹患失智症之后他所做的事，像到这个日间照护机构去啊，其实这些也都是和田秀树医师他谈到，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积极的运用一些方式来让这个失智症的症状可以延缓哦，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呢，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啊、也蛮强调的。例如说，你真的可以做一些比较动脑的活动啊。他有讲到一个让我有一点点警惕啊，他说常常无意识的看电视，这真的会让我们的脑子越来越老化。我们现在不是盯着那个手机啊，看一些短影音啊，就是毫无意识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真的不是一件对大脑来讲太健康的事耶，
1: 也不鼓励小孩子这样做。总之这种接受那种被动接受那种声光影音啊，看手机啊，我觉得不管对任何年龄来说都不是很健康的事。
0: 对，所以我特别讲到这一点，我有想说对，以后要少看一点电视，少看一点手机。好，所以还是要多做一些可以让我们大脑有刺激还有活化的事情，这个等一下呢可以请梅英呢来进一步

的跟大家讲一讲。不过谈到了解这个失智症的一个真正的样貌啊，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呢，他说人类直到最后啊，都仍然保有生存的本能。这一点我觉得是对于照顾失智症的家属来讲啊，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就不要太过限制他所有的举

0: 和田秀树医师他的看法。
1: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患了失智症的老人家就最好就是都在待在家里面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也怕他发生意外。
0: 对，
1: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不管是老人年轻人都一样，就是我们本能基因上就有那种趋吉避凶的那种本能，我们看到车会闪，然后看到刀子会害怕，所以就是我们以前那种狩猎采集社会下面的那个基因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有的，我们就是会去躲避那个危险的事情，所以即便是你罹患了失智症，除非你是已经是无法行动躺在床上的人，刚刚初中期的人都还是会懂得趋吉避凶，所以不用想的好像他已经是什么都不能做，已经是呈现那种无能的状态。而且像那个和田医师，他之前有在御丰会医院服务嘛，这间医院是日本第一间专门服务高龄长者的综合医院。然后他在这边也是看了很多的案例，像如果是在这间医院里亡故的患者，几乎有半数都会进行解剖。这间医院大约每一年会解剖100位亡者，结果他发现啊，超过85岁的亡者，几乎12人大脑里都已经有阿兹海默症的变性物质了。所以站在那个病理学的立场来看，几乎年过85岁后，无论是谁都有可能罹患阿兹海默症，只是病情的那个轻重的程度而已。所以啊，这样一想，好像失智症是可以理解为只要上了年纪，就可能会出现的大脑老化现象跟功能减退。就好像我们每个人老了以后就会产生皱纹跟斑点，所以这本书它后面会告诉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刺激你的大脑活化，就是你要让你的大脑一直动啦，不要像刚刚我已经讲的说你看电视，看电视它就是被动接受讯息，你完全没有去思考，那你要如何去做一些让你去，我所谓的思考不是要让你去解那个数学方程式的，就是你一些平常生活中一些小事情，它意外的可以去活化你的大脑。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这一篇啊，这个标题叫只有本人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幸福。我觉得从这个标题啊，倒是可以讲到很多家里，譬如说可能长辈生病啦，或者是开始有失智的症状啊，那家属呢就会开始去帮这位失智长辈或生病的长辈去设想什么样的照顾对他可能是最好的。可是就这个和田秀树医师他自己的例子哦，他一开始就讲到他现在也是一个人独居嘛，至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独居嘛，所以他也想到如果呢他也罹患了失智症之后，在初期他还是希望能够保有自己一个人独居的生活状况。那在日本好像也蛮多人，很多长辈都还是一个人独居，所以到底是要进入到这个安养机构去接受，他说在漂亮的环境里每天都有照护人员帮忙喂食三餐，听起来好像很幸福，但是你就不能睡到自然醒了，因为他们可能就有那个时间表啊，什么时间要吃早餐，什么时间要运动啊，干嘛，你可能就少了一点自己随心所欲可以想吃什么就去超商买的这种自由。所以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幸福，好像也真的只有自己本人才知道。哎，
1: 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好几本和田医师的书，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他写这些老人议题的书啊，是有一种温暖的关怀在，他不是帮帮的那种我医师我就是要告诉你一定得怎么做才行，
0: 是
1: 他有一点就是非常站在关怀的角度，温暖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刚刚苏总有提到他之前有去做那个家访嘛，然后是一个80几岁的老奶奶，
0: 对，
1: 然后就是周围环境很脏，到处都是蟑螂爬来爬去，但是那个老奶奶还是他可以自理，他可以去买超商便当这样吃，然后他也可以睡到自然醒，没有人去干涉他。但基于他认为说他觉得说他希望还是可以做比较住在比较干净的环境里面，所以他还是写下说可以把他送到那个照护中心。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说他以日本的国家的制度来看了，因为日本他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这个老人家他不想吃东西的，他就会先打点滴，等到改善后恢复时

0: 如果食欲不振是因为肺炎引起的话，就在点滴里面加入呢有效对抗肺炎的抗生素。就是在日本这个国家，就是无论你口袋有没有钱呢、啊，它现行的医疗支付就是会让每个人活到能活上的岁数、
1: 嗯，
0: 不管你开不开心、愿不愿意、
1: 嗯。
0: 然后有些人甚至就从食道就是开一口去打那个流食进去嘛。
1: 对，
0: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无视本人意愿的一种强迫人活下去的政策哦。
1: 嗯、
0: 但他自己他有说，他老了要去住照护中心嘛。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哦，他要找的照护中心是你不要去规定我三餐只能吃什么，他可以自由选择他要吃什么的那个照护中心。
1: 嗯哼，
0: 因为他觉得我还保有我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意愿很重要，你不要去勉强我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
1: 嗯哼，
0: 所以这是他自己选择照护中心的一个原则之一。
1: 是，
0: 那所以很多事情啊，就是你把他送进去了，虽然三餐有人照顾，然后可能环境也非常的优雅，但是可能只有本人自己知道说我住在这里面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1: 刚刚美英说和田秀树医师的书都有一种温暖，的确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就是他说反正年纪都大了嘛，那你就轻松的活就好了，老人的特权就是你可以只做有趣的事。好，这个对于活化我们的大脑也是蛮有帮助的，所以就这个观点呢，请美英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因为其实我们年纪大了，老了是代表可以彻底摆脱以往那些束缚自己的那些角色。你可以获得大量的时间，然后我们也可以充分享受这些自由，因为你就是到了可以享受这些的年纪了，所以就是你这个阶段你就可以尽情去做自己享受的事情。比如说你就是去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去的地方，去非洲旅行啊，
1: 对，
0: 那体力许可的话，你就算你耍废一整天也不会有人有意见。反正真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天大的原则就是自己觉得轻松愉快就好了。那你想要去学乐器也好啊，可是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的那个学乐器的目标是我一定要会弹这首歌，我一定要得什么什么奖的第一，但现在你就不要去想那些了，你是打从心里去享受弹奏乐器或吹乐器的乐趣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你上了年纪以后啊，以往年轻的那些坚持都已经不再重要了，然后你不管乐器吹得好不好也其实也不重要了，你只要自己觉得开心有享受到就可以。然后还有就算你觉得腻了放弃也无所谓，你就是要保持轻松的心态，然后才可以长久的持续下去。因为他像他书中举一个例子嘛，有一个叫西本喜美子女士，她在网络上被称为自拍喜美子，她就是在94岁了都还在自拍，甚至出了一本94岁的自拍老奶奶过着随心所欲的独居生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年纪大了你可能就是要有这种洒脱，你不要再是被一些事情规范绑手绑脚，那这样子日子才会变得比较开心。我还是在强调那句话，就是年纪大了就不要再想那些事情，就是轻松开心就好。
1: 而且很多年纪大的婆婆妈妈，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就觉得反正我都活到这年纪有什么好丢脸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我就还蛮羡慕他们的耶。
0: 好像欸，我觉得有欸。但是那些决定上就是骂年轻人不让做的，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件事啊。
1: 嗯，
0: 感觉好像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的比较不怕开口，
1: 对，
0: 然后反正我就是我想要我得到的那种感觉。好，我觉得这也 OK 啊。
1: 对啊，嗯，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哦，就是这个观点呢是属于和田秀树医师的观点哦，我们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哦。他说即使是还不起贷款的贫困时期，但是有一些奢侈的经验是可以成为你的心灵支柱的。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哦？因为刚刚梅英也提到嘛，我们的前额叶很重要，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占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所以他说越是平时难以下手的一些昂贵的物品，但是你如果真的买到的时候会为你的前额叶带来更大的刺激，所以这钱好像花得还蛮值得的。好，美英来跟我们聊一下。
0: 嗯，

0: 鼓励大家，你趁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可以将金钱投资在自己的兴趣喜好上。哦，而且像这些，光是思考你要怎么用钱啊，你就是可以让全额业开始运作了。然后当你鼓起勇气去购买憧憬已久的商品的时候，身体还会分泌肾上腺素，让心情振奋起来，就是告诉自己啊，那我明天也要好好的努力。就是像这种平时越难下手买的昂贵物品啊，你真正购买的时候越能够为钱额业带来更大的刺激。因为他在医院看过太多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等到老人家身体衰弱，然后失智症恶化，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那个老人家才会想说啊，我的钱都没有怎么花哎、欸嗯，然后因为以前存起来嘛，然后就节省啊，或者留给子女啊，就到后面自己什么都没有，躺在床上。而且像日本啊，他们有很多基本费用是由那个老人年金可以来支付。他到了晚期的时候，他开始后悔自己一辈子省吃俭用，然后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钱不多啦，只要这时候才会后悔。因为像那个医师他有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在自己比较困难的时候啊，他还是花大笔的钱去买昂贵的红酒。他本身喜欢红酒，那他用享用美味红酒的经验让他倍感满足，然后他就会觉得啊，他哪一天就是贫困度日的时候啊，当初的这个购买红酒的经验还是会变成他生命的存粮，就是他继续走下去。就是你总是要为你的人生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
1: 嗯，
0: 因为其实失智以后啊，你的那个大脑的运作很奇怪哦，它会把好的记忆留下来，坏的剔除掉。所以这些是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的记忆，它会留下来。
1: 嗯，
0: 所以它会成为你支撑自己的一辈子的资产。所以它也会鼓励长者，可以挺有余的时候，你就是能花钱想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就去花钱，你不要去省那个钱。
1: 嗯。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个提醒了啊，这个是和田秀树医师他所提出来他自己的领悟跟看法，但这并不能够作为你成为购物狂的一个借口。很多人想说，哎，对啊，那我就赶快在贫困的时候把卡刷爆，这样变成卡奴也是不行的哈。当然还是要量力而为哈，是一个你偶一为之，让自己可以感受到这种兴奋愉悦的感觉啊，对于刺激我们的前额叶是有好处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梅英来跟大家讲的是顺利开启失智人生有一些魔法咒语。这个也就扣合到这整本书的前半段呢，就是一直在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要接受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失智症很有可能会找上你，我们要用平常心去看待。好，所以我们有哪一些魔法咒语可以来告诉自己呢？
1: 其实他就是鼓励大家说出积极正向的话就好了。其实大脑很奇怪哦，它很容易受骗，比起你自己去想去思考，大脑会优先采信自己说出来的话语。那我们讲言灵嘛，就是言是有力量的，你讲出来，比如说我考试我一定会成功什么的，然后大脑 会去幻想你成功的画面。所以这些他后面就列举了一些我们可以平常就可以说出口的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语言，比如说他是自本来就理所当然啊，毕竟我都活了这么久了，或者是顺其自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那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要不然就是烦恼也无济于事，就随风而逝吧，反正我就擅长遗忘了，还有就是试试看吧，凡事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这样子。还有就算跟自己意见不同，也可以了解到这世上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就是一路走来我已经很努力了，以后稍微偷懒一点也没关系吧，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就是很多事情你可以放过自己啊，不要再坚持以前年轻的那些固执。

0: 或者是不顺利也没办法，那就算了吧。然后最后就是都活这么久了，以后还有很多乐趣等着我，虽然已经失智了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放开啦，
1: 嗯，
0: 不要太纠结在很多事情上面，然后把这些比较积极正向的话亲口说出来，然后说出来就会觉得哎，有，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会变得比较轻松。
1: 对，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和田秀树医师的失智不是人生据点。当然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啊，用很乐观很正面很温暖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对于失智症有正确的方式，也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跟这个失智症啊来共处。但是呢接下来要请梅英跟大家谈的就是属于我们还是能够尽量的来延缓我们大脑老化的话，有一些方式，那我们当然也还是能做，要尽量做。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延缓大脑老化的睡眠法。睡眠真的太重要了，但偏偏又是我们现代人哦，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病之一，就是真的能够好好的睡个觉，或是正确的睡觉的朋友，真的现在大家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所以我们请梅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篇。
0: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阿兹海默症就是脑中的老废蛋白物质增加，
1: 嗯，
0: 那一旦睡眠不足也会使老废蛋白物质增加，因为我们人体只要有在活动，体内一定会产生这些老废物质。那其实大脑会有一些系统会排出这些老废物质，那这个系统已知就是在睡眠的时候运作。但是你要怎么去睡呢？因为他会觉得说一天睡7到8小时是可以延缓失智症恶化的最佳睡眠状况，嗯，但老实讲啊，一般的那个高龄长者好像没有办法连续睡上7到8小时，
1: 嗯，没办法，
0: 因为你可能打自己的长者，他们可能7早8早就醒来了，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就没有办法睡了，就睡不多，可能一天就睡个2-3小时吧，然后睡眠品质也会随之下降。但是换句话说，睡眠虽然很重要，但你勉强自己入睡也会造成反效果，因为你越去想睡，你就是越睡不着，嗯，
1: 对，
0: 所以不如就是你不要去勉强自己一定要一次就睡满7到8小时，你就是想睡就睡，我睡也可以。然后就是到了越老了就是要有这样的特权嘛，那如果你晚上夜不成眠的话，你就等早上醒来再睡也可以，或者是下午想睡的时候就睡，就是不要去勉强自己，就是在睡眠的这个问题上面去纠结说我一定要睡满7到8小时，然后睡不着怎么办，就越想就越睡不着，所以不要去想这些。总之就是不是凡事都要追求完美啦，就是你要懂得告诉自己，嗯，啊，应该没有关系啦，就是自己的身体会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想睡，然后想睡的时候你就去睡就好了。
1: 但是年轻的时候啊，有时候所谓睡到自然醒啊，真的一睡就是什么睡到隔天中午，睡到下午才起床。那这篇里面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天睡7到8小时是延缓这个失智症恶化的一个最佳睡眠的时间。但是你睡超过9个小时，是可能会使认知功能产生异常，所以睡太久也不好。
0: 太久，我有这个经验，睡太久反而起来很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欸，对对对，真的
0: 就是被迷糊了，我觉得那叫昏迷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讲一个失智症跟牙齿之间密切的恐怖关联。这个是以往哦，我真的没有太去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在最近有很多失智症的书籍啊，有特别讲到咀嚼功能啊跟大脑衰退的这个之间的关联。那我们请这个梅英来跟大家讲一下。
0: 因为其实有一个研究，就是针对70岁以上高龄长者进行的调查，就会显示大脑健康的人平均拥有14.9颗牙齿。然后被诊断为疑似失智症的人只有9.4颗牙齿，那其实就可以从这个调查中知道，牙齿越少的人大脑萎缩程度越高。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咀嚼能力有关哦。因为你咀嚼次数减少，就等于对大脑的刺激减少，会导致你不能衰退，而且咀嚼能力衰退，你食量也大幅下降，因为你只能偏好柔软的食物嘛。
1: 嗯，
0: 你有一些比较有营养的，比如说像肉类啊，你没有办法去吃，

0: 但是无法为大脑跟神经细胞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的一些营养。
1: 嗯，
0: 还有像不只是牙齿哦，那像牙龈，就是我们那个大家应该常听到像牙周病的。
1: 对，
0: 那牙周病菌会引起牙龈发炎，因为这些病菌它会抵达大脑，然后大脑的那些老废物质就会增加，还有有些病菌会抵达心脏，然后也会导致心脏可能会有那个心脏病的发作，然后牙周病也会导致糖尿病的症状恶化。所以我觉得像牙齿跟智齿之所以为什么不能清护，就是它有这么多关联。
1: 嗯，
0: 就是牙齿一旦有问题，你就会发现我刚讲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他认为啊，花钱在人工植牙这些牙齿保健上是很好的投资。
1: 嗯，
0: 那保护牙周健康是不只可以预防老化啦，那你把牙齿整理好也是可以有效的咀嚼食物，
1: 嗯，
0: 然后享受零食带来的乐趣。
1: 嗯哼，
0: 这样。
1: 是，所以这一点啊，是我们今天介绍和田秀淑医师的这个《失智不是人生据点》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在预防的这个部分啊是很重要的，可以借此来提醒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现在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所以这个和田秀淑医师非常赶得上现在的这个热门潮流，他说利用 AI 工具或机器人可以让我们的老后人生更轻松便利，尤其在日本机器人的发明还蛮领先的哦，所以在这一点上和田秀淑医师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0: 最近好像已经有一些照护是已经让机器人帮忙了。
1: 嗯，
0: 那台湾可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就算没有机器人也没有关系，那他也是鼓励长者可以多用电脑或者是像手机，像手机你可以上网购物啊，查询资讯，这都是活化脑力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可以帮忙做到活化脑力的事情。
1: 嗯，
0: 那你用电脑可以去下象棋啊，打麻将啊，或者是听音乐看电影都可以。
1: 嗯，
0: 然后这些也是，而且像手机电脑也是跟人沟通的利器。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认为沟通这件事情是可以活化大脑最，最简单的一个，因为你跟人家讲话你要去观察对方嘛，然后你要随机应变嘛，然后你再去跟人家对话 conversation， 那一连串下来就是你的大脑就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用，所以他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因为一般人我们大脑前额叶一旦老化以后，刚刚讲了意愿低落，不愿意出门嘛，那你不愿意出门就自然不会跟人家讲上话，那你不跟人家讲上话你的大脑就继续萎缩下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走到那个恶性循环里面，你就是要跟人家讲话，要出门跟人家讲话，要对话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而且他有提到也是要有一些日本人都会有那种不想要给别人添麻烦的心态。
1: 对，
0: 而且越长这种倾向也越强烈。
1: 嗯，
0: 我们之前有看过很多新闻嘛，你去搭人家地铁，你要让座位给老人家，老人家可能还不领情呢，就是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像如果可以使用像人工智慧或照护机器人就是照顾自己的话，那你就也不用再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了。
1: 对。

0: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哦，《失智不是人生据点》这本书。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长谷川医师哦，这位专门研究失智症的专家，这位医师他自己得了失智症之后，他的因应之道。那节目最后呢，请梅英再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哦，这是一位漫画家，漫画家智子能收，他在得了失智症之后，那他是怎么样面对他新的人生呢？那我们最后呢，请梅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智子能收他的故事。
1: 哦，智子能收，我对他画了什么漫画没印象，但我之前有在那个日本电视台看那个，就是一些大胃王的节目，他有作为特别来宾，有跟他对我有这个印象，一个看起来还蛮可爱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就是在2020年公布自己罹患失智症，然后可是他也没有觉得太难过，他还是活跃在荧光幕前，他还用很轻松的语气告诉大家啊，以后就尽管嘲笑失智症的我吧。然后他甚至还出了一本《患有失智症的智子能收》，让照顾家人的心情轻松一点。因为他有说过，他就算得了失智症，他还是想要继续做他想做跟喜欢做的事，开朗的度过人生。然后，他甚至在2023年在东京举办那个个展，就是一些绘画的个展，而且他听说作品都还销售一空。所以他即便罹患了失智症，他还是继续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也是没有说就是摆烂，然后什么都不管，继续在他能够发挥所长的一些能力上面继续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0: 重要，就是你还是不要放弃。就像书名讲的，失智不是人生据点，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继续发光发热的。
1: 好，所以最后呢，就以这本书上有写啊，就是只要理解就能安心，只要准备就能好好老去。好，希望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位精神科医师和田秀树医师，他对于怎么样来面对失智症他的看法跟想法，还有他的建议啊，也能够让大家好好的来为好好老去做准备。
0: 哦，我觉得像很多人对失智会有一些误解啊，我自己在做这本书以后，我也才发现哦，原来真的也不是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不是说一得就完蛋。
1: 嗯，
0: 所以那还是前面会有一段时间，可以你可以做好一些准备，然后去延缓大脑老化。那这些事情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不是说非常难的步骤。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比如说你想要自己了解也好，想要买书回去给家中的长辈看也好，那这本书都可以慢慢推荐给大家。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责任编辑刘梅英，梅英为我们介绍的是和田秀树医师所写的《失智不是人生据点》。好，非常谢谢梅英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今天呢，我们节目场景会拉到时间是6月13号的上午。我来到台北士林一场记者会，那么离预定开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工作人员引导我到了会场。其实过去经常参加大大小小的记者会，我也事先知道这是一场为了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那么创世华山仁安基金会特别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也学习如何包粽子。那我当场就看到欢乐的气氛溢满男女老少的脸庞。对自己来说，能不能够见到基金会的大家长创办人曹庆爷爷，是我内心的期待。因为虽然过去我参加多次基金会的活动，但是真的很佩服也纳闷，服务弱势族群工作充满对爱心跟耐心的考验，尤其呢在百工百业缺工的这几年，这些人究竟从哪里来呢？好，那么前年呢有一次我提出邀约专访，那没能获得机会，一直就放在心中。那在当天的公开场合，工作人员在我前一天主动询问的时候告诉我，还不能够确定曹庆爷爷会不会来，不过以他今年将满百岁，最近的身体状况看来应该是会到。果然当天他出席了，就在我身后看到他坐着轮椅。
2: 富林恒乐社区啦，
3: 非常好。
2: 就因为他耳朵就是要右边，
3: 右边比较听得清楚。
2: 右边他比较听得清楚。
3: 爷爷，我们创办人今天从哪里过来啊？
4: 我在华山过来的。
2: 哦，北平东路那边。
3: 北平东路那边过来。哦，你今天来到这里，这是华山我们今年办的这个端午节的活动，有好几场哎。这一场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今天来参加的好朋友们说呢？
4: 对，这是我们的国家这个传统的生日，大家很快乐。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借用这个传统的方式，那个粽子是中国几大节的之一，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社区，让大家活络起来，大家快乐起来。我们来提供粽子的材料，自己来包，包完去自己回家去煮，这样的我们的主要的目的，让大家接起大家快乐乐的。我们才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都活络起来，台湾就快乐了。
3: 嗯，没有错，在台北是一个大都会区哦，很不容易社区活络起来。今天有好多人哦，也闻到这个粽香哦。爷爷啊，您会包粽子吧？
4: 对，会。我不会包粽子。
3: 那今天一起来学。
4: 我们这里设计的有老师，不回报的有老师来教，这样子。这个活动不仅仅在这个地方，全省我们大概有300个点，全省每一个乡镇都在主办，同样的情况在全省展开来。
3: 非常谢谢爷爷这样安排，有很多会包粽子的老师来教大家包吧。
4: 谢谢大家，谢谢。
3: 爷爷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啊？
5: 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6: 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4: 吃不到家乡的味道。
3: 你是指南京还哪里呀？安徽，你在南京有在那边有度过一段时间。流亡学生，那安徽的老家粽子是什么味道啊？口味？
4: 他这个没有口味。我们家乡啊，今天呢、家庭面比较富有的家庭呢、就要包很多一箩筐一箩筐的粽子。 一箩筐一个箩筐的
7: 东西，
4: 然后划船划到河流里面去，把那个粽子啊整个倒到河里面去。
3: 爱国诗人屈原是吗？给屈原，
4: 对，叫做希望的鱼啊，不吃屈原，来吃我的粽子，这是家乡的习俗。
3: 所以你们小时候，你有吃粽子吗？也有吧？
4: 对对对对，咱老早老早就是了，这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粽子的皮呀、啊，啊，台湾用竹子的皮，我们家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皮。
3: 那是用什么呢？
4: 芦苇，芦苇
6: 哦，它没有粽叶，它是用芦苇来包。
4: 一种叫做芦苇，跟竹子一样的，在长江边边的水旁边啊，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没有是竹子叶，
6: 叫
4: 芦苇的。
3: 所以这个时代的演变真的很不一样哦，在台湾。看到很多人会包粽子啊，这个粽叶也不晓得从哪里来，但是就是有，我们很珍惜啊。
4: 吃粽子从南到北都有，吃那个中秋啊，吃月饼啊，从南都有，到了过年的时候啊，那个
6: 上
4: 对，到了冬至啊，这是一个民族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民族的。这个特色，还有一个特色，中国东西从南到北，从乡镇到都有，人人都爱吃，人人都有油条，
3: 油条有啦，在台湾早餐也有人会喜欢吃油条了，
4: 这是中国的人，这是民族性的，这是民族性的，这我们都有的，以前的。中国十多的国家呀，有很多有或者以前日本也有，韩国也有，越南也有这样的。
3: 对，那粽子在台湾哦，端午节大家都很欢乐，还会有划龙船、包粽子。谢谢爷爷哦，你把社区的温暖又带上来了，也因为有创世、有仁安。有华山，所以很多人愿意来这里来跟爷爷您同乐。
4: 我们服务的是四大项，老小残穷，老的、小的、残的、穷的，要这个社会活络起来。
3: 是，谢谢爷爷哦。我知道您常常说。

0: 您要做的服务说您自己在做梦，我觉得不是做梦，哎，都有慢慢在实现哦。我知道你们目前一天可以服务全台湾有10,000人，对不对？
1: 每一天
0: 嘛，对。那几年前我听说你想未来一天能够服务60,000个人，
1: 对，哇，做16,000要用30年的努力了，不是一天了，用30年的努力了，
0: 对，
1: 30年的努力，只要一天增加5个国案，就会达到了。一天现在台湾全省合起来，我们有几百个点当中增加5个国案，不是难事了。我相信很有信心做得到的。
0: 您说的真好，要有信心，也相信台湾民众的爱心。因为老实说，爷爷这几年，各行各业都很不容易找到服务的人哦。但是爷爷，我相信您知道，但是您也相信您可以来做到哦。不过，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呢？
1: 这个是说人家叫我做疯子啊，
2: 所以人家叫他疯子。
0: 不会啦，我觉得这个叫做一种志业吧。
1: 现在我们不是一个疯子了，现在是好几万个疯子了。
3: 好几万个疯子，
0: 你这个疯子是别有他的深意，我觉得是愿意把他的宝贵时间跟他的精神投注在服务的工作上，是很不一样的哈。而且我听说您还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服务工作，不光只是在台湾服务，还想推到其他国家去，哎，啊。
1: 大家疯了，我在想台湾的生存呢，台湾的发展呢，台湾的经济啊，台湾没有发展的条件，一个成熟的一个国家上，它有油，它有铁，它有煤，它有能源的材料，台湾没有一样都没有，对不对？台湾有的是什么比他们还厉害，没来的哦。我们有脑矿，啊，人家有铁矿啊，什么啊油矿啊，我们都没有。我们有个比他还厉害的脑矿，聪明的脑矿。我们就是靠这个脑矿在生存，我们贸易啊这里面，我们很想只想，只一天到晚只想赚人家的钱。对啊，这样捐钱那是不对的，我们也应该啊去回馈，我们捐人家钱也要回馈一些出去。我们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走去台湾，呼吁那些企业家，呼吁那些大商人啊，去掉你捐，想捐人家的钱也能够回馈一点人家，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想。我们来提倡走去台湾，这样的，看看那个当地地方需要什么，当地也有穷人的，当地也有残障的，我们可不可以下手去帮帮人家的忙？这样的，这是哦，世界大同啊，
0: 世界大同。是，非常谢谢爷爷，您愿意分享您的梦想。台湾有脑矿，台湾现在是一个晶片之岛啊，半导体发展的非常好，经济发展的很好。台湾过去也接受美国的援助，美元的时代，您应该有经历过吧？来台湾的时候，
1: 老化，老人现在才有吗？1000年前。没有老人吗？离台就有老人，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没有说老人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的温书温先生的老人为什么没有？那些老人到哪里去了？不是古代没有老人吗？古代的老人一个字就解决老人，一个字解决老人问题，这个字台湾，这个经济发达之后。

0: 个字没有了，什么字？孝，我们就是孝老。古代的时候，一些老人，为什么没有发生我们种小岛？这个小岛经济发展过后，小岛反而不见了。这样，这是一个真正的国安的问题。这样子。
1: 您讲的没错，世世代代都有老人，老人也需要照护。台湾现在就面临这种国安的问题啊，少子化、高龄化的社会。爷爷，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也还可以，虽然我们知道你有时候要借助坐着轮椅，目前的情况还好吧？
2: 老板啊，他的脑子每天都在动，
1: 是，
2: 我都叫他老板。然后，但是体力不行了，
1: 哦，
2: 然后吃东西，牙齿也不好，他不能吃硬的东西，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啊，体力。但是老实说，以他的年纪，他可以到处走。我们在筹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他还来看哪里要准备什么，所以真的。他其实并没有退休，他都是在我们的后面叫我们走快点，走快点，没停下来，要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多。
1: 是一个总指挥，活到老，服务到老。哦，是这样。
2: 一辈子都把他的心力放在这里了。
0: 暗的，脚踏实地来做了。我们不希望什么打样啊，一天发展到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的啊，这样。
2: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1: 哇！你看我们这个团队，大家都跟你一样。刚才我们说，是疯子，我觉得不是，就是大家有同样的共识，跟这份心，愿意做这些事情了
0: 哦。就想到这个，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不是白吃的午餐。我们设计了一个。你要报名参加，你要用20张发票来报名。我不是来吃白吃的，我不是要交修金多少钱，不是要报名多少费，不是，我们是来提张20张发票，3个月内的20发票，每一家都有的。
1: OK，
2: 可以中奖，来帮助这个需要的人。
0: 对对，
1: 好，
0: 一张发票
1: 是，
0: 我们的。统计可以1块3毛钱，
1: 你们真是精算过，很细心。民众只要拿到这个发票，其实可以寄回来我们基金会这个地方。
2: 我们全台大街小巷都有放发票箱，
1: 对，
2: 只要身上有发票，他愿意做爱心，随时把发票丢进去就是做了爱心。
1: 没有错，没有错，小小的举动都是一个大大的帮忙。
0: 有些人不知道要临时发票，没有把它寄起来，我们好吧，不发不交不交，我们我让他有发票来这样子，你不要看看一张小小的发票，我们一共中奖了多少钱？
1: 我相信有这么多人在帮忙，也让基金会的资金的益助会更多了哦。那当然还有企业家的帮忙。
0: 1982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中奖了多少钱？中奖了18亿。
1: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你看，刚刚我们说我们爷爷的。
3: 脑晃
1: 非常清楚，数字很清楚。我还在担心，就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状况啊，我们基金会的资金的来源会不会有短缺的情况？断炊。
2: 他每一年吧算起来，我们还讲不出来，只有他讲得出来。
1: 好，今年爷爷即将满100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生日的愿望啊？
0: 谢谢，告诉大家来捧，大家一起来。我想台湾在各方的努力，老小参穷，多多少少的会帮忙的这样。
1: 到现在还是帮忙这两个字。

0: 台上台下很热闹，会唱粽子飘香。曹庆爷爷坦诚他不会包粽子，但是特别调了腊肉香的馅料。其实在记者会完之后，我品尝了，家人也分享了，就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哦，很不容易哦。那其实举办活动呢，只是他投入社会公益三四十年来的一小部分。从中国大陆老家安徽来到台湾，在国营事业台糖退休之后，他用尽了退休金，并且一路募集资金，就为了接助植物人、街友等等。他照顾失忆失能跟失智的朋友。那么刚才曹庆爷爷说自己是疯子，然而在这个为社会送暖的大家庭服务快二十年的华山基金会公共关系暨社会资源部副组长张雅琴，这样谈创办人的传奇。
1: 雅琴，你在这边服务多久了？
2: 目前已经十九年了。
1: 不容易耶，好像把它当成一个，人家说公务人员像铁饭碗一样，是这样子吗？
2: 没有，其实一开始也是想说，可以做服务，又可以是一份工作，觉得家里面也觉得很不错，那就一路就做到现在这样子。
1: 有人告诉我说，不要说工作，他说是一种置业来讲会比较贴切一点，而且家人都支持你，不容易啊。十九年都在台北这个服务站吗？
2: 没有，一开始其实我是台南三重站的站长。对，那后来才因为结婚搬来台北，才变成是三重。对，那后续又继续又做了县主管，之后又到总会，现在是目前是公关设置部的同仁这样子。
1: 是很重要的支柱哦，因为我自己想象啦，就是服务的工作很容易累，需要大家的彼此互相鼓舞，但是十九年的资历哦，在我们创世的华山或仁安是不是非常资深，然后平均大概一般都多久的服务的时间呢？
2: 是，其实我们因为人员蛮多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有新进的同仁，那当然资深的也占蛮多的。那我遇到的同仁其实蛮多是主管级以上，都还是蛮资深的。对，
1: 那第一线的会不会相对随着不一样的世代流动率会稍微高一点？
2: 的确会。对，因为其实我们站长的工作不是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他其实非常的辛苦，他一手要做服务，那一手又要招募志工，还要找资源，所以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忙。所以其实如果是社会新鲜人一开始进来，可能就大部分是要学习的角度，那的确不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但是从服务里面的确可以得到很多，就是你以前从来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人啊，例如说义工啊、长辈们啊，所以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1: 找资源大致上会从哪边来找资源，会是你们常常会去着力的部分？
2: 其实我们什么都要想办法，什么都要去找。第一个，例如说包括公司行号啊、企业啊，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做，例如说劝募啊，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固定会办一些义卖的活动啊，透过义卖的活动，我们也可以把民众捐的一些，例如说爱心二手物品，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是服务的经费。那有一些是例如说我们会去设置发票箱，那有人会捐发票、捐零钱，那这个也是一种收入的来源。还有一些小额的民众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对，
1: 服务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你们的才华各方面的能力。那跟年轻的对话，我就是说比较新进人员哦，在你们来讲要留住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
2: 好，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复杂度真的是比较高，所以时间管理就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在留才的部分基金会提供蛮好的福利，例如说你可以去做进一步进修，假设你对于社工这一块是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再去进修，我们都是有给予一些补助。然后以及就是有我们鼓励，因为我们华山主要就是照顾的是

0: 在台北，我想也将近20年，在这样的大家庭，跟他共事过，有机会可以沟通哦。你觉得我们创办人当初是让你进来的一个动机吗？还是说，其实看的就是服务这一块？
1: 其实老实说，我真的一开始并不知道有创办人的这一位传奇的人物，我们都是进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创办基金会的创办人，他其实是公务人员出身，那他把他的退休金就是捐出来创办的第一个安养院这样子，就是进来之后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么有传奇的人物，对，是我们的领导。可是其实一开始进来，其实只是想说，做服务感觉是一个很有热忱的一个工作。就像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同时可以积福报，所以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一边就是做好事，又可以是我自己的一份工作。那只是进来才知道是创办人是这么，对，有远大志向啊，然后很伟大的一个人。
0: 可是他这样子的创办人，你觉得很传奇、很伟大的人底下做事会不会有压力啊？就是他通常会要求什么吗？
1: 其实创办人不太会很严厉的对我们，他有时候活动他会来关心我们，就是像我们今天办这个包粽的活动，那他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在场部，他就来亲临到现场。那即便他就是可能身体没有那么方便，他还是特别来现场给我们就是支持，所以应该说是我们精神上的支柱吧。
0: 就不会像一般有些职场有人说，老板一句话底下员工就忙得要命哦，但是老板会亲自亲力亲为啊。创办人
2: 要看到这个尖尖的，
3: 尖尖的，
2: 好，我们把米
3: 放进去，
2: 好，够了，那我们放肉肉，
3: 先放肉，拿一块哦。
2: 放肉肉，一块，还有香菇，等一下，
3: 找香菇出来。
2: 还有一个栗子，
3: 这边有栗子，
2: 有。
3: 这边这边，
2: 这边有栗子，
3: 栗子跟香菇这里。
2: 这边一个栗子，再一个香菇。
4: 还有肉吗
2: ？OK，
3: 太多，
2: 再上放一点米在上面。
3: 再放米进去。
2: 好，可以了。好，我们这样包好后，对不对？然后来看婆婆。先这样，把它弯这，然后再弯过在这边，再弯过来这边，把它关起来。
3: 关起来。
2: 这样子，然后把它合起来，拿绳子绑起来就可以了。
5: 来自其他社区包粽子的老手，已经80岁的吴阿姨老师傅呢，在会场教6、7岁的小朋友怎么学习包粽子。那谈到怎么跟基金会连结呢，话中满满都是感谢。
0: 奶奶，你今年
2: 80岁了，
0: 真是看不出来，因为声音的这个洪亮让我们觉得
2: 有华生的照顾啊。
0: 照顾多久了？我想是有缘认识吧。
2: 对，因为那个陈延平第一次在大同做站长的时候，他就对我很好，所以每一任的这个站长我都认识，我都跟他打气加油啊。华生实在很棒，还有那慰问的电话，那很感动的。像我们这样老人这样看着很感动的。
0: 你是被华山找到的，还是您有需要来？
2: 华山来找我们的，
0: 来找你们，
2: 找我们独居老人。我介绍好几个给他们。我都会带嘛，今天有一个马就去看病，你没办法来。反正华山真的很好，你们都好，每个都好好哦。像我有一次我住院要微创我的脚。结果那个延平就打电话，吴姐你在哪里？吴阿姨你在哪里？我说我在中心医院。他说你干嘛的？我说我做微创。他就马上10分就来看我，那些补给品怎么给我，真的很感动耶。
0: 10分钟马上就到，有时候比自己的子女的速度还要快。
2: 我真的好快啊。
0: 对，这个就很难得了。政府虽然有资源，但是呢人力会不足够，所以民间像这样子的机构就很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就是那种很急迫性的时候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过来。你间接知道大家长是曹庆，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创办人说的？
2: 谢谢他，感谢了，这个活动对我们这老人独居老人是贡献太多太多了。真的只有感谢。很诚恳的感谢，也祝福他大家身体很好。
0: 好，大家都一样哈，
2: 你们也一样，谢谢谢谢。
0: 然后也多多参与他们的活动。
2: 对啊，
0: 他们
2: 那活动我都会参加，
0: 帮忙。
2: 所有的活动

0: 我们都会参加的。
1: 他们有办一些
0: 有啊，
1: 去郊外踏青的活动，
0: 对对对，踏青的活动。
2: 多年前有次在访谈中，有位学者这样告诉我，如果有幸我们都会活到老，只是在步入老年或老了会怎么过呢？祝福曹青爷爷百岁生日快乐，也感谢为你我做了这么多。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几乎是每一个台湾人都曾经去过的地方。如果我们说你这个第一本拥有的这个存折是来自哪里，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而且是很小的年纪，大家都觉得好像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开一个账户。听起来大家应该是这个答案慢慢慢慢的就浮现了，好像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邮局吧。确实这个邮局啊，跟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不管是你要寄件，或者说你要去存钱，乃至于现在它的服务项目好像越来越多元了。那这个在邮局工作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呢？还是说这个在邮局工作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甘苦人生？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联经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吃油饭啊。这个油饭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生孩子啊要送的礼啊，油饭，而是在邮局吃饭啊。在邮局吃饭不是说在邮局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食物拿出来吃，而是靠邮局吃饭啊，就在邮局上班，靠邮局的薪水过日子的人，那是非常辛苦的一群朋友。每天呢，也许我们的生活当中都靠着邮局的工作人员帮我们的忙。那写这本书的呢，是在邮局工作有一段时间的朋友啊，他本来有一个粉专啊，叫做游戏人生。这个游当然也是谐音梗了啊，我们这位朋友很喜欢玩谐音梗，游饭、游戏人生都是谐音梗。那目前呢，就在我们的线上，作者是福若云。福若云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福若云。
0: 是这个我们来精确的掌握一下啊，福若云在邮局工作多久的时间了？
1: 目前七年多。
0: 七年多。
1: 对，
0: 这个其实听你的声音还蛮年轻的了啊。这个我刚刚讲啊，就是大家对邮局哦应该是很亲切的，而且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几乎每个人呢、大概身上都会有一本邮局的存折，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到邮局去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买邮票集邮，这个几乎是很多小朋友的一种嗜好也好，或者说乐趣。福若云你先谈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跟邮局有什么连结？
1: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因为她蛮喜欢集邮的，
0: 是，
1: 所以她会也是会带我们去买邮票。然后就是小时候有那种师生储金，就是学生的那种储金簿，就是也会在学校就是存款，然后交给老师，就是存进我们邮局的账户这样子，比较多的连结在这个地方。然后小时候我也蛮喜欢写信的，因为我有搬家，就是会写信给那个国小的同学，我们就是会书信往来，就是其实那时候跟邮局的连结算是还蛮多。那当然就是我妈妈还会替我们买邮局的保险啦，大致上是这样子。
0: 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写信，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方式，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有点陌生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写信了嘛，实体的信已经不太写了。
1: 真的。
0: 但是我知道有些学校老师会出这样的作业。就说你写一封信啊，不管是给自己啊还是给家人啊给朋友，然后到邮局去寄。我比较是为了要去熟悉一下这种到邮局的这种往来的模式，还是说这个老师也对邮局这种亲切感是念念不忘。这个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 年纪很小就会有这个学生的这种邮局的雏鲸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邮局其实蛮会行销的耶，这个从学生时代就已经是深入其中了。这可能跟一般金融机构啊就不太一样，可能邮局也好像有一种特殊性了哈，大家都觉得邮局来做这种行销好像顺理成章啊。如果今天一般银行就要深入到学校里面，恐怕大家会有一点防备心，就觉得好像太早接触这个部分了。好，那回到福若云本身了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邮局是给我们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但是会想要到邮局上班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来谈一谈你为什么会想去邮局上班。
1: 其实去邮局上班是一个蛮现实的因素，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我被公司资遣了，就是不是很光彩的理由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想要找一个比较稳定，就是不会那么容易有其他因素，就是可能说啊业绩不好就把员工裁掉的公司，这样就想说可以做比较长久。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考试，那考试的时候发现说邮局的科目是跟其他比如说什么普考高考的科目比起来少很多，他只要考四科，因为其他考试可能要考七八科。我就觉得说哇天哪太考验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几岁，我就觉得要读书很困难，我就选了一个科目比较少的，就是就邮局来考试，就有点现实啦，就是比较就是不是那么梦幻的因素。
0: 对，就不是说因为喜欢邮局或者说从小跟邮局有密切的感情所以就想到邮局上班，完全没有啊，就是说哎，就是要找一份工作稳定的工作。那
1: 是是是，
0: 你刚刚讲考试的科目不多，只有四个科目，但是报考的人多不多，录取率高不高呢？
1: 录取率报考好像都会有我忘记是可能也会有一两万人考试吧，录取率好像十几趴，就是但是好像还是比一般的考试高，这样子是十几趴吗？有点忘记，就是对对对，就是那个成功率不是那么高啦，就还是有门槛这样子。
0: 对，但是相较之下了哈，就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以前比方说是这种所谓的公务员啦啊，或者说是公家机构的这些考试，好像就是比较难，因为这个僧多粥少。但刚听你这么说，似乎邮局稍微几率高一点点。
1: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
0: 而且是不是这个现在比以前要高？我相信你可能有跟就是说现在的资深的同事有分享过，是不是以前更难？
1: 对，以前好像更困难这样子。那现在好像因为考的人有变少，就是所以那个成功率又变高了，觉得以前好像比较难，但是现在考的科目有变多，所以可能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没有以前那么容易，所以才来考的几率比较少这样子。
0: 是，其实邮局的营业项目，因为我们从小就会跟邮局打交道，我们大概都很清楚。那但是真的到了这个工作领域之后，是不是跟你原来想象的一样，还是说有很大的不同？
1: 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差了非常非常多这样子。
0: 真的
1: 啊？对，
0: 比方说

0: 首先第一个是每天经手的金钱非常的多，就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在青年旅馆柜台，那每天可能收个2、3万，我就觉得很多了。可是到邮局以后，哇，每天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几百万上下的进出，就是哇，我看到那个钱，我就是有点害怕这样子。
1: 很怕弄错，是不是？
0: 对，非常非常怕弄错，毕竟是人家的钱，不是我的，所以要很小心。
1: 是，
0: 对，
1: 但到底
0: 你，
1: 有没有弄错过呢？
0: 哎，有啊，还是会弄错过，就是偶尔就是，但是我运气还算好，就是最多我一天就是赔1000块这样子，然
1: 啊，
0: 后有
1: 还，
0: 时候几十块，
1: 哦，就是说，只要有短，有这种短差的时候，就要自己赔喽。
0: 短收少是自己赔，当然说如果真的比较大了的话，是可以跟公司申请说，就是补贴一些这样，但是小金额我们都还是觉得说啊，自己贴就算了，因为就不要太麻烦。
1: 那但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还蛮常出现这个短差的耶。
0: 因为一天可能每个人叫号就是可能做100多笔的交易这样子，所
1: 对，
0: 以要不出错真的是
1: 很
0: 会有
1: 难。
0: 一点点难这样子。对
1: 是，
0: 对
1: 那
0: 对，
1: 如果多的话怎么办？
0: 多的话就是要挂入暂收，就是看有没有人来领回这样子，
1: 是。
0: 就交给那个主管，把它挂入那个会计的暂收项目。对，然后就是还是要找出账目是不是有错啊，比如说少找人家钱啊，或者是就是哪里出错，就是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1: 是，听起来这份工作有点辛苦啊，而且就是多的话也要还回去，不管说是还给那个当事人，还是说呢，等于说充公了啊，不可能进私人荷包。但是如果是短
0: 不能，
1: 少的话呢，就必须要自
0: 自
1: 己
0: 己，
1: 来承担。哦，这个听起来就是吃力不讨好了啊。但是既然选择这个工作，也就必须要接受。除了说这个金钱上面的，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亏本的这种状况。我们开玩笑讲叫亏本了啊。那其实是不是很繁杂？因为说真的，以前我记得我们去邮局，不外乎就是寄信嘛、买邮票嘛、存钱嘛，大概就这些很单纯汇款。但是我后来哇，到邮局去，我觉得。这邮局的这个柜台，或者说周边的陈设，就让我感觉不一样了，卖好多好多东西哦。
0: 因为后来公司化以后，就是那个我们盈亏要自负，所以就是开始出现很多商品代售啊，比如
1: 是。
0: 说你可能到邮局不单纯办业务，你会买顺便买米呀、啊、买面膜，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你介绍说啊，这个东西很好用，你顺便带回去，这样就是办事，然后顺便带一些生活用品回家，这样子。
1: 是，这邮局好像不只是邮局了哦，这个已经扩大变成一个便利商店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台湾哦，这个很多商店哦，或者说很多机构，真的好像八爪章鱼一样啊，这个什么都要做。像早期的便利商店也很单纯，就是卖东西。但是后来哇，服务越做越多，这个什么什么洗衣服啊，寄东西啊。啊，卖咖啡啊，哇，这我觉得那个便利商店店员也真的就都是真的神通广大啊，这一个人要负责很多人，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在这个便利商店打工过，我那个时候打工的时候很单纯，就是卖东西而已啊，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补货卖货，就这样子而已啊，不像现在哇一大堆，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邮局也是一样，以前呢就做柜台，这个很单纯啊，但现在呢还要这个直白的用语叫推销。还要推销这个，推销那个，那有没有业绩压力啊？
0: 业绩压力就每个，比如说每个支局会分配说，就是该做多少业绩，是有那个业绩压力啦，但是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所以还可以。
1: 哦，就不会说一定是个人的业绩压力了。
0: 是看一整个局，
1: 哦，那就还好一点。那
0: 是，
1: 但是表现特别好的人，是不是也会有多一点点的奖励呢？
0: 如果是做寿险的话，它是确实会有看个人的业绩，那就是个人会有个人的奖励。如果是其他卖东西的话，就是一整个局的业绩就比较没有影响，这样子。
1: 是，那你个人来讲，业绩算好吗？
0: 我个人的话，如果是卖东西，我比较在行
1: 哦，
0: 这样
1: 真的？
0: 子。但是如果是
1: 那你是不
0: 就
1: 是
0: 是
1: 跑
0: 卖
1: 错
0: 卖，
1: 地方了？被邮局耽误的业务员？
0: 不会，没有。但是如果寿险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厉害，这样我就很普通。
1: 是，这个每个人都术业有专攻，
0: 对，
1: 各有善。

0: 藏的地方。
1: 嗯，
0: 好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是端午节，我们也来欣赏一首应景的歌曲，稍后继续访问目前在邮局工作已经7年的傅若云，他把他以前在网络上面的文章集结成册，那么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吃油饭》，油是邮局的油，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在邮局工作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都在忙些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访问了一位做邮局柜台已经有7年时间的福若云。他在网络上有一个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这个游就是邮局的游。那么他过的是平凡但是呢却有趣的柜台人生。这个文章里面书写的就是这个柜台人生当中的一些温暖恬淡的闪光时刻，他把这些文章也集结成书，这是由联经出版的吃邮饭，邮就是邮局的邮。这个福若云，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你这本书啊。这个我刚还讲到，就是说你的粉专啊叫做游戏人生，都是谐音梗。你是很喜欢玩谐音梗的人是不是？
1: 也没有，真的是意外。其实游戏人生他以前有名，就是有一个名字就改过，就本来叫做那些年在邮局的大小事，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啊，这名字好像有点长，不是很容易推广这样子，然后就给大家，就是有在看 FB 的大家投票选名字，那大家都是帮我选一些有谐音梗的名字，比如说什么"游园惊梦"啊，然后"游来游去"啊，就是，然后后来"游戏人生"是最高票的，就有点意外，就后来就一直就用到现在。

0: 对，
1: 是，我觉得这
0: 那
1: 游戏人生
0: 是，
1: 很好嘛。
0: 对，还
1: 对，
0: 蛮有趣的，
1: 对，因为就感觉到就是说，这是你工作的这个范畴嘛，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你每天，这是你的人生，一天一天就在这里度过啊。但是呢，不
0: 没
1: 要用
0: 错，
1: 太严肃的心情来看待这个工作啊，就好像是游戏一样的那种心情。其实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啊。我们真的有时候要抱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工作也许很单调，工作也许很繁杂，工作也许很苦闷，工作也许很挑战啊。但是呢，我们都还是要保持一个轻松的心。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把这个邮局里面的点点滴滴化成文字呢？
0: 其实我第一次开始写邮局文章的时候是2020年，然后后来比较正式有连续再写是2021年，然后就是大概在2021年10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因为我本来文章是放在一个邮局的社团里面，后来我想说，就是希望说这个文章不要让它散落在，就是散落在别的地方，可能有集中可以看的给大家看的地方，我就想说，那我就开一个 FB。然后固定在上面发表文章，就让大家说，诶，我从这里都可以找到文章，我不用再去社团，就是用搜寻的方式去找这样子，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同乐的地方，这样子比较有趣。
1: 是，你刚刚说第一次开始写这个邮局方面的文章是2020年。那在此之前，你写过别的文章吗？
0: 在此之前，就是可能自己有开部落格，会写一些生活的杂记。可是我从来就是我进邮局，35岁进邮局以后，2020年是我第一次写邮局为主题的文章。就是我是2018年进邮局的，在那之前是没有想过啦。我都是写一些就是可能我生活记事，或者是看电影啊，或者是去喝咖啡的心得这样子。
1: 就把工作拿到这个文章里面啊，来呈现啊，是那当时你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0: 那时候我有认识一个长辈，他就是也有在写一些东西，他就是跟我讲说你要多读书多看字，他是鼓励我，就讲这一句话。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诶，这句话还蛮有道理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说我的工作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想说，我除了看书之外，我要写。练习恢复写文章，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然后我就想说，诶，邮局是我一天几乎待很多时间、长时间的地方，那我有它的素材是最多的。那我们以前就是写东西会开玩笑说，就是要炒菜的话料要够，那我觉得说邮局对我来说料最多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试着写看看，写我工作的经历这样子。没想到写出来，就是同事回响还蛮多的。就是我本来有点紧张害怕，结果按赞的人或是留言的人都很多，我就觉得说，诶，我有收到鼓励，说，诶，写邮局的文章是可以的哦。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想主题，一开始可能1个月写一次，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写的，就是看的人比较多以后，就变成可能。每天或者是2、3天就会发一次文，这样子。
1: 其实以你们这每天接触那么多人来讲哦，每天的素材应该很多了啊。也许
0: 对啊，就
1: 某一位来邮局跟你互动的这个朋友，就可能是你的这个里面的素材了。
0: 没错没错，对，
1: 哦，
0: 就写工作日记这样子。
1: 是，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像有些工作他没有这么多机会跟人互动。就好像有些计程车司机啊，他跟乘客有一些互动，他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工作日志一样啊。这其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形形色色不一样的这个人。那当然就是说把这个工作写上来，你在切入的角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考量？就是说，哎，有些不要写，那有些该怎么写？
0: 第一个写的时候，我一定是，比如说，如果我写客人。我可能就是写性别，或者是大概说，比如说他可能是长辈或者是青年人，可是我不会写他的名字，不会写他的个资，然后就是他的一些事情可能会，稍微修改一下，我不会写的那么清楚，说他到底，比如说他到底存了多少钱，就是那种有一些细节会模糊一点，就
1: 对，
0: 是一方面是，一方面自私的讲说是保护我自己，一方面是保护那个客人。那如果写同事的话， 我就会感觉一下，我跟这同事相处好吗？他会不会介意我写他？那
1: 对，
0: 可能会一开始会先问一下。那如果说他们不介意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常常写。那一定是尽量写好的、开心的事情啊。那如果说没有啦，比如说如果同事有难过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写。就是我觉得有把握一个重点是要隐恶扬善啦，就是不管是就是客人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那个心情啊，我觉得就是尽量正面的去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觉得没有那么愉快的话，我尽量把它写得好笑一点，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啊，我是拿这个文章在发泄。我是希望大家说看完以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又气又好笑，然后又会同理我说啊，这个客人可能真的是不应该，但是他们又不会觉得说很罪大恶极。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觉得说啊，就是在看完文章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获得这样子，哼。
1: 是，其实写邮局的一些点点滴滴，生活的日常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小事，但我相信呢，这个人总是有一种那种八卦的心理啊，都很想看看，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其实台湾现在很多新闻也是这样子，都是一些小事情，这可能就是人的一些好奇心啊，想要被满足了。那当然，这个傅若云的这本书里面还写了些什么？那么在写这些文章的同时，到底同事怎么看他，主管怎么看他？那么写这个文章，他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跟回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只能够先跟傅若云聊到这里。那我想下个礼拜呢，再透过线上的方式继续访问傅若云，来谈谈这本书。这是联经出版的《吃油饭》，油是邮局的邮，主要也就是靠邮局吃饭的意思。那今天先谢谢傅若云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谢谢郑纯大哥。
1: 那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傅若云也谈到，到邮局工作，其实也是当时因为被资遣了，必须要找一个能够糊口的工作，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其实时下很多人工作都非常的辛苦。那么每次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这首歌，这是郭金发所演唱的《烧肉粽》，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很多人在社会上求职，一开始都不是很顺利，其实，在社会上有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一些妥协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听这首歌曲，这是郭金发带来的《烧肉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的是郭金发所演唱的《修霸掌烧肉粽》，不晓得你端午节这天吃了肉粽没有呢？那端午节我们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李正淳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将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肥系统串联起来的行动实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了发起人，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今天要分享给你的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与行动哦。
3: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4: 大家好，我是永续百行的创办人林映如 Lisa， 希望邀请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零废弃生活就从每个生活的行动中开始。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有趣的活动，也非常有意义，叫做零费劲妈祖。而且这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是长期性的系统性投入，也希望将这样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变成宗教零费行动模式。他们是以10年为期哦，令人很敬佩。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应如 Lisa。 Hello 创办人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而我们的 Lisa 创办人也是荒野保护协会循环零废弃的讲师，所以你还有一个荒野的名字叫做麦秆菊。
1: 是啊，我们

0: 荒野保护协会每一个伙伴，大家都有一个自然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大自然有所连接，所以我就叫做麦秆菊咯。
1: 那也想问一下创办人，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会让您跟自然跟环保有这么多的连接，或是为什么你有这个热情来投入？
0: 其实啊，从小我们家就是生活在本来出门就都会自备购物袋的家庭，所以我都一直从小很习惯尽量过着一些环保的生活，例如说尽量减少过度包装的消费啊，或者是像刚提到购物袋减少制造垃圾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是从小我的家庭就一直带给我的观念。那小时候爸爸妈妈也都会带着我们到大自然踏青，所以就觉得说哇，可以常常在这样子美好的大自然里面生活是很幸福的事情。结果一直到长大才发现，哇，原来不是每个人生活都这么环保的，原来要保护这个大自然其实是需要付出一些行动的。于是我才在这人生的阶段里面慢慢慢慢的投入零废弃生活的实践。
1: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也把这个影响力来到了台湾最大的宗教永续行动当中哦，你要成为了关键推手，而且今年真的进行了，也就是呢，我们让信仰的慈悲变成守护地球的行动，我们就有了零废净妈祖这个活动。那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构想怎么来呢？
0: 刚刚讲到因为从小就是环保控嘛，就自己一直在实践零废弃生活，那也从2023年加入荒野保护协会担任零废弃讲师之后，会去学校还有企业演讲，到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更好的实践零废弃生活。如果有实践零废弃生活的话，怎么样可以保护到地球的健康以及自己的健康。那随着每一次出去的宣讲，就发现哇，原来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如果实践零废弃生活其实是也可以保护到自己健康的。那觉得这些很重要的零废弃环保的小知识真的很希望可以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就一直把这个焦虑感或者是很期待分享给大家的心情一直都挂在心上。直到2025年去年的5月，那时候我关注到妈祖绕境的这个题目，发现啊，这个妈祖绕境虽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宗教盛事，但也同时产生了极大量的垃圾的沉重的负担。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重妈祖的力量来呼吁大家，在这么大型的宗教盛事底下可以减少制造垃圾，来用零废弃的方式去敬拜妈祖。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们，大家一起来跟我想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在一个妈祖绕境的场域底下去实现零废弃的行动。所以从去年五月到现在已经经过了整整一年的企划还有执行的时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投入还有很棒的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今年4月17号到4月26号我们整个绕境哦，到底怎么样来实践零废弃。那不过还是要先请创办人让所有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哦，到底什么是零废弃呢？
0: 零废弃这个理念呢，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压力很大，零废弃也就是一点点废弃物都不可以产生。当然伟大的航海目标是这样，可是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行动里面开始一点一点的行动。举例来说，我就从每天随身出门带着一双环保筷在身上，就可以减少很多免洗餐具的使用了，这也是零废弃生活的第一步。也就是说，零废弃生活不代表说你一点点垃圾都不可以制造，而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每一次消费每一个选择里面都多想一想，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减少这一些废弃物的产生。举例来说，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行动就是每一次的消费还有选择里面都去想一想，这个行动它是一个需要或是一个想要。那如果是需要的，我们当然就是想想办法了，怎么样可以用比较低废弃物低资源投入的方式去行动。举例来说，我如果手弄脏了，以往可能大家会直觉的想说，哦，那我就拿个湿纸巾来擦一擦。但是 其实使用湿纸巾是对地球很不环保，那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多危害，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去使用手帕来取代湿纸巾，或者是如果觉得戴着手帕也觉得啊还要再洗手帕麻烦，那就不如我们直接去洗手，那就可以减少湿纸巾的使用。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转换，一个心态的调整，就是我们零废弃生活

0: 的最高指导原则，尽量从源头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看看什么样的行动可以有替代方案，这些就是我们在做出的一些生活的实践。
1: 所以我们永续百行的零废弃妈祖的倡议行动，真的让永续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100种行动的集合。所以很感动哦，你们是强调小而美，然后变成了累积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那各位赶快请创办人告诉我们，你们如何把一场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废系统来串起来，而且真的行动了，如何来做？其实这个还不太容易，还蛮庞大的。
0: 真的耶，因为我相信大家就算没有亲自去妈祖绕境的现场走过，也绝对在新闻上有看过这样子的报道，或是听过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去参加妈祖绕境。在这样子的现场9天8夜的期间里面，一共有超过400万人次到达现场去走这个妈祖绕境，所以人流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快速，因为大家都要追着妈祖，而且现场会有很多免费发放的服食。那在这么极端的场景之下，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参加行动的民众去更容易的实践他要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来减少免洗餐具垃圾这样子的一些行动。于是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召集了100位以上的志工，我们这次不重复的志工人数大概有130位的志工到达现场来执行我们的计划服务。那这些志工小组呢，就分别有不同的组别来去做行动。首先有一个最大的组别是公民科学家，我们邀请了这些公民科学家到现场去记录这些点心站发放的点心的样态，它是使用铝箔包还是用纸碗，有没有提供免洗筷等等等等，这一些点心站出餐的形式，以及最后这些垃圾的状态，垃圾是有没有分类呢？有分类的话分成哪几类呢？垃圾的数量有多少等等等等，我们就派驻了超过70位的公民科学家在现场去调查沿途9天8夜的点心以及垃圾的各式各样数据，希望可以把这些资料汇总起来，作为我们来年要推出零废弃妈祖 2.0 计划的一些基底的研究数据，这是公民科学家。此外我们也招募了一批环境教育小组，因为我们在大甲地区设置了一个亲近祈福站，让大家到现场可以来跟妈祖求签，得到的这个签诗呢，上面就告诉大家一些环保生活的小标语，告诉你怎么样的实践零废弃生活。举例来说，可能会告诉大家，哦，你知道吗？家里瓶瓶罐罐的这些洗发精、沐浴乳，如果可以改成固体的皂类或是洗发饼这样子的产品的话，不只是保护地球的健康，也保护你自己的健康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环保小标语我们就会放在这个妈祖的签诗上面来跟大家做互动。所以环境教育小组的伙伴就会利用这样子妈祖求签的游戏来跟大家宣导环保生活的一些小知识，这个是环境教育小组。再来还有一个组别呢，是循环餐具的小组，因为我们在现场一共有2大类的循环餐具的导入，第一大类呢也是我们在大甲地区就提供了循环餐具，让参加者可以免费的来跟我们登记，然后借用这一些环保餐具，有环保的餐盒，然后循环杯以及叉子，让大家可以在大甲地区的时候就借用。也就是说你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期间，每天你都可以找到归还点来归还，就很像是百货公司美食街一样，如果说你借了这个餐具只使用一天就拿来归还也可以，2天归还也可以，9天再归还也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循环餐具的导入，那就需要一些志工帮忙导啊、登记啊，然后还有去设置餐具的归还点等等等等。这个是环保餐具的第一个小组。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跟一个大型的正南宫点心站合作，邀请大家开放提供5000组 的环保餐具，分别是环保碗还有环保筷，让现场大家来到这个点心站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环保餐具去用餐。这个现场是一个 buffet 的形式，这边有菜有饭有肉有汤等等等等，吃完之后再把这个餐具归还到入口的归还箱，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继续去走他的妈祖绕境的旅程。所以现场我们就招募了循环餐具小组的志工帮助发放这些环保

0: 保餐具，并且引导大家把厨余倒到哪里，然后把碗筷归还到哪里去做整理，以及我们现场募集了商用洗碗机 VVR 德广聚这间厂商来提供我们商用洗碗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环保志工就会在现场协助大家把这5000份环保餐具用洗碗机把它清洗过，那再快提供出来让大家使用等等等等，因此我们在现场减少了这一些5000份的免洗餐具的使用，这些就是我们在现场推动的一些行动。当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小组，就是交通物资组，因为大甲妈祖绕境是这样嘛，他每天要移动很长的距离，来回是340公里的里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志工在移动到每一个服务站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在火车站或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们就有安排交通物资组的伙伴帮忙接驳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这些餐具归还箱等等等等的这些物资，去送到每一个我们服务的永续站点。这一些就是我们在绕境期间所推动的一些行动，
1: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而且你们很有雄心壮志哦，这是以10年为期来持续推动的宗教零废行动模式，所以刚刚我们的创办人有说，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持续，而且是变成2.0版。
0: 是啊，是啊，因为啊，环境教育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希望可以在每一个参加者的心里都种下一个种子。今年我看到有这个零废金妈祖的团队在这样推动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的行动，明年也许每一个参加者他就会尝试着，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么多行动的导入，明年也许就会愿意响应，或者是说他明年他想再观察一年，后年才来参加这样子的自备餐具的行动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用一个10年期的期间，慢慢的陪伴大家来实践这样子的零废弃生活，一步一步的练习，逐步的规划，让这整个大甲妈祖绕境的行动都可以更环保更有序。
1: 真的非常的令人敬佩，然后永续百姓团队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来做规划，像绕境前、绕境的时候、绕境的后面，我们就是从让行动准备好到让行动真的发生，到让改变留下来哦，到底怎么做的？我想我们下阶段继续再请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继续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妈祖可以保佑我们平安，而我们要回报他一个更干净更永续的未来，而有这个理念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创办人。 Hello 创办人你好。
1: Hello， 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林费金妈祖这一次的计划行。
0: 而我们创办人，其实让改变真实发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做好多的前置作业，而且刚刚你说了2025年的5月份，其实一年前我们就开始筹划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绕境前然后中跟后你们都规划哪些行动呢？
1: 哇，这一年来的执行还有规划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投入。我们从2025年的5月开始，我们就招募志工小组，跟着我们开始每个礼拜每个礼拜线上的开会来讨论，然后还有企划，以及去串联很多的利害关系人一起来执行这整个计划。绕境前我们花了很大的能量在做的一件事情。

0: 情，就是我们去串联了大甲当地的友善商家，我们邀请了30间的友善商家加入在这整个计划里面，协助这一些有自备餐具的民众，如果他们有自备餐具或是自备购物袋去消费的话，就主动的提供一个5块钱的折扣给我们环保理念的民众，以及我们还设计了一个 LINE 上面的绕境寻宝的小游戏，让大家可以在绕境的过程中上传你的环保行动，上传之后就可以累积积分，累积积分就可以拿到一个环保的小礼物。这些是我们在 LINE 官方账号上面也设计了很多很有趣的减肥小游戏。此外呢，这些友善商家也会协助我们去设置循环餐具的借用以及归还的站点，他们就会开放他们的门市来让我们的志工可以设置站点来做行动。所以串联这30间友善商家真的是费了一番功夫，要亲自去跟他们介绍这整个计划，然后邀请他。那当然这些商家也会问说，哇，这个如果我开放我的水槽让民众来洗碗的话，大家会不会把厨余弄得这边很脏啊等等，所以我们都会跟大家提到说，这个部分不用担心，我们会招募志工来驻守在您的洗手台旁边，帮助这些民众在清洗他们餐具的时候也都可以维护友善商家的环境。所以我们串联了这30间友善商家。此外，为了让愿意自备餐具的民众可以有一个很方便洗碗的环境，我们在沿途的路上经过的宫庙，我们也邀请了80间的宫庙来加入我们这整个计划里面，开放他们的水槽来让我们去设置餐具的清洗站。也就是说，民众只要经过路上的这一些跟我们配合的宫庙，我们都有设置环保的洗碗巾。这边就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厂商橘宝，他们提供天然的橘皮精油的洗碗巾来让大家清洗餐具，还有没有塑胶成分的木浆菜瓜布，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来洗碗。所以这些宫庙的串联还有物资的发放等等，真的是花了一番功夫，因为80个站点真的非常的多，然后还要去设置一些海报，让民众远远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零废景妈祖计划所设置的洗碗站。这些是一些站点的串联。此外，当然我们也去拜访了大甲镇澜宫，邀请镇澜宫可以提供我们官方的授权还有合作，于是我们在镇澜宫的同意还有支持底下，我们就展开一系列跟镇澜宫一起合作推出的，包含宣传影片啊，电视台的采访啊，还有泽泽募资页面的回馈品设计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合作，也是跟镇澜宫取得授权之后才做的展开。最后在官方授权的部分，还有我们取得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同意担任我们的指导单位，也提供很多我们的纹身小品，我们取得了妈祖的小折扇，可以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所以我们在活动设计前，我们就是去串联这一些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去设计这整个活动的概况，来让大甲妈祖绕境的这十天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跟民众互动的机会，去宣导环境教育的重要，也让这些废弃物减少。
1: 真的非常庞大的力量哦，因为我们的永续百姓真的结合了品牌跟企业还有一般民众的力量共同投入，那这个在绕境前其实做了好多的前置作业。那么在绕境的时候，在今年4月17到4月26，我相信创办人应该也看到了实际的状况了，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0: 在这个绕境的过程中啊，我们这十天的行动里面，除了前面提到说我们招募了这么多的志工在现场提供服务之外，现场当然还是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些小故事发生哦。因为线上的听众可能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甲妈祖绕境，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场就是有很多的点心站会免费的提供食物还有饮料给参加妈祖绕境的民众，可以补充体力有能量继续参加这个绕境的行动，所以现场的食物就有很多啊，免费的发，大家就拿。那在这个我们计划执行的期间，我本人都是跟着交通物资组一起去移动，因为我要统筹整个志工还有物资的配送以及现场的调派调度。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位志工他开着我们的运送的 货车，因为我们有跟朋友借了一台货车运送我们整个计划物资，我们就开着货车哇移动去调派这些

志工还有物资，中间有一个早上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啊，到了一个点，我就下车去跟我们服务站点的志工去做教育宣导，然后去发放物资，然后跟大家讨论说在这个站点要做什么事情等等等等，我就下车去工作了。等到我回到车上的时候，原本跟我配班的这个开货车的志工，他就拿了满手的点心，然后还有饮料，就很开心的

0: 到，我就头上不禁冒出冷汗，我就跟这位伙伴说，哦，谢谢你，感谢你，就是想到我都没有吃东西很辛苦，可是呢我平常的习惯是我不吃有包装的食物，如果可以的话这些食物你就留着自己享用吧。那我就赶快拿出我的便当盒还有水壶跟他说，那等一下呢，如果你还是很希望可以帮我拿一些食物的话，请帮我使用我的便当盒还有我的水壶来去领取这些辅食还有点心，那我就会你拿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不挑食，谢谢你的热心。然后我们的这个货车志工伙伴他就哇吓一跳，想说怎么有人做得这么彻底啊。回来之后我也看到他在脸书上面不断的跟大家分享他跟我互动的这个小故事，那他也是公开的宣誓还有承诺说，在他以后的生活里面他都会尽可能的去注意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这些免洗餐具的垃圾产生。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看到我们的伙伴非常非常的有慧根，才经过我的一次的提点，他就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愿意尽量的去实践零废弃生活，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1: 真的，我们可以跟神明祈求平安，然后也不留给大地负担哦。那也想问创办人，因为这一次其实是非常的成功，因为大家都很用心的来做参与。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最终会希望让改变留下来，所以很像你们还有成果分享，而且很像规划的差不多喽。
0: 对啊，其实啊，本来很多人都问我说，哎 ，Lisa， 你们这样大甲妈祖绕境4月27号就已经结束回到台北了，应该可以好好的休息吧，就是可以躺平两个月。哦，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要把这整个计划的成果去做一个梳理还有会诊。像刚刚提到我们的公民科学家总共收集回报了313笔的数据还有资料，我们就要把这些资料好好的分析出来，来去做一个会诊报告，以及我们要准备一个宗教永续问卷，让所有的参加者可以填写。我们目前收集到111份的有效问卷，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公民科学家的数据还有宗教永续问卷的资料可以做一个统整跟分析，看看我们这一次零废弃妈祖 1.0 版本到底减少了多少的垃圾量，观察到多少的垃圾的数据，以及所有民众对于宗教永续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一系列完整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还有成果的会诊，我们会在今年9月18号的时候举办一个大型的论坛，来跟大家发表这个成果，告诉大家诶，我们这个 1.0 计划行动的一些很棒的成果还有经验的分享。我们希望把这些成果汇整成一个像是 SOP 宗教永续的白皮书，来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你在实践你的庆典或者是民俗活动的时候，可以从方方面面哪一个角度来做一些减费零费的响应，让这些民俗庆典还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可以用更环保更永续方式来行动。这些是我们在9月18号一整天的论坛，会在环境部的会议厅，在台北市的西门町这边，我们会举办这个论坛，来跟大家发表我们这次所有计划的成果。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发表了这个成果之后，所有台湾其实有10000多间的公庙，大家如果都可以发follow 这个成果来去尝试一些小小的行动跟导入的话，哇，这个成果就可以做更好的复制跟扩散，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宗教团体都可以有更多永续行动的实践。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想来 follow 我们这样子的成果发表，然后甚至呢，因为我们 2.0 明年也要启动嘛，刚刚听你们都是为期一年的规划，如果也想要共同来做参与的话，在哪里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呢？
0: 资讯我们发表在很多个不同的平台，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经营的社群平台，大家常用常见的我们通通都有，包含脸书、 IG、 Tray 还有 LINE 官方账号，只要搜寻永续百行零废净妈祖都可以找到 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资讯。那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官网，永续百行零废弃妈祖，永续的一百种行动，用零废弃的方式来敬拜妈祖，上面都有我们最新的一些公告还有资讯可以分享给大家。同时我们也在邀请所有有机会可以用不管是资金物资或者是专业服务来参与这整个计划响应的企业或者是志工，都欢迎可以多多的跟我们联络，因为毕竟这

0: 是一个十年计划嘛，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物资还有人力的资源，也可以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志工服务，一起来让这个永续的一百种行动可以推广的更长更远。
1: 没错，透过今年的成功经验，在未来我们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在真实的宗教场景当中用合作跟行动走出自己的永续路径。真的非常谢谢永续百行 Lisa 创办人还有你的团队这么的用心。那今天也谢谢您分享今年的零费劲妈祖，谢谢创办人，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行动成果。
1: 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谭志毅，谭志毅，
3: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2: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3: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2: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首播时间就是端午节，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好，那其实说到了端午节，在台湾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像台北就在我们电台附近的大家河滨公园呢，就可以看的龙舟赛。我以前呢也都是很兴奋呢，就要想要去看人家划龙舟，真的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呢。
2: 对，这个以这个华人的三大节哦，这个相较之下啊，过年当然最重要的啊，端午跟中秋啊，我个人也是以前特别喜欢端午节。端午节你看有这个龙舟竞赛啊，好刺激，然后呢粽子可以大快朵颐啊。这个还可以立鸡蛋，对不
4: 对？
2: 对啊，好像
4: 还有
2: 花样比较多一
4: 点，十五岁，对不对？
2: 对对对，花样比较多。
4: 再来就像那个以前小时候我们都要做香包，
2: 是
4: 挂香包喝雄黄酒，看白蛇传。
2: 对，然后这个传说故事，对，
4: 对
2: 你刚刚讲的这个白蛇传啊，就拍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戏剧啊，就觉得这个端午节啊，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啊。相较之下，中秋节就好像偏静态一点了。
4: 对啊，虽然有嫦娥奔月的故事啊，但是呢。就比较没有像这个屈原的故事可以连结这么多啊，因为可以包粽子啊，
2: 是
4: 又可以这个划龙舟啊。那说到的这个划龙舟呢，在台北啊，今年总共有223队呢来参加，这个奖金高达361万，哇！看来呢，难怪这么多人要组队去参加划龙舟比赛。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参加的队伍应该不是着眼于奖金啊，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龙舟竞赛啊，那个氛围哦，真的，其实我都很想去参加。
4: 会哦，那除了台北的这个国际龙舟赛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南部的鹿港哦，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今年呢，据说有来自20多个国家，总共有173支队伍要在这个鹿港西呢来进行晚上划龙舟比赛。
2: 对，这个晚上划龙舟哦，又。好像是另外一种风情啊，风味啊。那这个鹿港呢，是台湾的发展很早的一个小镇，非常有特色啊，所以呢，也是别出心裁了。
4: 对啊，因为刚才有提到它是夜间的竞赛嘛，所以其实呢，有结合光影艺术啊，所以从白天到晚上呢，真的有吃有看，还有得玩，而且这个灯光非常的璀璨啊，你看的这个划龙舟的感觉呢，真的是跟白天会不一样哦。那每一年呢，在台湾这两个地方呢，都会有这个精彩的龙舟赛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这个跟着会一起非常的有热血的感觉哦。好，这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端午节的相关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阳光新鲜事，
4: 阳光新鲜事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继续介绍，就是我们央广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经典伴手礼。这个活动呢，到3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十大伴手礼分别是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桂、方块酥、麦芽饼、 黑糖糕、凤梨酥、地瓜酥，那现在呢只剩下两个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麦芽饼跟白糖桂。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介绍。

0: 说一下。
1: 是这个麦芽饼哦，所谓的伴手礼哦，真的我觉得在十大里面哦，算是可能大家比较偏冷门的啦。
0: 嗯，
1: 因为平常吃这个小点心的机会哦，我觉得以我来讲，可能一年还吃不到一次。
0: 嗯，
1: 像其他的东西，我可能一年可能都会吃个一次两次。
0: 嗯，
1: 机会很大哦。这个麦芽饼这一次列入哦，代表它是相当有特色的了啊、哦，也是很多人可能是情有独钟的一个小点心。那当然，它最早起源是在1960年代前后啊、哦，是属于这个街头小吃啊，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呢比较不富裕。那早期的麦芽糖通常是一大罐一大罐的卖，那或者是由这个小贩推着摊车啊来沿街叫卖。那因为纯麦芽糖很粘牙啊，不容易拿取，所以小贩呢就灵机一动啊，用两片带有咸味的苏打饼干或者是圆形小饼干呢，中间夹入一坨麦芽糖，那这个饼干的咸脆刚好就中和了麦芽糖的甜腻，那又不会弄脏手，所以就很快成为这个台港两地小孩子最喜欢的平价零食了。
0: 对啊，说到这个麦芽糖的制作方式呢，其实也就是呢将小麦草呢发酵之后产生的酵素，然后跟这个蒸熟的糯米呢或者是树薯粉混合在一起，让它自然的液化跟糖化。那接下来呢就经过时间高温的熬煮，收干水分之后呢就化成金黄透亮而且是浓稠非常 Q 软的天然的麦芽糖啊、哦。那小时候我们如果去逛老街啊，大概呢都会去买这个麦芽饼来吃啊、哦。不过说真的啦，家里面呢偶尔都会有这种一罐一罐啊。我们虽然不是把它当糖吃，但是有时候料理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糖来使用，所以也是蛮方便的。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台湾的麦芽饼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麦芽糖如果你单独吃的话，它确实比较会粘牙也会粘手啊。如果夹了饼干之后呢又有新的口感，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就成为了变成大家可以期待的伴手礼了。
1: 是，这个麦芽饼确实是如果喜欢吃的人会一块接一块啊、哦，好像永远都吃不腻。但对我来讲还是偏甜了一点啊。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甜的伴手礼啊，白糖桂啊。那白糖桂呢，它是在台南、高雄偏南部啊，他们比较流行的一种传统的街头甜点。那在这个台南、高雄啊，都有非常知名的白糖桂的这个店家。那当然了，在彰化、台中中部一带呢，也有类似的变形啊。不过当地人呢，因为是变形了嘛，所以就通常称它叫做糯米炸啊，因为它的本体呢是糯米做的。放到这个油锅里面去炸，就显现出来啊，就是口感啊蛮接近的啊。那这白糖桂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中国大陆啊闽南地区，那台湾就演变成为带有浪漫神话的民俗点心了啊。这个浪漫神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台南呢，有一个神明叫青娘妈啊，青牛妈啊。传统习俗里面，白糖桂就是农历七月用来祭拜青牛妈的这个应景贡品。那青牛妈呢，她是织女啊，这个儿童的这个守护神。早期的白糖桂呢，形状是圆圆扁扁的，中间呢会用大拇指按压出一个凹槽。那相传这个凹槽就是为了要帮织女装眼泪，因为她跟牛郎一年只能够相会一次，见面的时候呢难免会落泪，所以呢让她边吃的时候眼泪呢不会滴下去啊，就滴到这个白糖桂里面啊。那到现在呢，这种祭祀的习俗在台南还是看得到，因为在台南他们就有这个叫做什么成年礼啊，就是16岁的成年礼，就是这个拜青牛妈。那小贩呢为了方便民众边走边吃呢，就逐渐把它改良成现在经常见到的长条状或者是螺旋状。
0: 对，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糯米跟这个水呢混合在一起之后，把它揉成软硬适中带一点弹性的这个糯米团。那接下来呢就把它拿去油锅里炸啊、哦、炸了以后呢，糯米团它就受热会迅速的膨胀啊、外表呢就会变得白泡泡的。那拿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沾糖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白糖果啊，因为它的口味其实是很多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加这个白糖之外呢，还有什么花生粉啦、芝麻粉啦什么之类的，你可以选你各式你喜欢的，所以现在在这个一些夜市里面也可以买得到。
1: 是，白糖果 白糖贵，现在北部哦，我发现到也有蛮多地方在卖，不见得一定要到台湾这个南部去吃了。其实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点心或者伴手礼就是这样子哦，当某个地方受欢迎之后啊，其他地方也会想要引进。所以就现在就是你在全台湾你想要买哪个地方的伴手礼你都买得到了。
0: 是啊是啊，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十个伴手礼呢，都已经介绍得非常的清楚了啊。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票选的，赶紧去投票。那另外呢，也可以呢，就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对于哪一个伴手礼是特别有感觉，你也可以把它化成文字50到100个字来参加这一次的征文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拿大奖哦。刚才已经说了，这次活动是到6月底为止哦，所以算算时间也不多了啊，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可要把握机会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六个字，先请春哥念一次咯。
1: 好，这六个字是告无嫌猪人散。
0: 告无嫌猪人散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0: 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
1: 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呢？
1: 这意思呢，就是说呢，狗啊，它是很忠诚的了啊，就是说不管主人怎么样啊，它都会非常的这个忠心。那这句话呢，就来好像是反讽啊，有一些人就是嫌贫爱富啊，只能够共富贵，不能够共患难。像狗就不会因为说物质条件不好就背叛主人，另谋高就，一定要啊，在这个有钱人家啊过日子啊。那狗真的是你只要对它好，它一辈子都跟着你。
0: 对，我觉得狗，
1: 但人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0: 狗真的是非常的忠心，因为我养过狗，可以感受得到啊。好，那选项二是同舟共济风雨同路，也就是说呢，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岗位上，要齐心协力，不分彼此。不管这个家碰到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只要团结一致的话，就能够共度难关。好，那选项三是刻苦耐劳勤俭持家，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散这个字啊，就是贫穷的意思了。那很多人都直觉会联想到，既然你穷嘛，你穷要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克勤克俭，努力工作。虽然说生活非常辛苦啊，你要咬紧牙关啊，你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啦。就不要说因为自己穷，好像就担心埋怨啊，日子过不下去啊。重点还是看你自己怎么过了。
0: 好，那今天的这一句俗谚，告无嫌猪人散，到底是什么意思？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告无嫌猪人散，到底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还是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还是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听众朋友，你选好了吗？接下来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0: 这个狗真的是它也没有办法选主人嘛，也不至于说今天看到主人呢没有给它吃好的，它就到隔壁邻居家去，因为隔壁邻居家也不一定会收容它。
1: 其实你说，狗不会选主人，应该是说呢，狗它本性的就是
0: 很忠诚，
1: 就是，很忠诚。你真的要它选，它其实有太多机会可以去选。比方说看到别的人家，对不对，好像别的狗吃的比较好，
0: 就跟着走了。
1: 它如果不忠诚，它就跟着走了，对不对？或者看到别的狗可以坐婴儿车他就跳上去，连路都不要走，对。但是呢，那狗绝对不会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呢，真的，狗它不会因为说你给它吃的比较差，或住的环境比较差啊，它就换啊，它就要想要是跟着别人走啊。这么忠诚的个性啊，跟人啊，当然就有的时候就要来做一个对比了啊。所以说呢，要因为狗的真诚啊，我们就要想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种精神。不要这个嫌贫爱富不要这个见异思迁甚至呢不要因为说自己家里面好像比较贫苦去埋怨家里面 哦，这个千万不应该的，反而是你应该就是说哦，好好的这个跟着家里面一起奋斗。
0: 是啊，所以这句话呢是拿来有点像是借物喻人啦，也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人跟人

0: 人之间的交往很容易受到利益或者是权势啦、财富这些影响啊，所以这句俗言呢是透过赞美狗的忠诚来反讽那一些嫌贫爱富的人哦。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1: 好，六个字，告无嫌啊，上半句啊，告就是狗，无嫌的无就是没有，有没有的没啊，告无嫌，嫌就是嫌弃的意思。那后半句，租郎散，租郎就是主人，散就是贫穷啊，就是没有钱的意思啊，散卡啊，这个租郎散。
0: 好，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
1: 这个小明刚进公司的时候呢，被分配到资源最少、环境最差的旧厂区，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反而默默耕耘，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主管赞赏他有这个告无嫌、租郎散的精神啊，不仅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最终还成功带领团队翻转业绩。主管到底是赞赏他，还是看他像条狗一样？
0: 你不能这样讲，这个叫人家像一条狗，听起来就不太舒服。
1: 好像为公司这个卖命啊，是不是非常忠心？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告无嫌，租郎散”啊，意思呢就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呢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在花莲瑞穗举办，这包括了泛舟、骑车跟跑步。那秀姑峦溪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在当地泛舟可以欣赏花东纵谷的美景。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皮筏一起前进，这个百船争流啊，非常的壮观。那前两年花莲地震造成了很大的灾情，也希望花莲观光早日恢复。真的我也很希望哦，但是我发现好像还没有啊。毕竟呢这个有的时候啊下暴雨啦啊，或者说有台风啊，你都会感觉到通往花莲的道路，不管是铁路也好，公路也好，都经常容易受阻，或者甚至有短暂的这个无法通行的情况啊，多多少都影响到很多人想要去花东旅游的这种规划。
0: 对、
1: 就觉得好像不太方便，或者有一些不确定性。
0: 因为在地震之后，其实我们直播团队也有去过花莲，当时坐火车的时候就经过灾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山的崩塌哦，真的是没有办法一时能够完全恢复的。
1: 对，而且每一年都还会下暴雨、每一年都还会有台风，那个不稳定的地质环境啊，又经常又被破坏啊。像我最近哦，曾经尝试啊，因为我暑假也是想要再去花莲走一走，我每年都会去走一趟啊，也是提振一下这个观光啊，鼓励一下花莲的业者啊。那我就尝试去看一下车票哦，我就发现到哎，车票比以前好订，就通常呢，以前比较兴盛的时候是秒杀，
0: 对，
1: 像你假日的这个票啊，通常它一开放，可能大概几分钟以内呢，几乎都被订购一空了。可是呢我已经过了两三天再去看，竟然还有这个车票，那我就想哇，那这代表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这个放心哈，就是说去安排。而且那个我看的那个日期是就是比较接近暑假的日期了，那想不到已经是暑假的日期，而且是假日，那竟然车票还有剩，真的会替花莲那边的这个观光业者啊，还是有一点担心。
0: 是，好，这就是呢，乐祥提到了有关于花莲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他说呢，我们节目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是来自于台中，外形是圆的，饼皮容易碎，里面是麦芽糖。我觉得太阳饼看上去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苏式月饼，也是圆圆的，吃起来饼皮也是很容易掉下来。方块酥是嘉义特产，外形是方形的，吃起来也是脆脆的，台湾特色小吃真的好多啊。对啊，其实有些这个甜点呢，确实有些地方看起来都很像，可是一定会有不同的名称。
1: 是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嘎嘎偶熟唔糖嘎嘎 背秋啊，意思就是说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孩子爬树，因为学会游泳之后呢，以后这个落水就不怕了，但是爬

0: 爬树很危险哦，你教他爬树以后，反而会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有危险。那这个 “gang” 啊，就是孩子的意思，“xiu” 就是游泳，“嗯汤”就是不要，“背秋”就是爬树的意思。那这句俗谚很有道理，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实用的技能，避免危险的行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秀姑峦溪的泛舟铁人三项，结合了泛舟、田野路跑、自行车，除了看比赛之外，还可以欣赏风景，还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等等。那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呢是酥脆多层的皮，包着浓郁香甜的麦芽，吃起来感觉呢是甜而不腻，非常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他也有提到在台湾俗谚"嘎嘎欧修五汤嘎嘎背球"，知道意思跟用法了。比喻呢，教孩子学会游泳以后呢，遇到了水灾或者是落水都不会害怕。但是呢，不要教孩子爬树啊，因为爬树还是很有风险的。那这就是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些呢，都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部分啊。首先呢，要来看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做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0: 他说，在抖音里认识了台湾有位主播叫馆长，那看到了他介绍台湾的一些风土人情。那最近呢，他正在带货台湾的凤梨酥啊、哦。那看着主播的这个介绍呢，当然就是越来越想尝尝台湾的味道了。
1: 对，最近呢，我也常常会看到直播带货的，都非常的有趣味，而且这些主播呢，他们都能言善道，经常透过他们的解说，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真的蛮厉害，会很想呢冲动的去下单买东西。我不知道淳哥你会不会这样。
0: 确实会有一种消费的冲动，因为这主播都很厉害啊，包括像购物台啊，这以前每次看都觉得说，好像不买真的吃亏耶，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子啊，这个消费冲动订过几次东西，
1: 结果买不满意，
0: 结果大部分都退掉了，因为这种尤其是购物台哈。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鉴赏期，当时也就会想说，既然他们说可以退货嘛，所以也因此就更容易有消费的冲动了。
1: 是，不过有退货的机制也是蛮好的，真的不满意的话，至少你还有这个考虑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1: 不会一冲动买了以后就不能退就麻烦了。
0: 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去安排旅游，要选择这个订房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这个筛选的条件就是可以取消。
1: 不扣手续费吗？
0: 对对对，免费取消的啊、哦、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啊，你都不知道这个到时候你行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啊，如果不能取消，那这个房子这个你都没去住啊，房间没去住，然后要付费，你就觉得很伤荷包嘛。所以现在业者他们也是哦、知道消费者的心态啊，因为有很竞争的状况之下，就必须要提供这样的选项。
1: 所以你都优先选这个服务比较好的。
0: 对对，一定要的啊、哦。
1: 好，那接下来是郭慧明的内容。
0: 郭慧明说呢，这个是柜台的一位忠实听友，对于央广各个栏目的这个节目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关心跟支持央广的广播。那央广的广播声音充满了激情跟活力，犹如一股强大的能量穿透云霄。诶，他是参加征文这个十大伴手礼，还是说还是对央广的这个感情的征文啊？哦，这很有意思啊、哦！他说，当然他也积极的参与啊央广的征文活动。这一次活动选择的就是第十号的产品——澎湖黑糖糕。这个伴手礼呢，是他表妹2年前去台湾旅游的时候专门带回去的当地土特产，所以呢，他对澎湖黑糖糕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个伴手礼主要原材料有黑糖、糯米粉、面粉等等主要这个原料制作出来的食品，目前是台湾非常流行的伴手礼，特点是口感细腻又带有软香，介于年糕跟蛋糕之间，凸显出黑糖味，香气浓郁，质地湿润而且又有弹性。那产品呢，具有黑糕风味，甜度适中。最初澎湖黑糖糕是用来祭拜神灵或者是祖先的贡品。
1: 对，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好，就是真的是在年糕跟蛋糕之间啊。而且呢，它因为黑糖做的，黑糖有特殊的香味，虽然甜但不会腻啊，所以我觉得黑糖糕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伴手礼。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一棵开花的树呢，他所来参加的内容啊。他说提到台湾伴手礼，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凤梨酥。记得八年前第一次到台湾，也是第一次到央广，回来的时候呢，其中一份伴手礼就是我们的文哥所送的那一份美好和幸福，依然记忆犹新。文哥呢，他都喜欢选择送凤梨酥了。
0: 是，文哥真会送啊！像我们送的这个一棵开花的树呢，就记不得了，是不是？
1: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都知道文哥要送凤梨酥，我反而不敢买凤梨酥，就觉得重复了，
0: 哦，
1: 我就会特别选其他的。
0: 那你还记得你送了什么吗？
1: 他们那一次我不太记得，但最近的几次我就会特别选那个奶油酥饼，大甲的奶油酥饼，我也觉得蛮好吃的，
0: 是，
1: 我觉得比太阳饼稍微好吃一点点，
0: 是，
1: 其实 口感蛮像的，但有点不太一样，
0: 是，好，那这是一棵开花的树，所写来的征文。那再下来呢是朱巧啊，他所写来的征文，他说呢，这是他听说的关于奶油酥饼啊的这个妈祖的指引啊。1966年大甲镇澜宫旁边呢，陈基正夫妇得到妈祖的显灵的启示啊，创立了糕饼店，招牌奶油酥饼香酥浓郁，随着妈祖绕境香客传遍全台，成为大甲最暖心的伴手礼。那现在福建这一带呢，也有这样的习俗。
1: 对，可是我们奶油酥饼好像没有列为十大选项之一，啊，
0: 对，我刚刚讲的奶油酥饼不是志毅讲到的吗？他为什么他那么巧就写到了奶油酥饼？
1: 真的蛮巧的。我不是因为看了他的内容才讲说我送的奶油酥饼，只是说最近这几次我就特别去选那个奶油酥饼。
0: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竟然选了一个我们没有的这个选项来征文，倒是会有一点风险，
1: 对对对，
0: 也许可能会被剔除掉，
1: 是是是，
0: 那这个希望如果后续还想参加的朋友稍微看精准一点。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磊磊他所写来的内容。
0: 磊磊在征文里面说，台湾伴手礼这个可以体现台湾的风土人情跟独特的文化内涵，感觉这次的台湾伴手礼有更多台湾的特色小吃，不过民以食为天，特色小吃可以使台湾的饮食特色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并且熟知，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制造工艺必须成熟，毕竟饮食保质期呢都比较短，这个需要跟食品安全啊，这个相互取得平衡是很不容易的。那其他的文化娱乐产品只要创意跟生产条件达到就可以，那这就是相对之下呢，这个做吃的啊，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当心。
1: 对，但是他这篇的内容呢，也就是跟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好像也是没有那么的直接
0: 对，因为他就没有提出一样
1: 对，
0: 所谓的这个台湾伴手礼，
1: 对，他是写出就是哎，这些伴手礼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好像安全须知一样啊。
1: 不过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他没有吃过啊，那他就比较没有办法怎么写，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就是为什么会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呢，透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对于这样的伴手礼比较了解，也许下次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清楚来选择到底哪一个是你最想要带回去的伴手礼。当然了，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伴手礼，很多的商店是有试吃的，纯哥应该有看过嘛，像金门贡糖这种一定有可以试吃啊。
0: 是，其实这种伴手礼因为它属于小点心嘛，其实商家他们也知道大家想要品尝一下，那其实这个小点心也可以分切，大家可以吃一小块，
1: 对，
0: 对于店家来讲，也不会太伤本了，然后让大家吃过以后觉得好吃再买，免得后悔。
1: 对，其实在台湾有一家凤梨酥更是大方，
0: 对，
1: 对，他就是平常如果你经过他的店里面去，然后你只要坐下来，店员就直接会拿一块完整的凤梨酥，然后还让你喝他们的茶。茶我记得好像有两种口味可以选，对不对？
0: 是不是还有咖啡可以选？
1: 没有咖啡，我记得是两种茶。
0: 还有两种口味，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不知道，肯定你常去了，
1: 就你就坐下来，然后呢他也不会强迫你消费，就是你可以吃完你拍拍屁股走人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大部分的人进来之后呢多半还是会买，因为他的凤梨酥确实好吃，应该是纯哥认为全台湾你的首选，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家，
1: 我觉得他在台北给人家的那种去吃免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很舒服，
0: 这好像一个咖啡厅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进去坐，然后有人一聊聊个一两个钟头，
1: 他也不会管，
0: 他也不管，
1: 对对
0: 对不对， 那这个有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哈、哦，就经常去啊、哦，这个
1: 你就买一点就不会不好意思了、就是，
0: 对对对对，真的顺路才去了。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来回复的这些信件啊。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活动了。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是我们央广所做的一个木质明信片，它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印。

0: 一张非常的可爱的一张木质明信片，那请淳哥出一个题目咯。
1: 好，那这个端午节到了啊，这个我们介绍就是端午节的活动，除了介绍了台北市的这个龙舟锦标赛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介绍了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龙舟竞赛啊，它很特别，有夜间的这个竞赛，这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啊，大家把它写下来。
0: 对，
1: 这个是罗大佑的一首歌啊。
0: 对
1: 啊、哦，这个歌非常的有名。
0: 是，好，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央广的木质明信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那么我们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传统艺术中心表示，这个演出计划从2017年中华民国106年推动以来，持续邀请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结业的艺生进驻到宜兰园区来演出。而且从2023年中华民国112年起，进一步扩大纳入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驻团演训计划，结业习艺生跟他所属团队透过了园区的专业表演的场域，以接班人好戏台为名，在实际舞台当中来培育国宝艺师的接班人。传艺中心也指出，接班人好戏台迈入第十年，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总计有九种表演的类别，16组的团队，56位结业的习艺生来参加。而且随着新世代艺生跟团队加入，在完善的辅导机制跟专业剧场的资源支持下，持续投入贴近当代的观众，让传统的艺术它不会只是被保存的文化记忆，而是能在舞台上流动，可以世代相传的生命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这是参与演出而且是新入选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为大家来介绍跟分享。不过在进行我跟这两位年轻而且优秀的歌仔戏的演员对话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介绍他们两位的国宝艺师，这是王金英以及小咪老师。好的，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0: 湾文化词典。
1: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就来认识歌仔戏的国宝艺师。首先是王仁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王金英老师。王金英老师1946年出生，专攻旦角，贡献歌仔戏的艺术超过60年的时间。他的歌声高亢宽广，清澈浑圆，声情并茂。早年因为他的二姐王金莲的关系，跟歌仔戏结缘。他6岁的时候即登台演出，13岁就跟着卖药团巡回站念，17岁的时候参加当时台中明天电台，也就是现在台湾广播公司台中台，以小猫仔名号红遍了台湾的中部，也灌录过许多的歌仔戏的唱片。21岁进军电视之后，改艺名叫做王金英。他跟柳青成为了中式闽南语歌剧团的生旦台柱，演出了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艳娘》《西厢记》《董小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1991年起，王金英老师参与了格洛歌子戏团的演出，也担任了这个艺术总监的工作。经典代表作品包括了《驱盼记》《天鹅宴》《命运不是天注定》《秋风词》《台湾我的母亲》《梁皇宝忏》等等。王金英老师身为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目前投入歌仔戏的唱念艺术保存跟艺声新传的工作，全力培养歌仔戏艺术人才。同时他也在国立传统戏曲学院担任教职的工作，也担任了闽南语，这个语是岛屿的语，闽南语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监，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荣誉理事长这些职位。他在民国87年，公元1998年的时候，获得第二届台北文化奖；在公元2000年，中华民国89年，获得第八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而在2014年，中华民国103年的时候呢，获得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在公元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的时候，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获得了第24届国家文艺奖的荣誉。

接续下来为大家来介绍这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是绰号叫小咪的陈凤贵。说到小咪老师，他出生在歌仔戏的家庭，承袭表演的家风。他从小就深具舞蹈表演天分，14岁的时候加入了当时家喻户晓、有台湾宝冢之称的艺侠歌舞团。他18岁就荣登首席台柱，随团四处公演。经过了舞台戏剧的洗礼，他在极盛的50-60年代红极一时，名扬东南亚，是艺侠歌舞团的台柱。70年代，他转跨入电视歌仔戏界，游走当时的三台，也就是台视、中视、华视三家电视台，陆续跟杨丽花、小明明、叶青、黄香莲这几位歌仔戏知名的小生合作，也开拓了他表演生涯的第二春。80年代，他随着格洛歌子戏团引领歌仔戏进入舞台精致化的表演形态，也登上台湾最高艺术殿堂国家戏剧院来演出。格洛的创团剧《驱叛记》，小咪老师就以他深厚的歌舞的基础、丰富的肢体语言，独树一格，无人与他媲美。而且他善于运用行腔转运，结合了演技跟造型，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小咪老师不管在诠释生、旦、丑各个行当当中，皆活灵活现，令人激赏。所以陈凤贵小咪老师，他也成为国内各大歌仔戏团争相邀约演出，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方位的演员，被称为是舞台百变精灵。而小咪老师敬业精神跟守时的习惯呢，在业界也为人津津所乐道，是一位愿意栽培跟照顾新人的好老师。2013年，中华民国102年度获得台北市登录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而在2015年，中华民国104年获得第15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2016年，中华民国105年。获得第27届传艺金曲奖年度最佳演员奖。而在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更获得第33届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演员奖，可以说是得奖无数。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两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接续下来，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郭元宇接受两位艺师的传承之后，他们个人的收获，也透过艺文线上和大家做一些分享跟介绍。一段音乐之后，进行我们的艺文线上。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王玉谦。那我们是中华王金传统文化艺术协会，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宣传台湾活力购，以及我们参与的这个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希望大家到时都可以来传艺中心共襄盛举哦。

0: 好的，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呢，持续为大家来分享，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我们访问到了这两位呢，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相当优秀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源于其实上回你特别聊到了你的老师，也就是小明老师，对你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哦，而且你学艺的过程当中好像也蛮有趣味性。
1: 嗯，老师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以德服人。
0: 嗯哼，
1: 就是我目前觉得最敬佩、最敬畏跟最值得尊重的地方，就是他就是行端坐正，他以德服人，就是他排的所有动作他自己都记得。
0: 嗯哼，
1: 他不会说啊，今日拜拜拜拜拜，
0: 老师拜这套，明仔个拜个无同
1: 的。不是，是讲学生会记的，老师家己通常拢袂记的。
0: 哈哈，
1: 这正常的嘛，
2: 对
1: 嘛？
2: 就是
0: 老
1: 师就会讲，哎，你为什么做迄个动作？我是安尼摆的吗？你不是爱安尼吗？我自己已经看完剧本，做完影片功课，我的记忆力居然跟他有差哎，
0: 是是是，有落差。
1: 他是没有，他那个时代在艺侠歌舞团，他以前记舞蹈的时候，都是没有 iPad， 没有剧本，没有录音机的，
0: 就是一个脑袋。
1: 他就是一个脑袋记的啊。我们现在有 iPad， 有剧本，有录音机，
0: 你还记不住？
1: 我还记不住。他全部人的都记得住哦。
0: 嗯嗯，
1: 一百片的哦，就是你今天跟他说啊，去咯，哎，去过来看看。
0: 嗯
1: 啊，没有，不是吧？是安尼吧？然后我们全部人就想说，是吗？
2: 然后就去看，
1: 然后去看一下，他永远是对的，没有一次错。
0: 你有没有发现，他可能先天上有一个优势，有一个天赋异禀啊？就说他是一个过目不忘的人，他的脑袋就是清楚到他做过的事情、做过的、讲过的话，他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这也所以为什么巨星是巨星的原因，对不对？
1: 还有一个点是他跟我们讲说。这个纪律，就是他以前在艺侠歌舞团，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原则，就是纪律。
0: 是，
1: 所以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包括他在唐美云老师那边演戏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丢本的。到现在也是哦。
0: 其实我还可以丢本，
1: 他第一个丢本，
0: 强啊。
1: 然后他通常都像他当这个导演啊，当老师啊。他从来没有让学生等他过，到现在也没有。
0: 他是一个非常守纪律而且很守时的人，
1: 非常守时。
0: 他对于他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他是那种抱着虔诚的心情去尊重他的工作？
1: 对，
0: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 对不对？
1: 对，所以如果大家稍有怠慢就亵渎了。
0: 那你也养成这种习惯呢？
1: 就是我如果迟到五分钟，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被我要罚站。我有一次真的迟到，
2: 那我们就大家站起来对着他说欢迎，
1: 然后我就啊，因为我
2: 而且是老师叫我们这么做的。
1: 对，
0: 是哦。
1: 对，我就有一次是大迟到，然后我就直接去面壁思过，
0: 直接跪下来了吗？
1: 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意思。
0: 真的哦，
1: 就面壁思过，对对对，跪下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不再犯了，然后还会传讯跟我说守时啊。王老师的那个标杆就是修习、修行、修定，守时、守信。
0: 你现在讲的是王金英老师吗？
1: 对对对，但两位老师的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0: 你有没有发现
1: 纪律啊？
0: 我们这些那种所谓的巨星国宝艺师呢，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专业相当的尊重哦。再来的话呢，他们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对不对？
1: 对，
0: 两位呢，我觉得你们都在那种非常严格的老师的培训跟教导之下，现在有这么好的成绩哦。我想请教这个芊芊宝贝玉谦哦，芊芊宝贝，王金英老师是一个讲话蛮直接的人，对不对？
2: 对，
0: 那你是也主动跟他讲，想跟他学习当他的医生。你觉得当这种文字局后来推动的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的医生？给予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而参与传艺中心的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又给你多大的帮忙呢？
2: 好，就是 参与老师的一生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剧本写超级满的人、
0: uh-huh.
2: 就是然后上面写的全部都是好，我等一下出台呢就是要先亮相、
0: 嗯、
2: 然后呢这边是右手高左手低，然后写超满，写到每一句
0: 都要写啊，
2: 就是我觉得、嗯、我觉得这样我才记得起来、
0: 嗯、
2: 然后我会先写一遍然后再看影片一遍，然后反正我就是大概在大学以前全部都是就是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0: 嗯、
2: 然后认识老师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些都不是，都发现这些都不是重点、
0: 啊、这那到底是不是重点、啊、
2: 就是因为老师早期是、嗯、处于在广播歌仔戏以及在电视歌仔戏兴盛时期、啊、也就是说他们蛮习惯镜就是镜头式的诠释方式、
0: 嗯、
2: 所以我因为我刚刚说我会把所有的动作写起来，也就是说我会很纠结于这个，好比如说这一句等一下要走到右边哦、
0: 嗯、
2: 然后右手高左手低哦，然后脸都没有表情哦、
0: 啊、
2: 然后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对了，但表情就是没有、哦、
0: 是，
2: 然后反正老师曾看过我的

0: 可能过去的影片，或者是在就是参与他的医生学习之后呢，他就说：“你卖一点关懂走好不好？你这别忙，又没表情
1: 啊。”
0: 啊。
1: 我懂你
0: 他
1: 的
0: 就
1: 意
0: 说：“深
1: 思。
0: 情表演，就是我从老师身上学习到最大的，就是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把动作都记熟了，那又如何呢？就是你就是没有在那个状态里，然后对方丢给你的情绪。”
1: 你接不到，
0: 你就是被你把你自己塞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好，等一下他告诉我这句话之后，我的反应是惊吓，然后你的惊吓就会超级假，就是你的惊吓是
1: 就
0: 被，
1: 是惊吓
0: 对，
1: 而
0: 我
1: 已，
0: 的惊吓是我没有真的惊吓，是我告诉我自己说等一下要惊吓哦的惊吓，
1: 要装出惊吓的表情就
0: 对，然
1: 对
0: 后那个
1: 了，
0: 惊吓是超级不自然的惊吓，然后导就是后来我跟老师学习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在写情绪。不写动作了，这是我从求学以来到当医生之后蛮大的改变，甚至笔记也没那么满了，因为可能我身体比较需要直接去领悟，然后情绪比就用点的告诉我自己说这边是这样，然后再尽量的让那个衔接处，比如说他丢过来的那个衔接处不要那么不自然，这样子就是我当老师的医生之后才知道，其实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的，
1: 好，深情表演其实就是那种情绪要表现
0: 面
1: 出
0: 表，
1: 来，对不对？对于你这个呢，你的那个搭档呢，这个小鱼啊，他特别说到的，你的音准好，音色也好啊，那扮相当然不是问题，对不对？那就好像您的老师，您的国宝艺师呢，王晶老师对你的挑剔，最主要就是觉得你的演出是没有灵魂、没有精神。但现在他对你成为他的一生结业之后，你现在的表演，他又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有改善很多，在我们在2024、2025年3月的时候的一个青艺节的表演，然后我们演《欧麻透秋》，然后我担任里面的第三女儿的角色，然后演出结束后，老师在我们某一次的饭局说玉谦真的进步很多
1: 真
0: 的
1: 的
0: 时
1: 哦。
0: 候，我觉得我的那个没有灵魂应该有很大的改善。
1: 因为他跟你讲，你演得很不
0: 因为
1: 错啦，
0: 他后来其实已经像最后一年，其实老师也很少就是说你没灵魂呐、啊，你没你那唱腔拢安呢，没有那个情绪，他其实已经很少，比如就是除非就有时候可能太早起，我还没有在状态里，他才会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已经很后期，其实很少听到老师这么就是直
1: 直
0: 接
1: 接
0: 性
1: 的
0: 的告。
1: 批评，
0: 对，
1: 对
0: 所
1: 你
0: 以其实我
1: 的
0: 就
1: 觉
0: 觉
1: 得
0: 得
1: 可
0: 很
1: 以加
0: 高
1: 强的
0: 兴。
1: 地方
0: 对，
1: 了
0: 甚至是很多有时候别的宾客来，或者是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老师都说玉谦真的进步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让
1: 被
0: 他
1: 肯
0: 开
1: 定，
0: 心，然后也我自己也肯定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谢谢老师这4年，然后带给我超级超级大的改变，就是在表演呈现上也都不一样了。
1: 好，待会儿有个演出的问题，我会请教两位哦。
0: 好。
1: 不过在这里呢，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听我们的王玉谦谦谦表妹在这边稍微示范一下你的唱腔，因为列搭档呢，小鱼的功力音准非常的厉害，很强，
0: 好的，
1: 有准备哈、
0: 我看一下哦。阮无爱，阮无爱喏。大志成啊，大志是人又歹啊，别日无想着囝的。

我想跟参加这次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演出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跟郭元宇来说，我觉得你们声音都好美耶。而且我刚刚其实在你准备要演唱的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有一种想法，两个有默契的人共同演出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激荡很多的火花，对不对？我想请教这个小鱼，小鱼，你自己是那种可以带人家进入这个戏剧演出的场域的那种演员吗？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啊，我是那种必须被人家带着走的人，我是一个进入这个戏中的情绪比较慢的人。那我有的同

0: 马上就出来了。你是属于哪种演员呢？
1: 我应该就是很容易进入状况。
0: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带千千宝贝进入那个戏剧的演出的场景的那种人，是吧？
1: 哎，我觉得是。但老师常常说我这个有时候就是太拱了，太拱。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太拱，小米老师
0: 太快了，是不是？
1: 是。
0: 那个情绪的铺陈不够的意思吗？还是怎
1: 样？他说除了触拱了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很容易越做越开心哦，
2: 肾上腺素，
0: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1: 越做越开心，
0: 你会忘我？
1: 他是说每次就是做很超过这样子。
0: 你是那种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剧场里头，在舞台上，
1: 嗯，对，
0: 就很容易把你想要表现的这个角色，把他的情绪跟演出。
1: 对，
0: 如实的做一些呈现，但是会有时候比较
1: 太嗨一点，太嗨了，太嗨了。他说你要控制，要控制
0: 哦。哎，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要控制也不简单。
0: 哎，对，我想说的是说你在舞台上你要演这样的角色，而且你擅长是文丑跟彩蛋，对不对？这个都是很外放的角色。
1: 对，
0: 那要外放，你就必须有很多肢体啊，或者这种唱腔口白的部分，它其实是很放得开的嘛。但是你又不能太 over。
1: 哎，对对 对，
0: 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控制到刚刚好哦，那个难度很高哦。
1: 而且老师都叫我不要用力，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你最好不要出太多力，
0: 轻轻出来，
1: 轻轻的做，
0: 嗯，
1: 有做到就好了。
0: 为什么他有没有特别解释要这样来诠释呢？
1: 因为他觉得轻轻的做比较可以让大家感觉到。你在这个角色，那要看什么角色啦。
0: 嗯嗯嗯。
1: 啊，这个角色如果很轻的讲出来，他觉得比较不会让观众感觉到这么有负担。
0: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了。
1: 对，
0: 是那种压迫感比较不会那么强，还是怎样吗？
1: 就是共感，观众一定会跟这个角色共感。
0: 对，
1: 如果这个角色很激动，
0: 嗯，
1: 那我们正常就会很激动。
0: 嗯，
1: 但是你的激动，比如说像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我们要觉得很激动，那他老师的感觉就是你这个声音有激动就好了，你不用整个人都很激动
0: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
1: 啊，那你这样子观众也会觉得很累，然后你的声音也会很累，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气氛有够，
0: 嗯哼，
1: 点到就好啊，
0: 那 feel 有来就好啊，
1: 你就点落就好啊，你唔免讲啊，你满身重汗，那就出功力，因为那个力气不用出的。
0: 是，
1: 所以就是笨蛋之力，拱烂
0: 、okay
1: 笨蛋之力，你出了太多笨蛋之力了，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些力气来造成自己跟观众的负担。
0: 哎，其实回应刚才呢，这一个源于小鱼你特别说到，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啊。
1: 嗯、
0: 我们以前呢录广播剧的时候，我们的导播呢就讲过一个概念，我们有一个演员呢，他就是在 OS 的部分呢。那他在念这一段的文章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有哭泣的感觉，他必须有那个情绪。那两个演员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呢，他就一边演哭到完全不能自己了，那他反而是我们的导播不要的演员。另外一位演员呢，他演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哽咽，他人没有崩溃，但是他的情绪完全接收得到。我觉得就像小明老师讲的这种感觉，就是说点到了，然后我们在台下欣赏的人或者听广播剧的人感受到你把那个情绪已经诠释出来，这样就好了。
1: 嗯，我觉得就是把记忆学好之后，要更知道如何好好的在该休息的地方休息，
0: 收放之间，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不然你会唱不久。
0: 你觉得你加入了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成为这个结业的医生，当然你自己本身有个小小的剧团哈，我也帮你稍微做个广告吧，走戏人，
1: 谢谢，
0: 也是传统戏曲，希望你们未来有演出也可以上节目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介绍。
1: 嗯，
0: 我想请教你，就说呢，参与这个传习的计划哦，您自己觉得从小米老师得到最大的收获，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他教学，他做人做事的态度度之外，在这个专业的表演，你成长最多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
1: 老师很常讲说我唱歌会抖音啊，他说这四年就是把这个事情啊盖起来啊。
0: 你现在还抖吗？
1: 他就说现在不太抖了
0: 啊，真的、
1: 有时候我可能会忘情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哥来啊，
0: 你要不要示范一下抖跟不抖的时候？
1: 我自己之前有觉得，我不知道我有抖多抖，因为他跟我说我有改啊，我这个我真的演戏我比较钝啊，
0: 是吗？
1: 所以有时候他点我

0: 我们不一定发现我好了或是没好。
1: 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接收老师给你那种专业的讯息的人呢，
0: 就是我有时
1: 候蛮
0: 进
1: 入状况的。
0: 动作，我的专长是动作
1: 哦，
0: 我记动作超爆炸快，
1: 你的手就厉害的，对，
0: 哎，我记动作超爆炸快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因为沙灰要有的情绪，通常都是啊，我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咦，怎么会这样？哈，怎么会这样？大概就是这些嘛，
1: 嗯哼，
0: 所以就是这个动作点到就可以了。然后老师最常打磨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四年来，我们在戏剧学院要接收到的这个沙灰的这个角色不是很多，
1: 嗯、
0: 最多就是妈文仔，
1: 嗯，
0: 因为三撇个也就应该中午就是妈文仔啊啊，够输救
1: 啊啊
0: 啊，打打迄个输救啊，很少，已经很少、嗯。但我这四年来演的沙灰非常之多，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多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像我们这个要去传艺中演的这个叫北茶七。
1: 嗯，
0: 然后我在里面演了一出叫《替圣盘》。
1: 嗯哼，
0: 对，老师呢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要感动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我的头其实因为我的左眼有弱视，所以其实我每次演戏的时候我都会歪头
1: 啊哈，
0: 因为我看不太到，
1: 是是
0: 所以我在
1: 是
0: 舞台上的时候会有点歪头。
1: ，OK。
0: 对对对，然后老师在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你哦，那个坏习惯，我一定要给你改起来。”然后我就说：“啊，不要那改。”伊讲来，你做这个替算盘，啊，迄、那个替算盘就排一个迄个算盘嘛，啊，无伊叫他就精打细算小气老板，啊，伊就排这个算盘吼，我头拢起倒边，啊，伊叫我做戏的时阵呢，起正边，啊，安尼哦，做一年哦，做一年拢安尼起哦，安尼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做做，就讲啊，你要安怎，你要安怎，来来来，这个替算盘做一当了后壁我做戏的时阵，正，
1: 哦，是
0: 负负得正啊。
1: 啊
0: 你迄包我一定要甲你盖起来了。
1: 他真的搞了一年时间，把你给瞧回来
0: 你
1: 了。
0: 没有看，没有搞一点时间，就是让我演这个角色，去往右边、另外一边就好了。
1: 呀，
0: 正常我们是不是？哎，你都 key 这边了啊，算你就 key 这边。
2: 刚好那出其实一直蛮翻，
0: 一直很常演，他现在又要演了嘛。
1: 嗯，
0: 他就会说 key 一边，他很常跟我
1: 讲。所以你现在是摆正了。
0: 哎，我现在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是真的，超厉害的。因为他就说你都 key 这边，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弄一个角色，让你 key 另外一边。那负负得正，然后他在台下的时候会一直，因为我会一直演，一直演，会一直回来，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会一直回来。然后他就说，他在台下的时候都会为我担心，叫我要，他会自己这样子，他会自己去这边，
1: 然后舞台下示范给你看，叫你不要歪，
0: 因为他有时候这样
1: 歪
0: 子，
1: 到你的左边去，
0: 他有时候这样子给我筛检吧，会，我就知道，哦，
1: 您就会回来了。
0: 会忘记啊，会忘记。他就说：“安内你拢正正正咯，安内就对了。安内你后边做戏的时候，你就正正正。那一出演完真的都正正正。
1: 欸”哎，你有没有发现啊？老师不只是教你这个戏曲的演出的专业哈、哦，他也教你为人处事的态度啊、哦。那另外呢，伊嘛够烈心态了，哎，真正给你敲等啊，你好，
2: 敲有时间，
1: 真的。

0: 王玉谦跟郭元宇。不过我想请教你们两位哦，今年呢参与了这个第十年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嘛，对不对？那你们一定会特别想要演的角色嘛，像刚才呢小鱼特别说到被查亲嘛，齁，
1: 对，
0: 演出了这个桃李给哦，阿都桂银阿过来吉生自边那该谁啊，这出戏。
1: 被查切切出题就是，正经是我们是做大戏嘛，传艺中心的话是做30分钟的版本，
0: 哦 okay、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折子戏嘛，
1: 是折子戏嘛，对对对，啊我们这一出戏刚好就是被查切他在路上，我们之前呢是遇到了百姓，那我们现在因为做30分钟的版本，所以他就遇到了替圣母，然后他搞替圣母就是我本人，你搞我骗。讲伊偷掠一只鸡，迄是阮家的鸡。伊讲无可能，我无偷掠你的鸡，你对我转来去，替算把鸡关咧茶房内底。伊讲你就是把我鸡偷掠，你就是爱给我赔偿。啊，白查实就讲无啊，无啊，我就是无啊。啊，就伫咧迄个尴尬内底时阵，就想这部吉生子，想着讲迄个替算把遐小贪，我就甲骗一个，我就

0: 用这个竹编编一编，涂骹就变一个保险，就讲这个吼、哦、冬暖夏凉，你吹一吹，你这个吼、哦、价值千万金安尼，伊讲啊安尼哦，安尼我甲你换啊，他那个替身嘛就把他的这个毛衣啦。外套给了这个北朝七，还把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口袋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零用钱哈、哦，也交给他，所以他就是背了一只鸡，阿个无外套，阿个无钱，拢互这个北朝七来骗伊，啊就厝边伫咧讲，伊就是常常拢一直互伊骗，啊伊嘛常常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伊拢四界讲北朝，安尼，啊这出戏三十分钟就是讲伊骗伊骗两届。正经骗一届尔，啊，起码就骗两届。
1: 你三十分钟啊演这出来吼，
0: 哎呀，骗两届啊！
1: 而且那个节奏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0: 我是干嘛就出名啦？
1: 今天有没有机会听你就是口白或者是唱一小段呢？这出戏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准备呢？
0: 我其实都放在肚子里，就是看你要干什么。我们那个出戏，我演那个替圣伯。嗯，好，那我们就先来一段那个呆当然好了。啊，当当啷啷当当，嗯，嘿，算钱算甲少无用，我的算盘歹用情，啊，恰恰恰，若袂借钱摕去用，利息爱乎我靠大生，五三十五，五四二十。五五二十五，二八十六，四八三十二，靠八寸二四。啊啊啊啊啊！无啦无啦，我讲唔对啊，我是讲四八三十二，靠八寸二四。
1: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过程当中趣味性就在这里？你看，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短短的三十秒的时间，你讲了好多好有趣的内容。哎，
0: 老师剧本写的，
1: 而且刚才那个曲调用呆当雕嘛，
0: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曲调。然后呢，这个你的口白的部分呢，那么有趣的呈现出来，我真的很期待呢。七月、八月跟十月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演出哈、嗯。好，
0: 我跟玉倩有准备一个那个零头姐。
1: 还没有要让你下节目，还等一下两个再来准备一下。哦、我还有问题要问这个、哦、玉谦谦谦宝贝啊，谦谦宝贝，其实你们两个这么有默契哦，不管是在过去参加了国二雄心的比赛，拿了那么多的奖，对不对？那今年团体又拿到了亚军哦，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那种情分，应该比亲姐妹还要更深入了吧？
2: 之前还没当医生的时候。学姐就很常花很多时间在聊观念
1: 哦，是哦，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是
1: 他就那个助教上身了哈、
2: 哦。我觉得我是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超容易迷路的人，
1: 啊、
2: 思想超容易迷路的人。
1: 啊、
2: 现在比较、嗯、现在有比较清楚吗？
0: 哎、欸，
2: 有，
1: 你那个嘿嘿的蛮勉强的感觉。
2: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过、嗯、在。几年前没有那么有自信对自己的表演、
1: 嗯、哦，真的哦，
2: 对对，是当老师的一生之后，嗯哼，有被鞭策，但也有鼓励、嗯，而且甚至它的分量是非常平均的、嗯，就是我会觉得是一个健康的往上成长，所以我现在比较可以，比如说健康的表达我的想法或者是意见、嗯，或者是在表演上，因为以前在学校是。我觉得有点像嗷嗷待哺，老师你赶快告诉我我要怎么做、嗯、你赶快告诉我这边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动作我才知道我要干嘛。可是当医生之后，老师我觉得老师除了告诉我们之外，也会告诉我们说他设定这个东西，
1: 他丢一个给你，你自己要去思考。
2: 对，你可以，你要去思考，对对，就是你，我觉得长大最棒的是你的对你的表演有想法，就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做，帮你 say 好，然后你就把它做好，做出来而已。比较是你也觉得说，老师告诉你一个框架，然后你再赋予它灵魂，或者是有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状态，然后我可能自己呈现出来的时候会加入我的东西，老师也会觉得不错。就是老师会说，哎、啊，没败啊。SISI 就是
1: OK，
2: 我会觉得这个奇异的过程中，我自己
1: 你跳出那个舒适圈，
2: 然后我也可以表达我
1: 思考有思想，了解了解。哎、欸，不过你的搭档呢，像这个小鱼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个过程，对不对？你、嗯、反正就自己很有想法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哈。好，我想请教这个玉谦宝贝哦，谦谦宝贝，我想请教你，像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也就是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你觉得跟过去啊，或者说你。

0: 自己参与这个剧团的演出，它的差别在哪里？你觉得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收获跟成果呢？
1: 其实我蛮少去传艺中心演出的。
0: 哦，真的？
1: 对对对。
0: 过去有吗？
1: 过去国一的时候去国一国二的时候去了大概两天这样子，所以对传艺中心的演出比较陌生。
0: 嗯哼，然后那这一次要去演出
1: 呢？这一次 老师准备的这两出戏呢，就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极度的有极大的安全感这样子。嗯，因为这两出戏是我们习艺前两年当时剧团的那个对外演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花很多习艺的时间在琢磨跟细雕这两出。嗯，然后我自己最喜欢林头姐的部分。
0: 嗯哼，
1: 嗯，因为我就是老师习惯的淡行呈现，我以前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我会演起来比较不，我觉得老师要的是自然的女性。
0: 嗯
1: 哼，那我的是很刻意戏曲程式捏造出来的一个女性的概念。
0: 你以前的演出的形式都是你自己 say 好设定的样子。
1: 对，
0: 而不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对手会给你一些激荡，
1: 对，
0: 你可能就有那种投入的很情绪的表演。
1: 对，老师想要由心里有那个劲，女性的劲。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这个很缺失，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考林头姐，然后刚好第四年的考试我也抽到林头姐。
0: 嗯，
1: 然后老师小明老师在结束第四年考试的时候告诉我，你跟第一年差不多，对，
0: 就是当老师的一生四年的时间那个成长是不是，
1: 就是刚刚好的抽签都是第一年是他，是林头姐，第二年最后一年是林头姐。然后刚好借此老师见证了，比如说这几年我刚刚就是申请表演的改变啊，或者是
0: 你的成长。
1: 对，然后老师告诉我差超多。你一个说你自己去看你第一年那个
0: 是
1: 哦，有够难看的。
0: 因为你
1: 嘿，
0: 你表演的好，他就敢跟你说到第一年看到你的演出
1: 真的有够差有够多。然后我自己去看，我真的觉得超级不游刃有余。然后非常的在记动作，老师告诉我这边要这样做，好好，然后我就这么做这样子。就是很在校时期的一个很早期学习状况。然后最后一年是不仅在告诉，就因为我们有一段在对话，我在告诉他为什么我就是会沦落到这边，的同时我还可以轻松的把老师设定的动作做的，因为叫鬼魂嘛，你要一定要看起来非常的飘飘然呐，可是你又要嘴巴又要唱，你又要告诉他，又要带一点悲情。可是因为你身为鬼，你又不可以，比如说太多情绪。金涛呀，有悲伤，但又是鬼，超级
0: 好难哦。
1: 你是鬼，你不能太多情绪，可是你又要有情绪的同时，老师的动作又排得比较满。
2: 然后你还要漂亮，
1: 然后我还要漂亮，然后我还有那个劲。全部都要同时发生的时候，
0: 哦，好难哦。
1: 对对对，超难。所以我自己蛮喜欢就是在习艺四年之后集结的这个林头姐，所以很欢迎大家来传艺中心看这样。

0: 回应刚才我们的千千宝贝王玉谦你的说明跟分享，我有一种冲动想进到宜兰的传艺园区欣赏你们的演出了。
1: 谢谢，
0: 因为听起来当然难度真的高到不行了，
1: 超级难。
0: 从第一年呢老师觉得你演的金牌垮，到后来第四年真是演的好、
1: 就是、
0: 给你很多的肯定了。欸，我想请教小鱼，小鱼你有这个阶段吗？还是从头到尾小兵老师既在公立不明白后来有明白？
2: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我
1: 明白
2: 太明白，像我刚刚唱，我其实有听出来，我其实有走音了。
0: 嗯，是，
2: 对对对，其实我有听出来，我有点走音，就是我有时候其实我不是这么快上轨道。
0: 嗯，
2: 我当演员不是这么快上轨道，我做执行统筹超快。
0: 哦，是哦，
2: 对，所以我才自己去弄了一个团，因为
0: 你根本对你来讲游刃有余嘛，
2: 就是、大家的路子不一样，像这个思璇姐姐，然后紫云姐姐跟这个。

0: 林君，好，我们第一
1: 林
0: 届
1: 君，
0: 的
1: 嘿
0: 朋
1: 呵，
0: 友，还有黄维尼啊、玉谦这样
1: 是，
0: 子，我们总共7个人，还有一个是米雪。
1: 啊哈，米雪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呀，
0: 啊，我们每一个人会的东西不一样，
1: 嗯哼。
0: 所以我其实自己很清楚，我很适合做教学跟执行统筹。
1: OK，
0: 嘿嘿嘿，然后。
1: 后来咱制作人呐、啊，对不？咱都是这制作人这
0: 对，
1: 个
0: 但是
1: 工
0: 就是说
1: 作，
0: 演员这件事情上，我非常愿意努力，但我知道我的天分不是这么高，然后我上手比别人慢很多。就像玉谦，他就是他不用回去想，我还要想，我还要听，哎，音档是这样吗？哎，那我应该再来一次，我没有他的天分这么好。
1: 哎，可是我觉得你很有趣哦，你这个演员，你是一个一进到那个舞台上，你马上就有那种爆发力出来
0: 哎，
1: 的
0: 对
1: 人，
0: 对对
1: 嘿，
0: 对对，
1: 但是问题
0: 那
1: 你
0: 纯
1: 又
0: 靠
1: 说，
0: 爆发力
1: 就你又说你其实进入的速度是比别人还慢一些些，
0: 我只有气氛呐，
1: 哦，
0: 哎，
1: 你是拿气氛的人的对
0: 拉
1: 吗？
0: 气氛 OK 啦，啊，唔过哈，拄则唱歌，伊拄则唱的呢，啊，讲大机声啊，马上，哎，可我又就会觉得说，嘿，在哪里？是大，我会这样子，
1: 你还要找那个点，
0: 我
1: 对不
0: 要
1: 对？
0: 想一下，嘿，我
1: 哦
0: 这个唔是天才啦，伊则是天
1: ，OK，
0: 才，
1: 好，
0: 啊，唔过我做气氛吼，
1: 你第一
0: 我
1: 名，
0: 无啦，
1: 你
0: 你
1: number one 哈、
0: 比伊较好，
1: 哦，
0: 安尼
1: 给
0: 做
1: 你按
0: 气氛
1: 赞
0: 啦，
1: 的对，
0: 嘿。伊伫遐做镜头兄，我都会想讲爱偌久，我想讲爱偌久，赶紧活过来，因为他会脑袋还会想，哦，他要唱这个哆来咪发嗦，他等下转过去他要抛左手右手，我不用，我进去我就是角色，哎，我们的路子比较不一样，所以
1: 对，
0: 我有时候会拉着他，因为他有时候会忘记，他有一次吼，伊讲哐啷啷啷啷，哎，就讲啊，意思就是讲他施法。他把他那个白色的水袖丢到我的那个脸旁边哦，他就说起来，意思就是讲精神啊呢，啊就一抽的时阵，啪，那个水袖就
1: 我
0: 啪
1: 太
0: 在我
1: 想
0: 面，
1: 要执行动作
0: 扇我的嘴皮，3遍，已经足久啊，未开始一做拿头子，刚开始，
1: 就
0: 伊
1: 开
0: 就
1: 始给你扇
0: 扇
1: 嘴
0: 嘴
1: 皮，
0: 皮扇3遍咯，我讲拜托，唔通阁扇我的嘴皮咧，爱就讲精神，啪，啊讲阁扇我的嘴皮。答辩演出拢伸过来嘴皮，我就讲敢袂当卖伸过来嘴皮，他就是
1: 后
0: 指，
1: 来有改，
0: 就还我现在都这样，
1: 赶快 先
0: 等会先
1: 闪了，
0: 闪，
1: 是不
0: 赶快
1: 是？
0: 先闪，就是我自己跟他的这个天分
1: 你们
0: 跟
1: 的默契，
0: 在涉猎的地方不一样，
1: 然后各自的专长哦，各有所长嘛，对不
0: 这样
1: 对？
0: 子才好玩啊。
1: 哎，我觉得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每个人呢各司其职，然后把他们的专业呈现出来，像你们有不同的一些特质，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两位非常的幸运，就是说透过呢文资局的这项计划，就是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你们两位都是结业的艺生哦。那这一次呢，今年又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来参与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哈，卡在千千宝贝是卡不机会嘛哈，基本过来嘛哈啊，那个我想请教这个源于小鱼，你自己有参与过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过吗？
0: 接班人好戏台的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先是接班人才可以有好戏台。
1: 阿林都接班人干不是嘞？
0: 没有，因为我们是2024年4月结业嘛，所以这个今年是第一次参与接班人，
1: 是，
0: 因
1: 两
0: 为。
1: 位都是第一次。
0: 对对对，因为之前还不是接班人，对，所
1: 两
0: 以
1: 位有什么期待？希望看到你们的演出之后爱上你们，还是说给予你们什么样的相挺跟支持呢？
2: 希望把老师的戏好如实，然后当年老师所有的细节都呈现给观众，这样子。
1: 我发现呢，这个芊芊宝贝，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了耶，
2: 对耶，好
1: 走
2: 像
1: 出来了
2: 有比
1: 哈，
2: 较，
1: 我觉得你走出来了，哎，小鱼呢？
0: 我觉得，接班人好戏台，除了要把老师的，就是我们在老师身上所学的，就是吸收到的，然后学以致用的呈现给观众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以这个计划来讲，或是以整个文资局计划来讲，就是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些人再聚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大家庭放在一起，让老师重新的看到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讲。做艺术就是安尼啦，江湖上吼，就是你想要跟这个团吼斗阵，得去做伊的工课。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做戏，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
1: 想玩在一块
0: 我
1: 儿，
0: 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就
1: 我
0: 是
1: 可以
0: 很
1: 理
0: 想念
1: 解。
0: 大家，没事没办法见面，那、啊、就接他的工作。那我们也很想念老师，那我们要如何再让老师看到我们说，哎，我们有认真
1: 有
0: 在
1: 进
0: 学
1: 步了，
0: 习，有进步。老师，你再教我两下，不然你再骂我两句，我再看看我明不明白。 这个就是说他要就像我们过年要回家嘛，好，我们要吃团圆饭，那我们跟老师要怎么相聚，就是要有一个
1: 这样的演出的机会，
0: 演出的机会，对对对，
1: 就是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机会，
0: 对，
1: 也算是呢你们在一段时间更成熟的更完美的表演之后老师来做验收。
0: 嗯
1: OK， 好，我一定会进到剧场来欣赏，好不好？这是刚才有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在7月23号、24号、10月14号到10月18号，有这个林头解活捉周阿斯的演出。那么7月份的话是7月2号到3号、7月16到7月21号，这是北茶七啦，哈，这一档戏嘛，哈，两位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剧场的舞台上来跟你们相会。
2: 有，
1: okay，
0: 我是全勤班，
1: 全勤，
0: 我全勤，
2: 我算全勤哎，70%，
0: 哎，我全勤
1: 啊，
0: 我90%的扣率，
2: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那个郑子云学姐。然后会一起参与演出，这样子。
1: 好，今天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合作吗？
2: 可以，
1: 两位的合唱合作
0: 啊，但我只唱一句可以吗？
1: 不可以呢，你不要唱多唱一点吗？
0: 是吗？我只有一句啦，没有啦，我只有一句啦，
3: 不用啊，安内就好啊。金刚挂的，
1: 不要跟外公那个千千宝贝，你唱完之后，我让他后面做点那种气氛效果就好了。
0: 还是我先唱那个扬州小调，
2: 好啊。
0: 然后你再接，
2: 你需要剧本，
0: 我带你来去找那个布金龙，阿你就讲金头兄，阿就唱歌的。好了，来喽，那道子啊，你就对我来哟，金头的赶紧来好请。那到只要你就对我行，无风无影雨流水，咱就赶紧。
2: 当当哩当哩当哩当当，
0: 赶紧付存期。啊，那到只啊，行行行，你就对我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了参与了接班人好戏台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的分享之后呢，您会不会心动想到宜兰传艺园区来欣赏呢？我要跟您说，心动不如行动。而这个在2月27号已经开跑的115年度接班人好戏台也会延续以往丰富多元的表演类型，还有经典的剧目，内容都是承袭国宝艺师的演艺精髓，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宜兰欣赏他们精湛的演出，也算是一种验收吧。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于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首播时间就是端午节，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好，那其实说到了端午节，在台湾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像台北就在我们电台附近的大家河滨公园呢，就可以看龙舟赛。我以前呢也都是很兴奋呢，就要想要去看人家划龙舟，真的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呢。
2: 对，以这个华人的三大节哦，这个相较之下啊，过年当然最重要的啊，端午跟中秋啊，我个人也是以前特别喜欢端午节。端午节你看有这个龙舟竞赛啊，好刺激，然后呢粽子可以大快朵颐啊，这个还可以立鸡蛋，对不对？
3: 对啊，
2: 好像
3: 还有
2: 花样比较多一点，
3: 十五水对不对？
2: 对对对，花样比较多。
3: 再来就像那个以前小时候我们都要做香包，
2: 是
3: 哇，香包喝雄黄酒，看《白蛇传》。
2: 对，然后这个传说故事，对，
3: 对
2: 你刚刚讲的这个《白蛇传》啊，就拍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戏剧啊，就觉得这个端午节啊，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啊。相较之下，中秋节就好像偏静态一点了。
3: 对啊，虽然有嫦娥奔月的故事啊，
2: 是
3: 但是呢。就比较没有像这个屈原的故事可以连结这么多啊，因为可以包粽子啊，
2: 是
3: 又可以这个划龙舟啊。那说到的这个划龙舟呢，在台北啊，今年总共有223队呢来参加，这个奖金高达361万，哇！看来呢，难怪这么多人要组队去参加划龙舟比赛。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参加的队伍应该不是着眼于奖金啊，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龙舟竞赛啊，那个氛围啊，这其实我都很想去参加。
3: 会哦，那除了台北的这个国际龙舟赛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南部的鹿港哦，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今年呢，据说有来自20多个国家，总共有173支队伍要在这个鹿港西呢来进行晚上划龙舟比赛。
2: 对，这个晚上划龙舟啊，又。好像是另外一种风情啊，风味啊。那这个鹿港呢，是台湾的发展很早的一个小镇，非常有特色啊，所以呢，也是别出心裁了。
3: 对啊，因为刚才有提到它是夜间的竞赛嘛，所以其实呢，有结合光影艺术啊，所以从白天到晚上呢，真的有吃有看，还有得玩，而且这个灯光非常的璀璨啊，你看的这个划龙舟的感觉呢，真的是跟白天会不一样哦。那每一年呢，在台湾这两个地方呢，都会有。这个精彩的龙舟赛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这个跟着会一起非常的有热血的感觉哦。好，这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端午节的相关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3: 阳光新鲜事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继续介绍，就是我们央广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经典伴手礼。这个活动呢，到3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十大伴手礼分别是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桂、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地瓜酥。那现在呢只剩下两个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麦芽饼跟白糖桂，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解说一下。
2: 是这个麦芽饼哦，所谓的伴手礼哦，真的我觉得在十大里面哦，算是可能大家比较偏冷门的啦。
3: 嗯，
2: 因为平常吃这个小点心的机会哦，我觉得以我来讲可能一年还吃不到一次。
3: 嗯，
2: 像其他的东西我可能一年可能都会吃个一次两次，机会很大哦。这个麦芽饼这一次列入哦，代表它是相当有特色的了哦，也是很多人可能是情有独钟的一个小点心。

0: 那当然它最早起源是在1960年代前后啊，是属于这个街头小吃啊，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呢比较不富裕，那早期的麦芽糖通常是一大罐一大罐的卖，那或者是由这个小贩推着摊车啊来沿街叫卖。那因为纯麦芽糖很粘牙啊，不容易拿取，所以小贩呢就灵机一动啊，用两片带有咸味的苏打饼干或者是圆形小饼干呢，中间夹入一坨麦芽糖，那这个饼干的咸脆刚好就中和了麦芽糖的甜腻，那又不会弄脏手，所以就很快成为这个台港两地小孩子最喜欢的平价零食了。
1: 对啊，说到这个麦芽糖的制作方式呢，其实也就是呢将小麦草呢发酵之后产生的酵素，然后跟这个蒸熟的糯米呢或者是树薯粉混合在一起，让它自然的液化跟糖化，那接下来呢就经过时间高温的熬煮，收干水分之后呢就化成金黄透亮而且是浓稠非常 Q 软的天然的麦芽糖啊。那小时候我们如果去逛老街啊，大概呢都会去买这个麦芽饼来吃啊。不过说真的啦，家里面呢偶尔都会有这种一罐一罐啊，我们虽然不是把它当糖吃，但是有时候料理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糖来使用，所以也是蛮方便的。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台湾的麦芽饼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麦芽糖如果你单独吃的话，它确实比较会粘牙也会粘手啊，如果夹了饼干之后呢又有新的口感，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就成为了变成大家可以期待的伴手礼了。
0: 是，这个麦芽饼确实是如果喜欢吃的人会一块接一块啊，好像永远都吃不腻，但对我来讲还是偏甜了一点啊。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甜的伴手礼啊，白糖桂啊。那白糖桂呢它是在台南高雄偏南部啊他们比较流行的一种传统的街头甜点。那在这个台南高雄啊都有非常知名的白糖桂的这个店家。那当然了，在彰化台中中部一带呢也有类似的变形啊，不过当地人呢因为是变形了嘛，所以就通常称它叫做糯米炸啊，因为它的本体呢是糯米做的啊，放到这个油锅里面去炸就显现出来啊，就是口感啊蛮接近的啊。那这白糖桂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中国大陆闽南地区，那台湾就演变成为带有浪漫神话的民俗点心了啊。这个浪漫神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台南呢有一个神明叫青娘妈啊，青牛妈啊。传统习俗里面，白糖桂就是农历七月用来祭拜青牛妈的这个应景贡品。那青牛妈呢，她是织女啊，这个儿童的这个守护神。早期的白糖桂呢，形状是圆圆扁扁的，中间呢会用大拇指按压出一个凹槽。那相传这个凹槽就是为了要帮织女装眼泪，因为他跟牛郎一年只能够相会一次，见面的时候呢难免会落泪，所以呢让他边吃的时候眼泪呢不会滴下去，就滴到这个白糖桂里面啊。那到现在呢这种祭祀的习俗在台南还是看得到，因为在台南他们就有这个叫做什么成年礼啊，就是16岁的成年礼，就是这个拜青牛妈。那小贩呢为了方便民众边走边吃呢，就逐渐把它改良成现在经常见到的长条状或者是螺旋状。
1: 对，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糯米跟这个水呢混合在一起之后，把它揉成软硬适中带一点弹性的这个糯米团。那接下来呢就把它拿去油锅里炸啊，炸了以后呢糯米团它就受热会迅速的膨胀啊，外表呢就会变得白泡泡的。那拿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沾糖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白糖果啊，因为它的口味其实是很多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加这个白糖之外呢，还有什么花生粉啦、芝麻粉啦什么之类的，你可以选你各式你喜欢的，所以现在在这个一些夜市里面也可以买得到。
0: 是，白糖果、白糖桂，现在北部哦，我发现到也有蛮多地方在卖，不见得一定要到台湾这个南部去吃了。其实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点心或者伴手礼就是这样子当某个地方受欢迎之后其他地方也会想要引进。所以就现在就是你在全台湾你想要买哪个地方的伴手礼你都买得到了。
1: 是啊是啊，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十个伴手礼呢都已经介绍得非常的清楚了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票选的赶紧去投票。那另外呢也可以呢就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对于哪一个伴手礼是特别有感觉，你也可以把它化成文字50到100个字来参加。

0: 加这一次的征文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拿大奖哦。刚才已经说了，这次活动是到六月底为止哦，所以算算时间也不多了啊、哦。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可要把握机会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谈谈鲤鱼。
0: 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六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喽。
2: 好，这六个字是告无嫌猪狼散。
0: 告无嫌猪狼散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0: 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
2: 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呢？
2: 这意思呢，就是说呢，狗啊，它是很忠诚的了啊，就是说不管主人怎么样啊，它都会非常的这个忠心。那这句话呢，就来好像是反讽啊，有一些人就是嫌贫爱富啊，只能够共富贵，不能够共患难。像狗就不会因为说物质条件不好就背叛主人，另谋高就，一定要啊，在这个有钱人家啊过日子啊。那狗真的是你只要对它好，它一辈子都跟着你。
0: 对、哦、我觉得狗
2: 但人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0: 狗真的是非常的忠心，因为我养过狗可以感受得到、哦、好，那选项二是同舟共济，风雨同路，也就是说呢，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岗位上，要齐心协力，不分彼此，不管这个家碰到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只要团结一致的话，就能够共度难关。好，那选项三是刻苦耐劳，勤俭持家，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散这个字啊啊，就是贫穷的意思了。那很多人都直觉会联想到，既然你穷嘛，你穷要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克勤克俭，努力工作。虽然说生活非常辛苦啊，你要咬紧牙关啊，你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啦、啊、就不要说因为自己穷好像就担心埋怨啊，日子过不下去啊，重点还是看你自己怎么过了。
0: 好，那今天的这一句俗谚告无嫌猪狼散到底是什么意思？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告无嫌猪狼散，到底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还是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还是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听众朋友，你选好了吗？接下来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0: 嗯，这个狗真的是它也没有办法选主人嘛，也不至于说哎，今天看到主人呢没有给它吃好的，它就到隔壁邻居家去，因为隔壁邻居家也不一定会收容它。
2: 其实你说、哦、狗不会选主人、啊、应该是说呢，狗它本性的就是
0: 很忠诚、
2: 就是、很忠诚，你真的要它选，它其实有太多机会可以去选。比方说哎，看到别的人家对不对，好像别的狗吃的比较好，
0: 就跟着走了。
2: 哎，它如果不忠诚它就跟着走了、哦、对不对？或者看到别的狗可以坐婴儿车他就跳上去，连路都不要走，对。但是呢，那狗绝对不会这样的了。
0: 对、哦。
2: 所以呢，真的，狗它不会因为说你给它吃的比较差、啊，或住的环境比较差啊，它就换啊，它就想要这个跟着别人走啊。这么忠诚的个性啊，跟人啊，当然就有的时候就要来做一个对比了啊。所以说呢，嗯、要因为狗的真诚啊，我们就要想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种精神。哦、不要这个嫌贫爱富、哦、不要这个见异思迁，甚至呢，不要因为说、啊、自己家里面好像比较贫苦去埋怨家里面、哦、这个千万不应该的，反而是你应该就是说、哦、好好的这个跟着家里面一起奋斗。
0: 是啊、嗯、所以这句话呢是拿来有点像是借物喻人啊，也就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很容易受到利益或者是权势啦、财富这些影响啊，所以这句俗言呢是透过赞美狗的忠诚来反讽那一些嫌贫爱富的人哦。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2: 好，六个字，告无嫌啊，上半句啊，告就是狗，无嫌的无就是没有，有没有的没啊，告无嫌，嫌就是嫌弃的意思。 那后半句

0: 猪狼散，猪狼就是主人，散就是贫穷啊，就是没有钱的意思啊，散恰啊，这个猪狼散。
1: 好，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
0: 这个小明刚进公司的时候呢，被分配到资源最少、环境最差的旧厂区，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反而默默耕耘，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主管赞赏他有这个“告不嫌猪狼散”的精神啊，不仅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最终还成功带领团队翻转业绩。主管到底是赞赏他，还是看他是像条狗一样？
1: 你不能这样讲，这个叫人家像一条狗，听起来就不太舒
0: 好像为
1: 服
0: 公司这个卖命啊，是不是非常忠心？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告不嫌猪郎散”啊，意思呢就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呢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在花莲瑞穗举办，这包括了泛舟、骑车跟跑步。那秀姑峦溪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在当地泛舟可以欣赏花东纵谷的美景。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皮筏一起前进，这个百船争流啊，非常的壮观。那前两年花莲地震造成了很大的灾情，也希望花莲观光早日恢复。真的，我也很希望哦，但是我发现好像还没有啊。毕竟呢，这个有的时候啊，下暴雨啦啊，或者说有台风啊，你都会感觉到通往花莲的道路，不管是铁路也好，公路也好，都经常容易受阻，或者甚至有短暂的这个无法通行的情况啊，多多少都影响到很多人想要去花东旅游的这种规划。
1: 对，
0: 就觉得好像不太方便，或者有一些不确定性。
1: 因为在地震之后，其实我们直播团队也有去过花莲，当时坐火车的时候就经过灾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山的崩塌哦，真的是没有办法一时能够完全恢复的啦。
0: 对，而且每一年都还会下暴雨，每一年都还会有台风，那个不稳定的地质环境啊，又经常又被破坏啊。像我最近哦，曾经尝试啊，因为我暑假也是想要再去花莲走，我每年都会去走一趟啊，也是提振一下这个观光啊，鼓励一下花莲的业者啊。那我就尝试去看一下车票哦，我就发现到，哎，车票比以前好订，就通常呢，以前比较兴盛的时候是秒杀，像你假日的这个票啊，通常它一开放，可能大概几分钟以内呢，几乎都被订购一空了。可是呢，我已经过了两三天再去看，竟然还有这个车票，那我就想，哇，那这代表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这个放心哈，就是说去安排。而且那个我看的那个日期是，就是比较接近暑假的日期了。那想不到已经是暑假的日期，而且是假日，那竟然车票还有剩，真的会替花莲那边的这个观光业者啊，还是有一点担心。
1: 是，好，这就是呢，乐祥提到了有关于花莲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他说呢，我们节目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是来自于台中，外形是圆的，饼皮容易碎，里面是麦芽糖。我觉得太阳饼看上去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苏式月饼，也是圆圆的，吃起来饼皮也是很容易掉下来。方块酥是嘉义特产，外形是方形的，吃起来也是脆脆的。台湾特色小吃真的好多啊。对啊，其实有些这个甜点呢，确实有些地方看起来都很像，可是一定会有不同的名称。
0: 是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嘎嘎偶修唔糖嘎嘎背秋啊，意思就是说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孩子爬树，因为学会游泳之后呢，以后这个落水就不怕了。但是爬树很危险哦，你教他爬树以后，反而会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有危险。那这个 gang 啊，就是孩子的意思，修就是游泳，嗯，汤就是不要，背秋就是爬树的意思。 那这句俗谚很有道理，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实用的技能，避免危险的行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秀姑峦溪的泛舟铁人三项，结合了泛舟、田野路跑、自行车，除了看比赛之外，还可以欣赏风景，还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等等。那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呢，是酥脆多层的皮，包着浓郁香甜的麦芽，吃起来感觉呢是甜而不腻，非常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他也有提到在台湾俗谚嘎嘎欧修唔汤嘎嘎被求，知道意思跟用法了。比喻呢，教孩子学会游泳以后呢，遇到了水灾或者是落水都不会害怕，但是呢不要教孩子爬树啊，因为爬树还是很有风险的。那这就是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些呢，都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部分啊。首先呢，要来看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做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0: 他说在抖音里认识了台湾有位主播叫馆长，那看到了他介绍台湾的一些风土人情，那最近呢他正在带货台湾的凤梨酥、那看着主播的这个介绍呢，当然就是越来越想尝尝台湾的味道了。
1: 对，最近呢我也常常会看到直播带货的都非常的有趣味，而且这些主播呢他们都能言善道，经常透过他们的解说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真的蛮厉害，会很想呢冲动的去下单买东西。我不知道淳哥你会不会这样。
0: 确实会有一种消费的冲动，因为这主播都很厉害啊，包括像购物台啊，就以前每次看都觉得说，好像不买真的吃亏耶，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子这个消费冲动订过几次东西，
1: 结果买不满意，
0: 结果大部分都退掉了，因为这种尤其是购物台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鉴赏期，当时也就会想说，既然他们说可以退货嘛，所以。也因此就更容易有消费的冲动了。
1: 是，不过有退货的机制也是蛮好的，真的不满意的话至少你还有这个考虑的时间了，不会一冲动买了以后就不能退就麻烦。
0: 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去安排旅游要选择这个订房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这个筛选的条件就是可以取消
1: 不扣手续费吗？
0: 对对对，免费取消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你都不知道这个到时候你行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如果不能取消，那这个房子这个你都没去住房间没去住，然后要付费，你就觉得很伤荷包嘛。所以现在业者他们也是知道消费者的心态也有很竞争的状态之下，就必须要提供这样的选项。
1: 所以都优先选这个服务比较好的。
0: 对对，一定要的
1: 好，那接下来是郭慧明的内容。
0: 郭慧明说呢，这个是柜台的一位忠实听友，对于央广各个栏目的这个节目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关心跟支持央广的广播。那央广的广播声音充满了激情跟活力，犹如一股强大的能量穿透云霄。诶，他是参加征文这个十大伴手礼，还是说还是对央广的这个感情的征文这很有意思他说当然他也积极的参与央广的征文活动，这一次活动选择的就是第十号的产品澎湖黑糖糕这个伴手礼呢是他表妹两年前去台湾旅游的时候专门带回去的当地土特产，所以呢他对澎湖黑糖糕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个伴手礼主要原材料有黑糖、糯米粉、面粉等等主要这个原料制作出来的食品，目前是台湾非常流行的伴手礼，特点是口感细腻又带有软香，介于年糕跟蛋糕之间，凸显出黑糖味，香气浓郁，质地湿润而且又有弹性。那产品呢具有黑糕风味，甜度适中，最初澎湖黑糖糕是用来祭拜神灵或者是祖先的贡品。
1: 对，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好，就是真的是在年糕跟蛋糕之间而且呢它因为黑糖做的，黑糖有特殊的香味虽然甜但不会腻所以我觉得黑糖糕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伴手礼。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一棵开花的树呢他所来参加的内容他说提到台湾伴手礼，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凤梨酥，记得八年前第一次到台湾也是第一次到央广， 回来的时候呢，其中一份伴手礼就是我们的文哥所送的那一份美好和幸福依然记忆犹新。文哥呢，他都喜欢选择送凤梨酥了。
0: 是，文哥真会送啊！像我们送的这个一棵开花的树呢，就记不得了，是不是？
1: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都知道文哥要送凤梨酥，我反而不敢买凤梨酥，就觉得重复了、
0: 哦、
1: 我就会特别选
0: 其他的。那你还记得你送了什么吗？
1: 他们那一次我不太记得，但最近的几次我就会特别选那个奶油酥饼，大甲的奶油酥饼，我也觉得蛮好吃的、哦、
0: 是，
1: 它我觉得比太阳饼稍微好吃一点点，
0: 是、
1: 哦、其实 口感蛮像的，但有点不太一样。
0: 是，嗯，好，那这是一棵开花的树啊所写来的征文。那再下来呢是朱巧啊，他所写来的征文，他说呢，这是他听说的关于奶油。

0: 浓郁，随着妈祖绕境香客传遍全台，成为大家最暖心的伴手礼。那现在福建这一带呢，也有这样的习俗。
1: 对，可是我们奶油酥饼好像没有列为十大选项之一、啊、
0: 对，我刚刚讲的奶油酥饼不是志毅讲到的吗？那为什么他那么巧就写到了奶油酥饼？
1: 真的蛮巧的，我不是因为看了他的内容才讲说我送的奶油酥饼，只是说最近这几次我就特别去选那个奶油酥饼。
0: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竟然选了一个我们没有的这个选项来征文，倒是会有一点风险，
1: 对对对，
0: 也许可能会被剔除掉。
1: 是是是、
0: 哦、那这个希望如果后续还想参加的朋友稍微看精准一点。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磊磊他所写来的内容。
0: 磊磊在征文里面说，台湾伴手礼这个可以体现台湾的风土人情跟独特的文化内涵，感觉这次的台湾伴手礼有更多台湾的特色小吃，不过民以食为天，特色小吃可以使台湾的饮食特色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并且熟知，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制造工艺必须成熟，毕竟饮食保质期呢都比较短，这个需要跟食品安全这个相互取得平衡是很不容易的。那其他的文化娱乐产品只要创意跟生产条件达到就可以，那这就相对之下呢，这个做吃的啊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当心。
1: 对，但是他这篇的内容呢，也就是跟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好像也是没有那么的直接。
0: 对，因为他就没有提出一样
1: 对、
0: 哦、所谓的这个台湾伴手礼。
1: 对，他是写出就是诶这些伴手礼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好像安全须知一样啊。
1: 不过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他没有吃过啊，那他就比较没有办法
0: 怎么写。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就是为什么会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呢透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对于这样的伴手礼比较了解，也许下次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清楚来选择到底哪一个是你最想要带回去的伴手礼。当然了，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伴手礼，很多的商店是有试吃的，纯哥应该有看过嘛，像金门贡糖这种一定有可以试吃啊。
0: 是，其实这种伴手礼因为它属于小点心嘛、其实商家他们也知道大家想要品尝一下，那其实这个小点心也可以分切、大家可以吃一小块。
1: 对，
0: 对于店家来讲、也不会太伤本了哦，然后让大家吃过以后觉得好吃再买，免得后悔。
1: 对，其实在台湾有一家凤梨酥更是大方。
0: 对，
1: 对，他就是平常如果你经过他的店里面去，然后你只要坐下来，店员就直接会拿一块完整的凤梨酥，然后还让你喝他们的茶。茶我记得好像有两种口味可以选，对不对？
0: 是不是还有咖啡可以选？
1: 没有咖啡，我记得是两种
0: 茶。还有两种口味，这个我不知道，肯定你常去了、
1: 就你就坐下来，然后呢他也不会强迫你消费。就是你可以吃完你拍拍屁股走人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大部分的人进来之后呢多半还是会买，因为他的凤梨酥确实好吃，应该是纯哥认为全台湾你的首选，对不对？
0: 对对，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家，
1: 我觉得他在台北给人家的那种去吃免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很舒服，
0: 这好像一个咖啡厅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进去坐，然后有人一聊聊个一两个钟头、
1: 他也不会管
0: 你，他也不管，
1: 对对
0: 对不对、那这个有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齁、就经常去齁、这个。
1: 你就买一点就不会不好意思、
0: 对对对对，真的顺路才去了。
1: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来回复的这些信件啊。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活动咯。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是我们央广所做的一个木质明信片，它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印章，非常的可爱的一张木质明信片。那请纯哥出一个题目咯。
0: 好，那这个端午节到了。这个我们介绍就是端午节的活动，除了介绍了台北市的这个龙舟锦标赛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介绍了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龙舟竞赛啊，它很特别，有夜间的这个竞赛，这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对，
0: 这个是罗大佑的一首歌啊。
1: 对
0: 、这个歌非常的有名。
1: 是，好，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央广的木质明信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0: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新闻首先带您关注，针对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赖清德总统昨天18号与国际媒体查叙时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与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总统也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并放弃以武力攻打台湾。他表示，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和中国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8号上午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查叙，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台湾人民勇敢地走过38年的戒严，不畏惧中国飞弹威胁，完成了总统直选，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主权在民，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30年来，台湾人民透过一张又一张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台湾社会也用一次又一次和平政权移转，确立了民主的不可逆性。总统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 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的信任，这些都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台湾的繁荣发展。总统也谈及美国和伊朗即将签订和平协议，中东的和平已经看到曙光，他衷心期待俄乌战争也能够尽早结束，让乌克兰的人民可以早日脱离战争的痛苦。谈到印太局势发展，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尤其反对以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也反对在东海、南海扩军。总统再次重申，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与国际合作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他也呼吁中共放弃以武力犯台。
2: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地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据了解，这场查叙是由台湾外国记者会 TFCC 提出邀请，经协商后决定由总统府与 TFCC 共同主办，并采轻松查叙的方式进行。总统抵达后先发表致辞，随后进行媒体提问，原定 Q&A 时间40分钟，但因美、欧、日等60位外媒反应热烈，总统主动延长时间，最后还留下来与外媒一同享用台湾的粽子与茶点，并在查叙结束后送上端午限定的艾草香皂。至于为何选在端午节前夕进行查叙，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方面希望亲自感谢驻台记者，在世界局势与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时刻，持续向国际社会报道台湾的声音，让世界更了解台湾。另一方面，也希望驻台记者在繁忙工作之余，能感受台湾的节庆气氛。加上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台湾始终走在坚持自由民主之路，于此时向国际媒体分享总统对国际局势与区域变化等立场与看法，别具意义。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赖总统昨天与外媒查叙时，有媒体问及如何看待美国对台军售的最新进展，尚待批准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何时能够批准。总统表示，相关军售案都在进行当中，他可以确认的是，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没有改变。总统强调，台美双方对于强化安全、加速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目标一致，台湾对后续的军售项目寄予厚望。赖清德总统昨天18号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

0: 连线的副主席麦克贝等一行人。总统表示，面对国际情势快速变化，台湾将持续强化经济韧性及自我防卫的能力，并深化与美国在科技和国防等领域的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在会晤麦克贝时也强调，台美已经在传统经贸伙伴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更多的领域，而台湾作为可信任的伙伴，也致力于美国合作，积极促进互利互惠的共生伙伴关系。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今天在总统府接见访团时，首先欢迎麦克贝与傅希首度来台，并表示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6月19号更是象征美国人权最重要的六月节。访团此时来台被赋予更多意义，他也借此感谢麦克贝与傅希以及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大力支持民主台湾，持续深化台美关系。总统表示，在台美共同努力下，去年台湾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第一季美国更成为台湾对外最大的贸易伙伴，台美密切的贸易交流彰显坚实的友好关系。面对当前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台湾会继续强化经济韧性，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与美国增进国防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总统也强调，台湾将持续深化与美国各州的产业合作，尤其麦克贝与傅希皆来自美国研发重镇，长期关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台美上个月也刚签署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合作意向书，他期盼结合双边优势，共同培育下一个世代的科技人才，为产业发展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2: 特别是麦克贝副主席、傅希众议员分别代表的是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是美国新兴产业与科技研发的重镇，当前的发展方向也跟台湾大力推动的 AI 以及高科技产业升级高度契合，期待未来我们双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交流，共同促进台美在科技、先进科学等领域共同发展。
1: 总统也希望美国国会能够尽速完成避免台美双重课税的立法，进一步降低投资障碍，为双边经贸合作开创更有利的环境。麦克贝致辞时则表示，国会非议议员连线来台访问是美国国会的传统，他们此行就是要再次认可且重申美国国会对于台湾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他指出，台美共享的不只是民主价值，双方关系更深植于相互尊重之上。美国也一向认知，安全繁荣的台湾有助于区域的稳定，且攸关美国对于全球相关承诺的可信度。麦克贝说，经济韧性也是台美稳固关系的基石，当前科技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台湾所领导的各项创新让世界得以持续向前，为此他期待此行可以促进台美更紧密的经济交流，并强化双边关系，也希望双边人民能一直生活在和平繁荣之中。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中央银行昨天18号举行今年的第二季理监事会议，央行表示，考量国内通膨展望尚属温和，以及预期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理事会认为本次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将有助于整体的经济金融稳健发展，这也是央行连续第九季维持利率不变。央行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 2%、2.375% 及 4.25%。 央行并上修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为 9.45%， 略上修今年台湾 CPI 及核心 CPI 年增率预测值分别为 1.91% 和 1.9%。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指出，伴随着台股热弱，民众扩大借贷从事理财活动，银行需留意相关的信用扩张情形及风险控管。 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房市没有松绑有三个因素，一是银行放款在不动产集中度下滑却跑到股市而不是实质制造业，二是房市虽然软着陆但有点缓慢，三是仍要观察其他的房地产政策，像是新青安对房市的影响。杨金龙表示，央行会密切注意银行对股市活动相关信用扩张的情况。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中央银行从今年三月适度调整全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成数上限后，根据央行统计，本国银行办理无自用住宅民众购物贷款占购置住宅贷款的比率持续增加，都更围老重建贷款占建筑贷款的比例也趋升。央行总裁杨金龙18号在央行理监事会议会后记者会上表示，银行在不动产贷款集中度由2024年6月底高点 37.6% 续降至今年5月底的 35.17%， 但国内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负担仍重，且从疫情至今主要经济体累计房价涨幅仍以台湾最大，我国房价所得比也居高。另外银行的总放款在扣除不动产贷款后和股市相关的信用放款明显扩张，并没有流向实质制造业。对于股市相关的信用明显扩张，杨金龙在回应媒体询问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央行的态度就是密切注意，还不至于精简，若有需要也会向廉政中心索取相关资料比对。杨金龙说，
4: 到目前为止是关注，还没有到达那个金管会是不是就是去精简的，这个我不晓得，因为这个是他的主管的一个业务哈，那我不晓得。但是就中央银行的立场来看的话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密切的注意那资讯的一个掌握，包括我们去要跟廉政啊，要哪些的资料啊，我们大概我们会希望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来掌握这个信用扩张的一个问题。
3: 杨金龙认为，目前台北股市热络与过去不同，过去是经济非常不好，股市大跌，但现在股市热络是因为各界对 AI 科技业感兴趣，科技业也确实赚钱，表示经济很好。央行也上修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股市确实有基本面支撑，但央行对于股市信用扩张过度也会注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国际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18号表示，尽管他抱持不同的看法，仍已经批准伊朗与美国达成旨在结束中东战争的备忘录，但他并未进一步说明的更多细节。综合法新社与路透社报道，穆吉塔巴哈米尼在国营电视台播出的书面讯息中指出，原则上他对这份谅解备忘录抱持不同的看法，但他予以批准，因为可敬的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本人和其他成员向他承诺会保护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权利。穆吉塔巴并指出，佩泽斯基安承诺，如果华府提出过分的要求，绝对不会让步。这一则讯息是穆吉塔巴首次对美伊中战备忘录的表态，该备忘录已经由美国总统川普与佩泽斯基安共同签署。穆吉塔巴并称，川普出于绝望，运用一切手段来达成协议。他补充说，未来与美方进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代表接受敌人的立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昨天18号宣布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先前已经有澳洲、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采取类似的措施，如今加入行列的国家越来越多。法新社报道，根据官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通讯社的消息，阿联内阁作出决议，将社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定为15岁，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儿童不得在社群媒体平台建立、使用或经营个人账号。决议补充说，15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这类平台的所有功能，包括社交互动、发布内容、留言、分享、加入公开群组、开设频道或任何大规模的互动空间。决议规定，社群媒体平台必须随时追踪是否有15岁以下儿童建立的账号，并将其关闭，否则面临被封锁的风险。平台有12个月的过渡期来遵守这项规定。 阿联通讯社报道，阿联的媒体和电信事务主管机关有权对没有遵守规定的社群平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警告、局部或全部的封锁平台，或是相关的行政处罚。这里是。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昨天18号晚间在脸书发文表示，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公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台湾在70个受评比国家中跃升为全球第四名，创下历年的最佳成绩。他说，这是全体国人共同打拼的成果，也是台湾韧性与竞争力的展现。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表示，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与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凭借稳定的民主制度、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科技创新实力以及企业灵活应变能力获得国际肯定，展现台湾经济韧性与竞争力。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18号公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在70个受评比的经济体中，新加坡居首，香港次之，瑞士第三，台湾则跻身全球第四，创下参与评比以来最佳成绩。行政院政委叶俊显分析，台湾之所以获得不错成绩，主因是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以及基础建设四大面向均维持稳定进步。其中经济表现由去年第十名大幅提升至第五名，是带动整体排名上升的关键。政府效能由第八名升至第六名，企业效能则是维持第四名，基础建设则是维持第十名。另外，叶俊贤指出，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半导体需求，带动台湾出口、投资以及就业同步成长。台湾的国际贸易排名由第30名要升至第13名，就业由第37名进步到第18名，商品出口成长率以及人均 GDP 实质成长率均居全球第二名。在政府效能方面，政府由自由选举产生项目再度蝉联全球第一。企业效能方面，企业家精神、企业反应速度以及社会对于全球化的正面态度等指标均维持全球第一，显示台湾兼具民主治理、产业竞争力以及经济韧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趋势下，国家竞争力已不再取决于成本、规模或创新能力，更仰赖的是制度公信力、调适能力以及整体韧性，而台湾在各方面均获得国际肯定。他说，
2: 因为我们凭借的更是我们稳定的民主治理，还有完善的产业生态链，更领先的科技创新实力，还有高度灵活的企业经营能力，在这份的评比年报当中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因而我们会创下历年来最好的成绩。这当中也凸显出，在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全球供应链重组底下，应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因为我们有稳健的体制、完善的产业生态系以及企业的灵活布局，可以在逆势中成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
1: 不过，卓荣泰也提到，政府财政情势项目中，台湾排名由去年第三名下滑至第七名，值得进一步检讨。他质疑国家竞争力要升全球前五大，国家财政情势排名却退步，是否与财政制度以及中央地方资源分配有关？卓荣泰强调，为了让国家财政更加健全，行政院版财政收支划分法最有利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与合作，也能兼顾各县市发展以及国家建设需求。行政院将持续与立法院协调，努力推动相关修法。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13项关键战略产业、人口对策新战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计划以及自主无人机产业发展等政策，强化国家竞争力与经济韧性，争取未来在国际各项评比中持续提升排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央研究院昨天18号举行中研院第13任卸任院长、新任院长交接典礼，副总统萧美琴和前总统蔡英文皆应邀出席致辞。萧美琴感谢卸任院长廖俊志十年来带领中研院推动科研的发展，为台湾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0: 同时祝贺新任院长陈建仁接棒，希望在他身后学术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带领下，回应全球 AI 等新型挑战。卸任院长廖俊志指出，当初接任时面对的是社会高度期待、国际科研竞争加剧及学术环境转型等多重挑战，很像是在执行不可能的任务，但现在已经成为 Mission Incredible。 10年来，中研院推动考核与升等制度改革，导入叙述式履历，强化跨领域研究及国际合作，同时积极布局人工智慧、量子科技、近邻转型等前瞻科研领域，并完成南部院区的建设。 至于新任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则提出5大治理方向，其中他认为应建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与资料治理制度，使台湾成为 AI 研究与治理的典范。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中研院18日举行新卸任院长交接典礼，由陈建仁接任第13任院长，任期从今年6月21日起至2031年6月20日。在副总统萧美琴兼交下，卸任的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将应信交接给陈建仁，包含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特别出席交接典礼。陈建仁致辞时指出，中研院将在2028年迎向百年，未来他将就5 大方向领军中研院。第一，持续追求学术卓越，但避免研究受短期绩效限制；第二，打造亚太顶尖研究机构，让台湾在全球学术网络中扮演倡议者与领航者角色；第三，回应国家与全球挑战，包括少子化、高龄化、气候变迁与能源转型等；第四，推动知识传承与公共沟通；第五，建构负责任的人工智慧与资料治理制度， 使台湾成为 AI 研究与治理典范。陈建仁提到，近期国际对人工智慧伦理的关注，并强调科技发展应兼顾人权与社会信任，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 AI。他说：“那
2: AI 的应用不是被少数发明家、少数独裁者所拥有的科技，而是应该把 AI 的福祉让全世界、全人类都能够享用。” 而且是有克责的、有良善治理的，享用 AI 的科技来增进人类的福祉。
1: 廖俊志在典礼最后致赠礼物，送给陈建仁一盒担仔面。他说，这是象征中研院的担子交接给陈建仁，让现场笑声连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虽然台湾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但市场上的销售仍旧泛滥，如今更传出已经侵入校园。 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18号表示，行政院会最快下个礼拜将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之后便会送立法院审查。修法除了明定禁止持有电子烟，也新增制造、输入、贩卖业者的刑责，以强化管理。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电子烟在校园泛滥情形日趋严重。日前，台中地方社群有家长爆料，指国小5年级学生竟在校内厕所集体吸食电子烟，并互相请客，但校方表示连日调查并未查获。由于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常遭混入电子烟油，引发外界忧心。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18号上午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前受访表示，无论是毒品防治或烟害防治，都必须跨部会合作。 以伊托咪酯而言，其为毒品而非烟品，法务部已将其提升为一级毒品加强查缉。卫福部也会与教育部合作，强化校园教育，呼吁小朋友跟青少年千万勿因好奇而使用，并在烟害防治法修法通过前，强化校园违禁品查缉。
4: 另外呢，以后妇女啊，在校园里头呢，能够没入，然后在我们法还没有通过之前呢，那么也可以暂时保管的方式，然后再 通知我们卫生局去查，那么查的时候当然就是从源头查起，顺藤摸瓜啦，就是从这个产品它哪里来的，从小朋友这边他怎么拿到这个东西，往上游去 trace， 那么配合减掉，那么来加强这个查缉。
3: 石崇良说，卫福部已将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送交行政院，行政院召开过几次会议，条文已大致审定，目前在进行最后的文字跟刑责对照整理，预计最快下周经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查。 石崇良指出，这次修法最主要是针对制造、输入、供应跟贩卖的业者修法新增刑责，同时依据情节轻重、数量多寡处以不同刑度跟罚锾。另一重点是纳管持有电子烟，过去只对使用电子烟行为定有处罚规定，这次修法新增禁止持有电子烟，违规持有者除没入产品外，也提高持有及使用电子烟的罚则，且会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罚则。另外，这次修法也将同步强化网际网络平台管理及责任，增订平台业者应建立违法资讯风险控管跟自律机制，并需配合查缉实公权力行使，包括强制屏蔽、下架、遮掩等。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刑事局与金融机构合作，在全台试办 ATM AI 脸部遮蔽示警系统，来防堵诈团车手以蒙面的方式提领赃款。相较去年同期资料，今年的一月到四月已成功阻挡超过1000件的车手提款，减少被害金额新台币4000多万元。警视局也呼吁国内的各家金融机构共同来强化 ATM 的交易示警及风险拦阻机制。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5: 由于诈欺集团车手在 ATM 提领涉诈款项时，经常以佩戴安全帽、口罩、墨镜等方式来掩饰身份，增加警方事后查缉难度。为此，刑事警察局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动银行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系统，将过去的案发后调阅追查转变为交易当下及时核足。刑事局18号召开记者会说明，自2025年12月起，针对165诈骗情资与银行内部数据所解析出的高风险据点，优先部件 AI 脸部遮蔽示警系统，当有民众进入自动化服务区或是在 ATM 插卡时，就会及时启动 AI 电脑视觉侦测，辨识脸部是否遭到遮蔽，确认露出清楚五官后才可进入并继续交易。刑事局表示，一般民众只需依指示露出脸部即可顺利完成交易，不会造成额外负担。截至2026年4月，已完成全台1154个据点建制，有效遏阻诈骗车手的犯罪行为。刑事局长邱少洲说，
6: 根据去年114年同期，也是1到4月啊，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相关的机制在运作上面，确实能够有效的去阻挡这些车手。
5: 除了针对犯罪端的吓阻外，刑事局也在被害人端有创新作为，与国内银行合作导入 ATM 情境式选题机制，系统参考警方所归纳出的疑似诈骗犯罪被害人态样，在交易前随机出题，引导并提醒民众再次检视交易目的。邱少洲说，
6: 他能够从荧幕上面用简单的几个问题，例如说，你要汇钱出去的对象是陌生人吗？你要汇钱出去的对象，现在持续的跟你叫你不要把电话挂掉吗？等等，像这种简单的问题，那看他是不是符合我们被害的情境。那如果是的话，可能这个提款会不会延迟，这个转账会不会延迟。
5: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2026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 1.27 万件，财损金额约为新台币 54.6 亿元，接较2025年同期明显下降。而 ATM 提款节点仍是阻断诈欺金流的重要防线，呼吁各金融机构持续强化 ATM 交易示警及风险拦阻机制，共同防堵诈欺犯罪。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调降国内食品饮料消费税一事表示，计划在2027年4月起将税率从现行的 8% 调降至 1%， 还强调希望能够确保调降税率的及时性和充足性。报道分析，这项降税规划是为了再次展现出高市早苗实现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减税政见的决心，并形同认可了政府内部此前呼声最高的 1% 方案。以上 TI News 由苏秉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我在运动，
8: 我在煎萝卜糕。
7: 我正赶着上班。
8: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7: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

0: 持的
1: 《早安台湾》。
2: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3: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0: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3: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1: 《早安台湾》。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提到蔬食，想到的是健康美味还是对环境的友善呢？在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蔬食不只是餐桌上的选择，更成为关怀社会服务人群的重要力量。多年来，佛大师生深入社区、长照机构、学校，以及走向香港和马来西亚，透过蔬食义主活动传递温暖。而蔬食系师生日前前往宜兰的白鹅村，为社区长辈准备营养又美味的蔬食料理，而这项公益行动更已经持续了7年，从未间断。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佛光大学蔬食系的陈彦智老师，分享蔬食教育还有用爱陪伴温暖的故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老师哦，这个佛光大学蔬食系推动的这个蔬食义主呢，已经迈入了第7年了。一开始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初呢是什么样的因缘和契机下开始推动这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呢？
5: 就是说我们佛光大学健康与创业蔬食产业学系成立以来，就是一直秉着我们的三好精神，还有我们人间佛教的理念，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学生不管在学习专业知识，他其实是可以透过服务实现去关怀社会。所以原则上我们7年前就开始思考说，我们的蔬食教育不能只停留在教室或者实验室，所以我们应该是正的走入到社区啊，去推动一些蔬食的义主服务，让学生所学的一些营养烹调，还有一些食品设计，还有一些活动企划，都可以透过实际的服务去带给一些社区长者、一些弱势族群。
4: 所以透过所学哈，然后做一些服务，把真正的温暖跟关怀传递到各个角落去哦。老师，那我们就以今年5月，就上个月哦，到这个宜兰白鹅村进行义主服务，请帮我们举个例子哦，就说从一开始前期的规划、烹饪的菜单设计，还有活动当天的安排哦，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学生们大概是如何一步步完成准备工作的呢？
5: 原则上我们就是说一开始我们都会有前期，然后我们会请学生，会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些需求的评估。那我会请学生，我们一开始做之前，我们都要去社区的访查，然后再介绍一下，就是了解之后，我们要知道长者的饮食的需求，还有场地的设备，因为每个不同的社区，它的设备火力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看着设备去备料，还有食材供应规划。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菜单设计，也是先有学生去讨论说我们会营养啊、长者的咀嚼，还有季节食材，最主要是在地的特色去融入。那第三个结构就是说我们试菜，然后还有成本控制，因为每一场的活动一组我们都有成本的考量，所以我们都会试做调整，然后再就是味道要修正，再就是我们食材要把关，然后那就是再让学生不管做每一场活动他都有预算的规划，最后阶段就是现场执行，所以我们都会先让学生去模拟啊，备料组啊、烹调组，还有配膳，再就是关怀陪伴，还有活动代理，所以这些我们会分4个阶段去让学生去做，就是义组的活动大概整个安排的行程。
4: 是，老师，这一次我们看到5月到白鹅村呢，总共有41位学生投入哦。这些学生是怎么样去募集的？是有兴趣可以来报名吗？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
5: 原则上，我们通常都是会有学长姐会在学弟妹，因为我们毕竟要传承，所以我们通常像这40位，那我们就会有一半是过往参加过，那另外一半就是新生进来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去带他，然后让他有一个传承，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延续的下去。
4: 所以这个是很完整一个体系哦，而且让学生们自己一步步去实行哦，整个这个规划，老师在从旁去指导，然后做好这项服务哦。就说这次我们到白鹅村是对社区长者设计蔬食餐点。您刚刚也提到说第二阶段是这个菜单设计的部分，那对于长者设计这些蔬食餐点和一般的餐饮设计有什么不同，会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5: 原则上我们就是还是会第一个会分到就是说咀嚼跟它的吞咽的能力
4: 哦，
5: 那我们会去请社区提供给我们，那我们就会依照这个先来开菜单， 然后再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疾病慢性病都太多了，而且长者也大部分都有，所以我们都会考量他们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一些心血管疾病，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在菜单设计，我们就会做到低油或者是减糖，然后我们会用好油去做。那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吃蔬食最忽略就是蛋白质，所以我们就是会在长者这些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的一些营养成分，最后就是色香味俱全。所以我们不管在做什么料理，我们都会教学生色香味颜色摆在最前面，所以我们就是包括这些营养均衡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让所有的意图这些食材我们卖相，就是说卖相一定要让看起来吃得下去，然后也欢喜，
4: 大家看到这个菜色就食指大动，更有想吃的感觉。老师，刚刚您也稍早也提到说在地食材这个方面的话，是怎么样让学生能够把在地食材融入这个菜单，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性，老师会给学生们怎么样一些指导跟建议呢？
5: 会，原则上通常如果我们在学校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因为我们毕竟国光大学有时候都是一些比较中南部或者一些外地来，所以他们对一些宜兰在地食材比较不懂，那我们就是会第一个就是说在课堂教育的时候，我们就会融入一些宜兰在地食材，甚至我们还会让学生发挥，在我们的期中考或期末考，我们就会让学生用宜兰在地食材去做一些考试的一些成果，然后验收，让他们自由发挥去创意。所以很多学生慢慢的就会去上网去找一些宜兰在地的食材，或者甚至连酱料都会有一些在地宜兰他们自己特色量的一些风味，还有一些像金枣啊这些，他们都就是蛮有创意的。然后我们就是再结合到他们这些的创意之后，再融入到意图，让他们去发挥。
4: 哇，所以同学们哦，精心的准备还有精心的设计呢，融入在地的一些元素哦，提供刚刚老师讲的色香味俱全的蔬食料理给长者或者民众哦来享用哦。老师，这一次呢，我们这个白鹅村的预煮活动，从筹备啊、菜单发想到现场烹调与服务哦，由学生全程参与哦。就您的观察，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哪些的学习跟成长呢？
5: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同理心，然后也一个欢喜心，因为我觉得学生他其实平常在学到吸收到就是一些大部分都是一些理论知识，但是他们真正进入在社区之后，他们会发觉就是说他们设计的每一道菜，他们其实背后都关系着一些像我们年长者的一些健康还有他们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会觉得说我都会跟学生分享也是一个教育啦，就是说原本他们只是去到一场活动就是煮饭，但是实际他们接触了长者之后，我会让他们觉得说你们应该去陪伴长者，让他们会比餐点来的更重要。那我会觉得说你们这样子回去之后再照顾自己的家人，我觉得他们会更有感同身受。那其实我后来我也慢慢好几场的预煮发现说很多长者看到学生来他们很开心，然后而且菜又很好吃，所以长者他们给予的情绪价值他们也就是发现到很发自内心，所以学生他们就是那种感动就是在课堂上他们是没办法学习到的。所以我妈妈也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场义组活动我们都会去做检讨跟就是说怎么样再优化下一场更好，所以我都会发现到说同时学生他们也学习到一些团队合作、现场应变还有领导的统筹，再就是沟通协调，这些我都会跟他们教育说都是他们未来进入职场的一些重要的能力去做一些分配，所以慢慢的他们也习惯就是义组也是蛮重要的。
4: 通过这些实际的服务哦跟行动哦，让同学们学到互动也非常重要，如何设计一个让顾客满意的菜单，而且把这个温暖跟所学展现出来哦，让饮食者能够很好的享受，我相信这对双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老师，那有没有同学在完成这个预煮活动之后跟您分享一下他们的心得跟感想？
5: 因为我们有做一场就是比较像是在更高龄的，那他们其实吃东西都会必须到流质，我后来我会觉得说学生给我的感受就是说他们会觉得看到比如说像年长者他们可能饮食的不便，让他们觉得会很心疼，他们会觉得说他们会有一种革命情感，就是说接下来我一定要好好的学，然后做更好吃，让以后他们家里的长辈然后避免一些比较透过不好的饮食或不习惯的饮食让之后身体会造成负担。因为我一直在教育学生说

0: 是荤食素食都跟健康不能画上等号，只有懂得如何去做健康的饮食，健康饮食的调配，这样子才对我们人或者长者才更有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就会现在慢慢都会觉得说固然做才是重要，但是他们现在会多一个元素，就是健康营养的知识会融入在他们的设计的菜单跟他们的技术，所以他们就是慢慢的我觉得帮助了学生，那学生他们就会感化之后，他们在帮助他们的家人，甚至帮助更多需要的人去做一些这样子的改变。
1: 嗯，
0: 其实我都会觉得我每一场活动回来，我都会跟学生做一个结果，就是成果的结果分享，就是我都有一些一句话，就是说我会跟学生讲说，一份蔬食不是只有在餐点，我们要去传递是一种关怀，所以每次义组它不是只有服务，而是一场生命的教育。所以我会希望我们学生在学习的专业之余，就可以学到感恩跟尊重与付出，所以我会也让学生知道说，让蔬食它是成为连接健康、环保与人和关怀的这些重要力量。我会讲这句话，就是主要让学生就是办这场义组的这个核心跟重点在这边，
2: 站在这个饮食者的角度哦，把这个所学还有这个温暖力量给传递出去哦。老师，那您带领学生哦，到了很多社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所进行这个蔬食义组的服务哦，有没有一两个场景或者是遇到的事情呢，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有，就是我会觉得他们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说一些比较年长者，他们其实就是说不止在营养餐食，我觉得蛮多学生看到这些年长者，比如说没有家人的陪伴，然后把他丢到那种就是肠道中心，那他们其实这些年长者他们的心情不是很快乐，但是我觉得蛮多学生他们愿意就是煮完菜之后，他们会去跟这些年长者的阿公阿嬷做互动玩，甚至就是一些互动的游戏啊，然后带他们做活动，我都会觉得学生其实看到这一面，我会觉得说还蛮感动的，就是说当我们煮完之后当下那个很累，但是他们是换个心情，然后保持就是这种正向的去陪伴长者，然后去跟他们聊天沟通陪玩，就是人家当他们孙子的概念啊。
2: 嗯，
0: 他们也给我回馈，就是说我回去好好陪我阿公阿嬷。
2: 嗯嗯，所以透过这一些义组行动，我相信不单单是长者能感受到温暖，让学生们参与其中也有很多学习跟体验啊。老师，那你们在义组活动，您刚刚讲说有一些现场状况要去克服啊，可不可以讲一下说有没有遇过哪一个比较突发的一些状况让你印象深刻，然后怎么样去加以克服呢？
0: 我觉得主要是空调啦，因为他们比较少受到大洗、
2: 哦、
0: 那就可能在煮到过头或过油或过烂的时候，那就是有可能我们马上就是要急着去接手去做改变，去做这些菜色的怎样去做调整，那 maybe 有可能就是我们可能要赶快再去买一些食材去做替换，这样像比如说过油的或做过头或烧焦的，那我们就是不会推出去，那就可能会赶快再去采购，然后再买回来。我觉得这些就是前半段那时候刚开始在带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比较小问题的发生。
2: 您刚讲说煮比较大量菜，就是有点像军中煮大的伙食，它的这种炒法、煮法跟我们在家里烹饪不太一样，然后现场会比较难以控制，是这样子吗？
0: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每一个社区它的火力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可能比较现场难克服就是他们的设备、啊、那可能比较好的社区他们的火力就比较充足的话，那我们就比较好发挥，那有一些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从，因为毕竟佛光大学它是在有点山上，那我们就是搬一些空调就是炉子啊这样子下来，可能搬运过程帮助到学生就会更多。那我曾经有搬过一场差不多将近有加学生出去的学生的人数再加长照的社区的话，将近有150人、
2: oh.
0: 而且那一场，因为我们毕竟是到那个活动中心去嘛，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学校备好掉、嗯、因为这样子会搬运也是食材风险的卫生，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请厂商直接送到那边，所以我们从早上7点就要开始准备，那我们11点就要开张，要准备150个人、啊、那一次我们也做了差不多将近11道菜，所以就是都要控管学生，然后想控好谁做什么谁做什么，这样子都不能有临时影响。
2: 所以整个过程中哦，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都要非常的注意，而且也非常的不简单哦。不过我相信这些挑战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一定有很多的感受跟收获，也会把这一份温暖跟爱心呢传递给饮食者或者社区的长者们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的陈彦智陈老师哦。

0: 来我们介绍逢光大学舒适系推动了舒适易主呢，已经迈入了第七年。来我们分享这项行动是如何开始的，还有今年五月到白鹅村进行易主呢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陈彦智老师来为我们分享，除了到社区进行服务之外，这个舒适易主行动还走进了校园，另外还有前进到香港跟马来西亚，情况是如何，我们稍后回来。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七点到七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现播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的陈彦智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蔬食季今年推动这个蔬食易主的相关活动，还有相关的蔬食教育的脚步呢？不只只是在宜兰地区哦，还走进了台湾的一些校园跟长照机构，甚至把这份关怀呢带到了香港和马来西亚。我想先请老师来为我们介绍，除了在宜兰之外呢，在台湾的一些校园或长照机构或其他场所呢，你们有怎么样进行一些蔬食易主相关的一些活动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常到就是香港与马来西亚，就是说去分享我们这些推动的蔬食成果。那我觉得在这几年来，我们的推动蔬食教育已经从校园然后去扩展到国际。那除了社区易主之外，其实我们也推动就是校园的蔬食教育，像食农教育啊，那我们就会跟一些比如说合作伙伴，像小农啊或者一些食品科学的一些基金会，那我们就会一些合作，然后再推广一些健康饮食，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跟一些企业合作，甚至我们还有走进到一些企业，所以我们会推动一些蔬食料理体验啊。那我们主要是 ESG 的，那长照这边的机构，我们主要就是一些比较长者的健康饮食推广啊。接下来，我觉得透过这个长者饮食推广的健康的，那慢慢的，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餐食也就是、啊、也蛮夯的，所以我觉得学生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依法的餐食设计，然后软食的研发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最终就是国际交流。包括其实像香港、马来西亚，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海外的交流活动啊，让学生主要是了解他们，就是说不同国家、不同的蔬食、不同的发展，而且到了国外他们的一些特色哦，那我觉得都蛮多学习成长。那主要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我们也慢慢就是说发现，像全球啊，他们对于有序饮食啊，还有是一些近邻排碳那个碳排。然后健康饮食也是真的，未来就是说蔬食越来越重视，那这就是我们蔬食未来就是最重要一个趋势之一。所以我们会觉得透过这样子的培育跟国际的视野，然后再就是结合我们的社会的责任，那我们这样子去落实一些蔬食需要的专业人才，那让他们更有国际化，然后甚至学完之后也可以飞到就是说未来，比如说像我们去马来西亚或者香港做一些活动，那未来他们说不定还有就业的机会，这样之类等等。
0: 透过这些活动哦，行动来拓展学生的视野，有更多的一些学习哦。老师可以帮我们举个例，比如说像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大概是怎么样进行交流或者是蔬食的一些教育推广，然后是不是也有把一些在地的元素或食材呢融入在相关的一些行动或交流活动中呢？
1: 有，因为像主要是马来西亚，因为他们比较热带气候国家，所以比如说在设计一些餐点的话，那主要就是像他们的蔬菜啊，就是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取得这么就是那么多元化。那所以我会觉得，主要是我们会把台湾的一些特色跟文化的风味带到马来西亚，让他们去体会一下我们就是台湾这边的一些风味跟口味啊，包括连我们的客家美食、客家蔬食。那我会觉得说比较克服比较，如果我们真的会达到我们想要比较台湾在地的话，我们就会从台湾这边带一些我们独特的一些香料，然后过去跟他们做交流，那当然也是会融入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跟文化，就是这样两边去做一个交流跟个别。然后甚至我们也会就是说，因为当地那边也是有团体会接应我们嘛，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做完一些义卒之后，那我们还会做一个厨艺教练，让学生去教他们做台湾的素食料理，那他们那边也会派人出来教我们学生做一些马来西亚的特色料理。
0: 哦，是老师，那个交流的部分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说马来西亚他们教的一些厨艺，他们煮的一些素食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风味或是一些模式呢？
1: 有，最主要是在咖喱。
0: 哦，
1: 对，咖喱这个话我觉得算是在我们这边比较少运用，那他们的咖喱风味，还有一些像那个芒蜜，然后或者是一些肉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台湾比较少看到，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说去到那边之后，我们也是会跟他们讨论，然后就是会去学这种他们比较在地的这些一些马来西亚的一些热带水果。
0: 哇，所以透过这些行动可以让学生们有更多一些体验哦，学习到不同国家煮蔬食的他们的一些特色跟传统，像刚老师举这个咖喱的相关的一些蔬食呢，让同学们有这样的学习跟经验之后，以后不单单哦是在烹饪上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想法，那如果说未来想要接轨国际到其他国家去工作的话呢，也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哦。老师，另外您稍早也提到说，像在台湾进入一些校园，这个校园的话主要是烹饪还是也进入校园教学生们来进行一些蔬食的手作呢？这方面大概是怎么样进行？
1: 对，我们通常都会就是说像我们大学嘛，那我们就会切入到国中跟国小，那我们会带着这些小朋友去做一些蔬食的料理手作跟互动的一些学习，那主要也是让这些小朋友体验一下，就是说主要是不用去觉得听到蔬食就觉得不健康或不好吃，那我觉得透过大学的这些学生，那他们的手作去带动一些小朋友一些互动，让小朋友了解到蔬食的好吃还有蔬食的健康，然后接下来就从他们这样子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些观念，我觉得我们都会做这些去到国中国小，我们主要去做这些教育跟一些活动的配合，
0: 所以让这个蔬食教育呢从小扎根，让学童们呢对这个蔬食有更多这些了解。哎，老师可不可以举个例，如果说像佛光的同学们进入校园上小学的话，大概会教他们手做什么样的一些食物或菜品呢？
1: 主要就是我们像会做一些米汉堡，然后是一些饭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手做的，就是可能快速方便，然后早餐就是之类这样可以吃的一些食物的教学方面，
0: 所以也让学童们可以从做中学哦，学中做有更多的一些体会，学好之后呢，哪天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哦，这个简单的就像饭团啊这些东西呢，也可以让家人一起分享哦。老师，那今天非常谢谢您帮我们做的相关分享，有关这个蔬食易主的行动，还有蔬食教育的推广哦。我想现在刚好是这个端午节的期间，很多人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呢，都要吃这个粽子哦。那我想最后可不可以请您跟听我分享一两款兼顾美味与健康的蔬食的粽子，让大家在端午节期间呢有更多元的选择。
1: 好，那我介绍就是有一款，就是说像我们比较因为粽子热量比较高嘛，那我会觉得我会建议说之后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在家里可能自己想包粽子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米饭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会加点糙米、紫米、藜麦，那不要就是说加了这些三个元素以后，那我们让这个粽子它的热量可以低一点，那还但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高纤维会比较吃得到营养价值，然后高饱足感，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让它的植物性蛋白就是整个大

幅提升，所以它在吃下的热量的负担跟精致的碳水就比较不会过重那么多，所以非常适合一个注重健康与养生的族群。那第二个，像我们粽子第一款是讲的比较高纤维，那第二种我们就可能如果今天你想要请客会有面子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款猴头菇夫妻粽。那我们猴头只要这些里面就是搭配我们的猴头菇，那其实猴头

0: 那热量不会这么高，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把里面的食材在于米的部分，我们可以加一点菊肉米，那这样子的热量也稍微比较低一点，那又可以保留到传统的古早味。其实我觉得这两款都是蛮受欢迎的新的素食粽的料理。
1: 哇，所以从老师刚刚的分享哦，这两款蔬食的粽子哦，也是老师稍早在跟我们提到说，这个蔬食呢要注重色香味，而且健康又营养哦，可以提供给饮食者更多元的一些选择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的陈彦智陈老师，为我们来分享佛光蔬食系呢推动的蔬食易煮呢，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七年。他们是如何进行这项蔬食易煮行动，同时以今年五月到宜兰白鹅村进行易煮服务为例，来我们介绍学生们是如何参与，还有哪些的收获跟感想，还有当天的服务情形，同时也为我们分享了他们推动蔬食教育不止在台湾，也走到了这个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等地哦，情形又是如何。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谢谢陈彦智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2: 老爸早啊。
3: 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七点到七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啊、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要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利用各种管道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知道有部分听众是透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央广节目，有许多听众是到央广官网点选节目收听，更有不少听众是透过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和志平都非常感谢这么多忠实听友的爱护。此外，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写下您收听的心得感想或是宝贵意见，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寄到 mib@rti.org.tw， 或者是传统邮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早安台湾节目收。节目尾声，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将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肥系统串联起来的行动实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了发起人，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今天要分享给你的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与行动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永续百行的创办人林映如 Lisa， 希望邀请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零废弃生活就从每个生活的行动中开始。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有趣的活动，也非常有意义，叫做零费劲妈祖。而且这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是长期性的系统性投入，也希望将这样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变成宗教零费行动模式。他们是以10年为期哦，令人很敬佩。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Hello， 创办人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而我们的 Lisa 创办人也是荒野保护协会循环零废弃的讲师，所以你还有一个荒野的名字叫做麦秆菊。
1: 是啊，我们荒野保护协会每一个伙伴大家都有一个自然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大自然有所连结，所以我就叫做麦秆菊咯。
0: 那也想问一下创办人，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会让您跟自然跟环保有这么多的连接，或是为什么你有这个热情来投入？
1: 其实啊，从小我们家就是生活在本来出门就都会自备购物袋的家庭，所以我都一直从小很习惯尽量过着一些环保的生活，例如说尽量减少过度包装的消费啊，或者是像刚提到购物袋，减少制造垃圾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是从小我的家庭就一直带给我的观念。那小时候爸爸妈妈也都会带着我们到大自然踏青，所以就觉得说，哇，可以常常在这样子美好的大自然里面生活是很幸福的事情。结果一直到长大才发现，哇，原来不是每个人生活都这么环保的，原来要保护这个大自然其实是需要付出一些行动的。于是我才在这人生的阶段里面慢慢慢慢的投入零废弃生活的实践。
0: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也把这个影响力来到了台湾最大的宗教永续行动当中哦，你要成为了关键推手，而且今年真的进行了，也就是呢，我们让信仰的慈悲变成守护地球的行动，我们就有了零废净妈祖这个活动。那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构想怎么来呢？
1: 刚刚讲到，因为从小就是环保控嘛，就自己一直在实践零废弃生活，那也从2023年加入荒野保护协会担任零废弃讲师之后，会去学校还有企业演讲，到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更好的实践零废弃生活。如果有实践零废弃生活的话，怎么样可以保护到地球的健康以及自己的健康？那随着每一次出去的宣讲，就发现哇，原来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如果实践零废弃生活，其实是也可以保护到自己健康的。那觉得这些很重要的零废弃环保的小知识，真的很希望可以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就一直把这个焦虑感或者是很期待分享给大家的心情一直都挂在心上。直到2025年去年的5月，那时候我关注到妈祖绕境的这个题目，发现啊，这个妈祖绕境虽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宗教盛事，但也同时产生了极大量的垃圾的沉重。

0: 的负担，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重妈祖的力量来呼吁大家，在这么大型的宗教盛事底下，可以减少制造垃圾，来用零废弃的方式去敬拜妈祖。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们，大家一起来跟我想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在一个妈祖绕境的场域底下去实现零废弃的行动。所以从去年五月到现在，已经经过了整整一年的企划还有执行的时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投入，还有很棒的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今年4月17号到4月26号我们整个绕境哦，到底怎么样来实践零废弃。那不过还是要先请创办人让所有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哦，到底什么是零废弃呢？
0: 零废弃这个理念呢，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压力很大，零废弃也就是一点点废弃物都不可以产生。当然伟大的航海目标是这样，可是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行动里面开始一点一点的行动。举例来说，我就从每天随身出门带着一双环保筷在身上，就可以减少很多免洗餐具的使用了，这也是零废弃生活的第一步。也就是说，零废弃生活不代表说你一点点垃圾都不可以制造，而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每一次消费每一个选择里面都多想一想，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减少这一些废弃物的产生。举例来说，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行动就是每一次的消费还有选择里面都去想一想，这个行动它是一个需要或是一个想要。那如果是需要的，我们当然就是想想办法了，怎么样可以用比较低废弃物低资源投入的方式去行动。举例来说，诶，我如果手弄脏了，以往可能大家会直觉的想说，哦，那我就拿个湿纸巾来擦一擦，但是其实使用湿纸巾是对地球很不环保，那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多危害。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去使用手帕来取代湿纸巾，或者是如果觉得戴着手帕也觉得啊还要再洗手帕麻烦，那就不如我们直接去洗手，那就可以减少湿纸巾的使用。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转换，一个心态的调整，就是我们零废弃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尽量从源头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看看什么样的行动可以有替代方案。这些就是我们在做出的一些生活的实践。
1: 所以我们永续百行的零废弃妈祖的倡议行动，真的让永续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100种行动的集合。所以很感动哦，你们是强调小而美，然后变成了累积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那可不可以赶快请创办人告诉我们，你们如何把一场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废系统来串起来，而且真的是行动了，如何来做？其实这个还不太容易，还蛮庞大的。
0: 真的耶，因为我相信大家就算没有亲自去妈祖绕境的现场走过，也绝对在新闻上有看过这样子的报道，或是听过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去参加妈祖绕境。在这样子的现场9天8夜的期间里面，一共有超过400万人次到达现场去走这个妈祖绕境，所以人流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快速，因为大家都追着妈祖，而且现场会有很多免费发放的服食。那在这么极端的场景之下，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参加行动的民众去更容易的实践他要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来减少免洗餐具垃圾这样子的一些行动。于是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召集了100位以上的志工，我们这次不重复的志工人数大概有130位的志工到达现场来执行我们的计划服务。那这些志工小组呢，就分别有不同的组别来去做行动。首先有一个最大的组别是公民科学家，我们邀请了这些公民科学家到现场去记录这些点心站发放的点心的样态，它是使用铝箔包还是用纸碗，有没有提供免洗筷等等等等，这一些点心站出餐的形式，以及最后这些垃圾的状态，垃圾是有没有分类呢，有分类的话分成哪几类呢，垃圾的数量有多少等等等等。我们就派驻了超过70位的公民科学家在现场去调查沿途9天8夜的 点心以及垃圾的各式各样数据，希望可以把这些资料汇总起来，作为我们来年要推出零废弃妈祖 2.0计划的一些基底的研究数据，这是公民科学家。此外，我们也招募了一批环境教育小组，因为我们在大甲地区设置了一个亲近祈福站，让大家到现场可以来跟妈祖求签，得到的这个签师呢，上面就告诉大家一些环保生活的小标语，告诉你怎么样的实践零废弃生活。举例来说，可能会告诉大家，哦，你知道吗？家里瓶瓶罐罐的这些洗发精、沐浴乳，如果可以改成固体的皂类或是洗发饼这样子的产品的话，不只是保护地球的健康，也保护你自己的健康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环保小标语我们就会放在这个妈祖的签诗上面来跟大家做互动。所以环境教育小组的伙伴就会利用这样子妈祖求签的游戏来跟大家宣导环保生活的一些小知识，这个是环境教育小组。再来还有一个组别呢，是循环餐具的小组。因为我们在现场一共有两大类的循环餐具的导入，第一大类呢，也是我们在大甲地区就提供了循环餐具，让参加者可以免费的来跟我们登记，然后借用这一些环保餐具，有环保的餐盒，然后循环杯以及叉子，让大家可以在大甲地区的时候就借用。也就是说，你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期间，每天你都可以找到归还点来归还，就很像是百货公司美食街一样。如果说你借了这个餐具只使用一天就拿来归还也可以，两天归还也可以，九天再归还也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循环餐具的导入，那就需要一些志工帮忙导啊、登记啊，然后还有去设置餐具的归还点等等等等。这个是环保餐具的第一个小组。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跟一个大型的正南宫点心站合作，邀请大家开放提供5000组的环保餐具，分别是环保碗还有环保筷，让现场大家来到这个点心站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环保餐具去用餐。这个现场是一个 buffet 的形式，这边有菜、有饭、有肉、有汤等等等等，吃完之后再把这个餐具归还到入口的归还箱，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继续去走他的妈祖绕境的旅程。所以现场我们就招募了循环餐具小组的志工帮助发放这些环保餐具，并且引导大家把厨余倒到哪里，然后把碗筷归还到哪里去做整理，以及我们现场募集了商用洗碗机 VVR 德广聚这间厂商来提供我们商用洗碗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环保志工就会在现场协助大家把这5000份环保餐具用洗碗机把它清洗过，那再赶快提供出来让大家使用等等等等。因此我们在现场减少了这一些5000份的免洗餐具的使用，这些就是我们在现场推动的一些行动。当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小组，就是交通物资组。因为大甲妈祖绕境是这样嘛，他每天要移动很长的距离，来回是340公里的里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志工在移动到每一个服务站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在火车站或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们就有安排交通物资组的伙伴帮忙接驳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这些餐具归还箱等等等等的这些物资，去送到每一个我们服务的永续站点。这一些就是我们在绕境期间所推动的一些行动。
1: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而且你们很有雄心壮志哦，这是以十年为期来持续推动的宗教零废行动模式。所以刚刚我们的创办人有说，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持续，而且是变成 2.0 版。
0: 是啊是啊，因为啊，环境教育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希望可以在每一个参加者的心里都种下一个种子。今年我看到有这个零废弃妈祖的团队在这样推动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的行动，而明年也许每一个参加者他就会尝试着，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么多行动的导入，明年也许就会愿意响应，或者是说他明年他想再观察一年，后年才来参加这样子的自备餐具的行动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用一个十年 期的期间，慢慢的陪伴大家来实践这样子的零废弃生活，一步一步的练习，逐步的规划，让这整个大甲妈祖绕境的行动都可以更环保更永续。
1: 真的非常的令人敬佩，然后永续百姓团队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来做规划，像绕境前、绕境的时候、绕境的后面，我们就是从让行动准备好，到让行动真的发生，到让改变留下来哦。到底怎么做的？我想我们下阶段继续再请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继续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妈祖可以保佑我们平安，而我们要回报他一个更干净更永续的未来，而有这个理念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创办人。 Hello 创办人你好。
1: Hello， 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零费劲妈祖这一次的计划行。
0: 而我们创办人其实让改变真实发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做好多的前置作业，而且刚刚你说了2025年的5月份，其实一年前我们就开始筹划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绕境前然后中跟后你们都规划哪些行动呢？
1: 哇，这一年来的执行还有规划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投入。我们从2025年的5月开始，我们就招募志工小组，跟着我们开始每个礼拜线上的开会来讨论，然后还有企划，以及去串联很多的利害关系人一起来执行这整个计划。绕境前我们花了很大的能量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串联了大甲当地的友善商家，我们邀请了30间的友善商家加入在这整个计划里面，协助这一些有自备餐具的民众，如果他们有自备餐具或是自备购物袋去消费的话，就主动的提供一个5块钱的折扣给我们环保理念的民众。以及我们还设计了一个 LINE 上面的绕境寻宝的小游戏，让大家可以在绕境的过程中上传你的环保行动，上传之后就可以累积积分，累积积分就可以拿到一个环保的小礼物。这些是我们在 LINE 官方账号上面也设计了很多很有趣的减费小游戏。此外呢，这些友善商家也会协助我们去设置循环餐具的借用以及归还的站点，他们就会开放他们的门市来让我们的志工可以设置站点来做行动。所以串联这30间友善商家真的是费了一番功夫，要亲自去跟他们介绍这整个计划，然后邀请他。那当然这些商家也会问说，哇，这个如果我开放我的水槽让民众来洗碗的话，大家会不会把厨余弄得这边很脏啊等等。所以我们都会跟大家提到说，这个部分不用担心，我们会招募志工来驻守在您的洗手台旁边，帮助这些民众在清洗他们餐具的时候也都可以维护友善商家的环境。所以我们串联了这30间友善商家。此外，为了让愿意自备餐具的民众可以有一个很方便洗碗的环境，我们在沿途的路上经过的宫庙，我们也邀请了80间的宫庙来加入我们这整个计划里面，开放他们的水槽来让我们去设置餐具的清洗站。也就是说，民众只要经过路上的这一些跟我们配合的宫庙，我们都有设置环保的洗碗巾。这边就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厂商橘宝，他们提供天然的橘皮精油的洗碗巾来让大家清洗餐具，还有没有塑胶成分的木浆菜瓜布，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来洗碗。所以这些宫庙的串联还有物资的发放等等，真的是花了一番功夫，因为80个站点真的非常的多，然后还要去设置一些海报，让民众远远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零费劲妈祖计划所设置的洗碗站。这些是一些站点的串联。此外，当然我们也去拜访了大甲镇澜宫，邀请镇澜宫可以提供我们官方的授权还有合作。于是我们在镇澜宫的同意还有支持底下，我们就展开一系列跟镇澜宫一起合作推出的，包含宣传影片啊、电视台的采访啊，还有泽泽募资页面的回馈品设计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合作，也是跟镇澜宫取得授权之后才做的展开。最后在官方授权的部分，还有我们取得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同意担任我们的指导单位，也提供很多我们的纹身小品，我们取得了妈祖的小折扇，可以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所以我们在活动设计前，我们就是去串联这一些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去设计这整个活动。 的概况来让大甲妈祖绕境的这十天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跟民众互动的机会，去宣导环境教育的重要，也让这些废弃物减少。
0: 真的非常庞大的力量哦，因为我们的永续百姓真的结合了品牌跟企业还有一般民众的力量共同投入。那这个在绕境前其实做了好多的前置作业，那么在绕境的时候，在今年4月17到4月26，我相信创办人应该也看到了实际的状况了，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1: 在这个绕境的过程中啊，我们这十天的行动里面，除了前面提到说我们招募了这么多的志工在现场提供服务之外，现场当然还是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些小故事发生哦。因为线上的听众可能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甲妈祖绕境，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场就是有很多的点心站会免费的提供食物还有饮料给参加妈祖绕境的民众，可以补充体力，有能量继续参加这个绕境的行动，所以现场的食物就有很多啊，免费的发，大家就拿。那在这个我们计划执行的期间，我本人都是跟着交通物资组一起去移动，因为我要统筹整个志工还有物资的配送以及现场的调派调度。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位志工他开着我们的运送的货车，因为我们有跟朋友借了一台货车运送我们整个计划物资，我们就开着货车哇移动去调派这些志工还有物资。中间有一个早上，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啊，到了一个点，我就下车去跟我们服务站点的志工去做教育宣导，然后去发放物资，然后跟大家讨论说在这个站点要做什么事情等等等等，我就下车去工作了。等到我回到车上的时候，原本跟我配班的这个开货车的志工他就拿了满手的点心然后还有饮料，就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说，哎 Lisa 你看我拿了好多这个吃的，你刚刚早上都没吃，你很辛苦，来吃喝吧。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哇，这个用塑胶袋装着的包子，这个一瓶一瓶的铝箔包饮料，我就头上不禁冒出冷汗。我就跟这位伙伴说，哦，谢谢你，感谢你，就是想到我都没有吃东西很辛苦，可是呢我平常的习惯是我不吃有包装的食物，如果可以的话这些食物你就留着自己享用吧。那我就赶快拿出我的便当盒还有水壶跟他说，那等一下呢，如果你还是很希望可以帮我拿一些食物的话，请帮我使用我的便当盒还有我的水壶来去领取这些服食还有点心，那我就会你拿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不挑食，谢谢你的热心。然后我们的这个货车志工伙伴他就哇吓一跳，想说怎么有人做得这么彻底啊。回来之后我也看到他在脸书上面不断的跟大家分享他跟我互动的这个小故事，那他也是公开的宣誓还有承诺说，在他以后的生活里面他都会尽可能的去注意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这些免洗餐具的垃圾产生。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看到我们的伙伴非常非常的有慧根，才经过我的一次的提点，他就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愿意尽量的去实践零废弃生活，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真的，我们可以跟神明祈求平安，然后也不留给大地负担哦。那也想问创办人，因为这一次其实是非常的成功，因为大家都很用心的来做参与。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最终会希望让改变留下来，所以很像你们还有成果分享，而且很像规划的差不多咯。
1: 对啊，其实啊本来很多人都问我说，哎 Lisa 你们这样大甲妈祖绕境4月27号就已经结束回到台北了，应该可以好好的休息吧，就是可以躺平2个月。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要把这整个计划的成果去做一个梳理，

0: 还有会诊，像刚刚提到我们的公民科学家总共收集回报了313笔的数据还有资料，我们就要把这些资料好好的分析出来，来去做一个会诊报告，以及我们又准备一个宗教永续问卷，让所有的参加者可以填写我们目前收集到111份的有效问卷。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公民科学家的数据还有宗教永续问卷的资料可以做一个统整跟分析，看看我们这一次零废弃妈祖 1.0 版本到底减少了多少的垃圾量，观察到多少的垃圾的数据，以及所有民众对于宗教永续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一系列完整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还有成果的会诊，我们会在今年9月18号的时候举办一个大型的论坛，来跟大家发表这个成果，告诉大家我们这个 1.0 计划行动的一些很棒的成果还有经验的分享。我们希望把这些成果汇整成一个像是 SOP 宗教永续的白皮书，来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你在实践你的庆典或者是民俗活动的时候，可以从方方面面哪一个角度来做一些减费零费的响应，让这些民俗庆典还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可以用更环保更永续方式来行动。这些是我们在9月18号一整天的论坛，会在环境部的会议厅，在台北市的西门町这边，我们会举办这个论坛，来跟大家发表我们这次所有计划的成果。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发表了这个成果之后，所有台湾其实有10000多间的宫庙，大家如果都可以发follow 这个成果来去尝试一些小小的行动跟导入的话，哇，这个成果就可以做更好的复制跟扩散，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宗教团体都可以有更多永续行动的实践。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想来 follow 我们这样子的成果发表，然后甚至呢，因为我们 2.0 明年也要启动嘛，刚刚听你们都是为期一年的规划，如果也想要共同来做参与的话，在哪里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呢？
0: 资讯我们发表在很多个不同的平台，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经营的社群平台，大家常用常见的我们通通都有，包含脸书、 IG、 Tray 还有 LINE 官方账号，只要搜寻永续百行零废净妈祖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资讯。那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官网，永续百行零废净妈祖，永续的100种行动，用零废弃的方式来敬拜妈祖，上面都有我们最新的一些公告还有资讯可以分享给大家。同时我们也在邀请所有有机会可以用不管是资金物资或者是专业服务来参与这整个计划响应的企业或者是志工，都欢迎可以多多的跟我们联络，因为毕竟这是一个10年计划嘛，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物资还有人力的资源，也可以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志工服务，一起来让这个永续的100种行动可以推广得更长更远。
1: 没错，透过今年的成功经验，在未来我们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在真实的宗教场景当中用合作跟行动走出自己的永续路径。真的非常谢谢永续百行 Lisa 创办人还有你的团队这么的用心，那今天也谢谢您分享今年的零废净妈祖，谢谢创办人，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行动成果。
1: 好的，今天的乐和深呼吸，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呢，最近呢大家所关注的新闻当然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美国去访问啊，从美西到美东啊，那这一路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她风尘仆仆啊，可以说是